0: 好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快速刷新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地时间一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
2: 伊朗军方昨天警告，船只若在伊朗划定的航道以外航行，将遭到立即且有力的回应，同时警告美国勿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所有邮轮和商船必须使用伊朗指定航道，才能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偏离指定航道或不遵守伊朗航行规则的船只，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立即且有力的回应。美国在海峡的任何行动都将被视为对伊朗国家主权的威胁，将遭到迅速坚决的回应。
1: 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当地时间二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一号晚到二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这次同时遭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10个区遭波及，其中达尔尼斯基区一栋居民楼受损最严重，部分楼体坍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在记者会上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性打击。
2: 总部位于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当地时间一号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根据报告，今年一月金价12次刷新历史峰值，伦敦金银市场协会金价一度达到每盎司5405美元的历史高点。六月，金价大幅回落至每盎司4002美元的低点。截至目前，金价较年初下跌了7%。
1: 美国六月劳动力市场超预期降温，新增就业人数不及预期的一半。周四，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六月非农就业人口仅增加5.7万人，约为市场预期11.3万人的一半，也远低于五月修正后的12.9万人。平均每小时工资同比升3.5%，预期升3.5%，前值升3.4%。
2: 尽管美股市场在今年上半年实现了强劲的增长表现，但美银分析师对今年下半年的美股前景仍然感到担忧，并警告称，此前一度推动美股上涨的关键利好因素正在逆转。美国银行在其最新研究报告中警告称，他们对美股下半年的行情看跌，预计标普500指数可能从当前水平下跌约5%。美银更青睐周期股而非高估值的 AI 巨头，认为 AI 巨头或风光不再。
1: 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昨天裁决，维持对谷歌处以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据欧盟法院当天发布的公报，该裁决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此前，欧盟常设法院认定这家美国科技巨头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欧盟法院表示，欧盟常设法院评估无误，谷歌的预装要求等行为可能限制市场竞争，并强化该公司在安卓生态系统中的主导地位。
2: 航班管家 DAS 最新数据显示，六月共有25条中日航线取消全部航班。整个六月，中国大陆赴日本共有1488个航班取消，取消率为30%。
3: 选择标准正在发生微妙的位移。拥有数十万粉丝的影评人新一则给出了一个跳脱喜剧框架的观察。他推荐由追光动画出品、长安30000里原班人马打造的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
4: 正被追击，军一疲，贻无斗志。今日我等见风之日，不可逼成。
5: 书也看过，影视作品也看过的，还算比较了解三国的观众，看下来居然还能耳目一新。袁绍这条暗线铺得非常好啊！曹操是宦官之后，袁绍呢是豪门庶出长子，看似云泥之别，其实都是被家世绑架的理想主义者。
3: 这正是追光动画的惯用手法。长安三万里用李白高士视角讲文人抱负，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则用曹操袁绍的故事讲出身困局。历史是壳，当代情绪是核，但当动画切入到成人赛道也会遇到难题。初中生小董和他的同学们观影后就直呼被台词的门槛卡住了。
6: 我认为太忒难了，里面讲了很多那种权谋的斗争，对我们来说可能有点难懂。
3: 影评人的耳目一新与学生们的太难懂了，构成了三国动画版最真实的口碑分裂。当然，类型赛道的竞争从来不只是叙事层面的较量，制作

0: 高端的效率同样决定成色。三国的制片人宋依依说，从服饰细节到舞蹈动作还原等，制作方一直坚持用手搓来展现文化的精度与温度。
1: 所有的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画面都是动画师，然后都是他们一点一点制作出来的。这个艺术的探索是不能停止的。
0: 三国第一部《真洛阳》7月10号才将正式上映，随后《八仙》《大唐妖探》等国产动画也将跟进。80后影迷石先生说，暑期档更需要合家欢类的电影。
2: 三国它里边的那个忧国忧民思想，我觉得是适合初中以上的吧，儿童能看。玩具总动员5，全家真的是适合全家都看一看。深入浅出的，就是说是他把现在的那些大，不管大人小孩，就只使用电子上面没有不玩玩具这种的现象，通过那个玩具总动员那个里边的主角来反映出来，有教育意义。
0: 作为家庭观影的组织者，石先生构成了暑期档票房最稳定的基本盘。对他们而言，教育意义是家庭观影的安全牌。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影片《四渡》正在热映中。8月由上海出品、改编自中央文库真实事件的电影《逆党》蓄势待发。红色与历史题材影片的接力，构成暑期档的底色，让不少影迷充满期待。
2: 四度，抓头不错，那我基本上都会看。
0: 8月，科幻题材影片也将扎堆上映，黄建新的《群星斩耀时》，斯皮尔伯格的《揭秘日》也将登陆大荧幕。究竟哪部影片能在80部影片的混战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扇门，成为影迷们的另一重期待？以上由记者吴佳丽报道。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6: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6: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11: 股市强劲上涨后，外国投资者在上半年以至少16年来最快速度抛售亚洲股票。从韩国、中国台湾、印度、印尼、泰国、越南和菲律宾股市累计净流出1373.6亿美元，为2010年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半年度资金流出。其中，韩国和中国台湾首当其冲，分别遭遇708亿美元和296亿美元外资净流出。
4: 上半年市场交投持续活跃。7月2号，上交所官网显示，2026年6月 A 股市场新开户数达286.46万户，环比增长3.6%，同比增长73.99%。拉长时间来看，2026年上半年 A 股累计新开户2016.13万户，同比增长60%。
11: 香港证监会昨天发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2025年，香港管理资产总值同比上升20%至42.2万亿港元的历史高位。 创纪录的管理资产规模突破了2021年的35.5万亿港元高位，其中部分增长动力来自于净资金流入，后者同比急涨百分之193至2.1万亿港元，以

0: 连续第三年上升。
1: 中金公司昨天表示， A 股市场即将进入中报期，七至八月较好的中报业绩预计能对指数带来一定支撑，前期震荡整理、风格快速轮动现象可能已经处于尾声阶段，认为中报业绩将逐步成为投资主线。此前领涨的半导体、光模块、 PCB 等核心方向交易拥挤度处于历史高位水平，近期行情有向拥挤度相对较低的 AI 相关上游原材料及基础设施领域扩散迹象，关注小金属、化工新材料、建材、电力设备等。
0: 证监会昨天批复同意宇树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这也标志着宇树科技距离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仅一步之遥。根据招股书，2023年至2025年，宇树科技营业收入与盈利规模均实现了较快增长，年度营业收入的复合增长率达到了226.78%，年度营业收入由2023年度的1.59亿元增长至2025年度的16.99亿元。此次 IPO， 宇树科技拟募资42.2亿元，用于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等。
1: 近日，长城基金、华泰证券资产管理、联博基金接连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权益及债券市场展望。三家机构普遍认为，科技主线拥有基本面支撑，周期领域存在结构性机会，金融板块估值修复可期，债券市场配置价值延续。上半年 K 型分化成为市场关键词 ，AI、人工智能相关板块持续上行，传统板块相对平淡。但这种分化的背后是新旧动能转换的深化。对于第三季度的权益市场，三家机构整体判断趋于一致，科技成长的结构性行情具有基本面支撑，主线行情尚未结束，但需要关注相关产业发展的节奏与结构的差异化。
0: 今年以来，行业主题 ETF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规模增长显著，其中半导体主题 ETF、 创新药 ETF 成吸金主角。数据显示，截至7月2号，年内半导体主题 ETF 规模与净值出现双升，规模增长近750亿元，30只产品净值增长率超过110%。具体来看，半导体材料设备指数挂钩 ETF 总规模为881.62亿元，年内规模增加近750亿元。
1: 今年上半年，电子及玻璃纤维布，也就是俗称的电子布，价格已历经多轮上调，一月一调成为行业常态。进入7月份，已有电子布龙头企业再度宣布涨价，机构调研后普遍预计这一涨价节奏或将延续至年底。7月2号，浙江某电子布企业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公司整体调价节奏是一月一调，通常根据当月市场行情调整下月产品价格。
0: 7月1号，全球近20家模拟及功率半导体企业集中开启调价窗口。业内分析认为， AI 需求爆发是涨价潮的重要原因，但供不应求集中在高端芯片，我国半导体产业能否抓住这一波行情？公开信息显示，英飞凌、德州仪器等国际头部芯片企业以及士兰微、杨杰科技等国内主流芯片厂商集中在7月1号调价，涨价幅度在5%至25%区间，这已是年内第二轮全行业阶梯式涨价。
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3: 你好，我是韩欣。7月2号，全球科技板块遭遇黑色星期四 ，A 股四大指数集体下挫，创业板指盘中一度下跌超过6%，创年内最大单日跌幅，最终收报在4017.27点，下跌5.71%。多位受访人士称，大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隔夜 ，Meta 计划出售闲置 AI 算力的消息引发了 AI 算力过剩的担忧，资金高度集中于科技赛道，获利盘集中兑现。中报临近，估值与业绩匹配度面临检验。那最近多数的科技股提示交易风险，冲击短线情绪。其中呢，半导体算力链全线重挫，隔夜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超过6%，美光闪迪下跌超过10%，日韩股市同样重挫，韩国综合指数大跌7.89%，SK 海力士大跌14.57%，三星下跌9.06%。 A 股方面，通信电子行业领跌，分别下跌 7.36%、7.15%。光模块三巨头集体重挫，新易盛下跌 11.56%， 天福通信大跌 12.01%， 中继续创下跌 %。

0: 至6.55%。半导体设备与存储芯片板块跌幅同样惨重，科马科技大跌16.5%，江峰电子、香农新创等跌幅都超过了10%。7月1号 ，Meta 宣布正计划向外部客户出售或出租它闲置的 AI 算力。这则消息呢，也成为导火索。但天风证券认为，不应该简单理解为 AI 算力需求鉴定，更准确地说，这是 Meta 把 AI 基建从成本中心转变为可出租、可平台化的资产。那对于硬件供应链来说，真正需要观察的是 OpenAI 等模型公司的 token 用量和商业财务指标增速是否继续上行。科技股前期快速上涨后的获利盘兑现也是调整的重要原因。今年以来 ，AI 算力产业链持续走牛，光模块龙头股价普遍翻倍。申万宏源分析师傅静涛分析，5到6月极致分化行情背后，资金供需分化极端，行业 ETF 和科技赛道基金持续流入，但宽基 ETF 资金流出，内在稳定性下降。随着中报披露窗口临近，市场开始担忧科技股高估值能否得到业绩的支撑。光模块板块当前估值已经充分反映了行业高景气预期，一旦中报增速不及预期，高估值便面临回调压力。短期情绪宣泄之后，科技股后市如何？专家判断啊，科技股存在调整可能，但行情就此结束言之过早，大概率调整到位后维持偏高位震荡。申万宏源分析师傅静涛分析，科技短期快速调整，但中期上行空间犹在，下一轮继续由科技引领是大概率。此外呢，还有专家认为，这次调整本质上是情绪释放与浮盈消化，并不是产业核心逻辑逆转，科技股中长期价值依然坚实。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需要理性看待科技板块高波动属性，做好仓位管控，可以同步关注中报业绩确定性较强的券商、医药、高端制造等方向均衡配置，避免盲目追涨杀跌。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1: 新政策，新动向，财经真知识，你知我也知，一财之道，今日开讲。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有同学在问，主动型的 ETF 和被动型的 ETF 怎么样来配置比较合适一些呢？那相对于被动型的 ETF 啊，主动型的 ETF 的投资收益率可能更高，但风险也会更大，所以筛选好的基金公司以及对的主动型的 ETF 产品都是非常重要的。头部的基金公司总体上的投研能力和基金管理水平都比较高，但是他们各自的主动型的 ETF 产品正式落地之前，还是很难说谁更好一些。那作为投资者，你可以逐步来建立一套你认可的量化筛选的标准，主要还是看基金公司的投研实力以及基金经理的投资业绩的稳定性。那根据监管的要求呢，发行主动 ETF 的机构最近3年的主动权益基金的规模不能低于100亿元，这就注定了第一批试点肯定是大的基金公司。如果你想放心一些，可以在大的公募基金公司里面首选连续3年权益团队离职率较低的公司，因为这类机构的基金产品通常业绩还不错。另外呢，还可以重点来看看基金经理，看看他们是不是从业5年以上，是不是经历了一轮股市的牛熊行情，管理的同类策略基金是不是连续3年跑赢了业绩的基准，看看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是不是稳健，比如说是不是经常调换10大重仓股，是不是出现过投资风格漂移的情况。总之，要找一个有专业能力、行事风格稳健、投资业绩稳定的好的基金经理。最后呢，我们还要花时间来研究主动型 ETF 的特点，选择的时候优先要考虑大基金公司产品当中规模比较大的、基金经理的经验丰富的，相对于基金公司，基金经理可能更加的重要一些。当然，也不是因为有主动型的 ETF 就放弃被动型的 ETF 了，有确定性比较高的大盘指数基金或者是行业指数基金的时候，也不要忘了配置。比如说2026年以来配置创业板的指数基金、科创板的指数基金、算力 ETF、 AI 芯片 ETF、 半导体设备 ETF、 光通信 ETF 的投资者业绩都非常的好。所以对于追求均衡的投资者来说呢，可以把一部分原先投资于被动型 ETF 的钱，比如说投资的行业赛道不太对的，去置换成主动型的 ETF。但是在这类新产品刚刚出来的时候呢，也不要太多的投入其中，先观察一两个月或者是一个季度，再来决定要不要多投。当你既有被动型的 ETF 又有主动型的 ETF 的时候呢，就可以根据大盘的情况来做灵活的比例调整了。当大盘上行，被动型 ETF 可能收益更好，而大盘震荡下跌的时候呢，增加精选的主动型 ETF 可能会更有利于接下来的反弹当中获得更好的收益。
4: 那每个季度或者是半年最好要做一下复盘，如果你的主动型的 ETF 表现是明显落后于大盘或者是同类型的被动型的 ETF 的时候呢，就要考虑是不是换一个主动型的 ETF 了。那相对而言，只要赛道选的对，被动型的 ETF 是可以长期持有的，但主动型的 ETF 呢，就要看业绩表现再来决定了。总之，不要在主动型 ETF 刚出现的时候就过多的投入，还是先熟悉一下相关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的情况再说吧。
3: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2: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知网，
5: 尊重常识，修炼内功，
2: 以财之道，
3: 以财之道
5: 等你加入。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

0: 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0: 北京时间九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第一财经广播，
7: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因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上午转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呢，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程度。今天最高温度31度，明天最低温度26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7: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一起来关注沪深两市昨天的表现啊！昨天市场全天震荡调整，三大指数低开低走，创业板指呢下跌接近6%，其中呢机器人概念、有色、创新药板块则是逆势活跃的。截至收盘，沪指下挫2.03%，深圳成分指数的跌幅是3.85%，而创业板指则是大幅下跌5.71%。
3: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7: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6: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再来关注到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上涨0.85%，报在4160.7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901.01元每克，涨幅是1.58%。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那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邀您收听一财之道。金叉死叉红绿柱，一知半解，上轨下轨布林带如何操作？赶快下载九方智投 APP， 50种量化指标，简单好用，智能炒股更轻松。九方智投各大应用市场均可下载。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1: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王俊记。会员同学喜宝留言说啊，今年发现市场上的冰淇淋平价了许多，5-6块钱以内有很多可选的冰淇淋产品了啊，这个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之前我们一说起冰淇淋价格高啊，不少人会联想起钟薛高这个牌子，而随着钟薛高等等高价冰淇淋的逐渐的退场，今年市场上的冰淇淋啊确实平价了许多，5-6块钱以内有很多可选的产品。像这个冰淇淋重回5元时代这个话题啊，前不久也是登上了热搜。 不过总有人不走寻常路，牛奶品牌认养一头牛在今年夏天是推出了10元价格

0: 代的冰淇淋新品。认养一头牛为什么要在当下去做高价冰淇淋呢？如此贵的产品能够卖得动吗？我们整体来看一下。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中午12点，一财之道将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由主持人严丹和好买研习社社长金波先生带来，主题为 A 股科技独舞，基金冰火两重天。那么下半年到底买什么呢？比方说会谈一谈极致分化，不买科技就亏钱，那么主线到底还能走多远呢？也会聊到量化 Q 底大热，黄金狂飙之后又跳水，如何来抓住机会，又如何来避坑呢？此外呢，今天中午12点还会聊一聊港股的医药白酒券商到底是黄金坑还是估值陷阱。那么具体怎么参与到这场直播课当中呢？您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今天中午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那么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昨天的指数呢全线跳空大跌，科创50指数盘中啊一度是下跌超过8%，创了今年以来单日最大跌幅，沪指盘中呢一度也是接近了100点这样一个表现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想问问大家，各位觉得科技股大幅调整，七月风格是不是真的要迎来转变了？如果说您是重仓科技股的话啊，那接下来又该如何来应对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说说您的观点。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1: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0: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昨天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锚定体育强国建设目标，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深化体育领域交流合作，提升体育发展支撑能力，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体育工作的满意度和体育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谱写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新篇章。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提问时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自主开展贸易，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此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表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央行公布6月各类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期借贷便利净投放2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净投放5826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100亿元。

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立足我国产业化发展和行业监管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品兼容性与落地实操性，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为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明确统一的安全规范，对提升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水平、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披露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审批情况表，截至到6月末 ，QD 累计批准额度为1761.69亿美元，其中证券基金类机构的 QD 累计批准额度为972.8亿美元。从最新批准日期来看，最新一批发放 QD 额度的时间为3月23日。国家能源局在北京召开深层煤层气开探开发专题会议，会议强调要汇聚各方合力，推动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更大成效，印发实施15煤层气开发利用方案和重点区域增储上产行动方案，加大勘探开发投入力度。辽宁省人民政府近日印发《辽宁省15/5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其中提出加快海洋空天装备与服务产业发展，建设商用海上火箭发射基地，培育火箭总装、海上发射、测控、通信等海洋加航天全链条配套产业。云南省通信管理局、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召开15/5重点工作推进座谈会，共同研究发挥云南稀贵金属资源和地域等优势，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共同挖掘绿电价值，推动绿电加算力协同发展新模式。昨天，行业首个算力中心 SSD 固态变压器智能直流供电商业化项目在秦淮数据环首都桑园云计算产业基地正式投运。该项目首创的模式省去传统供电链路中多个冗余转换环节。近日，三项光伏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批准发布，围绕硅料、硅片、光伏组件、逆变器全链条划定能耗能效刚性约束。此次三大标准的正式发布，会有助于借标准树立门槛，从而降低低效高能耗产品出清。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成品油零售价有望迎来三连跌，并创年内最大单次调价跌幅。根据卓创资讯测算，成品油价格本轮可能会下调每吨855元，折身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67元、0.71元和0.73元。再来关注市场方面，上交所数据显示，2026年6月 A 股新开户286.46万户，环比增长3.59%，同比增长73.99%。2026年累计新开户2016.13万户，同比增长60.04%。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诞生在即，证监会同意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注册。宇树科技本次拟募资42.02亿元 ，IPO 申请于今年3月20日获受理，6月1日成功获会。从 IPO 申请获受理再到注册生效，仅用时101天。根据了解，2025年度宇树科技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过5500台。宇树科技表示，结合第三方发布的2025年全球范围其他行业企业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数据，2025年公司人形机器人出货量为全球行业第一。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广钢气体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20亿元至2.80亿元，同比增长87.19%至138.24%。奥飞。

0: 娱乐预计2026年度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50亿元至1.90亿元，同比增长305.30%至413.38%。新网瑞捷，新网瑞捷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10亿元至4.30亿元，同比增长46.27%至102.90%。新 ST 天健。新 ST 天健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97.59万元至420.98万元。此外，新 ST 天健公告表示，公司股票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正在筹划股份协议转让事项，但尚未签署正式协议，存在不确定性。此外，公司正筹划对外投资事项，预计投资金额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该事项尚处于论证阶段，能否顺利推进，最终能否实施，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北京军政。北京军政昨天晚间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表示 DRAM 涨价比较多，国内客户一季度开始调价，二季度仍在继续涨价，同时海外客户也陆续开始调整价格，预计二季度收入和毛利率会继续增长，三季度价格会继续上调，四季度价格政策要到三季度才能确定，不过目前看四季度供应仍然较为紧张，存在继续调价的可能性。随着客户用部分 SRAM 产品替代 DRAM 方案，部分 SRAM 芯片二季度价格也有所上涨， NOR Flash 一二季度都有涨价，涨价幅度总体来说比 DRAM 要小， NOR Flash 虽然产能也在趋紧，但比 DRAM 要好很多。一季度公司 Flash 产品线实现了很好的收入增长，其中销量增长占比较大，三季度价格根据产品和具体客户情况确定，不一定都会调价。由于公司存储芯片持续涨价，预计各季度毛利率环比有所增长。ST 龙源。ST 龙源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接相关方通知，正在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公司股票7月3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东方锆业。东方锆业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股票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可能面临产品价格波动风险，锆矿、锆英砂等主要原材料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地缘政治及预期、美元汇率走势等多重因素综合影响，波动不确定性较大，公司产品价格与锆矿、锆英砂价格联动性较高，若未来锆矿、锆英砂价格出现大幅波动，将对公司经营生产业绩产生显著影响。神州数码。神州数码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神州昆泰近日收到中标通知书，并签订中国移动2026年至2027年 PC 服务器产品集中采购框架协议，神州昆泰成为该项目供应商，协议含税总金额上限为13.41亿元，产品数量上限为4319台，项目如顺利实施，预计将对公司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业务及整体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石药创新。石药创新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与阿斯利康签署协议，将与阿斯利康在新型小干扰核酸候选药物领域开展战略合作，开发新型肝外递送小干扰分子核酸候选药物。阿斯利康将向巨石生物支付首付款3000万美元，如果初始项目与新增项目都获得行使选择权，而且所有里程碑都已实现，巨石生物将有权收取最高5.4亿美元的潜在研发里程碑付款和最高12.0亿美元的潜在销售里程碑付款。此次交易将为后续创新药管线的持续开发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对公司中长期经营业绩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东威半岛。 东威半岛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4.36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新型功率器件技术和产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新一代功率管理控制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先导机电，先导机电昨天发布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表示，公司正在筹划对先导微电子增资，以实现对标的公司控制的相关事项。公司于7月2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通过增资方式收购先导微电子股权及关联交易事项的提示性公告。本次增资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具体增资金额及对应股权比例等尚待相关工作完成后签署相关协议予以确定。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最终能否实施及完成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今日提示：央行今天有231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广期所将于今天上午9点起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交易。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人工智能融合应用发展论坛将于7月3日举办。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2: 哥儿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1: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2: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1: 没有啊。
2: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1: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2: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1: 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2: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1: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2: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1: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2: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1: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2: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1: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2: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1: 找的是48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2: 真的没搬家？
1: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教育进行时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吴海荣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昨天我们看到啊，整个科技股是出现了大幅的调整啊，半导体板创业

0: 业板的话，直接的跌幅是接近6%啊，这样一个表现。那么对于昨天的这种大跌啊，我们原因是什么？包括它的性质，我们怎么来定义呢？啊，你怎么看？
1: 我觉得整体市场的话呢，确实昨天市场特别是前期领涨的双创指数，应该还是跌幅比较大的哈。那么原因呢，我觉得一方面，这个确实我们近一段时间，这个特别是科创板指数啊，这个涨幅是出现了连续的加速啊。然后呢，表面上我们看是昨天这个 Meta 的出售算力啊。引发的这个算力过剩的这个担忧啊，但本质上的话呢，我觉得还是确实是指数到了一个前期连续拉升以后，那么短期是涨得太快了啊。不管是这个美股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啊，还是就是我们 A 股的科创五零指数啊，那么实际上今年上半年的涨幅实际上都不小啊，所以本身这种快速上涨连续的过程当中，它本身就是它需要一定的这种休整的这种时间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又叠加了利空。啊，那么我们看到出现调整也是比较正常啊，因为确实获利盘也比较多啊，那么所以一旦调整起来的话呢，我们看就是非常的急速啊。那我觉得当然昨天市场这种连续快速的下跌呢，我觉得昨天就是急速的下跌呢，一般来讲它是不可持续的啊，因为当然昨天可能欠缺的还是在于，就是成交量没有特别明显的出来啊，也就是说市场实际上可能有些资金还没有反应过来啊，因为一般来讲你要在市场下跌过程当中你跌出有量能，那么说明多空有进行一定的这种交换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外围市场的下跌啊，这个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昨天美股指数实际上没有跌多少啊，但是实际上确实是原先的高位板块，像存储啊那种，实际上跌幅比较大啊。那如果说今天继续有这个回快，有这个盘中的快速的这种回落，那可能短期它也会有一些逢低的买盘，因为毕竟现在是一个中报季。那么如果说高位的一些科技股啊，在短时间之内调出空间出来，那么再结合着中报的预期出来，那可能它又是一个小的波段啊，但是很明显，现在大家可以看到高位的科技波动很大啊。如果说没有这个短期操作的能力啊，我觉得可能也不要急着去参与啊。如果说确实盘感比较好啊，那么有这个短期交易的这种能力啊，那我觉得这种波段是可以去做的，因为现在毕竟科技短期到了高位，它是我觉得还是，但我觉得行情是没有完啊。但是确实在目前这个地方，它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筹码的这个过程，啊，所以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相反的，就是其他低位的方向的话呢，它是有一定的活跃，因为最近实际上海外也是这个样子。美股实际上我们看道琼斯在逐渐连续走强的过程当中，它实际上也是一些传统行业开始出现了这种修复，就中间它是一个剪刀差，或者说市场风格相对均衡的过程。但如果说科技，比方说几天，回档到位了啊，慢慢的筹码沉淀下来，那么可能构筑高位的基底以后，市场会重新的回来，因为往往这种利空的消息在高位的时候就特别敏感，但是一旦你调整下来一段以后，可能市场修复就是对于这种消息面的修复也偏向主线偏向正面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觉得还是节奏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强调或贯穿的，就是你即使景气度的这种板块，我觉得也是要有这种节奏，就是你景气度上行通道或趋势板块，它也是一个波段一个波段往上走的。就一个加速段以后，它就是一个震荡啊，然后可能就是你的筹码捋顺了，均线上来，那它重新继续维持原来的趋势，所以关键还是节奏感的问题，我觉得。
0: 是，这个节奏感真的是很重要啊！这两天我就看到有一些投资者朋友在留言说，可能最近刚刚冲进科技股就挨了一顿打啊，所以其实他们有一部分可能真的是刚刚从一些老灯股方向转过来的，可是最近呢，科技股是调整了。那确实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些像大金融啊、这个医药啊，有一些表现啊，但是我们看每天其实都不完全重样。啊，所以从这些低位股当中，如果我们要去选机会的话，您觉得哪些方向它可能确定性会更强一些？
1: 我觉得还是要从业绩的这个角度上
0: 哦，
1: 去啊，因为现在低位板块很多啊。那
0: 嗯，
1: 么相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主要还是几块吧，就是一块，
0: 嗯。
1: 创新药啊，创新药实际上确实我们。

0: 海外的这种 BD，实际上还是它基本面实际上还是比较硬的，就是只是前期更多是被科技这个吸流啊。
1: 嗯，
0: 然后另外一块来讲的话，就是有色
1: 有色，
0: 啊，有
1: 嗯，
0: 色，我觉得之前大家对于加息的这种预期实际上是不断的打压，
1: 对。
0: 然后现在我们看昨天的数据来看的话呢，市场实际上应该我们看到整体。加息的这种预期现在是应该是降的是比较厉害的嘛，
1: 嗯，
0: 对吧？所以相对来讲，就是有色整体板块，特别是像黄金啊等等，位置是比较低的。那我觉得叠加了中报的业绩，那么实际上，这个板块我觉得低位也是可以去看的啊。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就低位的板块现在因为有很多轮动也很快，尽
1: 对，
0: 量还是要叠加，就是说预期上面有一定改善，
1: 改善
0: 然
1: 的，
0: 后又有中报业绩来刺激。
1: 嗯，嗯。
0: 啊，就这些，我觉得就是创新药跟，有色可以去看。那么，券商呢，我觉得也可以，但是券商对指数的带动太过明显啊，所以相对来讲，就券商可能它也会，就即使它反弹的过程当中，它会断断续续。
1: 谢谢吴海荣，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2: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6: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0: 看到今天指数开盘的情况啊，上证指数上涨0.12%，报在4033.77点，成交金额是1297.04亿元。深圳成分指数呢下挫0.43%，报在15433.72点。而创业板指啊，今天依然是绿盘的状态啊，目前下跌0.74%，报在3988.99点。科创五零指数的跌幅呢是1.54%，报在1956.38点啊。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汇证投资嘉宾钱伟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钱伟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好。
0: 我们看到昨天指数是全线跳空大跌的啊，而且其实我们看到跌幅也是比较大，所以我们投资者朋友比较关心接下来的市场表现会如何来演绎，会不会昨天是一个加速赶底啊，可能接下来会有一定企稳的动作呢，你怎么来看？
1: 这样的啊，就是整个七月份呢，虽然只过去了2天啊，但是很多投资者朋友应该能够感受到，七月份的市场跟六月份的市场其实已经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其实也比较好理解啊，因为五六月份市场它的分化割裂啊，我们这边统计的程度是达到历史的一个极致水平啊，那么这里就需要进行分割纠偏的。那么在分割纠偏的过程当中，各自板块对应的波动，其实我们看到了其实不小的啊。但是这里呢，我们也不用太担心啊，因为波动的是板块是个股，上证指数其实还在可控范围内啊。五月份我们说市场它内部是分化的，所以说现在不管是涨还是跌，我们都是定性它是市场局部的一个波动。你五六月份超涨的方向它可能有这种回调的风险，对吧？但是五六月份有那些超跌的方向，它同样也有反弹的需求。所以说市场这里呢，我们认为它是没有这种整体性的风险，就是场内的资金在进行顺势的调仓，进行分割纠偏的这样一个过程。
0: 那
1: 当然大家可能这个对科技股啊，科技股短期的一个急跌可能会比较关注一些啊。那么科技股这里的急跌呢，其实它有自己的原因啊，一个是因为海外其实开始讲这种一些鬼故事了，对吧？然后本身市场呢，它现在又是在处在一个我们说降温的一个期间，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其实科技股它的最近的调整幅度啊，这两天的调整幅度其实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理性去看啊，那么 AI 还是现在全球最强的一个产业趋势，那么这个是支撑我们这一轮科技牛的一个基础逻辑。在这个逻辑没有改变之前，短期的波动它就是因为筹码结构啊、情绪扰动啊进行的这种产生的这种波动，而且本身科技股它的一个属性啊，属性天然就是高波动高弹性的，对吧？尤其是在经过了五六月份的急涨之后，那么现在啊，我的一个想法就是短期如果说出现这种急跌的话啊，出现这种急跌的话，其实不排除会有一些短线的资金，对吧？可能会去参与这种高弹性品种的一个弹性博弈啊，那么这个当然是一个短期的思路啊，这就是一个短期的思路。
0: 那么对于有一部分投资者，他可能之前就在科技股当中啊，最近几天的话肯定他的这个收益是大幅的缩水了啊。对于这一部分投资者来说的话，他是说继续等一等啊，看看后续啊，拉长时间来说的话，可能后续还会有一些反弹的机会，还是说现在要去做一些操作呢？比方说赶紧把现有的收益落袋为安再说呢？您怎么来看？
1: 是这样，那这个就分两种情况了啊。第一种情况，如果说现在啊手上的科技股本身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润垫，那么这个时候你说我去考虑去格局一下，我考虑我去多看一看，多等一等，那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现在科技股它急跌下来之后，我们认为急跌之后是有这种反弹机会的，对吧？那么在这个地方，而且我们认为这一轮科技行情其实资金介入的程度是比较深的，
0: 对，
1: 这个地方我们也不太愿意去觉得科技股这个地方就直接走 A 啥，对吧？走 A 字调整，我们认为不会这样啊。即便它在这个地方它会有波动，它也是高位的一个震荡，对吧？那么如果啊，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如果手上现在科技股的利润点不是那么厚的，就是你在参与科技股的时候，其实可能已经
0: 比较晚了，
1: 对，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注意一点了，对吧？如果短期有这种，刚才我们说了，科技股它短期急跌之后会有这种弹性博弈的一个空间，对吧？那么如果说是这种的啊，就是本身利润点不太厚的，参与的比较晚的这些投资者，那么可能就要借着这种短期的修复反弹，那我可能就要考虑找机会先出来。而且啊，我的想法，对于这部分投资者来说，其实我们现在啊，如果说科技股出来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其实是有一些非科技方向的机会是可以去参与的。
0: 非科，您说。

0: 比如说，因为现在哈，因为现在五六月份，当时我们说了，它现在就是分化的。五六月份的时候，它就是分化的，科技股涨上去了，对吧？涨上去之后，它有调整的风险。那么同样的，有一些非科技方向，其实是五六月份它是跌下来、调整下来的。那么这些方向，而且我们说现在它是中报披露的时间、中报预告的时间，那七月上旬一直都是中报预告的时间。而且最近我们看到有一些非科技行业啊，非科技的行业，它最近也是放了这个中报预告出来。
1: 对，
0: 其实它的中报预告还不错。是还不错的。那么这些板块，我们就说，第一个，它的业绩还不错，有增长，对吧？第二个，五六月份这些在科技股涨的时候，这些板块它可能是调整的，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性价比就出来了。所以说，对于一些，之前科技股上没有操作好的一些投资者朋友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啊，就是找五六月份股价调整的。同时最近行业里面的公司又披露了这个中报预告，中报预告显示业绩又还不错的，那么这些行业我觉得短期是可以去多关注一下的。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正投资嘉宾钱伟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看到今天指数当中呢啊，依然是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但是创业板指、深圳成分指数目前都是成功的翻红啊。科创五零指数的跌幅也是明显的收窄了。而板块方面呢，今天表现相对强势的啊，贵金属板块是延续了昨天的一个啊强势的走势。另外呢，机器人板块今天也是表现不俗啊。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昨天是有一个比较相对重磅的消息发布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机器人板块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表现。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来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聊聊。左建明你好。
1: 哎，你好吉。
0: 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指数层面啊，这两天调得挺厉害啊，那么接下来怎么走您怎么看？
1: 好的，我觉得那个这两天的一个调整不光是从指数的一个波动幅度吧，我觉得这个可能看到另外一个层面。我们在五月底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下统计，大概是今年以来的一个收益中位数是亏9%，到了六月中旬的时候变成亏10%，但是昨天这么一波动之后突然之间开始出现了一个加速。我们今年以来的一个中位数，我今天早盘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已经到了亏12%，那也就是在于那个指数波动幅度不大，那我们的话 A 股市场当中收益率今年的话都相对比较的一个困难一些，但是当指数只要有一天那个跳动幅度大了，那我们的中位数迅速就又往下一个台阶，那其实就会告诉我们一点，那个 A 股市场当中今年的赚钱效应是在做一个迅速的收敛。第二个的话，我认为可能我们一方面会去关注的是海外市场当中的一些龙头的标的，可能那个针对于算力啊，针对于 AI 啊，会有所表态。那这么一来，会对 A 股市场当中会有所冲击。我认为，其实思考的一个方式，可能我们要稍微转变一下，转变为就是在一个交易非常拥堵的时候，我们再去判断到底是利好和利空，其实没有必要。那个作为一个聪明人，就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的话去找 A 股市场当中最大公约数，或者说新的板块机会可能会来得更好。因为作为市场当中的一些大资金的一个布局的话，一方面可能会在一些龙头标的当中做一个权衡的布局，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的话一定会选择有更大向上空间的板块，而不会说在博弈的刀尖上面去拿大资金去玩。所以我觉得那个如果是站在这个角度里面去看的话，可能市场当中的风格的确已经开始慢慢的在寻找下一个机会点了。
0: 那您觉得下一个机会点在哪儿呢？我们看这两天的话，一个贵金属啊，今天啊，前两天的话像大金融啊，这个医药啊有一些反应的，那今天的话贵金属啊涨幅居前的，包括机器人板块啊有一些表现。那我们先说说这个机器人吧，因为昨天是有个大消息的啊，宇树科技的科创板 IPO 注册成功了啊，获得同意了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机器人的昨天也好，今天也好，这样一个表现延续性怎么来看？
1: 好的，我觉得机器人板块的话，第一，龙头标的的落地有可能是代表了这个行业到了阶段性当中的一个高点，我是这么来做一个观察的。

0: 这里面的话其实有两个层面，像我上一周在湖南，我们的话去了长沙致远去旅游参观的时候，看到致远机器人在那边就摆了一个那个游乐场，那个小朋友去玩一次要花一两百。之后我回头我就给那个做机器人企业去发了个信息过去，我说现在的话四足机器人买一台大概是多少钱？你猜一下，你也有小朋友，220块钱包邮到上海。
1: 哦，
0: 你会发现这个太可怕了。这个价格的话，本来我们的话认为有可能是在几千甚至要更高的价格，现在的话居然告诉你220包邮到上海，那个这个有可能是自己的朋友关系，但是他们从这个价格体系里面的话，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去这么买，而且因为本来出货量就不大，本来出货量不大的情况里面价格又这么崩盘，那就告诉我们这个行业的话其实目前为止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一定程度的过剩，或者说相互之间的话，虽然是新兴产业，但是价格已经开始有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下滑的过程。所以这个板块是否还能够那个承载着我们市场当中的预期，我认为很快就要被那个市场当中要重新定价了。第二个就回到吉一刚刚所聊到的，我们接下去的一个机会点，那个会往哪些方向？其实我们更多的要去关注我们的政策的导向，比如说像我们那个不少人大家都在看医药板块是不是会有所机会。
1: 对，
0: 那医药板块里面，我认为最大的机会可能就来自于刚刚五月份针对于像那个尼古丁带的强制国标已经是公示结束了。要知道中国最大的纳税大户是谁？是三桶油吗？三桶油加在一块纳的税还没我们中国另外一家最头部的企业它的一个纳税来的多，而目前为止今年下半年它要推出非常重磅的产品，而我们它的产品这次的产品的话是跟很多医药公司是有关的，那我认为相关的一些企业的话它的机会点就会很大了，那个因为一下子就会有一个大量上量的一个铺货，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寻找机会的时候的话，第一要关注一下政策的一个导向，第二个的话，我认为像券商板块其实在过去这一两年牛市的行情里面好像券商动作不大，
1: 对，
0: 其实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也已经提示了有几次了，最大的就是在于中金公司它的一个吸收换股合并已经开始进入到交易所受理阶段，那就基本上就是未来3到6个月就能够完成了，那是不是会有一定程度的阶段性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在寻找机会的时候的话，可能我们更多的会在一些新的领域里面去做一个观察，如果单纯的已经在价格相对比较博弈，或者说筹码相对博弈已经非常激烈的板块的话，可能风险会来得更大一些。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为我们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沪港一线通。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那恒指呢，目前报23443点，有388点的推升，也就是上扬1.68%。国指报7757点，目前呢是上扬144点，涨1.9%。科指报4518点，上扬64点，涨1.44%。大市成交金额524亿元。目前盘面当中有934家个股上扬，243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以老铺黄金表现最佳，大涨9.32%，报在了394.2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1: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开盘是涨跌不一啊，随后呢出现了震荡分化。板块当中呢，今天的贵金属板块啊也是表现不错的，整体上涨7.31%，领涨两市。而在这其中啊，有多只个股是封住涨停啊，像小城科技啊、西部黄金、四川黄金、赤峰黄金等等啊，都是来到了涨停板的位置，表现比较的突出，也是延续了昨天的强势啊。此外呢，山东黄金上涨8.27%，重庆黄金的涨幅是7.49%，湖南黄金、兴业、银溪等等都是纷纷跟涨。除了贵金属之外呢，

0: 那机器人板块表现也是整体不错啊，上涨4.11%。那么昨天的话呢，证监会是同意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注册，也就是意味着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诞生在即了。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整个机器人板块啊也是强势来袭啊，整体上涨3.93%。而在这其中呢，表现最好的新锐电子目前上涨17.45%，雷赛智能目前封住涨停，绿地协波目前上涨6.17%，还有像埃斯顿的涨幅 呢，是达到5.41%，顶至科技聚能股份目前的涨幅都是在5%左右啊。除了这两个板块之外，还要说到的是航天装备了。目前整体上行4.44%，而在这其中呢，个股是全线上涨，理工导航的涨幅是5.51%，航天环宇上涨4.94%，中国卫星的涨幅是4.29%，航天电子上涨4.01%啊。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半导体是位居 跌幅榜前列的，整体下挫2.17%。而在这其中呢，气派科技下挫15.98%，珍宝科技的跌幅呢是10.50%，银河微电下挫9.75%，友研硅、利昂威目前的跌幅都是在7%左右。此外呢，前期表现强势的中船特技啊，今天的跌幅也是达到了7.88%，报在336.25元。除了半导体之外，今天的小金属板块整体表现也不太理想，下挫2.24%。 而在这其中，跌幅最大的是中物高新啊，下挫幅度达到8.00%。还有像厦门物业，目前的跌幅是7.49%，东方锆业的跌幅呢是7.10%。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今天的资源类型股份表现比较不错，除了刚才提到的老铺黄金以外啊，紫金矿业也上扬8.87%，报在30.68元。还有像洛阳木业也有6.15%的推升，报10.606元，两只股份都在蓝筹之中靠前。除此以外，就是一些生物科技类型股份的走强。石药集团刷新一个月的新高，大涨5.49%，报在8.04元。
0: 5.86%，三生制药涨5.6%，康方生物涨幅5.7%，亚盛医药涨5.1%。最后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3,474，跌19点，涨幅1.82%。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目前上涨0.22%，报在4,037.10点，成交金额是3,964.01亿元。深证成分指数下挫
2: 0.11%，报在15,487.9点，成交金额是4,887.57亿元。而创业板指呢，目前又是翻绿了啊，整体下挫0.18%，报在4,010.37点。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选定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王翔，你好。
3: 大家好。我们知道下周一啊，其实
0: A 股交易新规要正式落地了啊，其实是有一些变化的。比方说盘后的固定交易，整个固定价格交易呢会扩展到全部的 A 股和 ETF。另外呢，像风险警示股票的规则也会统一的优化啊，涨跌幅限制从原来的 5% 上调到 10% 和主板的这种普通股票都会保持一致。那这样的一个制度变化会给市场交易风格带来一些变化吗？ 您怎么来看？实际我们看到昨天的收盘以后呢，整个
3: ST
0: 的这个方向啊，其实出现了大规模的这种涨停和买入。对。那么其实目前的整个市场当中的这种涨跌幅啊，进行一个我们说统相对的这个统一啊，我们觉得对于市场的一些尤其是超跌的风格啊，会有一些这个助推的作用。第二个，本身在近期呢，我们看到高位的这个一些科技的 AI 啊，分歧比较严重。 对。
3: 那么整个的这个全体的指数的抱团，其实现在我们觉得上方不希望
1: 看到如此这个极致的抱团，不利市场的健康发展，

0: 所以呢，其实这一些制度的落地，包括我们看到目前市场风格的这种切换，其实都会导致可能前期，尤其在上半年，这个调整幅度比较狠的这些所谓的老灯股啊，或者一些超跌的股票，我认为在7月份会迎来一些喘息之机啊，或者一些修复的这种机会，那么大家可以稍微去留意跟重视一下啊。
1: 但您刚才也说到了啊，可能是喘息之机啊，所以其实可能原本在这个科技股当中的一些投资者朋友，他可能还是听到一些机会啊，也就是说，这个喘息过后会不会又回到科技方向呢？您怎么来看？
0: 我认为即便是回到科技方向呢，因为前段时间大家要知道，整个的6月份啊，市场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就哪怕高位的分歧，它也是高切高啊，就是我从这个高位的科技跳到另外一个高位的科技。但我觉得在接下来的市场当中呢，高切高的模式大概率是走不通的。更多其实还是需要大家去高切低的这种动作，就像过去一样啊，这个往上不涨，我切到低位去轮动。那么这样的方式呢，其实是符合当下市场，无论是监管层面还是我们觉得市场健康发展来考虑，其实是比较符合的。所以呢，其实未来的话呢，我觉得哪怕是再度出现了这个科技的抱团啊，可能也不会像5、6月份这样这么极致的抱团了啊，对，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高切低，这样轮动式的这种健康式的发展。那么这个其实从当下的盘面来看，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蛛丝马迹。那么觉得大家还是要去重视这个啊低位的一些方向啊。目前其实整个性价比来讲啊，或者目前的位置的来讲，都还是相对不错的。
1: 那这两天的话，低位我们看其实每天不完全重样的啊，有医药啊，有保险啊，有证券啊。那么对，从您的角度来看啊，您觉得哪些方向，低位方向，可能这个机会会更大一些？
0: 好，目前低位方向呢，其实我们觉得就是几大啊，就比如这些人啊，比如说创新药，再比如说这个证券金融的这个券商啊。那么这三大方向，包括一些商业航天。那么就目前呢，我们看到了今天像创新药跟机器人二者是比较强的。
1: 对，
0: 因为本身宇树的 IPO 审批通过啊，加上特斯拉，其实目前准备量产，那么都会导致机器人板块啊，在整个目前低位的方向迎来一些新的资金的催化。那么整个创新药呢，目前其实除了 CRO 趋势比较强，其他的细分偏凌乱一点啊。但是我觉得整个的目前，这个资金的进攻欲望和交换的欲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关注的时候呢，优先考虑机器人、创新药、加证券、金融啊，以及商业房片这几大板块为主。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啊，再见。
2: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客，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0: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北京时间1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第一财经广播，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上午转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程度。今天最高温度31度，明天最低温度26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一起来关注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三大指数开盘涨跌不一，目前的震荡分化。上证指数的涨幅是0.26%，报在4039.57点，成交金额是4977.10亿元。深圳成分指数目前上涨0.50%，报在15578.47点，成交金额达到6028.31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目前上行0.61%，报在4042.40点，成交金额是2722.11亿元。
0: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再来看到的是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上涨1.54%，报在4189.4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911.00元每克，涨幅是2.71%。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8: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9: 有同学在问，在股市当中持有多少的现金比例是比较合适的呢？当然是一定要持有一定的现金比例的，具体是多少可以因人而异，也可以因时而变。这是为了可以随时应急，有安全性，也是为了可以随时买入看好的资产，有灵活性。至于现在应当保留多大比例的现金，要看你如何来判断当前的股市以及你个人风险的承受力大小。结合当前 A 股震荡分化的市场环境，加上一些市场统计的数据，我们可以大致来划分一下适合不同人群的参考的比例。主动型的公募基金平均持有现金的比例呢是在8%到10%。2026年的6月，私募基金的整体仓位超过了80%，只有极少数的私募基金空仓。所以综合来看，投资机构普遍要保留10%左右的基础的现金，以应对投资者的基金赎回和短期的波动。至于个人投资者，比较积极进取型的投资者，一般是保留10%到20%的现金，均衡兼顾积极进取和稳健保守的投资者，一般是保留20%到30%的现金。非常稳健保守的投资者呢，则是会留下30%到40%的现金。如果 A 股市场是连续下跌，或者是估值迅速的冲高，投资者要么是观望，要么兑现，则现金比例呢可能会上调到40%到50%。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呢，持有一定的现金能够在股市的波动或者是下跌的时候减少损失。从长期来看呢，持有部分现金的投资组合收益会比长期满仓投资更加稳健一些。上证报有一项调查显示，持有现金比例低于10%的散户通常会在股市回调

0: 价腰斩的时候割肉，而长期持有20%以上的比例现金的投资者呢，会选择在下跌的过程当中适当再买进一些被市场错杀的优质的标的，从而获得市场反弹的收益。那这个方法巴菲特也是多次使用的。当然目前 A 股市场的结构性的行情非常明显，多数赛道估值在分化，好的更好，差的更差，因此持有25%左右的现金可能会比较合适。这样一来就可以在像6月23号那样的市场大跌的时候选择优质的公司来买进。如果接下来 A 股大盘大幅上涨，那可以把那些明显高估的公司股票卖掉，然后暂时不买新的股票，从而把现金比例提高到35%以上。如果接下来市场震荡回调，那你买进的机会可能又来了。最后提醒一下，投资者手上的现金并不是钱闲着不用，而是指基本保本、低收益、高流动性的产品，也可以叫做现金等价物。比如说像余额宝那样的货币基金，或者是银行呢可以买到的短期稳健型的理财产品，这笔钱随时可以取出来去买股票，即使不动用，一年可能也会有1%几左右的收益。所以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确实是值得配置的一部分。
1: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今天节目一开始啊，首先和大家来做个预告啊，今天中午12点，一财之道呢将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由主持人严丹和好买研习社社长金波先生带来，主题为 A 股科技独舞，基金冰火两重天。那么下半年到底买什么呢？比方说会谈一谈极致分化，不买科技就亏钱，那么主线到底还能走多远呢？另外也会聊到量化 QD 大热，黄金狂飙又跳水，如何抓机会，如何避坑呢？此外也会谈到的是港股医药白酒券商是黄金坑还是估值陷阱呢？那么具体怎么参与到这场直播课当中呢？您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今天中午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但是在今天的整套节目当中啊，首先要来关注到的是近期要新发的基金行业综合栏目呢，要来关注小金属板块的表现。智通公司今天来看到的公司是中富科技啊，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精彩内容。
2: 基金观察。
3: 基金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王翔你好。
4: 主任早上好。
3: 首先来看027798华夏优享回报混合 C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4: 好，华夏呢基本上也是国内的这个公募行业的同步的龙头啊，大家也都比较熟悉的。然后目前呢综合的规模其实也是行业的这个前列啊，在股啊债啊这两大线的这个产品的投研能力方面啊都是比较均衡的。然后呢其实目前的这个产品体系啊基本上都是覆盖比较全面的，无论是大家看到的权益啊、固收啊、海外市场啊、包括宏观啊等等，基本上整个的风控流程这个程度啊流程都是比较成熟的。所以这个公司的背景的话其实我们就不多介绍啊，因为大家比较熟悉了。
3: 那么这一类型啊，我们看它好像是一个混合型基金，那么这一类型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呢？
4: 好的，他们其实属于这个配置混合型的这个基金啊，是灵活配置型的。那么基本上股票仓位的话呢，是占了95%之下啊，0%-95%，它可以自由调整，所以基本上弹性是比较强的。那么我们如果看到这个截止到上个月末啊，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近一年的此类的这种产品的平均收益率能够达到8.5%左右啊。但是呢，它是一个业绩分化差距是比较大的啊，就是如果做得好的这种均衡的优质的产品，它可能拿了20%以上。但是如果你是压某一个赛道啊，比较激进的这种，可能回撤也会达到10%以上。 现在它的这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今年以来呢，整个的这个基金的平均的这个收益区间大概在5到9点之间啊，因为它的波动，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啊，它是限于这个偏债和行业千股的这种混合型的之间啊，就是它兼顾了一些收益的弹性，也兼顾了一些回撤控制啊，这是它的一些。这个基金的情况，
3: 就感觉是相对均衡的这样一支产品啊。当然我们投资者朋友可能也想来了解到的是，这支基金它的基金经理从业履历啊，过往的投研代表作啊，包括这支基金它在策略持仓等等层面的一些优势到底在哪里呢？
4: 好的，基金经理呢是这个黄浩啊，基本上是2008年入市，那包括前面的其实他券商研究所也待过啊，整个的保险资管也待过，公募的机构也待过啊。其实呢，整个从这个经验和履历方面还是非常丰富的啊。基本上在权益选股啊、大类资产啊，基本上都有配置啊。然后呢，目前呢，其实我们说整个的这个我们说产品的特色呢，我觉得更多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灵活啊，就是灵活配置。那无论是你的 A 股、港股、债券、股债，对吧？你都可以频繁的去波动。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整个的也是双市场啊，并不是只压整个 A 股市场，所以呢，它其实也是分散了一定的风险。第三个问题就是它是 C 类，那 C 类的话呢是没有这个认购费的啊，也没有封闭持有期的。所以呢，整个的申购是比较灵活的啊，对于一些这个需要一些资金灵活啊流动性的投资者来讲啊，其实它是比较好的这种友好的这种特色。
3: 那也想请您结合当前的市场环境和产品本身的属性啊，这样的一支产品它可能更加适合怎么样类型的投资者呢？
4: 好的。那么我认为呢，像这种呢产品的话呢，更多去适合你去接受一些中等波动的这个持有周期呢，其实虽然它是灵活型的，但是我认为呢，因为本身是均衡配置，那么均衡配置如果你持有一个月两个月，它是看不出均衡的这个力量的。
3: 对，
4: 那么我觉得这种持有周期最少啊是在半年到一年以上，我觉得一年以上啊，一年到三年，那么去进行均衡配置啊，可能会不愿意去压某一个具体赛道的这种投资者比较适合。那么第二个呢，平台我们也说过啊，华夏的这个是头部平台，整个能力啊、资源呀、都比较充沛，
3: 对，
4: 而且本身的基金经理的经验也比较丰富啊，所以呢这一点的话呢，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更多在于大家怎么去关注到这个基金本身的一些情况就可以了。
3: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关注到的第一支产品。再来看027290的平安瑞安6个月持有混合 C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它的一个背景情况。
4: 好，那么平安基金的话呢，其实也是啊，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说很多次的啊，也是平安集团旗下的公募机构。然后呢，基本上它的优势在于呢，固收加的这个赛道啊，固收加做的比较好啊。那么整个的这，因为它是银行的这种渠道协同的啊，所以那些产品线比较完善的。那么加上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因为毕竟是银行系统下面出来的，在信用审核呀、债券风控体系当中呢，其实都是做的会比较好的啊，这一点是大家要知道的。所以为什么它的整个的固收加的赛道做的比较好啊，就是这个原因啊。
3: 那这支产品的话，它是什么类型的？包括它的一个平均收益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
4: 好，它呢其实属于偏债混合型的啊，就是我们说固收加嘛啊，它的股票的仓位其实是严格限制在10%到30%的
3: 哦。
4: 那么基本上它的底层的这个核心资产，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是债券资产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整体的波动就不会有特别大。
3: 对。
4: 那么同类呢，如果我们截止到上个月月末呢，基本上全市场啊，同类近一年的平均收益能够达到8%左右啊，8.6%左右。那么回撤呢，基本上在3个点以内啊。基本上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整个行业的平均的收益是4到7，因为它的波动比较低啊。
3: 对。
4: 那么收益的上限的话呢，确实是不如一些偏股基金的，但是它的净值的走势相对平稳啊，因为它对标的是一些银行理财啊、短债的增强啊，这种啊，那么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3: 那这支产品目前的掌舵人是谁？包括它的本身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4: 好的。那么他的这个掌舵人目前呢是这个高永标啊，基本上其实也是非常多年经验的这种从业的履历了啊，之前其实在整个平安基金的固收的投资当中其实也是作为主要的负责人的，所以呢在固收加啊做的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其实过去来讲的话呢，整个的这个偏债型的啊，我们看到它的权益金这个资产的上限是30%嘛，所以呢基本上波动还是比较低的。第二个角度呢，就是还是我们所讲的啊，就适合一些这个不喜欢大力波动的啊，可能适合至少半年以上啊，这个闲置资金的啊，可能因为它有一个6个月的这个最短的持有期，
3: 对
4: 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它的一个核心的大家要知道的啊。然后呢过去的这个债基来看啊，基本上回撤控制力都还是比较好的啊，所以呢其实适合一些这个相对稳健的投资者啊。
3: 那您对于这样一支产品的综合判断是什么呢？
4: 我的判断在于呢，就是还是啊，因为平安的这个平台下面的这种，因为它的整个 算是一些银行理财的平替啊，而且本身呢，我们做六个月的锁定期啊，就是它的流动性受限，那么这样导致呢，其实。

0: 这个我们在整个中长期，包括这个基金经理在做中长期配置的时候呢，其实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难度，担心流动性的问题。那么我们觉得就是还是适合一些风险承受能力偏弱的啊，比上一个产品肯定是要风险承受能力要低一点的啊，一些中老年的这种理财的客户啊，我觉得厌恶一些大幅回撤的投资者，要适合这类的产品。
1: 好，那再来看到的是028281的汇添富金融优选混合发起人 A 啊，好像又是一家老公司了啊，这个又是我们经常会聊到的一家公司吧啊，那来先介绍一下它的一个情况。
0: 好的，那基本汇添富呢，其实也是万亿规模的这个头部的公募啊，这个也是业内公认比较深度大的这个平台啊。
1: 是。
0: 那么整个呢，产品线啊也是非常丰富的啊，就是也没有说特别强的一点。你比如主题类的、行业类的这种混合基金，这是他们其实主要的一个特色啊。可能在做债率方向，不如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平安的这个系统啊。那么整个目前呢，其实整个团队的，包括投研能力啊，都是比较丰富的啊。这个平台其实也是我们前面节目当中多次提到过的啊，大家应该有所了解了。
1: 好，那么再来看到的是它啊，是属于哪一类型的基金？包括这类基金，大家买下来的话，大概能拿到多少收益呢？
0: 对，今天其实也是三种完全不同的啊，就是我们所讲的，其实它又属于一种呢叫行业主题式的这种偏股的混合啊，因为它的股票仓位呢其实也是占到60%到95%的，但是它有一点不同的是什么呢？它叫做金融优选，什么意思呢？就80%以上的仓位和资金你必须要去投向金融赛道，所以它是它的一些点。那么整个同类基金的这个情况呢，在这个近一年吧，应该在30%左右啊。但是这里面呢，因为金融主题的这个基金行情分化比较明显啊，就是我们说整个如果前段时间如果整个这个金融类的行情没有太大的表现的话，那么它的整个的回撤呀、波动啊，其实会同步放大，那么未来的这种收益的高度啊，或者它的表现情况，其实还是要依赖整个金融板块的这个行情，就是如果大家看好未来的金融的这种行情啊，这种表现，那么这个产品就适合的。
1: 好，那么也想请您再介绍一下啊，这支产品它的基金经理的一个情况，它的核心能力圈到底在哪里？包括这支基金它的产品特色又在哪里？
0: 好，它呢其实也是采取的双基金经理的啊，比如说这个商品奇和和旺啊，那么基本上都是很长时间的这种投研体系的研究了。过去其实银行、券商、保险、金融科技等等这种个股的基本面的筛选啊，二者其实还是能够做一些分工互补的啊。一方面有一个可能，比如像和旺，它可能做一些金融行业深度调研的啊。那比如说商品奇呢，它可能是一直在管理整个金融板块的很多的这种产品，可能在管理实战经验上比较丰富。那么一个加理论，一个加实践，二者相结合啊，可能这是他们的一个特色。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它的话呢，其实是属于这个发起式的基金。发起式基金呢，有一点就是基金经理的基金，基金公司的这个基金经理自有资金啊，它是要参与认购的啊，它是要与这个普通的投资者的利益有所绑定的啊，所以这是有一点它的一个特色啊。
1: 好，那么其实最后我们还是想把这个问题给到王翔啊，因为您也提到了这支产品它是一个主题基金，而且是金融主题方向的。那最近的话，我们知道金融板块其实在沉寂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呢，近期是有所表现的啊，所以我们也想问问王翔，这样的一支产品值不值得关注？它的这个我们需要留意哪些点啊？综合判断。
0: 好的，那我先说风险点啊，因为呢这个持仓你高度集中在某一个单一的行业啊，其实就是说白了，这个板块在持续回撤的时候呢，其实会显著高于同这个均衡基金。但是呢，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赛道反之表现得好，那其实你的收益也会比较强啊。那么我们觉得，其实就目前的位置而言呢，我们单纯的去分析，客观的去讲，金融板块整体的估值的位置确实是属于历史的低位了。而且我们觉得整个中长期来讲，整个估值的修复空间，包括今年其实机构对于整个尤其证券板块
1: 对
0: 这种业绩的预期都是比较乐观的。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这个金融赛道的方向啊，其实如果拉长周期来看，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机会的。那么我觉得适合的也是就是你至少持有的周期比较长，而且耐得住性子的啊，你也是一样啊，长期能够看好金融板块修复的这样机会的投资者，我觉得是适合的。
1: 对，就看中这样的一支产品，一定是对这个赛道你是相对看好的啊，再来做选择。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啊，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5: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6: 嘀咕什么呢？这是
5: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3: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7: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8: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5: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8: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8: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8: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8: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板块，今天来聊聊小金属啊。因为最近呢，小金属其实结构性行情还是比较的突出啊，细分品种轮动走强，板块呢具备了独特的这种周期和成长双重属性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聊聊这样的一个方向，进入行业纵横。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有请出东方证券刘琦来到节目当中。刘琦你好。
12: 主持人你好。
1: 今天来聊聊小金属板块啊，其实最近有所表现，今天虽然是调整的啊，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做个定义吧，整个小金属行业到底涵盖哪些细分的方向呢？
12: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在我们过去的2020年的上半年呢，小金属呢被称为我们说工业的味精，可以说热度极高，像镓、锗、锑、钨、锡、钽、铟。可以说呢，几乎每一个小金属品种呢，在过去的半年呢都在涨价。但是在这些小金属涨价的同时呢，它们的涨法是各不同的。有的呢是靠出口管制定价，有的是靠供给意外的收缩，有的呢是靠下游的需求拉动。那么其中呢，与 AI 算力绑定最深的像锡、钽、铟，那么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面呢，从多方的数据统计显示啊，锡价自去年的11月份每吨30万元上涨至当前的每吨约40万元，半年的累计涨幅呢达到了40%。钽锭的价格呢较去年年末的涨幅呢高达158%。那么铟价呢也从年初至今年6月中旬的涨价幅度呢约为60%。那么尤其是我们在今年6月15日正式实施的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的颁布，也从法律层面呢可以说确定了小金属的战略资源地位。那么本次小金属的涨价呢，可以说离不开 AI 算力基础设施对这些小金属的消耗。本轮年内小金属价格的上行呢，核心的驱动因素来自于供给的刚性约束、新兴产业需求的扩张这两大逻辑的一个共振。可以说短期来看呢，全球供需情况呢并未发生一个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下游市场的需求的真实需求呢也是保持旺盛，在可预见的一个未来的价格呢依然会保持一个相对的高位。同时资本投放的结构呢也显示出了一个扩圈，从单一的芯片单品范畴逐步覆盖到服务器的整机、高速网络元器件、数据中心、供电基建和高热密度的冷却等一些设施的细分领域，正式形成了全链

0: 条多品类、全方位硬件投资的格局，也为我们上游基础原材料呢带来了一个需求的红利。好的，主持人。
1: 那它整个行业啊，这个发展的历程啊，又是经过了哪些阶段呢？您怎么来看？
0: 好的，主持人。从我们从产业经济学的传导链条中呢，我们可以注意到，资本开支的方向啊与强度，既代表了一个产业的前瞻预期，也是行业景气度的一个先行指标。持续大规模的资本开支呢，会沿着设备采购、产能建设、供应链的备货的一个完整的路径，形成了对上游原材料可以说源源不断的一个实物消耗，最终构成了需求拉动、去库存化、价格上涨的一个景气链条。那么，随着 AI 服务器、光芯片、高速互联硬件的制造呢，也离不开我们这些小金属，尤其是锡、钽、铟这类算力金属。那么，这类稀有的小金属呢，内嵌于芯片、光模块的内部，单设备用量呢微小，但是呢，它却无可替代，业内呢称为 AI 产业的工业味精。那么，我们以钽为例，那么全球呢约70%的钽资源呢用于钽电容、高温合金、半导体建设靶材的三大领域，也是 AI 算力的一个基础设施，也是同时呢也是航空航天产业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那么钽锭价格呢从2025年年底每公斤2600元涨至6月1日的每公斤6700元，涨幅高达158%，也是三种金属中呢涨幅最大的。那么 AI 服务器的 GPU 的功耗突破了1000瓦级。对供电稳定性呢，也是要求极高，钽电容量呢也是传统服务器的10倍以上。那么从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呢，TPU 的服务器的钽电容单机用量呢，甚至高于 GPU 的服务器。随着2026年 TPU 芯片的出货量的大增，需求呢也将进一步放大。尤其是国巨旗下的集美，也从2025年6月开始，3次上调了钽电容报价。松下呢，也在去年的2025年12月份呢发出了涨价函。对部分型号的钽电容涨价呢，分别为15%到30%。那么新价格呢，也在今年的2026年的2月份开始生效。所以说，从上游端的供给受限呢，业界普遍判断呢，2026年钽电容的供需紧张情况呢，还是难以改变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熟悉的锡。那么锡呢，是被称为电子工业的一个万能胶水，它主要是低熔点、导电性良好、抗氧化性和工艺的兼容性，使锡金属呢成为电子工业首选的一个核心的焊接材料。那么，伴随着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的建设的爆发式增长呢，也带动了高端 PCB 和先进封装用锡焊接材料的一个需求的扩容。那么，同时锡价呢也从2025年的10月份的每吨30万元上涨至今年年初的每吨45万元。那么涨价背后呢，也是供需两端的同步挤压。同时，需求端呢，AI 服务器的单机耗锡的也是传统服务器的4倍以上。从先进的封装到光模块的焊点，每个环节呢都在不断的加锡。所以说，2026年呢，全球锡的需求量呢为37万吨，AI 相关呢为1.2万吨到1.5万吨，占比虽然小，但是增量呢几乎全是来自于 AI 服务器的一个需求。那么另一个金属，我们所说的铟。铟是一种银白色的金属，它具有一个较好的一个光渗透性和导电性，应用于 ITU 我们所说的氧化铟锡等一些靶材料领域。那么 ITU 的这个靶材广泛用于像我们手机、电脑啊、平板和电视机的一些液晶显示器。那么铟价格呢，也从年初的每千克2960元上涨至今年6月初的4720元，涨幅呢约为60%。那么 ITU 的靶材和磷化铟衬底也是真实需求的增加，后者呢是用于 AI 光模块，6英寸的衬底也已经从每片8000元涨至每片1.8万元至2.8万元不等。所以说，由于独立的经济矿床的稀缺呢，全球绝大多数的铟产量的需求呢，主要是依附于锌和锡的一个主金属的冶炼过程产生，这使得铟的供给呢完全受制于主金属的开采规模，供给弹性呢极低。那么我们中国呢作为铟供应的一个核心，尽管呢储量和原生铟的产量呢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受到主矿种的一个周期波动，以及呢环保政策的趋严和管控力度的增强等一些多重因素吧，近年来呢原生铟的产量不降反增，也促成了铟价呢在这过去的1年时间里面呢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 好的，主持人。
1: 确实，我们也看得出啊，不同品类的小金属，它的产业逻辑和行情节奏，其实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啊，各有各的一个成长主线啊。刘奇，这样，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啊，我们接着再来聊，好吗？
0: 好的。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一会儿见。
2: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9: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0: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6: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1: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4: 发现优质公司。
6: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5: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6: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刘琦来到节目当中。刘琦你好。
17: 主任你好。
16: 刚才您也提到了啊，不同小金属的供需格局下游驱动是天差地别啊，各自沿着独立逻辑在走行情啊。那么也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些不同的小金属当中有哪些特色的企业吗？
17: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些小金属呢，一般的都是伴生在这个主矿的基础上呢进行了一个提取和冶炼。所以说呢，我们再从行业的选择龙头的角度呢，就要需要进行一个综合性的去选择一些龙头企业呢，具备一种多金属的一个勘探和开采的一个过程。那么首先呢，我们给大家呢介绍像锡业股份，

0: 作为全球的矽业龙头，那么它的主营呢不仅是矽，同时呢它还有铜、锌、铟等一些金属矿的一个勘探、开采和选矿。那么作为我国最大的锡金生产的一个加工基地呢，公司的锡资源的生产基地呢，各就地区也是中国锡资源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素有“世界锡都”的美誉。根据锡业股份的测算呢，2025年公司国内市场占有率呢约为53.35%。全球市场占有率呢为27.16%。根据国际锡业协会的统计呢，公司位列于2025年10大精锡生产商之首。同时呢，我们根据数据显示呢，2025年年末，那么锡业股份呢，它的铟金属的保有量资源呢为4701吨。那么2025年呢，共生产产品铟119吨，原生铟产量国内占比为28.78%，全球占比呢为11.03%。可以说呢，它是一个多金属的一个配置。那么2026年呢，一季度生产的铟锭呢为27吨。同时，公司参股的云南锡铟实验室呢有限公司呢开展了高纯磷、高纯铟研究的开发项目。云南锡业新材料有限公司目前拥有一定的7N8的高纯铟的产能规模。那么第二呢，我们就看到了像华锡有色作为广西唯一的国有有色金属行业的一个上市公司，也是国内主要的锡铀生产的一个主要企业之一。公司主要产品呢为锡、锌、铅锑、铅和铜精矿等一些深加工产品。那么通过委外加工的方式呢，生产锡锭、铊锭、锌锭和铟锭。那么截止到2025年年报呢，公司拥有的锡资源量呢为24.5万吨，那么储量呢为12.7万吨，那么铊资源量呢为20.5万吨，储量呢为9.6万吨。那么2025年公司生产铟锭29万吨，同比增长了193%，销售的铟锭为28.16吨，实现营业收呢为6267万元，那么单位成本呢为每吨为119.5万吨。同时呢，公司发力于铟精深加工领域，成功研制的高纯度的7N 级的高纯铟的产品。那么最后呢，我们给大家谈到像钴冶集团作为国内的锌冶炼的龙头，并且在生产过程中呢，综合回收铟、铅、铜、铬等一些有价元素，其中的铟以铟锭的形式生产。2025年呢，公司铟锭收入为9335万元，同比增长5.54%。按照2025年铟锭的平均价格每吨259万，推算呢，公司的铟锭销量为40.7吨，并且可以推算出公司铟锭的单位成本为每吨68.2万吨。那么规模上呢，公司目前明确以建成世界一流绿色低碳高效锌冶炼企业为愿景，强化锌铟的主赛道的一个定位，这是国内的一些龙头企业情况。好的，主持人。
1: 那么全球的格局又是怎么样的呢？也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如今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像全球 AI 资本的开支在不断的加速，并且形成了一个可观的经济效益。
1: 是。
0: 那么2026年呢，我们注意到像微软、谷歌、亚马逊和 Meta 四大云巨头的资本开支额呢，合计高达7250亿美元，超出了市场的预期。那么根据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统计呢，2025年 M19 美国人工智能各类别对实际 GDP 的贡献增长率呢为0.97个百分点，占 GDP 的总增长39%，可以说体现出当下 AI 资本开支已经对美国经济形成了一个可观的经济效益。那么从我们小金属的角度来说呢，那么像近几年呢，像四大产区，例如像印尼，它的矿产政策呢也在不断的调整，争夺锡定价权的意愿是非常强烈的。2025年呢，印尼的锡矿产量为6.1万吨，占全球的21%，也是世界上重要的锡矿的供应国。那么之后呢，2024年呢，印尼矿呢曾将矿业公司的工作计划和预算的有效期呢从1年延长至3年。同时，2025年10月呢，也宣布改回1年1审的模式。那么，像2025年呢，像刚果金作为锡矿产量的一个主要的产区为2.7万吨。不过，近些年呢，我们也注意到，像刚果金的锡矿生产呢，也受到一些地区形势的影响。所以说呢，对它的一个发往运输呢，也产生一些不确定性。那么，同时我们注意到，像美国在近些年的锡业产量呢，产业呢也是布局加速，对锡原材料的诉求也在增强。那么在今年的2月份，美国政府呢正式公布了名为"金库计划"的关键矿产战略的储备方案，总规模呢高达120亿美元，覆盖60种关键的矿。

0: 产。同时，在今年的3月份，国防后勤局呢正式寻求对约1978吨变质的战略储备硒锭进行了重熔加工，将其提纯为99.85%的硒，重新纳入到国防储备。可以说，全球呢对于整个小金属资源呢也是进入到一个收紧和一个关注度提升的一个过程。好的，主持人。
1: 当然最后我们还是想关注到这个二级市场当中啊，对于这样一个方向的话，我们适合去采取怎样的投资策略，同时啊，有哪些风险我们还是要规避的呢？
0: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我们在近些年的这个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算力的需求的跃进式提升，硬件性能的升级呢也可以说是迫在眉睫。先进的封装、高多层的 PCB 和高光速的互联、芯片制程、微缩等些技术的趋势的赋能呢，使 AI 算力的不断升级，同时对材料的体系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要求。而锡、银、钽这三种稀有金属呢，并凭借其自身卓越的这种锂化特性，在这一过程中呢，也是扮演着一个关键角色。那么在本轮涨价，则是一个实打实的一个实物的消耗。那么像锡变成了服务器的焊点，钽变成了 GPU 的电容，银那么进了光模块的激光器，他们在数据中呢也在被实时机器的消耗。那么从高盛6月份最新的研报预计呢，2027年超大规模的云企业资本开支呢，预计上调至1.1万美元。那么从目前3种金属的供给端来看呢，2026年并未有新的供给拐点。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要注意到，如果说出现新的材料技术的替代，对现有金属的应用，或者是 AI 资本的开支出现不及预期的情况呢，也将会影响相关价格的一个波动。因此呢，我们投资者也要注意这种行业的周期性以及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风险。好的，主持人。
1: 确实这两天其实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有可能这个有一些预期的变化，所以整个板块啊波动幅度也会比较的大。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投资顾问刘琦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啊，今天来关注到的公司的名字呢叫做中富科技啊。最近呢，它一口气是发布了多份重磅公告，一卖一买两笔大额交易同步落地啊，合计涉及金额超过11亿元。公司准备要剥离传统工程业务，同时呢，全力进军CXO 赛道的转型路线是越发的清晰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关注这家公司。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公司的背景啊。这家公司前身呢叫做中环环保，2025年底完成实控人变更，原实控人退出，赛富医药创始人刘洋成为新实控人，证券简称也随之改成了中富科技。那么从那时开始呢，企业就定下了剥离老业务、转型生物医药的整体规划，而这一次资产置换就是转型路上最关键的一步。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出卖出资产这一笔啊，公司计划作价1.01亿元，把全资子公司安徽繁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关联方中诚投资。这家繁煌建设主营房屋建筑、市政工程，属于公司原有传统业务。2025年经营表现并不理想，全年营业收入1300多万，全年还亏损接近485万元，拖累整体经营。交易完成之后，这家工程公司将不再进入上市公司报表，账目上呢还有一笔往来款需要抵扣。截至今年3月末，上市公司体系内欠繁煌建设1.18亿元，公司先行偿还2000万，剩余8000多万债务将由收购方中诚投资承接。抵扣完相关款项之后，对方实际需要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仅为1768.62万元。通过这笔出售，公司顺利甩掉了亏损的传统工程资产，完成资产瘦身，回笼资金聚焦新主业。另一边呢，同步落地的是大额收购计划，动作力度更大。 中富科技旗下全资子公司中富证券准备拿出10亿元收购均科证券87%股权。交易完成之后，均科证券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标的均科证券实力不容小觑，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核心做创新药生物分析 CRO 业务，手握行业核心技术，能够解决小分子化药、生物药研发中的多项技术难题。目前已经服务全国800多家药企，累计承接4000多个研发项目，客户资源、技术壁垒等都十分扎实。财务数据方面，2025年均科证券整合全部 CRO 资产之后，净利润超过4174万元。从估值来看，机构采用收益法评估，企业整体权益价值大约为11.52亿元，双方协商之后确定87%股权交易价10亿元。资金来源方面，公司表示会搭配自有资金、引入外部投资机构、银行并购贷款等多种方式筹集，支付节奏分3期交割，对应55%、16%、16%3批股权，款项分别为6.32亿元、1.84亿元和1.84亿元，分批落地，减轻资金压力。同时，交易设置了严格的业绩承诺，保障上市公司利益。约定标的未来3年滚动扣非净利润分别不低于6600万元、7700万元和8800万元，还有宽松考核兜底条款。如果前2年累计扣非净利润能够达到1.43亿元，而且本次并购没有产生商誉减值，就算完成全部业绩承诺。上市公司也明确表态，创新药械 CXO 行业是本次战略转型的核心赛道，卖掉工程业务是收缩低效传统资产，回笼现金流，收购均科证券则是快速切入高景气 CRO 赛道，搭建全新业务板块，打造第二增长曲线，回笼的资金也会全部倾斜给生物医药业务发展。不少业内人士解读，本次一买一卖的资产腾挪是公司转型落地的核心动作，剥离持续亏损的工程业务能够优化整体资产结构，减少跨行业运营带来的管理成本，集中资源发力高成长赛道，收购均科证券更是一步到位，直接获取成熟的研发团队、核心技术和海量药企客户，省去自主培育业务的漫长周期。从行业层面来看呢 ，CXO 赛道长期增长空间充足。根据预测，2026年国内临床前 CRO 市场规模将达到528.6亿元，临床 CRO 规模接近600亿元。行业景气度持续走高，资本市场上医药行业整合潮也已经到来。今年上半年，共有9家医疗企业转让控制权，其中半数都是 CRO 相关企业，行业并购整合趋势明显。
4: 那关于这家公司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朱琦你好。
5: 嗯，你好。
4: 嗯，这家公司啊，一口气啊发布了多份重磅公告啊，而且涉及的金额其实也不算小吧，有11亿元。那但是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我们值得来聊一聊的，因为他呢可能是做了一些买卖，有买有卖啊，其中呢是剥离了他的传统工程业务，同时又全力进军 CXO 赛道啊，感觉他真的就是要发力转型了啊。那么对于他这样的一些动作，您是怎么来看的呢？嗯。
5: 那个这家公司实际来说的话，半年期间叫中方环保，然后的话那个供了半年的话，他把整个公司的一些名称给他更换了，更换成中富科技。
4: 嗯，
5: 然后更名之后的话，他就定下了就是环保和生物医药的双轮驱动战略，说明其实那个公司更名的话，他其实已经是制定好了整个一个资产的一个在制度的一个方向，所以说的话，那个新的实控人他也来不及等到那个3亿元的定增资金到位，那就开始是有这样的一个协议框架了，是吧？
4: 对。
5: 但你说，CRO 这一个板块这两年是不是特别景气？实际上来说的话，从上市公司其他的行业中的公司的相对表现来说，其实这个行业在这两年并不是特别景气，因为包括那个如果是CRO 和 CXO 嘛，那其实都是，医药创新药是医药的贝塔，然后的话 ，CRO、CXO 是创新药的一些贝塔。
4: 对，
5: 那个，所以说的话，确实你去看那明康德，他之前也卖掉了他的临床业务，
4: 嗯，
5: 大家其实市场可能认为，哎，临床 CRO 可能不行了，
4: 嗯，
5: 是吧？
4: 嗯，
5: 实际上来说的话，就是经过，因为在前几年的一个医药板块，整个医药板块先化药先走弱，然后的话，大家都是里面的资金都倚仗着创新药 CRO 来那个维护相对较高的估值，对吧？因为他可能认为最上游的他可能成长性是最能够抗跌的，
4: 嗯，
5: 啊，所以说的话，其实那个 CRO 超整个相关的板块的话，到最后才实际上是有一个走弱，
4: 嗯，
5: 当然了，那个确实，像很多一些那个传统的本土的大的巨头的 CRO 公司的话，在过去的一两年都是在消化它的一个之前的高基数，
4: 嗯，
5: 对吧？然后把那个业绩预期给它扭转，对吧？扭转。所以说的话，那个确实，那个之前整个行业经历了一轮的出清，是吧？那，
4: 嗯，
5: 确实是之前从泡沫，现在慢慢走向了一个理性，啊，重新那个进行一定的新的一些需求和新药的一些渗透和临床服务，是吧？
4: 嗯，
5: 所以说的话，那个确实整个产业经历了这样过程。当然，这样一家企业，就是君科正源的话，本身它确实也是。在产业链上的话有一定的一个高壁的环节，
4: 哦，
5: 覆盖的子项是挺多的，像什么小分子 也覆盖了，
4: 嗯，
5: 蛋白也覆盖了，单抗也覆盖了， ADC 也有，
4: 嗯，
5: 它的覆盖的面相对是比较全面的，
4: 嗯，
5: 是吧？比较全面的，
4: 嗯，
5: 是吧？确实你从它的一个目前的计那个资产和利润来说的话，基本上和行业其他公司也是差不多，那也是成了，
4: 嗯，
5: 这几年成了一个非常标准的整个行业的一个状态，对吧？当然，曾经这家公司可能还是有一些军科背景啊，军科背景，然后的话，所以说的话，它能够有利于那个就是军事医学科的这种科研成果的转化。所以说的话，如果是作为一家那个原先传统类的一些环保了，包括一些那个公共事业的这种城市运营管理的一些公司的话，它现在做一个转向的话。倒是趁着现在这个阶段去收购相对应的一些 CRO 资产，还是相对是比较那个合适的，
4: 嗯，
5: 因为我只是说它的一个那个估值是比较合适的，
4: 嗯嗯，
5: 因为你去看现在它收购估值静态的也只有那个25倍了，对吧？如果是按照26年的业绩承诺的话，它可能动态的只有15倍了。
4: 对，
5: 虽然说但是虽然说不是是特别的便宜，
4: 嗯嗯，
5: 但是很明显。并不是在一个非常明显的高溢价的一些背景下去收一个非常高溢价的资产，
4: 对。
5: 然后的话，对于它的一个就是业务拓展或者说整个版图的一些拼购的话，高溢价一定是不是特别合适的，对吧？因为有可能是站在一个景气周期的高点上，
4: 嗯。
5: 现在处于景气周期的一些低点上，有这又收了一家有一定的一个业务体量和业务覆盖度的一些。CRO 和 CRO 公司的话，那其实后续如果整体的一个行业那出现了一定的一个向上的一些拐点或转折的话，那其实对于他这轮收购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就是那个帮助的和那个，
4: 嗯，
5: 和一些那个收益的一些体现的，是
4: 不是？嗯嗯，确实，这个您刚才也说到了，这家公司它的前身叫中环环保。其实从这个名字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它原来的这个业务板块就是聚焦在传统的环保主业的啊。
5: 嗯，
4: 我们也是看了2025年之前的营收占比100%都在传统环保主业当中，所以它其实这次跨界的力度是不算小的。啊，直接可能就是跨到它，整个这个关系链啊，相对比较远的这样一个行业当中了。但同时，您也说到了，目前的整个 CRO 也好 ，CRO 也好，整个行业的景气度其实并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投资者在听到这则消息的时候啊，那么我们是应该怎么来解读？就是我们在操作上会有一些怎样的参考的这种意义在里面呢？嗯。
5: 首先我觉得话第一个就是给它做一个重新定义吧，它本身可能不是一个环保行业的一家公司了，
4: 嗯，
5: 因为原先的环保行业它可能和整个一个基建投资，
4: 对，
5: 包括和固定资产投资有一个非常
4: 深度绑定
5: 相关，对，强相关的。另外的话，那个环保的它的一个定价和估值其实是给不高的，那因为现在环保项目大部分都是那个 BOT 的这种模式，
4: 对，
5: 它回款周期又长，又是一个占用资金特别大，那每年 它的一个就是项目内涵收益可能都是8到10个点左右，
4: 嗯，
5: 8到10点左右。所以说的话，对于公司毛利率、净利率和包括它的一个资产投入，
4: 嗯，
5: 确实是有一个比较重的一种情况。

0: 但所以说的话，它给市场的估值其实是给不高，啊，确实给不高。但这次的话，它其实已经是，把那个就是公司把那个就是新资产置入的话，它其实，原先的实控人他也放弃表决权，那，让他的一个入主，那他扫清障碍。然后的话，那个 CIO 这块业务可能在将来在上市公司的一些重要性也是提得非常的高。包括这次的一些交易的话，它其实也是不单是一个增发那个发行股份、增发资产，然后的话再配套一些那个现金认购，那主要可能还是搭购了一个员工持股计划，是吧？因为 ESOP 的一个平台，因为员工持股平台它持有股份的话应该是8%，那8%，那然后的话它其实在另一个平台认缴5%，这样的话等于说是可以有一个激励，对于整个管理团队和那个业务团队有一个核心的激励作用，对，我觉得这块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原先的管理团队可能对于这块业务其实是完全很陌生的，或者说是完全不了解的。你插手，CIO 整个业务板块的一些经营和管理，其实是
1: 有
0: 不合
1: 难度
0: 适
1: 的，
0: 的，啊，对，是比较难做的。所以说的话，如果是有原先的那个就是管理团队来做一定的一个管理，那授予一些那股权激励的话，其实更好的去能够完成一些业绩的一些实现的一些承诺啊。所以说的话，我觉得后续的话，对于这家公司的话，可能也是把它并到整个一个医药板块中去看吧，啊，因为如果是整体的一个后续医药板块经历了5年的下跌了，然后的话后续筹码基本上是出清了，包括整个行业的话，高基数也是消化完毕了。后续如果是慢慢能够走出一定的一个，缓步上行的话，那其实这家公司也能够，对于泄露的资产，那产生相对应的一些收益。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法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

0: 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第一财经广播，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交易进行时节目。今天呢，又到了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的情况。三大指数呢是出现了震荡上行，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31.95点，4060.90点，涨幅0.79%，成交金额是8335.7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249.55点，15744.25点，涨幅1.56%，成交金额是10032.3亿。创业板指目前涨幅接近2%，4094.85点，上涨了1.93%。科创综指上涨1.01%，2370.72点。科创五零指数上涨1.52%，2017.50点。北证五零指数上涨1.21%，1281.53点。来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啊，今天到底哪些板块位居涨幅榜的前列呢？我们看到像贵金属、还有机器人、机器人执行器、轮毂电机、航天装备、航空装备、稀土、人形机器人、汽车零部件、汽车热管理、汽车一体化压铸，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而跌幅居前的是电子化学品、氟化工概念，另外像工业气体、KIMI 概念、电子纸概念、频下摄像、有机硅概念、短距互动游戏、氦气概念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是出现了大幅的上涨， COMEX 黄金每盎司4196.2美元，上涨1.71%。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911.32元，上涨了2.74%。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钟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稍后时间呢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接下来呢，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又到了周五的中午12点的时间啊。今天中午的12点呢，一财之道将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由主持人严丹和豪买研习社社长金波先生带来，主题为 A 股科技独舞，基金冰火两重天，下半年到底买什么。比如说会谈到极致分化，不买科技就亏钱，主线还能够走多远？量化 QDII 大热，黄金狂飙之后又跳水，如何抓住机会，如何避坑？港股的医药白酒券商到底是黄金坑还是估值陷阱？具体怎么参与本次直播课呢？现在就请你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午间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0: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财知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元。
1: 有同学在问，主动型的 ETF 和被动型的 ETF 怎么样来配置比较合适一些呢？那相对于被动型的 ETF 啊，主动型的 ETF 的投资收益率可能更高，但风险也会更大，所以筛选好的基金公司以及对的主动型的 ETF 产品都是非常重要的。头部的基金公司总体上的投研能力和基金管理水平都比较高，但是他们各自的主动型的 ETF 产品正式落地之前，还是很难说谁更好一些。那作为投资者，你可以逐步来建立一套你认可的量化筛选的标准，主要还是看基金公司的投研实力以及基金经理的投资业绩的稳定性。那根据监管的要求呢，发行主动 ETF 的机构最近3年的主动权益基金的规模不能低于100亿元，这就注定了第一批试点肯定是大的基金公司。如果你想放心一些，可以在大的公募基金公司里面首选连续3年权益团队离职率较低的公司，因为这类机构的基金产品通常业绩还不错。另外呢，还可以重点来看看基金经理，看看他们是不是从业5年以上，是不是经历了一轮股市的牛熊行情，管理的同类策略基金是不是连续3年跑赢了业绩的基准，看看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是不是稳健，比如说是不是经常调换10大重仓股，是不是出现过投资风格漂移的情况。总之，要找一个有专业能力、行事风格稳健、投资业绩稳定的好的基金经理。最后呢，我们还要花时间来研究主动型 ETF 的特点，选择的时候优先要考虑大基金公司产品当中规模比较大的、基金经理的经验丰富的，相对于基金公司，基金经理可能更加的重要一些。当然也不是因为有主动型的 ETF 就放弃被动型的 ETF 了，有确定性比较高的大盘指数基金或者是行业指数基金的时候，也不要忘了配置。比如说2026年以来配置创业板的指数基金、科创板的指数基金、算力 ETF、 AI 芯片 ETF、 半导体设备 ETF、 光通信 ETF 的投资者业绩都非常的好。所以对于追求均衡的投资者来说呢，可以把一部分原先投资于被动型 ETF 的钱，比如说投资的行业赛道不太对的，去置换成主动型的 ETF。但是在这类新产品刚刚出来的时候呢，也不要太多的投入其中，先观察一两个月或者是一个季度，再来决定要不要多投。当你既有被动型的 ETF 又有主动型的 ETF 的时候呢，就可以根据大盘的情况来做灵活的比例调整了。当大盘上行，被动型 ETF 可能收益更好，而大盘震荡下跌的时候呢，增加精选的主动型 ETF 可能会更有利于接下来的反弹当中获得更好的收益。那每个季度或者是半年最好要做一下复盘，如果你的主动型的 ETF 表现是明显落后于大盘或者是同类型的被动型的 ETF 的时候呢，就要考虑是不是换一个主动型的 ETF 了。那相对而言，只要赛道选得对，被动型的 ETF 是可以长期持有的，但主动型的 ETF 呢，就要看业绩表现再来决定了。总之，不要在主动型 ETF 刚出现的时候就过多的投入，还是先熟悉一下相关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的情况再说吧。
0: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早盘呢，我们看到机器人概念股啊是持续走高，其中卧龙电驱、艾斯顿封上了涨停，新锐电子呢北交所的这只个股30%的涨停，另外像绿地协波、鼎智科技、上尾新材涨幅超过了10%。上尾新材呢是去年的 A 股涨幅第一位，全年上涨了1820.29%，也就是去年它上涨了18倍。另外今天我们看到像凯龙高科啊也封到了20%的涨停，风光精密、万达轴承涨幅超过了17%，长盛轴承、绿地协波、上尾新材刚才说到涨幅超过10%，另外像雷赛智能、艾斯顿、晋拓股份等涨停。在消息面上，昨天证监会的官网显示，证监会同意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拟募资42.02亿元， 计划用于智能机器人的模型研发、机器人本体研发以及智能制造基地建设等核心项目。一则关于 Meta 的消息在全球资本市场上掀起了一场关于 AI 基础设施未来的激烈讨论。当前 Meta 正计划向外部客户提供 AI 计算服务，并且考虑将部分闲置的 AI 算力对外出租，以提升 AI 基础设施的利用率。这就意味着这家过去主要是依靠广告业务消化 AI 投入的互联网巨头，开始尝试将巨额的 GPU 集群直接转化为可出售的云服务，希望为持续高企的 AI 资本开支寻找新的回报路径。但是呢，市场却在第一时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定价。当地时间7月1日， Meta 的股价大涨 8.8%， 市值单个交易日增加了大约1270亿美元。而另一边被看作是 AI 基础设施受益者的算力产业链却是集体承压了，闪迪、伟光科技等存储芯片股跌幅超过了 10%， 情绪呢随后也是蔓延到其他的市场。在昨天，韩国的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分别下跌 9.06%、 14.57%， A 股的存储芯片、光模块、 PCB这些 AI 产业链也是普遍的回调，兆易创新跌停，新易盛、蓝启科技、江波龙等多只个股跌幅超过了 10%。 相比股价的波动，更大的震荡是来自于市场的情绪。在过去的两年，在生成式 AI 的推动之下，全球的科技巨头是开启了一轮史无前例的资本开支的竞赛，从 Meta、 微软、谷歌到亚马逊、 OpenAI 再到 XAI，大模型竞争推动了全球的 GPU、 HBM 高速网络和数据中心的持续扩张， AI 基础设施成为全球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投资主线之一。如今 Meta 开始尝试向外部出租算力，被投资者呢看作是一个信号。如果说连全球最大的 GPU 采购方之一都开始寻求出售富余的算力，这是否意味着 AI 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进入到拐点？过去两年持续高增长的算力需求是否开始出现过剩的风险？所以在随后的财经对话栏目当中，我们将听听业内人士对此的详细分析。今天的24时，新一轮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调整窗口将会开启，多家机构预测油价将会迎来今年以来首个三连跌，并且有望创下年内最大的单次降幅。截至到7月1日外盘的收盘，国内第九个工作日参考原油的变化率是-19.31%。预计今天24时汽柴油价格下调每吨85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67元、0.71元和0.73元。如果说以该调幅计算的话，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少花33.5元。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2: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3: 理财百事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奉贤支行贵宾客户经理江磊。江经理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总有一些听众朋友啊，觉得投资好像很难赚到钱，一边呢买股票可能会亏，另一边跟风买理财也容易踩坑。那么投资到底难在哪儿呢？
4: 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投资好比出海，很多人只盯着高收益制作保障，却忽略了财富的底层逻辑。核心难点在于三：本金的安全边际、产品的匹配度以及流动性管理。如果只追求高收益的话，就好比用小船去闯深海， 风浪一来，船就

0: 翻了。理财的本质不是在赌产品的涨跌，而是对资金的用途、风险承受能力和时间的周期做一个系统性的组合管理。
1: 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啊，第一块压舱石到底应该是什么？该怎么去起步呢？
0: 第一步永远是加固本金的底盘，这是所有收益的来源。具体可以从三方面来看：第一的话，要预留好应急的现金，可以放在流动性强、风险低的产品里，避免失业、疾病时不用割肉离场；第二个的话是要覆盖债务风险，比如信用卡分期和消费贷，他们的利率啊往往要超过理财收益。如何利用理财的方式去覆盖债务风险，也是非常有学问的。第三个，可以用可投资金，而非全部积蓄去配置风险资产。本金不稳的话，再好的产品策略都是空中楼阁。
1: 那现在的存款基金、银行理财、股票到底怎么去搭配才是合理的呢？
0: 这个需要专业的资产配置策略，我们可以按照以稳为主、多元配置、风险适配的原则，将账户啊分为两类。第一个是底仓资产，那个像定期存款、储蓄国债等风险低的，是储合中的安全垫；增强型的资产，像股票、基金、黄金等权益类的资产啊，是这个资产呢可以对抗通胀等风险。这两者的比例啊不是固定的，可以根据大家的风险承受能力和目标收益进行动态调整。越临近用钱，可以降低弹性账户的权重。
1: 那么市场啊，当进行调整的时候呢，很多投资人遇到市场一跌就慌了。那到底觉得我是应该赎回还是应该补仓呢？
0: 这个要从两方面进行参考：资金的期限和产品的底层逻辑。第一的话，如果这个资金啊是3年内你用不到的，且购买的产品没有出现逻辑破坏，那么市场下跌恰恰是分批摊薄成本的机会。第二个的话，如果这笔钱啊是1年内就要用的，或者市场的净值波动已经超出了您的心理承受能力，可以做相应的调仓或者赎回。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市场是有风险的，投资需要谨慎。
1: 好，谢谢江经理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专业的分析，从本金加固再到两类资产的配置，再到操作纪律，清晰明了。好，期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进入到财经对话。
2: 把握财经脉搏，荟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你精彩人生。
1: 好，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银河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朱琦先生。朱琦，你好。
3: 你好。
1: 这两天我们看到，不仅是美股啊，还有亚太市场的韩股，还有我们 A 股市场，存储芯片啊，算力产业链都出现了一个集体的下调。那么最近呢，一则关于 Meta 的消息在全球资本市场也掀起了一场关于 AI 基础设施未来的一个激烈的讨论啊。那如今呢，Meta 开始尝试向外部出售算力，那是否意味着 AI 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到拐点？过去2年持续高增长的算力需求是否开始出现过剩的风险？您怎么看的？
3: 确实，应该昨天大家都把这个消息作为引发市场去说震荡调整的一个导火线。确实，对于那个后续算力这一头的紧缺性，后续的一个资本开支能不能够持续的一些投入，基本上每次都是影响整个 AI 人工智能发展或者 AI 人工智能行情的一个那个噪点吧。或者是这个噪音吧，因为比如说你去年年底出现过这样，大家觉得是不是 AI 有泡沫了？然后的话，投了那么多算力，后续的一个应用落地，大模型的一些演进、向前演进和进化，是不是那个会影响后续的资本开支？其实当时的话，在开年的话，美股七大科技公司其实都是跑输于纳指的。现在经过4月、5月、6月涨了一大段之后的话，那再次有一家那个科技巨头，他可能想要去做一个算力租赁。那当然，市场的话，应声反应是都出现了一些下跌。但其实你，抛开 整个现象去看。

的本质的话，也有一些的声音觉得它可能并不是是足以会影响整个产业的一个向前的一些发展的，因为那个北美有非常多的七巨头的 CSP 厂商，就是云厂商，他们各有的储备算力是体量是各有不同的，像微软，那像那个谷歌，那包括那个亚马逊，那这种企业的话，它的一个年的一个算力可能是220 GW 到30 GW，从目前来说的话，Meta 它的一个算力的话，这是在原先可能是2 GW，那加上今年的资本开支1500多亿美元的话，那可能到年底也就是累加起来是5 GW 这样的一种体量。那和其他的一些大厂来说的话，它可能从体量级别啊，算力体量级别的话，其实是不是一个等级的？那单从一家啊，他觉得把富余的一些算力去做那个租赁的话，或者说是做出租的话，就代表算力有所过剩，肯定是有所偏颇，对吧？第二的话，本身脸书其实是那个 Meta 的话，它其实是一家那个广告营销公司，那广告营销公司，因为它旗下有 WhatsApp，也旗下有那个 Instagram，有 Facebook，对吧？其实更多的，它的业务结构可能还是一种那个互联网广告，那以互联网广告业务，因为它一季度它的收入有550亿美元，那占它的营收是98%了。那然后的话，它的一个算力更多的是为它的去做广告业务来做服务的，对吧？因为它通过那个 AI 来说，帮助把更多的广告投出去，让那个更多的用户有更多的点击。因为有点击的话，它从广告分销收入上的话就会有一定的一个增加。所以说它的大模型可能和其他家的大模型的这种那个目标，或者说是它的一个那个就是用途，可能还其实不一样，是吧？所以说的话，也不是说好像脸书的大模型是不如别家的，然后造成了它之前所囤的或者说是投资的算力是有过剩的，那或者说脸书的大模型可能是不是特别好，那或者说是一无是处，那其他的是或者说是和其他大模型来比，它是掉队了，对吧？所以说的话，这个也不是说完全是能够解释的一个非常通畅的一个理由。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本身那个它包括脸书它自建的数据中心，它也自己买了一个 GPU 的卡，对吧？然后它给自己大模型提供算力。因为算力本身的话，它可能也有自己的一个特征，并不是是我建完算力，我1天24小时都是满载负荷的，那或者说是在所有的时间段都是那个算力是会被充分利用到的，那充分利用到的。然后本身那个之前他自己建了很多一些算力的数据中心的话，它其实也进入到一定的一个折旧期，折旧是刚性的，对吧？包括那个就是 GPU 的一些那个内存卡，其实也是有不断的升级的。可能原先那旧的，它可能在训练还行，推理就跟不上了，那它可能还要添置一些新的一些那个就是硬件设备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它也是需要那个把就是投入的一些资本或投入一些资产，让它盘活，产生好更高的一些收益，对吧？产生收益。包括那个，就举个例子，我们如果那个平时用电，它都有风时和谷时，啊，所以说我觉得这可能它也是那个扎克伯格他考虑的问题，因为特地查了一下数据啊，因为在5月份的话，股东大会扎克伯格也说了，那如果后续他有富余的算力，他也会想把这个富余算力出租给外国的客户，啊，外国客户。所以说的话，算力这一块，其实我们觉得可能不是单单凭一件事情，它能够就是断定它的前景和预期出现非常大的变化。当然，从交易角度上来说的话，现在这个阶段，整个资金涌向的算力板块，不单是 A 股市场是产生拥挤的，包括美股、包括韩股，其实都是出现非常明显的拥挤、资金聚焦的一种状态。所以说的话，就容易产生高位的波动，对吧？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如果是你要看后续这个硬件端的 AI 硬件端资本开支能不能持续的话，还有一个关注的注脚点就是在差不多到7月中下旬，那陆陆续续这种北美 CSP 厂商、那科技大厂，它的一个中报发布完，在中报里面有没有对2027年的资本开支有进一步的一些预期和展望？其实我觉得也可能是会对市场的一些那个这个板块的一些。

0: 市和预期产生比较重要一些影响的，所以我觉得话后续还要去那个寻找更多的一些证据，或者说是跟踪更多的产业数据和产业趋势，才能够那个更好助力于你的投资。因为其实我们之前节目提到过，在六月份的话，那个双创五零出现过四次的大跌，那四次大跌都是年内最大的一个跌幅的。那其实在六月份已经是开始的出现来回的震荡的波动，说明越高它的一个波动性越大嘛，这也符合一些传统的交易的特征。
1: 嗯，那么今天机器人执行器在盘面当中是表现得非常活跃啊。那么仅仅是因为证监会同意宇树科技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吗？还是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0: 嗯，我觉得是两块吧。对吧，第一块原因的话，本身市场开始震荡了，原先基本上是 AI 人工智能一个板块独自吃的市场基本上大部分的一些流动性，那甚至于其他的一些传统板块都是只能看着那个 AI 人工智能出现连续的一个主升浪的势的一些大涨，尤其是在那个六月份半导体设备材料这一个细分领域出现的如此流畅的一个主升的一个状态的话，确实也挤压了很多其他板块的一个上涨空间。现在短时间成交量震荡最高是可能成交最高是到36000亿，现在的话震荡调整之后的话，今天的成交量可能还在3万以上，就是你在3万以上的话一定是会有溢出的资金流向其他板块的。那其他板块的话，
2: 19点上涨85点，涨1.92%，大市成交金额1599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呢，有1168家个股上扬，455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以这个紫金矿业表现最佳，接近10%的上行，报在了30.98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1: 好的，尹提，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一个 A 股的整体表现啊。今天我们看到呢，市场是出现了震荡的上行走势。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创业板指是上涨1.58%。盘面当中，人形机器人板块和贵金属板块呢是强势上涨。今天贵金属板块强势领涨，小城科技涨幅超过了12%，西部黄金、四川黄金、赤峰黄金等多只个股是涨停的。另外，人形机器人板块呢也是有所爆发，其中艾斯顿走出了4天3板，日盈电子2连板，卧龙电驱、博利特等多只个股涨停，绿地斜波涨幅超过了13%。另外走强的还有电网设备板块，中原股份涨停。下跌方面呢，主要是氟化工概念震荡调整，金鸿气体跌幅超过了13%，半导体材料板块也是持续调整。珍宝科技跌幅超过14%，游戏板块震荡回落，大盛文化跌幅近7%。总体来看呢，个股是涨多跌少。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涨的个股家数超过了3500只。截至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报4056.78点，上涨0.69%；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4.2点，上涨1.39%；创业板指报4080.57点，上涨1.58%。除此之外，像电机、汽车零部件板块也是涨幅居前的。那么跌幅居前的，除了氟化工概念，还有游戏、半导体材料板块之外呢，硅能源板块、电子化学品也是表现不佳，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的，接下来再请乙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2: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板块的走势。首先可以看到资源类型股份的冲高，除了紫金在蓝筹第一位以外啊，前三位都是这个资源类个股。洛阳木业涨7.53%，报在16.27元；老铺黄金涨幅6.99%，报385.8元。除此以外，还可以关注的就是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目前呢，汉森制药也是在蓝筹的前排位置，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暂时报在33.38元，涨6.58%。在生科股份的板块之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微创机器人是飙涨了14%以上啊，报在26.58元。微创医疗紧随其后，涨7.48%，报6.75元。京东健康，也是有一定的上行啊，像这些健康平台股份呢，也是继续上扬，涨了6.32%，报在36.32元。就在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3399点，上扬。

0: 344点，涨1.5%。想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好，谢谢雨婷，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业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
4: 最直接的观点。
3: 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4: 个股诊断。
1: 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各位听众朋友开通了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那么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上海中广云证券的首席投顾谢志明先生。谢志明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1: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6: 喂，听我吗？
1: 是您，请说。
6: 好，002119。
1: 002119，康强电子是吗？
6: 哎，对，第二天你看这个电刀很激烈，一说它弱嘛，它不能够抽起拉线，一说它强嘛，它物体线附近，这个支撑还是不行，所以我现在就想问一下。这个估值量是倒计时的，这么后面操作应该注意什么？
1: 后面的趋势是什么？是吧？
6: 哎，趋势对对对对。
1: 我们来看一下002119的康强电子走势是比较强的。
5: 好的，康强电子的话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公司，因为像最近一段时间先进封装的话是市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热点，像康强电子的话它是属于这个先进封装里面的一个细分领域，这个叫引线框架这一块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公司，所以说股价呢也没有受到行情的影响，整体上是延续的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震荡向上的一个趋势。从目前的一个运行结构来看，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线呢是十日线，十日线没有破的话，整体上的一个趋势都还是向上的，所以说目前的话它的走势是比较积极的，并且还在创历史新高，这种股票可以再观察观察，目前走势非常积极，也恭喜这位投资者，好多朋友，好多主持人。
1: 王先生你好。王先生你好，您的电话接进来了，那我们换一位了。杨先生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1: 请说。
7: 002007那个华南生物，华南生物这段时间跌得挺凶的，然后它那个低位一直在破新低，然后你帮我看一下支撑位压力位，然后它会不会随这个季节的，就是流感疫情，就是那个流感季的到来，然后有点反转或者是什么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华南生物002007，最近好像有这种慢慢从底部上来的走势啊，能不能确定止跌呢？
5: 华南生物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公司，之前的话市场对这种血液制品包括像流感疫苗的话关注度比较高的时候，特别是像之前疫情的时候炒过，但是在那之后的话基本上没有特别多的一个关注了，从目前来看的话它也没有特别强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支撑，所以短期的话还是一个偏震荡反弹的一个走势吧，但是这种的话其实是一个就是前几年的市场逻辑对应到目前市场的，这个其实有点被动了，所以短期的话这个股价它是一个反弹，但是这个反弹的话是力度比较弱，因为没有量的那个支撑，但是单纯从技术压力来看的话它的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其实是在差不多是在20日线这个位置，是12.6块这个位置，如果压力来看的话其实是在50日线，差不多是13.3块左右这样的一个压力，这个股票的话其实是有点被动的。好的，主持人。
1: 朱先生你好。
8: 喂你好，
1: 请说。
8: 300083创世纪，成本是13.8块。
1: 好，我们来看一下
8: 短线操作的最高原则。
1: 什么？
8: 追涨是跌是短线操作的最高原则。我成本13.8块。
1: 那您想问什么？
8: 0.02分。
1: 您想问什么？
8: 我还没全部换过来，下面支撑在哪里？
1: 好，我们来看一下300083的创世纪。
5: 这个公司的话，其实是一个高端装备这一块的公司，公司一直在做那个数控机床这一块的一个代表，所以它公司在基本面这一块其实没有太大问题。它这一波上涨的话，主要是在低位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定增，所以股价的话在低位出现了一个连续大涨吧，然后延续了一个向上的一个趋势。因为像创业板的一个个股啊，它。

0: 整体上的波动比较大，所以每天的话，它的一个有的时候暴涨暴跌，这个其实都是正常的。所以目前的话，它的股价还在创新高，就是阶段新高的话，其实可以再观察观察。重要是要关注它的50线和10日线的一个支撑。一般来说，大涨之后就同一天大涨之后，它容易出现一个震荡。这个位置其实还好，可以再观察观察。目前的一个重要支撑线是10日线这个位置，差不多是在13块这个位置的一个上方。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提出的个股问题啊。雪花飘呀飘，这位听众朋友呢，他问的是蓝色光标300058，该股的基本面支撑位、压力位。
0: 蓝色光标，我记得之前给大家整过这个公司的话，其实是一个 AI 应用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公司，在年初这一波的话是走的是非常强，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个 AI 应用啊，它没有成为年度的一个主线，反而来说市场关注的还是 AI 硬件这一块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逻辑，所以说股价在今年1月份形成双顶之后，股价延续的一个向下的一个趋势，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是比较低的，因为它确定比较符合4月份的一个低点的一个支撑的，但这个位置如果它再破位的话，就要稍微谨慎一点，因为板块啊，它其实也不是热点，还是要谨慎一点，可能会比较好。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这只个股啊，000100 TCL 科技。这位听众朋友想问的是，是否短期见顶，怎么看的？
0: 短期见顶的话，其实目前还不太具备啊，因为像这个就是面板这一块，它受到京东方的一个影响，整体上表现是比较积极的。这个公司的话，其实最近的时间表现也比较活跃，中间还出现过差不多有3个涨停板吧。如果说按照趋势交易来看，其实它的一个重要支撑线其实差不多是在10日线这个位置，10日线没有破，它整体上有延续的一个偏积极的一个态势吧。所以说您可以关注一下它的10日线的一个支撑，也就是差不多今天的最低点吧，这个位置的一个支撑，如果说能够获得支撑的话，它后面还是有可能出现一个修复的。但是如果破位了，就稍微谨慎一点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
1: 玻璃基板概念应该说也是近期的一个热点，这个行情还会有所反复的，是吗？
0: 是的，玻璃基板的话，像今天的话，其实盘面当中也有出现了一个异动。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啊问的个股方面的问题，300657宏信电子，想问一下后市。
0: 宏信电子的话，其实是之前算电协同这一块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公司，但是公司也叠加了其他的一个比较多的一个概念，像TOKEN工厂这一块、算力啊这一块相关的一个利好。这个利好出来之后吧，在5月份出现过连续的2个涨停板，有20%涨停，这个是当时是比较引起市场的一个关注的。但是现在来看，它的一个上涨没有形成一个上升趋势，反而来说在逐步的一个走弱。如果说它这个位置跌破了前面的一个5月中旬的一个支撑平台的话，可能要稍微谨慎一点。这个公司的话，它可能未来一段时间的一个驱动，主要来自于它的一个中报这一块的一个能不能获得一个高增长的一个态度，因为它的一季报是非常不错的。如果中报好的话，它可能会出现一个修复。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朋友，他问的是002031啊，这只个股的压力位巨轮智能，这只个股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是多次被提到的，怎么看？
0: 像机器人方向的话，其实是有利好的，但是机器人方向里面这个巨轮智能的话，其实前面表现比较活跃，但是筹码比较混乱，所以说它在最近2天它没有说出现一个特别强的一个反弹。但是考虑目前这个市场结构，包括板块热度的一个情况，您可以再关注一下它能不能向上的一个突破。这个突破的话，主要关注50日线的一个压力，差不多是在6.4块这个位置。如果能够突破的话，应该来说还会有修复的一个动力。但是最近2天的话，它表现要远远弱于板块内的其他个股，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也不要预期特别高，因为前面的话确确实实从那个8.8块跌到5块多的话是单边下跌，这个套牢盘确确实实比较多。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问的是603099长白山啊，这旅游景区接下来会不会随着暑期的到来有所表现呢？怎么看的？
0: 长白山我记得也整过，但这个其实的话也没有太大的一个预期，因为像这种旅游经济这一块，包括像现在的一个就是冰雪经济啊，它其实不是现在的一个市场关注的一个热点。公司的话在2024年炒过，当时的话主要是受到一个寒冷天气，北方的一个寒冷天气，包括像很多南方的去旅游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带动。但是这种的话其实是一个事件性的一个驱动，但是现在缺少一个相关的一个催化了，短期的话还是一个偏弱的一个震荡，很有可能会考验前面的33.02块的一个支撑。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最后来接听的是于先生的电话啊，于先生你好。
2: 喂，是我对吧？
1: 是您，请说。
2: 哦，我谢谢你们。
1: 啊，怎么呢？
2: 就是上个星期五，我打电话来问这个808的这个
1: 688808。
2: 我后来下午
1: 连续一
2: 跑到交易所抛掉了。
1: 哦， 对，我记得您。

0: 抛的成交价是2450。
1: 哦，挺好的，真的很好，恭喜您。
0: 后来这个交易所，因为我眼睛不好，我没电脑的。
1: 哦，手机上也没有操作，是吧？嗯。
0: 他说你赢了118万多。
1: 哦，恭喜你。
0: 他后来还帮我查了一个，我也中到一个，好几年没抛了。他们说是688165啊，叫埃福特。
1: 埃福特。
0: 是吧？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我也是中到的，没抛，帮我查一下。
1: 现在是午间收盘的时候23.06，您是中签了，一直没动啊？
0: 一直没抛。
1: 那最高的时候曾经涨到41块多，不过现在你也是盈利的嘛，恭喜。
0: 我
1: 你想问什么？
0: 808也是500股。
1: 您现在想问什么？
0: 我想，
1: 埃福特。
0: 这个怎么情况？不知道，谢谢你。
1: 不客气。
0: 问问这个分析师好。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688165的埃福特啊，那接下来还有没有进一步的上升空间？
2: 埃福特的话，其实是一个机器人概念公司啊，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公司从上市以来吧，从2016年以来的话，它业绩一直不是特别好，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它基本面这一块的一个瑕疵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的话呢，这个机器人方向是市场当中非常强的一个热点，所以这个股价的话，在前面获得支撑之后吧，也就是获得支撑之后出现了一个连续的一个反弹。这种短期的话，其实是一个向上的一个态势，但是这股票如果说从短期来看，它是一个向上，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还是要看它的业绩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未来的时间业绩出现好转的话，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段性的一个投资机会，但是现在的话它是可以稍微关注一下它能不能就是中报这一块的一个情况吧。如果中报预期好的话，它可能还会好一些，如果中报不好的话，它可能只是一个超跌之后的一个反弹，但短期是一个向上的一个走势。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问的688017的绿地斜波啊，他想问一下今天创了新高了，后续走势如何？
2: 这个绿地斜坡就是机器人里面比较强的一个公司了，因为它在公司这一块减速器这一块确实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代表，所以股价的话也创出了一个新高，并且的话是接近500块这样的一个位置吧。短期趋势没有走弱，并且的话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加速的一个上涨，所以这个的话就要控制好它的一个交易成本，然后尽量以趋势交易为主，重点关注50线、40线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变化就可以了。
1: 好，我们最后抓紧时间，600879航天电子今天能不能站稳60天均线？
2: 航天电子的话是之前商业航天板块的一个公司，这个其实的话前面这一波涨幅比较大，也就是去年的12月份那波涨幅比较大，现在只是一个就是大跌之后的一个向上修复板，这个位置套牢盘其实是比较重的，如果说套牢盘不能够完全解放，没有明显放量的话，它可能还是会站稳的话难度会有点大，短期我个人观点是偏震荡。和主持人。
1: 好，谢谢谢志明，再见。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接下来崔琴为您主持的财经五。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5: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4: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

0: 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

0: 各位听众，中午好。下面的时间先来关注一下上午的收盘情况。今天呢，市场早间震荡走强，三大指数集体上扬。截至午间收盘，沪指涨0.69%，收报4056.78点；深圳成指是大涨1.39%，收报15714.22点；创业板涨1.58%，收报4080.57点；科创综指是上涨0.91%，收报2367.66点。那么，沪深两市半日成交是2.06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了1823亿。盘面上，热点也是快速轮动，全市场是超过了3500只个股上涨。板块方面，机器人概念股全线爆发，贵金属板块延续了涨势，军工板块是拉升，算力硬件股是实现了反弹。那么下跌方面呢，半导体板块陷入调整，电子特器、光刻胶方向是领跌。好，再来关注一下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金，目前是报在每克911.33元，是上涨了2.74%。再和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上海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那么上午到中午是多云的天气，那么下午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到大到暴雨。今天是西南风3到4级，最高温度31度左右，明天的最低温度在26度左右。好，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0: 北京时间12:03，感谢各位的继续锁定，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在工作日的中午为你带来的财经午间档，我是崔琦。周五呢，我们节目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那么今天也是不例外的。今天是由我们的主持人严丹和好买研习社社长金波老师带来主题为 A 股科技独舞，基金冰火两重天，下半年该买什么呢？会聊到极致分化，不买科技就亏钱，主线还能走多远？量化 Q 底大热，黄金狂飙又跳水，该怎么样抓住机会？又该如何避坑呢？还有啊，港股、医药、白酒、券商是黄金坑还是估值陷阱？今天啊，这个干货非常多的直播课啊，大家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关注。首先呢，是在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同步的收看，或者呢，在我们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找到广播一栏，实时的收听我们接下来财经午间道的转播就可以了。也或者大家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财经午间道的节目社区来收听，跟我们互动都是可以的。好，下面时间我们把信号切到直播课的现场。
3: 乐观那种状态了，
4: 已经开始有一些冷静下来，同时会觉得有一些分化在里面。因为现在看到说资金高度的抱团，像算力啊、半导体啊这些硬科技、非科技板块的话是在持续的失血，所以我也很想知道，就是从您的判断来讲的话，这种是一个短期的抱团，还是说它是一个产业周期的，还有一个政策共振的一个中长期的主线行情？因为刚刚您也说了，可能在一个相对的高位了，大家都会很紧张、很紧绷，但是呢又很担心说，也许这万一是一个长线的大行情呢，你总不能中途下车，对吧？
3: 我个人感觉就从现在开始吧，首先 AI 板块会发生分化，就是那些真正在行业里面占着主导地位的，它可能啊也会就是在产业链上面进行压价，比如说现在也听说了，
4: 对，
3: 像那个英伟达其实已经对它的供应商提出限价的一些要求了，包括对那个存储芯片啊这些，其实是有这些消息传出来，所以首先就是整个产业链可能有一些核心公司，就是最关键。

0: 的，它那个确实是不可替代的，这些公司还能保持比较高的利润。但是有一些提供零部件啊，哪怕以前这个比如说是比较稀缺的，只有它能生产的，但现在逐渐的可能有些新的厂商加入，
1: 参与进来，
0: 像这些公司我估计啊，估值有可能就会受限。但是如果真的是出现了一些新的卡点，你比如说那个公司尤其是结合一些稀有金属的一些关键零部件的一个卡点，我觉得这类公司有可能啊还是能够维持住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价格的。那总体来说，从现在开始肯定是分化，而且呢就是 AI 领域的钱，我个人感觉啊可能逐渐的会有部分流出，就流到一些低估值的板块。就是大家怎么讲呢， AI 这个这一波行情已经是一个非常极致的一个行情了，大家不要相信这个树能涨到天上去。实际上任何一次抱团，任何一次热点行情，任何一次所谓的一个宏大叙事，它最后都是以某种方式去做消解的。只不过它我感觉这一波 AI 可能不会像有些历史上有些时候啊就一直就跌下来，它会有反复，它会有分化，但整体来说 AI 板块吸收的资金，它逐渐的会向别的低估值啊，或者说一些新的热点板块渐渐的流出来。当然这个需要观察啊，这个到底走出一个什么样的节奏，我们还要持续看。
1: 其实要说到这个关于价格的问题，之前我也看到美国那边传出来说对于韩国这边有一些公司会起诉他们，说对这个价格芯片价格会有一个，确实今年这个芯片价格涨得实在太厉害，
0: 起诉它垄断。
1: 对对，就是我们都会觉得说到后期应该是有类似的事件会发生，然后限制它的价格出现。那如果价格出现的话，肯定也会影响到股价，
0: 这是肯定的。其实英伟达产业链呢，它确实给那些供应商啊也带来非常丰厚的利润，包括中国的 A 股里面其实涨得最好的一类也是进入到了它的核心供应商的名单里了。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估计这个逻辑可能也会逐渐受到挑战。
1: 就这个跟涨价然后在股价上的这个逻辑可能会有一些，
0: 对，
1: 至少是暂停下来。那其实要说到这个外流或者新的热点，我正好想插一句，就是机器人您看最近很火，特别是优必选那个仿生机器人出来之后，这个怎么说评价就非常分化，有人说它真的很像真人，但是也有人说这个特别是入门款，觉得它就是一个可以眨眼睛的智能音箱啊等等的。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而且他们也有了订单，有了销量，所以我也想知道，如果从这个大家现在关注的像仿生机器人呀，或者说甚至是物理 AI 等等的，他们会不会跟之前的比方说 AI 算力啊、半导体啊，它会形成一个新的科技共振的这么一个路线呢？
0: 机器人呢，实际上我昨天也看到那个新闻了，优必选的那个新闻，然后他还讲到了什么硅胶皮肤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挺有意思的。这个领域呢，实际上应该讲这个热点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1: 不是新产品。
0: 而且呢，中国其实有一些公司也拥有一些核心的一些零部件，那些什么关节啊这些。如果说结合 AI，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那市场呢，实际上对机器人这个概念呢，关注的人也非常多，但是一直没炒起来。所以
1: 这是为什么？
0: 我个人觉得，就是首先它实际上有一些物理上的一个限制。就 AI， 它其实是很多时候除了芯片啊，除了一些零部件以外，其实它是具有很大的想象空间的。就是说它对物质，就对物理的这些稀有金属啊这些东西的需求量不是那么大。但是如果是一个具身机器人，它其实更大程度上讲是一个物理的东西，它需要用很多的那个原材料去堆，而且它有一些就是对一些矿的，就是对一些元素的需求量还是蛮大的。目前来看这个限制啊，我觉得要突破的话也是有一点难的。比如说我们就讲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比如说那个跑步，那个也有很多机器人参加了那个跑步比赛，
1: 对，马拉松。
0: 但是当时没有报道的是什么呢？就有一些机器人跑了10公里，它那关节就受不了了，因为那个关节如果在现实世界里面它不断的磨的话，它其实损耗是蛮大的。所以有一些机器人其实中途就趴窝了。那这个就是物理对那个就是 AI 或者说对机器人的一个限制啊。所以我感觉就是机器人的弹性 可能就没有 AI 的想象力那么大。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实际上还是一个就是海外的这个引领的一个作用。大家不可否认的是，可能机器人领域大家也是看马斯克的机器人到底什么时候来推出。当然马斯克的机器人其实也只是一个方向。在中国呢，工业领域的机器人其实已经是全球应用量是最大的了，
1: 类似于机械臂那种。
0: 对，但这个领域的机器人呢，基本上是用于生产制造的环节，还没有进入到消费领域。现在大家关心的，其实最关心的肯定是这种，比如说家用的陪伴机器人啊，包括大家还非常期待的就是护理机器人。
1: 对，
0: 就比如说有些老年人他可能身体有些机能不是特别好了，那这个时候有一个机器人在边上帮他，比如说倒个茶啊，拿个东西啊，甚至他倒地的时候帮你扶起来啊，这些其实大家是很期待的。但是这样的机器人要求是蛮高的，我昨天也看到了那个 UB 选的机器人，它其实价格挺贵的。
1: 对，
0: 那最贵的要几十万啊，
1: 99万
0: 啊，
1: 最贵的
0: 将近100万了。那这种呢，我觉得可能就是离大规模进入家庭就还有一定的距离。然后就是机器人的一些限制，光监管这个行业，因为医疗的费用其实关乎到每一个人，所以呢，有一点也是肯定的啊，就是国家也不会让医药暴涨，就是说这个领域，可能新药它会有一些政策的扶持，但是所有的药品也好啊，包括医疗服务也好，比如说最近这两年种牙的那个成本就大幅度的下降了，
1: 对，
0: 这个其实就国家干预的，所以大家如果去关注医疗这个大的产业啊，也包括大健康这个产业的话，还是要适度的关注一下，就是会不会因为它价格过高会引起政府的监管，它其实是有一个所谓的价格的天花板的，就它不可能无限的，哎，就是尤其在中国啊，这点是非常明显的。
1: 好，那我们再来最后说说关于这个消费，刚刚您也稍微提到了一点点，现在我们说消费肯定不是说像白酒这种比较老登的，然后我们可能现在说的比较是一些新消费啊等等，其实现在的话消费估值也很低，波动呢也比较小，但是就一直没有一个回暖或者说一个上涨的行情在里面，也是一个长期的横盘，所以这个板块的话下半年会有机会吗？
0: 消费呢有可能啊，我觉得这个是跟国民性有关的。你比如说像我是70年代的人啊，我觉得70年代之前出生的人其实都还是比较节俭的，也不是大手大脚，也不会花天酒地。那新的年轻人呢，他可能就是更加敢消费一点，甚至有时候情绪消费啊，在网上的一些那个就是虚拟产品的消费啊，他们可能接受度更加高一点。但是毕竟年轻人我觉得这个消费能力还不是那么强嘛，而且整个中国这个民族呢，他就是倡导节约，勤俭节约，然后也不会奢侈腐败啊，加上我们国家政策的一个强有力的引导的话，所以消费可能在中国一直是政府一直在鼓励，但是似乎也没有特别的特别的走上那个一个就是大规模发展啊。你刚刚讲合理消费，其实这个合理到底怎么定义，可能又是能够产生争议的。至于说新消费，实际上现在基本上也是在高位回落了。因为之前比如说无论是像类似于茶饮啊，类似于像泡泡玛特这样的一些就是新的玩物，就宠物吧，也包括类似于像那个黄金，老婆黄金这样子的，那这些个股其实最近都已经从高位回落了不少。
2: 好，各位听众，刚刚呢我们财经午间道是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那么马上是到我们半点报时的时间了啊，那报时之后呢回来会和大家继续关注，不要走开，我们报时之后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

0: 特，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2: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3: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8: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7: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9: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7: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10: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9: 哎呀，马上就好。
7: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11: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1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4: 财经声音的权威档案，思想交锋的直播现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五金道，穿透热点迷雾，抵达趋势内核，专业视角拆解经济密码。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邀您进入财经思考最前沿。最前沿。
3: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我是翠琪。那么今天呢是周五，按照惯例我们是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今天是由好买研习社社长金波先生带来主题为 A 股科技独舞，基金冰火两重天，下半年该买什么，这样的主题讨论。那么大家可以通过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来同步的收看，或者呢在我们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找到广播一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就可以了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把信号继续切回直播课的现场。
15: 你在银行里的黄金都取不出来，所以黄金的避险作用它其实是有限的，它只能起到一个补充，一个极端最极端的风险的情况下它能起到一个避险作用。但是你把它放到资产组合里面，量特别大的话，第一它收益跑不过股票类的资产，第二可能到时候你也不一定能够起到一个避险的作用啊。所以黄金大家反正客观一点看待吧，我觉得跌下来你买一点，但是你也不要配的太多，配太多没有特别大的意义。
16: 所以今年下半年可能不会看到，
15: 哎， 我个人是觉得，因为我跟朋友讨论的也蛮多的嘛，我个人觉得5000点以上是高的，但4000点以下是低的。
3: 嗯，
15: 就是跌破4000点的话，有可能是一个短线比较好的买点，但是不构成那个推荐的建议啊。
3: 哦、OK，其实我觉得很多投资者很想知道说，接下来的话，美联储的政策对于这个黄金价格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之前我们都看到这个下跌的速度和下跌的幅度，很多人都说已经进入到了技术性熊市了嘛。
15: 对。
3: 而进入熊市之后呢，有很多分析师又说这一次不一样，要给他一些宽容啊等等的，所以大家对这个价格又觉得有点模棱两可。
15: 现在大家可能对美联储的预期是还要加息。
3: 对。
15: 那如果加息的话，肯定是对黄金价格进行压制的嘛、
3: 嗯、
15: 但是我看到最近可能支撑黄金的一些因素还是各国央行的一个表态，
3: 对，
15: 其实这方面的支撑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3: 而且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嗯、就算你这一次加息了，你后面还得降息，
15: 对 对
3: 会有这样一个说法。
15: 但是如果就是说美国继续实施目前的一些关税啊，包括它的其他的一些工业领域的一些政策的话，我个人感觉美国可能通胀的长期性它是比较稳固的，当然换了民主党的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情啊、
3: 嗯、
15: 就换总统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如果说美国通胀一直高起的话，那降息的概率就会比较低嘛，
3: 嗯，
15: 那黄金其实它还是会受到一定的压制的。
3: 对，
15: 总体感觉，反正我个人觉得黄金大概率啊，我只是表达个人观点，可能在4000到5000之间。
3: 嗯，
15: 再有高歌猛进也好，再有大幅度下跌也好，可能需要一些极端的事件来触发。嗯，
3: 一般情况下的话，不会有一个爆发性的一个上上或者上向下行情出现了。
15: 这个也不好说，这个世界对现在不确定性还是蛮强的。
3: 嗯，好的啊，现在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小伙伴呢，可能现在对一些基金啊，包括股票，或者说我们黄金的一些组合，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想法在里面。有时候我们对这个后市的判断也会有一些犹豫啊、纠结在里面。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这个小黄车里面的一些产品，大家可以点一点我们直播下面这个小黄车啊，里面看一看，包括像王辉老师的那个下周的大盘预判啊，对这个具体的行情会有一个更深度、更近期的一个预判。像王英老师的话，他有一个深挖行业赛道，可以帮你抓住一些热点。像徐峰老师的话，他这个资产配置控风险能力是非常强的。还有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于涵新老师的课程，大家也是非常喜欢，因为他对这个国际形势啊和一些各个因素的预判的话也是非常的强。同时也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全年的专栏的话只要399块钱，就是合下来你一天的话就1块多，所以可以完全的掌握一个非常好的节奏在里面，可以让你告别盲目炒股，早开通、早学习、早盈利。也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小黄车。嗯，接下来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刚我们说了各个板块，包括像消费啊、像恒生科技啊，包括甚至像黄金啊等等。其实现在的话，除了我们炒股的股民之外，基民大家也感觉挺深刻的，这段时间也是冰火两重天。我在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说了，这个有的鸡它翻了倍，有的鸡它就一直绿给你看，这个怎么办？是一个怎么说，是不是进入到了选赛道大于选基金经理的这个时间当中了？
15: 目前来看是这样子，就是最近这一年、最近这半年尤其明显。因为我也做了一些功课嘛，就是这半年涨得最好的基金涨了177%，这个其实是相当吓人的一个收益啊。但它肯定是极度的，就是偏向于 AI 的这个赛道。
3: 明年就不一定了。
15: 其实市场一直是风水轮流转的。
3: 对。
15: 那我个人觉得呢，这个其实跟个人的一个，就是你的投资的基本的一个认知，你的方法论、你的价值观是有关系的。
3: 对。
15: 有的人可能就追求那种极致，一直追市场热点，然后涨了跌了啊他认。但是有的人可能就想要一个稳稳的幸福。
3: 嗯。
15: 我觉得最就是叫什么最不好的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你自己的风险偏好发生大幅度的偏移。就我一直跟我们的那个平台的投资人就是讲一个什么道理呢？
3: 嗯，
15: 就比如说你是有一个风险偏好，你就是个稳健型的投资人，哎，你就比如说配债券就会配的比较多，配类似于市场中心啊这种稳的策略会比较多，然后股票呢你一直配的是不多的，那你就按照你的思路去做。最怕什么呢？最怕有的人就比如说你原来是稳的，哎，现在一看到别人投 AI 挣了很多钱，哎，你也去追，然后这种人呢往往他胆子又比较小，第一阶段他不敢追， 它往往在中后半段才追进去。
3: 嗯，
15: 然后追进去，如果它仓位过重的话，那有可能在这里它就会亏很多钱。
3: 嗯，
15: 那亏了钱，有些人又缩回来了。他比如说在股票类、在权益类资产里面亏了很多钱，他再回到类似于债券啊、固收这些产品，那他这个亏损可能就要非常多年他才能够弥补。
3: 嗯，
15: 这个是致命的。就说你如果是一直是稳定的，你的产品的大的布局是不变的。比如说我们其实我在这个节目里也一直讲资产配置啊，你应该有自己的一个风险偏好的评估，然后根据你的风险偏好，哎，你去各类资产都配一点。当然可以根据你的，比如说你是积极型的，你的股票类的、权益类的就可以比重配的多一点，甚至超过60%，接近70%-80%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清楚你自己的这个偏好，就是你还是要保持稳定，
3: 不要勉强。
15: 你不应该，比如说，有时候市场会出现短期的这种那个大幅度的下跌，
3: 嗯，
15: 你持有股票仓位比较重，然后呢，你遭受比较大的亏损。那这种情况下对很多投资人就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而他是继续保持他这种激进的积极的投资风格呢，还是说回到那个就是保守稳健的这个风格。
3: 嗯，
15: 这里面我觉得其实对很多投资人来说他有时候会选错，
3: 很考验你，
15: 非常考验你的定力。
3: 我不能不参与啊。
15: 是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是还是把你的钱分成几份。
3: 嗯，
15: 你比如说我自己个人啊，我就会有一个配置的基本盘。那这个基本盘基本上不太变，嗯，但是我会留出20%左右的钱去追市场热点。
3: 嗯，
15: 但我有一个底线，就是这20%你不能再突破了。因为20%，如果我把我比如说我这20%的钱，我把它最大回撤，比如说定在30%的话，就是这20%的钱，我如果亏了30%，我就无条件出局的话，在我们家整体的资产里面，它最多亏了6%，就20×30%嘛。那这个风险我是可控的，怕就怕有的人就是说盲目的去追求市场的热点。然后呢，可能进去的时间点又不是很好，
3: 嗯，
15: 然后就遭遇了比较大的回撤，然后回撤以后你又没有一个正确的应对，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两边挨打，就收益也没那个拿到，然后呢这边亏了很多，以后又改变了自己的原有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做法，
3: 嗯，
15: 那这个时候对你的投资啊，包括对你的信心的打击就会比较大，哎，这个是非常忌讳的。
3: 这种就只能多做点家务事了，
15: 嗯，啊！所以我有时候也跟我朋友讲啊，比如说我最近我也有些朋友，那个没有在 AI 上挣到钱，
3: 嗯，
15: 那我也跟他们说，我说你没有在 AI 挣到钱，那你就去买一些比较便宜的这些那个板块呀，啊。我说它总归会上涨的，嗯，市场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炒股已经从1997年开始，它真的是风水轮流转，你如果这就是一直有一个定力的话。啊，你就是比如说基于价值，哎，你觉得这个公司我现在买入，我一年分红也有3%-5%了，那我就拿着它好了。其实你抱着这种心态去投资的话，你可能发不了财，但是你也是能稳稳的挣钱的。
3: 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心理确实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坎，怕兄弟过得苦，
15: 嗯，
3: 又怕兄弟开路虎。
15: 是啊。
3: 是吧。哎，其实我们这一次看到在基金的选择当中啊，有一类基金现在非常的突出，非常的火爆，就是量化。
15: 哎，
3: 是不是说今年这个量化策略就特别适配当下的行情，就是因为量化，
15: 嗯，
3: 因为科技所以量化，是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契合吗？
15: 其实不是的。
3: 不是的吗？
15: 其实今年公募的量化表现并不是那么好，
3: 嗯，
15: 私募的量化呢超额收益也不是很好，就相对于那个去年和前年啊，
3: 嗯，
15: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又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量化啊？量化呢，其实它最主要的就在股市里的产品呢分两类，一类呢叫全市场选股，
3: 嗯，
15: 就是它有个模型，它觉得哪个个股会涨，它就把它选出来，
3: 嗯，
15: 说白了，它就是在全市场5500只股票里面排队，
3: 嗯。
15: 每天他把这些个股从第一排到第5500，然后呢他就交易那些就是机会最多的，那这种呢只要你的模型是有效的，你其实收益是可以很高的，
3: 嗯，
15: 因为它是根据统计啊，
3: 对，
15: 根据这种概率
3: 哎
15: 来做这个交易，
3: 这个，
15: 那这个全市场选股呢，它实际上是没有限制的，
3: 嗯，
15: 会在整个市场里选。那今年呢，无论是公募的量化还是私募的量化 全市场选股的这些保持的还是不错的，
3: 嗯，
15: 因为它没有限制，但是呢，还有一类产品是什么呢？叫指数增强，比如说你对标中。

0: 正那个500，沪深300，中证1000，那它是怎么呢？怎么做的呢？比如说对标沪深300的这个指数增强基金呢，它主要就在这沪深300这个300只股票里面交易，它把这300只股票排一个序，从1到300，然后它可能最后最后50名的，他就不交易了，把这个钱呢挪到排名最前面50名的。那这么一个组合，这么一种交易方式，它好处是什么呢？就第一，它大致的能跟住这个沪深300的这个指数的涨幅，因为它毕竟还有250只股票它拿着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又加仓了机会最大的这50只票，所以大概率啊，如果它模型有效的话，它就既能够把这个指数跟住，又能够比指数涨的时候涨得更多一点，跌的时候跌得更少一点。但是今年指数增强基金就不是很好，这道理在哪里呢？其实就在于这个 AI 带来的行情的极度的分化。AI 带来的可能是一九行情，就市场上可能只有10%甚至不到这类那个股票在涨。但是你比如说沪深300，你是300只票，300只票里面的含 AI 量并不是那么高，而且那个有一些就是偏大盘的、偏蓝筹的，或者说我们直接说偏灯的这类那个股票它不涨，所以今年指增产品它表现就不是那么好，甚至有一些就是那个就是指数增强基金它都没有跑赢那个大盘，
1: 一点都不增强，
0: 对，
1: 削弱。
0: 就没有做到增强了，这跟那个就是极致分化的行情是有关系的。
1: 所以跟这个量化的话，我现在看到有的投资者甚至觉得无脑买量化就可以了，你搞不定，
0: 对，
1: 你让量化搞定。
0: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确实是这样子，因为什么呢？因为去年量化产品的收益实在是太好了，就去年那个私募量化。基本上收益率都在40%到60%，这当然有一部分是大盘带来的，有一部分是超额，所以今年上半年从发行量来讲，公募量化又上了一个新台阶，然后公募量化的无论是发行量还是存量，都在市场上处于那个比较就是已经突破历史新高了，这个当然跟很多那个就是代销机构也好啊，一些销售平台的宣传也有关系啊，就是说。通过这种各种形式的宣传吧，确实有些人认为量化好像就可以无脑买，没有什么风险，然后也是稳稳的挣钱。但这个确实，哪怕我在这个就是代销机构啊，我也得说，它也是有风险的，
1: 也有风险。
0: 它也是有它的模型的适应性的。那我们从今年的行情来讲，其实它并不是特别有利于这种量化之争的产品。因为行情太分化了，太极致了。
1: 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在选这个量化基金的时候的话，应该怎么选？他也没把模型拿出来给我看啊。
0: 对。
1: 就是我们在挑选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些小的方法或技巧可以进行一个区分？有些可能我们就短期不要碰的这种，就不图它能够带来多大的涨幅，至少要先避个险吧。
0: 首先啊，就从支配大的原则来讲，量化它也只是。所有大类那个投资品里面的一个类别，所以这个类别里面你仓位不要过重，就是你不要把你所有的钱都压在量化上，这个是第一点啊。那第二点说到具体的一个筛选呢，我觉得就是第一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就我刚才讲的，你到底是买指增还是买这种那个就是全市场，包括公募现在还有一个类别叫主动量化。其实它就是在主动管理的基础上，加上一些量化因素的叠加，比如说通过量化选股啊，通过量化进行部分的交易。那这些就是全市场选股跟主动量化，目前来看它跑的是比较好的。这个是第二点啊，就是大的类别。你比如说你看好那个中小盘，有可能你要选那个对标中证1000的，甚至对标中证2000的。如果你看好，比如说大盘，你可以买沪深300，但沪深300因为成交就是波动不是那么大，所以从长期来看，沪深300的量化产品的收益一直不是特别好，它可能不如中证500和中证1000。但这个也是风水轮流转的，就是当所有的量化如果都去交易小盘的话，有可能小盘的那个收益又没那么高了，所以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观察的一个过程。从目前来看啊，从上半年和去年以来的市场来看，现在可能啊，公募领域可能，主动那个量化和全市场的 选股的这

0: 这两个产品收益率会稍微好一点。
1: 嗯，
0: 但这个只是代表了
1: 目
0: 过去
1: 前，
0: 这段时间的
1: 嗯，
0: 业绩啊，未来是不一定的。
1: 嗯，
0: 总体来讲，还有一点就是你要去选那个管理人，因为现在那个公募量化肯定都是这些公募的那个基金，他们专门的一个团队在管这些，
1: 嗯。
0: 你可以去看一看，团队成员啊，团队的构成啊，包括他历史上的一些业绩啊，比如说跟那个同类的那个比较啊。也可以看一看他们，比如说，中报啊、年报时候发表的一些观点，对市场的一些看法。
1: 嗯，
0: 总体来说要去做各种各样的比较吧，
1: 选人还是很重要。
0: 对，选大类，然后选那个细分的类别，然后选管理人，然后再看他看一段时间以后他的稳定性啊什
1: 要
0: 么
1: 观
0: 的。
1: 察一下，不要一冲动就进去了。
0: 对的，没有一个产品是你可以无脑买入的，其实，
1: OK，量化也是要注意风险的。那刚刚说了几种基金的类别之后，还有一个也是今年上半年很多消费者不投资者哎开始选择的，就是关于 QD，因为今年你看 QD 1月4月2度突破这个万亿大关，同比增长超过59%，而且里面超60%获得正收益。尤其是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海外市场里面这个半导体啊，或者说跟韩国相关的一些这个 ETF，大家都非常的热衷，而且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额度都已经就卖完了，就已经开始闭门谢客了。说现在的话，这个 QD 的集中机会会在哪里？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很多我看到有这个观点都在说，说他们尤其是韩国这边嘛，就是线上向上向下熔断已经非常非常频繁了，说可能也是有一些风险在里面的。所以现在的话，QD 它是可以作为一个常规的底仓来配置呢，还是说它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如果这个苗头不对，我们就要撤回来。
0: QD 是这样子的，QD 其实说到底就是你可以拿人民币，去那个跟踪一个海外市场，
1: 对，
0: 说到底就是你把你的钱交给了那个基金公司，基金公司把你的钱换成外汇，然后
1: 嗯，
0: 跑到当地去买当
1: 对，
0: 地的那个股票，你赎回的时候他再那个卖掉，然
1: 对，
0: 后变成外汇，然后再换回人民币，
1: 嗯，
0: 就说你是拿人民币投，然后最后拿到的就是赎回的时候还是人民币。
1: 对。
0: 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可以让一个足不出国门的人有投海外市场的
1: 享
0: 机
1: 受
0: 会
1: 海
0: 了。
1: 外市场的红利。
0: 这一点呢，我觉得 QD 类的产品其实跟美股就是最近这几年走的一直还比较稳是有挺大关系的。比如
1: 嗯，
0: 说纳指啊、标普啊，其实就是你长期的年化收益可能都能到10%以上。那这个如果说前几年就开始投了。那收益其实还是蛮好的，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波动啊。但是这两年呢，随着 QD 越来越被大家关注啊，又叠加了一个 AI 的叙事呢，我个人觉得它其实是风险是加大了很多。
1: 嗯，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买 QD 类的产品呢，它有两个渠道，一个就是场内，一个就是场外。
1: 对，
0: 你可以在就是证券交易软件里面买，这个其实就随行就市，别人愿意什么价格卖，你愿意以什么价格买，撮合成功了就成交。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你像那个管理人去申赎，申赎是它是按照净值的。
1: 嗯，
0: 那因为 QD 的太热了，很多人就向这个管理人去那个申购，申购本来是按照昨天的净值来成交的嘛，
1: 嗯，嗯，
0: 但是因为 QD 类的涉及到一个外汇的额度。
1: 对。
0: 所以最近我们看到很多的 QD 类的产品啊，它就开始限量了。
1: 对，
0: 你每天的申赎的量只有1000块，甚至有的只到100块。这个当然也是管理人迫不得已，因为他没有外汇额度了嘛，那
1: 嗯，
0: 只能采取这种方式。所以有些投资人呢，他就跑到场内去买，
1: 嗯，嗯。
0: 他就跑到那个交易软件里下单去买。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是不是有溢价。之前其实出现过极端的情况，就是买纳指的，有人愿意花40%的溢价。就比如说这个纳指，它现在是1块钱的净值，有人愿意花1.4块去买。这个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不理性
1: 这
0: 的
1: 个有
0: 啊！
1: 点夸张了，
0: 这确
1: 四
0: 实
1: 十
0: 是
1: 有
0: 有
1: 点
0: 的
1: 高
0: 人
1: 了，
0: 在做盘，就是
1: 啊，
0: 短线把它拉上去，然后
1: 嗯，
0: 有些人就无脑去跟。但是你想一想啊，如果这个基金净值它在1块钱，你用1.4块买。那它什么时候才能涨到1.4块？我们就以纳指过去这几年的这个上涨幅度好了，它差不多也要2、3年才能涨到1.4块，就是一个正常的啊。
1: 百
0: 比如
1: 分
0: 说
1: 之四十啊。
0: 一年挣15%也不错了，对吧？那个一年挣20%，那你就算这样子，其实也是跟你买入价格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所以买 QD 类的产品呢，我个人觉得。

0: 那也还是要理性，就是说，虽然海外投资对我们家庭的配置是能够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啊，能够让我们的家庭资产就波动性啊降低，而且也得到了海外投资的机会，但是如果说过分的，你超额超一个点、两个点也就罢了，对吧？你1块钱的，你1.01、1.02买进去啊，那也就罢了，你千万不要以一个特别高的溢价买入。
1: 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转播了一财智道的视频直播课。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个时段的转播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大家如果想要继续关注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当中持续的去进行收看。那么接下来是甜甜为你开启的交易进行时的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关注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结束今天的财经午间档，我是崔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我们怪谁梦想向上而生长，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0: 方，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还原，深圳成分股指数也是一个几乎是垂直的一个拉抬，最新呢是报在15,805.01点，涨了1.98%。到目前的成交11,394.67亿元。创业板市场最新是报在4,109.17点，涨了2.29%。量能方面，5,318.5亿元。科创综指2,390.88点，涨了1.90%，到目前的成交3,328.1亿元。科创五零指数2,034.60点，涨了2.41%，到目前的成交1,155.08亿元。北证五零指数最新呢是报在1,288.08点，涨了1.73%，到目前的成交1,470.02亿元。再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是在4,187.3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911.9块，涨了24.9块，涨幅达到2.82%。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100.05，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839。再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体感温度明显要来得热了。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2点钟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偏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的时候阵风是在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33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75%到95%。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33.1摄氏度左右，有雷电黄色预警。好的，稍后我们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3: 有同学在问，光伏设备板块呢已经下调了一段时间了，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怎么样呢？虽然2025年的光伏设备行业去产能有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主产业链的产能过剩问题并没有根本的解决。根据行业的统计，2025年的硅片组件的产能冗余仍然是超过了2倍。多晶硅的价格呢从高点暴跌了将近90%，上下游企业亏损压制了设备的采购意愿。不过从2025年底开始，光伏龙头企业的亏损情况有所好转，主要是因为国内的光伏新增装机的容量增长很快，出口的增速也很可观。2026年的二季度，光伏设备的招标金额环比一季度是明显的上涨了，更多的落后产能加速出清，头部设备厂的产能利用率回升到了85%以上，基本面的拐点也是逐步显现。那从更长期来看，光伏行业作为中国有优势的新能源设备行业，业绩增长的趋势是比较明确的。根据第三方机构的预计，2026年的全球光伏新增的装机将会超过500吉瓦，15期间的中国年均新增装机将会超过700吉瓦。中东和拉美等新兴市场对中国光伏设备的需求量很大，新型的电池技术改造和海外投资建厂都将为中国光伏龙头企业打开成长的空间，而新技术的迭代也会催生设备更新的需求。也就是说，光伏行业呢将会逐步进入到总量稳中有增、结构明显分化的新周期。从光伏设备来看，逆变器是核心的硬件，行业壁垒和盈利能力比硅片、光伏组件等制造环节更高。从2020年以来，全球逆变器出货量的年均增速在30%以上，行业的平均毛利率也稳定在了30%左右。从产业链的价值来看，逆变器承担了光电转换的功能，是刚需。2030年，全球逆变器市场的规模有望突破1000亿元，在光伏设备板块当中属于业绩优质的板块。而再看储能，它不只和光伏行业有关，更和动力电池的行业有关。但在光伏设备行业里边，新型储能业务也正成为新的增长曲线，它的重要性肯定比逆变器更高。2025年，头部光伏储能企业的储能业务营收占比突破了40%，成为了第一大的收入来源。当前国家产业政策力推光伏和储能一体化，相对于逆变器板块的稳健性，光伏储能业务的成长性就更强一些，所以这两者可以来适当的组合配置。
2: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 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

0: 图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6，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我们来聊聊券商参与战略配售，哎，这到底是什么情况？随后的理财万花筒，今儿我们来聊一下暑期竞赛规划指南。好，稍后我们就一起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下午好，海俊。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1: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哎，我们先聊一下这个券商参与战略配售是什么情况呀？
2: 最近不是券商涨了吗？很多投资者都在问，是不是券商基本面发生了很大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券商基本面没有发生太大的问题。每天3.5万亿左右的成交量，对于券商来说，的确是一个旱涝保收的一个阶段。大家都知道，券商的最大的一部分来源于，比如说，券商的佣金啊等等一些其他的通道费用。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内的话呢，由于创业板、科技股啊，包括创业板啊，包括科创板啊，个股涨得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呢，我们有一项规则是允许券商在股价发行或者是股价发行之前，都可以参与战略配售。
1: 嗯，
2: 特别是什么呢？最近新股涨得特别的好，动不动就3-4倍，动不动就5-6倍。大家想想，我如果是以原始股的价格参与战略配售的话，上市涨了5-6倍的价格，你大家想想，券商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战略投资者，他们能够挣多少？
1: 嗯，
2: 一下子这种所谓的获利的这种前景，给整个市场打了一剂兴奋剂，特别是部分的一些上市公司，比如说华安证券呐、招商证券呐，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小的券商，投资者会觉得莫名其妙，哎呀，为什么不涨中金公司啊？为什么不涨中金证券呢？为什么就涨那几个券商啊？其实，在一些大型的一些科技股的上市当中，这些小券商有部分的参与到了它原始的战略配售当中去。
1: 嗯，
2: 说白了就是他拿了一些股份。如果一旦上市的话，这些股份的价格会不断的被炒高，或者是不断的有炒高的预期，所以说整个市场给他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所谓的估值，所以说整个股价的话出现了一个翻倍的上涨。特别是我举几个例子，一个华安证券，一个长江证券，一个招商证券。
1: 嗯，
2: 那在这里的话呢，我们首先要说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在咱们整个交易制度当中，主板、创业板、科创板、北交所全部都允许战略配售，但是呢，有几个的话呢，是要规定券商必须跟投。啥意思呢？就是您是我的承销商，甜甜您是我的承销商，我在上市的时候我是科创板，你必须也要投一部分，买我的股份，对原始股的股份，
1: 就是要一起跟进，有点大寿的味道在里边啊。
2: 当然了，其实为了就是防风险嘛。原始它的目的就是为了防风险。
1: 嗯，
2: 对，因为科创板的股票相对来说是小新科，然后盈利并不是那么稳定，那要求券商必须跟投，含义是什么呢？要跟券商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哎，你融我融。
1: 嗯，
2: 哎，然后的话呢，创业板当中的话呢，有部分的一些所谓的比如说亏损的红筹股、高价发行等等一些项目的话，如果说满足这些条件的话，你发行的券商也必须跟投。
1: 嗯，
2: 啊，这是咱们的规则上所讨论过的。所以说呢，在这一块的话呢，投资者一定要明确的是什么呢？就是参与不参与强制配售的话呢，是这样的：科创板的上市公司在发行的时候，它的承销券商是必须强制参与跟投。
1: 嗯，
2: 创业板当中有部分的一些要求的话呢，也必须强制跟投。然后的话呢，普通的战投它有锁定期，比如说券商它的战投是必须是24个月。
1: 嗯，
2: 啊，什么意思呢？哎，券商你当时2年之前你承销我的股票了，对吧？但是你当时的时候是跟投了我的一些所谓的股份，那你什么时候可以解禁上市呢？2年之后。
1: 嗯， 就是你必须跟我一起拿着。
2: 啊这个哎，这个就是这个就其实就是这一块的例子。然后呢，就是咱们今天不是那个机器人涨得特别的好吗？我现在看到机器人板块都差不多快要涨9%了啊，
1: 涨9.61%了。
2: 啊，对对对对，那
1: 超9%。
2: 我在这里就多说一句哈，并不是我是拿实际角度来说，因为宇树科技它7月2号拿到了叫注册制的那个批文嘛，
1: 啊、
2: 对吧？你允许你在未来一年当中可以去上市。
1: 上市。
2: 那这里面的话呢，有一点就是它有一个经典的案例，是什么案例呢？就是它的承销商中信证券。
1: 嗯。
2: 中信证券的话呢，早在一年前，2024年8月份就进入它的战略投资者。当时的时候的话呢，它一共投了1.69亿，然后的话呢，持有宇树科技现在的批文当中可以反映出来的批文，我看到的一纸批文，我看到的是什么呢？招股说明书当中说得清楚的是，中信证券旗下的金石成长和全资子公司中证投资的话呢，一共持有宇树科技的股份是4.49%。4.49%。那也就是说什么问题呢？哎，你看中信证券突然之间一下子拥有了一只科技股4.49%的股份。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呢，对于中信证券的未来的股价上升，或者是未来的估值，肯定会带来一定的好处。然后您别忘了，它还是承销商。承销商还可以挣承销费。
1: 对。
2: 哎，对吧？上市的发行的那么多募资的资金，它可以拿1%-3%左右这样一个空间。所以说大家想一想，就是券商的话，其实咱们以前一直认为券商它是拿佣金的或怎么怎么样的，但是随着科创板和创业板的不断的活跃，其实战略投配售、战略跟投或者是一些强制跟投的一些措施的话，的确会对部分的一些券商带来很大的一些优势。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对于投资者来说一定要明确。为什么说这一点呢？其实因为从某种角度来看，券商的转型，大家都在说券商要转型，券商要转型。咱们我们公司的老总啊，每次开会都说券商要转型啊，或者是咱们很多的一些行业人士都说券商要转型啊。其实现在的问题就是到底怎么转？哎，继续咱们我和天天两个人打价格战，你万三我万二，你万二我万一，你万分之一我万分之0.8。其实这个价战打到最后的话，其实大家都知道。都没好处，大家想想对吗？
1: 对，
2: 就是对于券商来说都没好处，对于咱们的交易者来说一定是有好处的，佣金越来越便宜。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的是，这种的价格战的方式、内卷的方式，从某种角度来看不是券商的未来。其实从这一点角度去看，咱们看战略配售的话，就很明显的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未来的券商的投资银行，投资顾问服务，这些的话呢才是整个券商的未来。所以说有些时候投资者问我，就说哎呀，你看高盛也是券商投资银行，咱们叫投资银行啊，你看摩根大通也是投资银行，和咱们中国的那个券商到底有啥区别？我说咱们中国的券商大部分的盈利来自于佣金，但是别的那些高盛啊、摩根斯坦利啊、瑞银啊，他们赚的是什么呢？他们赚的是投资银行的钱。但投资银行的钱是什么，怎么赚呢？哎，战略配售就是当中的一部分，这只是一部分，占投资银行当中的一部分业务，只是那么一笔小部分业务。所以说大家看一下，就是随着咱们中国资本市场的创业板啊、科创板啊，咱们中国市场的资本市场的不断的走牛，咱们作为普通的投资者，或者是特别喜欢券商股的投资者，你不妨去观察一下，哪个券商它的投资银行业务会越做越大、越做越好、越做越棒。他就会站在什么整个券商的所谓的起点当中。在2020年的时候，咱们说的最多的是什么？叫互联网券商。说白了，其实还是抢客户，用互联网抢客户，而不是通过营销人员抢客户。您说对不对？
1: 对。
2: 但是呢，到了2026年以后的话呢，其实互联网抢客户已经说白了，已经互联网营销已经成为市场的普遍现象。所以说未来的话，我觉得券商的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走投资银行，或者把投资银行业务做起来，我觉得这才是最关键的。所以说最近一段时间内，特别是那个什么长兴储存是吧，长江储存、宇树科技啊等等一些科技股，大重磅的科技股有可能在未来要在沪深两地上市的话，这些战略配售的一些相关的券商个股的话，的确是现阶段已经开始受到部分的资金的开始关注了。哎，所以说大家如果特别喜欢券商股的话，这一点也千万别忘了。其实我是从业人士，不应该多说券商股两句，但是我认为
1: 你觉得应该回避是吧？
2: 我觉得我应该回避，但是我认为投资银行业务的确是未来券商这个行业当中的重要的业务组成部分，而且是会成为主要的 业务收了主持人，你老跟那个

0: 说，咱们说句大话，你老跟那个咱们的交找工，咱们的那些股民去争那个佣金，三瓜俩枣的，还不如把自己的投行业务做得好好的，你说是吧？
1: 对。
0: 你老跟那些咱们那些普通的老百姓来争那个佣金，哎呀，像老鼠和猫一样，我觉得没有什么，我认为是这个不是我们的未
1: Tom and Jerry
0: 来，只是我自己的谈话，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整个市场就是这样子，哎呀，这个券商降到多少了？哎呀，我那个券商比它更低，我明天搬个家。我觉得这样的做法的话，
1: 意义
0: 不
1: 不
0: 能
1: 大。
0: 说对于咱们的交易不好，当然是好处，但是对于这个行业来说，其实并不是那么好的。
1: 但投资者觉得挺开心的，我降成本了呀，对吧？交易成本降低，就表示我的盈利相对来说多了一点，对吧？
0: 对啊，当然是，但是
1: 站不
0: 问
1: 同
0: 题
1: 的
0: 是
1: 角
0: 一
1: 度，
0: 个。
1: 想法不一样
0: 站
1: 吗？
0: 在不同的角度不一样，就是我坐在这儿，我在说券商的时候，那我一定希望的是佣金高高的，对吧？奖金多多
1: 是，
0: 的，
1: 站
0: 对
1: 在
0: 不
1: 不
0: 对？
1: 同的角
0: 这
1: 度
0: 个
1: 吗？
0: 站在不同角度说问题，所以说我们把问题摊开来说以后，你就会知道，就未来的券商，其实它核心的任务还是投行业务才是它的重点。至于说争佣金这个事儿，说实话，有点低端了。这么来
1: 好
0: 说，
1: 的。
0: 也许这更合适一些哈。
1: 而且这个通过这个不断的降价来做竞争的话，有可能它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你要知道，有的时候是一分价一分货，其实不光在货品上，包括我们在服务上也是这样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追求极致低价的话，那么你就不要奢望有太好的服务给到你，这个要想明白了啊。
0: 其实我是就是这个意思，你佣金又那么低，又要我们服务那么好，我就在想，
1: 正常，很正常，正常，正常。
0: 对
1: 大
0: 吧？
1: 家都
0: 我
1: 希
0: 就
1: 望
0: 这
1: 要
0: 个问
1: 价
0: 题就
1: 廉
0: 在
1: 物
0: 这儿
1: 美
0: 了。
1: 嘛，对吧？但是
0: 好。
1: 大家也要知道一分价一分货这个道理。好
0: 啊，所
1: 的，
0: 以说咱们今天把战略配售这个事儿说清楚，大家就了解了嘛，了解
1: 好
0: 一下就
1: 嘞，
0: 最好一些。
1: 好嘞，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军，谢谢海军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哎，再见。
1: 好，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一起走出今天的理财万花筒。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炒股的朋友们注意了，我是别流芳。如果你错过了21年的锂电，22年的光伏，23年的人工智能，那26年的大主线真的不能再错过了。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20年看盘的思路与核心主线。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成别言社。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言社。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大咖说。现在 A 股正在走的结构行情，想必很多股民都是认可的。关键是，既然是结构行情，那么结构在哪里？哪些方向能够走结构牛？从行业方向来看，今年以来，以 AI 为主的算力硬件方向持续走强，AI 算力链业绩得以兑现。从中期来看，AI 产业能够景气延续。业绩消化估值的方向还有创新高的机会，大家可以多关注光通信、PCB、存储、储能、燃机、算电协同等方向。此外，后续国内 AI 产业链自主可控也是新景气方向的来源，机器人和商业航天行业的一级市场热度提升正在验证。2026年是算力调度落地加 AI 推理放量的一年，政策加订单加业绩工程，国家算力网6月起分批上线。全国调度、算网、算电协同推进，光通信、光模块、AI 服务器带宽刚需 ，1.6T 迭代，海外订单爆满，高景气延续。半导体国产替代加 AI 芯片 GPU、CPU、光芯片、存储芯片、碟先进封装四大方向。设备材料端，国产替代攻坚，塔脖子环节确定形成，数据中心配套，液冷散热、高压供电，IDC 运营。服务器整机跟着算力会走强。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20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眼社”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眼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是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财经世界眼花缭乱，

0: 让我带你一眼看穿理财万花筒。
1: 好，听众朋友，欢迎走入今天的理财万花筒。其实说到暑假，对于很多的学生家庭，无论是留学生也好，其他的学生也好，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可以规划的，并且是需要规划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比如说标化考试的培训啊，下校的课程啊，志愿者活动啊，竞赛等等，这些呢对于留学生来说应该都是非常重要的。而其中的竞赛也是留学过程当中最容易展现学术能力的背景提升活动，所以很多希望冲刺名校的留学生家庭对这个就特别特别的重视。那么暑期竞赛方面有哪些选择？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应该如何来选择适合自己的竞赛项目？竞赛培训在暑假的规划当中到底应该占多大的比重？今儿我们就来聊一下。好，在这儿我们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留学资深人士邵春雷先生，下午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还有一位呢是来自于腾业留学的总经理徐文杰，下午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发现一到了暑假，其实很多计划留学的学生都在准备各种各样的竞赛，市面上的竞赛培训产品呢也是琳琅满目。那首先我想问一下两位，竞赛对于留学的重要性它到底体现在哪儿？还有我其实特别关心，是不是每一个竞赛都那么重要？
2: 首先不可否认啊，就是说暑期确实是那个竞赛规划的黄金窗口期。那第一呢，它这个暑期可以避开繁重的课业压力，那么同学有足够的时间投入到这个准备竞赛，也不会影响他的那个所谓我们讲平时考试的和测验的这个 GPA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很多比赛它是团体赛或者是以团队的形式进行比赛的，那么需要这个组团。那么同学们可以这时候这个大家利用这个时间段呢可以组织在一起，那么而且呢可以比较组完团以后进行培训啊，这个有足够的时间，那么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对吧？那么第三呢，最重要的就是大多数竞赛啊，因为不管你是人文类的还是科创类的竞赛，那么它基本上都是在今年下半年秋季开始到明年的这个冬季之间，那么暑期启动呢筹备是最理想的那个时间节点。那么一般你想经过三个月到半年的准备周期，它不仅帮助同学在自己的学术能力啊这个系统化方面这个提升，那么也可以夯实他们竞赛的各种准备，那么能够反复打磨啊自己所要参赛的这个内容。
3: 对，那么竞赛在留学申请当中的定位应该是怎么样呢？那么我们一般来说把竞赛定义为最直观且主流的对于申请者深度学习能力及学术兴趣探索的展现方式。说白了，竞赛的意义就在于筛选，拔高人才标准。因此含金量高的竞赛啊，对于一些申请一些像顶尖名校，比如牛津、剑桥啊，美国的前三十啊，都是非常有很大的帮助的。甚至一些获得最高奖项的顶尖竞赛选手会提前被类似于像什么斯坦福啊、麻省理工这些名校提前锁定的。那么对于喜欢提前量的中国家庭来说的话，这些竞赛早就已经被瞄上了。因此大量学生会在暑期这个把竞赛规划作为暑期的必选项之一。
1: 那我想问一下，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相对来说比较主流的竞赛项目有哪些呢？
3: 好，就刚才主持人说是这个有是不是什么竞赛都要参加？
1: 哎，对
3: 吧？那肯定是，
1: 那肯定是不，
3: 肯定是不是的。对，竞赛它也有难度的区分，类型的区分，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么，但是如果说是说最主流的竞赛的话，那么肯定是要分理工科和人文商科去区分的。那么首先是理工科方向，理工科方向的话，含金量比较高的竞赛，是秋晨同、秋奖，这个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对吧？秋奖，然后它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都有啊，这是比较高含金量的竞赛。那么同样级别的还有 ICF，这个是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赛。那么这个比赛的话，经常需要学生是打在国内先打像青创赛啊等等啊这些高含金量比赛打了之后才能晋级的，所以它的进入的门槛是非常高的。所以如果能够打这个比赛的话，学生本身来说就是已经是这个学术水平非常好了。那么另外如果是数学方面比较特色的，像 IMO 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这个就不用说了啊，奥数啊，这个肯定是极高含金量的。 那么如果说学生说啊。

0: 我这个太高太难了啊！我想先看看，低一档的啊，这个难度的竞赛的话，那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数学方面就是 AMC 和 AIME，这个是全美数学竞赛啊，以及数学邀请赛。那么这两个比赛的话呢，很多的国际学生他基本上都会啊，在10年级啊，或者是在11年级的时候去考虑参加的啊，是一个比较主流的比赛。还有就是像物理馆，像英国物理奥林匹克，还有这个另外一个奖项是生物类奖，叫 IGEM，这个奖项是合成生物方向。如果你对生物化学很感兴趣的，那么就可以参加这个比赛。这个比赛是麻省理工这个创办的一个比赛啊，IGEM 也目前也是非常主流的。但是这是个团队赛，所以如果要参加 IGEM 的学生，他可能需要提前组队的啊，提前组队啊。那么还有，如果计算机方向的话呢，就是 USACU 啊，这个是全美计算机奥林匹克。那么这个比赛呢，它是一个这个等级制的，就是你需要一级一级考上去的啊，从铜、银、金、铂、金啊这样的一个一级级打上去的。那么这个对于计算机编程领域比较感兴趣的学生啊，是很适合去打这个 USACU 的。如果你未来要申请像计算机科学啊、计算机工程啊这一类的学生，是比较适合打这种比赛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目前国内现在大家非常主流的一些就是科创类的啊，大家都说科创嘛，STEAM 对吧？科创类的比赛，有些学生他喜欢这种结合软硬件啊，我又有编程，又能够自己做点动手做点东西的啊，这种比赛的话，那么就有国内的康莱德和纽伦堡啊这两个比赛。那么纽伦堡发明展啊是德国纽伦堡的一个发明活动啊，那么这2年是比较有名的啊，那么它最强的部分其实是在大学，但是高中组它也有这个组别，那么它也是一个团队赛啊，是需要学生去做一个创新产品啊，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新产品啊，然后来提交送审。那么如果说优秀被选拔出来的话，被选出来的话，那么你可以去这个明年的暑假可以去纽伦堡啊，德国去参加线下的这个展览啊，线下展览。那么康莱德创新大赛是这2年非常火的一个比赛，因为它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地方，在于它是结合 STEAM 和商业双核模式的这样的一个竞赛。它的参赛题目是涵盖航空航天啊、能源啊、健康啊、可持续发展以及互联网等等领域的，所以它的面向是非常广的，适合那种对于 STEAM 也感兴趣，对于这种商业也感兴趣的学生。那它具有双核属性啊。那么如果学生他对于纯的这种工程类的啊，或者是说对于这种航空航天啊、工程类的他非常感兴趣的话，那么还有一个比赛就是 ISSDC 太空城市设计大赛啊。这个比赛是这个在9月份是预赛，然后每年的11月份它是国赛，之后还可以参加亚洲赛和这个全球赛啊。它也是一个级别打上去的，那么它也是一个组队项目。那么对于这种对于建模啊，对于工程啊，对于制图啊等等非常感兴趣，或者对于这个天体物理学啊等等非常感兴趣的学生，非常适合去参加这个太空城市设计大赛。
1: 这当中比较顶的大概是一个数学的奥林匹克，这算很顶的一个老的这样一个比赛。这样吧，我们刚刚这些说的比较是数理多一点的，那我们稍作休息，之后我们也来聊一下，除了这些数理方向的，有没有一些人文社科呀、商科方向的这样一个比赛，可以给大家来做参考或者参与的。好了，北京时间到了13:29，稍后是我们的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地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4: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3: 哟， 真不错，靠不靠谱？
4: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

0: 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1: 你有没有投资啊？
0: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1: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0: 好嘞。
1: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0: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1: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财经世界眼花缭乱，让我带你一眼看穿理财万花筒。
6: 好，继续我们的理财万花筒，今天我们还是来聊一下暑期竞赛的规划啊。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一位是邵春雷，还有一位是徐文杰。那刚刚徐文杰是和大家聊了关于理工科方向的一些竞赛， 对吧？那有人说我不是理工科，我是要考文科的，那有没有一些人文社科或者商科方面的竞赛给大家去参与或者做准备呢？
7: 啊，是的，有的啊。我们罗列了一下，一个呢就是已经很多年的像模拟联合国、模联还有那个 NSDA 的全美演讲辩论赛啊，它是主要是让学生能够在公共演讲政策分析和写作能力方面有它很好的表现，那么适合申请国际关系、经济啊、法学方向的那个同学啊可以参与。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有国际奥林匹克经济学竞赛 IEO， 那么以及 NEC 全美经济学竞赛。那么这两个赛呢，主要是面向中学生的一个顶级的经济学竞赛，它主要是对申请经济学、金融、商科方向的同学啊，是一个很好的表现自己的机会，因为它是考察你的经济知识和案例分析能力的。那么另外呢，这个商赛啊，就是商赛方向，还有就是一个商业奇才挑战赛 FBLA， 还有一个呢是钻石创业挑战赛和 DECA 一个商赛
8: DECA
7: 商赛啊。那么这个针对高中生呢，它是有不同的目的的啊。这个那个商业奇才挑战赛呢，它是一个全面正规的像商业奥运会的这样一个状态哈。DECA 呢是一个更职业场景的这个实战练演练。那么另外一个 DECA 呢就叫 Diamond Challenge 呢，它更是一个创业孵化器啊，看学生怎么能够在这个孵化器里面能够展现他的这个商业经济方面的这个才能。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像哈佛国际评论学术写作竞赛啊，它是在固定的这个文章的一个点评啊，来看你个人或者两人以上组队啊，在科技创新啊国际关系这方面啊你的这个写作能力。那么另外还有其他一些这个顶级的这个像历史方向的这个学术期刊的啊这个 The Concord 啊，还有一个现在这比较流行叫 John Locke 的这个写作啊，他就是学生通过写作投

0: 写固定的这个文章的题目来进行投稿，那么以独立作者的形式出现，那么他能够通过评论啊来啊评委经过评论来看他整个一个学术和写作的这个能力，那么这是一个都是国际性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国内现在有一个叫未来媒体人啊 Future Media Youth 这样一个白名单赛事是受到了广大同学的关注，因为他往年的话就是类似于国内那个媒体素养拓展类的这个赛事，那么涵盖了体育、应急管理、金融、财商、人工智能四个主题，那么有高考的同学通过这个啊，这个也可以加分啊，这个入围率达到3%。那么今年呢，它又有了新的变化，就是说，它有英文版的赛道。那么对于人文，特别是传媒方向的同学，还有走国际化路线的，那么这个英文赛道正好是增加他们一个综合能力的体现啊，而且适合初中、高中啊都有。
1: 好，我听下来比赛很多，听得有点懵，有点乱哈。那面对这么多类型的竞赛，作为家长来说，其实我只是听，我已经觉得很多了。但作为家长来说，他还要选，我觉得他头应该更大，对不对？那这时候作为家长应该怎么来做取舍和选择呢？
0: 我先说一下，就在给孩子做竞赛规划的时候呢，一定是要选择大于参赛，就是你要做梳理的。因为家长对家长来说，就竞赛选择最大难点，无非就是他的定位，刚才讲了搞不清楚，对吧？其实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认知水平，他的这个知识储备，还有他的个人在竞赛中的能力是差异很大的。那么定义孩子如果去挑战难度高的竞赛的话呢，那很容易这个自信心受打击。那么同样就是如果适龄的孩子参与过于简单的竞赛呢，看似好像这个有好的这个斩获，但其实他并没有起到锻炼和提升的作用，那么也浪费了时间，那么而且呢给孩子一种错觉，觉得哎呀自己很行。那么真正遇到强度大的同年龄级别的高难度的竞赛的时候呢，他会产生极大的心理落差，那么可能对他未来这个学习啊也会造成压力，甚至于这个有些同学就会因为是由此失去了兴趣，对这个学科的兴趣，那么产生厌学的这个厌学的状态，也会影响学业啊，所以这个选择很重要。
2: 对，那么在做竞赛选择的时候呢，这里比较建议家长做，首先要了解，要做两个表格啊。第一个是竞赛的金字塔表格，将不同竞赛啊根据难度进行分类。简单来分呢，我们可以将竞赛归于三大类型。第一种呢是属于相对低级别的，就是兴趣拓展型的。第二类呢属于学习训练型的，也就是说对于知识的强化训练的。那第三步呢属于学术拓展型啊，学术拓展型就是在知识储备足够的情况下进行学术拓展的，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像 NSDA 啊、辩论赛啊、模联，包括我们的未来媒体人等等，都属于兴趣拓展类的这样的一个比赛，能够在帮助学生找到自己的这种学术兴趣方向。那么如果之前提到的 AMC 啊、AIME 啊、包括 NEC 啊、IEU 这种数学啊、经济学的竞赛，它都是学习训练型的，对于专业学科的知识，它能够帮助你把基础打得比较夯实，它也通过训练刷题能够建立正确的学术基础体系，那么这个对于学生的知识储备来说，知识储备训练上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而 ISEF 邱晨彤，包括 ISSDC 这样太空人世界大赛，这样康莱德这种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商赛，对吧？啊 ，FBLA 啊 ，Diamond Challenge 和 DECA 这三个商赛都是属于学术拓展类的。那么一般来说呢，9到10年级的学生，我们会比较推荐这个兴趣拓展类的，同时呢搭配一些学习训练型的竞赛，难度呢不会太顶级啊，经常还会有一些正反馈，这种搭配是最好的。然后在10到11年级啊，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能力去参加学术拓展类的竞赛，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 ISF 啊、邱晨彤、IGM 啊，就是那个生物竞赛等等。那么这是第一个表格啊，大家一定要清楚每个比赛的这个难度和级别还有类型。第二个表格呢是一定要做一个学生的自我评估表，包括平时成绩、你的 GPA、 你的标化成绩这个以及学术兴趣方向。那么这个表格是用来分析学生能够在不影响 GPA 及标化考试分数的情况下花多少时间在竞赛方面的，因为每个竞赛去打它是需要时间的，有些多有些少，你要根据不影响自己的成绩和标化的情况下你再去准备竞赛，否则你就是相当于捡了西瓜

0: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了，对吧？是最基本的东西就丢掉了。那么学生的学术能力适合什么等级难度的竞赛，以及寻找未来专业匹配的竞赛项目，这个一定要是明确的。那么搭配这两个表格来分析的话，家长会很容易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竞赛规划路线。比如说，如果孩子平时成绩非常优秀，那么高中低年级来说，9到10年级优先选择难度适中、偏向思维拓展的入门竞赛，比如 AMC 啊、物理碗啊、这个英国化学奥林匹克这些入门级挑战，还有搭配这个兴趣拓展类的模拟联合国啊等等啊 ，NSDA 辩论啊等等，这个阶段呢，不需要追求顶级奖项的，重点是累积竞赛经验，培养学科兴趣和这个积累这个学术知识的基础，对吧？那么到稍高一些年纪，比如说10年级、12年级，那目标申请本科名校的同学呢，要重点冲刺一些高含金量的顶级竞赛，比如说 IMO 对吧？国际数学奥林匹克，比如说这个国际物理奥林匹克啊，比如说 ISEF 这个英特尔国际科学工程大赛、秋晨同等等这一类高含金量的比赛。这类比赛的话，对于冲刺藤校啊、G5啊这类顶级名校的申请加持非常大。那如果成绩没有预想的好，那就可以在高年级适当再降低一下你的竞赛难度啊，或者不干脆我们不参加竞赛了，我们走科研路线也可以，我们写论文也行。
1: 科研路线，
0: 对对对对对。如果对于未来专业有了一些想法的，那么也可以针对性的选择竞赛，比如说我未来想孩子确定了我要读商科了，那么我们就开始可以去选商赛。如果是我未来要走工程路线了，那么就选择康莱德啊、太空城市设计大赛啊这一类。如果我未来要走人文路线了，那么就是刚才说的哈佛评论，对吧？哈佛国际评论和康科德这个学术评论啊，以及 John Locke， 对吧？这三个都是写作类的竞赛。那如果生物化学感兴趣的，那么我们就是 IGEM， 对吧？可以打这些比赛。所以应该是这么去规划的。对，
1: 现在很多家长呢也看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提出要避免参加水竞赛，就是它的含金量不高的啊。那觉得说很多的竞赛其实比较水，它的含金量不够，没有太大的意思。我倒很赞成家长这个观点啊。那么针对这样的说法，我是赞成的。我想问一下两位，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2: 的确啊，就是说一方面眼花缭乱，一方面又要防水，对吧？那么所以这个在有些家庭当中，大家这个如何去判断这个水含水量，对吧？那么确实需要做些提前的准备。那么我们这边总结了一下，可能有这么几个现象，就是可能帮助你防水。比方说第一个呢，就是他报名就能获奖，也就是说获奖率奇高，好吧？就是你报了名，只要提交作品，甚至于交了报名费，对吧？就拿到所谓的官方的证书。
1: 这个是不是他就是花钱买呢？
2: 对啊，是啊，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就一般你可以问一下，或者他这个结果你会发现，往年的获奖率都在60%甚至于更高以上的话，那么这种证书其实作为
1: 含金量就很低了，
2: 在招商官看起来就是只是一个你参赛的证明啊，对吧？不能说明这个含金量。
1: 我觉得只是一个收费单子，
2: 对，是吧？所以我们就说这纯商业啊，这个不提倡，所以这个是显而易见能发现问题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包装它其实也不错，但是呢，它的评审标准模糊啊，缺乏公信力啊。比方说主办方到底谁也不清楚啊，一堆名字，但是到底谁在办的啊？还有呢，评审过程不透明啊，你甚至不知道是谁在评选。那么它还是有证书，那么但这种证书在这个特别是美国的这个申请系统里面，它就很难被认可。那么因为它缺少是公认权威的这个学术背书，所以这个呢也是要防水的啊。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是商业导向而非学术导向。那么核心目标就是它的目标就是有高收费，那么也有培训，还有在海外的营地。那么但是呢，它的赛事流程会压缩得很紧，对吧？你差不多一两周就可以拿到这个比赛的结果了，对吧？那么这个并不是我们所讲的是长期深入的一个科研的一个态度和一个真正的一个过程，对吧？那么只是一个快餐式的那个参赛体验。那么像这几类的比较浅显一概的就能发现这个问题的。
1: 我在这儿插一句啊，因为有听众朋友问到了这个费用问题。刚我们也说有些比赛可能是纯商业化的，你有可能这个花钱了就有相应的奖项给到你。有听众朋友就问了，那这个参赛费用是不是相对来说会比较贵？
0: 对，参赛费用可能如果高的话可能会
1: 纯商业的
0: 大几万啊，这种都是有可能的啊。
1: 这么贵的吗？
0: 都会有
1: 那含金量高的是不是反而它的参赛费用没那么高？
0: 含金量高的确实

0: 就是它上证费用会低一些，因为含金量高的竞赛，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刚才讲的是 ISEF，像英特尔这个科技创新大赛，它是有公司投它的、赞助的，英特尔赞助的，所以它有的是钱。
1: 对，你刚说了英特尔，我就估摸着是
0: 对
1: 英特
0: 啊，
1: 尔
0: 它是
1: 赞
0: 英特尔
1: 助
0: 赞助，像这种高含金量比赛，一般来说都是有一个主体。
1: 他真的是为了选拔人才，
0: 选拔
1: 他不是为了赚钱的。
0: 对，像这种比他有的，他有钱，他不缺你这些报
1: 不缺
0: 名
1: 你这
0: 费，
1: 些报名费，
0: 所以他其实是相对而
2: 对
0: 言反而是比较
2: 有的，只是一个参赛费，但真正的可能更多的所谓是培训费。那么这个
0: 对，
2: 其实你可以自己做，不需要。但当然，很多同学因为对于赛事啊，包括规则，包括其中的难点啊，是确实需要的。但这个费用加起来可能也就两三万，加上报名费，那也不算贵的啊。
1: 个大几万的是有点
2: 哎，和大几万比，那就差异大了，对吧？
1: 确实是有点吓到我。
0: 大几万指的是，就是这里大家要区分出什么是参赛费和培训费啊。培训费是你为了这个比赛投入的钱，那个是根据学生的学术能力高低有所不同的。这个就好像你托福考试，有些人要培训两三次，有些人可能不用培训他就考过了，对不对？这个是有区别。但是参赛费是指的赛事方收取的费用，这种费用的话一般来说不太宜太高，否则的话就会感觉有点水。当然刚才说的这三个标准都是防水标准啊，就是你如果啊都有了，那么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一个比较水或者说野鸡的比赛，野鸡的比赛。那么因为家长不愿意参加所谓这种水竞赛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觉得机会成本的浪费，会显得很不值得。但是我们也要正确看待这些所谓的水竞赛，因为刚才我们说我们对竞赛有三个分类嘛，最低那个分类是兴趣拓展类的，所以家长不要千万不要把兴趣拓展类竞赛认为就是野鸡竞赛，这两者是有一定
2: 区别
0: 的，所以大家不要盲目去定义啊。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过纽伦堡这个比赛，他曾经也是因为他的入围就有铜奖的原因啊被质疑过，但是如果我们去分析竞赛要求啊，对于高级别金奖作品其实是要求非常高的，他的入围率非常非常低，只有5%左右啊，它入围率非常低，同时评审标准方面也很严谨。费用的话呢，它只是收取一个策展的费用来 cover 成本。显然这不是一个野鸡竞赛。之前我们有一位同学啊，就是很喜欢工程和音乐，然后通过结合这两方面的兴趣呢，做过一个音乐魔法棒的项目。这个项目是说，它通过感应魔法棒的挥动幅度还有挥动方式，它会播放不同的音乐。学生在调整这个感应组块的以及编程方面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进行调试，这是所谓的正儿八经的工程调试啊。对于参赛经验不丰富的学生啊，这种 project based learning， 也就是说项目学习制的这种经历，让他获益良多。这个项目完成之后呢，也受到了很多低龄小朋友的喜爱，他可以把它作为礼物送给别人。那位学生最后也录取了加州伯克利，录取结果也非常不错。所以对于竞赛，我们理性的原则是远离野鸡竞赛，就是说真正的
1: 远离很水的竞赛。
0: 刚才这三条全犯了，那大差不差，估计就是水竞赛了。但是也不要盲目否定一些难度略低的竞赛，往往的核心啊不是奖项本身，而是你在一个项目中投入的深度，你的思考的维度，以及你研究的严谨性，适合自己的竞赛才是最好的。
1: 对，
0: 同样对于高级别竞赛，家长也应该有这样的认知。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哎呀，我花了好多时间打一个像 ISEF 啊、邱成龙这样的高级别竞赛，但是最后没获奖，我亏了。
1: 这个概率是有的，
0: 这肯定
1: 有，因为高级别竞赛它的竞争者也相对来说水平高，
0: 它的入围率也很低啊，它入围率可能更低。那你没获奖怎么办？很多家长说，哎呀，我钱白花了，精力白花了。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反而认为参加一个顶级赛事这个过程，对于孩子这种成长才是真正影响大学申请竞争力的一个关键因素，对不对？
1: 有听众朋友还问到了一句，参加高级别竞赛是不是一定有高奖金？
0: 如果有些比赛是有的，比如说像英特尔，它就是
1: 有赞助商，
2: 对，
1: 这就属于有赞助商了。
0: 对对对，江洛克这种写作比赛也是有奖金的，也是有奖金的。一般，尤其是最高的奖金的这个，应该是我记得在5000美元到10万美元，最高有10万美元。
1: 这不错了，能 cover 掉小朋友一年的学费加生活费了。
0: 当然要是必须是这个一等奖，最
1: 那肯定，
0: 对对对对，最可能就是一两个，
1: 这是得大奖才有机会的。
0: 对对对，大奖是有，但是你如果拿了那个奖，你基本上你也不愁大学上了，基本上就都叫人家来找你了。
1: 对，有可能奖学金你都拿到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所以也就不用担心学费和生活费的事儿了。好的，我们说回来，暑假，我们可能觉得挺长的两个月，但是呢，如果从竞赛的角度来讲，这个时间一点都不算长，毕竟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对不对？
0: 对。
1: 那对于竞赛在暑期的时间规划方面，两位有什么建议吗？
2: 是的，就是我们建议就是说竞赛在整个暑假的占比啊，
1: 嗯，
2: 不太建议就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因为你暑期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做，就特别是留学这个方向明确的同学，因为你还有标化的培训考试，对吧？
1: 嗯，
2: 你的下校的课程，对吧？还有呢这个学科强化，那么还有你可能有一些同学其他的体育类的文艺类的，还有他做志愿者啊等等这些安排，那么所以呢这种竞赛的投入的比例啊，包括时间比啊，我们觉得一周这个六小时左右的频率是比较合适的，它覆盖了你培训课程的时间已经完成那个作业任务的时间，
1: 嗯，
2: 那么这样的话呢即便是到了这个顶级赛事强化集训的话呢，那有这样一个频率，那么我们建议除了每周这个时间，如果顶级赛事可以强化一些，但是呢两个月里面你也不要超过一个月，因为这样，
1: 嗯，
2: 否则的话你会影响其他活动的规划，包括自己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安排啊。
1: 嗯嗯，
0: 对，同时有些留学生家长可能心比较大，说哎呀一个顶级竞赛不够，我要再来一个顶级竞赛，
1: 精力呢
0: 对，所以顶级竞赛的准备的这个，如果准备顶级竞赛的话呢，它是我们是不太建议同时准备多个的啊。如果需要同时参加多个竞赛呢，我们比较建议找一些参赛要求能够互相借鉴的比赛组合啊，比如说如果你参加像康莱德，它是有一个 STEAM 的项目和商业计划书了，那么你可以考虑同时投一个纽伦堡发明展，因为它也是需要一个 STEAM 项目的啊，这样作为作品要求可能具备借鉴意义。或者如果参加像 DECA 或者 Diamond Challenge 这样的商赛的话，那么可以考虑参加 IEU 或者 NEC 这类的经济学竞赛进行搭配，因为他们之间的知识点是有重合的。
2: 嗯，
0: 那么人文竞赛的话呢，也可以在写作类竞赛找到好的搭配啊，比如说你参加 John Locke 的学生可能再拓展一下自己的论文，深化一下，因为 John Locke 一般来说是2000到4000字的论文，那么如果你是历史课题的话，你还可以去投那个康科德 review 啊，康科德评论，那么这是要在6000到8000字的这样的一个论文，你再深化一下啊。如果不想再深化的话，你可以再考虑同时投像纽约时报的写作大赛，这样做的话呢，它不仅可以提高你的参赛效率，还可以不断打磨自己的学术成果，比如说你从2000字的论文变成8000字的论文，对吧？这你的学术成果肯定是要做深度研究的，那么你可以不断的打磨自己的学术成果，使其更加完善，这其实就是不断深化研究的这样过程，也是海外名校大学招生官最看重的录取标准之一了。
1: 嗯，
0: 对。
1: 所以其实在暑期的过程当中，家长在寻找比赛的时候，要考虑到孩子的能力，要考虑到孩子的精力，同时呢也要考虑到这个比赛它的含金量，尽量挑那些含水率比较低的，
0: 对
1: 吧？含金量比较高的这样一个比赛，
0: 主要是适合。
1: 嗯，
0: 对对对，还是要适合。
1: 好的，那今天这个关于暑期竞赛的话题我们暂时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留学资深人士邵春雷先生，还有一位是来自于腾业留学的总经理徐文杰先生，谢谢两位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2: 再见。
1: 好，听众朋友呢，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那么在整点之后您将听到的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啊！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又到周五的时间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两地市场呢有一定程度的回弹。上海市场呢是这个，目前是报在4065点，涨了0.9%，成交金额11916.5亿。深圳市场回弹1.54%。成交金额是14075.6亿，两地这个合计的成交量呢，现在刚刚2.6万亿。几大指数的变化，其中呢，中小100涨2%。

0: 那这个黄金这块涨幅比较大啊，涨了每克涨了22元。好，今天的板块轮动当中呢，很明显，在这个市场当中呢，涨幅较好的集中在了整个的机器人，机器人这块呢是这个几乎全线涨停啊，机器人执行器、包括减速器、航天装备，另外贵金属呢还是维持了一个这个上涨啊。昨天这个贵金属已经出现了反弹，今天继续上涨。轮毂电机、航海装备、人形机器人、航空装备，还有这个汽车一体化等等。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这个板块呢，集中在了 PVDF、氟化工啊、电子化学品、工业气体和一些这个题材股、电子纸概念、光刻胶等等啊。跌幅都超过了2.5%以上。好，接下来呢是这一典当的一财之道的内容。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3: 有同学在问，在股市当中持有多少的现金比例是比较合适的呢？当然是一定要持有一定的现金比例的，具体是多少可以因人而异，也可以因时而变。这是为了可以随时应急，有安全性，也是为了可以随时买入看好的资产，有灵活性。至于现在应当保留多大比例的现金，要看你如何来判断当前的股市以及你个人风险的承受力大小。结合当前 A 股震荡分化的市场环境，加上一些市场统计的数据，我们可以大致来划分一下适合不同人群的参考的比例。主动型的公募基金平均持有现金的比例呢是在8%到10%。2026年的6月，私募基金的整体仓位超过了80%，只有极少数的私募基金空仓。所以综合来看，投资机构普遍要保留10%左右的基础的现金，以应对投资者的基金赎回和短期的波动。至于个人投资者，比较积极进取型的投资者，一般是保留10%到20%的现金，均衡兼顾积极进取和稳健保守的投资者，一般是保留20%到30%的现金。非常稳健保守的投资者呢，则是会留下30%到40%的现金。如果 A 股市场是连续下跌，或者是估值迅速的冲高，投资者要么是观望，要么兑现，则现金比例呢可能会上调到40%到50%。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呢，持有一定的现金，能够在股市的波动或者是下跌的时候减少损失。从长期来看呢，持有部分现金的投资组，收益会比长期满仓投资更加稳健一些。上证报有一项调查显示，持有现金比例低于10%的散户，通常会在股市回调、股价腰斩的时候割肉；而长期持有20%以上的比例现金的投资者呢，会选择在下跌的过程当中，适当再买进一些被市场错杀的优质的标的，从而获得市场反弹的收益。那这个方法，巴菲特也是多次使用的。当然，目前 A 股市场的结构性的行情非常明显，多数赛道估值在分化，好的更好，差的更差，因此持有25%左右的现金可能会比较合适。这样一来，就可以在像6月23号那样的市场大跌的时候，选择优质的公司来买进。如果接下来 A 股大盘大幅上涨，那可以把那些明显高估的公司股票卖掉，然后暂时不买新的股票，从而把现金比例提高到35%以上。如果接下来市场震荡回调，那你买进的机会可能又来了。最后提醒一下，投资者手上的现金并不是钱闲着不用，而是指基本保本、低收益、高流动性的产品，也可以叫做现金等价物。比如说像余额宝那样的货币基金，或者是银行呢可以买到的短期稳健型的理财产品，这笔钱随时可以取出来去买股票，即使不动用，一年可能也会有1%几左右的收益。所以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确实是值得配置的一部分。
2: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0: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好，我们来现在进入到下午2点的节目内容。
1: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0: 好了，各位，周五的时间我们先来连线的是中银国际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陈邦。陈邦，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市场的变化啊，有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收复失地呢，这样的一个这个速率好像还得有这么几天的时间。对，
4: 好的，整个这个周五的话，市场是陆续出现了一个这个反弹啊， 但是就跟主持人讲的，在这里想要收复失地。

0: 这个可能性是极低的。因为从这个昨天市场杀跌的这个力度上来看的话，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尤其是这个酸锂和半导体出现了大幅的一个杀跌。那么这个杀跌如果想要第二天要实现反包要修复的话，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下跌的力度太大，跌幅比较大。所以在这个大幅下跌的次一个交易日，市场能够出现企稳啊，这就是我个人觉得这就是已经不错的一个信号了。所以这个我们讲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然后一个趋势的变化也好，包括一个整个这个局面的扭转也好，它可能都需要有一个过程的。今天这个市场的话，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相对积极的信号，那么我觉得有这样几点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就第一点的话，就市场出现了一个企稳啊，就是我们看到不管是昨天领跌的这个酸锂也好，还是半导体也好，都还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力度比较大的一个反弹哈，这是一个企稳的一个动作，那么代表着整个这个局势没有进一步恶化的这样一个迹象啊。那么这是这一点。另外的话，就是在这个酸锂半导体啊，我们讲这个修复的时候啊，那么像人形机器人啊，还有像这个国产酸锂的一些设备啊，就 IT 设备，还有其他的一些科技方向啊，包括这个商业航天等等。都出现了一个反弹，尤其是人形机器人反弹力度还是比较大的。那可以看得出来，也就意味着，市场的这个资金的这个风险偏好并没有降低，也就是，即便在这里啊，酸锂半导体没有去做这个反包修复啊，那么只要酸锂半导体出现一个企稳，市场没有再度的下行的这样一个压力，那么资金去愿意去做其他方向的科技的一个轮动的，啊，那么。这都是我觉得这个盘口上比较积极的一些信号啊，所以，通过周五的这个盘口的情况来看，也就意味着短期来讲啊，我们讲这个本周市场实际上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看点啊，就是这个高低切啊，就是说高位的科技股出现修整，那么低位的科技股出现这个反弹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特征啊，应该讲是整个这一周啊行情演绎的过程当中最大的一个这个看点，或者说是最大的一个特征体现。那么，伴随着周五啊，这个市场走修复，那么这样的一个特征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啊。也就是在这个反弹过程当中，并不是继续由酸锂和半导体来唱主角啊，相反的话，是由一些其他的方向啊，像今天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前几天的话是创新药啊，那么。再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向，包括商业航天啊，类似于像军工等等这些方向，也有一定的这个表现，那这样的一个强化，也就意味着接下来可能，资金会逐步的这个，对当前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格局啊，那么会做出一些，这个判断啊，就是，由之前的这个紧紧的抱住酸锂和半导体这样一个方向，那现在的话，接下来可能会面临着。会有多项的选择啊，就是在其他的方向去做轮动。那么这个轮动呢，究竟是结合什么样的一个消息面的刺激，或者说是这个业绩上的一个刺激呢？因为7月初啊，7月1号到7月15号是中报业绩预披露的一个时间窗口啊，主板的一些个股的话是有强制披露的要求。那么在这里可能会有一些业绩上的一些刺激。那究竟是结合这个业绩上的刺激来做这个轮动？博弈轮动，还是说是结合着这个形态上啊，超跌反弹，或者说是产业面的那些刺激，包括像人形机器人这个量产啊这种关系，那么这可能是摆在资金面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抉择啊，但至少呢，就本周的这个盘口的情况来看，那么市场在由前期的这个担忧啊，市场在这里做头啊见顶，那么这样一个心态，那逐步演变成了在这里，做高位震荡啊，不管是酸锂也好，还是半导体也好，可能在高位做震荡的这个概率会更大一些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由于量能还是比较充裕的啊，那么结合着这个充沛的量能，那么资金在这里去做一些这个超跌反弹也好，或者是板块轮动也好，可能是接下来一段时间这个行情演绎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征。 啊，这是我对于本周行情的一个个人看法。嗯，主持人。
1: 嗯，很明显，在整个的这个科技股当中呢，是在做进一步的一些轮动。之前市场中也有这种的判断，会有轮动，但是这个轮动的范围呢，也是在这个科技，整个的这个科技大的板块之内啊，进行一些轮动。比如今天我们很明显看到了像机器人啊、机器人执行器啊、包括这个人形机器人这块啊，都是这个涨幅不错。那么反弹较多的还有就是这个航海装备啊、航空装备啊，装备今天也是整体涨得不错。另外就是这个贵金属在今天呢是继续大幅的反弹，但是市场当中呢确实像这个光刻机、光刻胶啊、中芯概念。像这些这个包括这个氦气概念啊，PVDF 整个的这一块，包括氟化钴，他们也都是有一定程度跟科技相关的这些。哎，他们今天还是继续在昨天市场当中呢，已经受到了比较大的一个打压了。那么今天呢，还是在继续的一个下跌当中啊。这个科技板块当中的这种轮动，它的一个线索我们怎么看？会受到这个半年报的一个影响吗？还是说这个半年报其实对它的这个影响已经不大了？
0: 我觉得短期的话，可能还是会受到来自于半年报的一个影响，但整体的这个格局可能会有这个变化。就是如果说高位的这个算力和半导体在这里出现休整的话，那潜在的意思就是，这个中报的业绩影响可能不是最主要的一个刺激的因素或者刺激点。否则的话，算力和半导体这应该讲是这个中报业绩最。就是景气度最高的方向啊，如果他们在这么强的业绩的刺激之下，维持的是一个高位震荡或者说是休整的这样一个动作的话，那也就意味着业绩这个因素可能居次要的一个位置啊。就目前的这个行情演绎的这个情况来看，所以接下来可以关注的这个点就是在这个算力半导体的业绩刺激之下，它究竟是呈现出继续拔高，还是说在这里就做一个区间震荡？那如果是一个区间震荡的一个态势的话，那也就意味着，业绩短期来讲可能不是最大刺激因素。那这样的话，一些潜在的可能，这个业绩也没那么景气的，比如说像人形机器人，比如说像商业航天等等或者 AI 加这些方向那那个前期超跌，但是呢它的业绩呢相对来讲又没那么强这个中报业绩不大可能会出现超预期的东西出来。那这种情况下，那可能这些方向也能够引起出现一些反弹。如果说业绩的这个刺激因素非常大，像这个如果说是这个算力半导体里面出来的业绩预告以后呢，股价还是继续往上拔高，那可能这些低位的这个没有业绩方向的这个科技那短期反弹的这个空间也比较有限因为资金可能对业绩的这个关注的这个或者重视的这个程度可能会更高一点，所以这个要走一步看一步。就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大概率可能，算力半导体维持一个高位震荡，维持一个高位震荡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潜在的一些低位的方向可能会有一些轮动的机会今天我们从这个人形机器人也能看出一些苗头出来，这个是这一方面。那这个轮动的话，除了这个，就是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除了这个科技内部的这个轮动以外，还会涉及到一个就是，因为科技主要是成长，还涉及到一个成长与价值的一个轮动，那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从过往的这个轮动的这个规律上来看一般来讲，在科技内部轮不动的情况下，才会考虑这个成长和价值之间的轮动，也就意味着算力半导体它休整了，那么我资金可以考虑去轮其他的比如说像今天那个人形机器人这个减速器等等这一块只有这些方向轮不动那可能才会考虑去动一下这个价值，因为潜在来讲，其实价值股普遍可能在这个中报里面没有太多的一个业绩的一个体现，甚至是可能是负反馈。你比如说像白酒、食品饮料，可能它不会有太多的一个表现，还有包括像一些医疗服务的这个大的这个消费端，那么中报可能对他们也不是一个利好的一个因素所以这种情况下，优先可能还是看科技内部的一个轮动。如果盘口显示科技也轮不动了，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才会轮到。这个成长价值，比如说偏消费呀，那么，金融端的这样一个轮动，这是我对于轮动个人的一个思考。主持人。
1: 好，宽基指数，我们再来看昨天呢，受到了一个重挫哈。今天呢， 都有反弹，包括这个沪深三百啊，还有这个芯片类的这个 ETF， 在今天市场当中呢，都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反弹。好，在本周可以说是市场的一个振幅比较大了啊，震荡比较大，就是都说是这个七月份的整个市场都是震荡比较大的，而且这个操作难度也是增加了不少啊。陈茂，最后给大家一些这个操作上的建议吧。
0: 嗯，我个人是觉得啊，因为近期的话波动确实是比较大，然后这个盘中也是一会儿汇聚，你会发现在拉医药啊，然后一会儿又是在拉这个算力半导体，那么一会儿又是拉其他的这个板块，可能大家心情也比较浮躁啊，因为不太清楚方向是在哪个方向。我觉得总的这个态势是可能是高位的科技进入到一个休整，然后这个低位的科技的一个轮动，那么整体的这个基调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基调。稳妥一点的这个模式就是可能高位的和低位的都配一些，彼此做个对冲来平移一下波动，那么等待着整个局面的一个明朗啊，这是一个策略。那另外一个策略的话就是可以啊，那么就是如果说对于当前这个行情还是比较迷茫或者看不清楚，看不清楚一个最好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减仓啊，把仓位降下来，降到什么程度呢？降到你最舒服的一个位置，那等待局面一个明朗，这也是可以啊。再者的话就是如果有的这个投资者可能会相对来讲就偏激进一点啊，或者说是操作的这个就是风险偏好高一点，那这类投资者的话你可以在这个高景气的一些方向啊，你比如说像算力半导体这个锂电池等等这些个中报还有包括创新药啊，中报业绩预增，大概率业绩预增的一些方向可以提前去做一些埋伏，这样的话可能风险敞口会大一些。这个我觉得结合不同的投资者的自己的这个风险偏好，大家可以去做这个抉择。就目前这个位置上来看的话，可能我觉得这个机会还是主要体现在交易性的机会上，趋势性的机会可能难以见到啊，因为这个目前整个大盘啊，整个大的局势不是一个单边向上的这行情，还是相对来讲是一个结构化的一个市场啊，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个机会可能体现在你对于择时和择股的一个把握，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啊，这是我的一个感觉。嗯，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的，
1: 好，再
0: 见
1: 啊。嗯，好，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财经对话，
2: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注意精彩人生。人生
1: 好，今天我们来再度连线中泰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白颖杰。颖杰来看一下，今天市场中是有回弹了啊。那今天市场的这个回弹呢，我们怎么看？
3: 我觉得先把它作为一个短期情绪上的一个纠正，以及说资金的一个接力的这个状态啊。那这个反弹呢，我们觉得主要分两部分啊。第一个就是昨天跌的比较多的这个双创啊，这个科创五零也好，包括创业板也好，那么实际上背后主要还是国产链以及说 AI 链这两块。那么这个涨跌同源嘛，那么跌的这个原因主要还是受到海外的一些消息面这个影响，不管是说流动性的这个趋紧也好，还是说业绩端的这个不确定啊，包括资本开支的这个收紧的一些预期啊，那么使得说短期在科技内部实际上是产生了一定的这个分歧啊。那包括昨天晚间我们看到美股相关的这个部分一些科技虽然有反弹，但最终还是这个回落回来了啊，所以我们觉得整个科技来讲的话，内部的这个分歧包括在接下去的场内的这种波动啊，我觉得可能会进一步有所扩大啊。所谓这个扩大，这个核心点就是有人在上车，有人在下车。那么上车和下车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变量的这个因素，实际上还是会围绕我们说接下去的这个中报的一些业绩预期点所在啊。那么毕竟怎么说，现在这个科技还是会比较烧钱啊，那么最终的一些落地的这个应用端来讲的话，至少在投入产出比现在16:1还是比较弱啊，所以资金会有一部分赚的盆满钵满，可能会去选择这个离场。当然同样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反弹，就像我们说的，也有部分资金会去做一定的这个接力啊，这个前期没跟上的，那么好不容易出现的这个快跌的这个调整，可能也会有一个入场的这个迹象啊。但是整体我们觉得先把它们作为一个超跌 反弹来看啊，那么最终决定这一段这个能不能进一步打新高，或者是说再去做一定接力的，还是以资金的这个行为为主。但是从短期来看的话，更多的会因为消息面的一些变化而形成这个股价比较大的这个波动，而和产业未来趋势的这一块的一个关联度可能未必会很大，或者我们说的更直白一些，那么现在还在我们说科技这一段的啊，不管是半导体芯片也好，设备也好，还是 AI 硬件也好，可能是偏价值投机的会居多一些。那么一旦说情绪再回暖啊，这个投机的这个情况啊，一次性又预期过高的话，那反而是要保持一定的这个谨慎了。对。
1: 在科技板块这个整个的大科技板块中间做一些这个轮动，是不少人对后市的一个判断啊。那么在这个轮动过程中呢，你觉得可能受这个美股或者是韩股的一些这个上市科技上市公司的影响比较大呢，还是通过这个半年报的发布之后呢，大家呢能够更加理性的，比如从一些这个市盈率啊，从它目前的一些上下游的一个动态啊，去进行判断啊，更加合乎于这个市场的之后的一个发展呢？
3: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场内的科技的这个内部轮动，或者我们称之为高切高吧，啊，实际上已经在切，而且就是说已经延续一段时间了啊。以这个半导体芯片为例吧，那最早我们说，从的这个设备端啊，到存储的涨价啊，到这个我们说这个一些细分领域缩圈啊，这个光膜啊，不是那个这个就是玻璃基板对吧啊，随后那个 MLCC 等等，再到后期的这个小金属的一些这个高切高的这个迹象，实际上我觉得已经在切了，并且节奏越来越快啊。实际上整个这个资金在整个产业链内部的这个挖掘已经挖得很细分很深了，并且在盘面也已经充分表现了啊。所以我觉得这段来讲的话，未来更多的还是要像您讲的第二点，就是说结合我们说在接下去一段时间的这个业绩啊去看，那么短期的这种波动不可避免啊，日韩的这个亚太影响也好，还是晚间的这个美股影响也好啊，肯定会对于短期的这个开盘也好，日内波动有比较大的这个影响。但反过来我们去思考一个点，如果说真的走的这个进一步能走强的话，我们觉得整个波动率就不会那么大，应该是形成像上一阶段一样，就是整体是这个集中持筹，集中这个相对的这样那个持仓的这个稳定性啊会很强。那么最近我们看到明显波动大啊，这个越炒越细分啊，这个波动越大，持筹的这种稳定性已经不强了啊。所以我觉得这当中最终可能还是会剩下真正业绩有相对不错的这些方向啊。那么从现在科技的这个估值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国内和海外还有比较大的区别啊。的确我们看到有的市值在增加，它的估值实际上因为高增速嘛对吧，它的这个估值实际上是相对啊越往下走的。但是国内部分这个企业不难发现啊，就我们以科创50指数啊为例啊，它代表的这个是这个国产链嘛，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估值已经从相对的150倍要接近200左右了，但是反观海外科技链啊，人家还是两位数的这个估值，所以这当中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基本面上的一些这个泡沫在的啊，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后面业绩出来之后啊，会不会有一些利好兑现啊或者说见光死的一些迹象，这个还是要谨慎一下。对。
1: 好，刚才也说到了操作难度会比较难啊，到了这个年终的这个时间啊，七八月份，那么操作上你能给出的建议是怎样？
3: 我觉得现在基本上就两派吧，一个是可能还在科技里，或者是说犹豫要不要去科技的，那么我觉得在科技内部的啊，这个扶好扶受啊，这个谨防鱼尾行情吧，还是要注意一下资金在这边出现大波动分歧的这个迹象，毕竟我们看到的情况还是有一个流出的这个迹象的。那么非科技的我觉得也不用盲目担忧啊，因为毕竟像最近盘面我们看到还是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高切低 低的这个迹象啊。这个之前我们看到科技调整可能都会有调整，但是最近你会发现科技在回落过程当中，实际上两市的红盘加速是逐级在扩大的啊。像今天为例，截止到现在我们看到依旧有3900多家的这个公司是翻红，包括昨天下午呈现单边下跌的过程当中，也有2000多家的这个上市公司是翻红的啊。也就意味着部分的这个资金在这里高位离场的这个相对高位的科技之后，是回补到相对低位的一些这个成长方向也好啊，一些低位的这个中老灯也好啊，我觉得是有这样的一个高切地的状态啊，所以再低位的也不用盲目担忧啊。那么有的超跌了啊，那么再结合我们说的这

0: 嗯，基本面的一些情况啊，能不能有迎来一些困境反转啊，或者是说低位资金的一些回补，对吧？就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机会点在啊，这个同时的话，我们觉得结合基本面角度来讲的话，在相对的不确定性当中寻找中报的这个增长，那主要一方面啊，以创新药啊为主，那么随后新能源锂电啊，以及是我们金融三剑客当中的这个证券保险啊，包括银行，我们觉得在连续下跌之后，股息率又回到了4.5以上啊，我们觉得慢慢也都是跌出了一定的这个性价比啊，所以在低位的，我觉得也不用去这个线目高位的科技吧，反而高位科技现在可能还会显得比较不稳定啊，这个持仓的一些心态可能会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焦虑啊，所以我觉得接下去操作来讲的话，可能还是以围绕业绩和中报的这个时间窗口啊，去做更好的一些布局和关注吧，对。
1: 好的，感谢你，姐。我们下周时间再会。
0: 哎，好，再会。
1: 好，再见。上海市场目前是涨了0.60，成交金额是将近1.31亿，深圳市场涨1%，成交金额是15,200多亿啊，合计是2.81亿的水平。好，美元指数下滑了，17.16%，跌了1.16%。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0: 王家硬核说，
1: 专栏主理人王颖每周一节课，微观认识一个行业的全貌。
0: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知道，即可进入一财知道订阅专栏，
1: 还有更多线下活动，期待和您握手。
2: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上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好了，各位，接下来继续回到节目。接下来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期货市场，连线的是中辉期货的农产品分析师贾辉。贾辉，来看一下今天农产品的商品期货在市场当中的表现。
7: 哎，好的。那么今天的整个板块来讲的话呢，整体波动并不大。那么七月当下呢，是绝大多数的作物啊开始进入了一个关键的一个种植阶段了。那么厄尔尼诺气候的这种减产的担忧，但是呢又尚未明显造成影响的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多个品种的这个市场也是陷入了一个焦灼震荡的状态。那么日内排涨幅排名前三的品种啊，有这个生猪、棉花还有红角，但是涨幅啊都不大，都在1%以内的这种小幅收涨。那截止到午盘的时候呢，那么生猪、棉花和红角的这个主力合约分别收涨0.57%、0.43%和0.41%。那么生猪方面来说的话呢，那么短期的出栏压力呢还是依然存在的，那么包括这个冷库的冻肉的高库存呢仍然是有待消化。但是呢近期这个肥膘差的一个持续走扩呢，再度引发了一个二月的入场，那么也就减缓了短期的一个出栏压力。还有这种地方的一个环保政策啊等多因素的一个影响，那么带动了这种低位的一个反弹行情。那么随着市场对于这种存栏宽松、养殖亏损的这种认知的一致性的这种出现，包括这种导致的这个仔猪的本来下降，还有这个中小散的养殖户的逐步去化，再叠加政策端的这样一个推动，那么生猪市场也逐步面临一个见底行情。但是呢彻底性的好转向上呢仍然需要时间来进行消化，那么目前的短期还是以反弹来进行对待。那棉花方面来说的话呢，那么当前国内市场呢开始进入这种季节性供应的趋紧的一个阶段了，同时呢这个新棉花的这个新疆主产区呢也进入了一个盛花期。但是呢因为七月中上旬的这个天气预报显示，那么部分地区呢会出现这种持续的多日高温的一个风险，那么可能会造成棉花的这个减产或者是质量的一个担忧。那么同时呢这个国际端来看的话呢，那么每年的优良率呢出现了一个环比的下滑，那么同时呢作为主产区的这个主产国的印度呢当下所遭受的这种高温干旱呢也引发了这种减产担忧的一个影响，那么所以说也是推动棉花出现了一个低位的反弹走势。那么国内消费端来讲呢，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淡季，那么秋冬的这个订单呢尚未开启，所以短期的棉花进一步向上的动力呢是需要这种天气转引发实际产量影响的一个配合，所以说这周的操作还是需要谨慎对待。那么红枣方面来说的话呢，那么当前的是一个消费的淡季，自身基本面偏弱，但是呢同样是主产区的这个新疆的新季红枣呢目前呢个头偏小，所以说抵御这种高温的能力呢比较弱。而这个七月中上旬呢同样也面临和这个棉花一样的这种持续多日高温的这样一个预警担忧，所以说盘面呢也出现了一个低位的一个反弹。后续的话呢还是需要关注这个主产地区的实际的高温还有降雨还有风沙的影响的一个情况。那么刚才是讲的这种上涨的一个比较多的一个排名的品种，那么日内下多比较多的品种有这个玉米、棕榈还有菜粕。那么主要讲一下玉米和棕榈。那截止到午盘的时候呢，那么玉米的九月主力合约呢是收跌了1.07%。那么玉米近期呢盘面是一个持续性的这种拉锯震荡，那么一方面的这个东北玉米的市场呢供销不畅，包括这个近期的稻谷投放还有进口玉米的拍卖，还有这个新上市的新麦、芽麦的一个替代压制导致了这个玉米呢上行的这个空间受到的一个挤压。

0: 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基层的月亮见底啊，贸易商成本的支撑也比较强，而且当前的这个7月份也进入了一个新玉米的一个生长的关键期。啊，所以整个近期呢呈现的这样一个拉锯震荡的走势，啊，但是从气象预报的这个最新的预报的数据来看的话，那么截止到7月8号，这个展望来看，那么是有利于这个玉米的作物生长的，啊，那么对于华北还有东北地区呢会出现多阵雨，所以说降雨呢也有利于补充这个土壤的水分，满足作物的一个生长的一个蓄水的需要，啊，但是呢这个低洼农田可能会面临这种自涝的风险。那么整体呢还是利好种植的，那么在当前的这个玉米的现货端需求不足，而且又有这种替代品的一个价格压制，还有这种刚才提到的这个缺乏经济升水的这样一个影响下，玉米呢日内是呈现的是盘整区间的一个高位回落的走势。那么棕榈方面来说的话呢，那么当前呢正在面临棕榈未月库存的一个数据兑现的一个时间点，那么在6月份的这个马棕榈的出口的这个增量呢预计可能不及这个产量的增幅，所以也引发了这种6月尾库的这样一个担忧。那么再叠加这个东南亚当前的这个7月呢，还是一个产出的旺季，而印尼对于这个7月1号开始实施的这个 B50 顺差政策呢，目前尚未启动，所以说也打压了棕榈的一个收跌。那截止到午盘的时候呢，棕榈的这个9月主力呢是收跌了0.95%，那么下午的时候跌幅出现了一个进一步的扩大。以上是关于农产品的一个新的情况。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股指期货的表现吧。
0: 好的，那么四大股指方面来说的话呢，日内是一个全线的涨幅状态。那么6到7月份上市当前的上证公司呢，属于是密集分红，再叠加这个中报的一个窗口期间，所以说这个电子通信啊这种高景气的一个赛道业绩兑现，所以300和500的这个股指涨幅呢是比较好的。那截止到下午2点时候呢，300和1000的指数涨得比较好。那么截止到下午2点的时候呢，那么九月主力合约呢是分别收涨了1.19%和0.93%。那么50和1000股指的九月呢也小幅收涨，分别收涨0.84%和0.33%。以上是四大股指的一个基本情况。
1: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哎，好，下期再会。
1: 好，最后关注外汇，我们来连线的是外汇分析师何诺飞，来看今天的外汇市场的变化。美元指数呢是又这个也在今天昨天公布了非农数据之后呢又有所回调啊。
2: 是的，主持人。我们看到现在的话，美指是在101.7附近徘徊嘛。那昨日非农之后回调以后，今天其实是有二次回落的。但是今天的话是美国独立日的假期啊，所以我们认为日内行情波动是会相对放缓的，所以短期的话下方100.4到100.6的一个支撑区域去关注就可以了，只要不能有效破位，那这个短期震荡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然后美指呢在整个这一波大的行情上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没有破位100之前，我们认为还是会上行延续的，未来只有破位100才会说是去增加这种调整的级别。但是这个调整的话也是不会改变它的这个大趋势的，还是以多单为主吧。那非美货币当中呢，在美元这一波上涨过程当中，整体看是商品货币这个下行的比较快。那现在美元这个调整过程当中呢，我们认为是可以关注欧系货币的机会，未来调整到位以后啊，是否有欧系货币这样子的下行机会。行情看的话，欧元美元1.15到1.16的一个区域，英镑美元1.34到1.35的这样一个区域，到位以后出现反应是可以关注继续空头的这个出现机会。美元日元的话是前面多次下行后是会快速拉回，但是这一次到162然后下行，当下看到是没有快速拉回的动作的。如果未来这个破位100且没有快速拉回的这个动作的话，我们是认为要当心美元日元从这个长期上行变成一个震荡的风险吧。然后人民币方面的话，是我们认为独立依旧啊，美元对人民币呢是6.82不过，然后出现回落，短线的话应该是较难走强的，是可以关注从前期的这个单边下行变成下行转震荡的一个机会。未来的话，我们认为可以着重关注6.75到6.85的一个区域啊，这种宽幅震荡的一个机会啊，向右走，直到这种重大的消息面出现，然后出现了反应。主持人，
1: 好，感谢你。 好了，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家居乐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请来的是四八快庄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薄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继续来到节目啊。
3: 嗯。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首先还是要跟我们的这个新的听众朋友先来说说四八快庄，哎，这是怎样的一家公司？
3: 对，四八快庄呢，我们是专注旧房翻新，已经深耕这个赛道11年了啊。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的公司，来到咱们华东上海这边已经8年多的时间了。那我们和传统公司的这种经营理念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我们企业是注重服务的企业。首先你看，从我们服务上来讲，如果说未来我们有幸啊，能给大家服务啊，首先签约的时候会把完工的时间精确到哪天几点完工。如果超时了，本身给咱们业主要约定有赔偿的。因为老房的改造翻新呢，实际对于我们很多住老房的业主呢，大家就怕这个工期遥遥无期，对吧？因为我们给大家装修老房的，我们有一个承诺是不用你搬家，业主可以住在老房子里，我给你边住我边装，对吧？所以呢，你就再做的服务好，那实际在施工过程当中，实际确实给咱们业主的这个生活质量是降低的。对，但是如果说是这个我们承诺的工期呢，如期完工，实际带给业主体验还是蛮好的。因为不搬家呢，在咱们上海啊，保守的在上海装一个全屋整装的房子，保守帮业主能省掉20000块啊。这个实际跟装修没啥关系，这就是你装修要消费的隐形消费成本，租房子的费用，对吧？为什么是20000？你看一个月3000，六个月，因为你装修期需要给他3个月，装完20000再来3个月，6个月。那你没有在上海没有二套房，你是一定要花钱要短租房的，那加中介费搬来搬去的费用，保守20000，这就是我们四八快庄不搬家的服务给大家带来的价值。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庄更多，那你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庄场外的24小时预约热线。今年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庄上海门店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所以如果有需要旧房翻新，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庄的场外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四八快庄在这么多的城市做了这么长的这个时间，能得到很多消费者的这个首肯啊。薄总，如果让你说这个3点，大家这个最信任四八快庄的地方，哎，有哪3点？
3: 我觉得很多业主选择我们的就是真的看中我们不搬家。哎，很多业主真的
1: 这个特省事。
3: 对，你比如说咱们上海很多的叔叔阿姨年龄大了，
1: 嗯，
3: 对吧？自己这老房也住了20-30年了，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老早就想改造房子，
1: 对，
3: 就是没有能让叔叔阿姨找到一个放心的家装公司，把这家下个决心改造的。
1: 嗯，
3: 所以我们很多业主就是持币观望，一直在寻找。所以当他们了解到我们公司之后，说你不搬家这个事儿就是我看中的，到底你咋实现的呢？对吧？所以这个是很多业主看中我们的。第二个呢，就是大家看中我们的环保，他说：“哎，你们这个公司的环保，我觉得我很放心，因为我们给大家环保有一个承诺啊，完工当天业主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业主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所以大家如果说周日你下午有时间来到我们上海的门店来了解咨询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产品给大家做试验，是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这个产品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核心专利产品。”磨合漆是代替乳胶漆的，磨合泥是代替传统腻子的。如果你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系列产品给你家刷完的房子，第一，你家的房子装完保证没有甲醛超标；第二，你家的房子装完没有任何装修意外，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啊，你选择四八快庄完工环保的标准，你就可以放心入住，啊，还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这也是我们雨后森林这个产品价值最高的一个特点。举例啊，业主家你全屋整装，你是交给我四八快庄给你改造的，我给你交付之后呢，你可以找第三方来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你砸了重装。那我交付之后环保是合格的，那业主呢，新房的全屋整装完，业主一定会有新的家具啊、沙发呀、软装、窗帘这些东西进场。这些东西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不超标，但是这些软装家具一起来到我们家里，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会送检超标。针对这些送检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了甲醛不要紧，如果您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的是雨后森林系列产品，它有第四个功能， 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正常空气流通把它排走了。这是我为大家推荐雨后森林磨合拟磨合器这个产品真正的价值所在。到底有没有我说的这个功能？我欢迎各位业主周日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我现场给你做试验，让你眼见为实。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课堂更多呢，真的我建议大家辛苦一点，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四八课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预约到店送你智能门锁，如果量过房到店加送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课堂闯位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这个刚才所说的信任方面啊，除了您刚才所说的，不搬家，还有就是说建筑这个材料、装修材料非常的环保。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之前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时间的把控，
3: 对，
1: 承诺这一点呢是落实的非常好。
3: 是的，我们给大家签约的时候定好了工期是必须要完成的。如果这个工期超时了，我本身合同约定给业主要赔偿的，所以我们是要尊重咱们每位业主的时间的。所以对于我们四八课堂这个企业这11年的发展，我们靠的不是多么大的媒体广告推广，我们企业是靠口碑发展的企业。我们希望每个客户完工都能给我们个好评点赞，这是我们想要到的。那我想要好评点赞和好的一个正向的宣传，是不是我给人家业主承诺的事儿先做到啊？你举例工期这个事儿，如果我承诺一个月这个工期我做到了，哎，业主体验会很好，会给我加分。如果说我承诺一个月我做了40天都没给人家完成，那我想要的口碑也就不会有了。所以对待时间的态度，四八课堂是认真的。只要我们未来给大家签合同明确的工期，我们一定能在工期之内给大家总时总点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这是我们能给大家兑现的。同时四八课堂我们在这个家装这个行业有很多很多的创新啊，我们还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一场活动乔切业这个活动。我们是全中国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家乔切业已经办了4年的公司，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跟风的一个公司。举办乔切业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创新啊，最早我们的初心就是感恩业主认可四八块装，信任我们，那生活要有仪式感。那我们把老照片四面留好，完工之后呢，我找一个酒店给每个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四八块装为业主集中举办的乔切仪式。到时候我邀请我们的业主来到台上给大家来分享，那您这次找四八块装怎么样，我们承诺的环保做到了买服务，你是否满意，有没有中介给你多加钱，对我们的工作人员服务你是否满意。这业主你站在台上讲5句好，叫我站在这儿说100句啊，因为您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他绝对是信您的啊。所以我们但凡来参加乔切的业主站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哎，我觉得四八课堂这个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他们今天举办这个乔切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啊？
1: 对，
3: 很多的业主来之所以来，就是觉得我们在服务过程当中给业主服务很用心，业主感受到了，业主也愿意让通过这场活动让他身边的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接触了解一下我们四八困难这个企业。所以我们真的就因为乔切业这个活动的举办，以我们上海四八困难为例啊，我每年有1/4的业绩是来自这场活动之后的亲戚朋友的转介绍找我们的。所以大家也想了解四八课堂的乔切业这个活动呢，我们也欢迎大家，一会儿你可以打我们四八课堂场位的服务热线，你可以报名来观摩我们每个月为老客户完工举办的乔切业的活动。如果大家有需要呢，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课堂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您个人的这个微信号或者是这个手机，能不能给大家也留一下呢？
3: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用了20多年了，我留给咱们业主啊。大家如果说是想了解四八课堂更多，你加我的微信，通过微信朋友圈可以看到四八课堂在11年的发展历程。我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您方便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1330013881 1330013888。此外，这个博总啊，这个家里无论是旧改装修还是新房装修，都会遇到一个这个问题啊。我想我们收音机前不少的消费者也都遇到过，哎，就在装修的过程中特别容易和邻里产生矛盾，还没住进去或者房子还没有全部弄好，弄得一肚子的气啊。那么，四八快装在这方面好像做的一直是非常好，说一下你们是怎么做的。
3: 对，实际尤其是老房翻新啊，实际邻里这个关系是一定要处理好的。
1: 哦，对，
3: 这个事儿处理不好，你别装个房子，邻居大家都不开心了，闹意见了，这个我觉得就得不偿失了。
1: 对
3: 啊，
1: 对对。
3: 所以如果大家未来啊，你选择了咱四八快装，我们邻里关系是有个标准解决方案的。如果未来有幸啊，我们能给大家服务啊，我们在开工前三天，咱们住这个单元，我们的管家，我们有个翻新管家，会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会登门告知我们的邻居，三天后四八快装要给哪家哪户进行旧房翻新，就是我们这个礼节得走到前面。
1: 明白。
3: 那不是说咱进去以后叮咣五四一弄拆，有声音的话把人邻居影响到了，人找下来了咱们再解释，我认为有点失礼数了。
1: 即便是在物业规定的时间之内这样做也不行吗？
3: 这个实际多少也会对邻居有影响，这是我们第一个是要拜访邻居，第二个我们会要征得邻居一个时间，我们会拿个板拿个笔拿个纸拿个小礼品，哎，每家每户会征得一个时间，哎，如果未来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这一天当中上午做一些有声音的活，几点钟做给你家影响最小，下午做有声音的活，几点钟做给你家影响最小，你有礼貌的告诉邻居，邻居也会很有礼貌的回应你一下，大部分邻居给我们回应是上午9:30到11:00我们不在家出去了，下午3:00到4:30。好，那如果说我们未来有施工有声音的话，我们会多上两个师傅在这两个点儿集中的把今天的有声音的活做掉，这样就会给我们的邻居把影响降到最低最低。最后呢，我们的管家还要给邻居留个名片，如果我们未来服务过程当中给你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和影响了，你不用找我们业主也不用找物业，你给我直接打电话，我立马停工，不影响家正常的生活。所以你看，自打2019年我们有了这个拜访邻居之后，真的没有再给我们服务的业主惹过任何一例的邻里不和睦。
1: 这太好了。那么会不会因为遇到有的这个邻居，会延长工期？你明白我？
3: 不会。
1: 哦。
3: 而且的话呢，我们很多邻居呢，他的素质也都很高，他你有礼貌的告诉他，他也会真的相互的迁就一下的啊，因为装修不可能不会影响邻居的。
1: 对。
3: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在咱们这个家装这个领域，在旧房翻新这个领域，想在全中国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关注四八快装，在你的领域有可能你是专家，但是在旧房翻新领域，四八快装深耕赛道11年了，术业有专攻，你真的要相信专业的啊。四八快装这11年我们真的是用心给很多的客户在做服务。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周日下午3点钟，因为我也在上海，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带着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快装上海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那么说到这儿，我又想起，就是不同的消费者他有不同的需求。你比如说是这个有的这个房屋住了很多年，3房2厅，两卫。那么其实我这次只是想，哎，厨卫进行一下旧改，别的房间呢暂时先不用动，因为也没有多少空间。这样可以吗？
3: 这样可以的，局改嘛，就是
1: 局改，
3: 改个厨房了，改个洗手间了，刷个墙了，换个门了，换个地板，换个窗户，这些单项的项目，你找四八快装，咱都做。这个就是我们这11年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小到3000的活儿，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农村自建房、乡村别墅啊，或者是上海周边的这种别墅的这种翻新改造，你找咱们四八快装，我们都能给他们家做。或者农村有自建房宅基地的业主朋友，你想从盖房子带室内装修带外立面到院子、
1: 盖房子也行，
3: 大门咱们都可以一站式帮你解决。所以四八快装呢，我们现在公司呢有四大业务列嘛，第一个就是旧房翻新啊，你家超过3000的活我们都干。第二个家庭维修，超过30块钱维修的活找我们四八快修师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啊。针对我们快修师傅都是专职师傅，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 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三四十块钱的小活，需要咱的师傅跑三四十公里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的几率会选择咱们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这就是我们快修师傅的起心动念。第三个业务板块，48工装，有门脸店的，有餐饮店的，有酒店改造翻新的啊，这些你都可以找48工装。那么第四大业务板块就是

0: 是48块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啊，就农村自建房，或者咱们上海周边郊区啊，以及空山这边有别墅的业主朋友，想改造自己别墅的业主，大家都可以选择48块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团队给你服务。
1: 嗯，
0: 如果你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48块庄场外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再说一遍，400-665-8848，400-665-8848。如果消费者想直接和老板进行沟通，遇到问题想直接找老板，
0: 那我就留一下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的服务号，留给我们听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本人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手机号，你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微信。
1: 我再说一遍，13303013888。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7: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8: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7: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看行情，
10: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啊！今天是结束了这个本周的交易，两地市场的交易今天结束了，有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明显这个反弹的力度呢还不够，特别是在午后呢，这个反弹进一步的收窄。上海市场最后报收在4043.64点，涨0.37%，成交金额是14655.6亿。深圳市场报15597.51点，涨了0.64%，成交金额是17168.9亿。这样两地市场今天的这个成交量呢是3.1万亿多啊。我们再来看几大指数最后的报收情况，其中中小100涨了1.87%，沪深300涨0.62%，创业板涨了0.07%，北证50涨了1.71%。而在今天市场当中呢，来自于科创50和科创综指呢这块也都出现了，最后是还是回到了绿盘啊。科创综指呢回调0.35%，报2338.13点啊，跌了8.15点，这都是这个将近于尾盘又回到了绿盘。科创50呢是跌0.59%。

0: ETF 啊，主动型的 ETF 的投资收益率可能更高，但风险也会更大，所以筛选好的基金公司以及对的主动型的 ETF 产品都是非常重要的。头部的基金公司总体上的投研能力和基金管理水平都比较高，但是他们各自的主动型的 ETF 产品正式落地之前，还是很难说谁更好一些。那作为投资者，你可以逐步来建立一套你认可的量化筛选的标准，主要还是看基金公司的投研实力以及基金经理的投资业绩的稳定性。那根据监管的要求呢，发行主动 ETF 的机构最近三年的主动权益基金的规模不能低于100亿元，这就注定了第一批试点肯定是大的基金公司。如果你想放心一些，可以在大的公募基金公司里面首选连续三年权益团队离职率较低的公司，因为这类机构的基金产品通常业绩还不错。另外呢，还可以重点来看看基金经理，看看他们是不是从业5年以上，是不是经历了一轮股市的牛熊行情，管理的同类策略基金是不是连续三年跑赢了业绩的基准，看看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是不是稳健，比如说是不是经常调换十大重仓股，是不是出现过投资风格漂移的情况。总之，要找一个有专业能力、行事风格稳健、投资业绩稳定的好的基金经理。最后呢，我们还要花时间来研究主动型 ETF 的特点，选择的时候优先要考虑大基金公司产品当中规模比较大的、基金经理的经验丰富的，相对于基金公司，基金经理可能更加的重要一些。当然，也不是因为有主动型的 ETF 就放弃被动型的 ETF 了，有确定性比较高的大盘指数基金或者是行业指数基金的时候，也不要忘了配置。比如说2026年以来配置创业板的指数基金、科创板的指数基金、算力 ETF、 AI 芯片 ETF、 半导体设备 ETF、 光通信 ETF 的投资者业绩都非常的好。所以对于追求均衡的投资者来说呢，可以把一部分原先投资于被动型 ETF 的钱，比如说投资的行业赛道不太对的，去置换成主动型的 ETF。但是在这类新产品刚刚出来的时候呢，也不要太多的投入其中，先观察一两个月或者是一个季度，再来决定要不要多投。当你既有被动型的 ETF 又有主动型的 ETF 的时候呢，就可以根据大盘的情况来做灵活的比例调整了。当大盘上行，被动型 ETF 可能收益更好，而大盘震荡下跌的时候呢，增加精选的主动型 ETF 可能会更有利于接下来的反弹当中获得更好的收益。那每个季度或者是半年最好要做一下复盘，如果你的主动型的 ETF 表现是明显落后于大盘或者是同类型的被动型的 ETF 的时候呢，就要考虑是不是换一个主动型的 ETF 了。那相对而言，只要赛道选的对，被动型的 ETF 是可以长期持有的，但主动型的 ETF 呢，就要看业绩表现再来决定了。总之，不要在主动型 ETF 刚出现的时候就过多的投入，还是先熟悉一下相关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的情况再说吧。
1: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了，各位啊，接下来时间欢迎继续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完成时，也就是我们今天交易进行时盘后版的内容。我是主持人叶柳。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两地市场的这个收盘，上海市场呢是报收0.37%，报14655.6亿的一个交易额，深圳市场呢是15591.5亿啊，是涨0.64%收盘，报17168.9亿的一个交易额。好，周五的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中信建投的分析师张晓峰，晓峰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3: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市场呢，早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反弹，但到了这个临近于尾盘的时候，反弹的幅度收窄了，市场的这个板块的轮动呢也是非常的明显，说一下你的观察。
4: 哎，好的啊，从今天市场表现来看，其实是今天是迎来了一个相较昨日来讲是一个反弹，那超过70%的个股来从盘面上看呢是处在一个上涨的这种走势当中。那么从近期的本周的市场表现来看的话，其实已经跟过去几周这种集中式的这个由光通信、芯片、半导体、PCB 等板块的这种集中的抱团式上涨，从上周开始已经隐隐有所分化了。那么从上周开始，其实我们看到，其实率先走出来的是券商板块，它是带动了一定程度的大体量的资金介入啊有所上涨。那么本周是有所冲高回落。那么 从本周

0: 这个表现来看的话，随之券商板块以外的，那么这两天当中啊，尤其是创新药板块的上涨，以及今天的这个机器人板块的上涨啊，带动了整个的这个轮动式的上涨开始有所出现啊。前期的部分的芯片、半导体等等这些部分高位的这些板块当中已经出现了有所瓦解。那么从可以说市场在这两周的这个整体处于这种震荡的状态当中啊，逐步的开始高位的有分解的这种现象出现啊。那么我们看到从指数的表现来看的话，一直以来啊，中小板块的指数其实是表现较差的。那么从今天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啊，微小盘指数涨幅基本上在达到2%左右。那么相对其中中大盘指数是明显是涨幅更好的。那么其中我个人认为其实有一个指数可以相对来说作为一个中小盘指数去观察的一个指标对象啊，那么就是我们来可以观察北交所的北证50指数啊，它该指数呢其实也是代表了相对来说是中小盘一点的这种方向的。它是从2025年的9月以后高点回落，但是呢它从今年的3月份触底以来也已经在这个1250点上方左右已经来回的震荡3个月，那么相对的在这个位置也说明有一定的承接力。那么这也就代表了，也就是说在整个微小盘、中小盘这一方面的这个个股方面底部其实也已经有一定的承接力。那么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个指数北证50指数呢作为一个观察指标啊来看待中小盘指数的未来的一个走势。那么从上证指数方面，我们看到目前啊它今天收盘是收在4043点，那么相对整体它还处于一个震荡区，在4000点上方的一个震荡。那么个人预计呢，未来的走势基本上也可能会以这个宽幅震荡为主。那么这个震荡区可能还比较宽泛，就比如说在3950点到4150点这个200点之间。那么相对表现这两周其实或者近1个月以来表现更好的双创指数方面，同样也是啊，创业板指数呢前期高点在4380点的一个绝对高点，那么短期也回落，那么相对的科创50指数也同样也是一个高点回落，3900点上方概率创业板指数呢在3900点上方的高位震荡，那么同理呢这个科创50指数同样也会处于一个在1900点到2200点之间的这种区域震荡的概率较大，那么这样一个震荡概率可能要维持1到2个月的时间啊，来消化整个对于未来市场上一个对应的相对中报的这个披露期，以这个来对应它的。
1: 你说的这个回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总体这1-2个月啊，它会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这个过程吗？还是会出现明显的一个分歧啊？
0: 我觉得是这样，它这个指数可能因为我们看到是这里面有快慢之分，因为我们明显看到就是双创指数的这个表现的力度以及它的资金的介入的深度来看的话，他们更容易出现一个大幅宽幅的震荡，也包括昨天我们也看到像科创50指数的话，它的跌幅甚至达到了7%。那么历史上虽然也有过几次，但是很快它又从历史的这个前4次的表现来讲呢，它很快在未来的几天内有所修复的。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确实这些指数其实保持一个高位震荡，包括从我的观察来讲的话，整个虽然说在半导体芯片等等这些为代表的这些板块当中高位有所瓦解，但是从资金的整体的介入的深度来讲的话，它可能处于这种螺旋震荡式的这种部分的退出啊。那么我们看到有部分资金介入到了相对的高切低啊，回到了相对低位的前期的证券板块，或者说近段时间的这个创新药以及今天的人形机器人，说明有资金在退出，有介入到相对的低位。那么从指数的角度来讲的话，短期的这种科技的快速下跌可能会有，也会带来同样的比较快速的反弹，也比较凌厉，同样这个指数的反弹力度也不会太弱，所以相对的我觉得这种是来回式的震荡拉锯式的上涨概率是相对较大的。
1: 再听一下这个小峰的观点，在这1-2个月当中受到这个中报的影响啊，市场的这个反应会不会大？还是这个今年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市场背景之下，中报的这个影响呢，在市场当中反应不会太大？
0: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们要看，就是从目前的预期来看的话，短期，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的是相关的跟 AI 相关的部分产业链，尤其在硬件端的这些公司的表现，其实应该来说，可以预见的肯定是比较不错的。那么我们到时候要比对一下看到的同比增幅，那么有相对应的可能对于海外的七八月份，同样也是有相当的同类公司也有业绩的出台啊。这两者之间可以去相对应的来比照，所以呢，我个人认为这个相对应的每年的中报出台的前半段时间，也就是说从七月中旬一直到八月的中旬这一段时间，可能相对还在平稳。一旦到了八月中下旬以后，部分的就是业绩不如预期的公司的业绩，出台以后，可能对下半年的这一些板块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隐忧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市场可能会还是处于这种来回震荡，相对来说影响不会太大，但是这个方面的影响是不容小觑。
1: 好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前几天市场当中的频频有反应的整个的医药板块，特别是创新药这块啊，有没有机会？
0: 我个人觉得从这两天，包括前几天，我看了仔细观察了一下整个医药板块的这些走势，包括资金介入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资金是明显有介入的情况，而且承受力还非常不错啊，明显是有整个承接力的。那么我个人认为，因为它的一个医药从目前板块来讲的话，其实是连续的一个多年的下跌。那么虽然说在去年这些板块当中其实有所上涨，但是又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的一个回落以后，近期有资金介入。那么我觉得未来的话，可能短期内还是有所反复，以后应该会在中期会有进一步的上涨。因为从医药整个板块来讲的话，相对的目前还处于一个估值的底部，利好呢其实还是比较多的。那么相对来说，我们也看到很多在研发端的不少的新药，其实频频在六月份甚至更早一些的一季度，其实有不断的这种新药开始出台，而且今年一季度的整个 BD 交易也是创了一个在去年整个基础上还是创了新高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整个医药板块是有中期的这种预计的。另外，其实从海外来讲的话，近期尤其在六月份的时候，美国的 FDI 的已经换了他们的主席以后，他们对于整个创新药的这种审批的这种制度啊节奏方面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整个创新药可以更加值得一点期待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对于中期来讲，这个创新药企业其实是有不错的前景的。
1: 好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机器人，在这个前两天呢大幅回调之后呢，这两天就走得比较强了，包括这个人形机器人在市场中的这个走势又是比较强的。机器人还有跟那个相关的这些整个的半导体芯片啊，这两个板块接下来可能在市场中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呢？
0: 就是机器人板块呢，其实也是受到我觉得近期也是有一些影响吧。一个呢，可能是我们看到宇树机器人的这个 IPO 的过会成功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可能近期也有一个关于就是另外一家机器人优必选在这个举办了一次这个全球发布会，那么它的一个人机共生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也就是说，在机器人在板块在目前整个这个节点上，正好出现了一些新闻啊迹象。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人工智能最终推升出的应用端，其实人形机器人是它的一个载体啊。那么对于这个人工智能的就是大力的发展的，最终我们可能需要一定的这种应用端。那么可以说机器人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应用的载体。所以我觉得从更远的常态来讲，短期它是受语数啊等等这些消息的影响啊。那么从中期来讲的话，这些包括由它带来的这些半导体芯片啊制作，甚至它跟它的产业链相关的有一些是，比如说像跟汽车、像零配件等等这一系列产业，都是有一定的机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中长期的看待的一个角度来看待它。
1: 好，刚刚得到消息就是今天晚上呢油价将会下调。前一阵的这个石油板块受这个中东的影响啊上下不定。那么在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市场当中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个的石油石化板块可能会怎么走。
0: 石油石化板块，如果说我们因为它短期就是前段时间可能在一季度啊，这段时间其实还是受到了中东的这些这个政治因素的影响是比较剧烈的。那么短期在缓和的这种局面下，我个人感觉它一个从一个高点逐步，它并不是像政治因素刚刚触发的时候是快速拉升的，那么它的回撤它其实是缓慢震荡式下跌啊，它逐步回到一个合理的状态之下的，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整个石油石气板块它也是处于这种来回震荡开始回到它一个合理的相对价格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并不是像一个快速的下跌，这种概率相对来比较低一点。
1: 另外市场中还有一个这个隐形的线，那就是这个美国这边是不是加息。那么昨天非农数据呢显示出来的效果特别是感觉不太好，那么美国可能这边加息的压力就比较大了啊，可能会在这个后半年加息的这个可能性会降低很多，那么对于这个资本市场我们这边的一个提振会不会有明显的影响呢？
0: 我觉得会，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隔夜数据来讲的话，其实美国的这个六月的新增非农就业岗位啊，因为我记得是5.7万个，那么其实它已经是低于了当时这个华尔街的一个预期的，此前公布的连续3个月的就业增长呢是超预期的，那么六月的这个放缓其实也是下调了我们对这个整个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原先可能我们预计可能会在10月左右加息，那么从现在来讲呢，大家可能会把它延迟到12月加息，那么由此我们也看到隔夜的美股市场上其实道琼斯指数是表现相对来说是更好的，那么对于整体的，那么相对纳斯达克它其实是科技板块当中也是前期涨幅过大的原因呢，它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那么对于整个道琼斯为主的工业指数它们相对来说表现更好一点，那么相对的我觉得对于我们目前国内的这些整个市场表现可能更为积极的影响是偏大的，应该来说是偏正面一点的。
1: 好的，以上呢感谢这个小峰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好，那么稍后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像这个外汇市场啊及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市场消息的最新的变化。
2: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欢迎收听爱印财经公益课堂，
5: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炒股的朋友们注意了，我是别流芳。如果你错过了2021年的锂电，2022年的光伏，2023年的人工智能，那2026年的大主线真的不能再错过了。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20年看盘的思路与核心主线。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成别言社，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言社。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大咖说。现在 A 股正在走的结构行情，想必很多股民都是认可的。关键是，既然是结构行情，那么结构在哪里？哪些方向能够走结构牛？从行业方向来看，今年以来，以 AI 为主的算力硬件方向持续走强 ，AI 算力链业绩得以兑现。从中期来看，AI 产业能够景气延续，业绩消化估值的方向还有创新高的机会，大家可以多关注光通信、PCB、存储、储能、燃机、算电协同等方向。此外，后续国内 AI 产业链自主可控也是新景气方向的来源，机器人和商业航天行业的一级市场热度提升正在验证。2026年是算力调度落地加 AI 推理放量的一年，政策加订单加业绩工程，国家算力网6月起分批上线，全国调度算网算电协同推进，光通信光模块 AI 服务器带宽刚需 1.6T 迭代，海外订单爆满，高景气延续。半导体国产替代加 AI 芯片 CPU CPU 光光芯片存储芯片叠先进封装四大方向。设备材料端国产替代攻坚，卡脖子环节确定形成，数据中心配套液冷散热、高压供电、IDC 运营、服务器整机，跟着算力会走强。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20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言社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言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 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外汇市场呢，我们来连线的是建行上海分行的外汇教育员吴可晶。可晶你好。
7: 哎，主持人你好。
1: 好，首先呢，请帮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此前公布的一些主要的数据及货币的一些最新走势的情况。
7: 嗯，好。那美元的话，周四是大幅的下跌。此前备受关注的六月就业的报告显示，美国雇主新增就业岗位远少于预期。那么与此同时，日元是急升，交易员认为日本当局可能会进行干预做准备。那美国六月的新增就业岗位是5.7万个，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11万个。失业率从4.3%降到了4.2%，市场迅速调整了对美联储政策的预期。联邦基金期货交易员目前预计九月前加息的概率为54%。低于报告发布前的67%。美元指数尾盘报在100.83，下跌0.56%，稍早触及了100.55的6月18日以来的最低，并将创下4月30日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那欧元对美元是上涨0.52%，到了1.1435美元，那么稍早一度是触及1.1472美元的6月22日以来的最高。那么近几个月来，随着市场越来越预计美联储将在其继续抗击远高于2%目标的通胀之际加息，那美元是一直受到支撑。那么同时人工智能的热潮相关的强劲的资本流入也支撑了美元。那美联储主席沃什周三表示，他将坚定恪守2%的通胀目标，但指出近几周的通胀预期和通胀风险已有所缓解。日元对美元周四是上涨了0.95%，报在了161.04日元，那么盘中是一度触及了160.62的这样的一个高位，那么是将创下4月30日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那么引发此次走势的原因仍不清楚，日本财务省也拒绝置评，交易员和策略师则给出了不同的解释。部分认为当局已经在市场上做出了汇率的询价干预，那么这种举动通常表明有意干预，本身或已扰动汇市。主持人。
1: 好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是想关心一下主要的数据及主要货币的走势情况。发布之后呢，那么澳新市场还有哪些信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
7: 嗯，好的。那澳新市场的话，澳元是有望录得5周以来的首次的周线的上涨，也是因为美国就业数据疲软，降低了短期内加息的一个风险。新西兰元则是准备迎接下周可能出现的政策的一个紧缩。那澳元是小幅上涨了0.1%，那么隔夜也曾上涨0.4%，最高触及了0.6943美元。那么这也使得澳元在连续4周下跌后，有望实现本周的一个周线的一个涨幅。那么支撑位维持在3个月的低点0.6867美元附近。那新西兰元是微涨了0.2%，那么新西兰元有望实现1.2%的周涨幅，也是3周以来的首次的周线上涨。那么此前曾从7个月的低点0.5627美元反弹。那么隔夜数据显示，美国六月就业的新增岗位是远低预期，那么劳动参与率的急剧下降也是推动了失业率的一个走低，那么也导致了市场预计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是有所下降。不过新西兰元获得一定的支撑，也是因为市场普遍预计新西兰央行将在下周三加息。那么本周新西兰元对澳元已经上涨了0.7%。尽管经济学家的看法存在分歧，但是市场仍然预计新西兰央行加息的概率为78%。那么此前央行已经暗示将在未来几次会议上进行一个加息。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7: 哎，谢谢主持人，拜拜。

好了，各位，稍事休息之后，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回到节目，继续来连线嘉宾，就今天市场，特别是本周的一个这个交易的情况呢，请嘉宾做进一步的判断和分析，下周的走势呢，究竟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5: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4: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5: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4: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5: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6: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7: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6: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7: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6: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

0: 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经营时啊。那么接下来呢，进入我们这个后半段的节目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来连线嘉宾啊，看一下对今天周五市场，整体一个收盘情况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和梳理啊，并且对于这个下周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走势啊，进行一个预估。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利多新的林明文，林明文你好。
12: 哎，主持人您好。
11: 好，怎么看今天市场的一个回弹，特别是回弹到这个午后啊，乏力了，明显的表现哈。我们来看今天板块的轮动，你做出判断有哪些？
12: 其实今天的这个行情更多的是针对于昨天行情的一个修复啊，因为昨天本身科技股的这个下跌啊，确实是有一点反应过度。那么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修复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市场上方的抛压还是比较大，所以说午后还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兑现。主要我认为风险还是聚焦在一些高位的科技股上面，以这个易中天为代表啊，今天其实都是一个下跌啊这样的一个反弹之后又承压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说我认为现在的一些高位科技方向，总体来说大家还是需要相对的控制下仓位的。之前我们也聊过这个问题，我们说高位的这些科技股，它因为资金抱团啊，最后呢，一定是会有一个杀跌啊，在这个杀跌出来之前，谁都不知道它要涨到哪里去。但是当杀跌出来之后，那么大家就要开始慢慢的小心这个里面筹码交换的风险啊，所以说这个我认为大家是需要注意的。但是整个一个我认为科技股的趋势啊，所谓的科技牛其实并没有结束。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其实虽然说高位的科技方向是有一些破位，但是呢其实像国产算力包括机器人方向其实这样的机器人不能严格意义上来属于这种芯片产业链，但是它其实也是我说泛科技的这样一个题材其实从资金的这个视角上来说，其实它还是愿意更多的去关注这些有科技成分的题材也好这个包括是未来的潜力方向也好，所以说我认为接下去可能是面临到的是一个科技里面的高低切。
11: 对，这也是大家一个共识，可能市场这个轮动呢还是会围绕着这个科技里面的这个高低切，科技里面的高低切啊，它的一些这个主要的线索，那么哪些板块可能会上去，哪些板块可能会下来，基本上你刚才有一个大致的判断，就是说这个股价涨得特别高的啊，特别上半年这个暴涨的这些可能会面临一定程度的压力，对吗？
12: 对，就主要其实高位的科技方向，我们说集中在 CPU、PCB 啊，这种就是说今年上半年，尤其是从今年三月份以来啊，处于这种单边上涨状态当中的这些股票，那么本身上来说，你说接下去即便是中报的话，他们的股价大部分也是 price in 的状态啊，所以说他们可能相对来说就会风险会更大一些啊。同时从操作的视角上来说，我们也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就如果说后面市场好，这些股票它的空间也有限了。因为本身上来说它就是已经是透支了，那如果说市场不好，这些股票它带来的风险其实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有意识的去回避这种从三月份以来一直沿着二十天均线上涨而这一波跌破二十天均线的这样一些股票。
11: 市场总是给我们一个最后出乎意料的一种，就是感觉有的时候就是会表现成强者恒强，弱者呢是这个更弱的这么一个状态。刚才你说到了这个有些这个板块它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有些板块呢可能又面临着比较这个好的一个上涨，包括你看这个接近于这五六月份华为发布了这个套定律之后，可能对于这个整个芯片当中它有些子的这个行业，包括先进封装啊等等，都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市场关注度。包括后面出现的一些这个特殊气体这个板块也会面临市场中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关注度。就整个科技板块上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最近出现的一些冒头的一些新板块，他们是不是未来走势会更好一些啊？
12: 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去关注一些，就是说在预期差上面

0: 更加好的方向。比如说刚
1: 嗯。
0: 刚您提到的这个像工业气体，它更多的是属于芯片制造的上游。那是因为在这个芯片本身的这个需求量或者说订单量大增的情况之下，它倒逼了上游价格的上涨。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在应该说现在来说市场共识比较强的。那共识强也意味着它其实也涨了一段了啊。所以说其实在这些方向里面，本身上来说它面临的兑现压力是比较大的。那我说的所谓的预期差是指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呢，它可能会发酵的一些机会。比如说最近为什么机器人走得那么强，就是因为大家对于7月份特斯拉的这个量，这个机器人的量产，它就会有一定的预期。然后包括国产算力，那7月16号、17号，华为的新一代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超节点，它又要问世了。那么国产算力这块其实也会有一定的催化。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更多的往这些方向去看，而且要注意的一点是，以现在的整个一个这个成交量来说，那么科技的上涨它可能是场内的存量博弈里面比较聚焦的，因为很多的机构其实现在都是持有科技的这样一个筹码。但是7月份以来，市场的成交其实，尤其是前一段时间市场的成交其实是有释放的，从均量大概在3.3万亿啊，后面慢慢的往3.6万亿，甚至3.8万亿当中去靠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一定是有踏空资金或者说增量资金介入的。那增量资金是不是在关注科技方向？其实倒也不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这一段时间，金融、创新药其实也都参与轮动了。那现在创新药的这个趋势也慢慢启动了，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在配置的角度上来说，可以平衡的配置一方面继续去关注科技里面新启动的，刚刚我们讲到的国产算力啊、机器人呐这样的题材；另外一方面，可以有一部分的资金往这个更趋势一些的，比如说创新药甚至是一些低位的多元金融去做一些的这个倾斜，
1: 好的。那么总而言之呢，再来看一下这个下周的市场的这个大家都判断7月份的震荡会加大。那么下周的市场也会在一个震荡的这么一个走势继续吗？
0: 是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其实从6月中旬以来，市场基本上走的都是急跌缓涨的这样一种走势，就是啪一根大阴线敲下来，
1: 对，
0: 敲完之后呢，再慢慢的
1: 涨
0: 修
1: 个
0: 复几
1: 几天
0: 天，修复几天之后再啪一根阴线敲下来，再慢慢的修复几天。那这个其实就是现在这个市场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这样的一种惯性之下，其实我觉得投资者要尤其注意的就是不要去过于的顺势的操作，就是你碰到大阴线敲下来的时候，其实你反而不要太害怕。那你碰到真正的这种是个上涨，尤其是这种放量型的上涨，那么反而大家要小心一点，因为放量它通常都代表筹码会比较的这个凌乱，换手会加剧，反而其实是一个兑现点。那么这个其实就是现在就是对于大家来说比较难的一个点就是这种节奏的把握和结构的把握，就是对于很多散户来讲，就是属于这种交易上的难点。那么在如果说你短线交易能力弱一点的朋友，那我是会建议大家在这段时间还是适当的控制仓位为主。
1: 的确啊，这个交易会比较的这个困难一些。那么对于宽基指数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反弹的300啊，芯片的这个ETF 涨的回弹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宽基指数接下来的把握是不是比这个操作股票要简单一些？
0: 我觉得宽基也分呢，因为其实现在市场当中赚钱效应，在这个5月份、6月份以来，一直是双创会比较的好一点，是明显要好于这个沪深300和中证500的。那么接下去市场的这个一个交易过程当中，我们刚刚说了，它可能会更加倾向于平衡，或者说我们说的一种风格的来回切换就科技和非科技之间可能会有一个来回的扯皮。那么接下去的这段市场当中，可能双创的这个赚钱效应会未必会跑赢这个我们说中证五百。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是宽基的话，现在比较看好的其实是中证五百。
1: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好，再见。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了，各位，接下来的这个直通公司，我们来连线的是财经评论员张新硕。 来请这个新硕来看一下啊，今天市场当中的我们今天呢聚焦的还是 AI 行业的哪一部分呢？其实当前的 AI 行业的竞争呢已经聚焦了流量入口的一个争夺，端侧模型成为了核心突出的一个突破口，另外呢 AI Engine 呢将持续的深入操作系统的底层，逐步升级为了具备有自主分析

0: 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私人助理，而打破传统工具的一些属性的局限。那么在终端的场景当中呢， AI 手机还有这个 AI PC 及 AI 眼镜协同发力，相得益彰，构建起了这个覆盖像日常办公啊、智能出行等多元化的一些场景和端侧的 AI 生态。可以说当下的 AI 端的一个AI 端侧行业兼具了像政策支撑啊、技术突破、市场需求，天时地利人和兼备，正处于从这个技术积累到规模化爆发的一个零到一关键的阶段。今天呢，我们从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发展历史、竞争格局等这些角度，请张先硕来这个带我们尝试着理解端侧 AI 行业的一个发展趋势，希望这些分析对大家能够提供到像这个端侧 AI 行业的一些新的视角和启发。新硕你好。喂，
1: 主持人你好。
0: 哎，在今天的这个公司分析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啊，端侧 AI 行业的一个发展和竞争格局是怎样的？
1: 从行业发展史阶段的话，基本上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啊。最早的时候是2007年到2016年，2007年的时候，高通是启动了首个 AI 项目的研究，并且在2013年，高通推出了全球首款仿神经细胞架构处理器，并且提出了 NPU 的概念。这个的话比行业的认知大概早了4年左右。2016年的时候，寒武纪是发布了全球首款商用终端 AI 处理器，在计算机视觉和语音识别领域性能全面超越传统的 CPU 和 GPU， 算是拉开了这一个终端 AI 的一个序幕。在这个阶段的话 ，AI 加速仅作为旗舰芯片的加分项嵌入，商业模式的话主要是以纯硬件的销售为主，消费者的话基本上对 AI 终端 AI 是没有感知的。2017年到2019年是整个独立 NPU 的元年，也是，尤其是2017年啊，是被业界公认的手机 AI 的元年。当时的时候，华为 Mate 10搭载了麒麟970，成为全球首款集成独立 NPU 的手机 SOC。苹果的 iPhone X 的 A11 架构的话是搭载了相应的引擎。那么至此的话，智能手机进入了 AI 的时代。那么智能的相册分类、人脸的识别、AI 的拍照这些功能开始落地。那商业模式的话也从卖芯片变成了卖芯片加基础的一些 SDK， 苹果也是和高通开始构建初级的一个开发生态。那对于人脸的解锁和 AI 的拍照功能开始显著的提升。2020年到2022年，这是整个端侧 AI 的一个成长阶段啊，也是整个算力军备竞赛的一个核心时间。这个的时候的话，这个 NPU 的能效是达到了 GPU 的5到10倍。可以看到2022年骁龙八二代的这个 NPU 开始支持圈子泡沫的网络加速，也是为生成式 AI 端的部署奠定了硬件的一个基础。那么2023年2024年是整个端侧 AI 的一个爆发，其实背后的话是整个大模型在端侧的进行的落地。苹果发布的 A18 Pro 16核的处理器，以及三星 Galaxy S24 的 Galaxy AI 啊等等这些技术的话，开始全面布局这一个 AI 的一个大模型。包括苹果也通过端侧的 3D 的小模型加云端的这一个云架构，开始构建混合的架构。2025年至今的话，整个 Agent 是迎来了全面的一个爆发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一个 AI PC 概念的话也在这个时候推出来。那么 AI 端侧 Agent 的概念也开始从这一个感知层、推理层、记忆层、执行层4层架构走向成熟。商业模式的话，也从一开始的卖芯片，彻底演变为硬件加 Agent 的平台加应用生态的一个分成的新的模式。那么从全球的竞争格局来看的话，端侧手机 AI 芯片这一侧，苹果是以46%的SOC 的出货份额位居全球第一名。它的 A19 和 A19 Pro 的这个核心加上 iOS 的封闭生态，其实构建了比较强的软硬件的一体的护城河。那高通的话也是以仅35%的份额紧随其后，啊，在安卓端，啊，高通是通过全站的 AI 软件供应链，实现了完整的开发生态。在整个手机这一个领域的话，旗舰的安卓手机领域，大概是60%的一个市场份额。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这一个联发科啊，联发科在整个端侧，AI 的市场份额大概这个布局的比例是12%啊，主要还是一些相对来说价格比较偏中端的一些机器。那么 AI PC 领域的这个端侧 AI 的话，主要是英特尔和 AM 这两家公司，在一些新兴的比如说机器人和自动驾驶的 端侧 AI 场景，那主要还是这个英伟达。那中国企业这边来看的话，规模比较大的主要还是瑞星微、京晨、腾泉等一些上市公司。那么整个端侧 AI 的上游的话，主要是高通寒武纪、瑞星微这些 AI 设计的公司，还有一些 IP 授权 EDA 的工具。那么中游的话，都是一些 SOC 的设计公司加上模组厂商。下游的话，主要是一些智能手机、AI PC、智能汽车和IoT 和 AI 眼镜等一些产品。综合来讲的话，整个商业模式的话，已经走向了硬件加软件加服务加订阅的复合模式的一个演进。主持人，
0: 端侧 AI 这个行业现在有哪些这个比较亮眼的上市公司啊？那么他们从事的这些行业当中啊，他们所从事的业务当中有哪些异同？
1: 首先看寒武纪，寒武纪应该还是在云端 AI 芯片龙头的话还是第一，而且端侧的话也是全站的自研。那么公司在今年六月的时候市值突破万亿，也是成为 A 股首家万亿市值的 AI 芯片公司。从发展阶段来看的话，2016年寒武纪发布了全球首款的 AI 处理芯片，2018年推出了4元100的云端智能芯片，2024年推出了4元590的大规模的一个量产，成为整个互联网公司 AI 推理阶段降本的核心选择。那2025年公司营收达到64亿，利润达到20亿，实现上市以来的首次盈利。在端侧 AI 的话，寒武纪主要是4元220和4元580系列的一个芯片产品，那么广泛的适配一些安防、工业质检、边缘网关和智能家居的推理需求。那么另外第二家公司的话，主要是瑞星微啊。瑞星微的话是成立于2001年，总部位于福州，2020年2月在上交所主板上市。那2025年去年的话，公司全年营收是44亿，利润是10亿。可以看到，公司在端侧 AI 的话布局的话，主要是自研的 NPU 为核心壁垒，旗舰的芯片的话也可以高效运行圈层防模架构的一个模型，并且与宇树、与广汽在机器人智能座舱和机器视觉领域的话，这些高景气赛道都有合作。那瑞星微的核心优势的话，在于它场景覆盖的广度是比较大的，从消费电子到工业控制，从机器视觉到车载座舱，可以说是比较全的端侧 AI 应用矩阵。那么最后一家公司的话，我们比较熟悉的其实怡远通信。怡远通信成立于2010年，总部在上海啊，2019年在上交所主板上市。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物联网模组的一个供应商，出货量是行业第一名，产品是覆盖了 2G 到 5G 全制式以及 WiFi 蓝牙等短距离的通信技术。2025年怡远通信的营收是243亿，利润的话只有8亿左右。那怡远通信在端侧 AI 的核心布局是模组加 AI 大模型加 AI 算法加物联网平台，核心优势的话在于它有无与伦比的这个规模效应，它的模组出货量是远超竞争对手，可以有效摊薄它的研发和采购成本。但是相对来说的话，它的模组生意其实毛利率是比较偏低的，在价值分配中处于产业链中比较弱势的一些地位。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未来端侧 AI 它的一个面临的风险还有这个机会在哪里呢？
1: 从基本上来看， AI 眼镜2025年全球出货量增长接近4倍，人形机器人和确认智能这些新终端的话也有望打开整个端侧 AI 的增量空间。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务院人工智能加建议的话也是提出了2030年智能终端普及率超过90%，相对来说的话行业的机会还是比较大。但是风险的话其实也同样不容忽视啊，最核心的话就是上游环节。上游环节的话我们前面提过，既包括代工的制程的压力，也包括美国对 EDA 一些工具的管制，14纳米以下全流程包括 AM 架构的 IP 授权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整个上游尤其是端侧 AI 的上游影响比较大一些。在竞争层面来看的话，像高通、联发科、英特尔他们的制程工艺更加先进啊，然后生态的话也是全站布局，所以说相对有优势。那么技术路线来看的话，端侧 AI 和云侧 AI 目前没有形成共识，所以说未来来看的话，整个消费电子的需求波动 AI 的需求波动还需要持续的一个验证。主持人，
0: 好的，感谢你的分析，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好，以上呢就是今天啊，来自于我们盘后版的交易进行时的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稍后时间我们休息一下啊，那么在整点之后呢，我们带来的是今天由王颖带来的故事大家谈的精彩内容，欢迎各位届时准时收听。好，再会。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6: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6: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6: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8: 北京时间16: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第一财经广播，
7: 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天气情况。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这个最新的发布，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低温度26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0: 情况。这个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市场啊，市场当中出现了一些剧烈的波动啊，科创和创业板指数是冲高回落。那么昨天我记得节目当中大家有在讲的一些没有跌的品种，今天出现补跌了，比如说印象很深刻啊，光刻胶补跌了，所以大家在说，哎，这小金属这表现得很强势嘛，什么钨啦、钼啦，今天也补跌了，对吧？跌幅也不小啊。这个市场反正就是，整体来说，昨天就是出现了一些筹码的交换吧。今天轮到什么涨了呢？哎，轮到前期啊，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这个一般的啊，就什么减速器啊，这个机器人啊，全面的普涨啊。当然也跟市场当中语数的过会啊，是不是会有关系啊？另外呢，还有看到了这个汽车的一系列产业链零部件，许久没涨了。昨天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不是吐槽吗？说零部件啊跌得很多。今天我们看到零部件涨了，带动了，对不对？还有整车厂也开始有表现啊，有上涨了。另外呢，我们看到还有就是 CPO 的一部分啊，超跌反弹啊，比如说这个某一些品种，对吧？也出现了这个位置上的超跌反弹，还有商业航天表现也是不错的，但是我们看到指数这方面，就是刚才讲了，就是两双创是出现冲高回落啊，那么这样的一种盘面现象，而且加上缩量，3.2万亿嘛，维持在这样一个水平之上，下周的行情我们怎么来理解呢？各位可以通过今天收盘之后。网络的方式、电话的方式，一起来交流互动，说说你对于今天盘面、周末盘面的一些思考。
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4: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4: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啊，一起听听看各位朋友、听友的这个交流互动啊。我看到了有朋友，这个聊天啊，说这个宇树啊，这个昨天买进后亏的啊，穿透式持有的个股，昨天买进还亏的，今天涨停了，先撤一半。还有是谁呀？这个我看到留言啊，哎，留言的观点说什么？说周末愉快，天天好心情啊，因为我们最近不是在培训嘛，大家轮流啊，轮流先一个礼拜，然后我是下周四五去培训啊，对吧？反正这个大家互相之间帮个忙，顶个班，好吧？今天就2天时间啊，来，我们来接听热线电话，1号线的杨洋啊，杨洋你好。
5: 啊，王老师，好久不见。
0: 哎，好久不见，杨洋。
5: 哎，你好。
0: 哎，你最近怎么样？
5: 我先讲一讲这上证于39900与39900，上证实际上目前呢，第二季度收官以后，上证这个计提值到了84.6几。
0: 啊，还是一样的风格，先分析指数
5: 对
0: 啊。
5: 对对啊，39900与。特别是39900最猛的，那么它的底值呢是79.60附近。那么第三季度一开盘，他们就跃上了一个台阶，说明什么意思？随着季底值步入了高位，实际上如果说他们到85的话，实际上不属于是低位的，也不属于中位，是属于偏高位，也不能说超高位。结合39900在2021年季底值到85转弯，那么形成了一波比较大的一个跌幅，3580几点杀到1200点下方，也不得不。所以说呢，39900实际上目前季底值已经过了

0: 85，上证也是过了85。喂，
1: 然后你，
0: 所以说呢，所以说，特别是00688开始拼命的拉升，而上证作为最弱的一个指数，如果说它创新高的话，那是很危险，因为最弱的指数补涨了嘛。而从880009这全 A 中位来说呢，它从1465点，实际上从是2025年12月份1465点杀到了935点，累计跌幅36%。那么许多票是跌50%的，甚至60%、70%、80%。全 A 中位这个指数，那么实际上呢，大 A 是全成交200-300名的这种成交金额的这种票，那他们才是牛市，其他的票都是熊市。而880009连续反弹了4天，昨天是阴线，今天是阳线，那么它还是受制于日线的 BDI 还是没过，也是属于是一个超跌反弹。实际上这4天的指数都是全 A 中位里面的跌幅的老灯的是在掩护。而从许多高价股，特别是800块以上的这种，都出现了豹子顶。什么叫豹子顶的？就是 AA， 这是特别说尾数一模一样，当中也有一模一样。
1: 你这是在平盘是吧？这个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啊。那现在
0: 也不是过去，这就
1: 是今天发生的嘛？前两天发生的事情
0: 嘛？对对对。
1: 哎，你今天这个分析这个指数得出的结论，跟你的操作有什么指导意义啊？
0: 本周是昨天还是加仓了这新大贸的 ST 品？
1: 哦 ，ST 蛮好的，下周五变十嘞。
0: 不不不，就是下周7月6号是五变十。
1: 怎么不五变十呢？是五变十
0: 应该。对对对，5%-10%嘛，
1: 对吧？
0: 昨天因为购买它的原因呢，就是其他我熟悉的这个新大贸的品种，9个里面10个涨停，而且是2连涨，而昨天它是杀跌停，所以说，昨天把仓位加上去，今天低开盘99%的仓位，
1: 就 ST 对吧？
0: 它是12块钱的，不是1块钱的票，1块钱的票是离9毛9太近了。
1: 那对于 ST 板块的话，你是下周决定怎么想要短线做一把呢，还是怎么样？
0: 今天还是把昨天的手上的仓位减仓了一部分。因为还是要留一个后手，不能是100%满仓。
1: 你不是99吗？
0: 一度加到99。那么昨天呢是属于是游击仓位，可以滚动操作。那么我想呢，美元指数呢从114杀到95，95又回来102。
1: 你在说什么？什么东西回到102？
0: 美元指数。
1: 你还关心美元指数啊？
0: 对对对对，因为呢，因为我说过一句话，在牛市里面要把现金带出来，要离开这个牛市。
1: 你说的美元指数是说美国股市牛市吗？
0: 不，就是美元。
1: 美元牛市。
0: 那么我想的。对对，不是美元牛市，我想说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牛市里面一定要把现金，
1: 什么东西
0: 离开这个市场，
1: 什么东西牛市啊？
0: 没有牛市，美元也不是牛市，也不是什么事
1: 啊？那句话的那个意义在于你针对什么市场说的这个牛市里面怎么样？
0: 我的意思就是，牛市里面要把现金带出来。不要糊里糊涂在里面，不在里面那是很危险。
1: 所以
0: 今年这种牛市，就是局部牛市，局部牛市。
1: 这个局部
0: 许多票实际上都是走熊市。
1: 不，
0: 个股风险还是很大。
1: 这个局部牛市你参与过吗？
0: 我一股都没参与，因为我不是我能力圈的东西。
1: 好，那是这样子啊，我个人觉得。就是你没有参与过这些科技股，那我也不对于那些参与过科技股的朋友做一些这。

0: 方面的指导，因为这个东西因为是两类人群啦，就是人家买了，可能比如说不管是什么价格啊，反正进去或者怎么样，有可能人家比如说很早就进去了，赚了个两三倍，现在跌了20%-30%，对吧？然后这个至于人家后面怎么操作，这个有别人的一些思路，就是你呢，就是你看得出来是喜欢老登风格的。那我们是不是更多的关注点在于你手里持有的老登品种的操作呢？
1: 我还是关注是301板块里面的这个低价的这个品种，还有这个603品种，
0: 老登
1: 也
0: 品种
1: 是属于，不是老登，它属于是小盘次新绩优股，
0: 啊，跌
1: 因为中报要开始了，
0: 啊，
1: 我想呢9月15号呢有可能也要爆雷的，
0: 九
1: 从
0: 月
1: 下
0: 十
1: 周
0: 五
1: 开
0: 号，
1: 始，
0: 九月十五号
1: 七
0: 要，
1: 月十五号，
0: 啊啊。
1: 七月十五号，从下周7月6号到7月15号有个股要爆雷的。
0: 啊，
1: 因为他要提前公告的嘛，
0: 嗯
1: 所以说呢，目前实际上已经进入了风险窗口，
0: 嗯，啊，风险窗口，
1: 对对对，
0: 风险
1: 是
0: 窗
1: 很
0: 口。
1: 危
0: 那
1: 险。
0: 既然要爆雷了，你去买 ST，
1: 我所关注的这 ST 品种
0: 绩优品
1: 都
0: 种。
1: 是三连板，不是，他们的趋势短期趋势是向上。
0: 那这个趋势跟它的基本面没有关系。
1: 没有什么大的关系，但是就是要注意7月6号到7月15号的风险点。
0: 既然个股跟那个没有关系，你去关注7月6号到7月15号的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1: 有意义的，
0: 什么意义呢？
1: 这些品种都是底部放极大量，搞不清楚，
0: 不是，你刚刚不是
1: 因
0: 就
1: 为
0: 在
1: 底
0: 说
1: 部
0: 中
1: 如
0: 报
1: 果
0: 预告吗？怎么又跳到底部个股放大巨大量了呢？
1: 就是量呢是价的先行指标，我是这么认为。
0: 个股的情况啊，我觉得就是说，那你说说看你这半年主要买点什么股票，然后现在怎么操作的啦？就买 ST 啊，这半年。
1: 实际上，我半年还是浑浑噩噩的，刚刚守住自己的本钱。
0: 那，
1: 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因为
0: 啊啊，
1: 从全 A 中位能够跌36%，属于说是，不是，绝对是大部分都是熊股，
0: 嗯，
1: 我是这么认为。
0: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就是说，就持有的 ST 去做博弈了？
1: 目前还是，如果下周有冲高动作，还是坚决减仓的。
0: 你不是说下周是风险释放的那个时间吗？就坚决减仓，对吧？
1: 对
0: 然
1: 对。
0: 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仓位重吗？
1: 目前仓位还是有了8成的仓位。
0: 啊，8成的仓位。嗯，你这半年一直高仓位，然后还是保本的。
1: 不，我有许多时间。就是上个月，我有许多时间，估计20天都是很小的仓位，极低的仓位，因为看不懂，只能是观望。
0: 那之前呢？1、2、3、4、5月份呢？
1: 一二三四五月份也是30%-40%的仓位在滚动操作。
0: 就是也没亏钱。啊，那你之前不是什么？我记得曾几何时还有房地产，
1: 对。
0: 什么三板、老三板，对吧？
1: 这种票是最不受人待见的。
0: 你还有吗？
1: 目前我关就是证券保险的这只退市的股票还是在重整当中，没有
0: 哦，
1: 开过盘。
0: 没有开过盘，
1: 对对对，
0: 他打算什么时候开盘呢？你知道吗？也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0: 那他开盘了之后，他会通知你吗？会的啊。
1: 开盘，因为我是天天看一眼就行了，
0: 看一眼
1: 我不
0: 啊。
1: 需要。对，所以说我想说的，即底值如果步入了超高位的话，那是一定要小心的。
0: 那个叫什么？你那个叫什么？那个房地产还在吧？
1: 房地产目前还是有5%的仓位，基本是不看的，
0: 这，
1: 因为我的成本是4.70元左右，它杀到了3元下方。
0: 那还好，只跌1.7毛，从绝对值来说只跌1.7毛，
1: 只跌1.7块，
0: 1.7块，不好意思，一
1: 对对
0: 块
1: 对，
0: 七，但是从百分比来说40%。 30%，
1: 40%不到点，但是它需要4个涨停都够不到。

0: 只要四个涨停就可以了，对
1: 对
0: 吧？
1: 对对，一个票跌
0: 可以可以。
1: 50%，上涨要100%才够的。
0: 对，
1: 这就是大 A 的一种残酷性。
0: 那
1: 因为我想呢，许多熊股呢都是真真实实往下走的，很难再上的。
0: 那你还
1: 这句话是我最后一句话。
0: 那你留着它是想要就给自己做一个念想，就是那个仓位留着。
1: 我想它无论如何也是值300-400亿的市值，我是这么的认为。
0: 明白明白。好的，你会补仓吗？
1: 我坚决不补仓的，
0: 坚决不补仓。好的好的，谢谢杨洋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再见啊。这是第一位听众朋友的想法啊。好的啊，这个我倒是觉得这节目倒蛮有劲啊，大家对于科技股的讨论都还蛮少啊，大部分还是比较关注一些非科技的一些品种啊。然后还有很多朋友比较关注 ST 啊，下周哎，的确 ST 有一个变化呀，五变十啊。啊，对于很多 ST 股会有一些什么影响呢？但是今天有一些 ST 倒真的表现不错，商业航天里边对吧？有印象很深刻那个 ST 啊，那几个 ST 啊，这周表现很好，对吧？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先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内容啊，一会儿再来先维权，然后再进入节目。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 ，ST 金鸿顺实控人不到岗超过9个月，彻底失联是超过了半年，而公司1.06亿元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也不归还，导致了控股股东股权全部被冻结。在这样的悲剧之下呢 ，ST 金鸿顺也迎来了公司层面的监管立案核查。就这么一家问题公司，如今连控股股东都不想要它了。ST 金鸿顺发布公告称，控股股东海南众德科技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公司26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将在2006年的8月15号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公开拍卖。这部分股份占到了众德科技持股总数的4.84%，占到了总股本的1.45%。可以卖多少钱呢？根据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的拍卖信息，本次标的的起拍价为3091万元，折合每股11.89块，竞价保证金是310万元，加价幅度是10万元。对于市场来说，这次被立案调查其实并不突兀，也在市场的预期之内。就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公司实控人刘许彻底失联以来，同步爆出了控股股东违规借贷、亿元资金占用、股权全部被冻结等多重风险。而在相关的事项上 ，ST 金鸿顺信息披露并不及时，而且内控也没有形成有效的风险约束。2025年度的时候，更是被华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控审计报告，并采取了保留意见的财务审计报告。值得关注的是，本次立案调查如果证监会最终查实公司存在着信披违法违规的事实，那么后续公司将面临监管处罚及投资者民事索赔的双重追责。而受到实控人资金占用等问题的影响 ，ST 金鸿顺2025年的时候业绩也是大幅亏损。公司2025年实现营收6.39个亿，同比减少了26%，规模净利润更是为-1.02亿元，资产减值与坏账损失对公司经营基本面是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2: 微信Q Time。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平台上面有很多的留言啊，也这个来不及一一给各位来念了啊。下面我们继续来接热线电话，有一位一号线的是朱先生，是吧？朱先生，你好。
4: 哎，王颖啊，你好。
0: 你好。
4: 哎，好长时间没听到你到我们这里来做节目了。
0: 好久不见。
4: 今天也跟我讲，因为我上两个星期嘛，正好来旅游呀。
0: 嗯嗯。
4: 所以上两个星期没有来做节目。
0: 哦。
4: 所以这个这个，因为是我一般你知道，我都是星期五来做的，对吧？
0: 啊、
4: 哦。哎，今天星期五嘛，正好来做嘛，又是你正好在节目当中呀，又碰到了，
0: 嗯嗯嗯，
4: 所以说你一来，我们的股市大家谈这个节目很热闹，
0: 哦、
4: 大家都来为我跟你打个招呼、啊
0: 嗯、你好，你好，
4: 久违了，
0: 久违了，久违了，哎，
4: 哎，
0: 怎么样？今天
4: 现在就是说，这个盘子嘛，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是上证指数了，
0: 嗯，
4: 对吧？因为平时你知道的，去年什么？前年我都是什么，今年不是改了什么赤兔马了是吧？我们的上证没有赤兔马呀，跟深圳的对吧？上创指数都是赤兔马，
0: 赤兔马，嗯，
4: 对不对？
0: 对，
4: 所以说也能说今年是马年嘛，对吧？赤兔马放在这个上创指数是很对的，
0: 赤兔马
4: 就是把我们的上证指数，包括我平时经常看的上证五零啊，上证五零还要差，对吧？肯定还要差了，这个
0: 对的，肯定还要差啊。
4: 那么我们现在还是老的样子啊。我们因为喜欢谈在上证指数上证指数了，所以说我对下周，因为这三四个月四五个月，我们观察到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盘我们的上证指数就是在什么4000点到4200搞搞，如果要搞下去嘛，就是4000点到3800搞搞，对不对啊？
0: 对。
4: 哎，我们就是三四个月、四五月都是在这里搞，怎么线路嘛弯弯曲曲的，
0: 嗯，
4: 那么周线、月线都是弯弯曲曲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底下的长期的均线还是有很强的支撑力的。
0: 嗯，
4: 包括我上次经常跟包包说的，我们不管它朝下面下，我们下面按照周线，我们还有六十周线长着。还有250天线，大家说的年线，对吧？只要这两根线没有什么有效的破坏，
0: 哎，
4: 我们对我们的上证指数还是看好的，还是像我们以前一样，哎，趋势还是没变，
0: 操作呢？
4: 他在这里搞搞，那么所以说，首先我们要对上证指数来一个判断，因为呢，对下个礼拜的。估计我本人的估计啊，大不了就在4000点这左右，稍微晃晃。主要是我们的13号、14号，就是7月13号、14号，看不看是不是有的变盘向上？那么它如果发生了这个时间窗口的打开，我们有可能啊，现在只能说有可能，不能说哦一定怎样，对吧？是不是再次可以冲击我们的上去的高点，就是4258到4310这个区间，我们再可以有这个能力。
0: 现在看上证指数是不是没什么用啊？这一年多以来，或者说两年多以来，这好像也用处不大、啊。
4: 用处不大嘛，因为我们上证指数里边的股不是赤兔马呀，所以这个指数主要是我们的金融股啊没有好好的表现。那么这两个星期或者一个多星期，我看到了证券股好像像我们上海人说的有点强调
0: 啊，还好
4: 银行股嘛好像还没有真正表现出什么强调，它已经对吧跌了很长时间了。如果我们上证指数这一个金融板块能够拉一拉，对吧？拉一拉，我们能够他带领我们的上证指数能攻克4200或者4300。
0: 嗯，
4: 那么对于我们在场内的人，不管他手中的什么老邓股啊，或者是上创股啊，但上创股肯定是涨得很好，但他回调起来震荡也是蛮厉害的，
0: 啊、
4: 对不对啊？哎，逃了好。
0: 之前创4258的时候，对于那些什么银行股了、券商股，也不影响他们一路下跌了。
4: 对啊，对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大多数，包括我也是一个老股民了，是吧？你们当初来的时候我就跟你们做节目，那么我们希望把我们的上证指数能够补涨一下，给我们看看4300、4400，那么大那

0: 怕大家手上你的股都是什么19的9啊，28的8，那么他们拿得住呀。大盘不断的向上攻击嘛，不管怎么样，自己手上的股票涨了好，或者是涨了不好，他们那把这个股啊预期了有点信心啊。如果你一直涨不下去，就像我们上海，
1: 这个好像也是就是我你就是这样子啊，是就是一般来说，我说一句那个，就是解套了反而容易拿不住，没有信心。
0: 对，
1: 就是从哪股的角度来说，一般解套了你容易心思活络啊，这个没有信心。
0: 心思活络。
1: 最能够拿股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呢？套死了，那一动都不会动。
0: 其实我跟你说，这个套组本身就是不对的，策略上是不对的。只要走势坏了，哪怕你当初买这个股票的时候信心很足，理由也很足，但走势坏了，就像我们一直在股市大家谈交流的时候，这个趋势是非常重要。虽然我们的大盘的趋势还没有真正的走坏，走从什么牛变熊，那么你也要折中点看看自己手上的股票。
1: 但是我又说回来，如果能够那么多股民能够看出什么趋势不趋势，也不会有相当多的个人投资者套在老灯股中，一套套30%-40%。
0: 老灯股嘛，因为他们的概念是我这个老灯股质量好呀。其实在股市上不存在什么质量好不质量好，质量好或者业绩好或者能分红，只不过代表这个公司，对吧？对我们炒股的人买这个公司的股票，心中有一种安慰。那我这个股票是不错的，
1: 绩优股，对吧？
0: 哎，对。
1: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你现在
0: 凭了这东西信念，他硬拿着，其实在股市上不存在。他如果这个股票能够走熊了，
1: 哎，朱先生电话不要挂，我要进广告了。
0: 好，
1: 好吧，你电话不要挂，广告之后再来说吧，好吗？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您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5: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4: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5: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4: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6: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
8: 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好，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把朱先生电话再接回来。朱先生在吧？
0: 那在，我问你啊，
1: 继续说说。
0: 刚刚对吧？谈到这个持股啊，或者炒个股的情况，其实就要讲了很简单几个事，一定要学会止损止盈。
1: 嗯嗯，
0: 这个很重要的。
1: 对 对, 对，
0: 就是有点亏损，亏不多的。
1: 嗯，那你现在
0: 就像你当就像你当。你当初在我们股市谈大家谈还做节目的时候，我们你也知道我手上有的银行股啊，它一直不涨，一直朝下面跌。
1: 嗯嗯，
0: 这个就讲给你听，你现在捏了这个股，
1: 嗯，
0: 是不对的。
1: 嗯，
0: 因为我跟你做节目的时候，因为包括做节目的时候，我一直想，我口头谈的都是趋势为王，对吧？
1: 嗯，
0: 热点为主呀。
1: 所以你后来银行股换了什么东西啊？
0: 这换了嘛，就是说，我保险的，因为这个我听了这个报告说，你们其实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很多东西没有弄过，就是个 ETF 啊。
1: 嗯。
0: ETF， 后来我这个银行去买了这个上海的上证指数 ETF，
1: 上证指数 ETF，
0: 指数的 ETF 啊，上证指数的 ETF，
1: 嗯，
0: 富国，那么就是等于是我感觉到它不管怎么样，大盘涨它也能涨，它能涨大盘也能涨，这个是说我对大盘本身我对大盘。比较喜欢这个大盘来判断什么涨了跌了涨了跌了，那么我可以跟了他，
1: 你去，
0: 那么不
1: 跟了他，
0: 不像银行一路上朝下走，它可能是很慢，但它趋势一点点朝下走。你像当初我看到它分红的时候47块多了，46、45了，对吧？现在你看只有38、37了，那么就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我就又换了这个科技股，也买了这个稀土啊。
1: 嗯，买了稀土啊。
0: 对，所以说我跟你说，我因为手上的仓位就是40%的稀土，30%。后来因为我看，确实是我们的上证指数嘛，走了很慢。
1: 嗯，
0: 但创业板指数确实是今年半年涨了很40%-50%了。
1: 嗯，
0: 那么我就把这个上证指数的 ETF 去换了创业板的 ETF。
1: 哦，什么时候换的？
0: 去换了，对对对。那现在因为创业板这个几天不是震荡很厉害，那么我创业板的 ETF 肯定会跟了大盘也在震嘛。那么我因为是喜欢判断这个指数了，所以说一个稀土嘛，我当初时候买的比较低位，现在哪怕震，我手上还是盈利比较丰富的
1: 啊。
0: 那么后来就去又去换了这个科技股，科技股嘛，就像你说的，我因为口上经常说热点为主嘛，
1: 嗯，
0: 既然你说热点为主，怎么科技股不去买呢？
1: 嗯，
0: 后来我就是人家其实已经涨了40-50块了，我也是冒了风险90多块跟进去，最终买了30%嘛，这个比例啊分上去30%，这一次它到过涨了100差不多了，涨了90多了，
1: 嗯，
0: 所以我这个跟宝宝说过了，我这个三证三位有一证三位要搞个短线。所以说我这个科技库现在手上是2层，现在的1层这个抛掉以后，我这个1层就是做差价。那么稀土和这个 ETF 创业板的 ETF 我是不动的，因为我对后市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呢上一季不是开红的嘛，我们的头还指向过，
1: 所以就是说你现在稀土加创业板 ETF 是你的重仓了。
0: 重仓嘛，还有三 还有三成的科技股呀，
1: 三成的科技
0: 什么我

0: 我做差价。
1: 啊，刘雨辰做差价。
0: 车距不是上哎上那上下幅度很大的。
1: 啊啊。
0: 哎，我以前在这留。选你如果叫我通通跑完，我还舍不得了，因为前两个星期跟爸爸说，我说全部叫我跑光，我舍不得，所以我只能跑一程。因为总的趋势还是好的，你说大盘怎么坏了？坏了，我感觉没。如果打个比方，哪一天我们的大盘，哪一天我们的上证指数的收盘收在20月下面了，那么我要至少一半以上的仓位有套在它，这个时候不管它赢多少，
1: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我跟你说，如果上证指数跌到什么20月线下，那个创业板 ETF 不知道跌到哪里去了。
0: 对对对，这月以下打个比，打个比方，因为我们上次不是从2440多点涨到过3000，
1: 所以我的理解上，你的科技，那创业板 ETF 其实就是科技嘛。创业板 ETF 和那个科技股捏在一起，
0: 啊，
1: 你这两个东西其实买了大概也就一个月，
0: 六成仓，
1: 对吧？哎，这个东西很重的，稀土某种程度上也有点这种属性，那个叫什么？稀土其实也横盘了很久啊，因为整个有色嘛，有色今年都不灵的，
0: 上上下下搞了十几块，上上下下很忙的。
1: 嗯，那个叫什么科技股？你等于你买了一个多月，对吧？
0: 哎，我已经买了一个半月了
1: ，
0: 哎，一个半月了，因为当初它正好是周线在调整嘛，我就下决心要换一下，不换不行啊，你这个热点不抓住，你炒什么股？人家所以说
1: 实在觉得看不下去了，对吧？
0: 我一直在这个节目上，不要自己自说自话去找什么股票。找什么行业，其实盘子总会讲给你听的，什么是热点，什么是主力板块，他会说给你听的，用不着自己花很大的精力去找啊，某某一个企业嘛，他会恢复了，他会拐点出来了，不要你去找，在盘子上他会出来的。其实大家现在都知道一定要大家把这个别的股不能买了，现在只能扣科技股了，要达到这种疯狂的程度，那么我们的科技股肯定会熄火了。我以为现在科技股只不过上下来回大幅度震荡，后面的走势还要看了，不能一下子我们现在科技股就了。所以说我把后面的走势，我的判断是，再过一个星期在4000点这里混。再过一个星期，新的一波上升了，应该开始。
1: 你看科技股的，你不要是，应该少看大上证指数，没什么意义。你还是多看创业板指数。
0: 不是，就要也要稍微关心点，如果这个大盘不行的，手上股票80%到90%也不行啊。我是这样感觉的，所以大盘不好，你一定要警觉。
1: 好。
0: 所以这个相互要关注的。
1: 好的。
0: 所以对后市还是。
1: 很有信心
0: 的，看看，
1: 知道，
0: 来看看是不是反弹还是冲过高点。
1: 好的，
0: 期待着大家，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朱先生啊，谢谢朱先生，再见。但是我觉得这个先生很有代表性啊，就越来越多的一些老师傅们都开始啊，这个老登一个月之前实在顶不住了，出掉，然后去买科技，好事情，好事情啊！下面三号姓陈先生来，陈先生你好，
2: 喂，王岩老师你好，
1: 哎，你也客气，你说，
2: 就是嘛，操作也没什么操作，手头上是券商嘛，这还有一点包，还不是以前的那个仓位嘛，因为那个科创五零卖掉了也没接回来，包括那些主动型的那些基金卖掉也没接回来，就这样，券商还好，就是这样的，在手头上还有一点仓位，是比较套牢的30%-40%嘛，那个反正也无所谓了，就是这样的，
1: 那你现在就是
2: 因为。对，
1: 持有什么品种啊？就是你说刚卖飞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现在主要持有什么品种呢？
2: 现在主要是持有保险券商嘛，这还有那现在红利嘛，那个运营商啊，
1: 运营商哦，这个也是蛮厉害的啊。
2: 对对对，
1: 这个跌幅也不少。保险什么时候买的？关键是你什么时候换的？
2: 保险还是买的比较时间长，因为还是盈利的，保险还是盈利。
1: 就最近刚刚买的是吧？保险。
2: 不是刚刚买的，买的放在那里放了好长时间了，
1: 买了
2: 好几年了。
1: 哦哦，对对，我想肯定要以年为单位，不然不可能有盈利啊，因为已经就。

0: 保险跌了半
1: 年
0: 了，
1: 因为
0: 足足跌半年。
1: 对对，去年，对对，去年不是走一波走的还可以嘛，对吧？
0: 啊，去年一波还可以。
1: 我看的，对，去年因为这些，去年一波走的还可以，对吧？
0: 但是有些品种基本上已经跌到去年四月份的位置了。
1: 我知道，因为我还是盈利的，是真的。
0: 因为去年3000点的位置，基本上有些票已经到那个去年3000点
1: 的位置。对对对对，因为老登嘛，都是那些老登票嘛，跌的都是蛮厉害的嘛。因为我一开始我是一半，有一部分是配的那个科创五零嘛，科创五零因为挣了一倍嘛，一倍就走掉了嘛，不过在后面还是在涨嘛，就是这样的。这还有一个主动型基金嘛。
0: 那现在的话，
1: 手上还有沪深300嘛，沪深300指数嘛。
0: 沪深300指数啊，沪深300指数也是好的，就在现在指数里面整体来说涨幅是最小的。
1: 对对对，也不行嘛。
0: 对，
1: 因为它是传统经济那些蓝筹比较多嘛。所以说它今年的风格就是比较极端嘛，它就是 AI 科技嘛 ，AI 的硬件嘛，那些那股票都以前加的都是蛮早的，而且加在之前里面。而且都是那些存储芯片的那些东西，都是翻了好几倍，加在放在那里都没一直没买嘛，就是这样的，
0: 就是自选有很多科技，
1: 对对，我觉得还不是还创新药嘛，对吧？创新药也一开始 CTO 是去年买了走掉了，因为那个是也是做了翻倍的是走掉了，因为CTO，但是说没有在手头上还有一点创新药。不过盈利也是盈利的，买的也没卖，当时知道吧？对对对对。
0: 然后这个你现在主要的这个保险加上券商是你的重仓品种吗？
1: 仓位也有那么多，券商有吗？券商有那么多，因为也是龙头券商，反正看着波动还好，因为以前也买过也卖过，就是那样的。
0: 也持有很多年。
1: 对，因为买过卖过嘛，就是那对那个龙头券，因为我感觉整个市场的盘面呢，你话今天走的机器人，它大部分呢，我都加之前的，包括那些都是汽车零部件的公司，对吧？好多都是相关那些公司，
0: 怎么跳到机器人上去的嘛？刚刚不是在聊券商嘛，就是一下子滑到机器人
1: 上。不是，我感觉我知道，因为我感觉是他那个因为语速嘛，他不是那个嘛，他就是。它不是因为是核心题材嘛，有的时候对吧？包括今年军工对吧？但是我是看着看，知道吧？因为没动手，就是军工也是也有不有好多反弹的，蛮厉害的嘛，对吧？
0: 军工嘛，就是商业航天吧，之前有过一波。当然如果没有参与的话，这里也真正属于超跌反弹。
1: 对对对，我也没参与嘛。参与是没参与，对对。
0: 那汽车零部件是更是不谈啦，这跌了几年啦，这个位置上难得出一根阳线啊。大部分啊，
1: 对对对，
0: 大部分啊，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你看看这种啊，都是什么几百块，100块下来50块这个位置上涨5块，顶胖顶了，对吧？这种情况，
1: 对对对，因为我也没做那个，对吧？但是看看嘛，因为感觉盘面这两年不就是那个科创五零那里面，我也不是说特别看空它，但是说我也不敢下手，涨了那么多，就是这样的。
0: 那券商和保险打算拿多久呢？持有多久？现在继续？
1: 券商，假如说呢，我那个券商这，反正说我卖不肯定给你全部给他卖掉。假如说他再冲个十来个点，我也可能减一点点嘛，就是减一点点嘛，把自己仓位那个降低下，适当成本嘛，就是这样的嘛。反正，因为我感觉那个券商的话，因为看老是做。因为那个券商我感觉波动性还好，所以说其实也因为他不会担心他退市啊各个方面呢、啊、就是说就是这样嘛。
0: 就是那保险呢、
1: 保险的话，因为保险我看他有分红嘛，分红还是比较可观的话，暂时先拿了嘛，反正说假如说冲了涨得太高的话也注意点嘛，就是这样。因为手头上资金还是有的，因为手头上资金的话应该还是有一点，就是说也一直在看，有的时候就是说指数型基金啊，有时候看看它跌多了就买一点点嘛，反正是在场外，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定投嘛。
0: 场外定投指数基金。你不是觉得科创板涨太高了吗？指数，那你买的指数基金是什么指数啊？
1: 因为现在科创板
0: 沪深300，
1: 对， 中的 A500， 中的 A500 买，中的 A500， 因为在厂内做了大概三十个点嘛，也不是几万块钱，三十个点也给他出掉了，就是这样。不过中正 A50， 中正 A500， 中正 A50 都做过，包括中正500，因为一开始买了给他卖掉了，知道吧？因为那个也没挣多少钱，不过仓位也不大，就这样的。因为关键就是这样的，反正做的那品种都做过，就是感觉没挣什么大钱，但是说也没赔钱嘛，就是体感嘛，就是还好，就是这样的。
0: 不过我觉得你的成功率还蛮高的，你的保险腰斩啊，不是保险高位下来腰斩，你还能够有，就是保险已经回到3000点的位置，你还能有盈利，说明你的持仓成本还是够低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因为我感觉我的风格就是耐心还是有的，就是持股耐心还是有的。关键是选标的，我感觉看了有的时候看这个盘面的话，看知道，因为这是创新药嘛，创新药涨的话，我知道后面要涨，但是说我不可能说现在跟以前一样的死拿，但是说做它的反弹呢，我又怕那个又不敢去做，知道吧？就这样的，因为创新药它不是走的一开始恒瑞走的是什么？也不能说什么标的吧，就是说那些创新药龙头在走，包括就是做那个胰岛素的，再包括反正十来个点嘛，就是好多个反弹的10来20个点嘛，就是这样的嘛，因为大盘股嘛，就是看
0: 创新药的。创新药最精彩的在去年那波创新药，
1: 对对对，去年包括C3O不是有两个嘛，还有一个叫什么英呢，对吧？就是这还有一个我买的是那个什么那一家 CDO 嘛 ，A 加 H 的嘛，
0: H 股更正宗一点，好吧？创新药的那个品种，当然大部分人是买不了的，可能哈、啊，就是那
1: 对对对 ，H 股买是买得了，因为开通都开通了。
0: 不，它不一定在港股通里嘛，有一些东西。
1: 我也不太清，对对，有可能是不在港股通里面。对，
0: 好，谢谢啊，这个陈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再见。下面我们还有一位一号线黄先生啊，黄先生你好。
2: 你好，王英老师。
0: 哎呦，你好，黄先生。
2: 哎，我还昨天跟你聊过了嘛，
0: 哎、
2: 对吧？
0: 对对对对。
2: 我今天就想跟你说一个现象，因为你刚才跟老朱聊的时候，你说老邓都把那些东西割了，然后去搞那个科技。
0: 不是都，我是说突然发现有这样一个
2: 苗头，就是有这个现象。
0: 哎，有这个
2: 现
0: 象。
2: 有这个
0: 现
2: 象。
0: 对，哎，我觉得蛮有趣的。
2: 那我就告诉你，我生活中就是有。昨天就是有个实例，知道吗？因为我昨天跟你说的，我那个半导体的股票，对吧？昨天是跌的，因为半导体昨天都跌，今天涨回去了啊。昨天就是说，我今天在跟股友聊天的时候，他就是在前天跟着我一起买了这个股票，就是买了玩，就是很少仓位。但是他今天告诉我，他昨天都没告诉我，他今天告诉我了，他把肉割了。但是今天它就涨到129了，他买的这个股价的时候肯定是125或者124左右，假如说他不割，他今天卖出他就是盈利的。但是因为昨天不是科技股的大多数都在跌嘛，对吧？然后他就感觉到尤其对这种持股信心是没有了。但是同样的，我就告诉你，他自己选的股，他曾经选过大银行，他拿了几十年不动的，而且大银行都翻了几，应该说是几倍了，因为他跟我说七月份这个银行要分红了，他说分红的钱他可能还会拿去再投这家银行，就是一种复利的投资行为嘛，就等于说是什么呢？就等于说是股友，你在变换你的风格的时候，你在切换赛道的时候，有 N 多的不确定性，这个是无法避免的。你股那就是那个行情一波动，挣出来的肯定是这一批人，反过来我再说我今天的例子，就是我那个转债今天正好收到700块，就是那个整数点，很就是很神奇的，因为他曾经也有过一次收到788.88的，就说明这个主力还是蛮喜欢玩这种游戏的吧，对吧？同样道理，昨天我跟你说的， 就是680嘛，对吧？
0: 嗯，
2: 今天就到700了嘛。当然它中间还有政府，我然后就按照网格在铺，就是等于说有正收益的。因为今天就等于说这个股票是有正收益不算，我看了我的那个整个账户的浮盈今天也是正收益的。我再看了我今年都是正收益的。
0: 嗯，
2: 就等于说是我这个做过来。但是我有一件事要跟你说一下，因为以前我的券商不是一直拿我的收益跟那个300指数比吗？我曾经跟你说我有好多年前我都能跑赢300指数。但是从6月份和7月份就是那个股票300指数调整以后吧，我就跑不赢了。因为它那个指数一下子就300指数，就一下子它因为两根曲线嘛，它直接上穿金叉就是往上走了。我的收益率还是按照原来的收益率，没怎么往上金叉。所以说我感觉到300调整了样本股以后，我要跑赢它还是真的有点问题了。因为我现在的持仓我刚才也大概看了一下，科技股很少，老灯还是居多的。所以这两个就是例子，就等于说是我个人的体会，就是等于说是股民你如果想切换到你不熟悉的科技赛道里面，真的你要做很充分的思想准备。不是说人家涨10倍你进去你可以涨3倍，没有这个概念。
0: 是是是。
2: 而且我还要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今天的操作的过程当中，昨天跟今天的规律就很明显。我昨天跟你说过一个 ChatGPT 概念的个股，昨天涨3%，今天跌6%。然后昨天涨的，昨天跌的那个科技股，跟包括我那个转债，今天全部是涨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本周跟上一周，好像这个对我网格交易非常友好。它不像有前段时间我做网格的时候卖飞掉好多好多，我很郁闷的。但是就是上一次到这一周开始，没有这种情况了，不卖飞掉了。他今天你卖出，明天他就会跌回来，你只要按照网格你买进就可以了。你不要就是心思活络再去转到你不熟悉的赛道啊，自己熟悉的赛道你来来回回的做。我个人认为我还是蛮开心的，里面乐在其中吧。大概就这个意思。
0: 挺好挺好的。然后我觉得大家其实我就听下来啊，包括前面一位这个陈先生啊，不是他一直拿着保险拿着什么券商，对吧？券商的还行，去保险就是那种来来回回兜圈子啊，而且圈子还是蛮大的圈子啊，一直还保持正收益。我觉得大家都还蛮不容易的，好像跟网上的统计不一样。网上我们看到的这个新闻资料，因为我很久没有来这档节目嘛，我也不了解大家的风格、持仓成本什么的。就网上的说什么拿老灯亏个35%，什么3个月跌35%了噻，20%。
2: 就是你说的这个感觉，我也一样有的
0: 啊，
2: 我也一样有的。我也问过我身边的小伙伴
0: 啊，
2: 知道吗？如果说按照自己的那种就是固定收益走，固定习惯走的话，亏损不会像网上传说的那么多，只有那种赛道频繁切换的，有几个我身边有的，他们就跟我说了，就是正面一记耳光嘛，反面再来一记耳光，因为你切入的那个赛道你不熟悉呀，对不对？一震荡，
0: 不，我们聊的不是一个话题，我聊的是持有老灯股不动，就是今年大有些朋友还是正收益。包括有前面一位先生说持有保险不动还正收益，我觉得哎，这个怎么做到的？就跟那个网上说这个，比如说保险一年半年跌30%这种30-40%这种情况不太一样嘛？
2: 我理解你
0: 统计数据错了，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
2: 是的，是的，因为为啥呢？就是我们群友中间也有一个人，他好像是喜欢做港股的，他把他那个收益曲线晒出来给我看，很牛很牛的。
0: 这么厉害，
2: 很牛啊！
0: 港股这恒生科技都跌成跌了指数都跌25%了。这个半年港股还，除非啊，除非你买智普、买 mini max， 对吧？那种
2: 他也跟我说他是做老灯股的。后来我一直怀疑他那个老灯股，打个很大的问号嘛。
0: 可能人家买的是大模型老灯。
2: 不知道呀，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可以确定他那个。

0: 个图肯定不是 P 出来的，这是可以肯定。
1: 可以可以，各有高人，各有高人。好，谢谢你。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3: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2: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7: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好，我们先来看看上海的天气情况啊。根据上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啊，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低温度26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4: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7: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8: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炒股的朋友们注意了，我是别流芳。如果你错过了21年的锂电、22年的光伏、23年的人工智能，那26年的大主线真的不能再错过了。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20年看盘的思路与核心主线。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成别颜社，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社。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大咖说。

0: 两年，行业的一级市场热度提升正在验证。2026年是算力调度落地加 AI 推理放量的一年，政策加订单加业绩工程，国家算力网6月起分批上线，全国调度算网算电协同推进，光通信、光模块、AI 服务器带宽刚需 ，1.6T 迭代，海外订单爆满，高景气延续。半导体国产替代加 AI 芯片 ，GPU、CPU、光芯片、存储芯片、碟先进封装四大方向。设备材料端，国产替代攻坚，卡脖子环节确定形成，数据中心配套，液冷散热、高压供电、IDC 运营、服务器整机跟着算力会走强。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20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接热线，有一位一号线的是青岛戴先生啊，戴先生你好。
2: 哎，喂，你好，
1: 你好，
2: 今天韩北啊，这挺好，挺好的。
1: 是是是。
2: 其实刚才前两电话我还想让你问一句那个。他昨天的涨停的医药股怎么办了？包括昨天那个要做中线那个屋的那个同学，他今天跌停了，他还中不中线？我想问啊，这个别到时候这个短线涨停他就卖了，跌停他跌上短线啊，继续涨成中线，这不就成了那个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了吗？
1: 嗯，对的，是的。
2: 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中短线自己还是应该有一个固定的这个方向，而不是随机应变。这个你总体上我认为这个 AI 还是主要方向。今天原来以为是今天还能继续向下杀，那上午看了半小时，感觉科创板真没创新低啊，所以也就进了一点点三成多点仓位吧。
1: 嗯，
2: 然后下午回落也就没再动了吧。这个地方而且今天有个很好的现象，就是什么上海航天呀、黄金啊，还有什么减速器，就是各种热点股终于起来了。
1: 是的，
2: 啊，终于不再像5、6月份那种AI 一家独秀独霸天下，导致这个交易很拥挤，大家都来了。
1: 嗯，
2: 现在有这个新的热点分流，这个 AI 这个资金和分流市场关注度了，我认为是好事。
1: 嗯，
2: 啊，终于不用大家再聚焦一个 AI 硬件上，所以我今天买的是跟中报相关的这 AI 硬件股啊，这个这种几个品种啊，所以它只要有中报这个预增了这个利好在，跌也没问题，而且它昨天大部分都跌了10%以上，所以说今天，我怎么买它都是合算的，因为比我之前卖这个位置都低了10%多了，
1: 嗯，
2: 啊，所以它还套了点，但没关系，注意如果再低开的话，加一加，我认为这个地方，可能已经就是 AI 硬件这块没有深度杀跌了，不会现在像昨天像大幅下杀跌了，
1: 嗯，是的，
2: 所以说，这个量只要再缩一缩的话，我认为。下次可以开做平台，然后再去慢慢往上摸。
1: 嗯，这个就眼下这个位置上面啊，我们有前面有一个小时，我接听电话，我不知道什么风格，就是总体感觉这里大家还是第一不买科技，对吧？大部分人不买科技，就买科技呢，买一些 ETF 会多，因为价格比较便宜嘛，上车比较容易。大部分都是什么保险啦、证券啦、银行啦，然后以那些风格为主，当然还有一些什么超跌的个位数的小票什么的。
2: 这一个原因是因为咱这个节目参与的观众和股民还是以中老中为主啊，他们喜欢做这一块啊。第二个还有一点是买 ETF 很重要一个原因吧，是95%的散户他不能参与科创板，
1: 嗯，
2: 所以他买 ETF 就包括。我好多朋友吧，也是今年开户了。
1: 嗯，
2: 看科创板天涨没办法，也是研究几个科创基金，买基金，实现这个
1: 对
2: 二级市场科创板的这个投入。不然的话，说白了，你现在买00和600，真没除了那些几个什么 MLCC 啊，那几个少数个股，大部分都是跑输大盘的。
1: 嗯，
2: 确实没有收益啊。这个
1: 基金选的好也不错啊，中韩半导体对吧？
2: 对，
1: 然后那个半导体设备 ETF， 什么材料 ETF， 这种是细分也蛮多的，其实也挺多。但大家还是比较喜欢买指数，比如说科创50什么指 ETF 啦，什么对吧？
2: 反正二级市场里挖一挖，还是有不少好基金的。
1: 嗯，
2: 反正我是 这个前天让我老婆都卖了，然后今天他又买回。

0: 半了。
1: 啊，
0: 因为我看已经是，就是不说在深度杀跌了吧，买回一半，说下周如果跌就再补，不跌的话就拿了这一半就等着上涨呗。
1: 嗯，
0: 啊，因为现在来看就是很难的出现以前那种就是深度杀跌10天或者半个月。
1: 嗯。
0: 啊，然后一直缩量，然后别的，因为现在没有别的大板块可以整个替代 AI。而且半年报这个预告就在眼前。
1: 嗯。
0: 我相信后面会随着更多的半年报预告和刚才公布出来之后，资金还会砸回到这个业绩好的这些股票里。所以这些像今天涨的什么减速器啊，什么泛亚航天，还是昙花一现概率比较大。
1: 嗯。因为这些东西业绩吧，业绩就确定性比较低啊。
0: 对 对，
1: 基本上就没业绩，或者说说白了就没业绩。AI 这块呢，大家比较担心海外的冲击啊，说哎呀这个美国会不会加息啊，加息预期啦，然后美国那个资本开支是不是涨不了啦，然后订单会不会不给啦，你个人觉得还是很有信心的对吧？
0: 他就每次都是鬼故事吧，我觉得都是一样的。都一样的故事，包括前阵说什么英伟达不用存储了。对吧？杀一个之后，存储哈哈又创新高了。
1: 嗯，
0: 包括昨天晚上那个美股那几个存储都跌了10%几。
1: 嗯，
0: 啊，今天存储基本不受影响，都是红的。
1: 嗯，
0: 对吧？那几个龙头都是红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问题不大，就是还是杀跌多了吧，就人已经主动来抄底了。我想我幻想是能再跌个10%或20%，根本不给我机会。
1: 嗯，
0: 反正索性就是我卖的这个位置比较高，所以我就算再追回来，它是比我当时卖的时候便宜了10%-8%。啊，在我现在仓位也不是很重，先买进再说，下周一跌了就补一补，涨了就踢一踢，反正有筹码有钱，比较灵活。
1: 嗯嗯，
0: 啊，最主要是方向没有变，还是无 AI 不牛市，一定要做大科技。
1: 你买的还是 CPU 对吧？
0: 啊，对对对，必须买光模块。
1: 嗯，
0: 这个咒语要再念一遍，就是时间会证明光模块。
1: 对，你就是普通的个人投资者，就也不叫普通，就是大家就是可能上点年纪的，让他们去买这个那么贵，绝对价格啊，就是比较高的，大家肯定下不去手。
0: 而且今天去盘中也是有变化，就是前期爆炒这个半导体材料，其实今天是比盘杀了一波。
1: 对的。对的，
0: 因为这很重要，就是因为他们大部分在中报业绩上也是无法体现的。
1: 嗯，
0: 然后存储也不强吧，就是比如说存储比咱美股相对强，但是最主要我看还是 PCB， 还有英伟达，还有这个这个光模块，就这三个还算是反正收红的。
1: 啊，
0: 所以说它会 AI 这块，我认为会有切换，就是六月份涨得很好，很多东西可能七月份就不涨或者震荡了。
1: 嗯。
0: 转向这个业绩有确定性的光模块这一块。
1: 六月份主要涨的就是半导体。
0: 半导体还有半导体材料。
1: 半导体材料端就是涨得最猛的。
0: 对
1: 吧？
0: 对对，材料非常强。这么说吧，我有个朋友，他四月份满仓买，然后那个绿孵化无能空仓买那个票。
1: 嗯。
0: 他3个月10倍，这个是这真是啊。
1: 嗯。
0: 这是确实很吓人，但是调一下我觉得也合理。而且那个票吧，7月8号出中报业绩。
1: 嗯。
0: 我觉得可能还会再冲一下，反正就是，反正就是这个，但材料吧可能会调，但是那几个真有业绩龙头，它可能不会调太深，可能还能涨，我觉得。
1: 啊，是，
0: 嗯，
1: 好呀，那我们就看看中报这些东西会不会证实，或者是有部分是要证伪的，好吗？
0: 嗯，
1: 谢谢戴先生的观点，再见。
0: 嗯，拜拜。
1: 嗯，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继续来接热线电话。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1: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一会儿呢来跟各位聊聊今天收盘之后的一些操作和变化。平台上面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我看到了，我们有几条啊，这个是谁来着，说到了老登投降科技啊，还有人说到证券下周会起来，拭目以待啊，说买科技股现在风险太多了，这个被科技洗脑太厉害了。
3: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投资维权这个时间段了。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
1: 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投资维权啊，最近有哪些案子要陆续进入到法律程序了？让我们请进来自于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请他来为我们答疑解惑。陈律师你好。哎，
4: 下午好，王英。嗯，
1: 昔日四倍大牛股 制度投资遭监管点名，股价回撤80%，有100000股民因此踩雷。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好的，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000676制度股份的最新情况。作为昔日的大牛股，制度股份在今年5月收到了广东证监局的警示函，也让我们看到了隐藏在背后长达6年的信披违规问题。根据警示函的内容来看， 制度股份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度股份在19年完成等比增资后公告称公司无实际控制人，事实上隐瞒了控股公司制度德政的真实控股结构。董事长陆宏达通过与股东赵立人签署股权代持协议，实际上持有了制度德政股份比例达到 45% 以上， 是制度德政和制度股份的实际控制人。第二则是关联交易的情况。 19年至23年期间， 公司在没有经过审议和披露的情况下，通过子公司和供应商向关联方出借资金近1亿元， 直至25年的4月 才完成了资金的退还。第三则是未完整披露关联交易。 公司在2020年出售的子公司范特西科技，受让方系公司高管的直系亲属，公告转让作价6000万元，但后续监管查明，实际的交易总价达1.8亿，公司隐瞒了1.2亿的分红及关联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导致公司20年至23年的年报披露不准确。那么，综上所述， 制度股份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严重的信披违规。那么鉴于广东证监局的行政监管措施已经为维权提供了法律依据，我们认为凡在2019年4月26日至2026年5月22日期间买入并持有制度股份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最近还有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并且获得赔付的概率会大一些呢？
3: 除了刚刚提到的制度股份外， 最近还有603922的 ST 金鸿顺也是因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而被证监会立案调查。那么同时 002342的 聚力所聚， 600525的 ST 长源以及 300087的 ST 全营均是在最近收到了证监会的处罚事先告知书。那么鉴于上述情况为投资者的索赔提供了法律依据， 投资者可以通过关注第一广播财经公众号来发起维权报名。
1: 嗯，最近在帮助投资者索赔的过程当中，有发现什么问题需要提醒投资者的吗？最近我们在维权的过程中呢，有部分投资者向我们咨询，自己购买的股票呢，没有被证监会立案，而是收到了警示函。那么这样的股票是否可以维权？ 我们在此呢提醒大家是可以维权的，因为警示函的性质其实和立案是一样的，都是行政监管部门对于上市公司信披违规行为的揭露和调查都是可以进行维权的。那么最终是否能够获得赔偿，关键在于上市公司在收到警示函后是否这个股价有量价变化，以及调查结果所体现的具体违法事实。 那么比如我们之前代理的这个002528的ST英飞拓，法院呢就是根据其收到的警示函来进行审理，并且最终判决投资者胜诉。
3: 所以证监会的立案并不是股票维权的唯一条件。那么如果听众朋友们对

0: 自己这个购买的股票是否可以维权存有疑问，也欢迎在我们的这个维权平台中提交报名来进行咨询。
1: 嗯，好的，谢谢陈律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啊，这个再见。
0: 再见。
1: 嗯，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热线电话。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8: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9: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9: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9: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我们来接听有一位2号线的小象河谷。你好，
11: 小王老师好。
1: 你好。
11: 是这样的，我个人认为这一段的科技股啊，应该稍微要稍微休息一会儿时间了，
1: 休息一段时间，对吧？
11: 对，因为主要看了一下这几天那个，今天又出了那个宇树科技要不断的就是去
1: 过会，去年昨天晚上出了
11: 过
1: 会，对，
11: 过会注册以后，那么说明它要有一定的东西，包括后面两个那个存储器啊，要去刺激一下这个科技。那么一旦去刺激整个科技板块呢，就稍微大家又稍微当心一点，因为接下来就许多不是前阵子一些漂移基金嘛，漂移基金它有一个规范期，好像6个月以后要把所有的不该你做的主业的那个东西通通出来，包括许多科技。
1: 不，17个月的那个就是缓冲期，
11: 17个月。啊，17个月，那科技有一些东西，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其实在港股当中许多科技比我们内地涨得还厉害，包括那个最著名的就是智普某科技啊，对吧？
1: 2009，
11: 包括还有一些啊，碧龙某科技啊，绿域某科技啊，小米某科技啊，对吧？这个包括前阵子的现在新上市的领域某科技，现在都是很太平的一种，不像我们内地炒得很厉害的。所以说一旦你踏入这个中期报表以后，怎么该什么怎么业绩总会要跟那个价格挂一点钩吧。
1: 对吧，
11: 所以说我认为还是当心一点吧。包括我刚才也听到某位先生这个抛老灯去买科技啊，你往往很多我们散户输往往就输在最后一段并不漏了，这个反正要大家当心一点吧。
1: 对，
11: 而且我个人看了一下，就是说我就是前阵子就是说同类资产的那个，就是我同类资产的那个，就是在股在我们那个证券公司，我是跑赢了97.43%的那个同资产的人。目前呢我是82.54%，我估计有许多人老登的就是慢慢的再涨上来。所以说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有些东西不是你发财的东西，千万不要那个看着别人乐的时候你去手伸过去，反而不一定是好事，往往你接到最后一棒是很烫手的，
1: 对
11: 吧？

0: 所以说我是这样提醒一下大家。
1: 那现在就是大家觉得，就除了科技以外，那些其他的非科技品种，你觉得有一些值得投资的方向吗？
0: 我还可以，我前阵子一直在做孵化器里面什么分散染料的那个东西，活性染料的东西和还原器的那个东西，但它也在不停的在涨嘛。虽然可能就是说大幅度跑不赢那种科技，因为它可能就是说我们最多10%，它可能20%、30%东西，对吧？我要跑2、3个涨停板才跑得过去别人，别人一个涨停板就能跑了我3天左右，所以说。就是这样，干你赚的钱就赚，不干你赚的钱千万不要去烫手。我也不熟悉这一档，
1: 是的。那对于你来说的话，你也就是眼下也不会买科技，之前也没买过。
0: 之前我主要是我为什么去以前是在港股的科技当中稍微盘了几圈了，因为我一直认为就是说港股的那个科技它是全球化的市场，比我们内地的那个相对而言，比我们内地的那个价格。它定位价格比我们比较纯一点，
1: 但这波还真不好说哎，你看宁德，港股贵呀，那个 A 股便宜啊，
0: 但毕
1: 兆
0: 竟这，
1: 易好像也是这样的情况。
0: 但毕竟这种是少数，而且它跌起来是很厉害的。就是我刚才那个跟小王老师说的那个智谱，它从大概3000元左右人民币，3000元港币左右吧，它跌最惨的时候跌穿2000多。大概1800左右。如果按照它的实际呢，它现在是跌到一个黄金分割点以后，差不多稍微弹起来。但是实际上，港股的有些科技股，它往往是先跌一半以后再弹一下，该怎么怎么怎么是。
1: 对的。
0: 而且港股往往是没有跌起来，我没有清没清的。
1: 对的，你看那个另外一个他的兄弟，虽然业绩没他好啊，就是那个 Mini Max 也是大模型嘛，
0: 对
1: 已
0: 啊。
1: 经前面一个一位数已经跌掉了，原来是1300，现在就只剩300多，对吧？
0: 很正常的呀，我们那就因为什么，刚才小王老师提醒我说，为什么许多标的基金用17个月左右时间去形成，慢慢的让它，对吧？让市场或者在大家的脑子里，有一个固定的思维，科技永远是涨的，不会输的，就像以前房地产是永远涨，不会输的，到时候你年底要结结账，你试试看，
1: 哎，
0: 对
1: 但
0: 吧？
1: 你别说，这个位置上面看好房地产的朋友也蛮多的哦。这两天我来带个班，听到蛮
0: 炒
1: 多
0: 房地
1: 人。
0: 产的朋友不是5块钱那个东西的吧？进去了吧？不是，大家都有记录的呀。现在已经3块多了。如果让我房地产就这个股票能进去的前提下，我首先要，它跌穿1块钱以下，然后我去进房地产的 ETF，而不是进房地产的个股。
1: ETF，
0: 对啊，因为 ETF 不可能存在的这种。退那绝那不
1: 退
0: 可
1: 市，
0: 存在退市这种概念，
1: 对的。昨天我们不是还有一位那个看好天津的什么某家地产公司，这个，
0: 那个东西我知道的，它不行的，它当然它看好还是管它看好了，对吧？因为房地产整个市场大多数情况都是亏的呀，哪一家能比得上你能年化分红达到4%或者3%的了？
1: 这钱
0: 没
1: 都
0: 有
1: 没
0: 的。
1: 有，现金流也不够
0: 没
1: 用，
0: 有的呀，没有
1: 还
0: 现，
1: 债
0: 尤
1: 不
0: 其
1: 够
0: 你
1: 用。
0: 去看现金流。现在前几天不是跑出来某个老大，不是说许多银行不贷款给他吗？那您为什么不贷款给他了？在银行的眼里，资产只有零和一的，有价资产跟无价资产，就这个概念。你天天交有什么用
1: 那
0: 呢？
1: 对于其他的一些这个传统品种，什么保险啊，证券啊，银行啊，这些你会参与投资吗？
0: 我这几天，因为也跟那个朋友说，我主要看那种药上面外面一圈膜的这个东西，就
1: 药，
0: 像打个比方，就是
1: 我知
0: 那
1: 道明
0: 个
1: 胶那
0: 打个
1: 种
0: 比，
1: 东西
0: 就是阿司匹林外面不是一层膜吗？
1: 啊，
0: 这个膜呢是这样，它不到了胃里，许多国产呢就是立马释放或者什么东西，
1: 胶囊，
0: 它到了一定地方，它不是管，就像那个慢慢的释放。所以说，它有一个24小时的概念，因为很多不像我前几天也看了一下报道，包括那个格兰仕啊、史克啊、罗氏啊、辉瑞啊、拜耳，它为什么有些药对吧，原液要跟那个东西抓了一个最核心的东西。

0: 它其实外面一层膜，对吧？你别看小看那一层膜，它有它的道理的。它不是把药立马就释放了所有应该释放的东西，是慢慢的24小时以后释放，二十四小时内释放，然后接下来你就另外到了另一天再服一个药。就这样，反正混到哪里是哪里了。
1: 所以你看好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对于我们这次医保的新目录，你有一些期待是吧？
0: 对，因为医保的新目录，像你现在到医院里啊，因为家里也有老人嘛，他可能都问你是要国产的还是要进口的，对吧？还有国产还有保底的，因为许多要从医生的角度来说，他有一个指标而已，他不能乱开某些那种进口的或者东西啊，对，
1: 所
0: 必
1: 以
0: 须用
1: 对于
0: 国产
1: 这对
0: 清
1: 于国
0: 单。
1: 产替代是有好处的，
0: 对呀，
1: 明
0: 因为
1: 白。
0: 毕竟像如果王老师没有记错，前几年我就是说，龙泉就只有三个品种嘛，带量采购的，对吧？一个是房地产的，另外就是某个药的，现在的很多就是说药已经挤水分已经挤得差不多了，应该是说挤得差不多。你想，他如果进了带量采购的白名单是以后，他能就是1块钱的药，我就是1毛钱跟你谈。如果你
1: 就
0: 能
1: 很
0: 谈
1: 好
0: 进
1: 了，
0: 去
1: 是
0: 的。
1: 吧？好的，谢谢小象。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是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

0: 则，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大家谈，我们还有半个小时啊，来接接热线吧。有位一号线的听友浩亮，你好。
3: 哎，你好，王毅好。
2: 你好，哎，今天怎么样？
3: 今天没什么操作，主要港股里面，你昨天不介绍了一个两倍做空三星电子吗？
2: 嗯，对，今天那个。
3: 今天二十合一了嘛？
2: 对，合一了，合股了。嗯。
3: 哎，正好，拿10000块钱玩一下。
2: 对，因为他遇到数学极限了嘛，就是你不能无限的再那个下去啊，它便宜，
3: 因为
2: 价格低了。
3: 钱了嘛，这跌下去，
2: 所以要合一下，
3: 有点算。对对对对
2: 对。
3: 但是今天啊，今天有个什么问题啊？今天上午其实拉的是那个机器人，对吧？
2: 嗯。
3: 下午科技拉了一块，主要就是那个海力士下午大概有反弹，但是呢，你去看港股那边倒是有一个蛮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两倍做多海力士啊，它不跟了已经。
2: 嗯。
3: 就不跟了。
2: 嗯。
3: 所以这个东西，反正大家自己当心点吧。你看看，如果有一些杠杆类产品，如果不跟正股的话，一般来说都会产生一些比较大的分歧。后面，好吧？
2: 这个韩国股市不是后面涨了吗？
3: 对啊，海力士今天拉了大概10个点上去啊，早上是翻绿的嘛。
2: 嗯。
3: 因为昨天晚上那个费城半导体是不行的，对吧？跌了5-6个点了。那么下午韩国股市拉上去了，但两倍做多没跟嘛。
2: 嗯，
3: 两倍做多只拉6个点，正常你正股拉10个点，你不应该拉20个点吗？
2: 嗯，
3: 就是杠杆类产品现在已经开始不跟了，说明什么？说明有些东西风险是有人刻意在可能在出或者在怎么样在控制风险嘛，对吧？
2: 哦，这么理解
3: 啊？就从这个地方来说，就感觉有点有点可以观察的味道在里面。你稍微看一下，
2: 三星不是涨了吗？不是11%吗？
3: 什么？
2: 三星两倍做多不是11.5%吗？
3: 三星问题，三星还真的还可以。我是说，主要是海力士。
2: 不知道正股它涨多少了？今天海力士？
3: 海力士还涨10%吧，大概。
2: 哦，是吧？那其他方面你没有操作？
3: 其他因为白酒没跌啊，
2: 嗯，
3: 白酒今天还没跌到位，第五档加不进去啊，就现在就在这样一个情况，
2: 嗯，
3: 好吧，
2: 啊，
3: 反正机器人也好了，这科技也好了，反正你就涨呗，反正有时候算力足够，算力不足够，这些都无所谓，这就跟房子一样，涨起来的时候需求在那边，反正什么都紧缺的，等跌起来的时候，那些投机性需求一去掉，是不是紧缺？是不是过剩，到时候就看到了，对吧？
2: 你的空单
3: 就
2: 上证指数这方面，就是 A 股这边的空单呢？
3: 上证指数有怎么有空单呢？上证指数没有空单的了。
2: 你不是开了507权做沽空的那个是吧？
3: 507指啊，507指只有3手
2: 啊,
3: 啊,
2: 啊。你开的是7指还是7权？
3: 7指只有现在空单只有3手，因为对冲那个白酒多单的嘛。
2: 哦。为什么就只开3手？就是只是为了白酒，其他
3: 我才买了300万，已经是超额了呀。
2: 嗯，是
3: 已经超额了呀，已经盖过1:1了呀，对不对？
2: 嗯，对，就是因为你跟白酒做一个对冲嘛。
3: 对，现在因为五零现在是怎么讲啊？所有指数里面主要主流指数里面最弱的一个，50现在上证50的问题2850这个点。我先等它破这个位置
2: 啊！你做的是做空的是上证50啊？我以为是科创50。
3: 上证50。
2: 哦，
3: 科创50怎么做了？
2: 我有期权啊！对对对，你是期指。
3: 期权我不做期权，我不做期权。
2: 你不做期权，你做期指啊？
3: 我不做期权，我说上证50现在因为最弱的嘛，因为白酒很多都对着上证50可能更加紧密一点，对吧？
2: 嗯。
3: 所以对着上证50，上证50现在2850是不能破的，大概还有大概100个点不到点。
2: 嗯。
3: 2850如果破了周线破的话，基本上就是。上证五零的就是怎么讲，一些上海的大盘股啊，这个趋势就牛市趋势就没有了，本来它就没涨多少，它可能第一个弱下去，但第一个弱下去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它这个地方要跌下去， 是要什么？要大金融，要贡献力量。

0: 大
1: 这
0: 金
1: 两
0: 融
1: 天
0: 股
1: 银
0: 方
1: 行
0: 面
1: 在
0: 啊，
1: 反
0: 看
1: 弹，
0: 看银行。
1: 银行在反弹，但问题银行整个板块是进入熊市，右侧熊市了。那么接下来还要什么帮忙？就是券商。券商现在反弹到什么？反弹到一个比较重要颈线位，就卡在那个地方。反正券商如果这个地方掉头下去了，那基本上可以帮助上证五零一部分大的金融的权重往下走，往下走。你现在不要看什么科技破了以后，我老登就很多，不管你买科技买老登啊，很多人就想科技破了我老登是不是有机会？我告诉你，对不起，一样没机会。老登杀的可能就没有科技狠，但是你要是两三个月积累起来，跌幅也不会小的。
0: 哎，不是有什么有说3个月跌了30%几，但是我们的听众好像都说老登只有老登股感觉还是比较好
1: 老登现在是什么？就感觉主跌段好像过去一大段了，
0: 的。
1: 但不代表下面就不跌了。如果真的是到最后就是杀跌过程中流动性出现问题的时候，卖老登是很正常的事情。老登换流动性快呀，就这问题。
0: 那在你眼中啊，我刚刚看了一些银行啊，像什么中行啦、工行啦这种，这是大型头部啊，这个头部下去不得了啊！
1: 是大型头部，就是这个问
0: 不
1: 题啊。
0: 在你眼中啊，是大型头部是吧？
1: 我认为是大型头部。我说整个银行板块，
0: 因为这种有代
1: 或
0: 表
1: 者
0: 性的嘛。
1: 对，中证银行指数，或者直接拿这个指
0: 哎，
1: 数
0: 中证
1: 来
0: 银
1: 说，
0: 行指数对。
1: 对吧？这个已经很明显了，而且它银行因为是上半场的嘛，就是牛市上半场的东西，而且银行现在很明显一个头部颈线就下去了，这两天在反弹，可能抽到这个头部颈线。问题是你银行这个地方你没有做空工具，就这个问题，对吧？
0: 银
1: 而
0: 行
1: 且
0: 做
1: 它
0: 空工
1: 明
0: 具，
1: 显，明显就是银行，你看整个板块指数就是年线压着，就整个年线压着，下面本来还有一年半线能撑的，这一年半线穿掉以后，再反抽一次年线，基本上来说，这两天只是日线反抽，那不存在任何周线反抽的可能了。所以对现在来说，整个指数，你说上证能够冲5000点，我不信的。不是银行这一块，核心的问题在于什么？在于某队1月份的大幅减持。它针对924那时候，24年1月份到9月份，整个来说这一段大量增持以后，在1月份减掉多少？ETF 份额减掉整个70%份额，这就决定了你要指望上证指数这种指数，大盘股指数再要往上有大的涨幅是几乎没有可能了，已经。
0: 那像保
1: 现在
0: 险
1: 就是。
0: 这种，今年我看哈，从高位跌下来，跌了35%了。就是在你眼中，这个东西还能跌，还要跌，对吧？
1: 不是说保险能跌，保险的问题是什么？保险是二对的问题，
0: 什么叫二对？二
1: 就
0: 对。
1: 前面是某对，是叫一对，保险是二对，
0: 你说
1: 就
0: 险
1: 跟
0: 资，
1: 在后面的。
0: 险资啊？
1: 对呀，险资，你就险资很多 ETF 份额，它是不是今年减的？它减的份额有没有某对减60%-70%这样的一种力度？如果没有的话，这种保险公司你是要当心的，
0: 什么就没有减的保险公司要当心的，
1: 现在就是说，你明显看到某对减持的量对比2014年1月这种量，大概减掉70%不到一点，65%肯定超过了。那你就看保险公司你现在持有的很多这种金融类资产，这种 ETF，它如果有披露，你去看看它减持力度到底大不大。持有的可交易性金融资产，如果这个力度对比年报来说它不大的话，你是要小心的。这就保险公司为什么跌的原因在这个地方，它现在打提前量。
0: 那在你眼中，这个提前量打够了吗？打完了没？
1: 没打够，
0: 还没打够。对，所以我刚刚问你嘛，
1: 没打
0: 那不
1: 够，
0: 是说上面
1: 没
0: 下
1: 打
0: 来
1: 够
0: 百
1: 啊。
0: 分之三十五，在你眼中还
1: 所以
0: 会
1: 现
0: 去
1: 在
0: 跌
1: 整，
0: 吧？
1: 对，现在问题就是什么？科技好在就是现在外围的资本投资在里面。等什么时候这最后的资本投资这个量也去掉了，那么整个 K 型的这头就没有了，大家都一样的，都是下行期，所有的现在其他除了这些科技行业，其他全部是下行期。这就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今年上半年为什么只涨那些科技股，其他都不涨， 其他经济全部在下行期，那你考虑什么东西？
0: 那按照你的这样一个想法的话，这个指数要去多少？回2600啊？
1: 我没说，就是你说的。
0: 我没有，我是问你嘛，你是有这样想法
1: 我
0: 吗？
1: 不知道，
0: 你
1: 我不
0: 不
1: 知
0: 知
1: 道，
0: 道，你肯定有
1: 我
0: 知
1: 不知
0: 道
1: 道
0: 啊，
1: 啊，
0: 你肯定有想法呀。
1: 我没想法，
0: 哦，没想法，你
1: 我没想
0: 做什
1: 法，
0: 么空啊？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做空还没到呀，现在右侧周线右侧都没到，月线右侧也没到呀。现在日线有个别指数右侧出来了呀，但问题几个双创的还没出来呀，现在是这个问题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到时候看，你就是现在就问题是科技什么时候结束，就是牛市彻底结束，
0: 哎，
1: 就这个问题。
0: 我很
1: 而
0: 好
1: 且，
0: 奇啊，因为我这个很久不来这个节目啊，就是我基本上没什么来过。大家说了一个观点，就是你这2年你自己啊，就是的各种判断都是反的，一直在反向之中。你这个问题你自己怎么考虑的？
1: 这个反向之中，你是针对指数还是针对科技？
0: 各
1: 如
0: 个
1: 果针
0: 品
1: 对这
0: 种，
1: 个，那
0: 比
1: 我
0: 如说
1: 肯
0: 啊，
1: 定
0: 举个
1: 是
0: 例
1: 反
0: 子啊，
1: 的。
0: 就
1: 目
0: 大
1: 前，
0: 家的评论啊，我看看大家评论，就比如说你
1: 因为
0: 看好A 跌，看好不看好
1: 对的
0: B 涨，就这个意思。
1: ，B 涨，对啊。那
0: 哎哎哎。
1: 我告诉你，这两年根本性的因素就是宏观经济一直在下行，就是这个问题。但如果你是看老登的话，这一直在跌呀，又没判断错了。但如果你看小灯的话，它是可以涨呀，
0: 但
1: 它
0: 是
1: 是有资本
0: 这
1: 投
0: 个
1: 入的。
0: 下行
1: 但
0: 的
1: 我这
0: 时
1: 个东
0: 候，
1: 西
0: 你
1: 我
0: 不
1: 不看
0: 是
1: 呀，
0: 也在看好白酒吗？你不是也在买白酒吗？
1: 我才刚刚开始，上个月刚刚开始买白酒，好吧。
0: 那为什么你既然认为这个 K 型的一撇就是拿掉，一直往下，你还要去买白酒呢？
1: 因为只能说它现在的一些收益率符合价值投资的一些要求。
0: 你要把自己变成价值投资者啦。
1: 我本来就价值投资，我从来没说我不是价值投资者，只不过是
0: 啊，
1: 这2年里面你看哪些东西是符合价值投资东西涨上去的，21年到现在有没有？没有。
0: 银
1: 你
0: 行
1: 哪怕
0: 啊，
1: 是银行，银行当
0: 银
1: 然不是
0: 行
1: 价投应该选的。
0: 啊
1: 银行16年到21年所有的利润都是双增长的，都
0: 啊，
1: 是营收利润双增长，但是银行股涨了没有？银行股没涨，还倒跌的。
0: 怎么没有涨？
1: 但是
0: 四大行都创了6000点的高点啦。
1: 我说的是16年到21年年报里面所有的利润跟收入都是双增长，银行涨了没有？银行股没有涨。相反，从二三年开始，应该从23年头上，22年底的时候，这时候银行开始盘底上去涨。从这个时候开始，从22年开始，银行年报，你看它收入跟利润全部是双下滑的。那你说这是符不符合价值投资一些东西？这我就不谈了。至
0: 哦，
1: 于谁把它拉上去的，大家都清楚。
0: 那如
1: 但
0: 果
1: 是不
0: 说
1: 是
0: 双
1: 符
0: 增
1: 合
0: 长的
1: 年
0: 东
1: 报的
0: 西，
1: 价值投资？
0: 对你来说，这个符合双增长的那些科技的品种，某些核心科技，它也是假的，这个报财报是假
1: 我没说财报假，财报是真的。
0: 的。啊，那你怎么看
1: 但
0: 这
1: 是
0: 个事情呢？它也没价值。
1: 它的股价的涨幅跟它财报的这样的一种增幅，它有没有匹配？有没有过头？这个可以讨论吧？啊，这个，
0: 那关键问题是，你说到了之前那个双那么多年，比如说其实话又说回来，即便你一六
1: 这就，
0: 年为了价值投资买银行，那我说的夸张一点，一六年
1: 拿分
0: 对吧？
1: 红没问题
0: 哎哎，
1: 的，
0: 不，你拿分可以，你在去年你也是创了6000点的高位啊，没错吧？
1: 但不一定拿得住的，
0: 四大行，
1: 因为
0: 你买银行嘛，
1: 对
0: 肯
1: 的，
0: 定就是主要看四大行了，
1: 对的，
0: 它是那个权
1: 那么，
0: 重系数
1: 所以
0: 最
1: 我
0: 大
1: 跟
0: 的，
1: 你说的问题是什么？
0: 不是也
1: 现
0: 创
1: 在
0: 新
1: 白
0: 高了
1: 酒
0: 吗？
1: 有可能。就可能跟银行当年一样的，你买进去就可能跌，但是问题是你拿分红，它反而没问题了。
0: 所以你也给他10年的时间，
1: 我不需要10年，可能5年就能翻得了身。
0: 啊，那就是5年的时间，对吧？
1: 甚至从短期来说，只要你经济下滑，这个地方稍微有一个拐头上来，就是消费这个有些数据，它能够连续2个季度拐头上来。说不定这些老登股就有机会了，未必要等很长时间。
0: 那
1: 但
0: 这
1: 问
0: 个。
1: 题是你这样，你是出于去一种未来现金流折现的这种眼光，或者是从他现在投资
0: 那
1: 就买
0: 如
1: 进去的
0: 果
1: 一些利
0: 说，
1: 润率的情况，
0: 按
1: 他
0: 你的
1: 没问
0: 说
1: 题。
0: 法，消费起来了，这个位置上面有一个经济复苏了，指数还会去你心中的2000多点吗？
1: 但问题它不会起来，我现在判断，如果科技跌了，反而会大家熊市第一把一起跌，跌出更多的价值出来。
0: 那白酒不然那不买进去，你不是要准备
1: 那所以
0: 套
1: 我
0: 五
1: 从
0: 年
1: 二十分买进啊，从二十分买进代表我基础价格要跌40%啊，对吧？买进第二十份，实际已经跌了38%了。所以这个就是我给自己留的安全空间在里面。
0: 40个点，从现在开始投，
1: 对吧？我认为它有价值，但不代表它不一定跌，不跌了，对吧？那就可以了嘛。但如果它越跌，我可能份额越多，可能我投资可能未来收益率更高，那只能这样
0: 对，
1: 想。
0: 只要你想好
1: 我现
0: 了，
1: 在怕是怕的是什么？我其实也怕科技倒下来，科技倒下来是真的，大家一起倒下来。
0: 那对于你的空单，你不是蛮好吗？你对正好可以，
1: 还没到时间呀，现在还没到右侧呀。本来3月份蛮开心的，一个7月线破了，然后后面又拉回来了呀。
0: 好，
1: 所以你也等，
0: 嗯，
1: 要等，好吧？
0: 好好的，哎，对了，对于白酒的这个业绩财务数据的问题，你有考虑过吗？
1: 考虑过了，你去选已经暴雷的，或者你能估到最差时候的，最好它已经回到16年以前，
0: 财务
1: 甚
0: 数
1: 至
0: 据，
1: 一四年的。
0: 如果出现一些瑕疵，你怎么估得出来呢？这个数据这个偏差，比如说，哎，这个赚钱了，哎，又亏钱了，哎，又赚钱了，又亏钱了，你怎么估得出来了？
1: 你再留空仓呀，再留空仓，就是你已经暴雷，你按照这个暴雷，你还能达到3%的，就是我基准线。你再往下跌，我就分40份买进，分20份买进，就这样，对
0: 好，
1: 吧？但如果你没暴雷，那我还给你点空间在里面，我不一定现在马上看，就这个问题，好吧？
0: 好的，谢谢这位听众的观点啊。下面我们来连线的是分析师，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哎，今天怎么看待这个科技的和这个传统周期之间的这个互换嘛？最近这2天的一个互换。
2: 我觉得应该这段时间，如果增量资金没有办法这个持续涌入市场啊，这样的行情会反反复复出现的。因为整个市场的整个格局啊，因为之前已经说过了，其实就是一分为二，劈成两半。那么一部分就是 AI，一部分跟 AI 不相关，然后跟 AI 相关的就持续走牛，然后跟 AI 不相关的这部分持续走熊啊，应该是完全镜像的这样一个走势。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出现这种两种情绪之间来回去，可能会无缝切换的去横跳，就是在于，哎，可能惊弓之鸟，哎，有可能它又变成一个无脑莽夫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其实这点呢，其实在半导体上这个最明显啊，因为可以看到之前关于这个所谓的玻璃桥也好，还有像包括像 Meta 的这个算力出租也好啊，等等各方面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在做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呢，那个背后呢，其实大家不要去过多的纠结它的原因啊，因为这个原因其实没有什么那么重要，更重要的还是筹码结构。因为其实可能筹码在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属于比较浮躁，人心比较浮动的过程当中，哎，真的就是一声惊雷打下来，不管它真的有没有批到东西，很可能就已经有一部分资金会以这个为一个信号啊，去做转移。那如果说大家真的要找原因，其实可能会觉得它是比较无厘头的啊，或者可能是一些鬼故事、狼来了这样的故事，但不重要。大家去看，当筹码结构真正到了一个比较聚集的情况，就以今年年初黄金为例，哎，你说那个时候黄金的一波下调，现在回想一下，你去看看当时的理由成立不成立？其实完全不成立，因为当时觉得是可能是由于美联储新主席啊确定人选了这件事儿。但其实回过去想，这件事儿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已经有所这个确定了，基本上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所以这块的话，大家不要从这个角度去进行一个入手，更多从筹码结构。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两边一边走熊，一边走牛，两边都有放不掉的理由，也都有必须要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在这个当口下呢，更多的还是一个仓位的平衡。也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一块你很难去做一个这个划分的话，我觉得最好就是做一个可能5-5开或者3-7开这样的一个比例。你确定好以后，做一个这个脱离值以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回波。也就是说，如果当科技涨得多了，可能你要重新调回原来的比例。当然，反过来也是一样，当科技跌得多了，可能需要从别的地方再给它补回来。那么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两边一定要用两种不同的思路去看待。那么走牛的这一份科技，那更多的就是判断它的一个筹码，不要去从基本面的角度去进行一个入手了。因为作为中小投资者来说，你研究的再透，你不可能会就是说研究的比当下的这些机构透。更何况这些机构其实在看产业趋势的时候，往往也是看不清楚的。所以更多的 从筹码结构的角度去入手，这是科技方面。那另一方面就跟科技不相关，所谓的一些老灯啊、中灯啊这些标的，那这一块呢，我们还是要用传统的一些基本面的角度去看，尽量去买一些就是基本面比较良好，

0: 估值不贵，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这些标的。那么这里面其实一方面油运跟这些大家已经做过一个分享，觉得这个板块值得关注，今天确实也涨得还可以啊，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呢，就是军工啊，军工的一些核心的标的，我觉得它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调整，已经是远远的低于924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了。哎，那么在这块的话，也可以进行一个持续关注。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些其实大家千万不要小看 ST 这样的一个板块， ST 板块里面有一些板块，如果它的一些事项它并不是由于经营所导致的，可能因为一些内部的治理结构，但是呢又有一些比较强力的这些股东去入驻了，比如说像国资，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央企，它去入驻了，那对它的治理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改善。那如果这个公司它本来又是处于一个比较好的赛道的话，那在这个位置可能需要进行一个持续关注。一方面它的一个这个不利因素已经消失，另一方面它变成 ST 了以后，被动的一定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机构再看好它，也必须做一个这个清仓的动作，也就是公募为代表的一些机构。那这块的话，它的整体的估值就会被压到一个非常低的情况。当这个情况有了一个反转，就比如说在未来出现一个摘帽的情况的话，那只要它的这个其他的情况没有出现一个大的变化，那么大部分的也不是大部分，可能就会有一部分的筹码会回到，就机构筹码它会回过来，那至少是一个从零到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这样的话，它可能会带来一个估值提升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从这几个角度去看的话，对老登这一块啊，对跟非 AI 相关的这一块，那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大家觉得这个位置上面能不能就是买一些消费啊？刚刚我们有听众朋友买白酒，你觉得可靠吗？
0: 其实消费最大的问题啊，这个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就是在于消费好，或者说整个数据好，你很难去落到一个真正好的一个某一个标的上面。就以白酒为例啊，白酒一方面可以看到比较头部的一些企业，它其实陷入到一些财务可能造假，可能会有一些不真实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那这里面就会对投资来说，你很难去做一个判断。那这么多好的标的，刚刚已经讲了，就是跟非 AI 相关的，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去一个就是我看不清楚的标的里面去呢？那这可能是第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可能有人说最头部的那个大哥还没倒下，但这其实也有问题啊，因为整个白酒的行业里面可以看到，这么多年十几年以来，它整个的在全国范围内这个行业的销量它是在往下走的。那么所谓的这个大哥，它可能是有个品牌溢价，而品牌溢价又是一个非常难看懂的一个东西。那这个过程当中，它又有很多不同的结构，包括像经销商啊，包括像一些渠道啊等等。那如果投资者对这块你把握的不是那么清楚的话，我建议你可以选一些你相对能看得清的一些赛道去进行一个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那对于现在的一些科技股的调整，你觉得深度幅度怎么判断呢？
0: 这块的话还是一样，我觉得就是一定要看这个筹码结构了。那这块的话最如果对于很多投资者你别的东西都很难看得清看得懂的话，那我建议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你就看几个缩圈的标的，就是最核心的标的，那无非就是光模块的这个几个老大，对吧？或者说是存储啊，几个你能叫得出名字的，无论是模组啊设计啊也好都可以，还 IDM 公司 IDM 的这些这个赛道里面的都可以，还有又或者说是这个 PCB 里面的这个几个大的一些融合公司，我们就看一件事，你的趋势在不在，你就看线。那这块的话，线有些投资者说我也看的不是特别清楚，那很简单，收盘前你就看2:50，你这个那个软件打开，你到底看看那个收盘的时候能不能站上这个20日线，或者说是我们自己找一个指标60日线。如果能站上，我就进行一个持仓的动作；如果站不上，我可能就要做一个减仓的动作。那好处在于这块的话，如果你使用这个方法，一定在大的向上行情你可能能有个把握，向下的行情你也能有个规避。但坏处也很明显，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不断的做一个震荡，那可能在这个震荡的过程当中，你可能需要忍受它这个经常会有一些这个高买低卖这种来回被小钝刀割肉的这种行情出现的。所以在这块的话，要做一个取舍。
1: 好。我觉得大家都对于这些板块这些个股还是很有一些不同的想法的啊。反正总而言之，你觉得7月份的中报行情我们要不要有一些担忧呢？简单的说一两句。
0: 我觉得其实这一块的话刚刚已经讲过了啊。现在市场上对这个的关注度并不是那么高，除非是在科技赛道，因为科技赛道这一块的话需要由这个报表，尤其是核心的抱团的方向，它需要由报表来确认我们之前的抱团对不对啊。那如果说这一块它有一个超预期的表现的话，还是可以进行关注。当然，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等我回家看看。
4: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 有时候

0: 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7: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成功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10: 用九方，
9: 选股票
10: 用九方，
9: 做交易
10: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3: 中国财经60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14: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商务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农产品关税问题，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年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多项成果发布，为全球数字城市建设提供了标杆范本和行动指南。新一轮国内成品油价今天将迎来调整窗口，国内汽柴油价格将大幅下调，加满50升的油箱将少花37.5元。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开启，集中整治团播账号注册、规则设计等问题。多省份公布了202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数据。国际方面，拉加德计划提前离开欧洲央行，以投身法国总统的候选活动。美国6月非农就业数据爆冷少增，可能会放缓加息的进程。今天的沪深股市小幅翻红，亚太市场收盘是全线飘红的，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上涨，原油期货持续的低迷，黄金价格大幅上扬，美元指数目前向下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6: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5: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表示，农产品。

0: 和亚东海介绍，6月29日，王文涛部长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富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
1: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来着手：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0: 据介绍，中欧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
1: 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富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2: 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正能量。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循环经济发展15规划》，规划明确了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主要资源产出率将较2025年提高 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的年综合利用率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量达到 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 8万亿。 到2035年，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基本建立，主要资源利用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今年 2000亿元超长汽特别国债支持2000设备更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在最新下达的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当中，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运营货车、 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了有力的支撑。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展中心开幕，多项成果集中亮相，为全球的数字城市建设提供了标杆范本和行动指南。继续来听报道。
0: 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理事长弗朗西斯·高瑞介绍，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当天发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明确指出，数字友好是未来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价值方向，强调数字技术不仅要支撑产业升级和城市治理，更需让市民可感、企业可用、社会可及。 打造数字友好城市需要很多基础设施，数据中心是非常重要的要素，同时还需要人才培训。重中之重还有除了数据中心建设外，要有促进数据流通的政策。开幕式上还发布了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从全球300余个参评案例中遴选出13个灯塔案例，覆盖数字城市协同治理、 普惠型数字公共服务等6大方向，为全球数字经济包容与可持续发展树立了实践标杆。本次大会期间将围绕产业数字化人工智能加集中推出50余场专题论坛，打造覆盖政策、技术、产业、资本的一站式交流平台。
2: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受到国际大宗油价大幅下降的影响， 7月3号的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将会大幅的下调， 这是今年国内汽柴油价格首次3连降。
3: 从7月3号24点起， 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 950和915元。 全国平均来看， 92号汽油、 95号汽油和0号柴油 每升分别下调 0.75元、 0.79元和 0.78元。 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 将少花37.5元。 物流行业方面，重型卡车按月行驶1万公里、100公里油耗

0: 38升测算，同期单车燃油成本将减少1383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局势整体缓和、海湾地区通航复产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呈现震荡下行走势。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至每桶72美元左右，回落到美以伊冲突爆发前水平。
1: 卓创资讯高级分析师孟鹏：
2: 本次下调窗口开启，刷新今年内的最大跌幅。当前海峡通行效率继续上升，加之部分产油国积极增产，推动油价下跌。但是美国石油去库和夏季需求高峰来临，对油价有一定的支撑。综合来看，未来原油价格的下跌幅度有望趋缓。
3: 多家商业银行接连推出了搭载 AI 算力、大模型 token 权益的特色信用卡产品，将算力资源作为获客卖点。这类搭载了算力权益的产品核心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4: 最近，一些商业银行接连推出面向 AI 算力的 AI 智算卡、工程师信用卡，都把 AI 算力资源纳入权益体系。这类产品有什么功能？某银行信用卡中心客户经营部副总经理康凯介绍，
5: 这款产品的一大特色是新户可以享受到 AI 算力的权益礼包，客户可以领取到 MiniMax 提供的大额的 token 算力资源，用于其在代码开发、 AI 内容的生成以及多模态办公等应用场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客户降低相关工具的使用成本。此外呢，我们也会在这款产品上为客户提供 3C 类的数码设备48期免息分期的服务，帮助客户更加灵活地进行设备上的投入。
4: 传统信用卡的权益包括餐饮折扣、航空里程等，本质上是消费返利，而 AI 算力权益具体表现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 token。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说，这样的 token 权益相比以往有很大区别。
6: 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好比是 AI 时代的电费啊，或者说是油费。你刷卡消费换来的不是消费品，而是你确实需要能帮你写代码、做设计、分析数据、生成内容的生产资料。
4: 这类产品的服务人群和从前也有不同。金融专家曾刚说， AI 算力权益的核心优势之一是能精准圈定高价值客群，提升客户粘性和使用频率。
7: 比如说 AI 开发者、科研人员、内容创作者、以及高频使用大模型的一些自由职业者，这些人群啊，往往是目前银行最想获得的增量客群，年轻、收入较高、数字化程度较强，而且呢，它的职业发展空间可能会比较大。相对于以往啊那种广撒网式的无差别的权益策略的，算力的入卡，它可能可以帮助银行以更低的，获客成本更加精准的触达这种高价值的客户，然后再通过后续的一些设计的来进一步深化金融绑定关系。
4: 近年来，国内信用卡发卡量增速持续放缓，对应的消费信贷规模也同步进入收缩通道。在存量博弈的行业大背景下，算力入卡的模式能否拉动刷卡交易量的提升？田立辉说，短期要看权益设计，长期要看 AI 是否能进入用户的真正工作流。
6: 短期机制来看啊，逻辑是通的。招行工程师卡要求新户刷满一笔36元才能兑换18亿的 token， 这是典型的刷卡达标换权益，确实能拉动那些需要用到 token 这些用户的开户和首刷。长期来看 ，token 能不能持续拉动交易，取决于用户拿到啊这18个亿的 token 啊，会不会真的去用 AI 干活呢 ？token 的价值啊，在于使用，你用的越多，就越需要续费，越离不开这张卡。只要 AI 啊持续变成工作工具，用户呢就会越来越频繁的面对算力、额度和权限的问题。
3: 好的，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8: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3: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继续刷新新闻。中国气象局昨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预计7月份我国将迎来4轮高温天气过程。针对我国天气形势，中国气象局还发布了厄尔尼诺的最新监测实况。预计7月份，华东、华中地区的北部、西南地区的东北部等地将会有数日高温天，就是最高日天气将会大于35摄氏度的天数，相较常年同期偏多，有4次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 发生时段是7月3号。

0: 号到八号，七月十号到十六号，七月十八号到二十二号，七月的二十五号到二十八号。未来十天，高温天气主要出现在西北地区、内蒙古的西部、华北南部、黄淮和江南的东部等地。其中，西北地区有六到九天的持续性高温天气，最强时段出现在七月三号到八号。部分地区的日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1到44摄氏度，将接近或者是突破历史极值。专家介绍，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的攀升，预计未来呢，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面温度将继续升高，夏秋季将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受其影响，发生强降水过程的可能性相对较大。另外，专家提醒，七月份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等地的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的汛情较为严重，建议防范阶段性的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及城市暴雨积涝风险。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从今天起，境外交易者可参与广州期货交易所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交易。这是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能源材料领域价格影响力将会进一步的增强。碳酸锂广泛应用于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的生产，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碳酸锂生产国、消费国和进口国。再来关注一下汽车行业。进入到七月份，多家新能源汽车车企披露了上半年的销量数据，行业格局分化显著。根据车企官方发布的数据，比亚迪销量180.85万辆，下滑了15.72%；领跑销出了35.64万辆，增长60.82%，增速领跑新势力；鸿蒙智行24.24万辆，蔚来19.1万辆，同比均实现了大幅的增长。国内市场的价格战是愈演愈烈，车企盈利空间持续受到压力，海外市场则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比亚迪上半年海外销量达到了79万辆，出海成为了行业稳增长的核心动力。
1: 七月一日，多家主流造车新势力集中披露2026年六月交付数据，上半年累计交付量同步出炉。月度维度，六月领跑汽车已超9.3万辆，成绩断层领先。鸿蒙智行月销超5万辆，位居次席。蔚来汽车、小鹏集团销量接近均超过4万辆。上半年领跑累计交付超35.6万辆，大幅领跑阵营鸿蒙智行、理想汽车分列二三位。从上半年数据来看，新势力内部销量分化加剧，各品牌逐步走出差异化发展路径。六月，领跑汽车以93,376辆全球交付量断层领跑，同比增幅达到95%，与第二名形成显著差距。华为领衔的鸿蒙智行全系交付50,624辆，环比提升9.7%。蔚来、小鹏交付表现接近，分别交出40,597辆、40,126辆的月度成绩。理想、小米稳定守住30,000辆区间，理想交付30,895辆，小米交付超30,000辆。拉长至上半年，头部格局进一步固化，领跑累计交付35.65万辆，稳居榜首。鸿蒙智行上半年累计交付24万台，同比增长18.6%。蔚来、理想上半年交付量分别约为19.11万辆、19.35万辆，小鹏累计交付约16.6万辆。赛迪顾问汽车产业研究中心副总经理姚银国认为，销量半年报折射出当前新势力阵营内部销量分化进一步加剧，各品牌主动锚定差异化发展路线。
2: 那么成本端主要是受这个国际的大宗商品价格这个波动的这个传导，然后动力电池的这个原材料和这些芯片的成本一直降不下来，然后 PPI 也是同比在这个涨幅是持续扩大。那么在这个价格端呢，这个终端消费的这个价格弹性是极低的，然后企业的这个经营成本向这个消费端也传导不下去，那么企业就夹在这个中间，上游在涨价，然后下游的这个终端又涨不动，那么单车利润就被压到一个临界水平，那么部分品牌实际上是在这个亏损的这个交付状态，然后整个产业的这个财务的这个稳健性也是面临一个考验。
1: 今年国内车市整体需求相对疲软，新能源市场告别高速增量，进入存量博弈，终端价格竞争白热化，持续压缩车企利润空间，这也让新势力车企面临更大挑战。 目前行业马太效应明显，销量向头部新势力集中，部分边缘化品牌可能加速淘汰。同时，出海已经从可选战略转变为头部车企稳定增长的重要抓手。领跑上半年海外出口量大幅增长，海外销量占月度交付比重持续走高。未来，小鹏、鸿蒙智行等也在陆续落地海外渠道布局，通过海外市场对冲国内市场的需求波动。业内分析认为，后续新势力的竞争不再单纯比拼月度交付数字，技术壁垒、细分赛道深耕能力与全球化布局将决定长期生存空间。姚英国判断，下半年车市将迎来多重利好支撑，传统购车旺季来临，叠加新能源车购置税减半政策延续至2027年底，有望带动消费需求集中释放。与此同时，行业反内卷引导力度加大，此前无序低价竞争的局面将逐步得到改善。
2: 一方面就是政策层面要强调这个反内卷，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这个上游原材料的这个成本居高不下，那么车企这个继续大幅降价的空间和意愿都被限制住了。那么同时，这个下半年有很多新车要集中上市，那么这个新车型的供给就变多了，然后这些渠道的库存车和企业的这个年度目标的压力又摆在这儿。那么车企为了抢这种有限的市场份额啊，这种加量不加价或者是加配置然后不加价的这种方式，可能会取代这种直接降价的方式，成为这个主要的竞争方式。
0: 来关注条最新消息，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的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是管理人每年征收。为了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促进节能减排，自2012年以来，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船税。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经取得以及新取得节能汽车、纯电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的混合动力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要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业内人士表示，车船税税额不高，例如对排量为1.5升的乘用车来说，北京市车船税额是420元，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税收公平，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若干措施的通知，同时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那么新政给车市带来了哪些新契机呢？继续来听报道。
3: 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的通知刚刚发布，上海嘉定综合保税区迎来了首批到户的传统经典车，一辆1971年生产的奔驰450SL 正在接受海关查验。负责人告诉记者，查验无误后，当天即可入库。业内把车龄超过30年，以机械为动力，主要部件保持原车状态，有一定文化技术价值和收藏属性，不作为日常交通使用的车型，称作传统经典车。
4: 之前的话，其实经典车主要受限于这个四不困境，不能进口，不能上路，不能上牌，不能交易。
3: 李新颖告诉记者，目前保税区已逐步引进18台传统经典车，总价值约5000万元，以保税形式存放。此次新政发布，有望在政策层面为传统经典车在国内流通上路破冰。
4: 这次政策的破冰不单单对经典车本身会有非常正面的影响，那它其实也更会带动经典车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包括经典车的交易、维修保养、赛事活动等等各方面。
3: 作为试点，上海依托综合保税区对传统经典车建立了一套一车一档案的合规可追溯认定机制，有了身份证，为经典车进行保税存储、参展参赛搭建了通路。
4: 第一步就是把这些车能够依法合规的进口到国内，那第二步呢，我们就是会让这些车能够做一些这个展览展示活动，以包括一些赛事活动，那这样的话能够让这些车能够真正的动起来。
3: 进入暑期，拥有130台传统经典车的上海汽车博物馆进入客流高峰期，馆内一辆辆饱含时代特征的展车，传递出浓郁的文化属性。
5: 感觉它这样车型上一直都

0: 继承一些老的元素啊，比如说它这个掀背式的这个汽车设计上呢也有一定的继承。
1: 博物馆增设了模拟驾驶、环游乘坐、体验、研学等特色项目，同时联合各地组织多种形式的传统经典车进社区等活动，打造更贴近大众的消费场景。
2: 大型的活动预计在10场左右，今年预期到达暑期来博物馆参观的人流能够达到15万人次，相比往年大概有20%的增幅。
3: 上海的经典车的试点模式成熟之后将全国复制，打造高端收藏修复文旅融合的特色产业，形成千亿级的一个新的增量赛道。
4: 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木沁旗草原99号公路游牧部落景区路段，当车辆以35至60公里的时速匀速行进，轮胎与七彩路面产生特殊的物理摩擦，乌珠木沁故乡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的旋律悠然响起，带给游客独一无二的驾乘体验。这条全长1330米、被誉为120秒移动距长的全国首条草原音乐公路进入盛夏后人气持续攀升。
5: 西乌旗草原99号公路沿线串联起9统不同类型的草原，配套了标准化停车场、骑行公路、游客中心和9个观景台，沿途 A 级景区、特色民宿、露营基地、文创商铺等多元文旅业态。
4: 以音乐公路为纽带，维修保养、精品露营、车载文创等后市场业态也在草原腹地蓬勃生长。当地常态化举办蒙古马超级联赛、99号公路音乐节、白马那达慕、骆驼那达慕等四季文旅主题活动，有效破解旅游夏热冬冷的结构性短板，为汽车消费提供了全年应用场景。
6: 新政的核心在于打通汽车消费全链条，它激发了自驾出游意愿，拉动了成品油、充电基础设施、特色住宿、在地餐饮等一系列需求。
4: 随着音乐公路的持续引流，沿线累计培育特色民宿99家、露营地60处、骑马场44个、旅拍基地27个，带动就近就业岗位810个。
7: 2016上海国际低碳智慧出行展览昨天在国家会展中心开幕，6万平方米的展区当中呢，近200家企业、超过40个国内外知名汽车品牌集中亮相。不过和往年不同的是，本届展会上汽车不再是展台上冰冷的陈列，而是嵌入到了日常通勤、户外旅居、亲子出行等鲜活的生活场景当中。
8: 一改往年传统陈列逻辑，今年的展会现场更多品牌选择搭建沉浸式场景，纯电 SUV 宽敞的前备箱变身休闲沙发区，7座 MPV 依托智能空间模式，23排座椅自由旋转对坐，秒变移动会客厅。户外皮卡的车顶可拓展成一体式超大车顶帐篷，里面还能有张双人床。理想汽车工作人员曹先生介绍，除了硬件配套的转变，软件上也开发了适配全场景的模式。
9: 午休之类的，那可以对应的模式啊，可能说车内给到比较好的一种空气的流通性嘛，还有它的舒适度，还有一些什么大床模式，还有一些宠物模式啊，比如说离开了车之后啊，车子会一直循环里面的空气流通。还有一个就是小主人模式，对应的不同的年龄段放不同的这种动画片。
8: 消费者的需求变化成为本届展会的聚焦点，大众购车早已从拥有车辆的刚性需求向用好车辆的品质化、场景化需求转变。各类智能座舱交互、车载娱乐科技、个性化定制改装、移动生活空间集中亮相。观众沈先生一圈逛下来的感受是，
10: 已经完全很紧密的是结合在一起，你的生活其实离不开车了已经。就很多年前我们是只要你跑就行了，那么钓鱼了、登山了、爬步了、骑自行车，像我本人骑自行车，我就希望那个上面有个挂子把自己车挂上。
8: 当如何用好车成为消费新导向，汽车后市场的活力也被进一步激活。今年刚10岁的汽车爱好者刘同学一下午前后躺了10几款车型，记者碰到他时，他正躺在福特一款基于游骑侠改装的旅居车车顶帐篷内吹着空调。他直言更喜欢这样的车，
11: 很大很舒服，
12: 更喜欢这种车，
13: 因为里面可以看电视玩游戏还可以睡觉。
8: 这款车之所以能出现在展台并吸引众多关注，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双重推动。福特工作人员陈俊宏介绍，该车通过官改获得了合法的旅居车公告和手续，拥有乘用车路权，无强制报废年限，能正常进市区。

0: 就在展会开幕前不久，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措施，明确提出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并支持各地优化房车通行管理。陈俊宏说，在政策支持下，更多车主曾经只是想想而已的需求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1: 让我们就是有更多的空间去实现我们更多的个性化的选择嘛。一台车子它是量产的话，它出来什么样就什么样，就没有凸显出个人的个性，做了一系列的改装加装之后，它可以凸显出你的个性。
0: 消费者的个性化生活需求正在倒逼车企变革产品形态，而政策的及时跟进则为这种变革扫清了上路合规等现实障碍。当技术为场景服务，汽车便不再只是流水线上的千篇一律的工业品，而真正成为每个人可以自由定义的移动生活空间。
2: 按照2026清朗系列专项行动计划安排，为了加强娱乐团播领域问题治理，中央网信办自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通过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场景设置、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方面突出的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规范团播账号运营，营造良好的网络团播生态，促进团播业态健康发展。日前已经有多个省份公布了202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数据。数据显示，19个省份当中，天津、广东、浙江、江苏、宁夏、重庆、海南7个省份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超过了12万元。其中，天津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天津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4907元。相较上年增加了7070元，同比增长5.0%。广东和浙江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超过了14万元，分别达到了14万3284元和14万1902元。江苏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3万4969元。国家医保局近日上线了医保找药功能，并且帮助参保群众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及商保创新药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高效、更透明、更放心。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1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且可以实现每日的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公众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的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的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来使用此项服务。中国财经60分，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
3: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7: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8: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9: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1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0: 不盲从，不焦虑。

0: 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6: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1: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12: 欢迎回来，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来关注一下夏日文旅消费。眼下重庆的酉阳县的菖蒲大草原上迎来了夏季的游客高峰，游客可以观草原、看花海，尽享自然风光。
13: 重庆酉阳菖蒲大草原平均海拔约1400米，年平均气温14摄氏度。夏日里，这里凉爽的气候、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消暑度假。
14: 我来自湖北恩施，然后在网上刷到了一个景区，发现那儿非常漂亮，并且非常的凉快。
15: 我们今天在菖蒲大草原乘坐了那个小火车，我们坐在上面一边吹风一边拍照，特别的漂亮。
13: 在这里，游客可以露营休闲、赏花观景，还能乘坐观光小火车。近年来，当地利用其自然优势，将原本的石磨化荒地打造成能观草原、看花海、可露营的夏日休闲观光生态景区。
12: 河南平顶山的鲁山县在原有的清水游玩项目上的又新增了夜间漂流项目，同样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打卡体验。
13: 随着夜幕降临，在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的一家景区内，全新的夜间水上漂流游玩项目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16: 第一次来夜漂，不管是它这个场景啊、灯光以及咱们的游玩，都是非常的刺激。
13: 夜间漂流不仅丰富了景区自身游玩业态，还辐射带动了沿线乡村民宿、农家餐饮等配套业态持续升温。
17: 自从夜漂活动开始了以后，对咱们民宿的餐饮还有住宿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至少提高了30%以上。像现在入住咱们民宿，至少要提前一周进行预约，才可以为客人留到他们心仪的房间。
12: 再来关注一下市场方面消息，今天市场冲高回落，三大指数收盘小幅上涨，基兴概念掀起涨停潮，贵金属板块呢延续了强势，创新药今天反复活跃。下跌方面，半导体产业链整体下挫，个股多数收涨，全市场有3800只个股飘红，今天成交额达到了3.21万亿。下午收盘，最终沪指收报在了4043.64点，小幅上涨了0.37%，升成至报15597.51点，收涨了0.64%。创业板指收报于4019.93点，微涨0.07%。科创五零今天报1975.60点，今天收跌了0.59%。那更多详细的情况，以下期来听听太平洋证券投资顾问郭树华的分析和点评。
18: 大家好，那周五市场呢是进一步的这种缩量企稳，指数上来讲呢是有所。

0: 的反弹，但是呢，整体对于科技股而言呢，啊，这个力度呢仍然稍显弱势啊，没有出现这种整体反抽的这种意愿。从盘中来看呢，带动市场反弹的更多的呢还是以这个前期超跌的一些冷门股为主。那么像受到宇树即将上市利好刺激的机器人板块，以及呢盘中的金融券商啊、医药啊等等。那么多个板块的这种轮动啊，那么承接了啊这个从科技股当中流出的这个资金。但是呢这种轮动的节奏呢并不好把握啊，那么往往呢冲高回落，另外呢也没有形成明显的合力效应啊，所以说指数呢这个反弹力度呢也一般。尤其在技术形态来看，不论从周线上还是从日线上来看，各大指数呢经过今天的这个企稳啊，仍然没有回到这个强势的点位区间。所以说呢这个大概率呢，我认为下周的话呢还会有一个惯性下移的过程啊，但是呢当这个指数啊再度回撤之后啊，那么可能说呢会有这个真正的反弹产生。所以说大家策略上呢，我认为也稍安勿躁啊，如果前期被套呢可以等一等啊，等下周反弹的这种减仓机会啊，那么仓位较轻的也建议大家呢出现明显的信号，比如说科技股再现再次出现众多涨停的这种契机啊，再考虑呢这个选择参与。
1: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股指期货方面，下午收盘，沪深三零零指数报4842.17点，上证五零指数报2931.28点。今天上证基指报7256.93点，收涨0.12%。港股恒生指数今天报23350.03点，收涨了1.28%。国企指数报7699.76点，今天走高了1.15%。人民币方面，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了41个点，报在6.8047元，在人民币下午16:30左右报在了6.7804元。国内期市收盘全线上涨，白银涨超4.3%，把和集运指数、欧险期货、铂金、丁二级橡胶均上涨超过了3%。今天 U49 金报在每克909.82元，今天涨幅是2.4%。央行开展了63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利率为1.4%。当天有2315亿元的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全天回笼了1685亿。北交所网站今天披露，因安徽唐兴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交所提交了撤回上市申请，申请撤回申请文件。根据有关规定，北交所决定终止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且在北交所上市的审核。奥普麦公告称，6月2号到7月2号持股5%以上的股东国寿成达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持股823296股，占到公司总股本的0.58%。那么本次权益变动之后，国寿成达持股比例从5.7%降至4.99%，此次减持系实施已披露计划，不触及到邀约收购，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及实控人变化。截至公告披露日，减持计划还没有进行实施完毕。东华软件今天表示，公司暂未布局存储芯片的自研生产，主要是通过产业链深度合作，批量所建元器件，对冲上游的涨价压力。东华闽都作为国产算力服务器的核心基地，一线一期的产线已经投产批量交付，国产搭载海华 CPU 专供定向政企合作客户的测试部署。公司和摩尔县城签订了长期的 GPU 采购协议，锁定核心芯片的供给、光模块等匹配，同步联合头部厂商来进行定制适配。中国财经60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他不排除会提前离开目前的职位，投身法国政坛可能性。他认为，在法国总统候选人辩论当中，需要听听欧洲的声音。 拉加德一再被与国家政治联系在一起，尽管他之前曾经将法国总统职位描述为可怕的工作。行长任期将于2027年10月结束，他声称未来几个月当然有可能会与一些法国候选人进行坦诚的讨论。美国六月非农就业数据爆冷，仅增加了5.7万人。分析人士表示，非农报告大幅不及预期，削弱了美联储七月加息的紧迫性，但是市场依旧压住美联储年底前将会收紧政策，后续通胀数据将重估美联储下一步的行动定价。俄罗斯商业咨询媒体 RBC 援引价格指数中心报告称，尽管官方未出台柴油出口禁令，各大石油企业呢依旧主动削减了柴油海运的出口量。6月22号到28号，俄罗斯各港口轻质石油产品出口量比前一周下滑了40%，日均出口量降至2.3万吨。这些货物仅从波罗的海的乌斯季卢加港发出，出口品类是宁西油加工厂产出的石脑油。最近欧洲多地遭遇到了高温，清凉家电需求十分旺盛，近期中国相关产品出口量增加，一批冰淇淋机正在陆续下线发往欧洲。今年新研发的冰淇淋机一上市就非常受到欢迎，仅在欧洲市场就已经卖出了2万多台。同样热销的还有移动空调，宁波余姚的一家空调企业生产线全部满负荷运转，他们生产的移动空调60%都销往了欧洲，德国、英国、法国成为了主要市场。往年这个时候出口订单已经接近尾声。嘉士伯公司保密提交了其印度附属公司进行首次公开招股的草案文件，尼的 IPO 预计将完全是这家丹麦啤酒商出售旧股，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进行。嘉士伯已经保密提交了 IPO 草案文件，寻求筹集高达7亿美元的资金。嘉士伯股票周四在哥本哈根上涨了6%。嘉士伯印度是印度的第二大啤酒酿造商，市场份额为22%。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声明报告称，该局已经向苹果公司发出警告，要求其取消针对俄罗斯本土搜索引擎的歧视性条款，遵守 iOS 设备预装国产软件的相关法规。苹果需要在7月15号之前完成整改，否则呢将会被提起反垄断的诉讼，最高可能会处以40亿卢布，折合美元5150万罚款。国际市场方面，目前欧股开盘整体普遍上涨，德国 DAX 指数涨幅是2.16%，英国富时百指数紧随其后为1.67%，法国 CAC 40指数涨1.65%。亚太股市全线飘红，日经25指数涨了1.47%，韩国首尔综指涨幅今天达到了5.76%。澳洲股市指标 AUX 20指数今天涨幅是1.37%。油价方面，国际原油价格目前是持续的低迷，美国原油报在了每桶68.43美元，布伦特原油报在每桶71.64美元，分别下跌了0.38%和0.22%。国际黄金价格此刻大幅上扬，现货金报在每盎司4194.4美元的附近。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目前是在100.73点的附近小幅的波动。好的，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都印着少云两个字。有个叫张红新的年轻人，在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当过兵。退伍那年，他把户口迁回了少云村。那时村里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在寨子坡落地，荒了几十年的山坡要变成阳光银行，张红新赶上了，也干上了。请听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广播交通频率采写的报道，我没动，我守住了。
1: 今年立春，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开院坝会，村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张红新站在乡亲们面前，手指着远处寨子坡的方向。
2: 村里建起了光伏发电厂，黄桃、肉兔、绿色蔬菜产业前景越来越好。我希望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返乡，一起建设好家乡。
1: 寨子坡变了，几年前还是荒坡，种啥啥不长，村里人绕着走。如今光伏板铺满了整个坡面，阳光照上去的时候，整面坡都泛着蓝光。张红新管它叫阳光银行。村里的老人起初不信，荒了几十年的坡能变出钱来。后来村集体账上每个月多了卖电的收入，路灯不用交电费了，灌溉泵站也不用算着日子开了，老人们不吭声了。今年28岁的张红新是少云村党支部最年轻的干部。他参军时被分到了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纪律重于生命这六个字从课本上的签字变成了他骨子里的东西。
2: 当兵入伍后就明白了这几个字的深层的意思，六个字嘛，纪律重于生命，能冒着超出生理的极限来完成任务，这六个字对我很有意义。
1: 退伍那年，张红新动了回少云村的念头。他父亲说，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去，干嘛又要折回来？张红新没争辩，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遍翻看在部队时的老照片。
3: 说实话，我也动摇过，但我想，如果邱少云当年也动一下，那场战斗可能就输了，我有什么好犹豫的？
1: 他心里有了答案，办完退伍手续，直接回了村。而真正难的是回来后干什么。村里青壮年大多在外面打工，山坡上除了杂草就是石头。正犯愁时，他得知村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利用寨子坡充足的光照建设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这个项目正是少云镇推动乡村振兴的一步棋。提供核心技术支撑的海辰储能是全球储能电池的灯塔工厂。也就是说，邱少云烈士的故乡正在用全球最前沿的储能技术点亮英雄故里的万家灯火。
4: 与少云村的合作中，我们提供了核心的储能装备，配备了13台总容量3665千瓦时的储能设备。这些设备实现了光伏发电的削峰填谷，白天储电，夜间或电网故障时进行释放，保障了全村零碳零停的目标，全年发电超过110万度。不仅覆盖了全村用电，富裕电力还可以供应周边五个村。
1: 项目落地并不轻松，起初乡亲们顾虑很多，地占了还能不能种，收益靠不靠谱。张红新和同事们一家家上门，主动邀请技术团队上门解读方案，拿着数据画着图纸一遍遍讲。如今他常站在光伏板底下仰头看着那片蓝。
2: 这就是寨子坡上的光伏板，它带着满满的科技感来守护我们的家乡。你们看，这片山坡以前是荒坡，现在老百姓管它叫阳光银行，太阳一出来，电就来了，钱也来了。我们村的村民说，这是英雄用上了太阳的力量。
1: 少云镇产业发展负责人陈果说，光伏只是起点。
5: 下一步少云镇在筹划借助光伏推动充电站的建设。少云镇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我们依托了少云故居打造了红色教育基地，同时也加大了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光伏储能项目的落地，让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
1: 陈果说的这些事正在寨子坡上一样一样变成现实，而变化不只是少云村的人看得见。 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刘婷婷几乎每天都会碰到被少云二字触动的游客。
6: 很多游客很感慨，说原来邱少云的名字不仅在课本上，还实实在在地写在老百姓的身份证上，英雄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从来没有走远。这种传承呢，特别让人感动。
1: 游客在纪念馆里感受到的那种传承，正是张红新在寨子坡上所做的。光伏板亮了，他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他手机通讯录里存着几十个在外打工的同龄人，一个一个打电话，一条一条发微信。不说大道理，就说寨子坡发了多少度电，黄桃又丰收了，村里新修了路，回乡创业有补贴，收入不比在外面差。说的多了，慢慢有人动心了。今年已经有同龄人回来做起了电商，专做少云村的黄桃和肉兔。
3: 我知道光靠打电话没用，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

0: 为我自己先干，干出样子来，他们才信。
1: 山坡下，张红心和村里的老人们聊着今年的收成。太阳已经把寨子坡晒了整整一个下午，光伏板上的光慢慢暗下去，村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2: 我想对他老前辈说，你付出的努力，我们会接替下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1: 寨子坡上，光伏板静静吸纳日光。70多年前，邱少云在火里纹丝不动守住了一个阵地，海辰储能用灯塔工厂的技术在荒坡上守住了一片永不间断的光。张红心退伍那年动了回乡的念头，便扎下了根，守住了这座村庄的明天。跨越70余年的三份坚守都镌刻在印着少云二字的家乡住址上。寨子坡的光照进了千家万户，少云这两个字一直有人在守着。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每年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的邱少云烈士故居都会迎来一批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英雄足迹，感悟纪律重于生命的精神力量。而在少云镇的每一张居民身份证上，少云二字早已融入千家万户的日常，成为这片土地最深刻的精神烙印。少云镇位于铜梁区西北部，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英雄邱少云烈士的出生地。镇域前身曾名关键乡，1961年建少云公社，1989年正式设立少云镇。全镇幅员面积66.85平方千米，户籍人口2.8万余人。邱少云1926年生于铜梁贫苦农家，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奔赴抗美援朝战场，1952年10月，在夺取391高地的潜伏任务中，敌军燃烧弹引燃他身上的伪装草，身后不远处就是水沟，只要翻身滚入即可灭火。但他深知任何动静都会暴露整个潜伏部队，他咬紧牙关，将双手插进泥土，任凭烈火焚身，纹丝不动。大火燃烧半个多小时，他壮烈牺牲，年仅26岁，战斗最终胜利。志愿军为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英雄称号。他在家书中写道，一定要拼命打仗，不怕死，为了让所有受苦人都像我们一家过上好日子，我死了又算什么。今天的少云镇，英雄的名字不仅刻在纪念馆里，印在身份证上，更化作红色土地上的心智生产力。从光伏板到特色农业，一代代少云人正用实干守护着英雄的家乡。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

0: 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9: 也就是说，到了这个阶段，法国政府是长期占有它的一个经济的主导权和利润的分配，而英国政府直接在这个政治和军事上面控制了它。埃及人本身更像是一个旁观者，只能收到一点点的利润。
10: 所以到1952年就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
9: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本期是我们小历史栏目回归了。今天的主角是苏伊士运河。
10: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2021年的3月下旬，这条全球贸易的大动脉一度被一艘船横着堵住了。这个船叫 Ever Given 长赐号，长者的长，赐予的赐。
9: 根据全球航运业的一个权威机构叫劳埃德船籍社的说法，这条船在苏伊士运河里堵一个小时，全球的贸易就会损失4亿美元。社会各界是用了一个礼拜才把这个船扶正，然后让这个运河恢复通航的。
10: 当然啊，造成了这么大损失，这个运河的管理局也没有把这个船就放走，而是又把它在河里面扣了3个多月，然后跟日本的船东还有英国的一个保险赔偿协会去谈到底要赔多少钱。然后这个谈呢是谈到了7月初才最后达成协议的，最后赔了多少呢也没有披露。但是据说啊，这个运河的管理局最早提出来的赔偿价是9.16亿美元，其中3亿美元是救援费。英国人觉得这也太离谱了吧，所以这几方其实一直在砍价。
9: 其实我觉得啊，就考虑到长赐号这么一堵，就把欧亚非这个三大洲的重要财路给断了。而且你想，过去一年全球的物流出现这么大的堵塞，我们看各个分析报告里面也都会提到这个黑天鹅事件的影响嘛。所以和这些直接间接的大损失相比，9亿美元我觉得还好。
10: 总之啊，苏伊士运河的困境在去年是告一段落了。不过这其实让我们对苏伊士运河本身产生了一些好奇，就找了资料研究了一下，就发现是一个巨坑啊。苏伊士运河的这个历史也太丰富了。这么说吧，就长赐号堵住这个事情，虽然说是在全球有很大影响力的一个事情，但是在苏伊士运河153年的历史长河之中算不得什么特别重要的事。
9: 确实是这样，因为它不仅经历过2次世界大战，而且自己还成为过战争的导火索。和这些打仗相比，是不是一艘船堵起来就没那么重要了？所以要想在短时间里边讲完苏伊士运河的故事是不可能的。
10: 我们这期节目呢选了一个相对集中的小的切入点，也就是作为公司的苏伊士运河。我们想来看一下19世纪到20世纪之间公司制度是如何让苏伊士运河得以开工和通航的，它中期又是如何引发一系列的国际争端的，以及现在这家公司又变成了什么样。
9: 这里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就因为苏伊士运河的故事很复杂，所以这期节目真的只能说是挂一漏万，对涉及到的一些历史啊、政治啊、军事啊、金融的话题很难详细的展开。另外我们参考了很多中文的文章和书目的资料，也有一些英文的论文以及一些法文的信息，中间难免会有一些信息的错漏嘛。如果有听众朋友们发现我们哪里讲错了，也非常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

0: 就不可能做成这件千百年来人类都想做成的事。
1: 哎呦，千百年来这么夸张的吗？
0: 对啊，这个就要讲一些历史的背景啊，就是在地中海和红海中间开一个航运通道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很多人都想过，这个可以最早追溯到公元前1874年左右。
1: 我靠。
0: 对啊，当时还埃及还是在法老的统治下呢，法老就下令说大家要给我开一条从红海到尼罗河的运河。尼罗河呢是通地中海的，相当于这个是稍微绕了一点路也能达到这个目的了。法老的这条运河呢很快就修成了，但是埃及后来又在波斯人、罗马人和阿拉伯人手上转过很多圈，然后这个运河呢也是多次被荒废挖开再荒废再挖开，然后到公元8世纪的时候呢就彻底被废弃掉了，就填掉了。然后我们就把时间直接快进到18世纪末啊。
1: 哇，你就快进一下子也快得太近了。
0: 哎，对，就反正中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到18世纪末有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拿破仑占领了埃及啊，他又提出来说我要把红海和地中海这个通道给打通。结果呢他带的一个勘测队水平不太行，他们勘测下来说这个两边有将近10米的海平面落差，如果你这个航道里面不设船闸的话，这个运河一开通，这个尼罗河三角洲就直接淹掉了。
1: 啊、
0: 哦，对，拿破仑一听就算了吧，就而且他在埃及其实也没有待多久就被打跑了嘛。到1830年，英国人又去做了一次勘测，结果他们的勘测报告彻底把之前法国人做的报告推翻了，证明了两边的海平面高度其实是一致的，就是可以做一个无船闸的运河，相对来说成本比较低了。但是英国政府其实也不是很重视这个事情，背后有几个原因。第一方面是英国想维持自己在传统的航线上的一个既有的优势，传统航线是要在非洲绕一圈的，就要通过最南端的好望角。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苏伊士运河现在来看是一条国际运河，就是所有的船都可以通过的，但是对于英国来说啊，这个国际运河这件事情其实更显著有利于这种地中海沿岸国家，比如法国。英国呢反而从里面捞不到什么好处，对吧？
1: 就是有利于法国人的事情英国人绝对不干是吧？
0: 对，绝对不干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国际局势上面来看，当时埃及的情势是比较微妙的。前面说到拿破仑已经被赶跑了，法国人走掉了，埃及呢当时名义上是由奥斯曼帝国控制的，而奥斯曼帝国呢又是被英国控制的，相当于埃及就是间接被英国控制的一个地方。但是实际上是什么情况呢？当时管理埃及的领导人叫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帕夏是一个尊称啊，就是你也可以直接叫他穆罕默德阿里。这个阿里呢是一个拥兵自重的军阀，他相当于是埃及的一个直接的实际的管理人，怎么去协调他和奥斯曼帝国以及英国之间的关系也很困难，所以英国人想想也算了。
1: 哎，这个中东地区在18、19世纪包括20世纪和欧洲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真的是太难搞了。
0: 好，我们再回到这个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情况啊。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雷塞布这个人，就是法国的那个外交官，他是在1832年这个比较微妙的时间点里面去被法国派到埃及当外交官的。这个人呢其实是蛮有魅力的一个人啊，他一到埃及，这个穆罕默德阿里就给他办了一个很大的欢迎宴，然后呢他跟雷塞布提出来说你多陪陪我的儿子吧。这个儿子叫赛义德，赛义德这个小朋友呢当时只有10岁，但是已经有比较明确的体重问题，就有点胖。
1: OK，
0: 他爸爸呢觉得说我作为一个贵族家庭这个太胖了不好啊，就是让雷塞布就是平时多来监督一下儿子的运动和饮食。雷塞布呢也是一个很有手段的人啊，他确实是陪着这个赛义德同学在锻炼啊，就是陪着他一些骑马啊跳水啊都陪着他，但是吃饭的时候呢也会偷偷给赛义德塞一盘他平时吃不到的意面。
1: 哎，这个友谊应该是非常真挚的了。
0: 当然埃及其实是雷塞布职业生涯当中的一站，他其实很快就回到了欧洲大陆，但是呢回到欧洲大陆之后他的仕途和家庭生活都不是很顺利。到1854年他的情况就已经很窘迫了，当时的赛义德呢就是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当上了新一任的埃及总督，就盛情邀请自己当年的良师益友你来埃及休养吧。
1: 哎，这个良师益友真的是又好笑又精准。
0: 雷塞布到埃及之后呢他觉得就是说我要干一番新的事业，就正式提出了修建苏伊士运河的想法，并靠着自己跟赛义德的关系获得了法国人梦寐以求的一个特别许可。
1: 什么叫特别许可呢？
0: 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当时埃及名义上是在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而英国呢其实是通过奥斯曼帝国两次驳回了雷塞布直接提交的申请，赛义德其实是自说自话帮他签的这个特别许可，也是一个比较冒险的举动。
1: 毕竟是有真挚的友谊的。
0: 结果就是经过几年的前期准备，到1856年雷塞布就正式成立了一个公司叫环球苏伊士海洋运输公司，来主持整个苏伊士运河的修建以及开通之后

0: 99年的运营工作。
1: 那这个就是之前所谓的苏伊士运河公司的一个原始的形态，对吧？
0: 没错。说实话，用公司模式来建造和管理一条国际运河，在当时还是很大胆的想法。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其实走公司模式呢，主要还是因为埃及方面没有钱搞这么大的工程，只能说把这个土地批给你，劳动力批给你。所以雷塞布在开工之前主要工作呢，就是拿这个空壳公司的股票回欧洲市场去做 IPO 搞钱。
1: 那么搞钱这个过程顺利吗？
0: 其实不太行啊，因为大部分欧洲人都觉得说你用纯的人工来开苏伊士运河这么大的工程是很难的，所以大家都很没有信心。当时这个世界上只有法国人觉得我把苏伊士运河开通了就能打击英国的贸易，所以对这个事情还比较支持。法国的散户非常热衷认购，就买走了公司 53% 的股票，欧洲散户买的只有 3%。 雷塞布就得想办法去解决剩下这 44% 的大窟窿。这个解决方案也很绝的，就是雷塞布最后又去找了赛义德，说你把这部分给我补上吧。
1: 不是说这个赛义德还有埃及没钱吗？
0: 你说的很对啊，所以雷塞布就只能给赛义德天天画饼，就是跟他说这个运河开通以后呢，我们埃及能从里面分到很多利润，一通操作把赛义德框得晕晕乎乎，最后也就接受了。
1: 哎，小时候给他吃意面，长大了给他画饼。
0: 最后这个认购的费用呢，就是赛义德确实是没有钱的，他是从英法两国的银行里面借来的，而且这个利率还不是很低。最后雷塞布七拼八凑，总归是凑够了开工所需的第一期资金，也就是2亿法郎。到1859年，这个苏伊士运河工程就开始动工了。
1: 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按照公司的股权结构来看的话，刚刚开工的这个苏伊士运河的公司有 53% 是属于法国的散户，44% 是属于赛义德的，但是他还得还这个银行的钱，另外3%属于欧洲的其他一些国家的散户，对吧？
0: 大致是对的。不过赛义德这个部分还要再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这个 44% 其实不是完全由他个人所持有的，而是有一些是埃及政府所持有的。为了换取这部分股权，埃及政府要先为运河的修建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等到运河修好之后，才能在每年的净利润里面拿 15% 的分红。对于法国散户来说呢，这个其实就是我拿钱去换钱的一个生意，但是对于埃及政府来说，这个就是用百姓的命来换钱，就不是很值当啊。
1: 哎，对的。而且我们刚才也讲到过嘛，苏伊士运河的整个修建过程大部分都是靠人工手挖的，过程据说也是非常的惨烈。
0: 虽然说地中海和红海没有海平面差，就不用在运河里面再修船闸，这个是减少了很多工作量，就是苏伊士运河所在这个位置呢，当时是很荒凉的，而且运河的北端，也就是在地中海的这个部分呢，还要再去新修一座大型的人工港口，这个其实也很麻烦，既没有水也没有农作物，人的口粮啊饮水都要靠骆驼从外面运进去。但是赛义德决定，我不管这些了，我要强行动用人民的力量。
1: 我们看资料，据说当时是有超过400万埃及农民被迫的抛下土地去应征政府的徭役来修这个运河，而且工地上长期是有2到3万人同时在工作的。
0: 徭役是这个埃及人民一个古老的传统啊，而且你前面提到这个两三万人，就是属于两三万人在工地上面，两三万人在路上，两三万人在回去的路上，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轮班倒制度。
1: 我靠，这么巨大的一个倒三班吗？
0: 对，但现场情况前面也提到非常糟糕，没有什么食物，饮用水也很少，工钱也很少，而且经常被克扣，而且就像你说的，这个工程的大部分都是靠人的手工挖掘的。最后2年为了赶进度，才去配了一些大型的机械设备，把这个进度提到很快。工程进到1865年的时候，这工地上面还爆发了霍乱，大量的工人上吐下泻而死。由于死亡的工人实在是太多了，公司一度找不到健康的工人来给死的人收尸。
1: 哇，这个修一个苏伊士运河感觉就是像经历了一场战争一样。
0: 对，等到1869年整条运河修完，据说埃及有12万人死在了这个工程上面。
1: 确实是太惨烈了，就埃及人民没有一锤子把这个赛义德拍死，他就应该谢天谢地了。
0: 其实渐渐着苏伊士运河公司就发现这个2亿法郎的启动资金就不够用了，整个运河的建设成本最后是2.91亿法郎，还不包括其他的成本。
1: 哎呀，就用了这么多廉价劳动力，结果还是预算超支了。
0: 对，这个公司到1867年不得不向市场再发了1亿法郎的债券，而这个债券叫彩票债券，也是你买这个债券有可能会中大奖。
1: 感觉是单纯的圈钱。
0: 哎，反正是一个吸引认购的方法吧。但是此前认购运河股票的股民呢，其实已经被深度套牢了。这公司相当于发完股5年以内的话，它的股价从每股的500法郎直接跌到了

0: 次事发了。
1: 埃及政府呢更惨，因为它股票不仅亏着，还要给银行付利息，对吧？
2: 那这个股价的话，其实也相当于在建设的过程当中，整个市场对于这条运河的前景还是比较悲观的。
1: 对，所以说1869年就变成了一个关键的年份。苏伊士运河在当年是修建完成了，这个时候埃及政府、运河公司和散户股东们都等着说通航之后能够快点捞一笔，把这个损失挽回来，
2: 就是总算是熬出头了。
1: 而对于雷塞布来说呢，这也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了。运河通航是在1869年的11月17日，当天有欧洲多国的王公贵族齐聚到运河北端的这个塞德港。这个王公贵族里面包括奥地利皇帝、匈牙利国王、普鲁士王储、荷兰国王的弟弟等等。仪式的重头戏是由当时法国皇后的一个游艇作为法国的官方代表，由北至南通过苏伊士运河。这个皇后的神父也在现场，他当时说今天两个世界合二为一了。
2: 之所以是这位法国的皇后的这个游艇作为代表，好像也是和这个运河有一定关系的，对吧？
1: 对，因为这个法国皇后叫欧仁妮，她其实是雷塞布的表妹，她嫁给了拿破仑三世，走上了这个权贵之路。其实也是靠着法国皇家的关照，苏伊士运河此前的募资计划在法国才推得比较顺利，不是说法国散户天生就信任雷塞布的。然后包括后期其实整个运河的工程，英国政府一直有一些小动作去打扰他，也是靠着这个法国皇家的关系中间调停才顺利的推进下去的。
2: 那这个运河终于开通了，是不是埃及政府这个钱终于可以收回来了？
1: 还没有，因为运河开通前几年非但没有赚钱，反而因为这个通行的船只不是很多，反而就是亏的。这个期间埃及呢已经改由赛义德的儿子叫伊斯梅尔去掌权了。伊斯梅尔这个人呢是很喜欢欧洲的，他在国内大力的推行一些欧洲式的改革，而且他准备跟埃塞俄比亚打仗。这些计划的资金呢也像他爸爸当时去买苏伊士运河的股票的时候是一样的，是靠跟外国的银行去借债的。所以埃及的财政状况当时是很差的，而且越来越差。
2: 前面讲到这个船只运行不足亏钱这个问题，要不岳老师在这边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苏伊士运河是怎么来赚钱，或者他怎么问这个船只收费的，好吗？
1: 这个收费标准有点复杂，但它的核心其实是两个指标，一个是船的净吨位数，还有一个就是埃及政府编制的一张费率表。根据船航行的方向，它通过运河的时间，然后通过运河的次数，这个收费标准其实都是不太一样的，这里就不展开了。然后在这个标准的价格之外呢，官方有时候会有一些打折或者涨价的比例，而每艘船呢还要额外的支付一些引航费啊、航标费，甚至是一些用来贿赂工作人员的消费啊。
2: OK，
1: 我们还是以去年困在苏伊士运河的长赐号为例啊，因为长赐号是一个很大的船嘛，按照官方的标准计算下来，它的单次通行费就要60万到70万美元
2: 啊，这个过路费还是蛮厉害的。
1: 对，早年的话，苏伊士运河可能没有那么过分啊，但是其实也蛮高的。所以到1875年的时候，随着船只的通行数往上涨了以后，苏伊士运河就已经开始扭亏了，就开始赚钱了。但是埃及政府就像我们前面提到，因为借债的原因，这个政府的财政非常的糟糕。到1875年，他有个什么问题呢？他要紧急的还一笔320万英镑的贷款，而他手上唯一有价值资产，其实只有那个苏伊士运河的股票了，44%的股票。伊斯梅尔就想说，我能把眼下的这笔债还完就行，于是就跟法国政府提出来说，我把这个运河的股票卖给你吧，报价是400万英镑。
2: 啊，这个报价看得出也真的是只能勉强还完他的那个债，说明他也是财务情况真的很紧急了，不然不可能把这个最有价值的资产就这样卖掉。
1: 我们前面也提到说，法国人本来在这个运河公司里面占股就是占大头的，如果法国政府再把这部分股票买下来的话，其实苏伊士运河的管理权和绝大部分利润的话都会被法国人占走。但是法国政府对这个事情有点犹豫，甚至觉得说我要不要跟你讨价还价，就是把价再压一压，这个就给英国政府钻了空子。
2: 哎呀，今日份的儒法是吧。
1: 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英国人一开始对造苏伊士运河这件事情是一点也不感冒的，但是苏伊士运河开到第二年，英国就发现当年通过这条运河的船有489艘，其中英国的商船就有324艘。不管你政府对他是什么态度，英国商人的态度就是有劲道干嘛不走嘞。当时英国的首相，这个人叫迪斯雷利，原来是个写小说的人啊，后来当上英国首相。他意识到既然这个事情木已成舟，不如抓住埃及人缺钱的机会，把苏伊士运河的公司这 44% 的股权吃下来。但是问题很明显，就是英国政府手上当时也没有钱。
2: 怎么政府手上都没有钱啊？
1: 哎，反正迪斯雷利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是不是可以让议会批一笔额外的预算啊？但是当时议会其实在休会期，你不可能把那时候的英国人叫回来。然后他也想过说要不要找英格兰银行啊，但是想了想觉得英格兰银行的动作太慢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发国债向民众来凑钱，但是这个事情如果一宣传的话全世界也都知道了，所以只能悄悄的进村，大象的不要。

0: 对，那他最后想了个什么办法呢？
1: 他想了一大圈，最后决定说紧急的向当时伦敦最有钱的一个家族叫罗斯柴尔德家族偷偷的借钱。
0: 啊，这个家族现在在国内还挺有名的是吧？
1: 当时是真的很有钱啊。这个想法呢，他其实只要说服内阁同意就行了，这相对来说工作量比较小。借钱的这个故事在一本叫《大银行家》的传记里面也提到过，这也是罗斯柴尔德的家族传记。我们现在简单的复现一下这个当时的场景啊。时间是1875年，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迪斯雷利的秘书冲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伦敦的一个大宅里面，跟这个家族当时的当家人莱昂内尔说，
0: 首相急需400万英镑，请先生务必帮这个忙。
1: 莱昂内尔当时在那吃饭啊，他一边慢条斯理的切着自己的牛排，一边神情自若的说，
0: 首相用什么担保呢？
1: 我用英国政府。结果莱昂内尔马上就说，
0: 好吧，请回复首相，钱已经准备妥当了。
1: 当时场景大概就是这样啊，
0: 所以相当于他早就知道英国政府会向他借钱的，对吧？
1: 而且莱昂内尔其实是算过的，他觉得这笔投资肯定是能赚钱的，因为我们前面讲到，随着货船的增加，苏伊士运河当时已经开始扭亏为盈了，而罗斯柴尔德其实做的就是一个政府的过桥贷款嘛，赚的是快钱。如果不赚钱的话，不要说英国政府了，就是拿女王本人来担保，他也不一定借这个钱啊。后来确实如此，莱昂内尔在3个月以后就收到了英国政府给他的回款，然后还附带了15万英镑的利息，这个如果折成年利率就是15%，非常高。
0: 那到这一笔交易完成之后，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权就又改变了，变成了法国的散户占53%，英国政府占44%，相当于两个大国一起就掐住了埃及的脖子。
1: 还不止于如此啊。到1882年，英国其实又是直接出兵占领了埃及。英国政府在苏伊士运河沿线直接驻扎了10万军队，完全控制住了整条运河。这个其实也是当时英国在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运河公司本身其实是依然在运转着的。从1870年到1930年，这个公司的利润总共达到了35亿法郎，而且按照原先的约定，这个绝大部分钱都流向了英法两国的口袋里面。到1922年，埃及其实是名义上面独立建国了，但是这个局面也没有什么变化。埃及政府是在整个运河的公司董事会里面争取到了一些董事的席位，但是他也没有赚什么钱啊。当时整个运河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还是英法人士为主，在运河的32个董事会席位里面，埃及人其实只占了5个，就确实没有什么话语权。
0: 也就是说，到了这个阶段，苏伊士运河不仅从这个实际的物理的控制，还是财务的控制上面，都属于是英法两个国家的一个殖民地了。法国政府是长期占有它的一个经济的主导权和利润的分配，而英国政府只是直接在这个政治和军事上面，对吧，去控制了它。埃及人本身更像是一个旁观者，只能收到一点点的利润。
1: 这事情显然是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所以到1952年就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彻底改变了苏伊士运河的命运。
0: 那岳老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52年的故事吧。
1: 简单来说，就是1952年埃及的国王制度被彻底推翻了，还有一个很硬核的军官叫纳塞尔担任埃及的总统。纳塞尔其实是一个民族自豪感非常强的人，他非常痛恨欧洲各国给埃及留下那些殖民印记。在1952年初，他就组织了很多次对驻埃英军的袭击啊，逼着英军你赶快从苏伊士运河给我滚蛋。到1954年，英埃两国也签署了协议，英军是在1956年的6月底全部撤出了埃及。尽管当时在军事层面取得了上风，但是苏伊士运河这个公司的历史问题还在。当年在雷塞布的主导下，公司和埃及政府签的租约，我们前面也提到是99年。如果我们从运河开通那年算，相当于到1968年，埃及政府才能从公司层面收回苏伊士运河，而且获得所有的通行费收入。
0: 就是合同还是要继续遵守，但是这个12年怕是等不了啊。
1: 当时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苏伊士运河已经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石油输送线，欧洲有的大概2/3的原油是通过这个通道进口出去的。
0: 也就是说，苏伊士运河的这个重要性相比于19世纪的时候又上了一个大台阶。
1: 对，到1955年的时候，苏伊士运河的收入是接近1亿美元的，是很高的一个数字的当时。但是埃及呢，只能从里面分3%。如果将整条运河收回来的话，这部分收入呢，正好可以给纳塞尔干另外一个他很重视的大工程，就是去修复尼罗河上破败的阿斯旺大坝。
0: 阿斯旺大坝是埃及的另一个重大工程了，就是相当于埃及的三峡。
1: 另一方面，纳塞尔上台以后呢，他还要应对来自以色列的威胁，所以他当时在向全世界采购武器。当时英美法等西方国家的武器呢，其实都倾向于卖给以色列，所以纳塞尔很生气，就改向苏联去下这个武器的订单。
0: 对，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这些西方的大国和阿拉伯世界和中东世界的这个关系不是像现在这样完全都倾向于以色列的，对吧？还是有个变化的过程。
1: 对，但是向苏联下这个订单呢，就是进一步恶化了埃及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美国人就在1956年突然宣布说，你这个阿斯旺大坝我不贷款给你了。
0: 当时美国人可能

0: 是想通过这个方式对纳塞尔来施压啊，就是你还得买我的武器。结果呢，纳塞尔反而决定加速收回苏伊士运河的经济主导权，把3%的这个利润变成100%，有了自己的经济来源，那我修大坝的钱就不需要向你贷款了。
1: 所以说，在1956年7月23日，纳塞尔就决定我要把苏伊士运河这个公司收回来。他当时跟埃及的石油管理局局长，也是一个军人出身的年轻人，叫穆罕默德·尤尼斯，一起设计了一个奇袭战术
0: 啊。什么是奇袭战术？展开讲一讲。
1: 哎，前面讲是7月23号他有这个想法的，在几天之后的7月26号是埃及政府内阁开会的日子，纳塞尔就在会上面强力推动了苏伊士运河国有的方案，而且在会后马上去做了一个即兴的广播演讲，全国播出的那种啊。在讲话的过程中，他痛批了一些西方的政客和金融家，其中也包括一个没有给埃及贷款的世界银行行长，这位行长叫尤金·布莱克。纳塞尔当时在演讲里面是这么说的，布莱克先生坐在一把椅子上，看着他我就想起了费迪南·雷塞布
0: 啊，出现了熟悉的名字。雷塞布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位苏伊士运河之父，
1: 对，就是我们前面提到那个法国外交官啊。纳塞尔在这里提到雷塞布其实就是一个武装起义的暗号，
0: 这个也不能叫起义，反正就是要动武的一个暗号
1: 啊。对，是动武的暗号啊。相当于尤尼斯一听到雷塞布这个名字就要指挥他的小分队冲到苏伊士运河公司当时在运河上面的三处主要控制点里面实现武装占领。据说纳塞尔很怕尤尼斯漏听这个暗号，在整个演讲里面提了雷塞布10次。
0: 那观众都有点莫名其妙了是吧？
1: 对啊，你为什么一直在提这个法国人？但是其实他第一次提到的时候，尤尼斯一听，哎，我听到了，然后他就把收音机一关就去忙了。就在演讲最后，纳塞尔觉得你应该听到了吧，差不多了吧，他就直接宣布说啊，公民们，今天苏伊士运河已经是一家埃及的公司了。
0: 可以想象，就当时听到广播的英国和法国人估计直接就原地震惊了，什么东西啊。
1: 对啊，纳塞尔反正是靠这个闪电战直接最后导致了第二次中东战争
0: 啊。
1: 是英国法国人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实在是不行，我们要把你干掉，所以就加上了以色列一起对埃及发动袭击，要求就是两点，一，你纳塞尔给我下台，第二就是你停止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件事情，
0: 等于是把这个脸面彻底撕翻了，把这事情闹大了。
1: 对，当然最后在国际压力之下，这场第二次中东战争其实在6天之内就停火了。后面经过一系列外交谈判，英法两国承认运河收归埃及所有，原先的运河公司就停止运作了，然后苏伊士运河的整个通行费也是全部归埃及政府了，苏伊士运河改由一个政府下属的运河管理局来负责运营。
0: 那等于是纳塞尔达到了他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1: 但纳塞尔这个人还蛮 nice 啊，他还向原来的苏伊士运河公司就是支付了一些赔偿费
0: 啊，总归是这个有一些交换的嘛。
1: 他其实分期支付的，但是总计是2800万埃及镑，然后把原来是散落在外面的运河公司的股权全部都收购下来了。当时的2800万埃及镑折合成现在水平的话，大概是6亿美元。
0: 而且对于当时的这个埃及政府，包括是那些散户来说的话，还是很大的一笔钱了。
1: 也就是说，在这一次收购之后，苏伊士运河成了埃及国有化的一个产物。但是苏伊士运河的公司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它变成了一个空壳公司，只不过它现在是一个很有钱的空壳公司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三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像前面说的，这个钱付到1958年，苏伊士运河公司就从一个原来的重资产的管理公司，变成了一个超轻资产的财务公司。它这个名字也确实改叫苏伊士财务公司了。这个公司开始在欧洲寻找各种各样的投资机会，有些是金融的业务，比如说做银行。这部分业务目前是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一部分，也有一些投资流向了实体行业，比如说水务。
6: 哎，原来管一条河，现在投资的还是水。
5: 哎，对啊，就是1967年，苏伊士财务公司投资了一个叫里昂水务和照明公司的法国公司。里昂水务这个公司呢，不仅做城市的用水，还供应煤气，做一些公共照明，是法国一家很重要的国有企业。从1972年开始，里昂水务更是做了一系列的并购和海外拓展，它逐渐变成了一个横跨了多种公共服务的国际集团。到了1997年，苏伊士财务公司也跟他投资的这个里昂水务合并了，然后逐渐把手上前面提到像银行之类的金融类的资产抛售掉。到2001年，苏伊士里昂水务这个合体这个公司也改了名字，就叫苏伊士集团。这个苏伊士集团呢，就继续去世界上并购，包括法国燃气的在内的很多公司都被买进来了。目前整个公司是世界上规模第二大的环境服务集团，仅次于另一家法国公司叫威利亚。
6: 说到这个的话，有一个背景，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也稍微带到过一点，就是在欧洲啊，有一类比较常见的大的公司，他们在一些不受普通人关注的方向上面做得很好，而且很热衷于做一些并购，把各种各样的品牌都收进起来，一个集团下面可能有十几

0: 个子公司或者几十个品牌，这个在中国比较少见，但是在欧洲还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大公司形式。
1: 嗯，其实到近些年，苏伊士这个说法其实很少在法国乃至全球市场上出现的，因为我们前面提到这个并购出来的全球行业第二这个集团叫 ENGIE，在法律里面是能源的意思啊，就它已经去苏伊士化了。但是在变成投资公司的这五六十年里面，苏伊士其实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品牌。我也查了一下 Suez 这个词的由来，发现它是一个从很古老的埃及语变形来的。它在埃及语里面的意思是起点，主要指的是红海的一端，也就是目前苏伊士港的位置。可能法国人觉得用这个名字就相当于留下了他们在历史上的那段光辉岁月，以及通向一些新的方向的机会吧。
0: 其实回过头来说啊，就是苏伊士运河这条河本身的成功是一个在商业上比较确定的事情，因为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国际贸易当中的一个作用是肯定是非常重要的。理论上谁来开发它，然后谁来拥有它，都能很赚钱。只不过它的开发过程和前100年的运营，正好是经历了整个世界从19世纪到20世纪天翻地覆巨变的这样一个过程。在整个世界历史当中，也很少有一家公司能够成为这样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今天确实是开个头啊，给这个段历史做一个最粗略的素描。以后有机会的话，再展开当中的一些有意思的细节。
1: 嗯，我们有时候会提一个说法叫在商言商，也是商人要以自己的工作，包括像市场啊、交易规则以及一些经济学规律为核心，不要特别的涉足到政治和社会议题当中。但是苏伊士运河公司恰恰是在商言商这个说法的一个反例。看似我们在谈一些募资啊，或者股权交易，或者是公司史，其实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谈政治和社会的变化，商业就是这样。
0: 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商业就是这样》。你可以在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QQ 音乐、荔枝等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 eMagazine" 也会推送每期节目的内容。如果喜欢我们，欢迎你在苹果播客给我们5星好评，并期待你在各个平台与我们交流。尤其欢迎分享你感兴趣的话题。下期见。
2: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0: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1: 我是小亚。
0: 在上一期讨论年度话题公司胖东来的节目里边，我们有一部分内容其实是在分析胖东来对外宣称的业绩数字到底可不可靠，以及第一财经杂志团队从其他渠道获得的这个业绩数字，他们又是什么样的。因为这两个数字相差比较大，所以这两组数据给人的直接的感受以及基于这些数字获得的判断也会非常不同。
1: 那这个事实核查的部分呢，在传统的商业报道里面可以说是最基础的工作了，但其实也是很多监督性报道的突破口。有不少选题实际上就是从一个可疑的数字或者一个夸张的说法开始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再用一个例子来展示一下事实核查到底可以查出点什么来。这次我们选的例子依然出自零售行业，它是一家美国的连锁超市品牌，叫 Trader Joe's， 在美的华人喜欢叫它缺德舅。Trader Joe's 的主要特点就是它这个超市的门店面积会比较小，然后生鲜和自有产品的比例会比较高，而且商品呢普遍也更便宜。2024年8月 Trader Joe's 的创始人乔克隆布他写的企业传记 Becoming Trader Joe 出了一个中文版，它的书名呢有个变化，它变成了平效之王。
0: 嗯，
1: 原本就是变成缺德舅，现在等于是给它重新安了个名号嘛。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疑问的产生，就是平效之王这个称号到底是怎么来的。
0: 先解释一下专有名词吧。平效指的就是零售门店单位面积的年销售额，它是一个直观反映这个销售效率的指标。那具体的单位面积呢，欧美主要用的是一平方英尺，那中国一般是用一平方米，对吧？
1: 嗯嗯。之前市场上普遍认为呢，苹果零售店的整体坪效是全世界最高的，它可能能达到每坪尺$5500以上。
0: 这个坪尺就是指平方英尺。
1: 平方英尺，我们后面都用坪尺了，就少说两个字啊。
0: 嗯。
1: 而且因为地段、规格、服务水平甚至定价的不同，哪怕是一个连锁品牌，它可能门店之间的坪效差异也会很大。那有个经典案例就是说 Tiffany 的纽约第五大道门店，它的坪效其实可以做到$7500到$9000的水平。它也被称为是全球单店坪效最高的零售店。
0: 嗯，这两个品牌确实是在讲到坪效的时候最常提到的。那把 Trader Joe's 跟苹果 Tiffany 放在一起比坪效的话，一听就不太现实嘛。所以这个坪效之王的说法其实主要还是指在连锁超市行业内的。那联商网的创始人庞小伟又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啊，他就为这本中文版的这个 Trader Joe's 的企业传记写了一个序言，其中有一个定量的说法，估计也就是这个书名的由来。 原文我们这么

0: 用一下啊。2016年，财富杂志披露了乔氏超市平效（括号每平方英尺的销售额反括号）约为1750美元，相比之下，开市客约为1200美元，全食超市就是 Whole Foods， 它约为850美元，山姆会员店约为700美元，沃尔玛超市约为400美元。乔氏超市是美国超市业当之无愧的平效之王。
1: 反正他举的这串数字听起来就很厉害，就是 Trader Joe's 的平效其实比我们之前一直讨论的开市客，就是 Costco 还高出了一截。
0: 那所以这个说法是有什么问题吗？
1: 至少有两处问题啊。首先就是他引用这个财富杂志的报道是2010年的，那为什么他会把年份写成2016年呢？可能是因为维基百科里面就已经错误的写成了2016年。其次呢，我没有完全核查他引用的其他品牌的评效，毕竟他也没有在这个内容里面标出任何出处啊。我只是根据这个财报继续算了一下 Costco 的评效。2010财年 Costco 的评效其实是不到1200美元的，就他是说1200美元，实际上那一年应该评效是990美元。
0: 嗯，所以是年份和数字都有错。但是你这个实际的数字比他说的更加低，那不是还是不影响 Trader Joe's 的评效更高这个结论吗？
1: 这个事情我不太确定，因为你如果看这本书的英文原文，就是 Becoming Trader Joe 这本书啊，你会发现创始人提到的评效数字是每平尺1000美元。
0: 嗯，
1: 而且他也没有说具体是哪一年是1000美元，而1000美元这个数字也比财富杂志当时那个报道的1750美元低很多嘛。所以说呢，就如果要验证 Trader Joe's 到底是不是评效之王，这个说法呢，其实我们需要更多的准确数据来做一些验算。问题就是 Trader Joe's 它本身是一个非上市公司，它的数据披露的情况就跟胖东来情况很像嘛，就是首先不太系统，就零零散散的，其次呢就是不保真，你没有办法交叉验证。其实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考虑这个问题的。
0: 那到底怎么做验算呢？
1: 保真这个事情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所以下列的所有计算都是仅供参考啊。具体的算法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可以从评效计算这个公式入手。一个连锁品牌的整体评效，我们说是平均评效，其实它可以用这个品牌的总销售额除以总的门店面积算出来嘛。总的门店面积其实又可以进一步拆成就是门店的总数和平均每个门店的面积这两项，对吧？
0: 嗯，那相当于就是总的销售额除以门店数除以平均门店面积，可以算出一个总体平均的评效。
1: 对，关于整体的销售额呢，这个披露确实是最少的。目前国外媒体普遍引用的是一家行业媒体叫 Supermarket News 在2021年发布的一个榜单，它引用的是前一年，也就是2020年的一个数据，说是2020年 Trader Joe's 有530家门店，它的营业额估算为165亿美元。另外 CNBC 也有一个报道引用的是另一个行业分析机构的说法，是2019年 Trader Joe's 是505家门店，创造了137亿美元的销售额。
0: 嗯，那这两组数据我们可以大致做个参考，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再知道平均每个 Trader Joe's 的门店的面积，那其实就可以算了。
1: 对，可以大概测算一下。那开头提到了 Trader Joe's 是一种很典型的小店策略嘛，它的单店面积就是官方说法是一般在10000平尺到15000平尺之间，但是到底是更接近10000还是15000呢？这其实会在计算评效的时候带来比较大的偏差，
0: 差一半呢，对吧？
1: 对，那为了确认这一点呢，我们就用2024年12月底 Trader Joe's 官方网站上披露的所有门店信息，结合了当年这些门店开业时的新闻报道，然后统计了所有能搜到的门店面积数据，
0: 就是下苦力
1: 做了一些手工爬虫工作，得出的结论是 Trader Joe's 的门店的平均面积应该在12500平尺到12600平尺，前者是一个中位数，后者是一个平均数，其实相差也不大。
0: 那这其实是非常准确了。
1: 对，因为 Trader Joe's 这两年也倾向于开更大的门店，所以说它目前这个数字其实是比较接近于12600的。
0: 嗯，
1: 而如果是财富杂志报道的2010年的话， Trader Joe's 其实只有300多家门店，当时店都偏小一点，所以当时的单店面积我觉得应该更接近于12500。
0: 哇，你这个非常的精确了，而这个估算还是有一定的逻辑的支撑的。
1: 嗯，这里插播一下，就是看到国外有一些自媒体的文章，他们也去算了 Trader Joe's 的评效，然后当时是直接用了10000平尺这个比较小的平均面积，那其实得出来的评效就会很高了。
0: 嗯，
1: 不过那个整个计算我都无力吐槽啊，这个数字有一大半是错的，但是这个流传度却很广。
0: 嗯，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要的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嘛，就是要一个很明确的成王败寇的一个结论。
1: 嗯，
0: 那还是说回来啊，那现在刚刚岳老师其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关键的数字啊，通过他自己这个非常辛苦的爬虫，那我们现在可以算 Trader Joe's 的评效了。
1: 对， 那 CNBC 报道这个2019年对应的评效应该是2170美元。Supermarket News 这个榜单的2020年数据对应的评效应该是接近2500美元。
0: 那如果财富就是2010年那个报道的数据也是真的话，我们如果采信的话，那么 Trader Joe's 的评效就是从2010年的1750美元一平方英尺增长到了疫情前的2170美元，然后到疫情或者第一年又跃升到了2500美元。那这个数字更高了，而且这个增幅也非常的恐怖啊。我自己瞎猜啊，就再加上这个美国这两年这个通胀的情况，我估计如果是2024年或者是2023年的话，它这个评效的数字有可能还会更高。
1: 对，通胀其实对于整个零售行业都有影响嘛，我们确实可以再做一些比较。前面提到 Costco 是有年报的，然后沃尔玛也有嘛，而且沃尔玛的年报里面是会细分沃尔玛和山姆两条线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再做一些计算。我们只看这两家公司披露的美国部分，因为 Trader Joe's 是一个纯美国品牌，我们就不要把国际部分插入进来了。
0: 嗯，
1: 那从财报来看呢， Costco 的评效也涨得很快，它的2010年评效应该是每平方英尺990美元，疫情前也就是2019年是1400美元，到2020财年就已经到了1500美元了。而且到最近一个财年，就是我们说通胀可能影响比较明显的这一年，它其实已经到了2000美元以上的这个水平了，就感觉充分展示了通货膨胀的力量。
0: 哇，那这个增幅其实和我们前面提到的 Trader Joe's 还是有点类似的，就是这段时间增长的还是比较快的，
1: 涨得非常快啊。
0: 嗯，
1: 但是相比之下呢，山姆会员店就可以看出它的评效增长非常乏力，它疫情之前是733美元每平方英尺，最近一个财年才刚刚突破1000美元。
0: 嗯，但这边稍微打一个补丁啊，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还是打个补丁，就是我们这边还是用了个财年的说法，主要就是因为 Costco 和山姆的这个财年，他们各自的截止日期差别还是很大的，它不是一个自然年，严格来说还是不能横向比较，但是我们这边就是暂时先这么比吧，好吧，就差不多。
1: 我 reference only 啊，就因为时间段不同，就是真的很严格很严格的话，我们这些说法都是错的。
0: 对，但看一个大数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嗯，
1: 对。还有一个补丁，就是 Costco 和山姆我在计算的时候都把他们的会员费的收入包含进去了。
0: 这很重要啊。
1: 对，因为是主要考虑到美国这类大型超市的电商渗透率还是会相对偏低一点，会员费主要是兑现在线下门店的购物里，
0: 你可以全都算到线下去，问题不大，
1: 就是这样的。
0: 那刚刚这些补丁打完了，我们回到那个之前那个结论啊，就是岳老师非常认真的算了一遍之后
1: 发现结论也没有什么错误，
0: 好像更加坐实了，就是 Trader Joe's 的评效远远的高于 Costco 和山姆啊。
1: 嗯，
0: 那所以说它是美国这个超市行业的评效之王，可能真的没有什么错。
1: 哦， Trader Joe's 本身是一家很有意思的公司，它跟我们之前提到就是上海市场比较为主的奥乐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他们也有很多历史上的渊源。就我们很快就会专门做一期节目，然后把 Trader Joe's 和奥乐奇放在一起讲啊。今天只能说是一个准备阶段的副产品。那回到你前面这个问题，就是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很难比较的点，就是 Costco 和山姆的模式都是所谓的仓店一体，
0: 对，
1: 它的商品也是量贩式的，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天生大店的模式，它不可能去做小店。你如果看 Costco 和山姆的单店面积，其实财报里也有披露，你算一下应该是都在13万到14万英尺之间，也就是 Trader Joe's 的10倍多。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更合理的比较方式应该还是拿 Costco 直接跟山姆比，或者你直接拿 Costco 或山姆就看他们各自每年的变化就比较好。
0: 你的意思就是说 Costco 和山姆虽然你可以大类上都和 Trader Joe's 放在这个连锁超市这样一个大的行业里边，但他们实际上是两种业态，
1: 就是有点像你说苹果和 Tiffany 和 Trader Joe's 都是零售行业。
0: 嗯，
1: 那你觉得能这样比吗？其实就不太好比嘛。
0: OK， 嗯，
1: 那回过来说，就是 Trader Joe's 它比较巧妙的地方就在于它正好就是卡位卡在了美国市场上面很罕见的这种小店面的区间里面，就在这个面积区间里面，它在超市行业里面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要知道就是奥乐奇它的国际品牌叫Aldi 嘛，
0: 嗯
1: ，Aldi 它在美国也有很多门店，但它的平均的门店面积也有4万英尺，其实
0: 是
1: 中店
0: 的
1: 概念。就是、
0: 美国的超市一般都比较大，
1: 对，就 Trader Joe's 就是里面特别小的一个。
0: 嗯，
1: 如果在大的零售范围里面，虽然我们觉得不能横别，但是其实可以提一个概念，就是各方面跟 Trader Joe's 很接近的一个竞争对手，其实可能是那种附带便利店的加油站。
0: 哦。这个非常可以理解。
1: 嗯，对，其实在美国的话，墨菲石油正好就是仅次于苹果的评效第二名嘛，这个也是有一个行业机构叫 CoStar， 他在2017年做了一个报告，他当时测算是墨菲美国的评效大概是3700美元，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前面讲的 Trader Joe's 的那个效率是比较接近的了。
0: 嗯，确实就是在讲到评效的时候，加油站是另一个经常会被提起的一个业态， 而且你刚刚讲到了加油站配套的这个便利店，就会让我想到我们之前提到的
1: 易捷，
0: 对，还有就是

0: 是 Seven Eleven，它其实
1: 是。
0: 最早的时候在美国也是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今天我们这个计算大致就进行到这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一开始从一个可疑的说法，或者说是一些怀疑开始，然后对于 Trader Joe's 这个品牌以及它的同行做了很多数据的验算。虽然在定量层面，我们进一步确认甚至是巩固了 Trader Joe's 就是平效之王的这样一个地位，但数字差距背后的原因呢，恰恰也是为什么这些连锁品牌不该被拿来排座次的原因。
1: 许多流行的叙事内核都可以追溯到一些经典的故事原型，成王败寇就是其中的一个。而这样抽象的造神过程呢，其实也很容易磨灭甚至扭曲掉一些品牌自身鲜活的细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可惜的事情。
0: 这就是本期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1: 下期见。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着。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3: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炮！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上午转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程度。今天最高温度31度，明天最低温度26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0: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11: 有的人在问，在股市当中持有多少的现金比例是比较合适的呢？当然是一定要只有一定的现金比例的，具体是多少可以因人而异，也可以因时而变。这是为了可以随时应急，有安全性，也是为了可以随时买入看好的资产，有灵活性。至于现在应当保留多大比例的现金，要看你如何来判断当前的股市以及你个人风险的承受力大小。结合当前 A 股震荡分化的市场环境，加上一些市场统计的数据，我们可以大致来划分一下适合不同人群的参考的比例。主动型的公募基金平均持有现金的比例呢，是在8%到10%。2026年的6月，私募基金的整体仓位超过了80%，只有极少数的私募基金空仓。所以综合来看，投资机构普遍要保留10%左右的基础的现金，以应对投资者的基金赎回和短期的波动。至于个人投资者，比较积极进取型的投资者，一般是保留10%到20%的现金，均衡兼顾积极进取和稳健保守的投资者，一般是保留20%到30%的现金。非常稳健保守的投资者呢，则是会留下30%到40%的现金。如果 A 股市场是连续下跌，或者是估值迅速的冲高，投资者要么是观望，要么兑现，则现金比例呢可能会上调到40%到50%。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呢，持有一定的现金能够在股市的波动或者是下跌的时候减少损失。从长期来看呢，持有部分现金的投资组合收益会比长期满仓投资更加稳健一些。上证报有一项调查显示，持有现金比例低于10%的散户通常会在股市回调、股价腰斩的时候割肉，而长期持有20%以上的比例现金的投资者呢，会选择在下跌的过程当中适当再买进一些被市场错杀的优质的标的，从而获得市场反弹的收益。那这个方法巴菲特也是多次使用的。当然目前 A 股市场的结构性的行情非常明显，多数赛道估值在分化，好的更好，差的更差，因此持有25%左右的现金可能会比较合适。这样一来就可以在像6月23号那样的市场大跌的时候选择优质的公司来买进。如果接下来 A 股大盘大幅上涨，那可以把那些明显高估的公司股票卖掉，然后暂时不买新的股票，从而把现金比例提高到35%以上。如果接下来市场震荡回调，那你买进的机会可能又来了。最后提醒一下，投资者手上的现金并不是钱闲着不用，而是指基本保本、低收益、高流动性的产品，也可以叫做现金等价物。比如说像余额宝那样的货币基金，或者是银行呢可以买到的短期稳健型的理财产品，这笔钱随时可以取出来去买股票，即使不动用，一年可能也会有1%几左右的收益。所以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确实是值得配置的一部分。
10: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

0: 王翔。王翔你好。
1: 主任早上好。
0: 首先来看02779八华夏优享回报混合 C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1: 好，华夏呢基本上也是国内的这个公募行业的头部的龙头啊，大家也都比较熟悉的。然后目前呢综合的规模其实也是行业的这个前列啊，在股啊债啊这两大线的这个产品的投研能力方面啊都是比较均衡的。然后呢其实目前的这个产品体系啊基本上都是覆盖比较全面的，无论是大家看到的权益啊固收啊海外市场啊包括宏观啊等等，基本上整个的风控流程这个程度啊流程都是比较成熟的。所以这个公司的背景的话其实我们就不多介绍啊，因为大家比较熟悉了。
0: 那么这一类型啊我们看它好像是一个混合型基金，那么这一类型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呢？
1: 好的，它呢其实属于这个配置混合型的这个基金啊，是灵活配置型的。那么基本上股票仓位的话呢是占了95%之下啊，0%-95%，它可以自由调整，所以基本上弹性是比较强的。那么我们如果看到这个截止到上个月末啊，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近一年的此类的这种产品的平均收益率能够达到8.5%左右啊。但是呢它是一个业绩分化差距是比较大的啊，就是如果做得好的这种均衡的优质的产品，它可能拿了20%以上。但是如果你是压某一个赛道啊，比较激进的这种，可能回撤也会达到10%以上。所以呢，它的这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今年以来呢，整个的这个这个基金的平均的啊这个收益区间大概在5%-9%之间啊，因为它的波动，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啊，它是限于这个偏债和行业偏股的这种混合型的之间啊，就是它兼顾了一些收益的弹性，也兼顾了一些回撤控制啊，这是它的一些。这个基金的情况，
0: 就感觉是相对均衡的这样一支产品啊。当然我们投资者朋友可能也想来了解到的是，这支基金它的基金经理从业履历啊，过往的投研代表作啊，包括这支基金它在策略持仓等等层面的一些优势到底在哪里呢？
1: 好的，基金经理呢是这个黄浩啊，基本上是2008年入市，那包括前面的其实他券商研究所也待过啊，整个的保险资管也待过，公募的机构也待过啊。其实呢，整个从这个经验和履历方面还是非常丰富的啊。基本上在权益选股啊、大类资产啊，基本上都有配置啊。然后呢，目前呢，其实我们说整个的这个我们的产品的特色呢，我觉得更多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灵活啊，就是灵活配置。那无论是你的 A 股、港股、债券、股债，对吧？你都可以频繁的去波动。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整个的也是双市场啊，并不是只压整个 A 股市场。所以呢，它其实也是分散了一定的风险。第三个问题就是它是 C 类，那 C 类的话呢是没有这个认购费的啊，也没有封闭持有期的。所以呢，整个的深度是比较灵活的啊。对于一些这个需要一些资金灵活啊流动性的投资者来讲啊，其实它是比较好的这种友好的这种特色。
0: 那也想请您结合当前的市场环境和产品本身的属性啊，这样的一支产品它可能更加适合怎么样类型的投资者呢？
1: 好的。那么我认为呢，像这种的产品的话呢，更多去适合你去接受一些中等波动的这个持有周期呢，其实虽然它是灵活型的，但是我认为呢，因为本身是均衡配置，那么均衡配置如果你持有一个月两个月，它是看不出均衡的这个力量的。
0: 对，
1: 那么我觉得这种持有周期最少啊是在半年到1年以上，我觉得1年以上啊，1年到3年，那么去进行均衡配置啊，可能会不愿意去压某一个具体赛道的这种投资者比较适合。那么第二个呢，平台我们也说过啊，华夏的这个是头部平台，整个能力啊、资源呀、都比较充沛，
0: 对，
1: 而且本身的基金经理的经验也比较丰富啊，所以呢这一点的话呢，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更多在于大家怎么去关注到这个基金本身的一些情况就可以了。
0: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关注到的第一支产品，再来看02279零的平安瑞安。6个月持有混合 C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它的一个背景情况。
1: 好，那么平安基金的话呢，其实也是啊，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说很多次的啊，也是平安集团旗下的公募机构。然后呢，基本上它的优势在于呢，固收加的这个赛道啊，固收加速比较好啊。那么整个的这，因为它是银行的这种渠道协同的啊，所以那些产品线比较完善的。那么加上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因为毕竟是银行系统下面出来的，在信用审核呀、债券风控体系当中呢，其实都是做的会比较好的啊，这一点是大家要知道的。所以为什么它的整个的固收加的赛道做的比较好啊，就是这个原因啊。
0: 那这支产品的话，它是什么类型的？包括它的一个平均收益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
1: 好，它呢其实属于偏债混合型的啊，就是我们说固收加嘛啊，它的股票的仓位其实是严格限制在10%到30%的。
0: 哦，
1: 那么基本上它的底层的这个核心资产，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是债券资产
0: 嗯。
1: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整体的波动就不会有特别大。
0: 对。
1: 那么同类呢，如果我们截止到上个月月末呢，基本上全市场啊同类近一年的平均收益能够达到8%左右啊，8.6%左右。那么回撤呢，基本上在三个。

0: 年以内啊，基本上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整个行业的平均的收益是4到7，因为它的波动比较低啊。
1: 对，
0: 那么收益的上限的话呢，确实是不如一些偏股基金的，但是它的净值的走势相对平稳啊，因为它对标的是一些银行理财呀、短债的增强啊这种啊，那么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1: 那这支产品目前的掌舵人是谁？包括它的本身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0: 好的。那么他的这个掌舵人目前呢是这个高永标啊，基本上其实也是非常多年经验的这种从业的履历了啊。之前其实在整个平安基金的固收的投资当中，其实也是作为主要的负责人的，所以呢在固收家啊做的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其实过去来讲的话呢，整个的这个偏债型的啊，我们看到它的权益金这个资产的上限是30%嘛，所以呢基本上波动还是比较低的。第二个角度呢，就是还是我们所讲的啊，就适合一些这个不喜欢大力波动的啊，可能适合至少半年以上啊，这个闲置资金的啊，可能因为它有一个6个月的这个最短的持有期，
1: 对，
0: 所以呢这是它的一个核心的大家要知道的啊。然后过去的这个债基来看啊，基本上回撤控制都还是比较好的啊，所以呢其实适合一些这个相对稳健的投资者啊。
1: 那您对于这样一支产品的综合判断是什么呢？
0: 我的判断在于呢，就是还是啊，因为平安的这个平台下面的这种，因为它的整个算是一些银行理财的平替啊，而且本身呢，我们说6个月的锁定期啊，就是它的流动性受限，那么这样导致呢，其实这个我们在整个中长期，包括这个基金经理在做中长期配置的时候呢，其实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难度，担心流动性的问题。那么我们觉得就是还是适合一些风险承受能力偏弱的啊，比上一个产品肯定需要风险承受能力要低一点的啊，一些中老年的这种理财的客户啊，我觉得厌恶一些大幅回撤的投资者，要适合这类的产品。
1: 好，那再来看到的是0282811的汇添富金融优选混合发起式 A 啊，好像又是一家老公司了啊，这个又是我们经常会聊到的一家公司吧？那来先介绍一下它的一个情况。
0: 好的，那基本汇添富呢，其实也是万亿规模的这个头部的公募啊，这个也是业内公认比较深度大的这个平台啊。
1: 是。
0: 那么整个呢产品线啊也是非常丰富的啊，就是也没有说特别强的一点，你比如主题类的、行业类的这种混合基金，就是他们其实主要的一个特色啊，可能在做债率方向不如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平安的这个系统啊。那么整个目前呢，其实整个团队的，包括投研能力啊，都是比较丰富的啊。这个平台其实也是我们前面节目当中多次提到过的啊，大家应该有所了解了。
1: 好，那么再来看到的是它是属于哪一类型的基金？包括这类基金，大家买下来的话，大概能拿到多少收益呢？
0: 对，今天其实也是3种完全不同的啊，就是我们所讲的，其实它就属于一种呢叫行业主题式的这种偏股的混合啊，因为它的股票仓位呢其实也是占到60%到95%的，但是它有一点不同的是什么呢？它叫做金融优选，什么意思呢？就80%以上的仓位和资金你必须要去投向金融赛道，所以它这是它的一些点。那么整个同类基金的这个情况呢，在这个近一年吧，应该在30%左右啊。但是这里面呢，因为金融主题的这个基金行情分化比较明显啊，就是我们说整个如果前段时间如果整个这个金融类的行情没有太大的表现的话，那么它的整个的回撤呀、波动啊，其实会同步放大，那么未来的这种收益的高度啊，或者它的表现情况，其实还是要依赖整个金融板块的这个行情，就是如果大家看好未来的金融的这种行情啊，这种表现，那么这个产品就适合的。
1: 好，那么也想请您再介绍一下啊，这支产品它的基金经理的一个情况，它的核心能力圈到底在哪里？包括这支基金它的产品特色又在哪里？
0: 好，它呢其实也是采取的双基金经理的啊，比如说这个双景奇和和旺啊，那么基本上都是很长时间的这种投研体系的研究了。过去其实银行、券商、保险、金融科技等等这种个股的基本面的筛选啊，二者其实还是能够做一些分工互补的啊。一方面有一个可能，比如像和旺，他可能做一些金融行业深度调研的啊。那比如说双景奇呢，他可能是一直在管理整个金融板块的很多的这种产品，可能在管理实战经验上比较丰富。那么一个加理论，一个加实践，二者相结合啊，可能这是他们的一个特色。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它的话呢，其实是属于这个发起式的基金。发起式基金呢，有一点就是基金经理的基金，基金公司的这个基金经理自有资金啊，它是要参与认购的啊，它是要与这个普通的投资者利益有所绑定的所以这是有一点它的一个特色啊。
1: 好，那么其实最后我们还是想把这个问题给到王翔啊，因为您也提到了这支产品它是一个主题基金，而且是金融主题方向的。那最近的话，我们知道金融板块其实在沉寂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呢，近期是有所表现的啊，所以我们也想问问王翔，这样的一支产品值不值得关注？它的这个我们需要留意哪些点啊？综合判断。
0: 好的，那我先说风险点啊，因为呢，这个持仓你高度集中在某一个单一的行业啊，其实就是说白了，这个板块在持续回撤的时候呢，其实会显著高于同这个均衡基金。但是呢，我们又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赛道反之表现得好，那其实你的收益也会比较强啊。
1: 是。
0: 那么我们觉得，其实就目前的位置而言呢，我们单纯的去分析，客观的去讲，金融板块整体的估值的位置确实是属于历史的低位了。啊，而且我们觉得整个中长期来讲，整个估值的修复空间，包括今年其实机构对于整个尤其证券板块
1: 对，
0: 这种业绩的预期都是比较乐观的。啊，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这个金融赛道的方向啊，其实如果拉长周期来看，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机会的。啊，那么我觉得适合呢，也是就是你至少持有的周期比较长，而且耐得住性子的啊，你也是一样啊，长期能够看好金融板块修复的这样机会的投资者，我觉得是适合的。
1: 对，就看中这样的一只产品，一定是对这个赛道你是相对看好的啊，再来做选择。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啊，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上呀！
5: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6: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4: 嘀咕什么呢？这是。
6: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7: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8: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9: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0: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9: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1: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9: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2: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9: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3: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9: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板块，今天来聊聊小金属啊。因为最近呢，小金属其实结构性行情还是比较的突出啊，细分品种轮动走强，板块呢具备了独特的这种周期和成长双重属性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聊聊这样的一个方向，进入行业纵横。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有请出东方证券刘琦来到节目当中。刘琦你好。
14: 主持人你好。
1: 今天来聊聊小金属板块啊，其实最近有所表现，今天虽然是调整的啊，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做个定义吧，整个小金属行业到底涵盖哪些细分的方向呢？
14: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在我们过去的2026年的上半年呢，小金属呢被称为我们说工业的味精，可以说热度极高，像镓、锗、锑、钨、锡、钽、铟。可以说呢，几乎每一个小金属品种呢，在过去的半年呢都在涨价。但是在 这些小金属涨价的同时呢，他们的涨法是各不同的，有的呢是靠出口管制定价，有的是靠供给意外的收缩，有的呢是靠下游的需求拉动。那么其中呢，与 AI 算力绑定最深的像锡、钽、银，那么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面呢，从多方的数据统计显示啊，锡价自去年的11月份每吨30万元上涨至当前的每吨约40万元，半年的累计涨幅呢达到了40%。钽锭的价格呢较去年年末的涨幅呢高达158%。那么银价呢也从年初至今年6月中旬的涨价幅度呢约为60%。那么尤其是我们在今年6月15日正式实施的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的颁布，也从法律层面呢可以说确定了小金属的战略资源地位。那么本次小金属的涨价呢，可以说离不开 AI 算力基础设施对这些小金属的消耗。本轮年内小金属价格的上行呢，核心的驱动因素来自于供给的刚性约束、新兴产业需求的扩张这两大逻辑的一个共振。可以说短期来看呢，全球供需情况呢并未发生一个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下游市场的需求的真实需求呢也是保持旺盛，在可预见的一个未来的价格呢依然会保持一个相对的高位。同时资本投放的结构呢也显示出了一个扩圈，从单一的芯片单品范畴逐步覆盖到服务器的整机、高速网络元器件、数据中心、供电基建和高热密度的冷却等一些设施的细分领域，正式形成了全链条多品类全方位硬件投资的格局，也为我们上游基础原材料呢带来了一个需求的红利。好的，主持人。
1: 那它整个行业啊，这个发展的历程啊，又是经过了哪些阶段呢？您怎么来看？
14: 好的，主持人。从我们从产业经济学的传导链条中呢，我们可以注意到，资本开支的方向啊与强度，既代表了一个产业的前瞻预期，也是行业景气度的一个先行指标。持续大规模的资本开支呢，会沿着设备采购、产能建设、供应链的备货的一个完整的路径，形成了对上游原材料可以说源源不断的一个实物消耗，最终构成了需求拉动、去库存化、价格上涨的一个景气链条。那么随着 AI 服务器、光芯片、高速互联硬件的制造呢，也离不开我们这些小金属，尤其是锡、钽、银这类算力金属。那么这类稀有的小金属呢，内嵌于芯片、光模块的内部，单设备用量呢微小，但是呢它却无可替代，业内的称为 AI 产业的工业味精。那么我们以钽为例，那么全球呢约70%的钽资源呢用于钽电容、高温合金、半导体建设靶材的三大领域，也是 AI 算力的一个基础设施，也是同时呢也是航空航天产业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那么钽锭价格呢从2025年年底每公斤2600元涨至6月1日的每公斤6700元，涨幅高达158%，也是三种金属中呢涨幅最大的。那么 AI 服务器的 GPU 的功耗突破了1000瓦级，对供电稳定性呢也是要求极高，钽电容量呢也是传统服务器的10倍以上。那么从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呢， TPU 的服务器的钽电容单机用量呢甚至高于 GPU 的服务器，随着2026年 TPU 芯片的出货量的大增，需求呢也将进一步放大。尤其是国巨旗下的基美也从2025年6月开始，三次上调了钽电容报价。松下呢也在去年的2025年12月份呢发出了涨价函，对部分型号的钽电容涨价呢分别为15%到30%。那么新价格呢也在今年的2026年2月份开始生效。所以说从上游端的供给受限的业界普遍判断呢，2026年钽电容的供需紧张情况呢还是难以改变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熟悉的锡。那么锡呢是被称为电子工业的一个万能胶水，它主要是低熔点、良导导电性良好、抗氧化性和工艺的兼容性，使锡金属呢成为电子工业首选的一个核心的焊接材料。那么伴随着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的建设的爆发式增长呢，也带动了高端 PCB 和先进封装用锡焊接材料的一个需求的扩容。那么同时锡价呢也从2025年10月份的每吨30万元上涨至今年年初的每吨45万元。那么涨价背后呢也是供需两端的同步挤压，同时需求端呢 AI 服务器的单机耗锡也是传统服务器的4倍以上，从先进的封装到光模块的焊点，每个环节呢都在不断的加锡。所以说2026年呢全球锡的需求量呢为37万吨， AI 相关的为1.2万吨到1.5万吨，占比虽然小，但是增量呢几乎全是来自于 AI 服务器的一个需求。那么另一个金属，我们所说的银，银是一种银白色的金属，它具有一个较好的一个光渗透性和导电性，

0: 应用于 ITU 我们所说的氧化、阴锡等一些靶材料领域。那么 ITU 的这个靶材广泛用于像我们手机、电脑啊、平板和电视机的一些液晶显示器。那么铟价格呢，也从年初的每千克2960元上涨至今年6月初的4720元，涨幅呢约为60%。那么 ITU 的靶材和磷化铟衬底也是真实需求的增加，后者呢是用于 AI 光模块，6英寸的衬底也已经从每片8000元涨至每片1.8万元至2.8万元不等。所以说，由于独立的经济矿床的稀缺呢，全球绝大多数的铟产量的需求呢，主要是依附于锌和锡的一个主金属的冶炼过程产生，这使得铟的供给呢完全受制于主金属的开采规模，供给弹性呢极低。那么我们中国呢，作为铟供应的一个核心，尽管呢储量和原生铟的产量呢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受到主矿种的一个周期波动，以及呢环保政策的趋严和管控力度的增强等一些多重因素吧，近年来呢原生铟的产量不降反增，也促成了铟价呢在这过去的一年时间里面呢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好的，主持人。
1: 确实，我们也看得出啊，不同品类的小金属，它的产业逻辑和行情节奏，其实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啊，各有各的一个成长主线啊。尤其这样，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啊，我们接着再来聊，好吗？
0: 好的。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一会儿见。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版。

0: 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自救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刘琦来到节目当中。刘琦你好。
8: 主任你好。
7: 刚才您也提到了啊，不同小金属的供需格局，下游驱动是天差地别啊，各自沿着独立逻辑在走行情啊。那么也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这些不同的小金属当中有哪些特色的企业吗？
8: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些小金属呢，一般的都是伴生在这个主矿的基础上呢，进行了一个提取和冶炼。所以说呢，我们再从行业的选择龙头的角度呢，就要需要进行一个综合性的去选择一些龙头企业呢，具备一种多金属的一个勘探和开采的一个过程。那么首先呢，我们给大家呢介绍像锡业股份，作为全球的锡业龙头，那么它的主营呢不仅是锡，同时呢它还有铜、锌、铟等一些金属矿的一个勘探、开采和选矿。那么作为我国最大的锡金生产的一个加工基地呢，公司的锡资源的生产基地呢，各就地区也是中国锡资源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素有世界锡都的美誉。根据锡业股份的测算呢，2025年公司国内市场占有率呢约为53.35%，全球市场占有率呢为27.16%。根据国际锡业协会的统计呢，公司位列于2025年10大精锡生产商之首。同时呢，我们根据数据显示呢，2025年年末，那么锡业股份呢它的铟金属的保有量资源呢为4701吨。那么2025年呢，共生产产品铟119吨，原生铟产量国内占比为28.78%，全球占比呢为11.03%。可以说呢，它是一个多金属的一个配置。 那么2026年呢，一季度生产的阴

0: 呢为27吨。同时，公司参股的云南西音实验室呢有限公司呢开展了高纯磷、高纯音研究的开发项目。云南西业新材料有限公司目前拥有一定的7N8N的高纯音的产能规模。那么第二呢，我们就看到了像华西有色作为广西唯一的国有有色金属行业的一个上市公司，也是国内主要的锡锑生产的一个主要企业之一。公司主要产品呢为锡、锌、铅锑、铅和铜精矿等一些深加工产品。那么通过委外加工的方式呢生产锡锭、锑锭、锌锭和铟锭。那么截止到2025年年报呢，公司拥有的锡资源量呢为24.5万吨，那么储量呢为12.7万吨，那么锑资源量呢为20.5万吨，储量呢为9.6万吨。那么2025年公司生产铟锭29万吨，同比增长了193%，销售的铟锭为28.16吨，实现营业收呢为6267万元，那么单位成本呢为每吨为119.5万吨。同时呢，公司发力于铟精深加工领域，成功研制的高纯度的7N 级的高纯铟的产品。那么最后呢，我们给大家谈到像朱冶集团作为国内的新冶炼的龙头，并且在生产过程中呢综合回收铟、铅、铜、铬等一些有价元素，其中的铟锭的形式生产，2025年呢公司铟锭收入为9335万元，同比增长5.54%。按照2025年铟锭的平均价格每吨259万推算呢，公司的铟锭销量为40.7吨，并且可以推算出公司铟锭的单位成本为每吨68.2万吨。那么规模上呢，公司目前明确以建成世界一流绿色低碳高效新冶炼企业为愿景，强化新铟的主赛道的一个定位。这是国内的一些龙头企业情况。好的，主持人。
1: 那么全球的格局又是怎么样的呢？也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如今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像全球 AI 资本的开支在不断的加速，并且形成了一个可观的经济效益。
1: 是。
0: 那么2026年呢，我们注意到像微软、谷歌、亚马逊和 Meta 四大云巨头的资本开支额呢合计高达7250亿美元，超出了市场的预期。那么根据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统计呢，2025年 M19 美国人工智能各类别对实际 GDP 的贡献增长率呢为0.97%，占 GDP 的总增长39%，可以说体现出当下 AI 资本开支已经对美国经济形成了一个可观的经济效益。那么从我们小金属的角度来说呢，那么像近几年呢，像四大产区，例如像印尼，它的矿产政策呢也在不断的调整，争夺锡定价权的意愿是非常强烈的。2025年呢，印尼的锡矿产量为6.1万吨，占全球的21%，也是世界上重要的锡矿的供应国。那么之后呢，2024年呢，印尼矿呢曾将矿业公司的工作计划和预算的有效期呢从1年延长至3年。同时2025年十月呢也宣布改回1年1审的模式。那么像2025年呢，像刚果金作为锡矿产量的一个主要的产区为2.7万吨。不过近些年呢，我们也注意到像刚果金的锡矿生产呢也受到一些地区形势的影响。所以说呢对它的一个发往运输呢也产生一些不确定性。那么同时我们注意到像美国在近些年的锡业产量呢产业呢也是布局加速，对锡原材料的诉求也在增强。那么在今年的2月份，美国政府呢正式公布了名为金库计划的关键矿产战略的储备方案，总规模呢高达120亿美元，覆盖60种关键的矿产。同时在今年的3月份，国防后勤局呢正式寻求对约1978吨变质的战略储备锡锭进行了重熔加工，将其提纯为99.85%的锡，重新纳入到国防储备。可以说全球呢对于整个小金属资源呢也是进入到一个收紧和一个关注度提升的一个过程。好的，主持人。
1: 当然最后我们还是想关注到这个二级市场当中啊，对于这样一个方向的话，我们适合去采取怎样的投资策略，同时啊有哪些风险我们还是要规避的呢？
0: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我们在近些年的这个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算力的需求的跃进式提升，硬件性能的升级呢也可以说是迫在眉睫。先进的封装、高多层的 PCB 和高光速的互联、芯片制程微缩等一些技术的趋势的赋能呢，使 AI 算力的不断升级，同时对材料的体系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要求。 而锡、铟、钽这三种稀有金属呢，并凭借其自身卓越的这种理化特性，在这一过程中呢，也是扮演着一个关键角色。那么在本轮涨价，则是一个实打实的一个实物的消耗。那么像锡变成了服务器的焊点，钽变成了 GPU 的电容，铟那么进了光模块的激光器，它们在数据中呢，也在被实时记忆的消耗。那么从高盛6月份最新的研报预计呢，2027年超大规模的云企业资本开支呢，预计上调至1.1万美元。那么从目前三种金属的供给端来看呢，2026年并未有新的供给拐点。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要注意到，如果说出现新的材料技术的替代，对现有金属的应用，或者是 AI 资本的开支出现不及预期的情况呢，也将会影响相关价格的一个波动。因此呢，我们投资者也要注意这种行业的周期性以及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风险。好的，主持人。
1: 确实，这两天其实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有可能这个有一些预期的变化，所以整个板块啊波动幅度也会比较的大。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投资顾问刘琦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啊。今天来关注到的公司的名字呢，叫做中富科技啊。最近呢，它一口气是发布了多份重磅公告，一卖一买两笔大额交易同步落地啊，合计涉及金额超过11亿元。公司准备要剥离传统工程业务，同时呢，全力进军CXO 赛道的转型路线是越发的清晰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关注这家公司。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公司的背景啊。这家公司前身呢叫做中环环保，2025年底完成实控人变更，原实控人退出，赛富医药创始人刘洋成为新实控人，证券简称也随之改成了中富科技。那么从那时开始呢，企业就定下了剥离老业务、转型生物医药的整体规划，而这一次资产置换就是转型路上最关键的一步。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出卖出资产这一笔啊，公司计划作价1.01亿元，把全资子公司安徽繁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关联方中诚投资。这家繁煌建设主营房屋建筑、市政工程，属于公司原有传统业务。2025年经营表现并不理想，全年营业收入1300多万，全年还亏损接近485万元，拖累整体经营。交易完成之后，这家工程公司将不再进入上市公司报表，账目上呢还有一笔往来款需要抵扣。截至今年3月末，上市公司体系内欠繁煌建设1.18亿元，公司先行偿还2000万，剩余8000多万债务将由收购方中诚投资承接。抵扣完相关款项之后，对方实际需要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仅为1768.62万元。通过这笔出售，公司顺利甩掉了亏损的传统工程资产，完成资产瘦身，回笼资金，聚焦新主业。另一边呢，同步落地的是大额收购计划，动作力度更大。中富科技旗下全资子公司中富证券准备拿出10亿元收购君科证券87%股权。交易完成之后，君科证券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标的君科证券实力不容小觑，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核心做创新药生物分析 CRO 业务，手握行业核心技术，能够解决小分子化药、生物药研发中的多项技术难题。目前已经服务全国800多家药企，累计承接4000多个研发项目，客户资源、技术壁垒等都十分扎实。财务数据方面，2025年君科证券整合全部 CRO 资产之后，净利润超过4174万元。从估值来看，机构采用收益法评估，企业整体权益价值大约为11.52亿元。双方协商之后，确定87%股权交易价10亿元。
4: 资金来源方面，公司表示会搭配自有资金、引入外部投资机构、银行并购贷款等多种方式筹集，支付节奏分三期交割，对应55%、16%、16%三批股权，款项分别为6.32亿元、1.84亿元和1.84亿元，分批落地，减轻资金压力。同时，交易设置了严格的业绩承诺，保障上市公司利益，约定标的未来三年滚动扣非净利润分别不低于6600万元、7700万元和8800万元，还有宽松考核兜底条款。如果前两年累计扣非净利润能够达到1.43亿元，而且本次并购没有产生商誉减值，就算完成全部业绩承诺。上市公司也明确表态，创新药械 CXO 行业是本次战略转型的核心赛道，卖掉工程业务是收缩低效传统资产，回笼现金流，收购军科正源则是快速切入高景气 CRO 赛道，搭建全新业务板块，打造第二增长曲线，回笼的资金也会全部倾斜给生物医药业务发展。不少业内人士解读，本次一买一卖的资产腾挪是公司转型落地的核心动作，剥离持续亏损的工程业务能够优化整体资产结构，减少跨行业运营带来的管理成本，集中资源发力高成长赛道，收购军科正源更是一步到位，直接获取成熟的研发团队、核心技术和海量药企客户，省去自主培育业务的漫长周期。从行业层面来看呢 ，CXO 赛道长期增长空间充足。根据预测，2026年国内临床前 CRO 市场规模将达到528.6亿元，临床 CRO 规模接近600亿元。行业景气度持续走高，资本市场上医药行业整合潮也已经到来。今年上半年，共有9家医疗企业转让控制权，其中半数都是 CRO 相关企业，行业并购整合趋势明显。
1: 那关于这家公司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朱琦你好。
5: 嗯，你好。
1: 嗯，这家公司啊，一口气啊发布了多份重磅公告啊，而且涉及的金额其实也不算小吧，有11亿元。那但是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我们值得来聊一聊的，因为他呢可能是做了一些买卖，有买有卖啊，其中呢是剥离了他的传统工程业务，同时又全力进军 CXO 赛道啊，感觉他真的就是要发力转型了啊。那么对于他这样的一些动作，您是怎么来看的呢？嗯。
5: 那个这家公司实际来说的话，半年期间叫中华环保，然后的话那个供了半年的话，他把整个公司的一些名称给他更换了，更换成中富科技。
1: 嗯，
5: 然后更名之后的话，他就定下了就是环保和生物医药的双轮驱动战略，说明其实那个公司更名的话，它其实已经是制定好了整个一个资产的一个在制度的一个方向，所以说的话，那个新的实控人他也来不及等到那个3亿元的定增资金到位，那就开始是有这样的一个协议框架了，是吧？
1: 对。
5: 但你说CRO 这一个板块这两年是不是特别景气？实际上来说的话，从上市公司其他的行业中的公司的相对表现来说，其实这个行业在这两年并不是特别景气，因为包括那个如果是CRO 和 CXO 嘛，那其实都是，医药创新药是医药的贝塔，然后的话 ，CRO、CXO 是创新药的一些贝塔。
1: 对，
5: 那个所以说的话，确实你去看拉明康德，他之前也卖掉了他的临床业务，大家其实市场可能认为，临床 CRO 可能不行了，是吧？实际上来说的话，就是经过因为在前几年的一个医药板块，整个医药板块先化药先走弱，然后的话，大家都是里面的资金都倚仗着创新药。CRO 来那个维护相对较高的估值，对吧？因为他可能认为最上游的他可能成长性是最能够抗跌的，所以说的话，其实那个 CRO 整个相关的板块的话，到最后才实际上是有一个走弱，当然了，那个确实，像很多一些那个传统的本土的大的巨头的 CRO 公司的话，在过去的一两年都是在消化它的一个之前的高基数，对吧？然后把那个业绩预期给它扭转，对吧？扭转。 所以说的话，那个确实那个之前整个行业经历了一轮的出清，是吧？那确实是之前从泡沫，现在慢慢走向了一个理性，啊，重新

0: 进行一定的新的一些需求和新药的一些渗透和临床服务。所以说的话，那个确实整个产业经历了这样过程。当然这样一家企业，就是君科正源的话，本身它确实也是在产业链上的话有一定的一个高壁的环节，它覆盖的子项是挺多的，像什么小分子也覆盖了，蛋白也覆盖了，单抗也覆盖了， ADC 也有，对吧？它的覆盖的面相对是比较全面的，对吧？比较全面的，对吧？确实你从它的一个目前的计那个资产和利润来说的话，基本上和行业其他公司也是差不多，那也是这几年成了一个非常标准的整个行业的一个状态，对吧？当然曾经这家公司可能还是有一些军科背景啊，新科背景，然后的话，所以说的话，它能够有利于那个就是军事医学科的这种科研成果的转化。所以说的话，如果是作为一家那个原先传统类的一些环保了，包括一些那个偏公用事业的这种城市运营管理的一些公司的话，它现在做一个转向的话，倒是趁着现在这个阶段去收购相对应的一些 CL 资产，还是相对是比较那个合适的，因为我只是说它的一个那个估值是比较合适的，因为你去看现在它收购估值静态的也只有那个25倍了，对吧？如果是按照26年的业绩承诺的话，它可能动态的只有15倍了。虽然说不是特别便宜，但是很明显。并不是在一个非常明显的高溢价的一些背景下去收一个非常高溢价的资产，
1: 对。
0: 然后的话，对于它的一个就是业务拓展或者说整个版图的一些拼购的话，高溢价一定是不是特别合适的，对吧？因为有可能是站在一个景气周期的高点上，现在处于景气周期的一些低点上，又收了一家有一定的一个业务体量和业务覆盖度的一些CL 和 CL 公司的话，那其实后续如果整体的一个行业那出现了一定的一个向上的一些拐点或者转折的话，那其实对于他这轮收购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就是那个帮助的和那个和一些那个收益的一些体现的，
1: 确实这个您刚才也说到了，这家公司它的前身叫中环环保，其实从这个名字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它原来的这个业务板块就是聚焦在传统的环保主业的啊。我们也是看了2025年之前的营收占比100%都在传统环保主业当中，所以它其实这次跨界的力度是不算小的啊，直接可能就是跨到它整个这个关系链啊相对比较远的这样一个行业当中了。但同时您也说到了，目前的整个 CRO 也好 CRO 也好，整个行业的景气度其实并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投资者在听到这则消息的时候啊，那么我们是应该怎么来解读，就是我们在操作上会有一些怎样的参考的这种意义在里面呢？
0: 首先我觉得话，第一个就是给它做一个重新定义吧，它本身可能不是一个环保行业的一家公司了，因为原先的环保行业它可能和整个一个基建投资，
1: 对，
0: 包括和固定资产投资有一个非常
1: 深度绑定
0: 相关，对，强相关的。另外的话，那个环保的它的一个定价和估值其实是给不高的，那因为现在环保项目大部分都是那个 BOT 的这种模式，
1: 对，
0: 它回款周期又长，又是一个占用资金特别大，那每年它的一个就是项目内涵收益可能都是8到10个点左右，所以说的话，对于公司毛利率、净利率和包括它的一个资产投入，确实是有一个比较重的一种情况，
1: 对，
0: 但所以说的话，它给市场的估值其实是给不高，确实给不高，但这次的话，它其实已经是。把那个就是公司把那个就是新资产置入的话，他其实原先的实控人他也放弃表决权，那让他的一个入主那他扫清障碍，然后的话那个 CRO 这块业务可能在将来在上市公司的一些重要性也是提了非常的高，包括这次的一些交易的话，他其实也是不单是一个增发那个发行股份增发资产，然后的话再配套一些那个现金认购，那主要可能还是搭构了一个员工持股计划，因为 ESOP 的一个平台，因为员工持股平台它持有股份的话应该是8%，那然后的话它其实在另设平台认缴5%，这样的话等于说是可以有一个激励，对于整个 管理团队和那个业务团队有一个核心的激励作用，对，我觉得这块也很重要，因为原先的管理团队可能对于这块业务其实是完全很陌生的，或者说是完全不了解的，你插手CRO 整个业务板块的一些经营和管理其实是
1: 有难度的，
0: 对，是比较难做的，所以说的话如果是有原先的那个就是管理团队来做一定的一个管理，那甚受于一些那股权激励的话，其实更好的去能够完成一些业绩的一些实现的一些承诺，所以说的话我觉得后续的话对于这家公司的话可能也是把它并到整个一个医药板块中去看吧，因为如果是整体的一个后续医药板块经历了五年的下跌了，然后的话后续筹码基本上是出清了，包括整个行业的话高基数也是消化完毕了，后续如果是慢慢能够走出一定的一个缓步上行的话，那其实这家公司也能够对于泄露的资产来产生相对应的一些收益。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将以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4: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有一种香，用料上乘，香气浓郁，书香传承经典，翻开书本品味书香。
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根据上

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好，各位朋友下午好，欢迎各位锁定在这个时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这个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市场啊，市场当中出现了一些剧烈的波动啊，科创和创业板指数是冲高回落。那么昨天我记得节目当中大家有在讲的一些没有跌的品种今天出现补跌了，比如说印象很深刻啊，光刻胶补跌了。所以大家在说啊，是小金属这表现得很强势嘛，什么钨啦钼啦今天也补跌了，对吧？跌幅也不小啊。这个市场反正就是整体来说昨天就是出现了一些筹码的交换吧。今天轮到什么涨了呢？哎，轮到前期啊，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这个一般的啊，就是什么减速器啊，这个机器人啊，全面的普涨啊。当然也跟市场当中语数的过会啊，是不是会有关系啊。另外呢，还有看到了这个汽车的一系列产业链，零部件许久没涨了。昨天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不是吐槽吗，说零部件啊跌得很多，今天我们看到零部件涨了，带动了，对不对？还有整车厂也开始有表现啊，有上涨了。另外呢，我们看到还有就是 CPO 的一部分啊，超跌反弹啊，比如说这个某一些品种，对吧，也出现了这个位置上的超跌反弹。还有商业航天表现也是不错的。但是我们看到指数这方面，就是刚才讲了，就是两双创是处于一些冲高回落啊，那么这样的一种盘面现象，而且加上缩量3.2万亿嘛，维持在这样一个水平之上。下周的行情我们怎么来理解呢？各位可以通过今天收盘之后网络的方式、电话的方式一起来交流互动，说说你对于今天盘面、周末盘面的一些思考。
0: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4: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4: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啊，一起听听看各位朋友听友的这个交流互动啊。我看到了有朋友这个聊天啊，说这个宇树啊，这个昨天买进后亏的啊，穿透是持有的个股，昨天买进还亏的，今天涨停了，先撤一半。还有是谁啊？这个我看到留言啊，哎，留言的观点说什么？说周末愉快，天天好心情啊啊！因为我们最近不是在培训嘛，大家轮流啊，轮流先一个礼拜，然后我是下周四五去培训啊，对吧？反正这个大家互相之间帮个忙，顶个班，好吧？今天就2天时间啊，来，我们来接听热线电话。1号线的杨洋啊，杨洋你好。
5: 啊，王老师，好久不见。
1: 哎，好久不见，杨洋。
5: 哎，你好。
1: 哎，你最近怎么样？
5: 我先讲一讲这上证于3990001与3990006。

0: 随着GD值步入了高位，实际上如果说他们到85的话，实际上不属于是低位的，也不属于中位，是属于偏高位，也不能说超高位。结合3906在2021年GD值到85转弯，那么形成了一波比较大的一个跌幅，3580几点杀到 1200点下方，也不得不。所以说呢，3990实际上目前GD值已经过了85，上证也是过了85。喂，
1: 嗯，然后你，
0: 所以说呢，特别是00688开始拼命的拉升，而上证作为最弱的一个指数， 如果说它创新高的话，那是很危险，因为最弱的指数补涨了嘛。而从88009这全 A 中位来说呢，它从1425点，实际上从是2025年12月份1465点杀到了935点，累计跌幅36%，那么许多票是跌50%的，甚至60%、70%、80%。 全 A 中位这个指数，那么实际上呢，大 A 是全成交200-300名的这种成交金额的这种票，那他们才是牛市，其他的票都是熊市。而88009连续反弹了4天，昨天是阴线，今天是阳线，那么它还是受制于日线的 BBI 还是没过。 也是属于是一个超跌反弹，实际上这三天的四天的指数都是全 A 中位里面的跌幅的老灯的是在掩护，而从许多高价股，特别是800块以上的这种都出现了豹子顶。什么叫豹子顶的？就是 AA， 这是。
1: 特别说尾数一模一样，当中也有一模一样。你这是在平盘是吧？这个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啊。那现在也不是过去，这就是也不是今天发生的嘛，前两天发生的事情嘛。
0: 对对对。
1: 哎，你今天这个分析这个指数得出的结论跟你的操作有什么指导意义啊？
0: 本周是昨天还是加仓了这新大贸的 ST品。哦，ST蛮好的，下周5变10嘞。不不不。
1: 就是下周7月6号是5变10，怎么不不不5变10呢？是是是5变10呀，应该。对对对，5%到10%嘛。
0: 对吧？昨天因为购买它的原因呢，就是其他我熟悉的这个新大贸的品种，9个里面10个涨停，而且是2连涨，而昨天它是杀跌停，所以说昨天把仓位加上去，今天低开盘99%的仓位。
1: 就 ST 对吧？ST
0: 它是12块钱的，不是1块钱的票，1块钱的票是离9毛9太近了。那对于
1: ST 板块的话，你是下周决定怎么想要短线做一把呢，还是怎么样？今天还是把昨天的手上的仓位减仓了一部分，因为还是要留一个后手。
0: 不能是99%满仓，你不是99吗？一度加到99，那么昨天呢是属于是游击仓位，可以滚动操作。那么我想的，美元指数呢从145、95又回来102。
1: 你在说什么？什么东西回到102？美元指数。哦，你还关心美元指数啊？对对对对，因为
0: 我说过一句话。 在牛市里面要把现金带出来，要离开这个牛市。
1: 你说的美元指数是说美国股市牛市吗？不不，就是美元。美元牛市。我想的，
0: 不是美元牛市。我想说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牛市里面一定要把现金，
1: 什么东西牛市啊？
0: 离开这个市场。
1: 什么东西牛市啊？
0: 没有牛市，美元也不是牛市，也不是什么市。
1: 那句话的那个意义在于，你针对什么市场说的这个牛市里面？

0: 怎么怎么样？
1: 我的意思就是，牛市里面要把现金带出来，不要糊里糊涂在里面，不在里面，那是很危险。
0: 所以
1: 今年这种牛市，就是局部牛市，局部牛市。
0: 这个局部
1: 许多票实际上都是走熊市。
0: 啊，不，
1: 个股风险
0: 还是很大。这个局部牛市你参与过吗？
1: 我一股都没参与，因为我不是我能力圈的东西。
0: 好，那是这样子啊，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你没有参与过这些科技股，那我也没有不对于那些参与过科技股的朋友做一些这方面的指导，因为这个东西因为是两类人群啦，就是人家买了，可能比如说不管是什么价格啊，反正进去或者怎么样，有可能人家比如说很早就进去了，赚了个两三倍，现在跌了20%-30%。对吧？然后这个至于人家后面怎么操作，这个有别人的一些思路。所以你呢，就是你看得出来是喜欢老登风格的。那我们是不是更多的关注点在于你手里持有的老登品种的操作呢？对吧？
1: 我还是关注是301板块里面的这个低价的这个品种，还有这个603品种，
0: 老登
1: 也是属于不是老登，它属于是小盘次新绩优股。
0: 啊，
1: 因为中报要开始了
0: 啊，
1: 我想呢，9月15号呢，有可能也要爆雷的。
0: 九月十五号，
1: 7月15号，从下周7月6号到7月15号有个股要爆雷的
0: 啊，
1: 因为他要提前公告的嘛。所以说呢，目前实际上已经进入了风险窗口。
0: 啊，风险窗口。
1: 对对对，
0: 风险窗口。那既然要爆雷了，你去买 ST。
1: 我所关注的这个 ST 品种，
0: 绩优品种
1: 都是三连板，不是
0: 啊？
1: 他们的趋势，短期趋势是向上。
0: 那这个趋势跟它的基本面没有关系？
1: 没有什么大的关系，但是就是要注意7月6号到7月15号的风险点。
0: 既然个股跟那个没有关系，你去关注7月6号到7月15号的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1: 有意义的。
0: 什么意义？
1: 这些品种都是底部放极大量。
0: 嗯，
1: 搞不清楚。
0: 不是，你刚刚不是在说中报预告吗？怎么又跳到底部个股放大巨大量了呢？
1: 不，就是量呢是价的先行指标，我是这么认为。
0: 个股的情况啊，我觉得就是说，那你说说看你这半年主要买点什么股票，然后现在怎么操作的啦？就买 ST 啊，这半年。
1: 实际上我半年还是浑浑噩噩的，刚刚守住自己的本钱。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因为从全 A 中位能够跌36%，属于说是。不是，绝对是大部分都是熊股，我是这么认为。
0: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就是说就持有的 ST 去做博弈了？
1: 目前还是，如果下周有冲高动作，还是坚决减仓的。
0: 你不是说下周是风险释放的那个时间吗？就是，就坚决减仓，对吧？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仓位重吗？
1: 目前仓位还是有了80%的仓位
0: 啊，80%的仓位。你这半年一直高仓位，然后还是保本的？
1: 不，我有许多时间，就是上个月我有许多时间，估计20天都是很小的仓位，极低的仓位
0: 啊，
1: 因为看不懂，只能是观望。
0: 那之前呢？1、2、3、4、5月份呢？
1: 1、2、3、4、5月份也是30%-40%的仓位在滚动操作
0: 啊，就是没亏钱。
1: 对
0: 啊，那你之前不是什么？我记得曾几何时还有房地产，
1: 对，
0: 什么三板老三板，对吧？
1: 这种票是最不受人待见的。
0: 你还有吗？
1: 目前我关就是证券保险的这只退市的股票还是在重整当中，没有开过盘。
0: 没有开过盘啊。
1: 对对对，
0: 他打算什么时候开盘呢？你知道吗？也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0: 那他开盘了之后他会通知你吗？会的啊。
1: 开盘，因为我是天天看看一眼就行了。
0: 看一眼、
1: 我不需要。对 所以说我想说的，即跌即如果步入了超高位的话，那是一定要小心的。哎，那个叫什么？你那个叫什么？那个房地产还在吧？房地产目前还是有百分之五的仓位，基本是不看的。这，因为我的成本是4.70元左右，它杀到了3元下方。啊，那还好，只跌一毛七，从绝对值来说，只跌一毛七。只跌一块七毛啊，一块七啊，一块七，不好意思，一块七。但是从百分比来说，40%，30%，40%不到点，但是它需要四个涨停都够不到。啊，只要四个涨停就可以了，对吧？对对，一个票跌50%，上涨要101%才够的。哎，对，这就是
0: 大A的一种残酷性。那很许多熊股呢都是蒸蒸实实往下走的，很难再上的。那你还这句话是我最后一句话。那你留着它是想要就给自己做一个念想，就是那个仓位留着。我想它无论如何也是值300亿的市值，我是这么认为的。明白明白。好的，你会补仓吗？
2: 我坚决不补仓的，坚决不补仓。好的，谢谢杨洋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再见啊！这是第一位听众朋友的想法啊。好的啊，这个，我倒是觉得这节目倒蛮有劲啊，大家对于科技股的讨论都还蛮少啊，大部分还是比较关注一些非科技的一些品种啊。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比较关注ST啊，下周哎，的确ST有一个变化呀，5变10啊，对于很多 ST股会有一些什么影响呢？但是今天有一些 ST倒 真的表现不错，商业航天里边对吧，有印象很深刻那个 ST啊，那几个 ST啊，这周表现很好，对吧？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先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内容啊，一会儿再来，先维权，然后再进入节目。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
5: ！ST 金鸿顺实控人不到岗超过9个月，彻底失联是超过了半年，而公司 1.06亿元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也不归还，导致了控股股东股权全部被冻结。在这样的悲剧之下呢 ，ST 金鸿顺也迎来了公司层面的监管立案核查。 就这么一家问题公司，如今连控股股东都不想要它了。ST 金鸿顺发布公告称，控股股东海南众德科技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公司260万股无限受流通股，将在2006年的8月15号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公开拍卖。这部分股份占到了众德科技持股总数的4.84%，占到了总股本的1.45%。可以卖多少钱呢？ 根据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的拍卖信息，本次标的的起拍价为 3,091 万元，折合每股11.89块，竞价保证金是 310 万元，加价幅度是 10万元。对于市场来说，这次被立案调查其实并不突兀，也在市场的预期之内。就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公司实控人刘许彻底失联以来，同步爆出了控股股东违规借贷、亿元资金占用、股权全部被冻结等多重风险。 而在相关的事项上，ST 金鸿顺信息披露并不及时，而且内控也没有形成有效的风险约束。2025年度的时候，更是被华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控审计报告，并采取了保留意见的财务审计报告。值得关注的是，本次立案调查如果证监会最终查实公司存在着信披违法违规的事实，那么后续公司将面临监管处罚及投资者民事索赔的双重追责。而受到 实控人资金占用等问题的影响，ST金鸿顺2025年的时候业绩是大幅亏损。公司2025年实现营收 6.39 个亿，同比减少了 26%， 规模净利润更是为负的1.02亿元，资产减值与坏账损失对公司经营基本面是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

0: 得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听彩彩，听彩。
2: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平台上面有很多的留言啊，也这个来不及一一给各位来念了啊。下面我们继续来接热线电话，有一位一号线的是朱先生，是吧？朱先生，你好。
3: 哎，王颖啊，你好。
2: 你好。
3: 哎，好长时间没听到你到我们这里来做节目了，
2: 好久不见。
3: 也跟我讲，因为我上两个星期嘛，正好来履约，所以上两个星期没有来做节目，所以这个因为是我一般你知道，我都是星期五来做的，对吧？哎，今天星期五嘛，正好来做嘛，又是你正好在节目当中呀，又碰到了，所以说你一来，我们的股市大家谈这个节目很热闹，大家都来为我跟你打个招呼啊！
2: 你好，你好，
3: 久违了，
2: 久违了，
3: 哎，
2: 怎么样？今天
3: 现在就是说，这个盘子嘛，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是上证指数了，对吧？因为平时你知道的，去年什么？前年我都是什么，今年不是改了什么赤兔马了是吧？哎，我们的上证没有赤兔马呀，跟深圳的对吧？上创指数都是赤兔马。
2: 赤兔马，
3: 对不对？所以说，也能说今年是马年嘛，对吧？赤兔马，放在这个上创指数是很对的。就是把我们的上证指数，包括我平时经常看的上证五零啊，上证五零还要差，对吧？肯定还要差了，这个
2: 对的，肯定还要差
3: 啊。那么我们现在还是老这样子啊。我们因为喜欢谈在上证指数上证指数了，所以说我对下周，因为这三四个月四五个月，我们观察到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盘我们的上证指数就是在什么4000点到4200搞，如果要搞下去嘛，就是4000点到3800搞，对不对啊？
2: 对。
3: 哎，我们就是三四个月、四五月都是在这里搞，怎么线路嘛弯弯曲曲的，那么周线、月线都是弯弯曲曲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底下的长期的均线还是有很强的支撑力的。包括我上次经常跟宝宝说的，我们不管它朝下面下，我们下面按照周线，我们还有六十周线长着。还有250天线，大家说的年线，对吧？只要这两根线没有什么有效的破坏，我们对我们的上证指数还是看好的，
2: 还
3: 是像我们以前一样，趋势还是没变。
2: 操作呢？
3: 他在这里搞，那么所以说，首先我们要对上证指数来一个判断，因为呢，对下个礼拜的。估计我本人的估计啊，大不了就在4000点这左右稍微晃晃，主要是我们的13号、14号，就是7月13号、14号，看不看是不是有的变盘向上。那么它如果发生了这个时间窗口的打开，我们有可能啊，现在只能说有可能，不能说哦一定怎样，对吧？是不是再次可以冲击我们的上去的高点，就是4258到4310这个区间，我们再可以有这个能力。
2: 现在看上证指数是不是没什么用啊？这一年多以来，或者说两年多以来，这好像也用处不大。
3: 用处不大嘛，因为我们上证指数里边的股不是赤兔马呀，所以这个指数主要是我们的金融股啊没有好好的表现。那么这两个星期或者一个多星期，我看到了证券股好像像我们上海人说的有点强调
2: 啊，
3: 银行股嘛好像还没有真正表现出什么强调，它已经对吧跌了很长时间了。如果我们上证指数这一个金融板块能够拉一拉，对吧？拉一拉，我们能够他带领我们的上证指数能攻克4200或者4300。那么对于我们在场内的人，不管他 手中的什么老灯股啊，或者是商场股啊的。

0: 但股肯定是涨得很好，但它回调起来震荡也是蛮厉害的，对不对啊？哎，套
1: 但
0: 牢
1: 是
0: 好，
1: 之
0: 上面的
1: 前
0: 人也
1: 创
0: 是不是？
1: 4258的时候，对于那些什么银行股了、券商股，也不影响他们一路下跌喽。
0: 对对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大多数，包括我也是一个老股民了，是吧？你们当初来的时候我就跟你们做节目，那么我们希望把我们的上证指数能够补涨一下，给我们看看4300、4400。那么哪怕大家手上你的股都是1999啊，2288，那么他们拿得住呀？大盘不断的向上攻击嘛。不管怎么样，自己手上的股票涨了好，或者是涨了不好，他们那把这个股啊立起来有点信心啊。如果你一直涨不下去，就像我们上海，这个
1: 但是
0: 一直在这里混不行
1: 这个好像也是就是我你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一般来说，我说一句那个，就是解套了反而容易拿不住，没有信心。
0: 对，
1: 就是
0: 那么
1: 从
0: 对。
1: 哪股的角度来说，一般解套了你容易心思活络啊，这个没有信心。
0: 心是活络嘛，因
1: 最
0: 为他
1: 能
0: 们
1: 够拿
0: 这个
1: 股的
0: 股，
1: 时候是什么情况呢？套死了，那一动都不会动。
0: 其实我跟你说，这个套组本身就是不对的，策略上是不对的。只要走势坏了，哪怕你当初买这个股票的时候信心很足，理由也很足，但走势坏了，就像我们一直在股市大家谈，交流的时候，这个趋势是非常重要。虽然我们的大盘的趋势还没有真正的走坏，走从什么牛变熊，那么你也要侧重点看看自己手上的股
1: 但
0: 票。
1: 是我又
0: 如果
1: 说回
0: 就
1: 来，如果能够那么多股民能够看出什么趋势不趋势，也不会有相当多的个人投资者套在老登股中，一套套30%-40%。
0: 老邓股嘛，因为他们的概念是我这个老邓股质量好呀，其实在股市上不存在什么质量好。不质量好，质量好或者业绩好或者能分红，只不过代表这个公司，对吧？对我们炒股的人买这个公司的股票，心中有一种安慰。那我这个股票是不错的。
1: 绩优股，对吧？
0: 哎，对，
1: 所以
0: 所以
1: 我的
0: 说
1: 感觉
0: 他
1: 就是说，
0: 凭
1: 你
0: 哎
1: 现在，
0: 凭了这种信念，他硬拿着。其实，在股市上不存在。他如果这个股票能够走熊了，应
1: 朱
0: 该
1: 先生，
0: 说
1: 电
0: 不
1: 话
0: 要
1: 不
0: 了。
1: 要挂，我要进广告了。
0: 好好。
1: 好吧，你电话不要挂，广告之后再来说吧，好吗？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5: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6: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5: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7: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5: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8: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7: 哎呀，马上就好。
5: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9: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好，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把朱先生电话再接回来。朱先生在吧？
12: 那再问一下，
11: 继续说说，
12: 刚刚的谈到这个持股啊，或者炒个股的情况，其实就要讲了很简单几个事，一定要学会止损止盈，这个很重要的，
11: 对，
12: 即使有点亏损，亏不多的，
11: 那你现在
12: 就像你当初在我们股市谈单向谈还做节目的时候，我们你也知道我手上有的银行股啊。它一直不涨，一直朝下面跌。这个就讲给你听，你现在捏了这个股，是不对的。因为我跟你做节目的时候，因为包括做节目的时候，我一直想，我口头谈的都是趋势为王，对吧？热点为主呀。
11: 所以你后来银行股换了什么东西啊？
12: 就换了嘛，就是说，我保险单，因为这个我听了这个包包说，你们其实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很多东西没有弄过，就是个 ETF 啊。ETF 后来我这个银行去买了这个上海的上证指数 ETF。
11: 上证指数 ETF
12: 啊。指数的 ETF 啊，上证指数的 ETF。富国，那么就是等于是我感觉到它不管怎么样，大盘涨它也能涨，它能涨大盘也能涨。这个是说我对大盘本身我对大盘。 比较喜欢这个大盘来判断什么涨了跌了涨了跌了、
11: 这个、
12: 那么我可以跟了他、
11: 你去
12: 那么不
11: 跟了他，
12: 不像银行一路上朝下走，他可能很慢，但的趋势一点点朝下走。你像当初我看到他分红的时候47块多了，46、45了，对吧？现在你看只有38、37了，那么就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我就又换了这个科技股，也买了这个稀土啊。
11: 嗯，买了稀土啊。
12: 所以说我跟你说，我因为手上的仓位就是40%的稀土，30%的。后来因为我看，确实是我们的上证指数嘛，走了很慢。但是沧桑指数确实是今年半年涨了很40%-50%了。那么我就把这个上证指数的 ETF 去换了创业板的 ETF。
11: 什么时候换的？
12: 去换了，哎，对对对。那现在因为创业

0: 但这个几天不是震荡很厉害、
1: 嗯、
0: 那么我创业板的 ETF 肯定会跟了大半也在震嘛、
1: 嗯、
0: 那么我因为是喜欢判断这个指数了、
1: 嗯、
0: 所以说一个稀土嘛，我当初时候买的比较低位，现在哪怕震我手上还是盈利比较丰富的
1: 啊。
0: 那么后来就去、嗯、又去换了这个科技股、嗯、科技股就像你说的，我因为口商经常说热点为主嘛，
1: 嗯，
0: 既然你说热点为主，怎么科技股不去买呢？
1: 嗯，
0: 后来我就是人家其实已经涨了40-50块了，我也是冒了风险90多块跟进去，最终买了30%嘛，这个比例啊、
1: 嗯、
0: 分上去30%，这一次它到过涨了100差不多了，涨了90多了。
1: 嗯，
0: 所以我这个跟宝宝说过了，我这个三证三位有一证三位要搞个短线。
1: 嗯，
0: 所以说我这个科技库现在手上是20%，现在的10%，这个抛掉以后，我这个10%就是做差价。那么稀土和这个 ETF 创业板的 ETF 我是不动的，因为我对后市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呢，上一季不是开红的嘛、
1: 嗯，
0: 我们的头还指向过，
1: 所以就是说，你现在稀土加创业板 ETF 是你的重仓了。
0: 重仓嘛，还有三成的科技股呀，
1: 三成的科技。
0: 刘以诚嘛，我做差价。
1: 啊，刘以诚做差价。
0: 科技不是上下幅度很大的。
1: 嗯，
0: 我以前在刘。像你如果叫我通通抛完，我还舍不得了，因为前两个星期跟宝宝说，我说全部叫我抛光，我舍不得，所以我只能抛10%。因为总的趋势还是好的，你说大盘怎么坏了，我感觉没。如果打个比方，哪一天我们的大盘，哪一天我们的上证指数的收盘收在20月下面了，那么我要至少一半以上的仓位要抛掉它，这个时候不管它赢多少，
1: 别这么说。我跟你说，如果上证指数跌到什么20月线下，那个创业板 ETF 不要去跌到哪里去了。
0: 对对对，这月以下打个比方，因为我们上次不是从2440多点涨到过3000，
1: 所以我的理解上，你的科技，那创业板 ETF 其实就是科技嘛。创业板 ETF 和那个科技股捏在一起，
0: 啊、
1: 你这两个东西其实买了大概也就一个月，
0: 嗯，六成仓，
1: 对吧？这个东西很重的，稀土某种程度上也有点这种属性，那个叫什么？稀土其实也横盘了很久啊，因为整个有色嘛，有色今年都不灵
0: 了，上上下下搞了十几块，上上下下很忙的。
1: 嗯，那个叫什么科技股？你等于你买了一个多月，对吧？
0: 我已经买了1.5个月了。
1: 1个半月了。
0: 因为当初它正好是周线在调整嘛。
1: 嗯嗯。
0: 我就下决心要换一下。不换不行啊，你这个热点不抓住，你炒什么股，人家所以说
1: 实在觉得看不下去了，对吧？
0: 因为我一直在这个节目上，不要自己自说自话去找什么股票。找什么行业，其实盘子中会讲给你听的，什么是热点，什么是主力板块，他会说给你听的，用不着自己花很大的精力去找啊。某一个企业嘛，他会恢复了，他会拐点出来了，不要你去找。在盘子上他会出来的。其实大家现在都知道，一定要大家把这个别的股不能买了，现在只能靠科技股了。要达到这种疯狂的程度，那么我们的科技股肯定会熄火了。我以为现在科技股只不过上下来回大幅度震荡，后面的走势还要看了，不能一下子我们现在科技股就了。所以说我把后面的走势，我的判断是，再过一个星期在4000点这里混。再过一个星期，新的一波上升了，应该开始。
1: 你看科技股的，我劝你不要，你要是应该少看大上证指数，没什么意义。你还多看创业板指数。
0: 不是，就要也要稍微关心点，也要稍微关心点。如果这个大盘不行的，手上股票80%-90%也不行啊。我是这样感觉的，所以大盘不好，你一定要警觉。
1: 好。
0: 所以这个相互要关注的。
1: 好的。
0: 所以对后市还是。 很
1: 有信心，
0: 看看是不是反弹还是冲过高点。

0: 好的，
1: 期待着大家，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朱先生啊，谢谢朱先生，再见。但是我觉得这个先生很有代表性啊，就越来越多的一些老师傅们都开始啊，这个老登一个月之前实在顶不住了，出掉，然后去买科技，好事情，好事情啊！下面三号星陈先生来，陈先生你好，
2: 喂，王岩老师你好，
0: 哎，你也客气，你说，
2: 其实嘛，操作也没什么操作，手头上是券商嘛，这还有一点包，还不是以前的那个仓位嘛，因为那个科创五零卖掉了也没接回来，包括那些主动型的那些基金卖掉也没接回来，就这样，券商还好，就是这样的，在手头上还有一点仓位，是比较套牢的30%-40%嘛，那个反正也无所谓了，就是这样的，
0: 那你现在就是，
2: 因为，对，
0: 持有什么品种啊？就是你说刚刚卖飞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现在主要持有什么品种呢？
2: 现在主要是只有保险券商嘛，这还有
0: 保险券商，
2: 那就在红利嘛，那个运营商啊，
0: 运营商哦，这个也是蛮厉害的，啊，
2: 对对对，
0: 这个
2: 反正
0: 跌
2: 那
0: 幅也
2: 个
0: 不少，
2: 还好，
0: 保险什么时候买的啊？关键是你什么时候换的？
2: 保险现在保险还是买的比较时间长，因为还是盈利的，保险还是盈利，
0: 就最近刚刚买的是吧？保险。
2: 不是刚刚买的，买的放在那里放了好长时间了，
0: 买了
2: 好几年了。
0: 哦，对对，我想肯定要以年为单位，不然不可能有盈利啊，因为已经就保险跌了半年了，
2: 因为
0: 足足跌半年。
2: 对对，去年，对对，去年不是走一波走的还可以嘛，对吧？
0: 去年一波还可以。
2: 我看的，对，去年因为这些去年一波走的还可以，对吧？
0: 但是有些品种基本上已经跌到去年4月份的位置啦。
2: 我知道，因为我还是盈利的。就这样，
0: 因为去年3000点的位置，基本上有些票已经到那个去年
2: 三千点的位置。对对对对，因为老登嘛，都是那些老登票嘛，都跌的都是蛮厉害的嘛。因为我一开始我是一半，有一部分是配的那个科创五零嘛，科创五零因为挣了一倍嘛，一倍就走掉的嘛，不过在后面还是在涨嘛，就是这样的。这还有一个主动型基金嘛。
0: 那现在的话，
2: 手头上还有，手上还有沪深三百嘛，沪深三百指数嘛。
0: 沪深三百指数啊，沪深三百指数也是好的，就在现在指数里面，整体来说涨幅是最小的。
2: 对对对，也不行嘛。
0: 对，
2: 因为它是传统经济那些蓝筹比较多嘛。所以说它今年的风格就是比较极端嘛，它就是 AI 科技嘛 ，AI 的硬件嘛，那股票都以前加的都是蛮早的，而且加在之前里面。而且都是那些存储芯片的那些东西，都是翻了好几倍，加在放在那里都没一直没买嘛，就是这样的，
0: 就是自选有很多科技，
2: 对对，我觉得还不是还有创新药嘛，对吧？创新药也一开始 CWO 是去年买了走掉了，因为那个是也是做了翻倍的是走掉了，因为CWO，但是说没有在手头上还有一点创新药。不过盈利也是盈利的，买的有也没卖，当时知道吧？对对对对。
0: 然后这个你现在主要的这个保险加上券商是你的重仓品种吗？
2: 仓位也有那么多，券商有吗？券商有那么多，因为也是龙头券商，反正看着波动还好，因为以前也买过也卖过，就是那样的。
0: 也持有很多年。
2: 对，因为买过卖过嘛，就是那对那个龙头券，因为我感觉整个市场的盘面呢，你看今天走的机器人，它大部分呢我都加入进了，包括那些都是汽车零部件的公司，对吧？好多都是相关那些公司，
0: 怎么跳到机器人上去的嘛？刚刚不是在聊券商嘛，就是一下子滑到机器人
2: 上。不是，我感觉我知道，因为我感觉是他那个因为语速嘛，他不是那个嘛，他就是。它不是因为是核心题材嘛，有的时候对吧？包括今年军工对吧？但是我是看着看，知道吧？因为没动手，就是军工也是也有不有好多反弹的，蛮厉害的嘛，对吧？
0: 军工嘛，就是商业航天吧，之前有过一波。当然如果没有参与的话，这里也是真正属于超跌反弹。
2: 对对对，我也没参与嘛。参与是没参与，对对。
0: 那汽车零部件是更是不谈啦，这跌了几年啦，这个位置上难得出一根阳线啊。大部分啊，
2: 对对对，
0: 大部分啊，
2: 对对对对，
0: 就是你看看这种啊，都是什么几百块、100块下来50块，50块这个位置上涨5块，顶胖顶了，对吧？这种情况，
2: 对对，因为我也没做那个，对吧？反正是看看嘛，因为感觉盘面这两年不。

0: 就是那个客栈50那里面，我也不是说特别看空它，但是说我也不敢下手，涨了那么多，就是这样的。
1: 那券商和保险打算拿多久呢？持有多久？现在继续？
0: 券商，假如说呢，我那个券商这，反正说我卖不肯定给你全部给他卖掉，假如说他再冲个十来个点，我也可能减一点点嘛，就是减一点点嘛，把自己仓位那个降低下，吃上成本嘛，就是这样的嘛。反正因为我感觉那个券商的话，因为看老是做，因为那个券商我感觉波动性还好，所以说其实也因为他不会担心他退市啊各个方面呢、啊、
1: 嗯，
0: 就是说就是这样嘛。
1: 哦，就是那保险呢、
0: 保险的话，因为保险我看他有分红嘛，分红还是比较可观的话，暂时先拿了嘛，反正说假如说冲了涨得太高的话也注意点嘛，就是这样。因为手头上资金还是有的，因为手头上资金的话应该还是有一点，就是说也一直在看、有的时候就是说指数型基金呢、有时候看看它跌多了就买一点点嘛，反正是在场外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定投嘛。
1: 场外定投指数基金、你不是觉得科创板涨太高了吗？指数，那你买的指数基金是什么指数啊？
0: 因为现在科创板
1: 沪深300，
0: 对，中证A500买、中证A500，因为在场内做了大概30个点嘛，也不是几万块钱，30个点也给它出掉了，就是这样。不过中证A50、中证A500、中证A50都做过，包括中证500、中证500，因为一开始买了给它卖掉了，知道吧？因为那个也没挣多少钱，不过仓位也不大，就这样的。因为关键就是这样的，反正做的那品种都做过，就是感觉没挣什么大钱，但是说也没赔钱嘛，就是体感嘛，就是还好，就是这样的。
1: 不过我觉得你的成功率还蛮高的，你的保险腰斩啊，不是保险高位下来腰斩，你还能够有，就是保险已经回到3000点的位置，你还能有盈利，说明你的持仓成本还是够低的。
0: 对，
1: 对吧？
0: 因为我感觉我的风格就是耐心还是有的，就是持股耐心还是有的。关键是选标的，我感觉看的有的时候看这个盘面的话，看知道，因为这是创新药嘛，创新药涨的话，我知道后面要涨，但是说我不可能说现在跟以前一样的只拿，但是说做它的反弹呢，我又怕那个又不敢去做，知道吧？就这样的，因为创新药它不是走的，一开始恒瑞走的是什么？也不能说什么标的吧，就是说那些创新药龙头在走，包括就是做那个胰岛素的，再包括反正十来个点嘛，就是好多个反弹的10来20个点嘛，就是这样的嘛，因为大盘股嘛。就是看
1: 创新药最精彩的在去年那波创新药，
0: 对，去年包括CSO不是有两个嘛，还有一个叫什么英呢，对吧？就是这还有一个我买的是那个什么那一家 CIO 嘛 ，A 加 H 的嘛，
1: H 股更正宗一点，好吧？创新药的那个品种，当然大部分人是买不了的，可能哈、就是那
0: 个。对，H 股买是买得了，因为开通都开通了。
1: 不，它不一定在港股通里嘛，有些东西。
0: 我也不太清，对，有可能是不在港股通里面。对，
1: 好，谢谢啊、这个陈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再见。下面我们还有一位一号线黄先生啊，黄先生你好。
2: 你好，王英老师。
1: 哎呦，你好，黄先生。
2: 哎，我还昨天跟你聊过了嘛，
1: 哎、
2: 对吧？
1: 对。
2: 我今天就想跟你说一个现象，因为你刚才跟老朱聊的时候，你说老邓都把那些东西割了，然后去搞那个科技。
1: 我没有，不是都，我是说突然发现有这样一个
2: 苗头，就是有这个现象。
1: 哎，
2: 有
1: 这个
2: 现
1: 象。
2: 哎、
1: 现
2: 象
1: 对，哎，我觉得蛮有趣的。
2: 那我就告诉你，我生活中就是有。昨天就是有个实例，知道吗？因为我昨天跟你说的，我那个半导体的股票，对吧？昨天是跌的，因为半导体昨天都跌，今天涨回去了啊。昨天就是说我今天在跟股友聊天的时候，他就是在前天跟着我一起买了这个股票，就是买了玩，就是很少仓位。但是他今天告诉我，他昨天都没告诉我，他今天告诉我了，他把肉割了。但是今天它就涨到129了， 他

0: 买的这个股价的时候，肯定是125或者124左右。假如说他不割，他今天卖出，他就是盈利的。但是因为昨天不是科技股的大多数都在跌嘛，对吧？然后他就感觉到，尤其对这种持股信心是没有了。但是同样的，我就告诉你，他自己选的股，他曾经选过大银行，他拿了几十年不动的，而且大银行都翻了几，应该说是几倍了。因为他跟我说，7月份这个银行要分红了，他说分红的钱他可能还会拿去再投这家银行，就是一种复利的投资行为嘛。就等于说是什么呢？就等于说是股友，你在变换你的风格的时候，你在切换赛道的时候，有 N 多的不确定性，这个是无法避免的。你股，那就是那个行情一波动，挣出来的肯定是这一批人。反过来，我再说我今天的例子，就是我那个转债，今天正好收到700块，就是那个整数点。就是很神奇的，因为他曾经也有过一次收到788.88块的，就说明这个主力还是蛮喜欢玩这种游戏的吧，对吧？同样道理，昨天我跟你说的，就是680嘛，对吧？今天就到700了嘛，当然它中间还有振幅，我然后就按照网格在铺，就是等于说有正收益的，因为今天就等于说这个股票是有正收益不算。我看了我的那个整个账户的浮盈，今天也是正收益的。我再看了，我今年都是正收益的，就等于说是我这个做过来。但是我有一件事要跟你说一下，因为以前我的券商不是一直拿我的收益跟那个300指数比吗？我曾经跟你说，我有好多年前我都能跑赢300指数。但是从6月份和7月份，就是那个股票300指数调整以后吧，我就跑不赢了，因为它那个指数一下子就300指数，就一下子它因为两根曲线嘛，它直接上穿金叉，就是往上走了。我的收益率还是按照原来的收益率，没怎么往上金叉，所以说我感觉到。300调整了样本股以后，我要跑赢它还是真的有点问题了。因为我现在的持仓，我刚才也大概看了一下，科技股很少，老登还是居多的。所以这两个就是例子，就等于说是我个人的体会，就是等于说是股民，你如果想切换到你不熟悉的科技赛道里面。真的，你要做很充分的思想准备，不是说人家涨10倍，你进去你可以涨3倍，没有这个概念。而且我还要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今天的操作的过程当中，昨天跟今天的规律就很明显。我昨天跟你说过一个 ChatGPT 概念的个股，昨天涨3%，今天跌6%，然后昨天跌的那个科技股。跟包括我那个转债，今天全部是涨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本周跟上一周，好像这个对我网格交易非常友好，它不像有前段时间我做网格的时候卖飞掉好多好多，我很郁闷的。但是就是上一周到这一周开始，没有这种情况了，不卖飞掉了。他今天你卖出，明天他就会跌回来，你只要按照网格你买进就可以了，你不要就是心思活络再去转到你不熟悉的赛道啊，自己熟悉的赛道你来来回回的做，我个人认为我还是蛮开心的，里面乐在其中吧，大概就这个意思。
1: 挺好，挺好的。那我觉得大家其实，哎，我就听下来啊，包括前面一位这个陈先生啊，不是，他一直拿着保险，拿着什么券商，对吧？券商的还行，去保险就是那种来来回回兜圈子啊，而且圈子还是蛮大的圈子啊，一直还保持正收益，我觉得大家都还蛮不容易的，好像跟网上的统计不一样。网上我们看到的这个新闻资料，因为我很久没有来这档节目嘛，我也不了解大家的风格、持仓成本什么的。就网上的说什么拿老登亏个35%，什么3个月跌35%了噻，20%
0: 就是你
1: 多，
0: 说的这个感觉，
1: 跟
0: 我也一
1: 节目
0: 样
1: 不一
0: 有
1: 样
0: 的，我也一样有的。

0: 我也问过我身边的小伙伴，
1: 啊，
0: 知道吗？
1: 哎，
0: 如果说按照自己的那种就是固定收益走，固定习惯走的话，
1: 嗯，
0: 亏损不会像网上传说的那么多，
1: 啊，
0: 只有那种赛道频繁切换的。
1: 啊，
0: 有几个我身边有的，他们就跟我说了，就是正面一记耳光嘛，反面再来一记耳光，因为你切入的那个赛道你不熟悉呀，
1: 啊，啊，啊。
0: 对不对？一震荡，你
1: 不，
0: 持
1: 我
0: 股
1: 们
0: 现
1: 聊
0: 金
1: 的，
0: 就没有了。
1: 不是一个话题。我聊的是
0: 哦，
1: 持有老登股不动，就是今年大有些朋友还是正收益，包括有前面一位先生说持有保险不动还正收益。我觉得，哎，这个怎么做到的？就跟那个网上说这个，比如说保险一年半年跌30%这种，30%40%这种情况不太一样嘛？
0: 哦，
1: 啊，什么
0: 我
1: 这
0: 理解你
1: 统计
0: 说
1: 数
0: 的，
1: 据错啦？嗯，就是这种感觉。我觉
0: 是的，
1: 得。
0: 是的，因为为啥呢？就是我们群友中间也有一个人，他好像是喜欢做港股的，他把他那个收益曲线晒出来给我看，很牛很牛的，
1: 这么厉
0: 真的很
1: 害，
0: 牛啊！
1: 港股这
0: 啊，
1: 恒生
0: 是。
1: 科技都跌了指数都跌25%啦，这个半年港股还，除
0: 他
1: 非你
0: 也
1: 买智
0: 说，
1: 普买 mini max 对吧？那
0: 哎，
1: 种也
0: 他也
1: 不
0: 跟
1: 得
0: 我
1: 了
0: 说。
1: 啊。
0: 他是做老登股的，后来我一直怀疑他那个老登股，打个很大的问号嘛，
1: 可能
0: 对
1: 人
0: 吧？
1: 家买的是大模型老登。
0: 不知道呀，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可以确定他那个图肯定不是 P 出来的，这是可以肯定。
1: 可以，
0: 他
1: 各有高人，
0: 五月份
1: 好，谢谢你。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应用市场下载，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5: 北京时间2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根据上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啊，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低温度26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0: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

0: 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1: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炒股的朋友们注意了，我是别流芳。如果你错过了21年的锂电、22年的光伏、23年的人工智能，那26年的大主线真的不能再错过了。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20年看盘的思路与核心主线。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成别言社，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业社。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大咖说。现在 A 股正在走的结构行情，想必很多股民都是认可的。关键是，既然是结构行情，那么结构在哪里？哪些方向能够走结构牛？从行业方向来看，今年以来，以 AI 为主的算力硬件方向持续走强， AI 算力链业绩得以兑现。从中期来看，AI 产业能够景气延续，业绩消化估值的方向还有创新高的机会。大家可以多关注光通信、PCB、存储、储能、燃机、算电协同等方向。此外，后续国内 AI 产业链自主可控也是新景气方向的来源。机器人和商业航天行业的一级市场热度提升正在验证。2026年是算力调度落地加 AI 推理放量的一年，政策加订单加业绩工程，国家算力网六叶旗分批上线，全国调度算网算电协同推进，光通信、光模块、AI 服务器带宽刚需，1.6T 迭代，海外订单爆满，高景气延续。半导体国产替代加 AI 芯片 GPU、CPU、光光芯片、存储芯片、叠先进封装四大方向。设备材料端，国产替代攻坚，卡脖子环节确定性强，数据中心配套，液冷散热、高压供电、IDC 运营、服务器整机跟着算力会走强。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20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眼社，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眼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接热线，有一位一号线的是青岛戴先生啊，戴先生你好。
5: 哎，晚上你好。
4: 你好。
5: 今天韩北啊，这挺好，挺好的。
4: 是是是。
5: 就刚才前头电话，我还想让你问一句那个，他昨天的涨停的医药股怎么办了？包括昨天那个要做中线那个乌的那个同学，他今天跌停了，他还中不中线？我想问啊，这个别到时候这个短线涨停他就卖了，跌停他就。他变成短线啊，继续涨成中线，这不就成了那个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了吗？
4: 嗯，对的，是的。
5: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中短线自己还是应该有一个固定的这个方向，而不是随机应变。这个啊，你总体上我认为这个 AI 还是主要方向。今天原来以为是今天还能继续向下杀，那上午看了半小时，感觉。科创板真没创新低啊，所以也就进了一点点三成多点仓位吧。
4: 嗯，
5: 然后下午回落也就没再动了吧。这个地方，而且今天有个很好的现象，就是什么商业航天呀、黄金呀，什么减速器，就是各种热点股终于起来了。
4: 是的，
5: 啊，终于不再像5、6月份那种AI 一家独秀独霸天下，导致这个交易很拥挤，大家都来了。
4: 嗯，
5: 现在有这个新的热点分流，这个 AI。这个资金和分流上关注度了，我认为是好事。
4: 嗯，
5: 啊，终于不用大家再聚焦一个 AI 硬件上了，所以我今天买的是跟中报相关的这 AI 硬件股啊，这个这种几个品种啊，所以它只要有中报这个预增的这个利好在，跌也没问题，而且它昨天大部分都跌了10%以上，所以说今天我怎么买它都是合算，因为比我之前卖那个位置都低了10%多了。
4: 嗯
5: 啊，还为啥套了点，但没关系。注意，如果再低开的话，加一加。我认为这个地方可能已经就是 AI 硬件这一块没有深度杀跌了，不会现在像昨天那大幅下杀跌了。
4: 嗯，是的。
5: 所以说，这个量只要再缩一缩的话，我认为下次可以开做平台，然后再继续买嘛，往上摸。
4: 嗯啊，这个就眼下这个位置。

0: 所以才买 ETF，就包括我好多朋友吧，也是今年开户了，
1: 嗯，
0: 看科创板天涨没办法，也是研究几个科创基金，买基金
1: 哎，
0: 来
1: 买
0: 实
1: 基
0: 现这
1: 金，
0: 个
1: 对对对，
0: 二级市场科创板这个投入，不然的话，说白了，你现在买000和600，真没，除了那些几个什么 MLCC 啊，那几
1: 嗯，
0: 个少数个股，大部分都是跑输大盘的，
1: 嗯。嗯嗯，
0: 确实没有收益啊，这
1: 哎，
0: 个。
1: 基金选的好也不错啊，中韩半导体对吧？然后那个半导体设备 ETF、什么材料 ETF 这种，是细分也蛮多的，其实也挺多，但大家还是
0: 是，
1: 关比较喜欢买指数，比如说科创50什么指 ETF 啦，什么科对吧？
0: 反正二级市场里挖一挖，还是有不少好基金的，
1: 嗯。
0: 反正我是这个前天让我老婆都卖了，然后今天她又买回一半了，
1: 嗯。
0: 因为我看已经是。就是不是在深度杀跌了吧？买回一半，说是下周如果跌就再补，不跌的话就拿了这一半就等着上涨呗。
1: 嗯，
0: 因
1: 好。
0: 为现在来看就是很难再出现以前那种就是深度杀跌10天或者半个月，
1: 嗯。
0: 然后一直缩量，然后别的，因为现在没有别的大板块可以整个替代 AI，而且半年报这个预告就在眼前，
1: 嗯。
0: 我相信后面会随着更多的半年报预告。和刚才公布出来之后，资金还会咋回事？这个业绩好的这些股票里，所以这些，像今天涨的什么减速器啊，什么泛亚航天，还是昙花一现概率比较大。
1: 因为这些东西业绩吧，业绩就确定性比较低啊，基本上就没业绩，或者说说白了就没业绩。AI 这块呢，大家比较担心海外的冲击啊，说哎呀，这个美国会不会加息啊？加息预期啦，然后美国那个资本开支是不是涨不了啦？然后订单会不会不给啦？你个人觉得还是很有信心的，对吧？
0: 他这每次都是鬼故事吧？我觉得都是一样的，都一样的故事。包括前阵说什么英伟达不用存储了，对吧？下一个之后存储哈哈又创新高了，包括昨天晚上那个美股那几个存储都跌了10几个点，今天存储基本不受影响，都是红的，对吧？那几个龙头都是红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问题不大，就是还是杀跌多了吧，就是人已经主动来抄底了。我想，我幻想是能再跌个10%或20%，根本不给我机会。反正索性就是我卖的这个位置比较高，所以我就算再追回来，它还是比我当时卖的时候便宜了10个点8个点。在我现在仓位也不是很重，先买进再说。下周一跌了就补一补，涨了就踢一踢，反正有筹码有钱，比较灵活。
1: 是。
0: 最主要是方向没有变，还是唯 AI 不牛市，一定要做大科技。
1: 你买的还是 CPU 对吧？
0: 必须买光模块。这个咒语要再念一遍，就是时间会证明光模块。
1: 对你就是普通的个人投资者，就也比较普通，就是大家就是可能上点年纪的，啊，让他们去买这种这个那么贵，绝对价格啊，就是比较高的，大家肯定下不去手。
0: 而且今天这盘子也是有变化，就是前期爆炒这个半导体材料，其实今天尾盘杀了一
1: 哎，
0: 波。
1: 对的，对的。
0: 因为这很重要，就是因为他们大部分在中报业绩上也是无法体现的，然后存储也不强吧，就是比如说存储比咱美股相对强，但是最主要我看还是 PCB，还有英伟达，还有这个光模块，就这三个还算是盘中收红的，所以说它会 AI 这块我认为会有切换，就是6月份涨得很好，很多东西可能7月份就不涨或者震荡了。转向这个业绩有确定性的光模块这一块儿，
1: 六
0: 所
1: 月
0: 以
1: 份
0: 我，
1: 主要涨的就是半导体，
0: 半导体还有半导体材料，材料
1: 半
0: 是
1: 导
0: 大
1: 体
0: 头，
1: 材料端就是涨得最猛的，对吧？
0: 材料非常强。这么说吧，我有个朋友，他4月份满仓买，然后那个六幅化五那科创板那个票，他3个月10倍，这真是啊，这是很吓人，所以调一下我觉得也合理。而且那个票吧，7月8号出中报业绩。我觉得可能还会再冲一下，反正就是，反正就是这个，但是材料吧可能会调，但是那几个真有业绩龙头，它可能不会调太深，可能还能涨，我觉得。
1: 是，好呀，那我们就看看中报这些东西会不会证实，或者是有部分是要证伪的，好吗？谢谢戴先生的观点，再见。
0: 拜拜。
1: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继续来接热线电话。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

0: 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1: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一会儿呢来跟各位聊聊，今天收盘之后的一些操作和变化。平台上面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我看到了，我们有几条啊，这个是谁来着？说到了老登投降科技啊，还有人说到证券下周会起来，拭目以待啊，说买科技股现在风险太多了，这个被科技洗脑太厉害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投资维权啊，这个时间段了。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投资维权啊，最近有哪些案子要陆续进入到法律程序了？让我们请进来自于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请他来为我们答疑解惑。陈律师你好。
3: 哎，下午好，王英。
1: 嗯，昔日四倍大牛股制度投资遭监管点名，股价回撤85%，有10万股民因此踩雷，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好的。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000676制度股份的最新情况。作为昔日的大牛股，制度股份在今年五月受到了广东证监局的警示函，也让我们看到了隐藏在背后长达6年的信披违规问题。根据警示函的内容来看，制度股份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度股份在2019年完成等比增资后，公告称公司无实际控制人，事实上隐瞒了控股公司制度德政的真实控股结构。董事长陆宏达通过与股东赵立人签署股权代持协议，实际上持有了制度德政股份比例达到45%以上，是制度德政和制度股份的实际控制人。第二则是关联交易的情况。2019年至2023年期间，公司在没有经过审议和披露的情况下，通过子公司和供应商向关联方出借资金近1亿元，直至2025年的4月才完成了资金的退还。第三则是未完整披露关联交易。公司在2020年出售的子公司范特西科技，受让方系公司高管的直系亲属，公告转让作价6000万元，但后续监管查明实际的交易总价达1.8亿，公司隐瞒了1.2亿的分红及关联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导致公司2020年至2023年的年报披露不准确。那么综上所述啊，制度股份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严重的信披违规。那么鉴于广东证监局的行政监管措施已经为维权提供了法律依据，我们认为凡在2019年4月26日至2026年5月22日期间买入并持有制度股份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最近还有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并且获得赔付的概率会大一些呢？
3: 除了刚刚提到的制度股份外，最近还有603922的 ST 金鸿顺也是因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而被证监会立案调查。那么同时002342的聚力锁具、600525的 ST 长源以及300087的 ST 全银啊，均是在最近收到了证监会的处罚事先告知书。那么鉴于上述情况为投资者的索赔提供了法律依据，投资者可以通过关注第一广播财经公众号来发起维权报名。
1: 嗯，最近在帮助投资者索赔的过程当中有发现什么问题需要提醒投资者的吗？
3: 最近我们在维权的过程中呢，有部分投资者啊向我们咨询，自己购买的股票呢没有被证监会立案，而是收到了警示函，那么这样的股票啊是否可以维权啊，我们在此呢提醒大家是可以维权的。

0: 因为警示函的性质其实和立案是一样的，都是行政监管部门对于上市公司信息违规行为的揭露和调查啊，都是可以进行维权的。那么最终啊，是否能够获得赔偿，关键在于上市公司在收到警示函后，是否这个股价有量价变化，以及调查结果所体现的具体违法事实。那么，譬如我们之前代理的这个002528的 ST 英飞拓，那法院呢就是根据其收到的警示函来进行审理，并且最终判决投资者胜诉。所以，证监会的立案并不是股票维权的唯一条件。那么，如果听众朋友们对自己这个购买的股票是否可以维权存有疑问，也欢迎在我们的这个维权平台中提交报名来进行咨询。
1: 嗯，好的，谢谢陈律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啊，这个再见。
0: 再见。
1: 嗯，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热线电话。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8: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9: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4: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9: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4: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9: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我们来接听，有一位2号线的小象河谷，你好。
10: 小王老师好。
1: 你好。
10: 是这样的，我个人认为，这一段的科技股啊，应该稍微休息一会儿时间了，
1: 休息一段时间，对吧？
10: 对，因为主要看了一下这几天那个，今天又出了那个，宇树科技要不断的就是
1: 过
10: 去
1: 会，去年昨天晚上出了过会，对，
10: 过会注册以后，那么说明它要有一定的东西，包括后面两个那个存储器啊，要去刺激一下这个科技。那么一旦去刺激整个科技板块呢，就大家又稍微当心一点，因为接下来就许多不是前阵子一些漂移基金嘛，漂移基金它有一个规范期，好像6个月以后要把所有的不该你做的主业的那个东西通通出来，包括许多科技。
1: 不不不，17个月的那个就是
10: 是
1: 缓冲期，17个月。
10: 17个月。那科技有一些东西，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其实，在港股当中，许多科技比我们内地涨得还厉害，包括那个最著名的就是智谱某科技啊，
1: 对，
10: 对吧？
1: Minimax。
10: 包括还有一些像地龙某科技啊、绿域某科技啊、小米某科技啊，对吧？这个包括前阵子的现在新上市的领域某科技，现在都是很太平的一种，不像我们内地炒得很厉害的。所以说，一旦你踏入这个中期报表以后，怎么该什么，怎么业绩，总归要跟那个价格挂一点钩吧。
1: 对。
10: 对吧？所以说，我认为还是当心一点吧。包括我刚才也听到某位先生这个抛老灯去买科技啊，你往往很多我们散户输往往就输在最后一段冰不漏了， 这个反正要大家当心一点吧。
1: 对，
10: 而且我个人看了一下，就是说我就是前阵子就是说同类资产的那个，就是我同类资产的那个就是债股，在我们那个证券公司我是跑赢了97.43%的那个同资产的人，目前呢我是82.54%，我估计有许多人老登的就是慢慢的再涨上来。
1: 嗯，
10: 所以说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有些东西不是你发财的东西，千万不要那个看着别人乐的时候你去手伸过去，反而不一定是好事，往往你接到最后一棒是很烫手的，
1: 嗯，
10: 对吧？所以说我是这样提醒一下大家。
1: 嗯，那现在就是大家觉得就除了科技以外，那些其他的非科技品种你觉得有一些值得投资的方向吗？
10: 我还可以，我前阵子一直在做化纤里面什么分散染料的那个东西，活性染料的东西和还原器的那个东西，它也在不停的在涨嘛。虽然可能就是说大幅度跑不赢那种科技，因为它可能就是我们最多10%，它可能20%-30%东西，对吧？它我要跑两三个涨停板才跑得过去别人一个涨停板就能跑了我3天左右。
1: 嗯，
10: 所以说就是这样，干你赚的钱就赚，不干你赚的钱千万不要去烫手。我也不熟悉这一档。
1: 嗯，是的。那对于你来说的话，你也就是眼下也不会买科技，之前也没买过。
10: 之前我主要是我为什么去，以前是在港股的科技当中稍微盘了几圈啊，因为我一直认为就是说港股的那个科技它是全球化的市场，比我们内地的那个相对而言，比我们内地的那个价格，它定位价格比我们比较纯一点。
1: 但这波还真不好说，哎，你看宁德港股贵啊，那个 A 股便宜啊，兆易好像也是这样的情况，
10: 但毕竟这种是少数。
1: 嗯，
10: 而且它跌起来是很厉害的，就是我刚才那个跟小汪老师说的那个那个智谱，它从大概3000元左右人民币，3000元港币左右吧。
1: 对，
10: 它跌最惨的时候跌穿2000多，
1: 嗯，
10: 大概1800还左右。
1: 嗯，
10: 如果按照它的，按照它的实际呢，它现在是跌到一个黄金分割点以后，差不多稍微弹起来。但是实际上港股的有些科技股，它往往是先跌一半以后再弹一下，该怎么怎么怎么是。
1: 对的，
10: 而且港股往往是。没有跌七的，我没有清，没清
1: 的。嗯，对的，你看那个另外一个他的兄弟，虽然业绩没他好啊，就是那个 Mini Max 也是大模型嘛，
10: 对啊，
1: 已经前面一个一位数已经跌掉了，原来是1300，现在就只剩300多，对吧？
10: 很正常的呀。我们就因为为什么，刚才小王老师提醒我说，为什么许多标的基金用17个月左右时间去成长？
1: 嗯，
10: 慢慢的让它，对吧？让市场或者在大家的脑子里。有一个固定的思维，科技永远是涨的，不会输的，就像以前房地产是永远涨不会输的，到时候你年底要结结账，你试试看。
1: 嗯，哎，但你别说，这个位置上面看好房地产的朋友也蛮多的哦。这两天我来带个班，
10: 那个房地产的朋友不是5块钱那个东西的吧？进去了吧？不是，大家都有记录的呀。
1: 嗯嗯，
10: 现在已经3块多了。如果让我房地产就这个股票能进去的前提下，我首先要，它跌穿1块钱以下，然后我去进房地产 ETF， 而不是进房地产的个股。
1: 嗯 ，ETF， 嗯，
10: 对啊，因为 ETF 不可能存在的这种那不可存在退市这种概念。
1: 对的。昨天我们不是还有一位那个看好天津的什么某家地产公司，这个
10: 那个东西我知道的，它不行的。他当然，他看好还是管他的看好了，对吧？
1: 嗯，
10: 因为房地产整个市场大多数情况都是亏的呀，哪一家能比得上你能年化分红达到4%或3%的了？
1: 这钱都没有，现金流不够。
10: 没有的呀，没有现，尤其你去看现金流，现在前几天不是跑出来某个老大，不是说许多银行不贷款给他吗？
1: 嗯，
10: 那你为什么不贷款给他了？
1: 嗯，
10: 在银行的。眼里资产只有0和1的，有价资产跟无价资产。
1: 嗯，
10: 就这个概念。
1: 嗯，
10: 你天天交有什么用呢？
1: 啊， 那对于其他的一些这个传统品种，什么保险啊，证券啊，银行啊，这些你会

0: 你会参与投资吗？
1: 我这几天因为也跟那个朋友说，我主要看那种药上面外面一圈膜的这个东西，就
0: 药
1: 像打个比方，就
0: 我
1: 是
0: 知
1: 那
0: 道凝
1: 个
0: 胶
1: 打
0: 那
1: 个
0: 种
1: 比，
0: 东西啊。
1: 就是阿司匹林外面不是一层膜吗？这个膜呢是这样，它不到了胃里，许多国产呢就是立马释放或者什么东西，它
0: 胶囊。
1: 到了一定，它到了一定地方，它不是缓，就像那个慢慢的释放，就是它有一个24小时的概念。啊，因为很多不像我前几天也看了一些报道，包括那个格兰仕啊、史克啊、罗氏啊、辉瑞啊、拜耳，它为什么有些药对吧，原液要跟那个东西抓了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它只是外面一层膜对吧？你别看小看那一层膜，它有它的道理的，它不是把药立马就释放了所有应该释放的东西，是慢慢的24小时以后释放。哦，24小时内释放，然后接下来你就另外到了另一天再服一个药，就这样，反正混到哪里是哪里啊。
0: 所以你看好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对于我们这次医保的新目录，你有一些期待，是吧？
1: 对，因为新医保的新目录，像你现在到医院里啊，因为家里也有老人嘛，他可能都问你是要国产的还是要进口的。对吧？还有国产，还有保底的，因为许多要从医生的角度来说，它有一个指标而已，它不能乱开某些那种进口的或者东西啦。对，
0: 所
1: 必
0: 以
1: 须呢，
0: 对于
1: 国产
0: 这对
1: 清
0: 于国
1: 单。
0: 产替代是有好处的。
1: 哎，对呀，对，
0: 明
1: 因为
0: 白。
1: 毕竟像如果王老师没有记错，前几年我就是说，龙券就只有三个品种嘛，带量采购的。对吧？一个是房地产的，另外就是某个药的，现在的很多就是说药已经挤水分已经挤得差不多了，应该是说挤得差不多。你想，他如果进了带量采购的白名单是以后，他能就是1块钱的药，我就是1毛钱跟你谈。如果你
0: 就
1: 能
0: 很
1: 谈
0: 好
1: 得
0: 了，是
1: 拢，
0: 吧？好的，谢谢小象。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3: 来看这一行，
4: 左右下右，
3: 好，这一行呢，
4: 下左

0: 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 这看不清了。
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 哦，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大家谈，我们还有半个小时啊，来接接热线吧。有位一号线的听友浩亮，你好。
5: 哎，你好，王毅好。
4: 你好，哎，今天怎么样？
5: 今天没什么操作，主要港股那边，你昨天不介绍了一个两倍做空三星电子吗？
4: 嗯，对，今天那个。
5: 今天二十合一了嘛？
4: 对，合一了，合股了。嗯。
5: 啊，正好，拿10000块钱玩一下。
4: 啊，对，因为他遇到数学极限了嘛，因为你不能无限的再那个下去啊，它便宜了，价格低了。
5: 存钱了嘛，这跌下去，
4: 所以要合一下，
5: 有点算。对对对
4: 对
5: 对。
4: 嗯。
5: 但是今天啊，
4: 嗯，
5: 今天有个什么问题啊？今天。上午其实拉的是那个机器人，对吧？
4: 嗯。
5: 下午科技拉了一块，主要就是那个海力士下午大概有反弹，但是呢，你去看港股那边倒是有一个蛮有意思现象，就是两倍做多海力士啊，它不跟了已经。
4: 嗯。
5: 就不跟了。
4: 啊、
5: 嗯。所以这个东西，反正大家自己当心点吧。你看看，如果有一些杠杆类产品，如果不跟正股的话，一般来说都会产生一些比较大的分歧。后面，好吧？
4: 啊、这个韩国股是不是后面涨了吗？
5: 对啊，海力士今天拉了大概10个点上去啊，早上是翻绿的嘛。
4: 嗯。
5: 因为昨天晚上那个费城半导体是不行的，对吧？跌了5-6个点了。那么下午韩国股市拉上去了，但两倍做多没跟嘛。
4: 嗯，
5: 两倍做多只拉6个点，正常你正股拉10个点，你不应该拉20个点吗？
4: 嗯，
5: 就是杠杆类产品现在已经开始不跟了，说明什么？说明有些东西风险是有人刻意在可能在出或者在怎么样在控制风险嘛，对吧？
4: 哦，这么理解
5: 啊？就从这个地方来说，就感觉有点有点可以观察的味道在里面。你稍微看一下，
4: 三星不是涨了吗？3%不是11%吗？
5: 什么？
4: 三星、
5: 啊、
4: 两倍做多不11.5%吗？
5: 三星问题，三星还跟的还可以。我是说，主要是海力士。嗯、
4: 不知道正股它涨多少了？今天海力士？
5: 海力士还涨10%吧？大概。
4: 哦，是吧？那其他方面你没有操作？
5: 其他因为白酒没跌啊，
4: 嗯，
5: 白酒今天还没跌到位，第五档加不进去啊，就现在就在这样一个情况，
4: 嗯，
5: 好吧，
4: 啊、
5: 哦，反正机器人也好了，这科技也好了，反正你就涨呗，反正有时说算力足够，算力不足够，这些都无所谓，这就跟房子一样，涨起来的时候需求在那边，反正什么都紧缺的，等跌起来的时候，
4: 嗯、
5: 那些投机性需求一去掉，是不是紧缺？是不是过剩，到时候就看到了，对吧？
4: 你的空单
5: 就
4: 上证指数这方面，就是 A 股这边的空单呢？
5: 上证指数有怎么有空单呢？上证指数没有空单的了。
4: 你不是开了507权做沽空的那个是吧？
5: 五零七指啊，507指只有30手
4: 啊,
5: 啊,
4: 七指啊。你开的是7指还是7权？
5: 啊，7指只有现在空单只有30手，因为对冲那个白酒多单的嘛。
4: 哦。为什么就只开30手？就是只是为了白酒，其他
5: 我才买了300万，已经是超额了呀。
4: 嗯，
5: 已经超额了呀，已经盖过1:1了呀，对不对？
4: 嗯，嗯对、
5: 啊，
4: 就是因为你跟白酒做一个对冲嘛。
5: 对，现在因为五零现在是怎么讲啊？所有指数里面主要主流指数里面最弱的一个，50现在上证50的问题2850这个点。我先等它破这个位置
4: 啊！你做的是做空的是上证50啊？我以为是科创50。
5: 上证50。
4: 哦，
5: 科创50怎么做了？
4: 啊，我有7权啊！对对对，你是7指。
5: 7权我不做7权，我不做7权。
4: 啊，你不做7权，你做7指啊？
5: 我不做7权，我说上证50现在因为最弱的嘛，
4: 啊，
5: 因为白酒很多都对着上证50可能更加紧密一点，对吧？
4: 嗯，
5: 所以对着上证50，上证50现在2850是不能破的，大概还有大概100个点不到点。
4: 嗯，
5: 2850如果破的周线破的话，基本上就是。上证50的就是怎么讲，一些上海的大盘股啊， 这个趋势就牛市趋势就没有了，本来它就没涨多少，它可能第一个弱下去，但第一个弱下去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它这个地方要跌下去，是要什么？要大金融要贡献力量的。
4: 大金融
5: 这两天银行在反弹，
4: 看看银行。
5: 银行在反弹，但问题银行整个板块是进入熊市，
4: 嗯，
5: 右侧熊市了。那么接下来还要什么帮忙？就是券商，
4: 嗯，
5: 券商现在反弹到什么？反弹到一个比较重要颈线位，就卡在那个地方。反正券商如果这个地方掉头下去了，那基本上可以帮助上证五零一部分大的金融的权重往下走。往下走，你现在不要看什么科技破了以后，我老登就很多，不管你买科技买老登啊，很多人就想科技破了我老登是不是有机会？我告诉你，对不起，一样没机会。老登杀的可能就没有科技狠，但是你要是两三个月积累起来，跌幅也不会小的。
4: 嗯，哎，不是有什么有说三个月跌了30%几，但是我们的听众好像都说老登持有老登股感觉还是比较好的。
5: 老登现在是什么？就感觉主跌段可能过去一大段了。
4: 嗯，
5: 但不代表下面就不跌了。如果真的是到最后就是杀跌过程中流动性出现问题的时候，卖老登是很正常的事情。
4: 嗯，
5: 老登换流动性快呀。就这个问题，
4: 那在你眼中啊，我刚刚看了几间银行啊，像什么中行啦、工行啦这种，这是大型头部、啊，这个头部下去不得了啊！
5: 是大型头部，就是这个问题、
4: 啊。不是在你眼中啊，是大型头部是吧？
5: 我认为是大型头部。
4: 嗯，
5: 我说整个银行板块，
4: 哎，因为这种有代表性的嘛。
5: 啊，对，中证银行指数，或者直接拿这个指数来。
4: 哎，中证银行指数对。
5: 啊，对吧？
4: 哎，
5: 这个已经很明显了，而且它银行因为。是上半场的嘛，
4: 嗯，
5: 就是牛市上半场的东西，而且银行现在很明显一个头部颈线就下去了，这两天在反弹可能抽到这个头部颈线，问题是你银行这个地方你没有做空工具，就这个问题，对吧？而且它明显哎，明显就是银行，你看整个板块指数就是年线压着，
4: 嗯，
5: 就整个年线压着，下面本来还有一年半线能撑的，现在一年半线穿掉以后再反抽一次年线，基本上来说这两天只是日线反抽，那不存在任何周线反抽的可能了。所以对现在来说整个指数你说上证能够冲5000点我不信的。不是银行这一块，核心的问题在于什么？在于某队1月份的大幅减持。他针对924那时候20年1月份到9月份整个来说这一段大量增持以后在1月份减掉多少？ETF 份额减掉整个70%份额，这就决定了你要指望上证指数这种指数大盘股指数再要往上有大的涨幅是几乎没有可能了。已经
4: 那像保险
5: 现在就是
4: 这种保险这种今年我看哈，从高位跌下来跌了35%了，就是在你眼中这个东西还能跌还要跌对吧？
5: 不是说保险能跌，保险的问题是什么？保险是二队的问题。
4: 什么叫二队？二队
5: 就前面是某队是叫一队，保险是二队
4: 啊、哦。你说险资
5: 跟在后面的
4: 险资啊？
5: 对呀、啊，险资。你就险资很多 ETF 份额，它是不是今年减的？它减的份额有没有某队减60%-70%这样的一种力度？如果没有的话，这种某这种保险公司你是要当心的。
4: 什么就没有减的保险公司要当心的。
5: 现在就是说、啊、你明显看到某队减持的量对比2014年1月这种量大概减掉70%不到一点，65%肯定超过了。那你就看保险公司你现在持有的很多这种金融类资产这种 ETF, 它如果有披露你去看看它减持力度到底大不大，持有的可交易性金融资产。如果这个力度对比年报来说它不大的话，你是要小心的。这就保险公司为什么跌的原因在这个地方，它现在打提前量。
4: 那在你眼中这个提前量打够了吗？打完了没？
5: 打没打够？
4: 还没打够。对，所以我刚刚问你嘛，
5: 没打够。
4: 不是说上面下来35%，在你眼中还会跌吧？
5: 对，现在问题就是什么？科技好在就是现在外围的资本投资在里面，等什么时候这最后的资本投资这个量也去掉了，那么整个 K 型的这头就没有了，大家都一样的，都是下行期。 所有都现在其他除了这些科技行业，其他全部是下行期。
4: 嗯，
5: 就是这就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今年上半年为什么只涨那些科技股，其他都不涨，其他经济全部在下行期。那你考虑什么东西？
4: 那按照你的这样一个想法的话，这个指数要去多少？回2600啊？
5: 我没说，这是你说的。
4: 我没有，我是问你嘛，你是有这种想法吗？
5: 我不知道，我
4: 不
5: 知道。
4: 你肯定有知道
5: 知道
4: 啊，你肯定有想法呀、
5: 啊。我没想法。
4: 哦，没想法，你做什么？
5: 我没想
4: 法做什么空啊？
5: 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做空还没到呀。现在右侧周线右侧都没到，月线右侧也没到呀。
4: 嗯。
5: 现在日线有个别指数右侧出来了呀，但问题几个双创的还没出来呀。
4: 啊、
5: 嗯。现在是这个问题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到时候看，你就是现在就问题是科技什么时候结束？就是牛市彻底结束。
4: 哎，我很好奇啊，因为我这个很久不来这个节目啊，就是我基本上没什么来过、大家说了一个观点、就是你这两年你自己啊、其实的各种判断都是反的、一直在反向之中、你这个问题你自己怎么考虑的？
5: 这个反向之中你是针对指数还是针对科技
4: 各个品种？
5: 这个、那我
4: 比如说、举
5: 个
4: 例子，就他的大家的评论啊，我看看大家评论，就比如说你看好
5: 这两年
4: 看好 A
5: 这两年的
4: A 跌看好不看好 B 涨，就这个意思。
5: B 涨，对吧、那我告诉你，这两年根本性的因素就是宏观经济一直在下行，就是这个问题。
4: 啊？
5: 但如果你是看老灯的话，这一直在跌呀、又没判断错了。但如果你看小灯的话，它是可以涨呀，
4: 但
5: 是它
4: 是
5: 有资本投入
4: 的。这个下行
5: 的
4: 时候，你不是也在看好白酒吗？你不是也在买白酒吗？
5: 我才刚刚开始，上个月刚刚开始买白酒，好吧？
4: 那为什么你既然认为这个 K 型的一撇就是拿掉，一直往下，你还要去买白酒呢？
5: 因为只能说它现在的一些收益率符合价值投资的一些要求。
4: 你要把自己变成价值投资者了？
5: 我本来就价值投资，我从来没说我不是价值投资者，只不过是这两年里面你看哪些东西是符合价值投资东西涨上去的。2021年到现在有没有？没有。
4: 银行啊，
5: 你哪怕是银行当然不是价投应该选的、
4: 啊、
5: 银行16年到21年所有的利润都是双增长的
4: 啊，
5: 都是营收利润双增长，但是银行股涨了没有？银行股没涨，还倒跌的。
4: 怎么没有涨？
5: 但是
4: 四大行都创了6000点的高点了。
5: 哎，我说的是16年到21年年报里面所有的利润跟收入都是双增长，银行涨了没有？银行股没有涨。相反，从23年开始，应该从23年头上，22年底的时候，这时候银行开始盘底上去涨。从这个时候开始，从22年开始，银行年报。你看它收入跟利润全部是双下滑的，那你说这是符不符合价值投资一些东西？这我就不谈了。
4: 哦，
5: 至于谁把它拉上去的，大家都清楚。
4: 那如果说双增长
5: 的
4: 东西，
5: 价值投资
4: 对你来说，这个符合双增长的那些科技的品种，某些核心科技，它也是假的，这个财报是假的。
5: 我没说财报假，财报是真的。
4: 啊，那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它也没价值。
5: 它的股价的涨幅跟它财报的这样的一种增幅，它有没有匹配？
4: 啊，
5: 有没有过头？这个可以讨论吧？
4: 哦，那关键问题是、你说到了之前那个双那么多年，比如说，其实话又说回来，即便你16年为了价值投资买银行，那我说的夸张一点，16年
5: 拿分红没问题。
4: 不，你拿分可以，你在去年你也是创了6000点的高位啊。没错吧？
5: 但不一定拿
4: 四大行，四大行，
5: 因为你
4: 买银行嘛，肯定就是主要看四大行了。它是那个权重系数。
5: 所以我跟你说的问题是什么？
4: 不是也创新高了吗？
5: 白酒有可能就可能跟银行当年一样的，你买进去就可能跌，但是问题是你拿分红，它反而没问题了。
4: 所以你也给他10年的时间。
5: 我不需要10年，可能5年就能翻得了身
4: 啊。那就是五年的时间，对吧？
5: 甚至从短期来说，只要你经济下滑，这个地方稍微有一个拐头上来，就是消费这个有些数据它能够连续2个季度拐头上来，说不定这些老灯股就有机会了。
4: 嗯，
5: 未必要等很长时间。但问题是你这样，你是出于去一种未来现金流折现的这种 眼光，或者是从他现在投资，
4: 那如

0: 定
1: 我
0: 制的一些利
1: 说，
0: 润率的情况，
1: 按
0: 它
1: 你的
0: 没问
1: 说
0: 题。
1: 法，消费起来了，这个位置上面有一个经济复苏了，指数还会去你心中的2000多点吗？
0: 但问题它不会起来，我现在判断，如果科技跌了，反而会大家熊市第一把一起跌，跌出更多的价值出来。
1: 那白酒不然那不买进去，你不是要准备
0: 那所以
1: 套
0: 我
1: 五
0: 分二
1: 年
0: 十分买进啊，
1: 吗？
0: 分二十分买进代表我基础价格要跌40%啊，对吧？买进第二十份，实际已经跌了38%了，所以这个就是我给自己留的安全空间在里
1: 40个点，从现在开始投，
0: 面，对吧？我认为它有价值，但不代表它不一定跌，不跌了，对吧？那就可以了嘛。但如果它越跌，我可能份额越多，可能我投资可能未来收益率更高，那只能这样
1: 对，
0: 想。
1: 只要你想好
0: 我
1: 的，
0: 现在怕是怕的是什么？我其实也怕科技倒下来，科技倒下来是真的，大家一起倒下来。
1: 那对于你的空单，你不是蛮好吗？你对正好可以，
0: 还没到时间呀，现在还没到右侧呀。本来3月份蛮开心的，一个七月线破了，然后后面又拉回来了呀，所以你要等，要等，好吧？
1: 好的。哎，对了，对于白酒的这个业绩财务数据的问题，你有考虑过吗？
0: 考虑过了，你去选已经暴雷的，或者你能估到最差时候的，最好它已经回到16年以前，
1: 财务
0: 甚
1: 数
0: 至
1: 据
0: 14年
1: 如果出现一些瑕疵，你怎么估得出来呢？
0: 的。
1: 这个数据这个偏差，比如说，哎，这个赚钱了，哎，又亏钱了，哎，又赚钱了，又亏钱了，你怎么估得出来
0: 你再留空单呀，
1: 了？
0: 再留空单，就是你已经暴雷，你按照这个暴雷，你还能达到3%的，就是我基准线。你再往下跌，我就分40份买进，分20份买进，就这样，对
1: 好，
0: 吧？但如果你没暴雷，那我还给你点空间在里面，我不一定现在马上看，就这个问题，好吧？
1: 好的，谢谢这位听众的观点啊。下面我们来连线的是分析师，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哎，今天怎么看待这个科技的和这个传统周期之间的这个互换嘛？最近这2天的一个互换。
2: 我觉得应该这段时间，如果增量资金没有办法这个持续涌入市场啊，这样的行情会反反复复出现的。因为整个市场的整个格局啊，因为之前已经说过了，其实就是一分为二，劈成两半。那么一部分就是 AI，一部分跟 AI 不相关，然后跟 AI 相关的就持续走牛，然后跟 AI 不相关的这部分持续走熊啊，应该是完全镜像的这样一个走势。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出现这种两种情绪之间来回去，可能会无缝切换的去横跳，就是在于，可能惊弓之鸟，有可能它又变成一个无脑莽夫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其实这点呢，其实在半导体上这个最明显啊，因为可以看到之前关于这个所谓的玻璃桥也好，还有像包括像 Meta 的这个算力出租也好啊，等等各方面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在做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呢，那个背后呢，其实大家不要去过多的纠结它的原因啊，因为这个原因其实没有什么那么重要，更重要的还是筹码结构，因为其实可能筹码在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属于比较浮躁，人心比较浮动的过程当中，真的就是一声惊雷打下来，不管它真的有没有批到东西，很可能就已经有一部分资金会以这个为一个信号。去做转移。那如果说大家真的要找原因，其实可能会觉得它是比较无厘头的或者可能是一些鬼故事、狼来了这样的故事，但不重要。大家去看，当筹码结构真正到了一个比较聚集的情况，就以今年年初黄金为例，你说那个时候黄金的一波下调，现在回想一下，你去看看当时的理由成立不成立？其实完全不成立，因为当时觉得是可能是由于美联储新主席确定人选了这件事儿。但其实回过去想，这件事儿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已经有所这个确定了，基本上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所以这块的话，大家不要从这个角度去进行一个入手，更多从筹码结构。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两边一边走熊一边走牛，两边都有放不掉的理由，也都有必须要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在这个当口下呢，更多的还是一个仓位的平衡。也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一块你很难去做一个这个划分的话，我觉得最好就是做一个这个可能五五开或者是三七开这样的一个比例。你确定好以后，做一个这个 脱离值以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回拨，也就是说，如果当科技涨得多了，可能你要重新调回原来的比例。当然，反过来也是一样，当科技跌得多了，可能需要从别的地方再给它补回来。那么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两边一定要用两种不同的思路去看待。那么走牛的这部分科技，那更多的就是判断它的一个筹码，不要去从基本面的角度去进行一个入手了，因为对于中小投资者来说，你研究的再透，你不可能会就是说研究的比当下的这些机构透，更何况这些机构其实在看产业趋势的时候。

0: 往往也是看不清楚的，所以更多的从筹码结构的角度去入手，这是科技方面。那另一方面就跟科技不相关，所谓的一些老灯啊、中灯啊这些标的，那这一块呢，我们还是要用传统的一些基本面的角度去看，尽量去买一些就是基本面比较良好、估值不贵、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这些标的。那么这里面其实一方面油运跟之前大家已经做过一个分享，觉得这个板块值得关注，今天确实也涨得还可以啊，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呢就是军工啊，军工的一些核心的标的，我觉得它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调整，已经是远远的低于924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了，那么在这块的话也可以进行一个持续关注。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些，其实大家千万不要小看 ST 这样的一个板块。ST 板块里面有一些板块，如果它的一些事项它并不是由于经营所导致的，可能因为一些内部的治理结构，但是呢，又有一些比较强力的这些股东去入驻了，比如说像国资，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央企，它去入驻了，那对它的治理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改善。那如果这个公司它本来又是处于一个比较好的赛道的话，那在这个位置可能需要进行一个持续关注。一方面，它的一个这个不利因素已经消失；另一方面，它变成 ST 了以后，被动的一定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机构再看好它，也必须做一个这个清仓的动作，也就是公募为代表的一些机构。那这块的话，它的整体的估值就会被压到一个非常低的情况。当这个情况有了一个反转，就比如说在未来出现一个摘帽的情况的话，那只要它的这个其他的情况没有出现一个大的变化，那么大部分的，也不是大部分，可能就会有一部分的筹码会回到，就机构筹码它会回过来，那至少是一个从零到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这样的话，它可能会带来一个估值提升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从这几个角度去看的话，对老登这一块啊，对跟非 AI 相关的这一块，那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大家觉得这个位置上面能不能就是买一些消费啊？刚刚我们有听众朋友买白酒，你觉得可靠吗？
0: 其实消费最大的问题啊，这个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就是在于消费好，或者说整个数据好，你很难去落到一个真正好的一个某一个某一个标的上面。就以白酒为例啊，白酒一方面可以看到比较头部的一些企业，它其实陷入到一些财务可能可能造假，可能会有一些不真实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那么这里面就会对投资来说，你很难去做一个判断。那这么多好的标的，刚刚已经讲了，就是跟非 AI 相关的，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去一个就是我看不清楚的标的里面去呢？那这可能是第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可能有人说最头部的那个大哥还没倒下，但这其实也有问题啊，因为整个白酒的行业里面可以看到，这么多年十几年以来，它整个的在全国范围内这个行业的销量它是在往下走的。那么所谓的这个大哥，他可能是有个品牌溢价，而品牌溢价又是一个非常难看懂的一个东西。那这个过程当中，它又有很多不同的结构，包括像经销商啊，包括像一些渠道啊等等。那如果投资者对这块你把握的不是那么清楚的话，我建议你可以选一些你相对能看得清的一些赛道去进行一个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那对于现在的一些科技股的调整，你觉得深度幅度怎么判断呢？
0: 这块的话还是一样，我觉得就是一定要看这个筹码结构了。那这块的话最如果对于很多投资者你别的东西都很难看得清看得懂的话，那我建议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你就看几个缩圈的标的，就是最核心的标的，那无非就是光模块的这个几个老大，对吧？或者说是存储啊，几个你能叫得出名字的，无论是模组啊、设计啊也好都可以，还 IDM 公司 IDM 的这些这个赛道里面的都可以，还有又或者说是这个 PCB 里面的这个几个大的一些龙头公司。我们就看一件事，你的趋势在不在，你就看线。那这块的话，线有些投资者说我也看的不是特别清楚，那很简单，收盘前你就看2:50，你这个那个软件打开，你到底看看那个收盘的时候能不能站上这个20日线，或者说是我们自己找一个指标60日线啊，如果能站上，我就进行一个持仓的动作；如果站不上，我可能就要做一个减仓的动作。那好处在于这块的话，如果你使用这个方法，一定在大的向上行情你可能能有个把握，向下的行情你也能有个规避。但坏处也很明显，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不断的做一个震荡，那可能在这个震荡的过程当中，你可能需要忍受它这个经常会有一些这个高买低卖这种来回被小钝刀割肉的这种行情出现的。所以在这块的话，要做一个取舍。
1: 好。我觉得大家都对于这些板块这些个股还是很有一些不同的想法的啊。反正总而言之，你觉得7月份的中报行情我们要不要有一些担忧呢？简单的说一两句。
0: 我觉得其实这一块的话刚刚已经讲过了啊。现在市场上对这个的关注度并不是那么高，除非是在科技赛道，因为科技赛道这一块的话需要由这个报表，尤其是核心的抱团的方向，它需要由报表来确认我们之前的抱团对不对啊。那如果说这一块它有一个超预期的表现的话，还是可以进行关注。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有同学在问，主动型的 ETF 和被动型的 ETF 怎么样来配置比较合适一些呢？那相对于被动型的 ETF 啊，主动型的 ETF 的投资收益率可能更高，但风险也会更大，所以筛选好的基金公司以及对的主动型的 ETF 产品都是非常重要的。头部的基金公司总体上的投研能力和基金管理水平都比较高，但是他们各自的主动型的 ETF 产品正式落地之前，还是很难说谁更好一些。那作为投资者，你可以逐步来建立一套你认可的量化筛选的标准，主要还是看基金公司的投研实力以及基金经理的投资业绩的稳定性。那根据监管的要求呢，发行主动 ETF 的机构最近3年的主动权益基金的规模不能低于100亿元，这就注定了第一批试点肯定是大的基金公司。如果你想放心一些，可以在大的公募基金公司里面首选连续3年权益团队离职率较低的公司，因为这类机构的基金产品通常业绩还不错。另外呢，还可以重点来看看基金经理，看看他们是不是从业5年以上，是不是经历了一轮股市的牛熊行情，管理的同类策略基金是不是连续3年跑赢了业绩的基准，看看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是不是稳健，比如说是不是经常

0: 行调换十大重仓股，是不是出现过投资风格漂移的情况。总之要找一个有专业能力、行事风格稳健、投资业绩稳定的好的基金经理。最后呢，我们还要花时间来研究主动型 ETF 的特点，选择的时候优先要考虑大基金公司产品当中规模比较大的、基金经理的经验丰富的，相对于基金公司，基金经理可能更加的重要一些。当然也不是因为有主动型的 ETF 就放弃被动型的 ETF 了，有确定性比较高的大盘指数基金或者是行业指数基金的时候，也不要忘了配置。比如说2026年以来配置创业板的指数基金、科创板的指数基金、算力 ETF、 AI 芯片 ETF、 半导体设备 ETF、 光通信 ETF 的投资者业绩都非常的好。所以对于追求均衡的投资者来说呢，可以把一部分原先投资于被动型 ETF 的钱，比如说投资的行业赛道不太对的，去置换成主动型的 ETF。但是在这类新产品刚刚出来的时候呢，也不要太多的投入其中，先观察一两个月或者是一个季度，再来决定要不要多投。当你既有被动型的 ETF 又有主动型的 ETF 的时候呢，就可以根据大盘的情况来做灵活的比例调整了。当大盘上行，被动型 ETF 可能收益更好，而大盘震荡下跌的时候呢，增加精选的主动型 ETF 可能会更有利于接下来的反弹当中获得更好的收益。那每个季度或者是半年最好要做一下复盘，如果你的主动型的 ETF 表现是明显落后于大盘或者是同类型的被动型的 ETF 的时候呢，就要考虑是不是换一个主动型的 ETF 了。那相对而言，只要赛道选得对，被动型的 ETF 是可以长期持有的，但主动型的 ETF 呢，就要看业绩表现再来决定了。总之，不要在主动型 ETF 刚出现的时候就过多的投入，还是先熟悉一下相关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的情况再说吧。
1: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了，各位啊，接下来时间欢迎继续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完成时，也就是我们今天交易进行时盘后版的内容。我是主持人叶柳。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两地市场的这个收盘，上海市场呢是报收0.37%，报14655.6亿的一个交易额，深圳市场呢是15591.5亿啊，是涨0.64%收盘，报17168.9亿的一个交易额。好，周五的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中信建投的分析师张晓峰。晓峰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3: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市场呢，早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反弹，但到了这个临近于尾盘的时候，反弹的幅度收窄了，市场的这个板块的轮动呢也是非常的明显，说一下你的观察。
4: 哎，好的啊，从今天市场表现来看，其实是今天是迎来了一个相较昨日来讲是一个反弹，那超过70%的个股来从盘面上看呢是处在一个上涨的这种走势当中。那么从近期的本周的市场表现来看的话，其实已经跟过去几周这种集中式的这个由光通信、芯片、半导体、PCB 等板块的这种集中的抱团式上涨，从上周开始已经隐隐有所分化了。那么从上周开始，其实我们看到，其实率先啊走出来的是券商板块，它是带动了一定程度的大体量的资金介入啊有所上涨。那么本周是有所冲高回落。那么从本周这个表现来看的话，随之券商板块以外的那么这两天当中啊，尤其是创新药板块的上涨，以及今天的这个机器人板块的上涨啊，带动了整个的这个轮动式的上涨开始有所出现哈。前期的部分的芯片、半导体等等这些部分高位的这些板块当中已经出现了有所瓦解。那么从可以说市场在这两周的这个整体处于这种震荡的状态当中啊，逐步的开始高位的有分解的这种现象出现啊。那么我们看到从指数的表现来看的话，一直以来啊，中小板块的指数其实是表现较差的。那么从今天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啊，微小盘指数涨幅基本上在达到2%左右。那么相对其中中大盘指数是明显是涨幅更好的。那么其中我个人认为，其实有一个指数可以相对来说作为一个中小盘指数去观察的一个指标对象啊，那么就是我们来可以观察北交所的北证50指数啊，它该指数呢其实也是代表了相对来说是中小盘一点的这种方向的。它是从25年的9月以后高点回落，但是呢它从今年的3月份触底以来也已经在这个1250点上方左右已经来回的震荡3个月。那么相对的在这个位置也说明有一定的承接力。那么这也就代表了，也就是说在整个微小盘

0: 个宽幅震荡为主，那么这个震荡区域可能还比较宽泛，就比如说在3950点到4150点这个200点之间，那么相对表现这两周其实或者近一个月以来表现更好的双创指数方面，同样也是啊，创业板指数呢前期高点在4380点的一个绝对高点，那么短期也回落，相对的科创50指数也同样也是一个高点回落，3900点上方概率震这种创业板指数呢在3900点上方的高位震荡，那么同理呢这个科创50指数同样也会处于一个在1900点到2200点之间的这种区域震荡的概率较大，那么这样一个震荡概率可能要维持1到2个月的时间啊，来消化整个对于未来市场上一个对应的相对中报的这个披露期，以这个来对应它的。
1: 你说的这个回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总体这1-2个月啊，它会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这个过程吗？还是会出现明显的一个分歧啊？
0: 我觉得是这样，它这个指数可能因为我们看到是这里面有快慢之分，因为我们明显看到就是双创指数的这个表现的力度以及它的资金的介入的深度来看的话，他们更容易出现一个大幅宽幅的震荡，因为包括昨天我们也看到这样科创50指数的话，它的跌幅甚至达到了7%。那么，历史上虽然也有过几次，但是很快它又从历史的这个前四次的表现来讲呢，它很快在未来的几天内有所修复的。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确实这些指数其实保持一个高位震荡，包括从我的观察来讲的话，整个虽然说在半导体、芯片等等这些为代表的这些板块当中高位有所瓦解，但是从资金的整体的介入的深度来讲的话，它可能处于这种螺旋震荡式的这种部分的退出啊，那么我们看到有部分资金介入到了相对的高切低啊，回到了相对低位的前期的证券板块，或者说近段时间的这个创新药以及今天的人形机器人，说明有资金在退出，有介入到相对的地位，那么从指数的角度来讲的话，短期的这种科技的快速下跌可能会也会带来同样的比较快速的反弹，也比较凌厉，同样这个指数的反弹力度也不会太弱，所以相对的我觉得这种是来回式的震荡拉锯式的上涨概率是相对较大的。
1: 再听一下这个小峰的观点，在这1-2个月当中受到这个中报的影响啊，市场的这个反应会不会大，还是这个今年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市场背景之下，中报的这个影响呢在市场当中反应不会太大？
0: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们要看就是从目前的预期来看的话，短期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的是相关的跟 AI 相关的部分产业链，尤其在硬件端的这些公司的表现，其实应该来说可以预见的肯定是比较不错的，那么我们到时候要比对一下看到的同比增幅，那么有相对应的可能对于海外的7-8月份同样也是有相当的同类公司也有业绩的出台啊，这两者之间可以去相对应的来比照，所以呢我个人认为这个相对应的每年的中报出台的前半段时间，也就是说从7月中旬一直到8月的中旬这一段时间可能相对还在平稳，一旦到了8月中下旬以后部分的就是业绩不如预期的公司的业绩出台以后，可能对下半年的这一些板块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隐忧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市场可能会还是处于这种来回震荡，相对来说影响不会太大，但是这个方面的影响是不容小觑。
1: 好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前几天市场当中的频频有反应的整个的医药板块，特别是创新药这块啊，有没有机会？
0: 我个人觉得从这两天包括前几天我看了仔细观察了一下整个医药板块的这些走势，包括资金介入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资金是明显有介入的情况，而且承受力还非常不错啊，明显是有整个承接力的，那么我个人认为因为它的一个医药从目前板块来讲的话其实是连续的一个多年的下跌，那么虽然说在去年这些板块当中其实有所上涨，但是又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的一个回落以后，近期有资金介入，那么我觉得未来的话可能短期内还是有所反复，以后应该会在中期会有进一步的上涨，因为从医药整个板块来讲的话相对的目前还处于一个估值的底部，利好呢其实还是比较多的，那么相对来说我们也看到很多在研发端的 不少的新药，其实频频在6月份甚至

0: 更早一些的一季度，其实有不断的这种新药开始出台，而且今年一季度的整个 BD 交易也是创了一个在去年整个基础上还是创新高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整个医药板块是有中期的这种预计的。另外其实从海外来讲的话，近期尤其在六月份的时候，美国的 FDI 的已经换了他们的主席以后，他们对于整个创新药的这种批审批的这种制度啊节奏方面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整个创新药可以更加值得一点期待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对于中期来讲，这个创新药企业其实是有不错的前景的。
1: 好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机器人，在这个前两天呢大幅回调之后呢，这两天就走得比较强了，包括这个人形机器人在市场中的这个走势又是比较强的。机器人还有跟那个相关的这些整个的半导体芯片啊，这两个板块接下来可能在市场中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呢？
0: 就是机器人板块呢，其实也是受到我觉得近期也是有一些影响吧。一个呢，可能是我们看到宇树机器人的这个 IPO 的过会成功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可能近期也有一个关于就是另外一家机器人优必选在这个举办了一次这个全球发布会，那么它的一个人机共生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也就是说，在机器人在板块在目前整个这个节点上正好出现了一些新闻啊迹象。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人工智能最终推升出的应用端，其实人形机器人是它的一个载体啊。那么对于这个人工智能的就是大力的发展的，最终我们可能需要一定的这种应用端。那么可以说机器人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应用的载体。所以我觉得从更远的常态来讲，短期它是受宇树啊等等这些消息的影响啊。那么从中期来讲的话，这些包括由它带来的这些半导体芯片啊制作，甚至它跟它的产业链相关的有一些是，比如说像跟汽车、像零配件等等这一系列产业都是有一定的机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中长期的看待的一个角度来看待它。
1: 好，刚刚得到消息就是今天晚上呢油价将会下调。前一阵的这个石油板块受这个中东的影响啊上下不定。那么在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市场当中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个的石油石化板块可能会怎么走。
0: 石油石化板块，如果说我们因为它短期就是前段时间可能在一季度啊，这段时间其实还是受到了中东的这些这个政治因素的影响是比较剧烈的。那么短期在缓和的这种局面下，我个人感觉它一个从一个高点逐步，它并不是像政治因素刚刚触发的时候是快速拉升的，那么它的回撤它其实是缓慢震荡式下跌啊，它逐步回到一个合理的状态之下的。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整个石油石气板块它也是处于这种来回震荡，开始回调，回到它一个合理的相对价格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并不是像一个快速的下跌，这种概率相对的比较低一点。
1: 另外市场中还有一个这个隐形的线，那就是这个美国这边是不是加息。那么昨天非农数据呢显示出来的效果特别是感觉不太好，那么美国可能这边加息的压力就比较大了啊，可能会在这个后半年加息的这个可能性会降低很多。那么对于这个资本市场我们这边的一个提振会不会有明显的影响呢？
0: 我觉得会，因为我们看到其实隔夜数据来讲的话，其实美国的这个六月的新增非农就业岗位啊，因为我记得是5.7万个，那么其实它已经是低于了当时这个华尔街的一个预期的。此前公布的连续3个月的就业增长呢是超预期的，那么六月的这个放缓其实也是下调了我们对这个整个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原先可能我们预计可能会在10月左右加息，那么从现在来讲呢，大家可能会把它延迟到12月加息。那么由此我们也看到隔夜的美股市场上，其实道琼斯指数是表现相对来说是更好的。那么对于整体的，那么相对纳斯达克它其实是科技板块当中也是前期涨幅过大的原因呢，它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那么对于整个道琼斯为主的工业指数，它们相对来说表现更好一点。那么相对的，我觉得对于我们目前国内的这些整个市场表现可能更为积极的影响是偏大的，应该来说是偏正面一点的。
1: 好的，以上呢感谢这个小峰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好，那么稍后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像这个外汇市场啊，及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市场消息的最新的变化。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外汇市场呢，我们来连线的是建行上海分行的外汇教育员吴可晶。可晶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1: 好，首先呢，请帮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此前公布的一些主要的数据及货币的一些最新走势的情况。
4: 好，那美元的话，周四是大幅的下跌。此前备受关注的六月就业的报告显示，美国雇主新增就业岗位远少于预期。那么与此同时，日元是急升，交易员认为日本当局可能会进行干预做准备。那美国六月的新增就业岗位是5.7万个，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11万个，失业率从4.3%降到了4.2%，市场迅速调整了对美联储政策的预期。联邦基金期货交易员目前预计九月前加息的概率为54%，低于报告发布前的67%。美元指数尾盘报在100.83，下跌0.56%，稍早触及了100.55的6月18日以来的最低，并将创下4月30日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那欧元对美元是上涨0.52%，到了1.1435美元，那么稍早一度是触及1.1472美元的6月22日以来的最高。那么近几个月来，随着市场越来越预计美联储将在其继续抗击远高于2%目标的通胀之际加息，那美元是一直受到支撑。那么同时，人工智能的热潮相关的强劲的资本流入也支撑了美元。那美联储主席沃什周三表示，他将坚定恪守2%的通胀目标，但指出近几周的通胀预期和通胀风险已有所缓解。日元对美元周四是上涨了0.95%，报在了161.04日元。那么盘中是一度触及了160.62的这样的一个高位，那么是将创下4月30日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那么引发此次走势的原因仍不清楚，日本财务省也拒绝置评，交易员和策略师则给出了不同的解释。部分认为当局已经在市场上做出了汇率的询价干预，那么这种举动通常表明有意干预本身或已扰动汇市。主持人。
1: 好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是想关心一下主要的数据及主要货币的走势情况。发布之后呢，那么澳新市场还有哪些信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
4: 好的，那澳新市场的话，澳元是有望录得5周以来的首次的周线的上涨，也是因为美国就业数据疲软，降低了短期内加息的一个风险。新西兰元则是准备迎接下周可能出现的政策的一个紧缩。那澳元是小幅上涨了0.1%，那么隔夜也曾上涨0.4%，最高触及了0.6943美元。那么这也使得澳元在连续4周下跌后，有望实现本周的一个周线的一个涨幅。那么支撑位维持在3个月的低点0.6867美元附近。那新西兰元是微涨了0.2%，那么新西兰元有望实现1.2%的周涨幅，也是3周以来的首次的周线上涨。那么此前曾从7个月的低点0.5627美元反弹。那么隔夜数据显示，美国六月就业的新增岗位是远低预期，那么劳动参与率的急剧下降也是推动了失业率的一个走低，那么也导致了市场预计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是有所下降。不过新西兰元获得一定的支撑，也是因为市场普遍预计新西兰央行将在下周三加息。那么本周新西兰元对澳元已经上涨了0.7%。尽管经济学家的看法存在分歧，但是市场仍然预计新西兰央行加息的概率为78%。那么此前央行已经暗示将在未来几次会议上进行一个加息。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4: 哎，谢谢主持人，拜拜。

好了，各位，稍事休息之后，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回到节目，继续来连线嘉宾，就今天市场，特别是本周的一个这个交易的情况呢，请嘉宾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6: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7: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6: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7: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6: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7: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6: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8: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来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9: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

0: 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经营时啊，那么接下来呢进入我们这个后半段的节目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来连线嘉宾啊，看一下对今天周五市场整体一个收盘情况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和梳理啊，并且对于这个下周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走势啊进行一个预估。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利多新的林明文。林明文你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好，怎么看今天市场的一个回弹，特别是回弹到这个午后啊、
1: 嗯、
0: 乏力了，明显的表现哈。我们来看今天板块的轮动，你做出判断有哪些？
1: 嗯，其实今天的这个行情更多的是针对于昨天行情的一个修复啊，因为昨天本身科技股的这个下跌啊，确实是有一点反应过度。那么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修复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市场上方的抛压还是比较大，所以说午后还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兑现。主要我认为风险还是聚焦在一些高位的科技股上面，以这个易中天为代表啊，今天其实都是一个下跌啊这样的一个反弹之后又承压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说我认为现在的一些高位科技方向，总体来说大家还是需要相对的控制下仓位的。之前我们也聊过这个问题，我们说高位的这些科技股，它因为资金抱团啊，最后呢，一定是会有一个杀跌啊，在这个杀跌出来之前，谁都不知道它要涨到哪里去。但是当杀跌出来之后，那么大家就要开始慢慢的小心这个里面筹码交换的风险啊，所以说这个我认为大家是需要注意的。但是整个一个我认为科技股的趋势啊，所谓的科技牛其实并没有结束。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其实虽然说高位的科技方向是有一些破位，但是呢其实像国产算力啊包括机器人方向啊，其实这样的机器人不能严格意义上来属于这种芯片产业链，但是它其实也是我说泛科技的这样一个题材啊，其实从资金的这个视角上来说，其实它还是愿意更多的去关注这些有科技成分的题材也好啊，这个包括是未来的潜力方向也好，所以说我认为接下去可能是面临到的是一个科技里面的高低切。嗯，
0: 对，这也是大家一个共识，可能市场这个轮动呢还是会围绕着这个科技里面这个高低切，科技里面的高低切啊，它的一些这个主要的线索，那么哪些板块可能会上去，哪些板块可能会下来，基本上你刚才有一个大致的判断，就是说这个股价涨得特别高的啊，特别上半年这个暴涨的这些可能会面临一定程度的压力，对吗？
1: 对，就主要其实高位的科技方向我们说集中在 CPU PCB 啊，这种就是说今年上半年尤其是从今年三月份以来啊，处于这种单边上涨状态当中的这些股票，那么本身上来说你说接下去即便是中报的话，他们的股价大部分也是 price in 的状态啊，所以说他们可能相对来说就会风险会更大一些啊。同时从操作的视角上来说，我们也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就如果说后面市场好，这些股票它的空间也有限了，因为本身上来说它就是已经是透支了。那如果说市场不好，这些股票它带来的风险其实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有意识的去回避这种从三月份以来一直沿着20天均线上涨而这一波跌破20天均线的这样一些股票。
0: 市场总是给我们一个最后出乎意料的一种，就是感觉有的时候就是会表现成强者恒强，弱者呢是这个更弱的这么一个状态。刚才你说到了这个有些这个板块它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有些板块呢可能又面临着比较这个好的一个上涨，包括你看这个接近于五六月份华为发布了这个套定律之后，可能对于这个整个芯片当中它有些子的这个行业，包括先进封装啊等等，都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市场关注度。包括后面出现的一些这个特殊气体这个板块也会面临市场中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关注度。就整个科技板块上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最近出现的一些冒头的一些新板块，他们是不是未来走势会更好一些啊？
1: 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去关注一些就是说在预期差上面更加好的方向，比如说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像工业气体，它更多的是属于芯片制造的上游，那是因为在这个芯片本身的这个需求量或者说订单量大增的情况之下，它倒逼了上游价格的上涨，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在应该说现在来说市场共识比较强的，那共识强也意味着它其实也涨了一段了啊，所以说其实在这些方向里面本身上来说它面临的兑现压力是比较大的。那我说的所谓的预期差是指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它可能会发酵的一些机会，比如说最近为什么机器人走得那么强，就是因为大家对于七月份特斯拉的这个机器人的量产它就会有一定的预期，然后包括国产算力啊，7月16号、17号华为的新一代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超节点它又要 问世了。

0: 葬礼这块其实也会有一定的催化。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更多的往这些方向去看，而且要注意的一点是，以现在的整个一个这个成交量来说，那么科技的上涨它可能是场内的存量博弈里面比较聚焦的，因为很多的机构其实现在都是持有科技的这样一个筹码。但是七月份以来，市场的成交其实，尤其是前一段时间啊，市场的成交其实是有释放的，从均量大概在3.3万亿啊，后面慢慢的往3.6万亿甚至3.8万亿当中去靠了，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一定是有踏空资金或者说增量资金介入的。那增量资金是不是在关注科技方向？其实倒也不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这一段时间，金融、创新药其实也都参与轮动了，那现在创新药的这个趋势也慢慢启动了。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在配置的角度上来说，可以平衡的配置啊，一方面继续去关注科技里面新启动的，刚刚我们讲到的国产算力啊、机器人呢、这样的题材，另外一方面可以有一部分的资金往这个相更趋势一些的，比如说创新药啊，甚至是一些低位的多元金融啊，去做一些的这个倾斜，
1: 好的，那么总而言之呢，再来看一下这个下周的市场的这个大家都判断七月份的震荡会加大，那么下周的市场也会在一个震荡的这么一个走势继续吗？
0: 是，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其实从六月中旬以来，市场基本上走的都是急跌缓涨的这样一种走势，就是啪一个大阴线敲下来，
1: 对，
0: 敲完之后呢，再慢慢的
1: 涨个
0: 几
1: 天，
0: 修复几天之后，再啪一个阴线敲下来。
1: 是，
0: 再慢慢的修复几天，
1: 是，
0: 那这个其实就是现在这个市场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这样的一种惯性之下，其实我觉得投资者要尤其注意的就是不要去过于的顺势的操作，就是你碰到大阴线敲下来的时候，其实你反而不要太害怕。那你碰到真正的这种啊，是个上涨，尤其是这种放量型的上涨，那么反而大家要小心一点，因为放量它通常都代表筹码会比较的这个凌乱，换手会加剧，反而其实是一个兑现点。那么这个其实就是现在就是对于大家来说比较难的一个点啊，就是这种节奏的把握和结构的把握，就是对于很多散户来讲，就是属于这种交易上的难点。那么在如果说你短线交易能力弱一点的朋友，那我是会建议大家在这段时间还是适当的控制仓位啊为主。
1: 的确啊，这个交易会比较的这个困难一些。那么对于宽基指数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反弹的300啊，芯片的这个ETF 涨的回弹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宽基指数接下来的把握是不是比这个操作股票要简单一些？
0: 我觉得宽基也分呢，因为其实现在市场当中赚钱效应，在这个5月份、6月份以来，一直是双创会比较的好一点，是明显要好于这个沪深300和中证500的，那么接下去市场啊的这个一个交易的过程当中，我们刚刚说了，它可能会更加倾向于平衡，或者说我们说的一种风格的来回切换啊，就是科技和非科技之间可能会有一个来回的扯皮。那么接下去的这段市场当中，可能双创的这个赚钱效应会未必会跑赢这个我们说中证五百，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是宽基的话，现在比较看好的其实是中证五百。
1: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好，再见。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了，各位，接下来的这个直通公司，我们来连线的是财经评论员张新硕。来请这个新硕来看一下啊，今天市场当中的，我们今天呢聚焦的还是 AI 行业的哪一部分呢？其实当前的 AI 行业的竞争呢，已经聚焦了流量入口的一个争夺，端侧模型成为了核心突出的一个突破口，另外呢 ，AI Agent 呢将持续的深入操作系统的底层，逐步升级为了具备有自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私人助理，而打破传统工具的一些属性的局限。那么在终端的场景当中呢 ，AI 手机还有这个 AI PC 及 AI 眼镜协同发力，相得益彰，构建起了这个覆盖像日常办公啊、智能出行等多元化的一些场景和端侧的 AI 生态。可以说当下的 AI 端的一个AI 端侧行业兼具了像政策支撑啊、技术突破、市场需求、天时地利人和兼备，正处于从这个技术积累到规模化爆发的一个0-1关键的阶段。今天呢，我们从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发展历史、竞争格局等这些角度，请张先硕来这个带我们尝试着理解端侧 AI 行业的一个发展趋势，希望这些 分析，对大家能够提供到像这个端侧 AI 行业的一些新的视角和启发。新硕你好。喂，
3: 主持人你好。
1: 哎，在今天的这个公司分析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啊，端侧 AI 行业的一个发展和竞争格局是怎样的？
3: 从行业发展史阶段的话，基本上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啊。最早的时候是2007年到2016年，2007年的时候，高通是启动了首个 AI 项目的研究，并且在2013年，高通推出了全球首款仿神经细胞架构处理器，并且提出了 NPU 的概念。这个的话比行业的认知大概早了4年左右。2016年的时候，寒武纪是发布了全球首款商用终端 AI 处理器，在计算机视觉和语音识别领域性能全面超越传统的 CPU 和 GPU， 算是拉开了这一个终端 AI 的一个序幕。在这个阶段的话 ，AI 加速仅作为旗舰芯片的加分项嵌入，商业模式的话主要是以纯硬件的销售为主，消费者的话基本上对 AI 终端 AI 是没有感知的。2017年到2019年是整个独立 NPU 的元年，也是，尤其是2017年啊，是被业界公认的手机 AI 的元年。当时的时候，华为 Mate 10搭载了麒麟970，成为全球首款集成独立 NPU 的手机 SOC。苹果的 iPhone X 的 A11 架构的话是搭载了相应的引擎。那么至此的话，智能手机进入了 AI 的时代。那么智能的相册分类、人脸的识别、AI 的拍照这些功能开始落地。那商业模式的话也从卖芯片变成了卖芯片加基础的一些 SDK， 苹果也是和高通开始构建初级的一个开发生态。那对于人脸的解锁和 AI 的拍照功能开始显著的提升。2020年到2022年，这是整个端侧 AI 的一个成长阶段啊，也是整个算力军备竞赛的一个核心时间。这个的时候的话，这个 NPU 的能效是达到了 GPU 的5到10倍。可以看到2022年骁龙八二代的这个 NPU 开始支持圈子泡沫的网络加速，也是为生成式 AI 端的部署奠定了硬件的一个基础。那么2023年2024年是整个端侧 AI 的一个爆发，其实背后的话是整个大模型在端侧的进行的落地。苹果发布的 A18 Pro 16核的处理器，以及三星 Galaxy S24 的 Galaxy AI 啊等等这些技术的话开始全面布局这一个 AI 的一个大模型，包括苹果也通过端侧的 3D 的小模型加云端的这一个云架构开始构建混合的架构。2025年至今的话，整个 Agent 是迎来了全面的一个爆发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一个 AI PC 概念的话，也在这个时候推出来。那么 AI 端侧 Agent 的概念，也开始从这一个感知层、推理层、记忆层、执行层4层架构走向成熟。商业模式的话，也从一开始的卖芯片，彻底演变为硬件加 Agent 的平台加应用生态的一个分成的新的模式。那么从全球的竞争格局来看的话，端侧手机 AI 芯片这一侧，苹果是以46%的SOC 的出货份额位居全球第一名。它的 A19 和 A19 Pro 的这个核心加上 iOS 的封闭生态，其实构建了比较强的软硬件的一体的护城河。那高通的话也是以仅35%的份额紧随其后，啊，在安卓端，啊，高通是通过全站的 AI 软件供应链，啊，实现了完整的开发生态。在整个手机这一个领域的话，旗舰的安卓手机领域，大概是60%的一个市场份额。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这一个联发科啊，联发科在整个端侧，AI 的市场份额大概这个布局的比例是12%啊，主要还是一些相对来说价格比较偏中端的一些机器。那么 AI PC 领域的这个端侧 AI 的话，主要是英特尔和 AM 这两家公司。在一些新兴的，比如说机器人和自动驾驶的端侧 AI 场景，那主要还是这个英伟达。那中国企业这边来看的话，规模比较大的主要还是瑞星微、精神、恒泉等一些上市公司。那么整个端侧 AI 的上游的话，主要是高通、寒武纪、瑞星微这些AI 设计的公司，还有一些 IP 授权 EDA 的工具。那么中游的话都是一些 SOC 的设计公司加上模组厂商，下游的话主要是一些智能手机、 AIPC、 智能汽车和IoT 和 AI 眼镜的一些产品。综合来讲的话，整个商业模式的话已经走向了硬件加软件加服务加订阅的复合模式的一个演进。主持人，
1: 端侧 AI 这个行业现在有哪些这个比较亮眼的上市公司啊？那么他们从事的这些行业当中啊，他们所从事的业务当中有哪些异同？
3: 首先看寒武纪，寒武纪应该还是在云端 AI。

0: 新线龙头的话还是第一，而且
1: 嗯。
0: 单侧的话也是全站的自研。那么公司在今年6月的时候市值突破万亿，也是成为 A 股首家万亿市值的 AI 芯片公司。从发展阶段来看的话，2016年寒武纪发布了全球首款的 AI 处理芯片，2018年推出了4元100的云端智能芯片，2024年推出了4元590的大规模的一个量产，成为整个互联网公司 AI 推理阶段降本的核心选择。那2025年公司营收达到64亿，利润达到20亿，实现上市以来的首次盈利。在单侧 AI 的话，寒武纪主要是4元220和4元580系列的一个芯片产品，那么广泛的适配一些安防、工业质检、边缘网关和智能家居的推理需求。那么另外第二家公司的话，主要是瑞芯微啊。瑞芯微的话是成立于2001年，总部位于福州，2020年2月在上交所主板上市。那2025年去年的话，公司全年营收是44亿，利润是10个亿。可以看到，公司在专测 AI 的话布局的话，主要是自研的 NPU 为核心壁垒，旗舰的芯片的话也可以高效运行圈层防模架构的一个模型，并且与宇树、与广汽在机器人智能座舱和机器视觉领域的话，这些高景气赛道都有合作。那瑞芯微的核心优势的话，在于它场景覆盖的广度是比较大的，从消费电子到工业控制，从机器视觉到车载座舱，可以说是比较全的端侧 AI 应用矩阵。那么最后一家公司的话，我们比较熟悉的其实是怡远通信。怡远通信成立于2010年，总部在上海啊，2019年在上交所主板上市。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物联网模组的一个供应商，出货量是行业第一名，产品是覆盖了 2G 到 5G 全制式以及 WiFi 蓝牙等短距离的通信技术。2025年怡远通信的营收是243亿，利润的话只有8个亿左右。那怡远通信在端侧 AI 的核心布局是模组加 AI 大模型加 AI 算法加物联网平台，核心优势的话在于它有无与伦比的这个规模效应，它的模组出货量是远超竞争对手，可以有效摊薄它的研发和采购成本。但是相对来说的话，它的模组生意其实毛利率是比较偏低的，在价值分配中处于产业链中比较弱势的一些地位。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未来端侧 AI 它的一个面临的风险还有这个机会在哪里呢？
0: 从基本上来看， AI 眼镜2025年全球出货量增长接近4倍，人形机器人和确认智能这些新终端的话也有望打开整个端侧 AI 的增量空间。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务院人工智能加建议的话也是提出了2030年智能终端普及率超过90%，相对来说的话行业的机会还是比较大。但是风险的话其实也同样不容忽视啊，最核心的话就是上游环节。上游环节的话我们前面提过，既包括代工的制程的压力，也包括美国对 EDA 一些工具的管制，14纳米以下全流程包括 AM 架构的 IP 授权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整个上游尤其是端侧 AI 的上游影响比较大一些。在竞争层面来看的话，像高通、联发科、英特尔他们的制程工艺更加先进啊，然后生态的话也是全站布局，所以说相对有优势。那么技术路线来看的话，端侧 AI 和云侧 AI 目前没有形成共识，所以说未来来看的话，整个消费电子的需求波动 AI 的需求波动还需要持续的一个验证。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你的分析，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好，以上呢就是今天啊，来自于我们盘后版的交易进行时的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稍后时间我们休息一下啊，那么在整点之后呢，我们带来的是今天由王颖带来的故事大家谈的精彩内容，欢迎各位届时准时收听。好，再会。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1: 北京时间12:03，感谢各位的继续锁定，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在工作日的中午为你带来的财经午间道，我是崔琦。周五呢，我们节目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那么今天也是不例外的。今天是由我们的主持人严丹和豪买研习社社长金波老师带来主题为 A 股科技独舞，基金冰火两重天，下半年该买什么呢？会聊到极致分化，不买科技就亏钱，主线还能走多远？量化 Q 底大热，黄金狂飙又跳水，该怎么样抓住机会，又该如何避坑呢？还有啊，港股医药白酒券商是黄金坑还是估值陷阱？今天啊，这个干货非常多的直播课啊，大家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关注。首先呢，是在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同步的收看，或者呢，在我们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找到广播一栏，实时的收听我们接下来财经午间道的转播就可以了。也或者大家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财经午间道的节目社区来收听，跟我们互动都是可以的。好，

0: 下面时间我们把信号切到直播课的现场。
1: 盲目乐观那种状态了，
2: 已经开始有一些冷静下来，同时会觉得有一些分化在里面。因为现在看到说资金高度的抱团，像算力啊、半导体啊这些硬科技、非科技板块的话是在持续的失血，所以我也很想知道，就是从您的判断来讲的话，这种是一个短期的抱团，还是说它是一个产业周期的，还有一个政策共振的一个中长期的主线行情？因为刚刚您也说了，可能在一个相对的高位了，大家都会很紧张、很紧绷，但是呢又很担心说，也许这万一是一个长线的大行情呢？总不能中途下车，对吧？
1: 我个人感觉，就从现在开始吧。首先 AI 板块会发生分化，就是那些真正在行业里面占着主导地位的，它可能啊也会就是在产业链上面进行压价。比如说现在也听说了，像那个英伟达，其实已经对它的供应商提出限价的一些要求了，包括对那个存储芯片啊这些，其实是有。这些消息传出来，所以首先就是整个产业链可能有一些核心公司，就是最关键的，它那个确实是不可替代的，这些公司还能保持比较高的利润。但是有一些提供零部件啊，哪怕以前这个比如说是比较稀缺的，只有它能生产的，但现在逐渐的可能有些新的厂商加入，
2: 也会参与进来，
1: 像这些公司，我估计啊，估值有可能就会受限。但是如果真的是出现了一些新的卡点，你比如说那个公司，尤其是结合一些稀有金属的一些关键零部件的一个卡点，我觉得这类公司有可能啊，还是能够维持住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价格的。那总体来说，从现在开始肯定是分化，而且呢，就是 AI 领域的钱，我个人感觉啊，可能逐渐的会有部分流出。就流到一些低估值的板块，就是大家怎么讲呢 ？AI 这个这一波行情已经是一个非常极致的一个行情了。大家不要相信这个树能涨到天上去。实际上任何一次抱团、任何一次热点行情、任何一次所谓的一个宏大叙事，它最后都是以某种方式去做消解的。只不过它我感觉这一波 AI 可能不会像有些历史上有些时候啊。就一直就跌下来，它会有反复，它会有分化，但整体来说 AI 板块吸收的资金，它逐渐的会向别的低估值啊，或者说一些新的热点板块，渐渐的流出来。当然这个需要观察啊，这个到底走出一个什么样的节奏，我们还要持续看。
2: 其实要说到这个关于价格的问题，之前我也看到美国那边传出来说，对于韩国这边有一些公司会起诉他们，说对这个价格芯片价格会有一个，确实今年这个芯片价格涨得实在太厉害，
1: 起诉它垄断。
2: 对，就是我们都会觉得说到后期应该是有类似的事件会发生，然后限制它的价格出现。那如果价格出现的话，肯定也会影响到股价。
1: 这是肯定的。其实英伟达产业链呢，它确实给那些供应商啊也带来非常丰厚的利润，包括中国的 A 股里面其实涨得最好的一类也是进入到了它的核心供应商的名单里了。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估计这个逻辑可能也会逐渐受到挑战。
2: 就这个跟涨价然后在股价上的这个逻辑可能会有一些，
1: 对，
2: 至少是暂停下来。那其实要说到这个外流或者新的热点，我正好想插一句，就是机器人您看最近很火，特别是优必选那个仿生机器人出来之后，这个怎么说评价就非常分化，有人说它真的很像真人，但是也有人说就这个特别是入门款，觉得它就是一个可以眨眼睛的智能音箱啊等等的。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而且他们也有了订单，有了销量，所以我也想知道，如果从这个大家现在关注的像仿生机器人呀，或者说甚至是物理 AI 等等的，他们会不会跟之前的，比方说 AI 算力啊、半导体啊，它会形成一个新的科技共振的这么一个路线呢？
1: 机器人呢，实际上我昨天也看到那个新闻了，优必选的那个新闻，然后他还讲到了什么硅胶皮肤啊什么的，
2: 对，
1: 挺有意思的。这个领域呢，实际上应该讲这个热点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2: 不是新产品。
1: 而且呢，中国其实有一些公司也拥有一些核心的一些零部件，那些什么关节啊这些。如果说结合 AI，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那市场呢，实际上对机器人这个概念呢，关注的人也非常多，但是一直没炒起来。所以
2: 这是为什么？
1: 我个人觉得，就是首先它实际上有一些物理上的一个限制。就 AI， 它其实是很多时候除了芯片啊，除了一些 零部件以外，其实它

0: 那个也有很多机器人参加了那个跑步比赛，
1: 马拉松。
0: 但是当时没有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机器人跑了10公里，它那关节就受不了了，因为那个关节如果在现实世界里面它不断的磨的话，它其实损耗是蛮大的。所以有一些机器人其实中途就趴窝了。那这个就是物理对那个就是 AI 或者说对机器人的一个限制啊。所以我感觉就是机器人的弹性可能就没有 AI 的想象力那么大，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实际上还是一个就是海外的这个引领的一个作用。大家不可否认的是，可能机器人领域大家也是看马斯克的机器人到底什么时候来推出。当然马斯克的机器人其实也只是一个方向，在中国呢，工业领域的机器人其实已经是全球应用量是最大的了，
1: 类似于机械臂那种。
0: 对，但这个领域的机器人呢基本上是用于生产制造的环节，还没有进入到消费领域。现在大家关心的其实最关心的肯定是这种比如说家用的陪伴机器人啊，包括大家还非常期待的就是护理机器人。
1: 对，
0: 就比如说有些老年人他可能身体有些机能不是特别好了，那这个时候有一个机器人在边上帮他比如说倒个茶啊，拿个东西啊，甚至他倒地的时候帮你扶起来啊，这些其实大家是很期待的。但是这样的机器人要求是蛮高的，我昨天也看到了那个 UB 选的机器人，它其实价格挺贵的。
1: 对，
0: 那最贵的要几十万啊，
1: 99万
0: 啊，
1: 最贵的
0: 将近100万了。那这种呢我觉得可能就是离大规模进入家庭就还有一定的距离。然后就是机器人的一些限制，光是陪伴我觉得现在可能啊还比较好解决。我看那 UB 选机器人还有半身像的，对吧？
1: 对，
0: 估计是能够讲话的，而且面部表情应该也有一些了。
1: 对，
0: 再加上比如说类似于像豆包这样的聊天的软件的话，其实陪伴的作用是能够起得到的。但是真正在家庭里面承担起一定的护理呀、啊这种任务的话，对，端茶送水，做饭这种，我觉得可能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这个领域呢，它会被持续的关注，但是可能就不是像那个 AI 领域有那么大的想象空间。
1: 至少时间会拉得很长。
0: 对，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吧。如果说真的有产业落地的一些产品啊，包括一些好的项目的话。可能短期会有一定的那个爆发力，但是长期来看，它这个东西我还是坚持之前说的观点啊，它受物理的、物质的这些东西的局限会更大一点，所以它可能想象空间就没有那么大。
1: 就中短期来看的话，它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在里面。所以说，如果从这个下半年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科技会不会到今年下半年还是一个相对的主线？后续有可能它是继续的，有可能是缓慢的上攻，或者说它会进入一个轮动的状态，内部轮动，或者说直接是有资金流出这种，哪些细分方面您觉得会比较有性价比一些？
0: 我个人觉得，其实现在大家看到的情况啊，已经开始有一些所谓的高低切换了。比如说最近券商确实有一点那个底部的一个异动，而且有些就是券商股也涨得不错了。然后我们也看到机器人也算是一个吧，机器人最近这几天也蛮热的。
1: 对，
0: 然后医药其实从底部也起来了一些，
1: 创新药，
0: 包括我们那个就是也聊到的，就是像那个港股那个恒生科技，因为恒生科技原来是互联网的股票啊，加上一些工业类的股票啊，就是比较大盘的比较多一点，但我们看到最近也有在底部有一点起来。那整体感觉呢，我觉得 AI 的叙事大家现在可能会带着一种审视的眼光去看，说你这个公司到底是不是有实实在在的业绩啊，未来还能不能保持持续的增长所以相关的个股呢，我觉得高歌猛进的那个势头肯定是就是已经暂告一段落了。但是有一些核心的零部件公司，或者说出现一些新的卡点，因为其实 AI 整个产业链一直在发展，它也是已经攻克了不少卡点了，但是原有的一些卡点克服了以后，可能它会出现一些新的卡点，所以说未来如果这个公司正好能够生产那个新的卡点上的一些关键部件的话，我觉得也是有可能会得到挖掘，甚至股价也会比较大的。

0: 涨的，但是其他的，尤其是涨得比较高的，大家还是要担心，就是要比较的去小心它的那种高位的这种，就是短期的下杀。虽然我也不觉得，它一下子就会崩啊，但这个有时候短期杀个30%-40%，
1: 那还是很痛的，
0: 也蛮难受的，哎，所以现在来看，可能就是要小心分化，然后要看行业落地的逻辑。
1: 落地的逻辑，所以如果从下半年来看的话，一个是要小心一些伪科技出现，就是现在有一些概念说它是，其实它不是的那种伪科技，一个是要小心，还有一个就是看它如果价格太高的话，还是要谨慎一些。
0: 其实用伪科技这个词可能有点过于严厉啊，我个人觉得可能就是它门槛不太高的那些领域，就比如说你确实生产了一个那个核心部件，但是这个的生产线的布局可能时间也不是特别长，然后别人要那个获取这个技术可能也不是特别难，那你这个护城河很快就被别人给攻破了，那这个高估值就失去了那个，就不太可能了嘛，所以可能下半年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变成了一个技术活和一个专业活了，就是大家可能之前你可以无脑的去跟那种情绪啊，去跟那种市场的冲动，但下半年你可能就得深入了解这个个股，哎，它是不是有产业落地，哎，它这个护城河是不是能保持比较长一段时间，它跟这些就是核心的厂家的这种合作关系，是不是稳定，就可能就得考察各种各样的一些细节的东西了，
1: 就情绪带动的这种行情可能会减少。
0: 是的，
1: 那其实刚刚正好您说的这个，有可能我们接下来资金会分化的几个方向，第一个您就提到了券商。
0: 对，
1: 其实我相信很多投资者在说到券商的时候，会有一个怎么说，一个比较刻板的印象吧，就会觉得说券商行情就它会有，但是总觉得说它这个逻辑不是很确定，或者说它是一个脉冲式的行情，所以如果说是券商这个结构或者说这个板块要涉入的话，它是应该进行一个长期的配置吗？包括说像保险啊等等的，这方面的话有没有一个波段性的行情在里面？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呢，大家不能以一个太刻板的印象去看任何一个板块啊。比如说我们回到3年前，你怎么看银行板块？尤其是大盘的那个银行，比如说那个工农中建，当时大家可能都觉得它是永远也不会涨的，对吧？
1: 对，
0: 但是后来引入了红利这个概念，哎，你就会发现这些个股其实在2-3年里面其实也涨了2-3倍。然后券商，我前两天因为也在看了好多券商的那个，就是翻了一下他们的基本面的情况，你其实会发现很多券商的市盈率也很低了，10来倍的券商其实也有蛮多的，所以我就提供一个思路啊，我也不是说它一定就能涨，但是现在券商其实我个人觉得已经蛮接近红利股了，就是说它其实我们可以预想啊，因为AI 带来的这波行情虽然说它比较极致和分化，但是带来的成交量还是蛮大的，而且现在 A 股的每天的成交量都到3万多亿了，那这个量也是史无前例的。然后科技，比如说 AI 这个热度虽然逐渐会降，但是其实整个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现在炒股的氛围啊，或者说投资于权益类市场的这个氛围又起来了，所以有一点可以预料的是，就是未来这个证券市场的热度不会一下子就没了，那如果说证券的交易量它还能保持一个比较高的位置的话，那券商的业绩它就是有支撑的，
1: 它客观的。
0: 对，一方面它是有这种所谓的就是叫什么它有这种经纪业务的收入，就是大家都要在它那里交易啊，能够收到佣金，另外一方面其实券商自营盘啊什么的它也会有些盈利，
1: 对，
0: 然后像那个投行业务其实在这个比较好的市场里面也会得到比较大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券商其实基本面还是比较的好的，那如果大家未来真的换一个思路，哎，券商又愿意分红的话，那是不是可以把它看作类红利股？
1: 从这个角度来看，
0: 所以我个人觉得怎么讲呢，它不一定有一个特别快的短期的爆发，但是长期它还是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热度的。
1: 好， 那刚刚我们还说到了关于这个恒生科技，恒生科技其实怎么说，之前大家都有这个梗啊，说就是一个外卖的指数，
0: 对，
1: 因为它这个里面跟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科技包括 AI 的话，它好像不是特别近，但是呢我们又看到它确实估值在一个相对的低位，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流动性也是比较弱的，它如不能不能够参与，现在是不是一个整体的底部机会，还是说只是有一个结构性的机会，现在能不能买，或者说哪些角度，或者说哪些细分赛道是不可以碰的？
0: 其实恒生科技呢，现在大家可能逐渐也把它当作老灯了啊。但是哪怕是前几年，恒生科技，我们如果细分一下去看的话，比如说像这些那个就是哪怕做外卖的啊，做那个快递的啊，然后做那个网络平台的，其实他们都是各自领域里面的毫无疑问的龙头。
1: 对，
0: 这一点其实就决定了它本身是带有一些蓝筹的性质的。而且你像那个有些公司也是一直在做持续的回购，这就跟美股有点像了啊，就是盈利非常好，现金流也非常好，
1: 很健康，
0: 然后通过回购来支撑它的股价。我个人觉得这可能也是一阵一阵子的吧，因为市场上风水一直轮流转，最近这两年最大的问题就是 AI 几乎把市场上所有的资金都给虹吸了，
1: 对，都吸。
0: 它这里机会更多，弹性更大，所以很多尤其是快钱，尤其是追逐热点的钱，那都蜂拥而入 AI 领域了。那这些稳定的一些偏蓝筹的，你哪怕业绩再好，你哪怕那个净利润啊现金流再好，也受到了抛弃。这个从逻辑上讲呢，我觉得其实资金不是完全不看好这些，而是他觉得有更多的机会，
1: 优中选优，
0: 就是更大的弹性。
1: 对，
0: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会把那个原来的就是类似于港股的一些比较大盘的偏蓝筹的成长性没有那么好的先给扔到一边。但我们如果说去看一下啊，我前两天正好刷到一个视频，我觉得蛮好玩的，就是有一个也是财经博主，他就讲什么呢，他说他比较了在美国上市的同类公司，比如说做网络销售的公司，做打车的公司，做那个宾馆订购的，就是那个就是订宾馆的这些公司，在美国都估值都比中国高很多了。那这个现象其实也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像恒生也好，恒生科技也好，它其实很多个股从基本面上来讲并没有任何的问题，甚至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依然是保持领先的，只是说在 AI 叙事的这种所谓 AI 科技革命的这个大的背景下，他们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亮眼。但是未来比如说我提供一个思路，就是未来如果 AI 真的要落地了，到应用了，要跟消费和日常生活结合了，有可能这些平台的优势又能够发挥出来了，
1: 结合起来了，就是
0: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需要持续的观察。而且呢这些公司其实也有蓝筹的性质嘛，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太悲观，这个其实还都是非常好的公司。
1: 如果说这个有这个弹药上面的富足的话，可以往那边去分一分，只是说它可能不能提供一个非常爆发性的一个行情出来。
0: 这个就看个人的一个风格了啊。比如说我有的朋友他就天天就在追热点啊，他觉得这些蓝筹买来也没啥意思，
1: 温吞
0: 水似的。但是有的人风险偏好其实就是比较稳，他觉得这些公司现在估值也比较低，那现金流也很好，有长期投资价值的，他可能就会配一点，我觉得因人而异吧。
1: 好，那刚刚还说到您说到医药，其实我觉得应该更多的就是指创新药吧，对吧？创新药这块您怎么看？因为最近也看到有一个小幅的修复吧，有人会觉得说是不是这个医药的大底来了，说是这个反转要开启了，您怎么判断？
0: 医药呢其实也是有它一个蛮明确的一个逻辑的，我觉得主要就是两条线吧。一条线其实中国的人口的老龄化，这一点我们在上海其实已经看到了，就是老龄化已经非常明显了。其实全国人口的老龄化，在从现在开始到那个2030年这块是非常确定的。老龄化的群体它需要的这些医疗的看护也好啊，医疗的费用也好，包括药品的支出也好，肯定是更加高的。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基本面。那还有一条呢，就是刚刚您说的， 就是创新药。
1: 对，
0: 那创新药其实应该是前年吧，也是炒了一波。
1: 对，
0: 当时因为有很多的就是创新药类的公司把一些那个 BD 项目给卖到全世界了。嗯，那这一点呢，其实说到底就是工程师红利在医药研发领域的一个现实的一个兑现。因为中国毕竟有这么多的经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
1: 嗯，
0: 其实我们只要把这些人力资源在某一些领域用得好的话，他的那些就是研发啊、创新啊，这个成果其实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其实看到，比如说在制造业领域啊，包括在 AI 领域啊，其实中国的这个工程师红利都在逐渐显现。所以就是制药这个领域呢，也是这个样子。那这个但是就是任何一个事情都是两面的啊，
1: 嗯，
0: 就是当你太多的关注度在这里，又把那个板块短期炒得比较高的时候，可能它就会面临一个高位的一个压力，然后就要调整一段时间，
1: 承接不住。
0: 对，那我们看到的情况呢，其实是产业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这一两年，而且还是持续有一些那个新药研发的项目在国际上兑现。
1: 嗯，
0: 我个人感觉，反正这个领域也是可以持续观察的，就中国的优势逐渐的已经形成了，但是具体到产业落地能够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这个需要持续的观察。但是像国际卖这些产品啊，卖新药的这些就是研发的成果，这个是确定的。
1: 嗯，
0: 但医药行业唯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医药行业是一个强监管的一个行业，因为医疗的费用其实关乎到每一个人，所以呢有一点也是肯定的啊，就是国家也不会让医药暴涨。
1: 嗯，
0: 就是说这个领域可能新药它会有一些政策的扶持，但是所有的药品也好啊，包括医疗服务也好，比如说最近这两年种牙的那个成本就大幅度的下降了，
1: 哦，嗯，对，
0: 这个其实就国家干预的，所以大家如果去关注医药医疗这个大的产业啊，也包括大健康这个产业的话，还是要适度的关注一下，就是会不会因为它价格过高会引起政府的监管。它其实是有一个所谓的价格的天花板的，
1: 嗯，
0: 就它不可能无限的，哎，就是尤其在中国啊，这点是非常明显的。
1: 好，那我们再来最后说说关于这个消费，刚刚你也稍微提到了一点点，现在我们说消费肯定不是说像白酒这种比较老灯的，然后我们可能现在说的比较是一些新消费啊等等，其实现在的话消费估值也很低，
0: 嗯，
1: 啊波动呢也比较小，但是就一直没有一个回暖或者说一个上涨的行情在里面，也是一个长期的横盘，所以这个板块的话，下半年会有机会吗？
0: 消费呢有可能啊，我觉得这个是跟国民性有关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像我是70年代的人啊，我觉得70年代之前出生的人其实都还是比较节俭的，也不是大手大脚，也不会花天酒地。那新的年轻人呢，他可能就是更加敢消费一点，甚至有时候情绪消费啊，在网上的一些那个就是虚拟产品的消费啊，他们可能接受度更加高一点。但是毕竟年轻人，我觉得这个消费能力还不是那么强嘛。
1: 嗯，
0: 而且整个中国这个民族呢，他就是倡导节约，勤俭节约，然后也不会奢侈腐败啊，
1: 嗯，
0: 加上我们国家政策的一个强有力的引导的话，
1: 嗯，
0: 所以消费可能在中国一直是政府一直在鼓励，但是似乎也没有特别的特别的走上那个一个就是大规模发展啊。你刚刚讲合理消费，其实这个合理到底怎么定义，可能又是能够产生争议的。至于说新消费，实际上现在基本上也是在高位回落了。
1: 嗯，
0: 因为之前比如说无论是像类似于茶饮啊，类似于像泡泡玛特这样的一些就是新的玩物，就宠物吧，
1: 嗯，
0: 也包括类似于像那个黄金，老铺黄金这样子的，嗯，那这些个股其实最近都已经从高位回落了不少。
2: 好，各位听众，刚刚呢我们财经午间道是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那么马上是到我们半点报时的时间了啊，那报时之后呢回来会和大家继续关注，不要走开，我们报时之后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4: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4: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4: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财经声音的权威档案，思想交锋的直播现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五金道，穿透热点迷雾，抵达趋势内核，专业视角拆解经济密码。工作日中午12点，邀您进入财经思考最前沿。

0: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我是翠琪。那么今天呢是周五，按照惯例我们是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今天是由好买研习社社长金波先生带来，主题为 A 股科技独舞，基金冰火两重天，下半年该买什么，这样的主题讨论。那么大家可以通过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来同步的收看，或者呢在我们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找到广播以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就可以了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把信号继续切回直播课的现场。
1: 你在银行里的黄金都取不出来，所以黄金的避险作用它其实是有限的，它只能起到一个补充，一个极端最极端的风险的情况下它能起到一个避险作用。但是你把它放到资产组合里面，量特别大的话，第一它收益跑不过股票类的资产，第二可能到时候你也不一定能够起到一个避险的作用啊。所以黄金大家反正客观一点看待吧，我觉得跌下来你买一点，但是你也不要配得太多，配太多没有特别大的意义。
2: 所以今年下半年可能不会看到。
1: 哎，我个人是觉得，因为我跟朋友讨论的也蛮多的嘛，我个人觉得5000点以上是高的，但4000点以下是低的。
2: 就是
1: 跌破4000点的话，有可能是一个短线比较好的买点，但是不构成那个推荐的建议啊。
2: OK，OK。其实我觉得很多投资者很想知道说，接下来的话，美联储的政策对于这个黄金价格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之前我们看到这个下跌的速度和下跌的幅度，很多人都说已经进入到了技术性熊市了嘛。
1: 对。
2: 而进入熊市之后呢，有很多分析师又说这一次不一样，要给他一些宽容啊等等的，所以大家对这个价格又觉得有点模棱两可。
1: 现在大家可能对美联储的预期是还要加息。
2: 对。
1: 那如果加息的话肯定是对黄金价格进行压制的嘛，但是我看到最近可能支撑黄金的一些因素还是各国央行的一个表态。
2: 对，
1: 其实这方面的支撑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2: 而且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就算你这一次加息了，你后面还得降息。
1: 对 对
2: 会有这样一个说法。
1: 但是如果就是说美国继续实施目前的一些关税啊，包括它的其他的一些工业领域的一些政策的话，我个人感觉美国可能通胀的长期性它是比较稳固的。当然换了民主党的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情啊，就换总统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如果说美国通胀一直高企的话，那降息的概率就会比较低嘛。那黄金其实它还是会受到一定的压制的。
2: 对。
1: 总体感觉反正我个人觉得黄金大概率啊，我只是表达个人观点，可能在4000到5000之间。再有高歌猛进也好，再有大幅度下跌也好，可能需要一些极端的事件来触发。
2: 一般情况下的话不会有一个爆发性的一个上上或者向下行情出现了。
1: 这个也不好说，这个世界对现在不确定性还是蛮强的。
2: 好的现在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小伙伴呢，可能现在对一些基金啊，包括股票或者说我们黄金的一些组合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想法在里面，有时候我们对这个后市的判断也会有一些犹豫啊纠结在里面。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这个小黄车里面的一些产品，大家可以点一点我们直播下面这个小黄车啊里面看一看，包括像王辉老师的那个下周的大盘预判啊，对这个具体的行情会有一个更深度更近期的一个预判。像王英老师的话，他有一个深挖行业赛道，可以帮你抓住一些热点。像徐峰老师的话，他这个资产配置控风险能力是非常强的。还有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于涵新老师的课程，大家也是非常喜欢，因为他对这个国际形势啊和一些各个因素的预判的话也是非常的强。同时也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全年的专栏的话只要399块钱，就是合下来你一天的话就1块多，所以可以完全的掌握一个非常好的节奏在里面，可以让你告别盲目炒股，早开通早学习早盈利。也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小黄车。接下来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我们说了各个板块，包括像消费啊，像恒生科技啊，包括甚至像黄金啊等等。其实现在的话，除了我们炒股的股民之外，基民大家也感觉挺深刻的，这段时间也是冰火两重天。我在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说了，这个有的鸡它翻了倍，有的鸡它就一直绿给你看，这个怎么办？是一个怎么说，是不是进入到了选赛道大于选基金经理的这个时间当中了？
1: 目前来看是这样子，就是最近这一年最近这半年尤其明显。因为我也做了一些功课嘛，就是这半年涨得最好的基金涨了177%， 这个其实是相当吓人的一个收益啊，但它肯定是极度的就是偏向于 AI 的这个赛道，
2: 明年就不一定了。
1: 其实市场一直是风水 轮流转的。
2: 对，
1: 那我个人觉得呢，这个其实跟个人的一个就是你的投资的基本的一个认知，你的方法论，你的价值观是有关系的。
2: 对，
1: 有的人可能就追求那种极致，一直追市场热点，然后涨了跌了啊他认，但是有的人可能就想要一个稳稳的幸福。
2: 嗯，
1: 我觉得最就是叫什么最不好的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你自己的风险偏好发生大幅度的偏移。就我给我一直跟我们的那个平台的投资人就是讲一个什么道理呢，
2: 嗯，
1: 就比如说你是有一个风险偏好，你就是个稳健型的投资人，哎，你就比如说配债券就会配的比较多，配类似于市场中心啊这种稳的策略会比较多，然后股票呢你一直配的是不多的，那你就按照你的思路去做。最怕什么呢，最怕有的人就比如说你原来是稳的，哎，现在一看到别人投 AI 挣了很多钱，哎，你也去追，然后这种人呢往往他胆子又比较小，第一阶段他不敢追，他往往在中后半段才追进去。
2: 嗯，
1: 然后追进去如果他仓位过重的话，那有可能在这里他就会亏很多钱。
2: 嗯，
1: 那亏了钱有些人又缩回来了，他比如说在股票类在权益类资产里面亏了很多钱，他再回到类似于债券啊固收这些产品，那他这个亏损可能就要非常多年他才能够弥补。
2: 嗯，
1: 这个是致命的。就说你如果是一直是稳定的，你的产品的大的布局是不变的，比如说我们其实我在这节目里也一直讲资产配置啊，你应该有自己的一个风险偏好的评估，然后根据你的风险偏好，哎，你去各类资产都配一点。当然可以根据你的，比如说你是积极型的，你的股票类的权益类的就可以比重配得多一点，甚至超过60%，接近70%-80%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清楚你自己的这个偏好，就是你还是要保持稳定，
2: 不要勉强。
1: 你不应该，比如说，有时候市场会出现短期的这种那个大幅度的下跌，
2: 嗯，
1: 你持有股票仓位比较重，然后呢，你遭受比较大的亏损，那这种情况下，对很多投资人就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他是继续保持他这种激进的、积极的投资风格呢，还是说回到那个，就是保守稳健的这个风格？
2: 嗯，
1: 这里面我觉得其实对很多投资人来说，他有时候会选错，
2: 很考验你，
1: 非常考验你的定力。
2: 我不能不参与啊！
1: 是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是还是把你的钱分成几份。
2: 嗯，
1: 你比如说我自己个人啊，我就会有一个配置的基本盘，那这个基本盘基本上不太变，但是我会留出20%左右的钱去追市场热点。
2: 嗯，
1: 但我有一个底线，就是这20%你不能再突破了。因为20%，如果我把我比如说我这20%的钱，我把它最大回撤，比如说定在30%的话，就是这20%的钱，我如果亏了30%，我就无条件出局的话，在我们家整体的资产里面，它最多亏了6%，就20×30%嘛。那这个风险我是可控的，怕就怕有的人就是说盲目的去追求市场的热点。
2: 嗯，

0: 然后呢，可能进去的时间点又不是很好，然
1: 嗯，
0: 后就遭遇了比较大的回撤，然后回撤以后你又没有一个正确的应对，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两边挨打，就收益也没那个拿到，然后呢，这边亏了很多以后又改变了自己的原有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做法，那这个时候对你的投资啊，包括对你的信心的打击就会比较大，哎，这个是非常忌讳的。
1: 这种就只能多做点家务事了。
0: 啊，所以我有时候也跟我朋友讲啊，比如说我最近我也有些朋友，那个没有在 AI 上挣到钱，那我也跟他们说，我说你没有在 AI 挣到钱，那你就去买一些比较便宜的这些那个板块呀，我说它总归会上涨的，市场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炒股已经从97年开始，它真的是风水轮流转，你如果这就是一直有一个定力的话。啊，你就是，比如说基于价值，哎，你觉得这个公司，我现在买入，我一年分红也有3个点、5个点了，那我就拿着它好了。其实你抱着这种心态去投资的话，你可能发不了财，但是你也是能稳稳的挣钱的。
1: 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心理，确实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坎，怕兄弟过得苦，又怕兄弟开路虎，
0: 是啊。
1: 是吧？哎，其实我们这一次看的，在基金的选择当中啊，有一类基金现在非常的突出，非常的火爆，就是量化。是不是说今年这个量化策略就特别适配当下的行情？就是因为量化啊，因为科技，所以量化，是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契合吗？
0: 其实不是的，
1: 不是的吗？
0: 其实今年公募的量化表现并不是那么好，私募的量化呢，超额收益也不是很好，就相对于那个去年和前年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又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量化啊？量化呢，其实它最主要的就是在股市里的产品呢分2类，一类呢叫全市场选股。就是他有个模型，他觉得哪个个股会涨，他就把它选出来。说白了，他就是在全市场5500只股票里面排队，每天他把这些个股从第一排到第5500，然后呢，他就交易那些就是机会最多的。那这种呢，只要你的模型是有效的，你其实收益是可以很高的。因为它是根据统计啊，
1: 对，
0: 根据这
1: 根据
0: 种
1: 概
0: 概
1: 率在
0: 率
1: 走，对，
0: 来做这个交易。
1: 这个很
0: 那
1: 像。
0: 这个全市场选股呢，它实际上是没有限制的，
1: 嗯。
0: 会在整个市场里选。那今年呢，无论是公募的量化还是私募的量化，全市场选股的这些保持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它没有限制。但是呢，还有一类产品是什么呢？叫指数增强，比如说你对标中证那个500、沪深300、中证1000，那它是怎么呢？怎么做的呢？比如说对标沪深300的这个指数增强基金呢，它主要就在这沪深300这个300只股票里面交易，它把这300只股票排一个序，从一到300，然后它可能最后最后50名的，他就不交易了，把这个钱呢挪到排名最前面50名的。那这么一个组合，这么一种交易方式，它好处是什么呢？就第一，它大致的能跟住这个沪深300的这个指数的涨幅，因为它毕竟还有250只股票它拿着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又加仓了机会最大的这50只票，所以大概率啊，如果它模型有效的话，它就既能够把这个指数跟住，又能够比指数涨的时候涨得更多一点，跌的时候跌得更少一点。但是今年指数增强基金就不是很好，这道理在哪里呢？其实就在于这个 AI 带来的行情的极度的分化。AI 带来的可能是一九行情，就市场上可能只有10%甚至不到这类那个股票在涨。但是你比如说沪深300，你是300只票，300只票里面的含 AI 量并不是那么高，而且那个有一些就是偏大盘的、偏蓝筹的，或者说我们直接说偏灯的这类那个股票它不涨，所以今年指增产品它表现就不是那么好，甚至有一些就是那个就是指数增强基金，它都没有跑赢那个大盘。
1: 一点都不增强，
0: 对，
1: 削弱。
0: 就没有做到增强了，这跟那个就是极致分化的行情是有关系的。
1: 所以跟这个量化的话，我现在看到有的投资者甚至觉得无脑买量化就可以了，你搞不定，
0: 对，
1: 你让量化搞定。
0: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确实是这样子，因为什么呢？因为去年量化产品的收益实在是太好了，就去年那个私募量化 基本上收益率都在40%到60%，这当然有一部分是大盘带来的，有部分是

0: 超额，所以今年上半年从发行量来讲，公募量化又上了一个新台阶，然后公募量化的无论是发行量还是存量，都在市场上处于那个比较，就是已经突破历史新高了。这个当然跟很多那个就是代销机构也好啊，一些销售平台的宣传也有关系啊，就是说，通过这种各种形式的宣传吧，确实有些人认为量化好像就可以无脑买，没有什么风险，然后也是稳稳的挣钱。但这个确实，哪怕我在这个就是代销机构啊，我也得说，它也是有风险的，
1: 也有风险，
0: 它也是有它的模型的适应性的。那我们从今年的行情来讲，其实它并不是特别有利于这种量化之争的产品。因为行情太分化了，太极致了。
1: 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在选这个量化基金的时候的话，应该怎么选？那你他也没把模型拿出来给我看啊，就是我们在挑选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些小的方法或技巧可以进行一个区分？有些可能我们就短期不要碰的这种，就不图它能够带来多大的涨幅，至少要先避个险吧。
0: 首先啊，就从资配大的原则来讲，量化它也只是所有大类那个投资品里面的一个类别，所以这个类别里面你仓位不要过重，就是你不要把你所有的钱都压在量化上，这个是第一点啊。那第二点说到具体的一个筛选呢，我觉得就是第一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就我刚才讲的，你到底是买指针还是买这种那个就是全市场，包括公募现在还有一个类别叫主动量化。其实它就是在主动管理的基础上，加上一些量化因素的叠加，比如说通过量化选股啊，通过量化进行部分的交易。那这些就是全市场选股跟主动量化，目前来看它跑的是比较好的。这个是第二点啊，就是大的类别。你比如说你看好那个中小盘，有可能你要选那个对标中证1000的，甚至对标中证2000的。如果你看好，比如说大盘，你可以买沪深300，但沪深300因为成交就是波动不是那么大，所以从长期来看，沪深300的量化产品的收益一直不是特别好，它可能不如中证500和中证1000。但这个也是风水轮流转的，就是当所有的量化如果都去交易小盘的话，有可能小盘的那个收益又没那么高了，所以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观察的一个过程。从目前来看啊，从上半年和去年以来的市场来看，现在可能啊，公募领域可能，主动那个量化和全市场的选股的这两个产品收益率会稍微好一点，但这个只是代表了
1: 目
0: 过去
1: 前，
0: 这段时间的业绩啊，未来是不一定的。总体来讲，还有一点就是你要去选那个管理人，因为现在那个公募量化肯定都是这些公募的那个基金，他们专门的一个团队在管这些。你可以去看一看，团队成员啊，团队的构成啊，包括他历史上的一些业绩啊，比如说跟那个同类的那个比较啊，也可以看一看他们，比如说，中报啊、年报时候发表的一些观点，对市场的一些看法，总体来说要去做各种各样的比较吧，
1: 选人还是很重要。
0: 对，选大类，然后选那个细分的类别，然后选管理人，然后再看他看一段时间以后他的稳定性啊
1: 要观察一下，不要一冲动就进去了。
0: 对的，没有一个产品是你可以无脑买入的，其实，
1: OK，量化也是要注意风险的。那刚刚说了几种基金的类别之后，还有一个也是今年上半年很多消费者不投资者开始选择的，就是关于 QD。因为今年你看 QD 1月、4月2度突破这个万亿大关，同比增长超过59%，而且里面超60%获得正收益。尤其是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海外市场里面这个半导体啊，或者说跟韩国相关的一些这个 ETF，大家都非常的热衷，而且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额度都已经就卖完了，就已经开始闭门谢客了。说现在的话，这个 QD 的集中机会会在哪里？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很多我看到有这个观点都在说他们，尤其是韩国这边嘛，就是线上向上向下熔断已经非常非常频繁了，说可能也是有一些风险在里面的。所以现在的话，QD 它是可以作为一个常规的底仓来配置呢，还是说它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如果这个苗头不对，我们就要撤回来。
0: QD 是这样子的，QD 其实说到底就是你可以拿人民币去那个跟踪一个海外市场，说到底就是你把你的钱交给了那个基金公司，基金公司把你的钱换成外汇，然后跑到当地去买当地的那个股票，

0: 你赎回的时候它再那个卖掉，然后变成外汇，然后再换回人民币，就说你是拿人民币投，然后最后拿到的就是赎回的时候还是人民币。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可以让一个足不出国门的人有投海外市场的机会了。
1: 享受海外市场的
0: 话，这一点呢，我觉得 QD 类的产品其实跟美股就是最近这几年走的一直还比较稳是有挺大关系的。比如说纳指啊、标普啊，其实就是你长期的年化收益可能都能到10%以上。那这个如果说前几年就开始投了，那收益其实还是蛮好的，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波动啊。但是这两年呢，随着 QD 越来越被大家关注啊，又叠加了一个 AI 的叙事呢，我个人觉得它其实是风险是加大了很多。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买 QD 类的产品呢，它有两个渠道，一个就是场内，一个就是场外。
1: 对。
0: 你可以在就是证券交易软件里面买，这个其实就随行就市，别人愿意什么价格卖，你愿意以什么价格买，撮合成功了就成交。还有一个就是你像那个管理人去申赎，申赎是它是按照净值的。那因为 QD 的太热了，很多人就向这个管理人去那个申购，申购本来是按照昨天的净值来成交的嘛。但是因为 QD 类的涉及到一个外汇的额度，
1: 对，
0: 所以最近我们看到很多的 QD 类的产品啊，它就开始限量了。
1: 对，
0: 你每天的申赎的量只有1000块，甚至有的只到100块。这个当然也是管理人迫不得已，因为他没有外汇额度了嘛，那只能采取这种方式。所以有些投资人呢，他就跑到场内去买，他就跑到那个交易软件里下单去买。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是不是有溢价。
1: 对，
0: 之前其实出现过极端的情况，就是买纳指的有人愿意花40%的溢价。就比如说这个纳指它现在是1块钱的净值，有人愿意花1.4块去买，这个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不理性的啊，
1: 这有点夸张了。
0: 这确实是有的人在做盘，就是短线把它拉上去，然后有些人就无脑去跟。但是你想一想啊，如果这个基金净值它在1块钱，你用1.4块买，那它什么时候才能涨到1.4块？我们就以纳指过去这几年的这个上涨幅度好了，它差不多也要2-3年才能涨到1.4块，就是一个正常的啊，比如说一年挣15%也不错了，对吧？那个一年挣20%，那你就算这样子，其实也是跟你买入价格有非常大的差异的。所以买 QD 类的产品呢，我个人觉得也还是要理性，就是说虽然海外投资对我们家庭的配置是能够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啊，能够让我们的家庭资产就波动性啊降低，而且也得到了海外投资的机会。但是如果说过分的，你超额超1个点2个点也就罢了，对吧？你1块钱的，你1.01、1.02买进去啊，那也就罢了，你千万不要以一个特别高的溢价买入。
2: 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转播了一财智道的视频直播课。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个时段的转播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大家如果想要继续关注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当中持续的去进行收看。那么接下来是甜甜为你开启的交易进行时的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关注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结束今天的财经午间档，我是崔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着。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上午转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程度。今天最高温度31度，明天最低温度26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4: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5: 有同学在问，在股市当中持有多少的现金比例是比较合适的呢？当然是一定要持有一定的现金比例的，具体是多少可以因人而异，也可以因时而变。这是为了可以随时应急，有安全性，也是为了可以随时买入看好的资产，有灵活性。至于现在应当保留多大比例的现金，要看你如何来判断当前的股市以及你个人风险的承受力大小。结合当前 A 股震荡分化的市场环境，加上一些市场统计的数据，我们可以大致来划分一下适合不同人群的参考的比例。主动型的公募基金平均持有现金的比例呢是在8%到10%。2026年的6月，私募基金的整体仓位超过了80%，只有极少数的私募基金空仓。所以综合来看，投资机构普遍要保留10%左右的基础的现金，以应对投资者的基金赎回和短期的波动。至于个人投资者，比较积极进取型的投资者，一般是保留10%到20%的现金，均衡兼顾积极进取和稳健保守的投资者，一般是保留20%到30%的现金。非常稳健保守的投资者呢，则是会留下30%到40%的现金。如果 A 股市场是连续下跌，或者是估值迅速的冲高，投资者要么是观望，要么兑现，则现金比例呢可能会上调到40%到50%。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呢，持有一定的现金能够在股市的波动或者是下跌的时候减少损失。从长期来看呢，持有部分现金的投资组合收益会比长期满仓投资更加稳健一些。上证报有一项调查显示，

0: 是持有现金比例低于10%的散户，通常会在股市回调、股价腰斩的时候割肉；而长期持有20%以上的比例现金的投资者呢，会选择在下跌的过程当中，适当再买进一些被市场错杀的优质的标的，从而获得市场反弹的收益。那这个方法，巴菲特也是多次使用的。当然，目前 A 股市场的结构性的行情非常明显，多数赛道估值在分化，好的更好，差的更差，因此持有25%左右的现金可能会比较合适。这样一来，就可以在像6月23号那样的市场大跌的时候，选择优质的公司来买进。如果接下来 A 股大盘大幅上涨，那可以把那些明显高估的公司股票卖掉，然后暂时不买新的股票，从而把现金比例提高到35%以上。如果接下来市场震荡回调，那你买进的机会肯定又来了。最后提醒一下，投资者手上的现金并不是钱闲着不用，而是指基本保本、低收益、高流动性的产品，也可以叫做现金等价物。比如说像余额宝那样的货币基金，或者是银行呢可以买到的短期稳健型的理财产品，这笔钱随时可以取出来去买股票，即使不动用，一年可能也会有1%几左右的收益。所以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确实是值得配置的一部分。
1: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当然在今天的整套节目当中啊，首先要来关注到的是近期要新发的基金行业综合栏目呢，要来关注小金属板块的表现。智通公司今天来看到的公司是中富科技啊。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精彩内容。
2: 基金观察，
3: 基金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王翔你好。
4: 主任早上好。
3: 首先来看027798华夏优享回报混合 C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4: 好，华夏呢基本也是国内的这个公募行业的同步的龙头啊，大家也都比较熟悉的。然后目前呢综合的规模其实也是行业的这个前列啊，在股啊债啊这两大线的这个产品的投研能力方面啊都是比较均衡的。然后呢其实目前的这个投研体系啊基本上都是覆盖比较全面的，无论是大家看到的权益啊、固收啊、海外市场啊、包括宏观啊等等，基本上整个的风控流这个程度啊流程都是比较成熟的。所以这个公司背景的话其实我们就不多介绍啊，因为大家比较熟悉了。
3: 那么这一类型啊，我们看它好像是一个混合型基金，那么这一类型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呢？
4: 好的，他们其实属于这个配置混合型的这个基金啊，是灵活配置型的。那么基本上股票仓位的话呢，是占了95%之下啊，0%-95%，它可以自由调整，所以基本上弹性是比较强的。那么我们如果看到这个截止到上个月月末啊，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近一年的此类的这种产品的平均收益率能够达到8.5%左右啊。但是呢，它是一个业绩分化差距是比较大的啊，就是如果做得好的这种均衡的优质的产品，它可能拿了20%以上。但是如果你是压某一个赛道啊，比较激进的这种，可能回撤也会达到10%以上。所以呢，它的这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今年以来呢，整个的这个基金的平均的啊这个收益区间大概在5%-9%之间啊，因为它的波动，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啊，它是限于这个偏债和行业偏股的这种混合型的之间啊，就是它兼顾了一些收益的弹性，也兼顾了一些回撤控制啊，这是它的一些。这个基金的情况，
3: 就感觉是相对均衡的这样一支产品啊。当然，我们投资者朋友可能也想来了解到的是，这支基金它的基金经理从业履历啊、过往的投研代表作啊，包括这支基金它在策略、持仓等等层面的一些优势到底在哪里呢？
4: 好的，基金经理呢是这个黄浩啊，基本上是2008年入市，那包括前面的，其实他券商研究所也待过啊，整个的。保险资管也待过，公募的机构也待过啊。其实呢，整个从这个经验和履历方面还是非常丰富的啊。基本上在权益选股啊、大类资产啊，基本上都有配置啊。然后呢，目前呢，其实我们说整个的这个我们的产品的特色呢，我觉得更多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灵活啊，就是灵活配置。那无论是你的 A 股、港股、债券、股债，对吧？你都可以平滑的去波动。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整个的也是双市场啊，并不是只压整个 A 股市场，所以呢它其实也是分散了一定的风险。
3: 嗯，
4: 第三个问题就是它是 C 类，那 C 类的话呢是没有这个认购配的啊，也没有封闭持有期的，
3: 嗯，
4: 所以呢整个的申购是比较灵活的啊，对于一些这个需要一些资金。

0: 上啊，1年到3年，那么去进行均衡配置啊，可能会不愿意去压某一个具体赛道的这种投资者比较适合。那么第二个呢，平台我们也说过啊，华夏的这个是头部平台，整个能力啊、资源呀、都比较充沛，
1: 对。
0: 而且本身的基金经理的经验也比较丰富啊，所以呢这一点的话呢，我们觉得大家不用担心，更多在于大家怎么去关注到这个基金本身的一些情况就可以了。
1: 嗯，好，那这是我们今天关注到的第一只产品。再来看027290的平安瑞安6个月持有混合 C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它的一个背景情况。
0: 好，那么平安基金的话呢，其实也是啊，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说很多次的啊，也是
1: 对。
0: 平安集团旗下的公募机构。然后呢，基本上它的优势在于呢，固收加的这个赛道啊，固收加做比较好啊。那么整个的这，因为它是银行的这种渠道协同的啊，所以那些产品线比较完善的。那么加上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因为毕竟是银行系统下面出来的，在信用审核呀、债券风控体系当中呢，其实都是做的会比较好的啊，这一点是大家要知道的。所以为什么它的整个的固收加的赛道做的比较好啊，就是这个原因啊。
1: 那这支产品的话，它是什么类型的？包括它的一个平均收益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
0: 好，它呢其实是偏债混合型的啊，就是我们说固收加嘛啊，它的股票的仓位其实是严格限制在10%到30%的。那么基本上它的底层的这个核心资产，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是债券资产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整体的波动就不会有特别大。
1: 对。
0: 那么同类呢，如果我们截止到上个月月末呢，基本上全市场啊同类近一年的平均收益能够达到8%左右啊，8.6%左右。那么回撤呢，基本上在3个点以内啊。基本上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整个行业的平均的收益是4到7%啊，因为它的波动比较低啊。
1: 对。
0: 那么收益的上限的话呢，确实是不如一些偏股基金的，但是它的净值的走势相对平稳啊，因为它对标的是一些银行理财啊、短债的增强啊，这种啊，那么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1: 那这支产品目前的掌舵人是谁？包括它的本身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0: 好的。那么他的这个掌舵人目前呢是这个高永标啊，基本上其实也是非常多年经验的这种从业的履历了啊。之前其实在整个平安基金的固收的投资当中，其实也是作为主要的负责人的，所以呢在固收加啊做的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其实过去来讲的话呢，整个的这个偏债型的啊，我们看到它的权益金这个资产的上限是30%嘛，啊，所以呢基本上波动还是比较低的。第二个角度呢，就是还是我们所讲的啊，就适合一些这个不喜欢大力波动的啊，可能适合至少半年以上啊，这个闲置资金的啊，可能因为它有一个6个月的这个最短的持有期，
1: 对
0: 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它的一个核心的大家要知道的啊。然后呢，过去的这个债基来看啊，基本上回撤控制力都还是比较好的啊，所以呢其实适合一些这个相对稳健的投资者啊。
1: 那您对于这样一支产品的综合判断是什么呢？
0: 我的判断在于呢，就是还是啊，因为平安的这个平台下面的这种，因为它的整个算是一些银行理财的平替啊，而且本身呢，我们说6个月的锁定期啊，就是它的流动性受限，那么这样导致呢，其实这个我们在整个中长期，包括这个基金经理在做中长期配置的时候呢，其实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难度，担心流动性的问题。那么我们觉得就是还是适合一些风险承受能力偏弱的啊，比上一个产品肯定是要风险承受能力要低一点的啊，一些中老年的这种理财的客户啊，我觉得厌恶一些大幅回撤的投资者，要适合这类的产品。
1: 好，那再来看到的是028281的汇添富金融优选混合发起是 A 啊，好像又是一家老公司了啊，这个又是我们经常会聊到的一家公司吧啊，那来先介绍一下它的一个情况。
0: 好的，那基本汇添富呢，其实也是1亿规模的这个头部的公募啊，这个也是业内公认比较深度大的这个平台啊。
1: 是。
0: 那么整个呢，产品线啊也是非常丰富的啊，就是也没有说特别强的一点。你比如主题类的、行业类的这种混合基金，这是他们其实主要的一个特色啊。可能在做债率方向，不如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平安的这个系统啊。那么整个目前呢，其实整个团队的，包括投研能力啊，都是比较丰富的啊。这个平台其实也是我们前面节目当中多次提到过的啊，大家应该有所了解了。
1: 好，那么再来看到的是它是属于哪一类型的基金？包括这类基金，大家买下来的话，大概能拿到多少收益呢？
0: 对，今天其实也是3种完全不同的就是我们所讲的，其实它又属于一种呢叫行业主题式的这种偏股的混合啊，因为它的股票仓位呢其实也是占到60%到95%的，但是它有一点不同的是什么呢？它叫做金融优选，什么意思呢？就80%以上的仓位和资金你必须要去投向金融赛道，所以它这是它的一些点。那么整个同类基金的这个情况呢，在这个近一年吧，应该在30%左右啊。但是这里面呢，因为金融主题的这个基金行情分化比较明显啊，就是我们说整个如果前段时间如果整个这个金融类的行情没有太大的表现的话，那么它的整个的回撤呀、波动啊，其实会同步放大。那么未来的这种收益的高度啊，或者它的表现

0: 情况，其实还是要依赖整个金融板块的这个行情，就是如果大家看好未来的金融的这种行情啊，这种表现，那么这个产品就适合的啊。
1: 好，那么也想请您再介绍一下啊，这支产品它的基金经理的一个情况，它的核心能力圈到底在哪里，包括这支基金它的产品特色又在哪里？
0: 好，它呢其实也是采取的双基金经理的啊，比如说这个双影奇和和旺啊，那么基本上都是很长时间的这种投研体系的研究了。过去其实银行、券商、保险、金融科技等等这种个股的基本面的筛选啊，二者其实还是能够做一些分工细补的啊。一方面有一个可能，比如像和旺，它可能做一些金融行业深度调研的啊。那比如说双影奇呢，它可能是一直在管理整个金融板块的很多的这种产品，可能在管理实战经验上比较丰富。那么一个加理论，一个加实践，二者相结合啊，可能就是他们的一个特色。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它的话呢，其实是属于这个发起式的基金。发起式基金呢，有一点就是基金经理的基金，基金公司的这个基金经理自有资金啊，他是要参与认购的啊，他是要与这个普通的投资者的利益有所绑定的啊，所以这是有一点它的一个特色啊。
1: 好，那么其实最后嘛，还是想把这个问题给到王翔啊，因为您也提到了这支产品它是一个主题基金，而且是金融主题方向的。那最近的话，我们知道金融板块其实在沉寂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呢，近期是有所表现的啊，所以我们也想问问王翔，这样的一支产品值不值得关注？它的这个我们需要留意哪些点啊？综合判断。
0: 好的，那我先说风险点啊，因为呢，这个持仓你高度集中在某一个单一的行业啊，其实就是说白了，这个板块在持续回撤的时候呢，其实会显著高于同这个均衡基金。但是呢，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赛道反之表现得好，那其实你的收益也会比较强啊。那么我们觉得，其实就目前的位置而言呢，我们单纯的去分析，客观的去讲，金融板块整体的估值的位置确实是属于历史的低位了。而且我们觉得整个中长期来讲，整个估值的修复空间，包括今年其实机构对于整个尤其证券板块这种业绩的预期都是比较乐观的。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这个金融赛道的方向啊，其实如果拉长周期来看，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机会的啊。那么我觉得适合的也是，就是你至少持有的周期比较长，而且耐得住性子的啊，你也是一样啊，长期能够看好金融板块修复的这样机会的投资者，我觉得是适合的。
1: 对，就看中这样的一支产品，一定是对这个赛道你是相对看好的啊，再来做选择。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啊，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5: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6: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4: 嘀咕什么呢？这是？
6: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7: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8: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9: Bella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0: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9: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1: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9: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2: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9: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3: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9: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教育进行时啊。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板块，今天来聊聊小金属啊。因为最近呢，小金属其实结构性行情还是比较的突出啊，细分品种轮动走强，板块呢具备了独特的这种周期和成长双重属性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聊聊这样的一个方向，进入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有请出东方证券刘琦来到节目当中。刘琦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今天来聊聊小金属板块啊，其实最近有所表现，今天虽然是调整的啊，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做个定义吧，整个小金属行业啊，到底涵盖哪些细分的方向呢？
2: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在我们过去的2026年的上半年呢，小金属呢被称为我们说工业的味精，可以说热度极高，像镓、锗、锑、钨、锡、钽、铟。可以说呢，几乎每一个小金属品种呢，在过去的半年呢都在涨价。但是在这些小金属涨价的同时呢，它们的涨法是各不同的。有的呢是靠出口管制定价，有的是靠供给意外的收缩，有的呢是靠下游的需求拉动。那么其中呢，与 AI 算力绑定最深的像锡、钽、铟，那么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面呢，从多方的数据统计显示啊，锡价自去年的11月份每吨30万元上涨至当前的每吨约40万元，半年的累计涨幅呢达到了40%。钽定的价格呢较去年年末的涨幅呢高达158%。那么铟价呢也从年初至今年6月中旬的涨价幅度呢约为60%。那么尤其是我们在今年6月15日正式实施的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的颁布，也从法律层面呢可以说确定了小金属的战略资源地位。那么本次小金属的涨价呢，可以说离不开 AI 算力基础设施对这些小金属的消耗。本轮年内小金属价格的上行呢，核心的驱动因素来自于供给的刚性约束、新兴产业需求的扩张，这两大逻辑的一个共振。可以说短期来看呢，全球供需情况呢并未发生一个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下游市场的需求的真实需求呢也是保持旺盛，在可预见的一个未来的价格呢依然会保持一个相对的高位。同时资本投放的结构呢也显示出了一个扩圈，从单一的芯片单品范畴逐步覆盖到服务器的整机、高速网络元器件、数据中心、供电基建和高热密度的冷却等一些设施的细分领域，正式形成了全链条、多品类、全方位硬件投资的格局，也为我们上游基础原材料呢带来了一个需求的红利。好的，主持人。
0: 那它整个行业啊，这个发展的历程啊，又是经过了哪些阶段呢？您怎么来看？
2: 好的，主持人。从产业经济学的传导链条中呢，我们可以注意到，资本开支的方向啊与强度，既代表了一个产业的前瞻预期，也是行业景气度的一个先行指标。持续大规模的资本开支呢，会沿着设备采购、产能建设、供应链的备货的一个完整的路径，形成了对上游原材料可以说源源不断的一个实物消耗，最终构成了需求拉动、去库存化、价格上涨的一个景气链条。那么随着 AI 服务器、光芯片、高速互联硬件的制造呢，也离不开我们这些小金属，尤其是锡、钽、铟这类算力金属。那么这类稀有的小金属呢，内嵌于芯片、光模块的内部，单设备用量呢微小，但是呢它却无可替代，业内的称为 AI 产业的工业味精。那么我们以钽为例，那么全球呢约70%的钽资源呢用于钽电容、高温合金、半导体建设靶材的三大领域，也是 AI 算力的一个基础设施，也是同时呢也是航空航天产业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那么钽定价格呢从2025年年底每公斤2600元涨至6月1日的每公斤6700元，涨幅高达158%，也是三种金属中呢涨幅最大的。那么 AI 服务器的 GPU 的功耗突破了1000瓦级，对供电稳定性呢也是要求极高，钽电容量呢也是传统服务器的10倍以上。那么从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呢， TPU 的服务器的钽电容单机用量呢甚至高于 GPU 的服务器。随着2026年 TPU 芯片的出货量的大增，需求呢也将进一步放大。

0: 尤其是国巨旗下的集美也从2025年6月开始，三次上调了钽电容报价。松下呢，也在去年的2025年12月份呢发出了涨价函，对部分型号的钽电容涨价呢，分别为15%到30%。那么新价格呢，也在今年的2026年2月份开始生效。所以说，从上游端的供给受限呢，业界普遍判断呢，2026年钽电容的供需紧张情况呢，还是难以改变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熟悉的锡。那么锡呢，是被称为电子工业的一个万能胶水，它主要是低熔点、良导导电性良好、抗氧化性和工艺的兼容性，使锡金属呢成为电子工业首选的一个核心的焊接材料。那么伴随着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的建设的爆发式增长呢，也带动了高端 PCB 和先进封装用锡焊接材料的一个需求的扩容。那么同时，锡价呢也从2025年10月份的每吨30万元上涨至今年年初的每吨45万元。那么涨价背后呢，也是供需两端的同步挤压。同时，需求端呢 ，AI 服务器的单机耗锡的也是传统服务器的4倍以上。从先进的封装到光模块的焊点，每个环节呢都在不断的加锡。所以说，2026年呢，全球锡的需求量呢为37万吨 ，AI 相关呢为1.2万吨到1.5万吨，占比虽然小，但是增量呢几乎全是来自于 AI 服务器的一个需求。那么另一个金属，我们所说的银，银是一种银白色的金属，它具有一个较好的一个光渗透性和导电性。应用于 ITO， 我们所说的氧化银锡等一些靶材料领域。那么 ITO 的这个靶材广泛用于像我们手机、电脑、平板和电视机的一些液晶显示器。那么银价格呢，也从年初的每千克2960元上涨至今年六月初的4720元，涨幅呢约为60%。那么 ITO 的靶材和磷化银衬底也是真实需求的增加，后者呢是用于 AI 光模块，6英寸的衬底也已经从每片8000元涨至每片1.8万元至2.8万元不等。所以说，由于独立的经济矿床的稀缺呢，全球绝大多数的银产量的需求呢，主要是依附于锌和锡的一个主金属的冶炼过程产生，这使得银的供给呢完全受制于主金属的开采规模，供给弹性呢极低。那么我们中国呢，作为银供应的一个核心，尽管呢储量和原生银的产量呢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受到主矿种的一个周期波动，以及呢环保政策的趋严和管控力度的增强等一些多重因素吧，近年来呢原生银的产量不降反增，也促成了银价呢在这过去的一年时间里面呢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好的，主持人。
1: 确实我们也看得出啊，不同品类的小金属它的产业逻辑和行情节奏其实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啊，各有各的一个成长主线啊。刘奇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啊，我们接着再来聊好吗？
0: 好的。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一会儿见。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刘琦来到节目当中。刘琦你好。
9: 主任你好。
8: 刚才您也提到了啊，不同小金属的供需格局，下游驱动是天差地别啊，各自沿着独立逻辑在走行情啊。那么也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这些不同的小金属当中有哪些特色的企业吗？
9: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些小金属呢，一般的都是伴生在这个主矿的基础上呢，进行了一个提取和冶炼。所以说呢，我们再从行业的选择龙头的角度呢，就要需要进行一个综合性的去选择一些龙头企业呢，具备一种多金属的一个勘探和开采的一个过程。那么首先呢，我们给大家呢介绍像锡业股份，作为全球的锡业龙头，那么它的主营呢不仅是锡，同时呢它还有铜、锌、铟等一些金属矿的一个勘探、开采和选矿。那么作为我国最大的锡金生产的一个加工基地呢，公司的锡资源的生产基地呢，各就地区也是中国锡资源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素有世界锡都的美誉。根据锡业股份的测算呢，二零

0: 2025年公司国内市场占有率呢约为53.35%，全球市场占有率呢为27.16%。根据国际锡业协会的统计呢，公司位列于2025年10大精锡生产商之首。同时呢，我们根据数据显示呢，2025年年末，那么锡业股份呢，它的阴金属的保有量资源呢为4701吨，那么2025年呢，共生产产品阴119吨，原生阴产量国内占比为28.78%，全球占比呢为11.03%，可以说呢，它是一个多金属的一个配置。那么2026年呢，一季度生产的阴锭呢为27吨，同时公司参股的云南锡阴实验室呢有限公司呢开展了高纯磷高纯阴研究的开发项目。云南锡业新材料有限公司目前拥有一定的7N8N的高纯阴的产能规模。那么第二呢，我们就看到了像华西有色作为广西唯一的国有有色金属行业的一个上市公司，也是国内主要的锡锑生产的一个主要企业之一。公司主要产品呢为锡、锌、铅锑、铅和铜精矿等一些深加工产品。那么通过委外加工的方式呢，生产锡锭、锑锭、锌锭和阴锭。那么截止到2025年年报呢，公司拥有的锡资源量呢为24.5万吨，那么储量呢为12.7万吨，那么锑资源量呢为20.5万吨，储量呢为9.6万吨。那么2025年公司生产阴锭29万吨，同比增长了193%，销售的阴锭为28.16吨，实现营业收呢为6267万元。那么单位成本呢为每吨为119.5万吨，同时呢公司发力于阴精深加工领域，成功研制了高纯度的7N 级的高纯阴的产品。那么最后呢，我们给大家谈到像朱冶集团作为国内的锌冶炼的龙头，并且在生产过程中呢综合回收阴铅铜铬等一些有价元素，其中的阴锭的形式生产。2025年呢，公司阴锭收入为9335万元，同比增长5.54%。按照2025年阴锭的平均价格每吨259万推算呢，公司的阴锭销量为40.7吨，并且可以推算出公司阴锭的单位成本为每吨68.2万吨。那么规模上呢，公司目前明确以建成世界一流绿色低碳高效锌冶炼企业为愿景，强化锌阴的主赛道的一个定位，这是国内的一些龙头企业情况。好的，主持人。
1: 那么全球的格局又是怎么样的呢？也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如今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像全球 AI 资本的开支在不断的加速，并且形成了一个可观的经济效益。
1: 是。
0: 那么2026年呢，我们注意到像微软、谷歌、亚马逊和 Meta 四大云巨头的资本开支额呢，合计高达7250亿美元，超出了市场的预期。那么根据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统计呢，2025年 M19 美国人工智能各类别对实际 GDP 的贡献增长率呢为0.97%，占 GDP 的总增长39%，可以说体现出当下 AI 资本开支已经对美国经济形成了一个可观的经济效益。那么从我们小金属的角度来说呢，那么像近几年呢，像四大产区，例如像印尼，它的矿产政策呢也在不断的调整，争夺锡定价权的意愿是非常强烈的。2025年呢，印尼的锡矿产量为6.1万吨，占全球的21%，也是世界上重要的锡矿的供应国。那么之后呢，2024年呢，印尼矿呢曾将矿业公司的工作计划和预算的有效期呢从1年延长至3年。同时2025年十月呢也宣布改回1年1审的模式。那么像2025年呢，像刚果金作为锡矿产量的一个主要的产区为2.7万吨。不过近些年呢，我们也注意到像刚果金的锡矿生产呢也受到一些地区形势的影响。所以说呢对它的一个发往运输呢也产生一些不确定性。那么同时我们注意到像美国在近些年的锡业产量呢产业呢也是布局加速，对锡原材料的诉求也在增强。那么在今年的2月份，美国政府呢正式公布了名为金库计划的关键矿产战略的储备方案，总规模呢高达120亿美元，覆盖60种关键的矿产。同时在今年的3月份，国防后勤局呢正式寻求对约1978吨变质的战略储备锡锭进行了重熔加工，将其提纯为99.85%的锡，重新纳入到国防储备。可以说全球呢对于整个小金属资源呢也是进入到一个收紧和一个关注度提升的一个过程。好的，主持人。
1: 当然。

0: 最后，我们还是想关注到这个二级市场当中啊，对于这样一个方向的话，我们适合去采取怎样的投资策略？同时啊，有哪些风险我们还是要规避的呢？
1: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我们在近些年的这个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算力的需求的跃进式提升，硬件性能的升级呢，也可以说是迫在眉睫。先进的封装、高多层的 PCB 和高光速的互联、芯片制程微缩等一些技术的趋势的赋能呢，使 AI 算力的不断升级，同时对材料的体系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要求。而锡、铟、钽这三种稀有金属呢，并凭借其自身卓越的这种锂化特性，在这一过程中呢，也是扮演着一个关键角色。那么在本轮涨价，则是一个实打实的一个实物的消耗。那么像锡变成了服务器的焊点，钽变成了 GPU 的电容，铟那么进了光模块的激光器，它们在数据中呢，也在被实实际际的消耗。那么从高盛6月份最新的研报预计呢，2027年超大规模的云企业资本开支呢，预计上调至1.1万美元。那么从目前三种金属的供给端来看呢，2026年并未有新的供给拐点。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要注意到，如果说出现新的材料技术的替代，对现有金属的应用，或者是 AI 资本的开支出现不及预期的情况呢，也将会影响相关价格的一个波动。因此呢，我们投资者也要注意这种行业的周期性以及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风险。好的，主持人。
0: 确实，这2天其实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有可能这个有一些预期的变化，所以整个板块啊波动幅度也会比较的大。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投资顾问刘琦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啊。今天来关注到的公司的名字呢，叫做中富科技啊。最近呢，它一口气是发布了多份重磅公告，一卖一买两笔大额交易同步落地啊，合计涉及金额超过11亿元。公司准备要剥离传统工程业务，同时呢，全力进军CXO 赛道的转型路线是越发的清晰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关注这家公司。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公司的背景啊。这家公司前身呢叫做中环环保，2025年底完成实控人变更，原实控人退出，赛富医药创始人刘洋成为新实控人，证券简称也随之改成了中富科技。那么从那时开始呢，企业就定下了剥离老业务、转型生物医药的整体规划，而这一次资产置换就是转型路上最关键的一步。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出卖出资产这一笔啊，公司计划作价1.01亿元，把全资子公司安徽繁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关联方中诚投资。这家繁煌建设主营房屋建筑、市政工程，属于公司原有传统业务。2025年经营表现并不理想，全年营业收入1300多万，全年还亏损接近485万元，拖累整体经营。交易完成之后，这家工程公司将不再进入上市公司报表，账目上呢还有一笔往来款需要抵扣。截至今年3月末，上市公司体系内欠繁煌建设1.18亿元，公司先行偿还2000万，剩余8000多万债务将由收购方中诚投资承接。抵扣完相关款项之后，对方实际需要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仅为1768.62万元。通过这笔出售，公司顺利甩掉了亏损的传统工程资产，完成资产瘦身，回笼资金，聚焦新主业。另一边呢，同步落地的是大额收购计划，动作力度更大。中富科技旗下全资子公司中富证券准备拿出10亿元收购君科证券87%股权。交易完成之后，君科证券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标的君科证券实力不容小觑，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核心做创新药生物分析 CRO 业务，手握行业核心技术，能够解决小分子化药、生物药研发中的多项技术难题。目前已经服务全国800多家药企，累计承接4000多个研发项目，客户资源、技术壁垒等都十分扎实。财务数据方面，2025年均科正源整合全部 CRO 资产之后，净利润超过4174万元。从估值来看，机构采用收益法评估，企业整体权益价值大约为11.52亿元，双方协商之后确定87%股权交易价10亿元。资金来源方面，公司表示会搭配自有资金、引入外部投资机构、银行并购贷款等多种方式筹集，支付节奏分3期交割，对应55%、16%、16%3批股权，款项分别为6.32亿元、1.84亿元和1.84亿元，分批落地，减轻资金压力。同时，交易设置了严格的业绩承诺，保障上市公司利益。约定标的未来3年滚动扣非净利润分别不低于6600万元、7700万元和8800万元，还有宽松考核兜底条款。如果前2年累计扣非净利润能够达到1.43亿元，而且本次并购没有产生商誉减值，就算完成全部业绩承诺。上市公司也明确表态，创新药械 CXO 行业是本次战略转型的核心赛道，卖掉工程业务是收缩低效传统资产，回笼现金流，收购军科正源则是快速切入高景气 CRO 赛道，搭建全新业务板块，打造第二增长曲线，回笼的资金也会全部倾斜给生物医药业务发展。不少业内人士解读，本次一买一卖的资产腾挪是公司转型落地的核心动作，剥离持续亏损的工程业务能够优化整体资产结构，减少跨行业运营带来的管理成本，集中资源发力高成长赛道，收购军科正源更是一步到位，直接获取成熟的研发团队、核心技术和海量药企客户，省去自主培育业务的漫长周期。从行业层面来看呢 ，CXO 赛道长期增长空间充足。根据预测，2026年国内临床前 CRO 市场规模将达到528.6亿元，临床 CRO 规模接近600亿元。行业景气度持续走高，资本市场上医药行业整合潮也已经到来。今年上半年，共有9家医疗企业转让控制权，其中半数都是 CRO 相关企业，行业并购整合趋势明显。那关于这家公司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启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朱启你好。
1: 嗯，你好。
0: 嗯，这家公司啊，一口气啊发布了多份重磅公告啊，而且涉及的金额其实也不算小吧，有11亿元。那但是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我们值得来聊一聊的，因为他呢可能是做了一些买卖，有买有卖啊，其中呢是剥离了他的传统工程业务，同时又全力进军 CXO 赛道啊，感觉他真的就是要发力转型了啊。那么对于他这样的一些动作，您是怎么来看的呢？嗯。
1: 那个这家公司实际来说的话，半年期间叫中华环保，然后的话那个供了半年的话，他把整个公司的一些名称给他更换了，更换成中富科技。
0: 嗯，
1: 然后更名之后的话，他就定下了就是环保和生物医药的双轮驱动战略，说明其实那个公司更名的话，他其实已经是制定好了整个一个资产的一个在制度的一个方向，所以说的话，那个新的实控人他也来不及等到那个3亿元的定增资金到位，那就开始是有这样的一个协议框架了，是吧？
0: 对。
1: 但你说，CRO 这一个板块这两年是不是特别景气？实际上来说的话，从上市公司其他的行业中的公司的相对表现来说，其实这个行业在这两年并不是特别景气，
0: 哦，
1: 因为包括那个如果是CRO 和 CXO 嘛，那其实都是，医药创新药是医药的贝塔，然后的话 CRO CXO 是创新药的一些贝塔。
0: 对，
1: 那个所以说的话，确实你去看拉明康德，他之前也卖掉了他的临床业务，
0: 嗯，
1: 大家其实市场可能认为，临床 CRO 可能不行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实际上来说的话，就是经过因为在前几年的一个医药板块，整个医药板块先化药先走弱，然后的话大家都是里面的资金都倚仗着创新药。CRO、C、
4: CRO 来那个维护相对较高的估值，对吧？因为他可能认为最上游的他可能成长性是最能够抗跌的，
0: 嗯，
4: 所以说的话，其实那个 CRO 整个相关的板块的话，到最后才实际上是有一个走弱，
0: 嗯，
4: 当然了，那个确实，像很多一些那个传统的本土的大的巨头的 CRO 公司的话，在过去的一两年都是在消化它的一个之前的高基数，对吧？然后把那个业绩预期给它扭转，对吧？扭转。所以说的话，那个确实那个之前整个行业经历了一轮的出清，对吧？那确实是之前从泡沫，现在慢慢走向了一个理性，啊，重新那个进行一定的新的一些需求和新药的一些渗透和临床服务，啊，所以说的话，那个确实整个产业经历了这样过程。当然，这样一家企业，就是君科正源的话，本身它确实也是在产业链上的话有一定的一个高壁的环节，它覆盖的子项是挺多的，像什么小分子也覆盖了，蛋白也覆盖了，单抗也覆盖了 ，ADC 也有，对吧？它的覆盖的面相对是比较全面的，对吧？比较全面的，对吧？确实你从它的一个目前的计那个资产和利润来说的话，基本上和行业其他公司也是差不多，那也是这几年成了一个非常标准的整个行业的一个状态，对吧？当然曾经这家公司可能还是有一些军科背景啊，新科背景，然后的话，所以说的话它能够有利于那个就是军事医学科的这种科研成果的转化。所以说的话，如果是作为一家那个原先传统类的一些环保了，包括一些那个偏公共事业的这种城市运营管理的一些公司的话，它现在做一个转向的话，倒是趁着现在这个阶段去收购相对应的一些 CRO 资产，还是相对是比较那个合适的。因为我只是说它的一个那个估值是比较合适的。因为你去看现在它收购估值静态的也只有那个25倍了，对吧？如果是按照26年的业绩承诺的话，它可能动态的只有15倍了。
0: 对，
4: 虽然说但是虽然说不是特别的便宜，但是很明显，并不是在一个非常明显的高溢价的一些背景下去收一个非常高溢价的资产。
0: 对，
4: 然后的话，对于它的一个就是业务拓展或者说整个版图的一些拼购的话，高溢价一定是不是特别合适的。对吧？因为有可能是站在一个景气周期的高点上，现在处于景气周期的一些低点上，又收了一家有一定的一个业务体量和业务覆盖度的一些 CRO 和 CRO 公司的话，那其实后续如果整体的一个行业那出现了一定的一个向上的一些拐点或转折的话，那其实对于他这轮收购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就是那个帮助的和那个。和一些那个收益的一些体现的，
0: 确实这个您刚才也说到了，这家公司它的前身叫中环环保，其实从这个名字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它原来的这个业务板块就是聚焦在传统的环保主业的啊。我们也是看了2025年之前的营收占比100%都在传统环保主业当中，所以它其实这次跨界的力度是不算小的啊，直接可能就是跨到它整个这个关系链啊相对比较远的这样一个行业当中了。但同时您也说到了，目前的整个 CRO 也好 CRO 也好，整个行业的景气度其实并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投资者在听到这则消息的时候啊，那么我们是应该怎么来解读，就是我们在操作上会有一些怎样的参考的这种意义在里面呢？
4: 首先我觉得话，第一个就是给它做一个重新定义吧，它本身可能不是一个环保行业的一家公司了，因为原先的环保行业它可能和整个一个基建投资，
0: 对，
4: 包括和固定资产投资有一个非常
0: 深度绑定
4: 相关，对，强相关的。另外的话，那个环保的它的一个定价和估值其实是给不高的，那因为现在环保项目大部分都是那个 BOT 的这种模式，
0: 对，
4: 它回款周期又长，又是一个占用资金特别大，那每年它的一个就是项目内涵收益可能都是8到10个点左右，8到10点左右，所以说的话，对于公司毛利率、净利率和包括它的一个资产投入，确实是有一个比较重的一种情况，
0: 对，
4: 但所以说的话，它给市场的估值其实是给不高，确实给不高，但这次的话，它其实已经是。把那个就是公司把那个就是 新资产置入的话，它其实原先的实控人他也放弃表决权，那让他的一个入主那他扫清障碍，然后的话那个 CRO 这块业务可能在将来在上市公司的一些

0: 重要性也是提得非常的高。包括这次的一些交易的话，它其实也是不单是一个增发那个发行股份、增发资产，然后的话再配套一些那个现金认购，那主要可能还是搭扣了一个员工持股计划，是吧？因为 ESOP 的一个平台，因为员工持股平台它持有股份的话应该是8%，那8%，那然后的话它其实在另设平台认缴5%，这样的话等于说是可以有一个激励，对于整个管理团队和那个业务团队有一个核心的激励作用，对吧？我觉得这块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原先的管理团队可能对于这块业务其实是完全很陌生的，或者说是完全不了解的。你插手，CRO 整个业务板块的一些经营和管理，其实是
1: 有
0: 不
1: 难
0: 合
1: 度
0: 适
1: 的，
0: 的，啊，对，是比较难做的。所以说的话，如果是有原先的那个就是管理团队来做一定的一个管理，那甚受于一些那股权激励的话，其实更好的去能够完成一些业绩的一些实现的一些承诺啊。所以说的话，我觉得后续的话，对于这家公司的话，可能也是把它并到整个一个医药板块中去看吧，啊，因为如果是整体的一个后续医药板块经历了5年的下跌了，然后的话后续筹码基本上是出清了，包括整个行业的话，高基数也是消化完毕了。后续如果是慢慢能够走出一定的一个缓步上行的话，那其实这家公司也能够对于适度的资产来产生相对应的一些收益。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将以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这个最新的发布，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低温度26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好，各位朋友下午好，欢迎各位锁定在这个时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这个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市场啊，市场当中出现了一些剧烈的波动啊，科创和创业板指数是冲高回落。那么昨天我记得节目当中大家有在讲的一些没有跌的品种今天出现补跌了，比如说印象很深刻啊，光刻胶补跌了。所以大家在说啊，是小金属这表现得很强势嘛，什么钨啦钼啦今天也补跌了，对吧，跌幅也不小啊。这个市场反正就是整体来说昨天就是出现了一些筹码的交换吧。今天轮到什么涨了呢？哎，轮到前期啊，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这个一般的啊，就是什么减速器啊，这个机器人啊，全面的普涨啊，当然也跟市场当中语数的过会啊，是不是会有关系啊。另外呢，还有看到了这个汽车的一系列产业链零部件许久没涨了。昨天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不是吐槽吗，说零部件啊跌的很多，今天我们看到零部件涨了，带动了，对不对？还有整车厂也开始有表现啊，有上涨了。另外呢，我们看到还有就是 CPO 的一部分啊，超跌反弹啊，比如说这个某一些品种，对吧，也出现了这个位置上的超跌反弹。还有商业航天表现也是不错的，但是我们看到指数这方面，就是刚才讲了，就是两双创是处于一种冲高回落啊，那么这样的一种盘面现象，而且加上缩量3.2万亿嘛，维持在这样一个水平之上。下周的行情我们怎么来理解呢？各位可以通过今天收盘之后网络的方式、电话的方式一起来交流互动，说说你对于今天盘面、周末盘面的一些思考。

0: 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好，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啊，一起听听看各位朋友听友的这个交流互动啊。我看到了有朋友这个聊天啊，说这个宇树这个昨天买进后亏的啊，穿透式持有的个股昨天买进还亏的，今天涨停了先撤一半。还有是谁啊，这个我看到留言啊，哎，留言的观点说什么，说周末愉快，天天好心情啊。因为我们最近不是在培训嘛，大家轮流啊，轮流先一个礼拜，然后我是下周四五去培训啊，对吧？反正这个大家互相之间帮个忙，顶个班，好吧？今天就两天时间啊，来，我们来接听热线电话，一号线的杨洋啊，杨洋你好，
5: 啊，王老师好久不见，
4: 哎，好久不见，杨洋，
5: 哎，你好，
4: 哎，你最近怎么样？
5: 我先讲一讲这个。上证于399001于399006。上证实际上目前呢，第二季度收官以后，上证这个计提值到了84.6几。
4: 啊，还是一样的风格，先分析指数。
5: 对
4: 啊，
5: 对比啊，399001与哦、啊，特别是399006最猛的，那么它的底值呢是79.60附近。那么第三季度一开盘，他们。就跃上了一个台阶，说明什么意思？随着计提值步入了高位，实际上如果说他们到85的话，实际上不属于是低位的，也不属于中位，是属于偏高位，也不能说超高位。结合399006在2021年计提值到85转弯。那么形成了一波比较大的一个跌幅，3580几点杀到1200点下方，也不得不。所以说呢，399001实际上目前计提值已经过了85，上证也是过了85。喂。
4: 嗯。然后你。
5: 所以说呢，所以说，特别是。000688开始拼命的拉升，而上证作为最弱的一个指数，如果说它创新高的话，那是很危险，因为最弱的指数补涨了嘛。
4: 嗯，
5: 而从880009这全 A 中位来说呢，它从1465点，实际上从是2025年12月份1465点杀到了935点，累计跌幅36%。那么许多票是跌50%的，甚至60%、70%、80%，全 A 中位这个指数。那么实际上呢，大 A 是前成交200-300名的这种成交金额的这种票，那他们才是牛市，其他的票都是熊市。
4: 嗯。
5: 而880009连续反弹了4天，
4: 嗯，
5: 昨天是阴线，今天是阳线。那么它还是受制于日线的 BBI 还是没过，也是属于是一个超跌反弹。
4: 嗯，
5: 实际上这4天的指数都是全 A 中位里面的跌幅的老灯的是在掩护。
4: 嗯，
5: 而从许多高价股，特别是800块以上的这种，都出现了豹子顶。什么叫豹子顶的？就是 AA。就是特别是尾数一模一样，当中也有一模一样。
4: 你这是在平盘是吧？这个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啊。那现在

0: 9个里面10个涨停，而且是两连涨，而昨天它是杀跌停，所以说昨天把仓位加上去，今天低开盘99%的仓位，
1: 就 ST 对吧？ST
0: 它是12块钱的，不是1块钱的票，1块钱的票是离9毛9太近了。
1: 那对于 ST
0: 板块的话，你是下周决定怎么想要短线做一把呢，还是怎么样？今天还是把昨天的手上的仓位减仓了一部分，因为还是要留一个后手，不能是100%满仓。
1: 你不是99吗？一度加到99。
0: 那么昨天呢是属于是游击仓位，可以滚动操作。
1: 那么我想的，美元指数呢，从114杀到95.64，又回来102。你在说什么？什么东西回到102？美元指数。哦，你还关心美元指数啊？
0: 对对对对，因为呢，因为我说过一句话，在牛市里面要把现金带出来，要离开这个牛市。
1: 你说的美元指数是说美国股市牛市吗？
0: 不不，就是美元。
1: 美元牛市。
0: 那么我想的。
1: 对对，不是美元牛市，我想说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牛市里面一定要把现金离开这个市场。什么东西牛市啊？
0: 没有牛市，美元也不是牛市，也不是什么事。
1: 那句话的那个意义在于你针对什么市场说的这个牛市里面怎么样？
0: 我的意思就是，牛市里面要把现金带出来。
1: 不要糊里糊涂在里面，
0: 在里面那是很危险。
1: 所以今年这种牛市，就是局部牛市，局部牛市。这个局部，
0: 许多票实际上都是走熊市。
1: 不是，个股风险还是很大。这个局部牛市你参与过吗？我一股都没参与，因为不是我能力圈的东西。好，那是这样子，我个人觉得。 就是你没有参与过这些科技股，那我也不对于那些参与过科技股的朋友做一些这方面的指导，因为这个东西因为是两类人群啦，就是人家买了，可能比如说不管是什么价格啊，反正进去或者怎么样，有可能人家比如说很早就进去了，赚了个20%-30%，对吧？然后这个至于人家后面怎么操作，这个有别人的一些思路，就是你呢，就是你看得出来是喜欢老登峰哥的。
0: 那我们是不是更多的关注点在于你手里持有的老登品种的操作呢？对吧？我还是关注是301板块里面的这个低价的这个品种，还有这个603品种，
1: 老登品种，
0: 也是属于不是老登，它属于是小盘次新绩优股，
1: 啊，
0: 因为中报要开始了，我想呢9月15号呢有可能也要暴雷的，9月15号，7月15号。
1: 7月15号，从下周7月6号到7月15号，
0: 有个股要暴雷的，因为它要提前公告了嘛。所以说呢，目前实际上已经进入了风险窗口。风险窗口，对对对，
1: 风险窗口。
0: 是很危险。
1: 那既然要暴雷了，你去买 ST，
0: 我所关注的这个ST品种，绩优品种都是3连板，不是。
1: 他们的趋势短期趋势是向上，那这个趋势跟它的基本面没有关系，
0: 没有什么大的关系，但是就是要注意7月6号到7月15号的风险点。
1: 既然个股跟那个没有关系，你去关注7月6号到7月15号的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有意义的，什么意义？这些品种都是底部放极大量，搞不清楚。 不是你刚刚不是在说中报预告吗？怎么又跳到底部个股放大巨大量了呢？
0: 不，就是量呢是价的先行者，我是这么认为。
1: 这个股的情况啊，我觉得就是说，那你说说看你这半年主要买点什么股票了？然后现在怎么操作的啦？就买 ST
0: 啊，这半年。实际上我半年还是浑浑噩噩的，刚刚守住自己的本钱。
1: 那，
0: 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因为从全 A 中位能够跌36%，

0: 属于说是，不是，绝对是大部分都是雄股，
1: 啊，
0: 我是这么认为。
1: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就是说，就持有的 ST 去做博弈了？
0: 目前还是，如果下周有冲高动作，还是坚决减仓的。
1: 你不是说下周是风险释放的那个时间吗？就是，啊，就坚决减仓，对吧？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仓位重吗？
0: 目前仓位还是有了8成的仓位。
1: 啊，8成的仓位。嗯，你这半年一直高仓位，然后还是保本
0: 不，
1: 的。嗯。
0: 我有许多时间，就是上个月我有许多时间，估计20天都是很小的仓位，极低的仓位，因为看不懂，只能是观望。
1: 那之前呢？1、2、3、4、5月份呢？
0: 1、2、3、4、5月份也是30%到40%的仓位在滚动操作。
1: 啊，就是也没亏钱。啊，那你之前不是什么？我记得曾几何时还有房地产，什么3板、老3板，对吧？
0: 这种票是最不受人待见的。
1: 你还有吗？
0: 目前我关就是证券保险的这只退市的股票还是在重整当中，没有
1: 哦，
0: 开过盘。
1: 没有开过盘，啊，
0: 对对对，
1: 他打算什么时候开盘呢？你知道吗？也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
1: 那他开盘了之后，他会通知你吗？会的啊。
0: 开盘，因为我是天天看一眼就行了，
1: 哦，看一眼
0: 我不
1: 啊。
0: 需要。对，所以说我想说的，即便是如果步入了超高位的话，那是一定要小心的。
1: 那个叫什么？你那个叫什么？那个房地产还在吧？
0: 房地产目前还是有5%的仓位，基本是不看的，
1: 这，
0: 因为我的成本是4.70元左右，它杀到了3元下方。
1: 那还好，只跌1毛7，从绝对值来说只跌1毛7。
0: 只跌1.7块，
1: 啊，1块7啊，1块7，不好意思，一
0: 对对
1: 块
0: 对，
1: 七，但是从百分比来说，40%。30%，
0: 40不到点，但是它需要4个涨停都够不到，
1: 只要4个涨停就可以了，对
0: 对
1: 吧？
0: 对对，一个票跌
1: 可以可以，
0: 50%，上涨要100%才够到，对，这
1: 对，
0: 就是大 A 的一种残酷性，
1: 那
0: 因为
1: 你，
0: 我想呢，许多熊股呢都是真真实实往下走的。很难再上了，
1: 那你还
0: 这句
1: 不。
0: 话是我最后一句话。
1: 那你留着它是想要就给自己做一个念想，就是那个仓位留着。
0: 我想它无论如何也是值3、400亿的市值，我是这么认为的。
1: 明白明白。好的，你会补仓吗？
0: 我坚决不补仓的。
1: 坚决不补仓。好的好的，谢谢杨洋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再见啊。这是第一位听众朋友的想法啊，好的啊，这个，我倒是觉得这节目倒蛮有劲啊，大家对于科技股的讨论都还蛮少啊，大部分还是比较关注一些非科技的一些品种啊，然后还有很多朋友比较关注 ST 啊，下周哎，的确 ST 有一个变化呀，5变10啊，对于很多 ST 股会有一些什么影响呢？但是今天有一些 ST 倒是真的表现不错啊，商业航天里边对吧？有印象很深刻那个 ST 啊，那几个 ST 啊，这周表现很好，对吧？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先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内容啊，一会儿再来先维权，然后再进入节目。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ST 金鸿顺实控人不到岗超过9个月，彻底失联是超过了半年，而公司1.06亿元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也不归还，导致了控股股东股权全部被冻结。 在这样的悲剧之下呢 ，ST 金鸿顺也迎来了公司层面的监管立案核查。就这么一家问题公司，如今连控股股东都不想要它了。ST 金鸿顺发布公告称，控股股东海南众德科技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公司26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将在2006年的8月15号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公开拍卖。这部分股份占到了众德科技持股总数的4.84%，占到了总股本的1.45%。可以卖多少钱呢？根据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的拍卖信息，本次标的的起拍价为3091万元，折合每股11.89块，竞价保证金是310万元，加价幅度是10万元。对于市场来说，这次被立案调查其实并不突兀，也在市场的预期之内。就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公司实控人刘许彻底失联以来，同步爆出了控股股东违规借贷、亿元资金占用、股权全部被冻结等多重风险。而在相关的事项上 ，ST 金鸿顺信息披露并不及时，而且内控也没有形成有效的风险约束。2025年度的时候，更是被华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控审计报告，并采取了保留意见的财务审计报告。值得关注的是，本次立案调查如果证监会最终查实公司存在着信披违法违规的事实，那么后续公司将面临监管处罚及投资者民事索赔的双重追责。而受到实控人资金占用等问题的影响 ，ST 金鸿顺2025年的时候业绩也是大幅亏损。公司2025年实现营收6.39个亿，同比减少了26%，规模净利润更是为-1.02亿元，资产减值与坏账损失对公司经营基本面是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怡彩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怡彩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2: 微信微信微信 Q 彩彩 Q 彩。
1: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平台上面有很多的留言啊，也这个来不及一一给各位来念了啊。下面我们继续来接热线电话，有一位一号线的是朱先生，是吧？朱先生你好。
4: 哎，王颖啊，你好。
1: 你好。
4: 哎，好长时间没听到你到我们这里来做节目了。
1: 好久不见。
4: 今天也跟我讲，因为我上两个星期嘛，正好来旅游呀。
1: 嗯嗯。
4: 所以上两个星期没有来做节目。
1: 哦。
4: 所以这个因为是我一般你知道我都是星期五来做的，对吧？
1: 啊、
4: 哦。哎，今天星期五嘛，正好来做嘛，又是你正好在节目当中呀，又碰到了。
1: 嗯嗯嗯。
4: 所以说你一来，我们的股市大家谈这个节目很热闹，大家都来为我跟你打个招呼啊。
1: 嗯，你好，你好。
4: 久违了。
1: 嗯，久违了，久违了。哎
4: 哎，
1: 怎么样？今天
4: 现在就是说，这个盘子嘛，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是上证指数了，
1: 嗯，
4: 对吧？因为平时你知道的，去年什么？前年我都是什么，今年不是改了什么赤兔马了是吧？
1: 哎，
4: 我们的上证没有赤兔马呀，跟深圳的对吧？上创指数都是赤兔马，
1: 赤兔马，嗯，
4: 对不 对,
1: 对？
4: 所以说，也能说今年是马年嘛，对吧？
1: 嗯、
4: 赤兔马，放在这个上创指数是很对的，
1: 赤兔马
4: 就是把我们的上证指数，包括我平时经常看的上证五零啊，上证五零还要差，对吧？
1: 嗯，
4: 肯定还要差了，
1: 对
4: 不
1: 对？对的，肯定还要差啊。
4: 那么我们现在还是老的样子啊。我们因为喜欢谈在上证指数、上证指数了，所以说我对下周，因为这3-4个月、4-5个月，我们观察到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盘我们的上证指数就是在什么4000点到4200搞搞，
1: 嗯，
4: 如果要搞下去嘛，就是4000点到3800搞搞，对不对啊？
1: 对。
4: 哎，我们就是3-4个月、4-5月都是在这里搞，怎么线路嘛弯弯曲曲的，
1: 嗯，
4: 那么周线、月线都是弯弯曲曲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底下的长期的均线还是有很强的支撑力的。
1: 嗯，
4: 包括我上次经常跟宝宝说的，我们不管它朝下面下，我们下面按照周线，我们还有60天啊，六十周线
1: 对对
4: 长着。
1: 嗯，
4: 还有250天线，大家说的年线， 对吧？只要这两根线没有什么有效的破坏，
1: 嗯，

0: 我们对我们的上证指数还是看好的，
1: 嗯嗯，
0: 还是像我们以前一样，
1: 嗯、
0: 哎，趋势还是没变，
1: 操作呢？
0: 他在这里搞搞，
1: 嗯，
0: 那么所以说，首先我们要对上证指数来一个判断，因为呢，对下个礼拜的，估计我本人的估计啊，
1: 嗯，
0: 大不了就在4000点这左右稍微晃晃，
1: 嗯、
0: 主要是我们的13号、14号，就是7月13号、14号。看不看是不是有的变盘向上，那么它如果发生了这个时间窗口的打开，我们有可能啊，现在只能说有可能，不能说哦一定这样，对吧？是不是再次可以冲击我们的上次的高点，就是4258到4310这个区间，我们再可以有这个能力。
1: 现在看上证指数是不是没什么用啊？这一年多以来，
0: 啊、
1: 或者说2年多以来，这好像也用处不大、啊。
0: 用处不大嘛，因为我们上证指数里边的股不是赤铜马呀，
1: 嗯、
0: 所以这个指数主要是我们的金融股啊没有好好的表现。那么这两个星期或者一个多星期，我看到了证券股好像。像我们上海人说的，有点腔调，
1: 啊，
0: 银行股嘛，好像还没有真正表现出什么腔调，它已经对吧，跌了很长时间了。如果我们上证指数这两个这一个金融板块能够拉一拉，对吧？拉一拉，我们能够它带领我们的上证指数能攻克4200或者4300，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在场内的人，不管他手中的什么老灯股啊，或者是商场股啊，但商场股肯定是涨得很好，但它回调起来震荡也是蛮厉害的，
1: 啊、
0: 对不对啊？哎，逃了跑。
1: 之前创4258的时候，对于那些什么银行股了、券商股，也不影响他们一路下跌了。
0: 对对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大多数，包括我也是一个老股民了，是吧、
1: 嗯嗯？
0: 你们当初来的时候我就跟你们做节目，那么我们希望把我们的上证指数能够补涨一下，给我们看看4300、4400。那么哪怕大家手上你的股就是什么1900的9啊，2028的8，那么他们拿得住呀？大盘不断的向上攻击嘛，不管怎么样，自己手上的股票涨了好，或者是涨了不好，他们那把这个股啊捏起来有点信心啊。如果你一直涨不下去，就像我们上海，
1: 这个好像也是就是我你就是这样子啊，是。就是一般来说，我说一句那个，就是解套了反而容易拿不住，没有信心。
0: 对，
1: 就是从拿股的角度来说，一般解套了你容易心思活络啊，这个没有
0: 心思活络。
1: 最能够拿股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呢？套死了，那一动都不会动。
0: 其实我跟你说，这个套组本身就是不对的，策略上是不对的。只要走势坏了，哪怕你当初买这个股票的时候信心很足，理由也很足，但走势坏了，就像我们一直在股市大家谈交流的时候，这个趋势是非常重要。虽然我们的大盘的趋势还没有真正的走坏，走从什么牛变熊，那么你也要折中点看看自己手上的股票。
1: 但是我又说回来，如果能够那么多股民能够看出什么趋势不趋势，也不会有相当多的个人投资者套在老灯股中，一套套30%-40%。
0: 老灯股嘛，因为他们的概念是我这个老灯股质量好呀。其实在股市上不存在什么质量好不质量好，质量好或者业绩好或者能分红，只不过代表这个公司，对吧？对我们炒股的人买这个公司的股票心中有一种安慰，那我这个股票是不错的
1: 绩优股，对吧？
0: 哎，对，
1: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你现在
0: 赢了这东西信念，他硬拿着，其实在股市上不存在。他如果这个股票能够走熊了，
1: 哎，朱先生电话不要挂，我要进广告了。
0: 好
1: 吧，你电话不要挂，广告之后再来说吧，好吗？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

0: 谈。
1: 好，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把朱先生电话再接回来。朱先生在吧？
2: 那在，我问你啊，
1: 继续说说。
2: 刚刚对吧？谈到这个持股啊，或者炒个股的情况，其实就要讲了很简单几个事，一定要学会止损止盈。
1: 嗯嗯，
2: 这个很重要的。
1: 对对，
2: 即使有点亏损，亏不多的。
1: 嗯，那你现在
2: 就像你当就像你当。你当初在我们股市谈大家谈还做节目的时候，我们你也知道我手上有的银行股啊，它一直不涨，一直朝下面跌。
1: 嗯嗯，
2: 这个就讲给你听，你现在捏了这个股，是不对的。
1: 嗯，
2: 因为我跟你做节目的时候，因为包括做节目的时候，我一直谈，我口头谈的都是趋势为王，对吧？
1: 嗯，
2: 热点为主呀。
1: 所以你后来银行股换了什么东西啊？
2: 这换了嘛，就是说，我保险的，因为这个我听了这个报告说，你们其实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很多东西没有弄过，就是个 ETF 啊。
1: 嗯。
2: ETF， 后来我这个银行去买了这个上海的上证指数 ETF，
1: 上证指数 ETF，
2: 指数的 ETF 啊，上证指数的 ETF，
1: 哦，
2: 富国，那么就是等于是我感觉到它不管怎么样，大盘涨它也能涨，它能涨大盘也能涨，这个是说我对大盘本身我对大盘。比较喜欢这个大盘来判断什么涨了跌了涨了跌了，那么我可以跟了他，
1: 你去，
2: 那么不像银行一路上朝下走，它可能是很慢，但它趋势一点点朝下走。你像当初我看到它分红的时候47块多了，46、45了，对吧？现在你看只有38、37了，那么就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我就又换了这个科技股，也买了这个稀土啊。
1: 嗯，买了稀土啊。
2: 所以说我跟你说，我因为手上的仓位就是40%的稀土，30%嘛。后来因为我看，确实是我们的上证指数嘛，走了很慢。
1: 嗯，
2: 但是沧桑指数确实是今年半年涨了很40%-50%了。
1: 嗯，
2: 那么我就把这个上证指数的 ETF 去换了创业板的 ETF。
1: 哦，什么时候换的？
2: 去换了，对对对。那现在因为创业板这个几天不是震荡很厉害，那么我创业板的 ETF 肯定会跟了大盘也在震嘛。那么我因为是喜欢判断这个指数了，所以说一个稀土嘛，我当初时候买的比较低位，现在哪怕震，我手上还是盈利比较丰富的
1: 啊。
2: 那么后来就去又去换了这个科技股，科技股就像你说的，我因为口上经常说热点为主嘛，既然你说热点为主，怎么科技股不去买呢？后来我就是人家其实已经涨了40-50块了，我也是冒了风险90多块跟进去，最终买了30%嘛，这个比例啊分上去30%，这一次它到过涨了100差不多了，涨了90多了，所以我这个跟宝宝说过了，我这个三证三位有一证三位要搞个短线。所以说我这个科技库现在手上是20%，现在的10%，这个抛掉以后，我这个10%就是做差价。那么稀土和这个 ETF 创业板的 ETF 我是不动的，因为我对后市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呢上一季不是开红的嘛。我们的头还指向过，
1: 所以就是说，你现在稀土加创业板 ETF 是你的重仓了。
2: 重仓嘛，还有三成的科技股呀，
1: 三成的科技，
2: 什么我做差价。
1: 啊，刘以成做差价，
2: 科技不是上下幅度很大的。我以前在这你如果叫我通通抛完，我还舍不得了，因为前两个星期跟爸爸说，我说全部叫我抛光，我舍不得，所以我只能抛10%。因为总的趋势还是好的。你说大盘怎么坏了？我感觉没。如果打个比方，哪一天我们的大盘，哪一天我们的上证指数的收盘收在20月下面了，那么我要至少一半以上的仓位要抛掉它。这个时候不管
1: 他赢多少，别这么说，我跟你说，如果上证指数跌到什么20月线下，那个创业板 ETF 不知道跌到哪里去了。
2: 对对对，这月以下打个比 打个比方，因为我们上次不是从2440多点涨到过3000，
1: 所以我的理解上，你的科技，那创业板 ETF 其实就是科技嘛。创业板 ETF 和那个科技股捏在一起，你这两个东西其实买了大概也就一个月，
2: 六成仓，
1: 对吧？哎，这个东西很重的，稀土某种程度上也有点这种属性，那个叫什么？稀土其实也横盘了很久啊，因为整个有色嘛，有色今年都不灵的，
2: 上上下下搞了折几块，上上下下很忙的。
1: 嗯，那个叫什么科技股？你等于你买了一个多月，对吧？
2: 哎，我已经买了一个半月了。
1: 一个半月了，嗯嗯。
2: 哎，一个半月了，因为当初它正好是周线在调整嘛。
1: 嗯嗯。
2: 我就下决心要换一下，不换不行啊！你这个热点不抓住，你炒什么股？人家
1: 实在觉得看不下去了，对吧？
2: 哎，我因为我一直在这个节目上，不要自己自说自话去找什么股票。找什么行业，其实盘子总会讲给你听的，什么是热点，什么是主力板块，他会说给你听的，用不着自己花很大的精力去找啊。某某一个企业嘛，他会恢复了，他会拐点出来了，不要你去找，在盘子上他会出来的。其实大家现在都知道一定要大家把这个别的股不能买了，现在只能靠科技股了，要达到这种疯狂的程度，那么我们的科技股肯定会熄火了。我以为现在科技股只不过上下来回大幅度震荡，后面的走势还要看了，不能一下子我们现在科技股就了。所以说我把后面的走势，我的判断是，再过一个星期在4000点这里混。再过一个星期，新的一波上升了，应该开始。
1: 你看科技股的，你不要，你要是应该少看大上证指数，没什么意义。你还多看创业板指数。
2: 不是，这要也要稍微关心点，也要稍微关心点。如果这个大盘不行的，手上股票80%到90%也不行啊。我是这样感觉的，所以大盘不好，你一定要警觉。
1: 好。
2: 所以这个相互要关注的。
1: 好的。
2: 所以对后市还是。
1: 很有信心
2: 的，看看，
1: 知道，
2: 来看看是不是反弹还是冲过高点。
1: 好的，
2: 期待着大家，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朱先生啊，谢谢朱先生，再见。但是我觉得这个先生很有代表性啊，就越来越多的一些老师傅们都开始啊，这个老登一个月之前实在顶不住了，出掉，然后去买科技，好事情，好事情啊！下面三号姓陈先生，来，陈先生你好，
0: 喂，王颖老师你好，
1: 哎，你客气，你说，
0: 嗯。其实嘛，操作也没什么操作，手头上是券商嘛，这还有一点包，还不是以前的那个仓位嘛，因为那个科创五零卖掉了也没接回来，包括那些主动型的那些基金卖掉也没接回来，就这样，券商还好，就是这样的，在手头上还有一点仓位，是比较套牢的30%-40%嘛，那个反正也无所谓了，就是这样的。
1: 那你现在就是
0: 因为。
1: 持有什么品种啊？就是你说刚卖飞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现在主要持有什么品种呢？
0: 现在主要是持有保险券商嘛，这还有那就在红利嘛，那个运营商啊。
1: 啊，运营商哦，这个也是蛮厉害的啊。
0: 对对对，
1: 这个跌幅也不少。
0: 还好，
1: 保险什么时候买的啊？关键是你什么时候换的？
0: 保险现在还是买的比较时间长，因为还是盈利的，保险还是盈利。
1: 就最近刚刚买的是吧？保险。
0: 不是刚刚买的，买的放在那里放了好长时间了，
1: 买了
0: 好几年了。
1: 对，我想肯定要以年为单位，不然不可能有盈利啊，因为已经就保险跌了半年了，
0: 因为
1: 足足跌半
0: 年。去年不是走一波走的还可以嘛，对吧？
1: 去年一波还可以。
0: 我看着，对，去年因为这些去年一波走的还可以，对吧？
1: 但是有些品种基本上已经跌到去年4月份的位置了。
0: 我知道，因为我还是盈利的。是
1: 的，因为去年3000点的位置，基本上有些票已经到那个去年
0: 3000点的位置。对，因为老登嘛，都是那些老登票嘛，都跌的都是蛮厉害的嘛。因为我一开始我是一半，有一部分是配的那个科创五零嘛，科创五零因为挣了一倍嘛，一倍就走掉的嘛，不过在后面还是在涨嘛，就是这样的。这还有一个主动型基金嘛。
1: 那现在的话，
0: 手上还有沪深300嘛，沪深300指数嘛。
1: 沪深300指数， 沪深三百指数也是好的，就在现在指数里面整体来。

0: 来说涨幅是最小的。
1: 对对对，也不行嘛。
0: 对，
1: 因为它是传统经济，那些蓝筹比较多嘛。
0: 嗯，
1: 所以说它今年的风格就是比较极端嘛，它就是 AI 科技嘛 ，AI 的硬件嘛，那些那股票都以前加的都是蛮早的，而且加在之前里面。
0: 嗯，
1: 而且都是那些存储芯片的那些东西，
0: 嗯，
1: 都是翻了好几倍，加在放在那里都没一直没买嘛，
0: 哦，
1: 就是这样的，嗯，
0: 哦、就是自选有很多科技，
1: 对对，我觉得还不是还创新药嘛、
0: 嗯，
1: 对吧？创新药也一开始 CWO 是去年买了走掉了，因为那个是也是做了翻倍的是走掉了，
0: 嗯，
1: 因为CWO，但是说没有在走的时候还有点创新药。不过盈利也是盈利的，买的也没卖，当时、
0: 嗯、
1: 知道吧？
0: 嗯，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这个你现在主要的这个保险加上券商是你的重仓品种吗？
1: 仓位也有那么多，券商有吗？券商有那么多，因为也是龙头券商，反正看着波动还好，因为以前也买过也卖过，就是那样的。
0: 啊，也持有很多年。
1: 对，因为买过卖过嘛，就是那对那个龙头券，因为我感觉整个市场的盘面呢，你看今天走的机器人，它大部分呢，我都加之前的，包括那些都是汽车零部件的公司，
0: 嗯，
1: 对吧？好多都是相关那些公司，
0: 嗯，怎么跳到机器人上去的？刚刚不是在聊券商嘛，就一下子滑到机器人上。
1: 不是，我感觉我知道，因为我感觉是他那个因为语速嘛，他不是那个嘛，
0: 啊，
1: 就是。它不是因为是核心题材嘛，有的时候对吧？
0: 嗯，
1: 包括今天军工对吧？但是我是看着看，知道吧？因为没动手，就是军工也是也有不有好多反弹的，蛮厉害的嘛，对吧？
0: 啊，军工嘛，就是商业航天吧，之前有过一波。当然，如果没有参与的话，这里也是真正属于超跌反弹。
1: 对对对，我也没参与嘛。
0: 啊，
1: 参与是没参与，对对。
0: 啊，那汽车零部件是更是不谈啦，这跌了几年啦，这个位置上难得出一根阳线啊。大部分啊，
1: 对对对，
0: 大部分啊，
1: 对对对，
0: 你看看这种啊，都是什么几百块、一百块下来五十块这个位置上再涨五块，顶胖顶了，对吧？这种情况，
1: 对对，因为我也没做那个，对吧？
0: 嗯，
1: 反正是看看嘛，因为感觉盘面这两年不就是那个科创50那里面，我也不是说特别看空它，但是说我也不敢下手，涨了那么多，就是这样的。
0: 那券商和保险打算拿多久呢？持有多久？现在继续？
1: 券商，假如说呢，我那个券商这，反正说我卖不肯定全部给他卖掉。假如说他再冲个十来个点，我也可能减一点点嘛，就是减一点点嘛，把自己仓位那个降低下，适当成本嘛，就是这样的嘛。反正，因为我感觉那个券商的话，因为看老是做。因为那个券商我感觉波动性还好，所以说其实也因为他不会担心他退市啊各个方面呢、啊、
0: 嗯，
1: 就是说就是这样嘛。
0: 哦，就是那保险呢、
1: 嗯、保险的话，因为保险我看他有分红嘛，分红还是比较可观的话，
0: 嗯，
1: 先暂时先拿了嘛，反正说假如说冲了涨得太高的话也注意点嘛，就是这样。因为手头上资金还是有的，因为手头上资金的话应该还是有一点，就是说也一直在看、
0: 嗯、
1: 有的时候就是说指数型基金呢、啊、有时候看看它跌多了就买一点点嘛，反正是在场外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定投嘛。
0: 嗯嗯，场外定投指数基金、嗯、你不是觉得科创板涨太高了吗？指数，那你买的指数基金是什么指数啊？
1: 因为现在科创板
0: 沪深300，
1: 对，中证 A500，中证500买、
0: 啊，
1: 中证500，因为在场内做了大概30个点嘛，也不是几万块钱，30个点也给他出掉了，就是这样。不过中证 A50，中证 A500，中证 A50都做过，包括中证500，中证500因为一开始买了给他卖掉了，知道吧？因为那个也没挣多少钱，不过仓位也不大，
0: 嗯，
1: 就是这样的。因为关键就是这样的，反正做的那品种都做过，就是感觉。没挣什么大钱，但是说也没赔钱嘛，就是体感嘛，就是 就是还好，就是这样的。
0: 不过我觉得你的成功率还蛮高的，你的保险腰斩啊，不是保险高位下来腰斩，你还能够有，就是保险已经回到3000点的位置，你还能有盈利，说明你的持仓成本还是够低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因为我感觉我的风格就是耐心还是有的，就是持股耐心还是有的。关键是选标的，我感觉看的有的时候看这个盘面的话，看知道，因为这是创新药嘛，创新药涨的话，我知道后面要涨，但是说我不可能说现在跟以前一样的死拿，但是说做它的反弹呢，我又怕那个又不敢去做，知道吧？就这样的，因为创新药它不是走的，一开始恒瑞啊，恒瑞走的是什么？也不能说什么标的吧，就是说那些创新药龙头在走，包括就是做那个胰岛素的，再包括，反正十来个点嘛，就是好多个反弹的10来20个点嘛，就是这样的嘛，因为大盘股嘛。就是
0: 创新药最精彩的在去年那波创新药，
1: 对对对，去年对，包括CWO不是有两个嘛，还有一个叫什么英呢，对吧？就是这还有一个我买的是那个什么。那一家 CWO 嘛 ，A 加 H 的嘛，
0: H 股更正宗一点，好吧？创新药的那个品种，当然大部分人是买不了的，可能哈、啊，就是
1: 对对对 ，H 股买是买得了、因为开通都开通了。
0: 不，它不一定在港股通里嘛，有些东西。
1: 我也不太清，对对，有可能是不在港股通里面。对，
0: 好，谢谢啊，这个陈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再见。下面我们还有一位一号线黄先生啊，黄先生你好。
2: 你好，王英老师。
0: 哎呦，你好，黄先生。
2: 哎，我还昨天跟你聊过了嘛，
0: 哎、
2: 对吧？
0: 对对对对。
2: 我今天就想跟你说一个现象，因为你刚才跟老朱聊的时候，你说老邓都把那些东西割了，然后去搞那个科技。
0: 不是都，我是说突然发现有这样一个
2: 苗头，就是有这个现象。
0: 哎，有这个现象。
2: 有这个现象。
0: 对，哎，我觉得蛮有趣的。
2: 那我就告诉你，我生活中就是有。昨天就是有个实例，知道吗？因为我昨天跟你说的，我那个半导体的股票，对吧？昨天是跌的，因为半导体昨天都跌，今天涨回去了啊。昨天就是说我今天在跟股友聊天的时候，他就是在前天跟着我一起买了这个股票，就是买了玩，就是很少仓位。但是他今天告诉我，他昨天都没告诉我，他今天告诉我了，他把肉割了。但是今天它就涨到129了，它买的这个股价的时候肯定是125或者124左右，假如说它不割，它今天卖出它就是盈利的。但是因为昨天不是科技股的大多数都在跌嘛，对吧？然后它就感觉到尤其对这种持股信心是没有了。但是同样的，我就告诉你，他自己选的股，他曾经选过大银行，他拿了几十年不动的，而且大银行都翻了几，应该说是几倍了，因为他跟我说七月份这个银行要分红了，他说分红的钱他可能还会拿去再投这家银行，就是一种复利的投资行为嘛，就等于说是什么呢？就等于说是股友，你在。变换你的风格的时候，你在切换赛道的时候，有 N 多的不确定性，这个是无法避免的。你股那就是那个行情一波动，挣出来的肯定是这一批人，反过来我再说我今天的例子，就是我那个转债今天正好收到700块，就是那个整数点，很就是很神奇的，因为他曾经也有过一次收到788.88的，就说明这个主力还是蛮喜欢玩这种游戏的吧，对吧？同样道理，昨天我跟你说的，就是680嘛，对吧？今天就到700了嘛，当然它中间还有振幅，我然后就按照网格在铺，就是等于说有正收益的，因为今天就等于说这个股票是有正收益不算。我看了我的那个整个账户的浮盈，今天也是正收益的。我再看了，我今年都是正收益的。就等于说是我这个做过来，但是我有一件事要跟你说一下，因为以前我的券商不是一直拿我的收益跟那个300指数比吗？我曾经跟你说，我好多年前我都能跑赢300指数。 但是从六月份和七月份，就是那个股票三百指数调整以后吧，我就跑不赢了。因为他那个指数一下子就三百指数，就一下子他因为两根曲线嘛，他直接上。

0: 盘金叉，就是往上走了。我的收益率还是按照原来的收益率，没怎么往上金叉。所以说我感觉到300调整了样本股以后，我要跑赢它还是真的有点问题了。因为我现在的持仓，我刚才也大概看了一下，科技股很少，老登还是居多的。所以这两个就是例子，就等于说是我个人的体会，就是等于说是，股民你如果想切换到你不熟悉的科技赛道里面，真的你要做很充分的思想准备，不是说人家涨10倍，你进去你可以涨3倍，没有这个概念。而且我还要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今天的操作的过程当中，昨天跟今天的规律就很明显。我昨天跟你说过一个 ChatGPT 概念的个股，昨天涨3%，今天跌6%。然后昨天涨的，昨天跌的那个科技股，跟包括我那个转债，今天全部是涨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本周跟上一周，好像这个对我网格交易非常友好。它不像有前段时间，我做网格的时候卖飞掉好多好多，我很郁闷的。但是就是上一次到这一周开始，没有这种情况了，不卖飞掉了。他今天你卖出，明天他就会跌回来，你只要按照网格你买进就可以了。你不要就是心思活络再去转到你不熟悉的赛道啊，自己熟悉的赛道你来来回回的做。我个人认为，我还是蛮开心的，里面乐在其中吧，大概就这个意思。
1: 挺好，挺好的。那我觉得大家其实，哎，我就听下来啊，包括前面一位这个陈先生啊，不是，他一直拿着保险，拿着什么券商，对吧？券商呢还行，去保险就是那种来来回回兜圈子啊，而且圈子还是蛮大的圈子啊，一直还保持正收益。我觉得大家都还蛮不容易的，好像跟网上的统计不一样。网上我们看到的这个新闻资料，因为我很久没有来这档节目嘛，我也不了解大家的风格、持仓成本什么的。就网上的说什么拿老登亏个35%，什么3个月跌35%了噻，20%
0: 就是你
1: 多，
0: 说的这个感觉，
1: 跟
0: 我也一
1: 节目
0: 样
1: 不一
0: 有
1: 样
0: 的，我也一样有的。我也问过我身边的小伙伴，知道吗？如果说按照自己的那种就是固定收益走，固定习惯走的话，亏损不会像网上传说的那么多，只有那种赛道频繁切换的，有几个我身边有的，他们就跟我说了，就是正面一句耳光嘛，反面再来一句耳光，因为你切入的那个赛道你不熟悉呀，对不对？一震荡你
1: 不，
0: 持股信心就
1: 我
0: 没
1: 们
0: 有
1: 聊的
0: 了。
1: 不是一个话题，我聊的是
0: 哦，
1: 持有老登股不动，就是今年大有些朋友还是正收益。包括有前面一位先生说持有保险不动还正收益，我觉得哎，这个怎么做到的？就跟那个网上说这个，比如说保险一年半年跌30%这种30-40%这种情况不太一样嘛？
0: 哦，
1: 什么
0: 我
1: 这
0: 理解你
1: 统计
0: 说
1: 数据
0: 的，
1: 错了？就是这种感觉。我觉
0: 是的，
1: 得，
0: 是的，因为啥呢？就是我们群友中间也有一个人，他好像是喜欢做港股的，他把他那个收益曲线晒出来给我看，很牛很牛的，
1: 这么厉
0: 真的很
1: 害！
0: 牛啊！
1: 港股这
0: 啊，
1: 恒生
0: 这。
1: 科技都跌了指数都跌25%啦，这个半年港股还，除
0: 他
1: 非你
0: 也
1: 买智
0: 说，
1: 普买 mini max 对吧？那种也
0: 他也
1: 不
0: 跟
1: 得
0: 我
1: 了
0: 说，
1: 啊。
0: 他是做老登股的。后来我一直怀疑他那个老登股，打个很大的问号嘛，
1: 可能
0: 对
1: 人
0: 吧？
1: 家买的是大模型老登。
0: 不知道呀，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可以确定他那个图肯定不是 P 出来的，这是可以肯定。
1: 可以，
0: 他
1: 各有高人，
0: 五月份
1: 好，谢谢你。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根据上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啊，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低温度26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3: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5: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6: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炒股的朋友们注意了，我是别刘芳。如果你错过了21年的锂电、22年的光伏、23年的人工智能，那26年的大主线真的不能再错过了。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20年看盘的思路与核心主线。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成别颜色，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刘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大咖说。现在 A 股正在走的结构行情，想必很多股民都是认可的。关键是，既然是结构行情，那么结构在哪里？哪些方向能够走结构牛？从行业方向来看，今年以来，以 AI 为主的算力硬件方向持续走强， AI 算力链业绩得以兑现。从中期来看，AI 产业能够景气延续，业绩消化估值的方向还有创新高的机会。大家可以多关注光通信、PCB、存储、储能、燃机、算电协同等方向。此外，后续国内 AI 产业链自主可控也是新景气方向的来源。机器人和商业航天行业的一级市场热度提升正在验证。2026年是算力调度落地加 AI 推理放量的一年，政策加订单加业绩工程，国家算力网6月起分批上线，全国调度算网算电协同推进，光通信、光模块、AI 服务器带宽刚需，1.6T 迭代，海外订单爆满，高景气延续。半导体国产替代加 AI 芯片、GPU、CPU、光芯片、存储芯片、叠先进封装四大方向。设备材料端，国产替代攻坚，卡脖子环节确定性强，数据中心配套。液冷散热、高压供电、IDC 运营、服务器整机跟着算力会走强。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20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整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接热线，有一位一号线的是青岛戴先生啊，戴先生你好。
8: 哎，喂，你好，
4: 你好，
8: 今天韩北啊，这挺好，挺好的。
4: 是是是。
8: 其实刚才前两电话，我还想让你问一句，那个他昨天的涨停的医药股怎么办了、啊？包括昨天那个要做中线那个屋的那个同学，他今天跌停了，他还中不中线？我想问啊，这个。

0: 到时候这个短线涨停它就卖了，跌停它就它跌它是短线啊，继续涨是中线，这不就成了那个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了吗？
1: 嗯，对的，是的，
0: 所以
1: 那。
0: 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中短线自己还是应该有一个固定的这个方向，而不是随机应变。这个你总体上我认为这个 AI 还是主要方向。今天原来以为是今天还能继续向上，那上午看了半小时，
1: 嗯。
0: 感觉科创板真没创新低啊，所以也就进了一点点三成多点仓位吧。
1: 嗯。
0: 然后下午回落也就没再动了吧，这个地方。而且今天有个很好的现象，就是什么上海航天呀、黄金呀，
1: 嗯，
0: 还有什么减速器，就是各种热点股终于起来了，
1: 是的，
0: 啊，终于不再像5、6月份那种AI 一家独秀、独霸天下，
1: 嗯，
0: 导致这个交易很拥挤，大家都来了。
1: 嗯，
0: 那现在有这个新的热点分流，这个 AI 这个资金和分流市场关注度了，我认为是好事，
1: 嗯，
0: 啊，终于不用大家再聚焦一个 AI 硬件上了。所以我今天买的是跟中报相关的这 AI 硬件股啊，这个。这种几个品种啊，所以，
1: 嗯。
0: 它只要有中报这个预增的这个利好在，跌也没问题，而且它昨天大部分都跌了10%以上，所以说今天，我怎么买它都是合算的，因为比我之前卖的那个位置都低了10多个点了，
1: 嗯，
0: 啊，所以为啥还套点，但没关系，注意如果再低开的话，加一加，我认为这个地方，可能已经就是 AI 硬件这块没有深度杀跌了，不会现在像昨天那大幅下跌了，
1: 嗯，嗯，是的，
0: 所以说。这个量只要再缩一缩的话，我认为下周可以开始做平台，然后再去慢慢往上摸。
1: 嗯，
0: 啊，对。
1: 这个就眼下这个位置上面啊，我们有好，前面有一个小时，我接听电话，我不知道什么风格，就是总体感觉这里大家还是第一不买科技，对吧？大部分人不买科技，就买科技呢，买一些 ETF 会多，因为价格比较便宜嘛，上车比较容易。大部分都是什么保险啦、证券啦、银行啦，然后以那些风格为主，当然还有一些什么超跌的个位数的小票什么的。
0: 这一个原因是因为咱这个节目参与的观众和股民还是以中老中为主啊，他们喜欢做这一块啊。第二个还有一点是买 ETF 很重要一个原因吧，是95%的散户他不能参与科创板，
1: 嗯，
0: 所以他买 ETF 就包括我好多朋友吧，也是今年开户了，
1: 哦，
0: 看科创板天涨没办法，也是研究几个科创基金买基金
1: 哎，
0: 来
1: 买基
0: 实现
1: 金，
0: 这个
1: 对对对，
0: 二级市场科创板的这个投入，不然的话。说白了，你现在买000和600，真没除了那些几个什么 MLCC 啊，那几
1: 嗯。
0: 个少数个股，大部分都是跑输大盘的，
1: 嗯嗯嗯，
0: 确实没有收益啊。
1: 哎，基金选的好也不错啊，中韩半导体对吧？然后那个半导体设备 ETF、什么材料 ETF 这种细分也蛮多的，其实也挺多，但大家还是比较喜欢买指数，比如说科创50什么指 ETF 啦，什么科对吧？
0: 反正二级市场里挖一挖，还是有不少好基金的。
1: 嗯。
0: 反正我是这个前天让我老婆都卖了，然后今天她又买回一半了。
1: 嗯。
0: 因为我看已经是就是不受再深度杀跌了吧，买回一半，说下周如果跌就再补，不跌的话就拿了这一半就等着上涨呗。
1: 嗯，
0: 因
1: 好。
0: 为现在来看就是很难再出现以前那种就是深度杀跌10天或者半个月，
1: 嗯。
0: 然后一直缩量，然后别的。因为现在没有别的大板块可以整个替代 AI，而且半年报这个预告就在眼前，
1: 嗯。
0: 我相信后面会随着更多的半年报预告和刚才公布出来之后，资金还会砸回到这个业绩好的这些股票里。所以这些，像今天涨的什么减速器啊，什么上海航天，还是昙花一现概率比较大。
1: 因为这些东西业绩吧，业绩就确定性比较低啊，基本上就没业绩，或者说说白了就没业绩。AI 这块呢，大家比较担心海外的冲击啊，说哎呀这个美国会不会加息啊，加息预期啦，然后美国那个资本开支是不是涨不了啦，然后订单会不会不给啦？你个人觉得还是很有信心的，对吧？
0: 他这每次都是鬼故事吧？我觉得都是一样的，都一样的故事。包括前阵说什么英伟达不用存储了，对吧？
1: 嗯，嗯嗯。
0: 下一个之后，存储哈哈又创新高了。
1: 嗯
0: 包括昨天晚上那个美股那几个存储都跌了10几个点，今天存储基本不受影响，都是红的，
1: 嗯
0: 对吧？那几个龙头都是红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问题不大，就是还是杀跌多了吧，就是人已经主动来抄底了。我幻想是能再跌个10%或20%，根本不给我机会。
1: 嗯，
0: 啥索性就是我卖的这个位置比较高，所以

0: 贵，绝对价格啊，就是比较高的，大
1: 嗯
0: 家肯定下不去手。
1: 嗯嗯，而且今天去盘中也是有变化，就是，前期爆炒这个半导体材料，其实今天是比盘杀了一
0: 哎，
1: 波，
0: 对的，对的。
1: 因为这很重要，就是因为他们大部分在中报业绩上也是无法体现的，然后存储也不强吧，就是比如说存储比咱美股相对强，但是最主要我看是还是 PCB，还有英伟达，还有这个就是这个光模块，就这三个还算是盘中收红的。所以说它会 AI 这块，我认为会有切换，就是6月份涨得很好，很多东西可能7月份就不涨或者震荡了，转向这个业绩有确定性的光模块这一块，
0: 六
1: 所
0: 月
1: 以
0: 份
1: 我，
0: 主要涨的就是半导体，
1: 半导体还有半导体材料
0: 半
1: 已经
0: 导
1: 打
0: 体
1: 出，
0: 材料端就是涨得最猛的，对吧？
1: 对，材料非常强。这么说吧，我有个朋友，他4月份满仓买，然后那个六幅画屋那个科创板那个票，他3个月10倍，这个是真是啊，这是很吓人，所以调一下我觉得也合理。而且那个票吧，7月8号出中报业绩，我觉得可能还会再冲一下，反正就是，反正就是这个。但是材料吧可能会调，但是那几个真有业绩龙头，它可能不会调太深，可能还能涨，我觉得。
0: 是，好呀，那我们就看看中报这些东西会不会证实，或者是有部分是要证伪的，好吗？谢谢戴先生的观点，再见。
1: 拜拜。
0: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继续来接热线电话。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一会儿呢，来跟各位聊聊，今天收盘之后的一些操作和变化。平台上面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我看到了，我们有几条啊，这个是谁来着？说到了老登投降科技啊，还有人说到证券下周会起来，拭目以待啊，说买科技股现在风险太多了，这个被科技洗脑太厉害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投资维权啊，这个时间段了。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0: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投资维权啊，最近有哪些案子要陆续进入到法律程序了？让我们请进来自于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请他来为我们答疑解惑。陈律师，你好。
3: 哎，下午好，王莹。
0: 昔日四倍大牛股制度投资遭监管点名，股价回撤85%，有10万股民因此踩雷，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好的，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000676制度股份的最新情况。作为昔日的大牛股，制度股份在今年5月受到了广东证监局的警示函，也让我们看到了隐藏在背后长达6年的信披违规问题。根据警示函的内容来看，制度股份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度股份在2019年完成等比增资后，公告称公司无实际控制人，事实上隐瞒了控股公司制度德政的真实控股结构。董事长陆宏达通过与股东赵立人签署股权代持协议，实际上持有了制度德政股份比例达到45%以上，是制度德政和制度股份的实际控制人。第二，则是关联交易的情况。2019年至2023年期间，公司在没有经过审议和披露的情况下，通过子公司和供应商向关联方出借资金近1元，直至2025年的4月才完成了资金的退还。第三，则是未完整披露关联交易。 公司在2020年出售的

0: 公司范特西科技，受让方系公司高管的直系亲属，公告转让作价6000万元，但后续监管查明，实际的交易总价达1.8亿，公司隐瞒了1.2亿的分红及关联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导致公司2020年至2023年的年报披露不准确。那么综上所述啊，制度股份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严重的信披违规。那么鉴于广东证监局的行政监管措施已经为维权提供了法律依据，我们认为凡在2019年4月26日至2026年5月22日期间买入并持有制度股份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最近还有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并且获得赔付的概率会大一些呢？
0: 除了刚刚提到的制度股份外，最近还有603922的 ST 金鸿顺也是因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而被证监会立案调查。那么同时002342的距离所聚、600525的 ST 长源以及300087的 ST 全银啊，均是在最近收到了证监会的处罚事先告知书。那么鉴于上述情况为投资者的索赔提供了法律依据，投资者可以通过关注第一广播财经公众号来发起维权报名。
1: 嗯，最近在帮助投资者索赔的过程当中有发现什么问题需要提醒投资者的吗？
0: 最近我们在维权的过程中呢，有部分投资者啊向我们咨询，自己购买的股票呢没有被证监会立案，而是收到了警示函，那么这样的股票啊是否可以维权啊，我们在此呢提醒大家是可以维权的。因为警示函的性质其实和立案是一样的，都是行政监管部门对于上市公司信披违规行为的揭露和调查啊，都是可以进行维权的。那么最终啊是否能够获得赔偿啊，关键在于上市公司在收到警示函后是否这个股价有啊量价变化，以及调查结果所体现的具体违法事实。那么譬如我们之前代理的这个002528的 ST 英飞拓，法院呢就是根据其收到的警示函来进行审理，并且最终判决投资者胜诉。所以证监会的立案并不是股票维权的唯一条件。那么如果听众朋友们对自己这个购买的股票是否可以维权存有疑问，也欢迎在我们的这个维权平台中提交报名来进行咨询。
1: 嗯，好的，谢谢陈律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啊，这个再见。
0: 再见。
1: 嗯，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热线电话。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8: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9: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9: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9: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我们来接听有一位2号线的小象河谷。你好。
11: 小王老师好。
1: 你好。
11: 是这样的，我个人认为这个

0: 这一段的科技股啊，应该稍微休息一会儿行了。
1: 休息一段时间，对吧？
0: 对，因为主要看了一下这几天那个，今天又出了那个宇树科技，要不断的就是去
1: 过会，去年昨天晚上出了
0: 过
1: 会，
0: 过会注册以后，那么说明它要有一定的东西，包括后面两个那个存储器啊，要去刺激一下这个科技。那么一旦去刺激整个科技板块呢，就稍大家又稍微当心一点，因为接下来就许多不是前阵子一些漂移基金嘛，漂移基金它有一个规范期，好像6个月以后要把所有的不该你做的主业的那个东西通通出来，包括许多科技。
1: 不不不，17个月的那个就是缓冲期，
0: 17个月。17个月，那科技有一些东西，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其实在港股当中，许多科技比我们内地涨得还厉害，包括那个最著名的就是智铺某科技啊，对吧？
1: 2009，
0: 包括还有一些像碧龙某科技啊，绿域某科技啊，小米某科技啊，对吧？这个包括前阵子的现在新上市的领域某科技，现在都是很太平的一种，不像我们内地炒得很厉害的。所以说一旦你踏入这个中期报表以后，怎么该什么，怎么业绩总会要跟那个价格挂一点钩吧。
1: 对吧。
0: 所以说我认为还是当心一点吧。包括我刚才也听到某位先生这个抛老灯去买科技啊，你往往很多我们散户输往往就输在最后一段冰不漏了，这个反正要大家当心一点吧。
1: 对，
0: 而且我个人看了一下，就是说我就是前阵子就是说同类资产的那个，就是我同类资产的那个，就是在股在我们那个证券公司，我是跑赢了97.43%的那个同资产的人，目前呢我是82.54%，我估计有许多人老登的就是慢慢的再涨上来。所以说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有些东西不是你发财的东西，千万不要那个看着别人乐的时候你去手伸过去，反而不一定是好事，往往你接到最后一棒是很汤色鲜鱼的。对吧？所以说我是这样提醒一下大家。
1: 那现在就是大家觉得就除了科技以外，那些其他的非科技品种你觉得有一些值得投资的方向吗？
0: 我还可以，我前阵子一直在做化纤里面什么分散染料的那个东西，活性染料的东西和还原器的那个东西，它也在不停的在涨嘛，虽然可能就是说大幅度跑不赢那种科技，因为它可能就是我们最多10%，它可能20%-30%东西，对吧？它我要跑2-3个涨停板才跑得过去别人一个涨停板就能跑了我3天左右。所以说就是这样，干你赚的钱就赚，不干你赚的钱千万不要去烫手。我也不熟悉这一档。
1: 是的。那对于你来说的话，你也就是眼下也不会买科技，之前也没买过。
0: 之前我主要是我为什么去，以前是在港股的科技当中稍微盘了几圈啊，因为我一直认为就是说港股的那个科技它是全球化的市场，比我们内地的那个相对而言，比我们内地的那个价格，它定位价格比我们比较纯一点。
1: 但这波还真不好说，哎，你看宁德港股贵啊，这个 A 股便宜啊，兆易好像也是这样的情况，
0: 但毕竟这种是少数。而且它跌起来是很厉害的，就是我刚才那个跟小汪老师说的那个那个智铺，它从大概3000元左右人民币，3000元港币左右吧。它跌最惨的时候跌穿2000多，大概1800还左右。如果按照它的实际呢，它现在是跌到一个黄金分割点以后，差不多稍微弹起来。但是实际上港股的有些科技股，它往往是先跌一半以后再弹一下，该怎么变成了涨势。
1: 对的。
0: 而且港股往往是没有清热。
1: 对的，你看那个另外一个他的兄弟，虽然业绩没他好啊，就是那个 Minimax 也是大模型嘛，已经前面一个一位数已经跌到了，原来是1300，现在就只剩300多，对吧？
0: 很正常的呀，我们。

0: 对，就因为为什么，刚才小王老师提醒我说，为什么许多标语基金用17个月左右时间去生成？慢慢的让它，对吧？让市场或者在大家的脑子里，有一个固定的思维，科技永远是涨的，不会输的。就像以前房地产是永远涨，不会输的。到时候你年底要结结账，你试试看，
1: 哎，
0: 对
1: 但
0: 吧？
1: 你别说，这个位置上面看好房地产的朋友也蛮多的哦。这两天我来带个班，听到蛮
0: 炒
1: 多
0: 房地
1: 人。
0: 产的朋友不是5块钱那个东西的吧？进去了吧？不是，大家都有记录的呀。现在已经3块多了。如果让我房地产就这个股票能进去的前提下，我首先要，它跌穿1块钱以下，然后我去进房地产的 ETF，而不是进房地产的个股。
1: ETF，
0: 对啊，因为 ETF 不可能存在着这种。退那绝那不
1: 退
0: 可
1: 市，
0: 存在退市这种概念，
1: 对的。昨天我们不是还有一位那个看好天津的什么某家地产公司，这个，
0: 那个东西我知道的，他不行的，他当然他看好还是管他看好了，对吧？因为房地产整个市场大多数情况都是亏的呀，哪一家能比得上你能年化分红达到4%或者3%的了？
1: 这钱都没有，现金流不够
0: 没
1: 用，
0: 有的呀，没有
1: 还
0: 现，
1: 债
0: 尤
1: 不够
0: 其
1: 用。
0: 你去看现金流。现在前几天不是跑出来某个老大，不是说许多银行不贷款给他吗？那你为什么不贷款给他了？在银行的眼里，资产只有零和一的，有价资产跟无价资产，就这个概念。你天天交有什么用
1: 那
0: 啊？
1: 对于其他的一些这个传统品种，什么保险啊，证券啊，银行啊，这些你会参与投资吗？
0: 我这几天因为也跟那个朋友说，我主要看那种药上面外面一圈膜的这个东西，就
1: 药，
0: 像打个比方，就是
1: 我知道
0: 那
1: 明
0: 个
1: 胶
0: 打
1: 那
0: 个
1: 种
0: 比，
1: 东西
0: 就是阿司匹林外面不是一层膜吗？
1: 啊，
0: 这个膜呢是这样，它不到了胃里，许多国产的就是立马释放或者什么东西，
1: 胶囊，
0: 它到了一定地方，它不是管，就像那个慢慢的释放。就是它有一个24小时的概念，啊，因为很多不像我前几天也看了一些报道，包括那个格兰仕啊、史克啊、罗氏啊、辉瑞啊、拜耳啊，它为什么有些药对吧？原因要跟那个东西抓了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它只是外面一层膜对吧？你别看小看那一层膜，它有它的道理的，它不是把药立马就释放了所有应该释放的东西，是慢慢的。24小时以后释放，二十四小时内释放，然后接下来你就另外到了另一天再服一个药，就这样，反正混到哪里是哪里啊。
1: 所以你看好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对于我们这次医保的新目录，你有一些期待，是吧？
0: 对，因为医保的新目录，像你现在到医院里啊，因为家里也有老人嘛，他很多问你是要国产的还是要进口的，对吧？还有国产还有保底的，因为许多要从医生的角度来说，它有一个指标而已，它不能乱开某些那种进口的或者东西了，对，
1: 所
0: 必须
1: 以
0: 用
1: 对于
0: 国产
1: 这对
0: 起
1: 于国
0: 家。
1: 产替代是有好处的。
0: 对呀，对。
1: 明
0: 因为
1: 白。
0: 毕竟像，如果王老师没有记错，前几年我就是说，融券就只有3个品种嘛，带量采购的，对吧？一个是房地产的，另外就是某个药的，现在的很多就是说药已经挤水分已经挤得差不多了，应该是说挤得差不多。你想，他如果进了带量采购的白名单以后，他能，就是1块钱的药，我就是1毛钱跟你谈，如果你
1: 就
0: 能
1: 很
0: 谈
1: 好
0: 一
1: 了，
0: 定
1: 是
0: 的。
1: 吧？好的，谢谢小象。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

0: 白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大家谈，我们还有半个小时啊，来接接热线吧。有位一号线的听友浩亮，你好。
3: 哎，你好，王毅好。
2: 你好，哎，今天怎么样？
3: 今天没什么操作，主要港股里面，你昨天不介绍了一个两倍做空三星电子吗？
2: 嗯，对，今天那个。
3: 今天二十合一了嘛？
2: 对，合一了，合股了。嗯。
3: 哎，正好，拿10000块钱玩一下。
2: 啊。对，因为他遇到数学极限了嘛，就是你不能无限的再那个下去啊，它便宜了，
3: 因为
2: 价格低了，
3: 钱了嘛，这跌下去，
2: 所以要合一下，
3: 有点算，对对对对对，
2: 嗯，
3: 但是今天啊，
2: 嗯，
3: 今天有个什么问题啊？今天上午其实拉的是那个机器人，对吧？
2: 嗯，
3: 下午科技拉了一块，主要就是那个海力士下午大概有反弹，但是呢，你去看。港股那边倒是有一个蛮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两倍做多海力士啊，它不跟了已经，
2: 嗯，
3: 就不跟了，
2: 啊，
3: 所以这个东西反正大家自己当心点吧，你看看，如果有一些杠杆类产品，如果不跟正股的话，一般来说都会产生一些比较大的分歧，后面，好吧？
2: 啊，这个韩国股市不是后面涨了吗？
3: 对啊，海力士今天拉了大概10个点上去啊，早上是翻利的嘛，
2: 嗯，
3: 因为昨天晚上那个费城半导体是不行的，对吧？跌了5-6个点了，那么下午韩国股市拉上去了，但两倍做多没跟嘛，
2: 嗯，
3: 两倍做多只拉6个点，正常你正股拉10个点，你不应该拉20个点吗？
2: 嗯，
3: 就是杠杆类产品现在已经开始不跟了，说明什么？说明有些东西风险是有人刻意在可能在出或者在怎么样在控制风险嘛，对吧？
2: 哦，这么理解
3: 啊？就从这个地方来说，就感觉有点有点可以观察的味道在里面，你稍微看一下。
2: 三星不是涨了？3%不是11%吗？
3: 什么？
2: 三星
3: 啊，
2: 两倍做多不是11.5%吗？
3: 三星还真的还可以，我是说主要是海力士，
2: 不知道正股它涨多少了？今天
3: 海力士还涨10%吧，大概。
2: 哦哦，是吧？那其他方面你没有操作？
3: 其他因为白酒没跌啊，
2: 嗯，
3: 白酒今天还没跌到位，第五档加不进去啊，就现在就在这样一个情况，
2: 嗯，
3: 好吧，
2: 啊，
3: 反正机器人也好了，这科技也好了。反正你就涨呗，反正有时说算力足够算力不足够这些都无所谓，这就跟房子一样，涨起来的时候需求在那边，反正什么都紧缺的，等跌起来的时候那些投机性需求一去掉，是不是紧缺是不是过剩，到时候就看得到了，对吧？
2: 你的空单
3: 就
2: 上证指数这方面，就是 A 股这边的空单呢？
3: 上证指数有怎么有空单呢？上证指数没有空单的了。
2: 你不是开了507权做沽空的那个是吧？
3: 507指啊，507指只有30手
2: 啊。你开的是7指还是7权？
3: 啊，7指只有现在空单只有30手，因为对冲那个白酒多单的嘛。
2: 哦，为什么就只开3手？就是只是为了白酒，其他不？
3: 我才买了300万，已经是超额了呀。
2: 嗯，
3: 已经超额了呀，已经盖过1:1了呀，对不对？
2: 嗯。嗯，对，就是因为你跟白酒做一个对冲嘛。
3: 对，现在因为五零现在是怎么讲啊？所有指数里面主要主流指数里面最弱的一个，五零现在上证五零的问题2850这个点，我先等它破这个位置
2: 啊。你做的是做空的是上证五零啊？我以为是科创五零。
3: 上证五零。
2: 哦，
3: 科创五零怎么做了？
2: 啊，我有7权啊。对对对，你是7指。
3: 7权我不做7权，我不做7权。
2: 啊，你不做7权，你做7指啊？
3: 我不做7权，我说上证五零现在因为最弱的嘛。
2: 啊。
3: 因为白酒很多都对着上证五零可能更加紧密一点，对吧？
2: 嗯。
3: 所以对着上证五零，上证五零现在2850是不能破的，大概还有大概100个点不到点。
2: 嗯。
3: 2850如果破了周线破的话，基本上就是。上证五零的就是怎么讲，一些上海的大盘股啊，这个趋势就牛市趋势就没有了， 本来

0: 它就没涨多少，它可能第一个弱下去。但第一个弱下去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它这个地方要跌下去，是要什么？要大金融要贡献力量的。
1: 因为
0: 这两天银行在反弹，
1: 看看银行，
0: 银行在反弹，但问题银行整个板块是进入熊市，
1: 嗯，
0: 右侧熊市了。那么接下来还要什么帮忙？就是券商，
1: 嗯。
0: 券商现在反弹到什么？反弹到一个比较重要颈线位，就卡在那个地方。反正券商如果这个地方掉头下去了，那基本上可以帮助上证五零一部分大的金融的权重往下走。
1: 哦，
0: 往下走。你现在不要看什么科技破了以后，我老登就很多，不管你买科技买老登啊，很多人就想科技破了我老登是不是有机会？我告诉你，对不起，一样没机会。老登杀的可能。就没有科技狠，但是你要是两三个月积累起来，跌幅也不会小的。
1: 嗯，哎，不是有吗？有说三个月跌了30%几，但是我们的听众好像都说老登持有老登股感觉还是比较好的。
0: 老登现在是什么？就感觉主跌段可能过去一大段了。
1: 嗯，
0: 但不代表下面就不跌了。如果真的是到最后就是杀跌过程中流动性出现问题的时候，卖老登是很正常的事情。
1: 嗯。
0: 老登换流动性快呀、啊，就这问题。
1: 那在你眼中啊，我刚刚看了几间银行啊，像什么中行啦、工行啦这种，这是大型头部、
0: 嗯、
1: 啊，这个头部下去不得了啊。
0: 是大型头部，就是这个问题、
1: 啊。不是在你眼中啊，是大型头部是吧？
0: 我认为是大型头部。
1: 嗯、
0: 我说整个银行板块。
1: 哎，因为这种有代表性的嘛。
0: 啊，对，中证银行指数，或者直接拿这个指数来。
1: 哎，中证银行指数对。
0: 啊，对吧？哎，这个已经很明显了，而且它银行因为是上半场的嘛，
1: 嗯，
0: 就是牛市上半场的东西，而且银行现在很明显，一个头部颈线就下去了，这两天在反弹，可能抽到这个头部颈线。
1: 嗯、
0: 问题是你银行这个地方你没有做空工具，就这个问题，
1: 嗯、
0: 对吧？而且它明显，哎，明显就是银行，你看整个板块指数就是年线压着，
1: 嗯。
0: 就整个年线压着，下面本来还有一年半线能撑的，现在一年半线穿掉以后，再反抽一次年线，基本上来说，这两天只是日线反抽，不存在任何周线反抽的可能了。所以对现在来说，整个指数，你说上证能够冲5000点，我不信的。不是银行这一块，核心的问题在于什么？在于某队一月份的大幅减持。
1: 嗯，
0: 它针对924那时候。2020年1月份到9月份，整个来说这一段大量增持以后，在一月份减掉多少 ？ETF 份额减掉整个70%份额。
1: 嗯，
0: 这就决定了你要指望上证指数这种指数，大盘股指数再要往上有大的涨幅是几乎没有可能了已经。
1: 那像保险
0: 现在就是
1: 这种保险这种今年我看哈从高位跌下来跌了35%了。就是在你眼中这个东西还能跌还要跌对吧？
0: 不是说保险能跌，保险的问题是什么？保险是二队的问题。
1: 什么叫二队？二队
0: 就前面是某队是叫一队，保险是二队
1: 啊、哦、你说险资
0: 就跟在后面的
1: 险资啊？
0: 对啊，险资你就险资很多 ETF 份额它是不是今年减的？它减的份额有没有某队减60%-70%这样的一种力度？如果没有的话，这种保险公司你是要当心的。
1: 什么就没有减的保险公司要当心的？
0: 现在就是说、
1: 啊，
0: 你明显看到某队减持的量对比2014年1月这种量，大概减掉70%不到一点，65%肯定超过了。那你就看保险公司你现在持有的很多。这种金融类资产，这种 ETF， 它如果有披露，你去看看它减持力度到底大不大？持有的可交易性金融资产，如果这个力度对比年报来说它不大的话，你是要小心的。这就保险公司为什么跌的原因在这个地方，它现在打提前量。
1: 那在你眼中，这个提前量打够了吗？打完了没？
0: 没打够，
1: 还没打够。对，所以我刚刚问你嘛，
0: 没打够。
1: 不是说上面下来35%，在你眼中还会继续跌吧？
0: 对。现在问题就是什么？科技好在就是现在外围的资本投资在里面，等什么时候这最后的资本投资这个量也去掉了，那么整个 K 型的这头就没有了，大家都一样的，都是下行期， 所有的现在其他除了这些科技行业，其他全部是下行期。
1: 嗯，
0: 那就是这就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今年上半年为什么只涨那些科技，其他都不涨。
1: 哦，
0: 其他经济全部在下行期，那你考虑什么东西？
1: 那按照你的这样一个想法的话，这个指数要去多少？回2600啊？
0: 我没说，这是你说的。
1: 我没有，我是问你嘛，你是有这样想法吗？
0: 我不知道，我
1: 不
0: 知
1: 道，你
0: 不
1: 知
0: 道，
1: 你肯定有知道啊，你肯定有想法呀、啊。
0: 我没想法。
1: 哦，没想法，你做什么？
0: 我没想
1: 做什么空啊？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做空还没到呀，现在右侧。周线右侧都没到，月线右侧也没到呀。
1: 嗯，
0: 现在日线有个别指数右侧出来了呀，但问题几个双创的还没出来呀。
1: 啊，
0: 现在是这个问题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到时候看，你就是现在就问题是科技什么时候结束，就是牛市彻底结束。
1: 啊，哎，
0: 就这个问题。
1: 我很好奇啊，因为我这个很久不来这个节目啊，就是我基本上没什么来过。大家说了一个观点，就是你这两年。你自己啊，其实的各种判断都是反的，一直在反向之中。你这个问题你自己怎么考虑的？
0: 这个反向之中，你是针对指数还是针对科技？
1: 各个品种。
0: 这个，那我
1: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就大家的评论啊，我看看大家评论，就比如说你看好
0: 这两年
1: 看好 A，
0: 这两年的
1: A 跌，看好不看好 B 涨，就这个意思。
0: B 涨，对啊。那我告诉你，这两年根本性的因素就是宏观经济一直在下行。就是这个问题
1: 啊！
0: 但如果你是看老灯的话，这一直在跌呀，又没判断错了。但如果你看小灯的话，它是可以涨呀，
1: 但
0: 是它
1: 是
0: 有资本投入的。
1: 这个下行的时候，你
0: 不
1: 是也在看好白酒吗？你不是也在买白酒吗？
0: 我才刚刚开始，上个月刚刚开始买白酒，好吧？
1: 那为什么你既然认为这个 K 型的一撇就是拿掉，一直往下，你还要去买白酒呢？
0: 因为只能说他现在的一些收益率符合价值投资的一些要求。
1: 你要把自己变成价值投资者了？
0: 我本来就价值投资，我从来没说我不是价值投资者，只不过是这两年里面你看哪些东西是符合价值投资东西涨上去的。2021年到现在有没有？没有。
1: 银行啊，
0: 你哪怕是银行，银行当然不是价投应该选的
1: 啊。
0: 银行16年到21年所有的利润都是双增长的
1: 啊，
0: 都是营收利润双增长，但是银行股涨了没有？银行股没涨，还倒跌的。
1: 怎么没有涨？
0: 但是
1: 四大行都创了6000点的高点了。
0: 哎，我说的是16年到21年年报里面所有的利润跟收入都是双增长，银行涨了没有？银行股没有涨。相反，从23年开始，应该从23年头上。22年底的时候，这时候银行开始盘底上去涨。从这个时候开始，从22年开始，银行年报，你看它收入跟利润全部是双下滑的。那你说这是符不符合价值投资一些东西？这我就不谈了。
1: 哦，
0: 至于谁把它拉上去的，大家都清楚。
1: 那如果说双增长
0: 的
1: 东西，
0: 价值投资
1: 对你来说，这个符合双增长的那些科技的品种，某些核心科技，它也是假的，这个财报是假的。
0: 我没说财报假，财报是真的
1: 啊。那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0: 它
1: 也没价值。
0: 它的股价的涨幅跟它财报的这样的一种增幅，它有没有匹配
1: 啊？
0: 有没有过头？这个可以讨论吧？
1: 哦，那关键问题是、啊，你说到了之前那个双那么多年，比如说，其实话又说回来，即便你16年为了价值投资买银行，那我说的夸张一点，16年
0: 拿分红没问题。
1: 拿分可以。你要在去年，你也是创了6000点的高位啊，没错吧？
0: 但不一定拿。
1: 四大行，
0: 因为
1: 你买银行肯定就是主要看四大行了，它是那个权重系数。
0: 所以我跟你说的问题是什么？
1: 不是也创新高了吗？
0: 现在白酒有可能跟银行当年一样的，你买进去就可能跌，但是问题是你拿分红，它反而没问题了。
1: 所以你也给他10年的时间。
0: 我不需要10年，可能5年就能翻得了身
1: 啊。那就是5年的时间，对吧？
0: 甚至从短期来说，只要你经济下滑这个地方稍微有一个拐头上来，就是消费这个有些数据它能够连续2个季度拐头上来，说不定这些老灯股就有机会了。
1: 嗯，
0: 未必要等很长时间。但问题是你这样，你是出于去一种未来现金流折现的这种 眼光，或者是从他现在投资、
1: 那
0: 买进去的一些利润率的情况，
1: 按你的说法，消费起来了，这个位置上面有一个经济复苏了，指数还会去你心中的2000多点吗？
0: 但问题它不会起来，我先判断。如果科技跌了，反而会大家熊市第一把一起跌，跌出更多的价值出来。
1: 那白酒不然那不买进去，你不是要准备套？
0: 那所以我分20分买进啊，分20分买进代表我基础价格要跌40%啊，对吧？买进第20份，实际已经跌了38%了
1: 啊。
0: 所以这个就是我给自己留的安全空间在里面。
1: 嗯，40个点，从现在开始投，
0: 对吧？我认为它有价值，但不代表它不一定跌，不跌了，对吧？那就可以了嘛。但如果它越跌，我可能份额越多，可能我投资可能未来收益率更高，那只能这样想。
1: 对，只要你想好了。
0: 我现在怕是怕的是什么？我其实也怕科技倒下来，科技倒下来是真的，大家一起倒下来。
1: 那对于你的空单，你不是蛮好吗？你这正好可以，啊，
0: 还没到时间呀，现在还没到右侧呀，本来3月份蛮开心的，一个七月线破了，然后后面又拉回来了，
1: 好，
0: 所以你要等，要等，好吧？
1: 好的，哎，对了，对于白酒的这个业绩财务数据的问题，你有考虑过吗？
0: 考虑过了。你去选已经爆雷的，或者你能估到最差时候的，最好它已经回到16年以前。
1: 财务数据如果出现一些瑕疵，你怎么估得出来呢？这个数据这个偏差，比如说哎这个赚钱了，哎又亏钱了，哎又赚钱了，又亏钱了，你怎么估得出来了？
0: 你再留空档呀。
1: 嗯，
0: 再留空档，就是你已经爆雷，你按照这个爆雷，你还能达到3%的，就是我基准线。你再往下跌，我就分40分买进，分20分买进，就这样。
1: 嗯，好，
0: 对吧？但如果你没爆雷，那我还给你点空间在里面，我不一定现在马上看，就这个问题。
1: 好
0: 吧，
1: 好的，谢谢这位听众的观点啊。下面我们来连线的是分析师，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哎，今天怎么看待这个科技的和这个传统周期之间的这个互换嘛？最近这两天的一个互换。
2: 我觉得应该这段时间如果增量资金没有办法这个持续涌入市场啊，这样的行情会反反复复出现的，因为整个市场的整个格局啊，因为之前已经说过了，其实就是一分为二劈成两半，那么一部分就是 AI， 一部分跟 AI 不相关，然后跟 AI 相关的就持续走牛，然后跟 AI 不相关的这部分持续走熊啊，应该是完全镜像的这样一个走势。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出现这种两种情绪之间来回去可能会无缝切换的去横跳，就是在于可能惊弓之鸟有可能它又变成一个无脑莽夫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其实这点呢，其实在半导体上这个最明显啊，因为可以看到之前关于这个所谓的玻璃桥也好，还有像包括像 Meta 的这个算力出租也好啊等等各方面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在做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呢，那个背后呢，其实大家不要去过多的纠结它的原因啊，因为这个原因其实没有什么那么重要，更重要的还是筹码结构。因为其实可能筹码在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属于比较浮躁，人心比较浮动的过程当中，真的就是一声惊雷打下来，不管它真的有没有批到东西，很可能就已经有一部分资金会以这个为一个信号去做转移。那如果说大家真的要找原因，其实可能会觉得它是比较无厘头的啊，或者可能是一些鬼故事狼来了这样的故事，但不重要。大家就看当筹码结构真正到了一个比较聚集的情况，就以今年年初黄金为例，你说那个时候黄金的一波下调，现在回想一下，你去看看当时的理由成立不成立？其实完全不成立，因为当时觉得是可能是由于美联储新主席确定人选了这件事儿。但其实回过去想，这件事儿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已经有所这个确定了，基本上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所以这块的话，大家不要从这个角度去进行一个入手，更多从筹码结构。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两边一边走熊一边走牛，两边都有放不掉的理由，也都有必须要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在这个当口下呢，更多的还是一个仓位的平衡。也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一块你很难去做一个这个划分的话，我觉得最好就是做一个这个可能五五开或者是三七开这样的一个比例，你确定好以后，做一个这个 脱离值以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回拨，也就是说，如果当科技涨得多了，可能你要重新调回原来的比例。当然，反过来也是一样，当科技跌得多了，可能需要从别的地方再给它补回来。那么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两边一定要用两种不同的思路去看待。那么走牛的这部分科技，那更多的就是判断它的一个筹码，不要去从基本面的角度去进行一个入手了。因为对于中小投资者来说，你研究的再透，你不可能会就是说研究的比当下的这些机构透，更何况这些机构其实在看产业趋势的时候，往往也是看不清楚的。所以更多的从筹码结构的角度去。

0: 入手，这是科技方面。那另一方面就跟科技不相关，所谓的一些老灯啊、中灯啊这些标的，那这一块呢，我们还是要用传统的一些基本面的角度去看，尽量去买一些就是基本面比较良好、估值不贵、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这些标的。那么这里面其实一方面油运跟之前大家已经做过一个分享，觉得这个板块值得关注，今天确实也涨得还可以啊，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呢就是军工啊，军工的一些核心的标的，我觉得它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调整，已经是远远的低于924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了。
1: 嗯，
0: 哎，那么在这块的话也可以进行一个持续关注。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些，其实大家千万不要小看 ST 这样的一个板块， ST 板块里面有一些板块，如果它的一些事项它并不是由于经营所导致的，可能因为一些内部的治理结构，但是呢又有一些比较强力的这些股东去入驻了，比如说像国资，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央企它去入驻了，那对它的治理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改善。那如果这个公司它本来就是处于一个比较好的赛道的话，那在这个位置可能需要进行一个持续关注。一方面它的一个这个不利因素已经消失，另一方面它变成 ST 了以后，被动的一定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机构再看好它也必须做一个这个清仓的动作，也就是公募为代表的一些机构，那这块的话它的整体的估值就会被压到一个非常低的情况。当这个情况有了一个反转，就比如说在未来出现一个摘帽的情况的话，那只要它的这个其他的情况没有出现一个大的变化，那么大部分的，也不是大部分，可能就会有一部分的筹码会回到，就机构筹码它会回过来，那至少是一个从零到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这样的话它可能会带来一个估值提升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从这几个角度去看的话，对老灯这一块啊，对跟非 AI相关的这一块，那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大家觉得这个位置上面能不能就是买一些消费啊？刚刚我们有听众朋友买白酒，你觉得可靠吗？
0: 其实消费最大的问题啊，这个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就是在于消费好，或者说整个数据好，你很难去落到一个真正好的一个某一个某一个标的上面。就以白酒为例啊，白酒一方面可以看到比较头部的一些企业，它其实陷入到一些财务可能可能造假，可能会有一些不真实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那这里面就会对投资来说你很难去做一个判断。那这么多好的标的，刚刚已经讲了，就是跟非 AI 相关的，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去一个就是我看不清楚的标的里面去呢？那这可能是第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可能有人说最头部的那个大哥还没倒下，但这其实也有问题啊，因为整个白酒的行业里面可以看到，这么多年十几年以来，它整个的在全国范围内这个行业的销量它是在往下走的。那么所谓的这个大哥，他肯定是有个品牌溢价，而品牌溢价又是一个非常难看懂的一个东西。那这个过程当中，它又有很多不同的结构，包括像经销商啊，包括像一些渠道啊等等。那如果投资者对这块你把握的不是那么清楚的话，我建议你可以选一些你相对能看得清的一些赛道去进行一个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嗯，好。那对于现在的一些科技股的调整，你觉得深度幅度怎么判断呢？
0: 这块的话还是一样，我觉得就是一定要看这个筹码结构了。那这块的话最如果对于很多投资者你别的东西都很难看得清看得懂的话，那我建议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你就看几个缩圈的标的，就是最核心的标的，那无非就是光模块的这个几个老大，对吧？或者说是存储啊，几个你能叫得出名字的，无论是模组啊、设计啊也好都可以，还 IDM 公司 IDM 的这些这个赛道里面的都可以，还有又或者说是这个 PCB 里面的这个几个大的一些龙头公司。我们就看一件事，你的趋势在不在，你就看线。那这块的话线有些投资者说我也看的不是特别清楚，那很简单，收盘前你就看2:50，你这个那个软件打开，你到底看看那个收盘的时候能不能站上这个20日线，或者说是我们自己找一个指标60日线啊，如果能站上我就进行一个持仓的动作，如果站不上我可能就要做一个减仓的动作。那好处在于这块的话，如果你使用这个方法，一定在大的向上行情你可能能有个把握，向下的行情你也能有个规避。但坏处也很明显，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不断的做一个震荡，那可能在这个震荡的过程当中，你可能需要忍受它这个经常会有一些这个高买低卖这种来回被小钝刀割肉的这种行情出现的。所以在这块的话要做一个取舍。
1: 嗯，好。我觉得大家都对于这些板块这些个股还是很有一些不同的想法的啊。反正总而言之，你觉得7月份的中报行情我们要不要有一些担忧呢？简单的说一两句。
0: 嗯，我觉得其实这一块的话刚刚已经讲过了。
1: 嗯，
0: 现在市场上对这个的关注度并不是那么高，除非是在科技赛道，因为科技赛道这一块的话需要由这个报表，尤其是核心的抱团的方向，它需要由报表来确认我们之前的抱团对不对啊。那如果说这一块它有一个超预期的表现的话，还是可以进行关注。

0: 说谁更好一些。那作为投资者，你可以逐步来建立一套你认可的量化筛选的标准，主要还是看基金公司的投研实力以及基金经理的投资业绩的稳定性。那根据监管的要求呢，发行主动 ETF 的机构最近三年的主动权益基金的规模不能低于100亿元，这就注定了第一批试点肯定是大的基金公司。如果你想放心一些，可以在大的公募基金公司里面首选连续三年权益团队离职率较低的公司，因为这类机构的基金产品通常业绩还不错。另外呢，还可以重点来看看基金经理，看看他们是不是从业5年以上，是不是经历了一轮股市的牛熊行情，管理的同类策略基金是不是连续三年跑赢了业绩的基准，看看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是不是稳健，比如说是不是经常调换十大重仓股，是不是出现过投资风格漂移的情况。总之，要找一个有专业能力、行事风格稳健、投资业绩稳定的好的基金经理。最后呢，我们还要花时间来研究主动型 ETF 的特点，选择的时候优先要考虑大基金公司产品当中规模比较大的、基金经理的经验丰富的，相对于基金公司，基金经理可能更加的重要一些。当然，也不是因为有主动型的 ETF 就放弃被动型的 ETF 了，有确定性比较高的大盘指数基金或者是行业指数基金的时候，也不要忘了配置。比如说2026年以来配置创业板的指数基金、科创板的指数基金、算力 ETF、 AI 芯片 ETF、 半导体设备 ETF、 光通信 ETF 的投资者业绩都非常的好。所以对于追求均衡的投资者来说呢，可以把一部分原先投资于被动型 ETF 的钱，比如说投资的行业赛道不太对的，去置换成主动型的 ETF。但是在这类新产品刚刚出来的时候呢，也不要太多的投入其中，先观察一两个月或者是一个季度，再来决定要不要多投。当你既有被动型的 ETF 又有主动型的 ETF 的时候呢，就可以根据大盘的情况来做灵活的比例调整了。当大盘上行，被动型 ETF 可能收益更好，而大盘震荡下跌的时候呢，增加精选的主动型 ETF 可能会更有利于接下来的反弹当中获得更好的收益。那每个季度或者是半年最好要做一下复盘，如果你的主动型的 ETF 表现是明显落后于大盘或者是同类型的被动型的 ETF 的时候呢，就要考虑是不是换一个主动型的 ETF 了。那相对而言，只要赛道选的对，被动型的 ETF 是可以长期持有的，但主动型的 ETF 呢，就要看业绩表现再来决定了。总之，不要在主动型 ETF 刚出现的时候就过多的投入，还是先熟悉一下相关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的情况再说吧。
1: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了，各位啊，接下来时间欢迎继续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完成时，也就是我们今天交易进行时盘后版的内容。我是主持人叶柳。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两地市场的这个收盘，上海市场呢是报收0.37%，报14655.6亿的一个交易额，深圳市场呢是15591.5亿啊，是涨0.64%收盘，报17168.9亿的一个交易额。好，周五的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中信建投的分析师张晓峰，晓峰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3: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市场呢，早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反弹，但到了这个临近于尾盘的时候，反弹的幅度收窄了，市场的这个板块的轮动呢也是非常的明显，说一下你的观察。
4: 哎，好的啊，从今天市场表现来看，其实是今天是迎来了一个相较昨日来讲是一个反弹，那超过70%的个股来从盘面上看呢是处在一个上涨的这种走势当中。那么从近期的本周的市场表现来看的话，其实已经跟过去几周这种集中式的这个由光通信、芯片、半导体、PCB 等板块的这种集中的抱团式上涨，从上周开始已经隐隐有所分化了。那么从

0: 上周开始，其实我们看到，其实率先走出来的是券商板块，它是带动了一定程度的大体量的资金介入啊，有所上涨。那么本周是有所冲高回落。那么从本周这个表现来看的话，随之券商板块以外的那么。这两天当中啊，尤其是创新药板块的上涨，以及今天的这个机器人板块的上涨啊，带动了整个的这个轮动式的上涨开始有所出现啊。前期的部分的芯片、半导体等等这些部分高位的这些板块当中已经出现了有所瓦解。那么从可以说市场在这两周的这个整体处于这种震荡的状态当中啊，逐步的开始高位的有分解的这种现象出现啊。那么我们看到从指数的表现来看的话，一直以来啊，中小板块的指数其实是表现较差的。那么从今天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啊，微小盘指数涨幅基本上在达到2%左右。那么相对其中中大盘指数是明显是涨幅更好的。那么其中我个人认为，其实有一个指数可以相对来说作为一个中小盘指数去观察的一个指标对象啊，那么就是我们来可以观察北交所的北证50指数啊，它该指数呢其实也是代表了相对来说是中小盘一点的这种方向的。它是从2025年的9月以后高点回落，但是呢它从今年的3月份触底以来也已经在这个1250点上方左右已经来回的震荡3个月。那么相对的在这个位置也说明有一定的承接力。那么这也就代表了，也就是说在整个微小盘、中小盘这一方面的这个个股方面底部其实也已经有一定的承接力。那么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个指数北证50指数呢作为一个观察指标啊来看待中小盘指数的未来的一个走势。那么从上证指数方面，我们看到目前啊它今天收盘是收在4043点，那么相对整体它还处于一个震荡区，在4000点上方的一个震荡。那么个人预计呢，未来的走势基本上也可能会以这个宽幅震荡为主。那么这个震荡区可能还比较宽泛，就比如说在3950点到4150点这个200点之间。那么相对表现这两周其实或者近1个月以来表现更好的双创指数方面，同样也是啊，创业板指数呢前期高点在4380点的一个绝对高点，那么短期也回落，相对的科创50指数也同样也是一个高点回落，3900点上方概率震这种创业板指数呢在3900点上方的高位震荡。那么同理呢，这个科创50指数同样也会处于一个在1900点到2200点之间的这种区域震荡的概率较大。那么这样一个震荡概率可能要维持1到2个月的时间啊，来消化整个对于未来市场上一个对应的相对中报的这个披露期，以这个来对应它的。
1: 你说的这个回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总体这1-2个月啊，它会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这个过程吗？还是会出现明显的一个分歧啊？
0: 我觉得是这样，它这个指数可能因为我们看到是这里面有快慢之分，因为我们明显看到就是双创指数的这个表现的力度以及它的资金的介入的深度来看的话，他们更容易出现一个大幅宽幅的震荡，因为包括昨天我们也看到像科创50指数的话，它的跌幅甚至达到了7%。那么历史上虽然也有过几次，但是很快它又从历史的这个前4次的表现来讲呢，它很快在未来的几天内有所修复的。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确实这些指数其实保持一个高位震荡，包括从我的观察来讲的话，整个虽然说在半导体芯片等等这些为代表的这些板块当中高位有所瓦解，但是从资金的整体的介入的深度来讲的话，它可能处于这种螺旋震荡式的这种部分的退出啊。那么我们看到有部分资金介入到了相对的高切低啊，回到了相对低位的前期的证券板块，或者说近段时间的这个创新药以及今天的人形机器人，说明有资金在退出，有介入到相对的低位。那么从指数的角度来讲的话，短期的这种科技的快速下跌可能会有，也会带来同样的比较快速的反弹，也比较凌厉，同样这个指数的反弹力度也不会太弱，所以相对的我觉得这种是来回式的震荡拉锯式的上涨概率是相对较大的。
1: 再听一下这个小峰的观点，在这1-2个月当中受到这个中报的影响啊，市场的这个反应会不会大？还是这个今年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市场背景之下，中报的这个影响呢，在市场当中反应？

0: 么有相对应的，可能对于海外的七八月份，同样也是有相当的同类公司也有业绩的出台啊。这两者之间可以去相对应的来比照，所以呢，我个人认为这个相对应的每年的中报出台的前半段时间，也就是说从七月中旬一直到八月的中旬这一段时间，可能相对还在平稳。一旦到了八月中下旬以后，部分的就是业绩不如预期的公司的业绩，出台以后，可能对下半年的这一些板块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隐忧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市场可能会还是处于这种来回震荡，相对来说影响不会太大，但是这个方面的影响是不容小觑。
1: 嗯，好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前几天市场当中呢频频有反应的整个的医药板块，特别是创新药这块啊，有没有机会？
0: 我个人觉得从这两天包括前几天，我看了仔细观察了一下整个医药板块的这些走势，包括资金介入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资金是明显有介入的情况，而且承受力还非常不错啊，明显是有整个承接力的。那么我个人认为，因为它的一个医药从目前板块来讲的话，其实是连续的一个多年的下跌。那么虽然说在去年这些板块当中其实有所上涨，但是又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的一个回落以后，近期有资金介入。那么我觉得未来的话，可能短期内还是有所反复，以后应该会在中期会有进一步的上涨。因为从医药整个板块来讲的话，相对的目前还处于一个估值的底部，利好呢其实还是比较多的。那么相对来说，我们也看到很多在研发端的不少的新药，其实频频在六月份甚至更早一些的一季度，其实有不断的这种新药开始出台，而且今年一季度的整个 BD 交易也是创了一个在去年整个基础上还是创了新高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整个医药板块是有中期的这种预计的。另外，其实从海外来讲的话，近期尤其在六月份的时候，美国的 FDI 的已经换了他们的主席以后，他们对于整个创新药的这种批审批的这种制度啊节奏方面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整个创新药可以更加值得一点期待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对于中期来讲，这个创新药企业其实是有不错的前景的。
1: 嗯，好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机器人，在这个前两天呢大幅回调之后呢，这两天呢走的比较强了，包括这个人形机器人在市场中的这个走势又是比较强的。机器人还有跟那个相关的这些整个的半导体芯片啊，这两个板块接下来可能在市场中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呢？
0: 嗯。就是机器人板块呢，其实也是受到我觉得近期也是有一些影响吧。一个呢，可能是我们看到宇树机器人的这个 IPO 的过会成功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可能近期也有一个关于就是另外一家机器人优必选在这个举办了一次这个全球发布会，那么它的一个人机共生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也就是说，在机器人在板块在目前整个这个节点上正好出现了一些新闻啊迹象。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人工智能最终推升出的应用端，其实人形机器人是它的一个载体啊。那么对于这个人工智能的就是大力的发展的最终，我们可能需要一定的这种应用端。那么可以说机器人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应用的载体。所以我觉得从更远的常态来讲，短期它是受语数啊等等这些消息的影响啊。那么从中期来讲的话，这些包括由它带来的这些半导体芯片啊制作，甚至它跟它的产业链相关的有一些是，比如说像跟汽车、像零配件等等这一系列产业都是有一定的机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中长期的看待的一个角度来看待它。
1: 嗯，好，刚刚得到消息就是今天晚上呢油价将会下调。前一阵的这个石油板块受这个中东的影响啊上下不定。那么在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市场当中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个的石油石化板块可能会怎么走。
0: 嗯，石油石化板块，如果说我们因为它短期就是前段时间可能在一季度啊，这段时间其实还是受到了中东的这些这个政治因素的影响是比较剧烈的。那么短期在缓和的这种局面下，我个人感觉它一个从一个高点逐步，它并不是像政治因素刚刚触发的时候是快速拉升的，那么它的回撤它其实是缓慢震荡式下跌啊，它逐步回到一个合理的状态之下的。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整个

0: 优石器板块它也是处于这种来回震荡，开始会回到它一个合理的相对价格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并不是像一个快速的下跌，这种概率相对的比较低一点。
1: 嗯，另外市场中还有一个这个隐形的线，那就是这个美国这边是不是加息？那么昨天非农数据呢显示，出来的效果特别是感觉不太好。那么美国可能这边加息的压力就比较大了啊，可能会在这个后半年加息的这个可能性会降低很多。那么对于这个资本市场，我们这边的一个提振会不会有明显的影响呢？
0: 我觉得会，因为我们看到其实隔夜数据来讲的话，其实美国的这个六月的新增非农就业岗位啊，因为我记得是5.7万个，那么其实它已经是低于了当时这个华尔街的一个预期的，此前公布的连续3个月的就业增长呢是超预期的，那么六月的这个放缓其实也是下调了我们对这个整个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原先可能我们预计可能会在10月左右加息，那么从现在来讲呢，大家可能会把它延迟到12月加息，那么由此我们也看到隔夜的美股市场上其实道琼斯指数是表现相对来说是更好的，那么对于整体的，那么相对纳斯达克它其实是科技板块当中也是前期涨幅过大的原因呢，它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那么对于整个道琼斯为主的工业指数它们相对来说表现更好一点，那么相对的我觉得对于我们目前国内的这些整个市场表现可能更为积极的影响是偏大的，应该来说是偏正面一点。
1: 嗯，好的，以上呢感谢这个小峰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好，那么稍后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像这个外汇市场啊，及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市场消息的最新的变化。
2: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外汇市场呢，我们来连线的是建行上海分行的外汇交易员吴可晶。可晶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1: 好，首先呢，请帮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此前公布的一些主要的数据及货币的一些最新走势的情况。
4: 嗯，好。那美元的话，周四是大幅的下跌。此前备受关注的六月就业的报告显示，美国雇主新增就业岗位远少于预期。那么与此同时，日元是急升，交易员认为日本当局可能会进行干预做准备。那美国六月的新增就业岗位是5.7万个，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11万个。失业率从4.3%降到了4.2%，市场迅速调整了对美联储政策的预期。联邦基金期货交易员目前预计9月前加息的概率为54%，低于报告发布前的67%。美元指数尾盘报在100.83，下跌0.56%，稍早触及了100.55的6月18日以来的最低，并将创下4月30日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那欧元对美元是上涨0.52%，到了1.1435美元，那么稍早一度是触及1.1472美元的6月22日以来的最高。那么近几个月来，随着市场越来越预计美联储将在其继续抗击远高于2%目标的通胀之际加息，那美元是一直受到支撑。那么同时人工智能的热潮相关的强劲的资本流入也支撑了美元。那美联储主席沃什周三表示，他将坚定恪守2%的通胀目标，但指出近几周的通胀预期和通胀风险已有所缓解。日元对美元周四是上涨了0.95%，报在了161.04日元，那么盘中是一度触及了160.62的这样的一个高位，那么是将创下4月30日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那么引发此次走势的原因仍不清楚，日本财务省也拒绝置评，交易员和策略师则给出了不同的解释，部分认为当局已经在市场上做出了汇率的询价干预，那么这种举动通常表明有意干预本身或已扰动汇市。主持人。
1: 好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是想关心一下主要的数据及主要货币的走势情况，发布之后呢，那么澳新市场还有哪些信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
4: 嗯，好的。那澳新市场的话，澳元是有望录得5周以来的首次的周线的上涨，也是因为美国就业数据疲软，降低了短期内加息的一个风险。新西兰元则是准备迎接下周可能出现的政策的一个紧缩。那澳元是小幅上涨了0.1%，那么隔夜也曾上涨0.4%，最高触及了0.6943美元。那么这也使得澳元在连续4周下跌后，有望实现本周的一个周线的一个涨幅。那么支撑位维持在3个月的低点0.6867美元附近。 近。那新西兰元是微涨了0.2%，那么新西兰元有望实现1.2%的周涨幅，也是3周以来的首次的。

0: 多线上涨，那么此前曾从7个月的低点0.5627美元反弹。那么隔夜数据显示，美国6月就业的新增岗位是远低预期，那么劳动参与率的急剧下降也是推动了失业率的一个走低，那么也导致了市场预计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是有所下降。不过新西兰元获得一定的支撑，也是因为市场普遍预计新西兰央行将在下周三加息。那么本周新西兰元对澳元已经上涨了0.7%，尽管经济学家的看法存在分歧，但是市场仍然预计新西兰央行加息的概率为78%。那么此前央行已经暗示将在未来几次会议上进行一个加息。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哎，谢谢主持人，拜拜。

好了，各位，稍事休息之后，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回到节目，继续来连线嘉宾，就今天市场，特别是本周的一个这个交易的情况呢，请嘉宾做进一步的判断和分析，下周的走势呢，究竟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0: 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经营时啊。那么接下来呢，进入我们这个后半段的节目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来连线嘉宾啊，看一下对今天。

0: 周五市场整体一个收盘情况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和梳理啊，并且对于这个下周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走势啊进行一个预估。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利多新的林明文。林明文你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好，怎么看今天市场的一个回弹，特别是回弹到这个午后啊、乏力了、明显的表现哈。我们来看今天板块的轮动，你做出判断有哪些？
1: 其实今天的这个行情更多的是针对于昨天行情的一个修复啊，因为昨天本身科技股的这个下跌啊，确实是有一点反应过度。那么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修复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市场上方的抛压还是比较大，所以说午后还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兑现。主要我认为风险还是聚焦在一些高位的科技股上面，以这个易中天为代表啊，今天其实都是一个下跌啊这样的一个反弹之后又承压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说我认为现在的一些高位科技方向，总体来说大家还是要相对的控制下仓位的。之前我们也聊过这个问题，我们说高位的这些科技股，它因为资金抱团啊，最后呢，一定是会有一个杀跌啊，在这个杀跌出来之前，谁都不知道它要涨到哪里去。但是当杀跌出来之后，那么大家就要开始慢慢的小心这个里面筹码交换的风险啊，所以说这个我认为大家是需要注意的。但是整个一个我认为科技股的趋势啊，所谓的科技牛其实并没有结束。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其实虽然说高位的科技方向是有一些破位，但是呢其实像国产算力包括机器人方向其实这样的机器人不能严格意义上来属于这种芯片产业链，但是它其实也是我说泛科技的这样一个题材其实从资金的这个视角上来说，其实它还是愿意更多的去关注这些有科技成分的题材也好这个包括是未来的潜力方向也好，所以说我认为接下去可能是面临到的是一个科技里面的高低切。
0: 对，这也是大家一个共识，可能市场这个轮动呢还是会围绕着这个科技里面这个高低切，科技里面的高低切它的一些这个主要的线索，那么哪些板块可能会上去，哪些板块可能会下来，基本上你刚才有一个大致的判断，就是说这个股价涨得特别高的特别上半年这个暴涨的这些可能会面临一定程度的压力，对吗？
1: 对，就主要其实高位的科技方向我们说集中在 CPU PCB 这种就是说今年上半年尤其是从今年三月份以来处于这种单边上涨状态当中的这些股票，那么本身上来说你说接下去即便是中报的话，他们的股价大部分也是 price in 的状态所以说他们可能相对来说就会风险会更大一些同时从操作的视角上来说，我们也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就如果说后面市场好，这些股票它的空间也有限了，因为本身上来说它就是已经是透支了，那如果说市场不好，这些股票它带来的风险其实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有意识的去回避这种从三月份以来一直沿着20天均线上涨而这一波跌破20天均线的这样一些股票。
0: 市场总是给我们一个最后出乎意料的一种，就是感觉有的时候就是会表现成强者恒强弱者呢是这个更弱的这么一个状态刚才你说到了这个有些这个板块它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有些板块呢可能又面临着比较这个好的一个上涨，包括你看这个接近于五六月份华为发布了这个套定律之后，可能对于这个整个芯片当中它有些子的这个行业，包括先进封装等等都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市场关注度包括后面出现的一些这个特殊气体这个板块也会面临市场中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关注度，就整个科技板块上涨的这个过程当中最近出现的一些冒头的一些新板块，他们是不是未来走势会更好一些
1: 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去关注一些就是说在预期差上面更加好的方向，比如说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像工业气体，它更多的是属于芯片制造的上游，那是因为在这个芯片本身的这个需求量或者说订单量大增的情况之下，它倒逼了上游价格的上涨，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在应该说现在来说市场共识比较强的，那共识强也意味着它其实也涨了一段了所以说其实在这些方向里面本身上来说它面临的兑现压力是比较大的，那我说的所谓的预期差是指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它可能会发酵的一些机会，比如说最近为什么机器人走得那么强，就是因为大家对于七月份特斯拉的这个机器人的量产它就会有一定的预期，然后包括国产算力7月16号17号华为的新一代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超节点它又要 问世了，那么国产算力这块其实也会有一定的催化。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更多的往这些方向去看，而且要注意的一点是，以现在的整个一个这个成交量来说，那么科技的上涨它可能是场内的存量博弈里面比较聚焦的，因为很多的机构其实现在都是持有科技的这样一个筹码。但是7月份以来，市场的成交其实，尤其是前一段时间啊，市场的成交其实是有释放的，从均量大概在3.3万亿啊，后面慢慢的往3.6万亿甚至3.8万亿当中去靠了，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一定是有踏空资金或者说增量资金介入的。那增量资金是不是在关注科技方向？其实倒也不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这一段时间，金融、创新药其实也都参与轮动了。那现在创新药的这个趋势也慢慢启动了，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在配置的角度上来说，可以平衡的配置啊，一方面继续去关注科技里面新启动的，刚刚我们讲到的国产算力呀、机器人呐、这样的题材，另外一方面可以有一部分的资金往这个更趋势一些的，比如说创新药啊，甚至是一些低位的多元金融啊，去做一些的这个倾斜，
0: 好的。那么总而言之呢，再来看一下这个下周的市场的这个大家都判断7月份的震荡会加大。那么下周的市场也会在一个震荡的这么一个走势继续吗？
1: 是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其实从6月中旬以来，市场基本上走的都是急跌缓涨的这样一种走势，就是啪一根大阴线敲下来，
0: 对，
1: 敲完之后呢，再慢慢的
0: 涨
1: 修
0: 个
1: 复几
0: 几
1: 天，
0: 天
1: 修复几天之后，再啪一根阴线敲下来，再慢慢的修复几天。那这个其实就是现在这个市场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这样的一种惯性之下，其实我觉得投资者要尤其注意的就是不要去过于的顺势的操作。就是你碰到大阴线敲下来的时候，其实你反而不要太害怕。那你碰到真正的这种啊，是个上涨，尤其是这种放量型的上涨，那么反而大家要小心一点，因为放量它通常都代表筹码会比较的这个凌乱，换手会加剧，反而其实是一个兑现点。那么这个其实就是现在就是对于大家来说比较难的一个点啊，就是这种节奏的把握和结构的把握，就是对于很多散户来讲，就是属于这种交易上的难点。那么在如果说你短线交易能力弱一点的朋友，那我是会建议大家在这段时间还是适当的控制仓位啊为主。
0: 的确啊，这个交易会比较的这个困难一些。那么对于宽基指数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反弹的300啊，芯片的这个ETF 涨的回弹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宽基指数接下来的把握是不是比这个操作股票要简单一些？
1: 我觉得宽基也分了，因为其实现在市场当中赚钱效应，在这个5月份、6月份以来，一直是双创会比较的好一点，是明显要好于这个沪深300和中证500的。那么接下去市场啊的这个一个交易过程当中，我们刚刚说了，它可能会更加倾向于平衡，或者说我们说的一种风格的来回切换啊，就是科技和非科技之间可能会有一个来回的扯皮。那么接下去的这段市场当中，可能双创的这个赚钱效应会未必会跑赢这个我们说中证五百，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是宽基的话，现在比较看好的其实是中证五百。
0: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好，再见。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好了，各位，接下来的这个直通公司，我们来连线的是财经评论员张新硕。来请这个新硕来看一下啊，今天市场当中的，我们今天呢聚焦的还是 AI 行业的哪一部分呢？其实当前的 AI 行业的竞争呢，已经聚焦了流量入口的一个争夺，端侧模型成为了核心突出的一个突破口。另外呢，AI Engine 呢将持续的深入操作系统的底层，逐步升级为了具备有自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私人助理，而打破传统工具的一些属性的局限。那么在终端的场景当中呢，AI 手机还有这个 AI PC 及 AI 眼镜协同发力，相得益彰，构建起了这个覆盖像日常办公啊、智能出行等多元化的一些场景和端侧的 AI 生态。可以说当下的 AI 端的一个AI 端侧行业，兼具了像政策支撑啊、技术突破、市场需求，天时地利人和兼备，正处于从这个技术积累到规模化爆发的一个0到1关键的阶段。今天呢，我们从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发展历史、竞争格局等这些角度，请张先硕来这个带我们尝试着理解端侧 AI 行业的一个发展趋势。希望这些 分析，对大家能够提供到像这个端侧 AI 行业的一些新的视角和启发。新硕你好。喂，
3: 主持人你好。
0: 哎，在今天的这个公司分析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啊，端侧 AI 行业的一个发展和竞争格局是怎样的？
3: 从行业发展史阶段的话，基本上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啊。最早的时候是2007年到2016年，2007年的时候，高通是启动了首个 AI 项目的研究，并且在2013年，高通推出了全球首款仿神经细胞架构处理器，并且提出了 NPU 的概念。这个的话比行业的认知大概早了4年左右。2016年的时候，寒武纪是发布了全球首款商用终端 AI 处理器，在计算机视觉和语音识别领域性能全面超越传统的 CPU 和 GPU， 算是拉开了这一个终端 AI 的一个序幕。在这个阶段的话 ，AI 加速仅作为旗舰芯片的加分项嵌入，商业模式的话主要是以纯硬件的销售为主，消费者的话基本上对 AI 终端 AI 是没有感知的。2017年到2019年是整个独立 NPU 的元年，也是，尤其是2017年啊，是被业界公认的手机 AI 的元年。当时的时候，华为 Mate 10搭载了麒麟970，成为全球首款集成独立 NPU 的手机 SOC。苹果的 iPhone X 的 A11 架构的话是搭载了相应的引擎。那么至此的话，智能手机进入了 AI 的时代。那么智能的相册分类、人脸的识别、AI 的拍照这些功能开始落地。那商业模式的话也从卖芯片变成了卖芯片加基础的一些 SDK， 苹果也是和高通开始构建初级的一个开发生态。那对于人脸的解锁和 AI 的拍照功能开始显著的提升。2020年到2022年，这是整个端侧 AI 的一个成长阶段啊，也是整个算力竞争军备竞赛的一个核心时间。这个的时候的话，这个 NPU 的能效是达到了 GPU 的5到10倍。可以看到2022年骁龙八二代的这个 NPU 开始支持圈子分布的网络加速，也是为生成式 AI 端的部署奠定了硬件的一个基础。那么2023年2024年是整个端侧 AI 的一个爆发，其实背后的话是整个大模型在端侧的进行的落地。苹果发布的 A18 Pro 16核的处理器，以及三星 Galaxy S24 的 Galaxy AI 啊等等这些技术的话，开始全面布局这一个 AI 的一个大模型。包括苹果也通过端侧的 3D 的小模型加云端的这一个云架构，开始构建混合的架构。2025年至今的话，整个 Agent 是迎来了全面的一个爆发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一个 AIPC 概念的话也在这个时候推出来。那么 AI 端侧 Agent 的概念也开始从这一个感知层、推理层、记忆层、执行层4层架构走向成熟。商业模式的话，也从一开始的卖芯片，彻底演变为硬件加 Agent 的平台加应用生态的一个分成的新的模式。那么从全球的竞争格局来看的话，端侧手机 AI 芯片这一侧，苹果是以46%的SOC 的出货份额位居全球第一名。它的 A19 和 A19 Pro 的这个核心加上 iOS 的封闭生态，其实构建了比较强的软硬件的一体的护城河。那高通的话也是以仅35%的份额紧随其后，啊，在安卓端，啊，高通是通过全站的 AI 软件供应链，啊，实现了完整的开发生态。在整个手机这一个领域的话，旗舰的安卓手机领域大概是60%的一个市场份额。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这一个联发科啊，联发科在整个端侧，AI 的市场份额大概这个布局的比例是12%啊，主要还是一些相对来说价格比较偏中端的一些机器。那么 AIPC 领域的这个端侧 AI 的话，主要是英特尔和 AM 这两家公司。在一些新兴的，比如说机器人和自动驾驶的端侧 AI 场景，那主要还是这个英伟达。那中国企业这边来看的话，规模比较大的主要还是瑞星微、精神、腾讯等一些上市公司。那么整个端侧 AI 的上游的话，主要是高通、寒武纪、瑞星微这些AI 设计的公司，还有一些 IP 授权 EDA 的工具。那么中游的话都是一些 SOC 的设计公司加上模组厂商，下游的话主要是一些智能手机 AIPC、 智能汽车和IoT 和 AI 眼镜的一些产品。综合来讲的话，整个商业模式的话已经走向了硬件加软件加服务加订阅的复合模式的一个演进。主持人，
0: 端侧 AI 这个行业现在有哪些这个比较亮眼的上市公司啊？那么他们从事的这些行业当中啊，他们所从事的业务当中有哪些异同？
3: 首先看寒武纪，寒武纪应该还是在云端 AI 芯片龙头的话还是第一，而且单测的话也是全站的自研。那么公司在今年六月的时候市值突破万亿，也是成为 A 股首家万亿市值的 AI 芯片公司。从发展阶段来看的话，2016年寒武纪发布了全球首款的 AI 处理芯片，2018年推出了4元100的云端智能芯片，2024年推出了4元590的大规模的一个量产，成为整个互联网公司 AI 推理阶段降本的核心选择。那2025年公司营收达到64亿，利润达到20亿，实现上市以来的首次盈利。那在单测 AI 的话，寒武纪主要是4元220和4元580系列的一个芯片产品，那么广泛的适配一些安防、工业质检、边缘网关和智能家居的推理需求。那么另外第二家公司的话，主要是瑞芯微啊。瑞芯微的话是成立于2001年，总部位于福州，2020年2月在上交所主板上市。那2025年去年的话，公司全年营收是44亿，利润是10亿。可以看到，公司在端侧 AI 的话布局的话，主要是自研的 NPU 为核心壁垒，旗舰的芯片的话也可以高效运行圈层防模架构的一个模型，并且与宇树、与广汽在机器人智能座舱和机器视觉领域的话，这些高景气赛道都有合作。那瑞芯微的核心优势的话，在于它场景覆盖的广度是比较大的，从消费电子到工业控制，从机器视觉到车载座舱，可以说是比较全的端侧 AI 应用矩阵。那么最后一家公司的话，我们比较熟悉的其实怡远通信。怡远通信成立于2010年，总部在上海啊，2019年在上交所主板上市。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物联网模组的一个供应商，出货量是行业第一名，产品是覆盖了 2G 到 5G 全制式以及 WiFi 蓝牙等短距离的通信技术。2025年怡远通信的营收是243亿，利润的话只有8亿左右。那怡远通信在端侧 AI 的核心布局是模组加 AI 大模型加 AI 算法加物联网平台，核心优势的话在于它有无与伦比的这个规模效应，它的模组出货量是远超竞争对手，可以有效摊薄它的研发和采购成本。但是相对来说的话，它的模组生意其实毛利率是比较偏低的，在价值分配中处于产业链中比较弱势的一些地位。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未来端侧 AI 它的一个面临的风险还有这个机会在哪里呢？
3: 从基本上来看， AI 眼镜2025年全球出货量增长接近4倍，人形机器人和确认智能这些新终端的话也有望打开整个端侧 AI 的增量空间。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务院人工智能加建议的话也是提出了2030年智能终端普及率超过90%，相对来说的话行业的机会还是比较大。但是风险的话其实也同样不容忽视啊，最核心的话就是上游环节。上游环节的话我们前面提过，既包括代工的制程的压力，也包括美国对 EDA 一些工具的管制，14纳米以下全流程包括 AM 架构的 IP 授权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整个上游尤其是端侧 AI 的上游影响比较大一些。在竞争层面来看的话，像高通、联发科、英特尔他们的制程工艺更加先进啊，然后生态的话也是全站布局，所以说相当有优势。那么技术路线来看的话，端侧 AI 和云侧 AI 目前没有形成共识，所以说未来来看的话，整个消费电子的需求波动 AI 的需求波动还需要持续的一个验证。主持人，
0: 好的，感谢你的分析，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好，以上呢就是今天啊来自于我们盘后版的交易进行时的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稍后时间我们休息一下啊，那么在整点之后呢，我们带来的是今天由王颖带来的故事大家谈的精彩内容，欢迎各位届时准时收听。好，再会。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九。

0: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也就是说，到了这个阶段，法国政府是长期占有它的一个经济的主导权和利润的分配，而英国政府直接在这个政治和军事上面控制了它。埃及人本身更像是一个旁观者，只能收到一点点的利润。
3: 所以到1952年就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
2: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本期是我们小历史栏目回归了。今天的主角是苏伊士运河。
3: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2021年的3月下旬，这条全球贸易的大动脉一度被一艘船横着堵住了。这个船叫 Ever Given 长赐号，长久的长，赐予的赐。
2: 根据全球航运业的一个权威机构叫劳埃德船籍社的说法，这条船在苏伊士运河里堵一个小时，全球的贸易就会损失4亿美元。社会各界是用了一个礼拜才把这个船扶正，然后让这个运河恢复通航的。
3: 当然啊，造成了这么大损失，这个运河的管理局也没有把这个船就放走，而是又把它在河里面扣了3个多月，然后跟日本的船东还有英国的一个保险赔偿协会去谈到底要赔多少钱。然后这个谈呢是谈到了7月初才最后达成协议的，最后赔了多少呢也没有披露。但是据说这个运河的管理局最早提出来的赔偿价是9.16亿美元，其中3亿美元是救援费。英国人觉得这也太离谱了吧，所以这几方其实一直在砍价。
2: 其实我觉得啊，就考虑到长赐号这么一堵，就把欧亚非这个三大洲的重要财路给断了。而且你想，过去一年全球的物流出现这么大的堵塞，我们看各个分析报告里面也都会提到这个黑天鹅事件的影响嘛。所以和这些直接间接的大损失相比，9亿美元我觉得还好。
3: 总之啊，苏伊士运河的困境在去年是告一段落了。不过这其实让我们对苏伊士运河本身产生了一些好奇，就找了资料研究了一下，就发现是一个巨坑啊。苏伊士运河的这个历史也太丰富了。这么说吧，就长赐号堵住这个事情，虽然说是在全球有很大影响力的一个事情，但是在苏伊士运河153年的历史长河之中，算不得什么特别重要的事。
2: 确实是这样，因为它不仅经历过2次世界大战，而且自己还成为过战争的导火索。和这些打仗相比，是不是一艘船堵起来就没那么重要了？所以要想在短时间里边讲完苏伊士运河的故事是不可能的。
3: 我们这期节目呢，选了一个相对集中的小的切入点，也就是作为公司的苏伊士运河。我们想来看一下19世纪到20世纪之间，公司制度是如何让苏伊士运河得以开工和通航的，它中期又是如何引发一系列的国际争端的，以及现在这家公司又变成了什么样。
2: 这里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就因为苏伊士运河的故事很复杂，所以这期节目真的只能说是挂一漏万，对涉及到的一些历史啊、政治啊、军事啊、金融的话题很难详细的展开。另外，我们参考了很多中文的文章和书目的资料，也有一些英文的论文以及一些法文的信息，中间难免会有一些信息的错漏嘛。如果有听众朋友们发现我们哪里讲错了，也非常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来指正。要谈苏伊士运河呢，我们可能还是要从它的创始人，一位精明的法国外交官费迪南德·雷塞布的故事来说起。
3: 我们后面就叫他雷塞布啊。雷塞布1805年出生在法国的一个外交官世家，就是他爸也是做外交官的，所以他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呢也是在世界各地当外交官，
2: 一个典型的法国贵族的职业生涯。
3: 他在1832年到1837年期间呢，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和开罗两个地方任职的。这段经历呢，也是他后来开发苏伊士运河非常重要的基础。没有这段经历，他就不可能做成这件千百年来人类都想做成的事。
2: 哦，千百年来，这么夸张的吗？
3: 对啊，这个就要讲一些历史的背景啊，就是在地中海和红海中间开一个航运通道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很多人都想过。这个可以最早追溯到公元前1874年左右。
2: 我靠。
3: 对啊，当时还埃及还是在法老的统治下呢，法老就下令说大家要给我开一条从红海到尼罗河的运河。尼罗河那是通地中海的，相当于这个是稍微绕了一点路，也能达到这个目的了。法老这条运河呢很快就修成了，但是埃及后来又在波斯人、罗马人和阿拉伯人手上转过很多圈，然后这个运河呢也是多次被荒废挖开再荒废再挖开，然后到公元8世纪的时候呢就彻底被废弃掉了，就填掉了。然后我们就把时间直接快进到18

0: 世纪末啊。
1: 哇，你这快进一下子也快得太近了。
0: 啊，对，就反正中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到十八世纪末有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拿破仑占领了埃及啊，他又提出来说我要把红海和地中海这个通道给打通。结果呢他带的一个勘测队水平不太行，他们勘测下来说这个两边有将近十米的海平面落差，如果你这个航道里面不设船闸的话，运河一开通这个尼罗河三角洲就直接淹掉了。
1: 啊、
0: 对，拿破仑一听就算了吧，就而且他在埃及其实也没有待多久就被打跑了嘛。到1830年英国人又去做了一次勘测，结果他们的勘测报告彻底把之前法国人做的报告推翻了，证明了两边的海平面高度其实是一致的，就是可以做一个无船闸的运河，相对来说成本比较低了。但是英国政府其实也不是很重视这个事情，背后有几个原因。第一方面是英国想维持自己在传统的航线上的一个既有的优势，传统航线是要在非洲绕一圈的，就要通过最南端的好望角。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苏伊士运河现在来看是一条国际运河，就是所有的船都可以通过的，但是对于英国来说啊，这个国际运河这件事情其实更显著有利于这种地中海沿岸国家，比如法国。英国呢反而从里面捞不到什么好处，对吧？
1: 就是有利于法国人的事情英国人绝对不干是吧？
0: 对，绝对不干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国际局势上面来看，当时埃及的情势是比较微妙的。前面说到拿破仑已经被赶跑了，法国人走掉了，埃及呢当时名义上是由奥斯曼帝国控制的，而奥斯曼帝国呢又是被英国控制的，相当于埃及就是间接被英国控制的一个地方。但是实际上是什么情况呢？当时管理埃及的领导人叫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帕夏是一个尊称啊，就是你也可以直接叫他穆罕默德阿里。这个阿里呢是一个拥兵自重的军阀，他相当于是埃及的一个直接的实际的管理人，怎么去协调他和奥斯曼帝国以及英国之间的关系也很困难，所以英国人想想也算了。
1: 哎，这个中东地区在18、19世纪包括20世纪和欧洲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真的是太难搞了。
0: 好，我们再回到这个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情况啊。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雷塞布这个人，就是法国的那个外交官，他是在1832年这个比较微妙的时间点里面去被法国派到埃及当外交官的。这个人呢其实是蛮有魅力的一个人啊，他一到埃及，这个穆罕默德阿里就给他办了一个很大的欢迎宴，然后呢他跟雷塞布提出来说你多陪陪我的儿子吧，这个儿子叫赛义德。赛义德这个小朋友呢当时只有十岁，但是已经有比较明确的体重问题，就有点胖。
1: OK。
0: 他爸爸呢觉得说我作为一个贵族家庭这个太胖了不好啊，就是让雷塞布就是平时多来监督一下儿子的运动和饮食。雷塞布呢也是一个很有手段的人啊，他确实是陪着这个赛义德同学在锻炼啊，就是陪着他一些骑马啊跳水啊都陪着他。但是吃饭的时候呢也会偷偷给赛义德塞一盘他平时吃不到的意面。
1: 这个友谊应该是非常真挚的了。
0: 当然埃及其实是雷塞布职业生涯当中的一站，他其实很快就回到了欧洲大陆，但是呢回到欧洲大陆之后他的仕途和家庭生活都不是很顺利。到1854年他的情况就已经很窘迫了，当时的赛义德呢就是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当上了新一任的埃及总督，就盛情邀请自己当年的良师益友你来埃及休养吧。
1: 这个良师益友真的是又好笑又精准。
0: 雷塞布到埃及之后呢他觉得就是说我要干一番新的事业，就正式提出了修建苏伊士运河的想法，并靠着自己跟赛义德的关系获得了法国人梦寐以求的一个特别许可。
1: 什么叫特别许可呢？
0: 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当时埃及名义上是在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而英国呢其实是通过奥斯曼帝国两次驳回了雷塞布直接提交的申请，赛义德其实是自说自话帮他签的这个特别许可，也是一个比较冒险的举动，
1: 毕竟是有真挚的友谊的。
0: 结果就是经过几年的前期准备，到1856年雷塞布就正式成立了一个公司叫环球苏伊士海洋运输公司，来主持整个苏伊士运河的修建以及开通之后99年的运营工作。
1: 那这个就是之前所谓的苏伊士运河公司的一个原始的形态对吧？
0: 没错。说实话用公司模式来建造和管理一条国际运河在当时还是很大胆的想法。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其实走公司模式呢主要还是因为埃及方面没有钱搞这么大的工程，只能说把这个土地批给你，劳动力批给你，所以雷塞布在开工之前主要工作呢就是拿这个空壳公司的股票回欧洲市场去做 IPO 搞钱。
1: 那么搞钱这个过程顺利吗？
0: 其实不太行啊，因为大部分欧洲人都觉得说你用纯的人工来开苏伊士运河这么大的工程是很难的，所以大家都很没有信心。 当时这个世界上只有法国人觉得我把苏伊士运河开通了就能打击英国的贸易，所以对这个事情还

0: 英国的费用呢，就是赛义德确实是没有钱的，他是从英法两国的银行里面借来的，而且这个利率还不是很低。最后雷塞布七拼八凑，总归是凑够了开工所需的第一期资金，也就是2亿法郎。到1859年，这个苏伊士运河工程就开始动工了。
1: 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按照公司的股权结构来看的话，刚刚开工的这个苏伊士运河的公司有 53% 是属于法国的散户，44% 是属于赛义德的，但是他还得还这个银行的钱，另外3%属于欧洲的其他一些国家的散户，对吧？
0: 大致是对的。不过赛义德这个部分还要再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这个44%其实不是完全由他个人所持有的，而是有一些是埃及政府所持有的。为了换取这部分股权，埃及政府要先为运河的修建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等到运河修好之后，才能在每年的净利润里面拿15%的分红。对于法国散户来说呢，这个其实就是我拿钱去换钱的一个生意，但是对于埃及政府来说，这个就是用百姓的命来换钱，就不是很值当啊。
1: 哎，对的。而且我们刚才也讲到过嘛，苏伊士运河的整个修建过程大部分都是靠人工手挖的，过程据说也是非常的惨烈。
0: 嗯，虽然说地中海和红海没有海平面差，就不用在运河里面再修船闸，这个是减少了很多工作量，就是苏伊士运河所在这个位置呢，当时是很荒凉的，而且运河的北端，也就是在地中海的这个部分呢，还要再去新修一座大型的人工港口，这个其实也很麻烦，既没有水也没有农作物，人的口粮啊饮水都要靠骆驼从外面运进去。但是赛义德决定，我不管这些了，我要强行动用人民的力量。
1: 我们看资料，据说当时是有超过400万埃及农民被迫的抛下土地去应征政府的徭役来修这个运河，而且工地上长期是有2到3万人同时在工作的。
0: 嗯，徭役是这个埃及人民一个古老的传统啊，而且你前面提到这个两三万人，就是属于两三万人在工地上面，两三万人在路上，两三万人在回去的路上，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轮班倒制度。
1: 我靠，这么巨大的一个倒三班吗？
0: 对，嗯，但是现场情况前面也提到非常糟糕，没有什么食物，饮用水也很少，工钱也很少，而且经常被克扣，而且就像你说的，这个工程的大部分都是靠人的手工挖掘的。最后2年为了赶进度，才去配了一些大型的机械设备，把这个进度提到很快。工程进到1865年的时候，这工地上面还爆发了霍乱，大量的工人上吐下泻而死。由于死亡的工人实在是太多了，公司一度找不到健康的工人来给死的人收尸。
1: 哇，这个修一个苏伊士运河感觉就是像经历了一场战争一样。
0: 对，等到1869年整条运河修完，据说埃及有12万人死在了这个工程上面。
1: 嗯，确实是太惨烈了，就埃及人民没有一锤子把这个赛义德拍死，他就应该谢天谢地了。
0: 嗯，其实渐渐着苏伊士运河公司就发现这个2亿法郎的启动资金就不够用了，整个运河的建设成本最后是2.91亿法郎，还不包括其他的成本。
1: 哎呀，就用了这么多廉价劳动力，结果还是预算超支了。
0: 对，这公司到1867年不得不向市场再发了1亿法郎的债券，而这个债券叫彩票债券，也是你买这个债券有可能会中大奖，
1: 感觉是单纯的圈钱。
0: 哎，反正是一个吸引认购的方法吧。但是此前认购运河股票的股民呢，其实已经被深度套牢了。这公司相当于发完股5年以内的话，它的股价从每股的500法郎直接跌到了40法郎。埃及政府呢更惨，因为它股票不仅亏着，还要给银行付利息，对吧？
1: 那这个股价的话，其实也相当于在建设的过程当中，整个市场对于这条运河的前景还是比较悲观的。
0: 对，所以说1869年就变成了一个关键的年份，苏伊士运河在当年是修建完成了。这个时候埃及政府、运河公司和散户股东们都等着说通航之后能够快点捞一笔，把这个损失挽回来，
1: 就是总算是熬出头了。
0: 而对于雷塞布来说呢，这也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了。运河通航是在1869年的11月17日，当天有欧洲多国的王公贵族齐聚到运河北端的这个赛德港。这个王公贵族里面包括奥地利皇帝、匈牙利国王、普鲁士王储、荷兰国王的弟弟等等。仪式的重头戏是由当时法国皇后的一个游艇作为法国的官方代表，由北至南通过苏伊士运河。这个皇后的神父也在现场啊，他当时说，今天两个世界合二为一了。
1: 之所以是这位法国的皇后的这个游艇作为代表，好像也是和这个运河有一定关系的，对吧？
0: 对，因为这个法国皇后叫欧仁妮，她其实是雷塞布的表妹，她嫁给了拿破仑3世，走上了这个权贵之路。其实也是靠着 法国皇家的关照，苏伊士运河此前的募资计划在法国才推得比较顺利，不是说法国散户天生就信任雷塞布的。然后包括后期其实

0: 比如整个运河的工程，英国政府一直有一些小动作去打扰它，也是靠着这个法国皇家的关系中间调停才顺利的推进下去的。
1: 那这个运河终于开通了，是不是埃及政府这个钱终于可以收回来了？
0: 还没有，因为运河开通的前几年非但没有赚钱，反而因为这个通行的船只不是很多，反而就是亏的。这个期间埃及呢已经改由赛义德的儿子叫伊斯梅尔去掌权了。伊斯梅尔这个人呢是很喜欢欧洲的，他在国内大力的推行一些欧洲式的改革，而且他准备跟埃塞俄比亚打仗。这些计划的资金呢也像他爸爸当时去买苏伊士运河的股票的时候是一样的，是靠跟外国的银行去借债的。所以埃及的财政状况当时是很差的，而且越来越差。
1: 前面讲到这个船只运行不足亏钱这个问题，要不岳老师在这边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苏伊士运河是怎么来赚钱，或者他怎么问这个船只收费的好吗？
0: 这个收费标准有点复杂，但它的核心其实是两个指标，一个是船的净吨位数，还有一个就是埃及政府编制的一张费率表。根据船航行的方向，它通过运河的时间，然后通过运河的次数，这个收费标准其实都是不太一样的，这里就不展开了。然后在这个标准的价格之外呢，官方有时候会有一些打折或者涨价的比例，而每艘船呢还要额外的支付一些引航费啊、航标费，甚至是一些用来贿赂工作人员的消费啊。
1: OK，
0: 我们还是以去年困在苏伊士运河里的长赐号为例啊，因为长赐号是一个很大的船嘛，按照官方的标准计算下来，它的单次通行费就要60万到70万美元
1: 啊，这个过路费还是蛮厉害的。
0: 对，早年的话，苏伊士运河可能没有那么过分啊，但是其实也蛮高的。所以到1875年的时候，随着船只的通行数往上涨了以后，苏伊士运河就已经开始扭亏了，就开始赚钱了。但是埃及政府就像我们前面提到，因为借债的原因，这个政府的财政非常的糟糕。到1875年他有个什么问题呢？他要紧急的还一笔320万英镑的贷款，而他手上唯一有价值资产其实只有那个苏伊士运河的股票了，44%的股票。伊斯梅尔就想说，我能把眼下的这笔债还完就行，于是就跟法国政府提出来说，我把这个运河的股票卖给你吧，报价是400万英镑
1: 啊。这个报价看得出也真的是只能勉强还完他的那个债，说明他也是财务情况真的很紧急了，不然不可能把这个最有价值的资产就这样卖掉。
0: 我们前面也提到说，法国人本来在这个运河公司里面占股就是占大头的，如果法国政府再把这部分股票买下来的话，其实苏伊士运河的管理权和绝大部分利润的话都会被法国人占走了。但是法国政府对这个事情有点犹豫，甚至觉得说我要不要跟你讨价还价，就是把价再压一压，这个就给英国政府钻了空子。
1: 哎呀，今日份的儒法是吧？
0: 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英国人一开始对造苏伊士运河这件事情是一点也不感冒的。但是苏伊士运河开到第二年，英国就发现当年通过这条运河的船有489艘，其中英国的商船就有324艘。不管你政府对他是什么态度，英国商人的态度就是有劲道干嘛不走嘞？当时英国的首相，这个人叫迪斯雷利，原来是个写小说的人啊，后来当上英国首相。他意识到既然这个事情木已成舟，不如抓住埃及人缺钱的机会，把苏伊士运河的公司这 44% 的股权吃下来。但是问题很明显，就是英国政府手上当时也没有钱。
1: 怎么政府手上都没有钱啊？
0: 哎，反正迪斯雷利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是不是可以让议会批一笔额外的预算啊？但是当时议会其实在休会期，你不可能把那时候的英国人叫回来。然后他也想过说要不要找英格兰银行啊，但是想了想觉得英格兰银行的动作太慢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发国债向民众来凑钱，但是这个事情如果一宣传的话全世界也都知道了，所以只能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
1: 对，那他最后想了个什么办法呢？
0: 他想了一大圈，最后决定说紧急的向当时伦敦最有钱的一个家族叫罗斯柴尔德家族偷偷的借钱。
1: 啊，这个家族现在在国内还挺有名的是吧？
0: 当时是真的很有钱啊。这个想法呢他其实只要说服内阁同意就行了，这相对来说工作量比较小。借钱的这个故事在一本叫大银行家的传记里面也提到过，这也是罗斯柴尔德的家族传记。我们现在简单的复现一下这个当时的场景啊。时间是1875年，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迪斯雷利的秘书冲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伦敦的一个大宅里面，跟这个家族当时的当家人莱昂内尔说，
1: 首相急需400万英镑，请先生务必帮这个忙。
0: 莱昂内尔当时在那吃饭啊，他一边慢条斯理的切着自己的牛排，一边神情自若的说，
1: 首相用什么担保呢？
0: 我用英国政府。结果莱昂内尔马上就说，
1: 好吧，请回复首相，钱已经准备妥当了。
0: 当时场景大概就是这样啊。
1: 啊，所以相当于他早就知道英国政府会向他借钱的，对吧？
0: 嗯，而且莱昂内尔其实是算过的，他觉得这笔投资肯定是能赚钱的，因为我们前面讲到，随着货船的增加，苏伊士运河当时已经开始扭亏为盈了，而罗斯柴尔德其实做的就是一个政府的过桥贷款嘛，赚的是快钱。如果不赚钱的话，不要说英国政府了，就是拿女王本人来担保，他也不一定借这个钱啊。后来确实如此，莱昂内尔在3个月以后就收到了英国政府给他的回款，然后还附带了

0: 15万英镑的利息，这个如果折成年利率就是 15%， 非常高。
1: 那到这一笔交易完成之后，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权就又改变了，变成了法国的散户占 53%， 英国政府占 44%， 相当于两个大国一起就掐住了埃及的脖子。
0: 嗯，还不止于如此啊。嗯，到1882年英国其实又是直接出兵占领了埃及。英国政府在苏伊士运河沿线直接驻扎了10万军队，完全控制住了整条运河。这个其实也是当时英国在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运河公司本身其实是依然在运转着的。从1870年到1930年，这个公司的利润总共达到了35亿法郎。而且按照原先的约定，这个绝大部分钱都流向了英法两国的口袋里面。到1922年埃及其实是名义上面独立建国了，但是这个局面也没有什么变化。埃及政府是在整个运河的公司董事会里面争取到了一些董事的席位，但是他也没有赚什么钱啊。当时整个运河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还是英法人士为主，在运河的32个董事会席位里面，埃及人其实只占了5个，就确实没有什么话语权。
1: 也就是说到了这个阶段，苏伊士运河不仅从这个实际的物理的控制还是财务的控制上面都属于是英法两个国家的一个殖民地了，法国政府是长期占有它的一个经济的主导权和利润的分配，而英国政府只是直接在这个政治和军事上面，对吧，去控制了它。埃及人本身更像是一个旁观者，只能收到一点点的利润。
0: 这事情显然是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所以到1952年就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彻底改变了苏伊士运河的命运。
1: 那岳老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52年的故事吧。
0: 简单来说就是1952年埃及的国王制度被彻底推翻了，改由一个很硬核的军官叫纳塞尔担任埃及的总统。纳塞尔其实是一个民族自豪感非常强的人，他非常痛恨欧洲各国给埃及留下那些殖民印记。在1952年初他就组织了很多次对驻埃英军的袭击啊，逼着英军你赶快从苏伊士运河给我滚蛋。到1954年英埃两国也签署了协议，英军是在1956年的6月底全部撤出了埃及。尽管当时在军事层面取得了上风，但是苏伊士运河这个公司的历史问题还在。当年在雷塞布的主导下，公司和埃及政府签的租约我们前面也提到是99年，如果我们从运河开通那年算，相当于到1968年埃及政府才能从公司层面收回苏伊士运河，而且获得所有的通行费收入。
1: 哎，就是合同还是要继续遵守，但是这个12年怕是等不了啊。
0: 嗯，当时还有个什么情况，就是苏伊士运河已经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石油输送线，欧洲有的大概2/3的原油是通过这个通道进口出去的。
1: 也就是说苏伊士运河的这个重要性相比于19世纪的时候又上了一个大台阶。
0: 对，到1955年的时候苏伊士运河的收入是接近1亿美元的，是很高的一个数字的当时。但是埃及呢只能从里面分 3%， 如果将整条运河收回来的话，这部分收入呢正好可以给纳塞尔干另外一个他很重视的大工程，就是去修复尼罗河上破败的阿斯旺大坝。
1: 啊，阿斯旺大坝是埃及的另一个重大工程了，就是相当于埃及的三峡。
0: 另一方面纳塞尔上台以后呢，他还要应对来自以色列的威胁，所以他当时在向全世界采购武器。当时英美法等西方国家的武器呢其实都倾向于卖给以色列，所以纳塞尔很生气，就改向苏联去下这个武器的订单。
1: 啊，对，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这些西方的大国和阿拉伯世界和中东世界的这个关系不是像现在这样完全都倾向于以色列的，对吧，还是有个变化的过程。
0: 对，但是向苏联下这个订单呢就是进一步恶化了埃及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美国人就在1956年突然宣布说，你这个阿斯旺大坝我不贷款给你了。
1: 当时美国人可能是想通过这个方式对纳塞尔来施压啊，就是你还得买我的武器。结果呢，纳塞尔反而决定加速收回苏伊士运河的经济主导权，把3%的这个利润变成100%，有了自己的经济来源，那我修大坝的钱就不需要向你贷款了。
0: 所以说，在1956年的7月23日，纳塞尔就决定我要把苏伊士运河这个公司收回来。他当时跟埃及的石油管理局局长，也是一个军人出身的年轻人，叫穆罕默德·尤尼斯，一起设计了一个奇袭战术。
1: 啊，什么是奇袭战术？展开讲一讲。
0: 前面提到是7月23号他有这个想法的，在几天之后的7月26号是埃及政府内阁开会的日子，纳塞尔就在会上面强力推动了苏伊士运河国有的方案，而且在会后马上去做了一个即兴的广播演讲，全国播出的那种啊。在讲话的过程中他痛批了一些西方的政客和金融家，其中也包括一个没有给埃及贷款的世界银行行长，这位行长叫尤金·布莱克。纳塞尔当时在演讲里面是这么说的，布莱克先生坐在一把椅子上 看着他我就想起了费迪南雷塞布
1: 啊，出现了熟悉的名字。雷塞布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位苏伊士运河之父，
0: 对，就是我们前面提到那个法国外交官啊。纳赛尔在这里提到雷塞布其实就是一个武装起义的暗号，
1: 这个也不能叫起义，反正就是要动武的一个暗号
0: 啊。对，是动武的暗号啊。相当于尤尼斯一听到雷塞布这个名字就要指挥他的小分队冲到苏伊士运河公司当时在运河上面的三处主要控制点里面实现武装占领。据说纳赛尔很

0: 帕尤尼斯漏听这个暗号，在整个演讲里面提了也再不十次。
1: 那观众都有点莫名其妙了是吧？
0: 对啊，你为什么一直在提这个法国人？但是其实他第一次提到的时候，尤尼斯一听，哎，我听到了，然后他就把收音机一关就去忙了。就在演讲最后，纳赛尔觉得你应该听到了吧，差不多了吧，他就直接宣布说啊，公民们，今天苏伊士运河已经是一家埃及的公司了。
1: 可以想象，就当时听到广播的英国和法国人估计直接就原地震惊了，什么东西啊？
0: 对啊，纳赛尔反正是靠这个闪电战直接最后导致了第二次中东战争
1: 啊，
0: 是英国法国人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实在是不行，我们要把你干掉，所以就加上了以色列一起对埃及发动袭击，要求就是两点：一，你纳赛尔给我下台；第二，就是你停止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件事情。
1: 等于是把这个脸面彻底撕翻了，把这事情闹大了。
0: 对，当然最后在国际压力之下，这场第二次中东战争其实在六天之内就停火了。后面经过一系列外交谈判，英法两国承认运河收归埃及所有，原先的运河公司就停止运作了，然后苏伊士运河的整个通行费也是全部归埃及政府了，苏伊士运河改由一个政府下属的运河管理局来负责运营。
1: 那等于是纳赛尔达到了他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0: 但纳赛尔这个人还蛮 nice 啊，他还向原来的苏伊士运河公司就是支付了一些赔偿费
1: 啊，总归是这个有一些交换的嘛。
0: 他其实分期支付的，但是总计是2800万埃及镑，然后把原来是散落在外面的运河公司的股权全部都收购下来了。当时的2800万埃及镑折合成现在水平的话，大概是6亿美元。
1: 而且对于当时的这个埃及政府，包括是那些散户来说的话，还是很大的一笔钱了。
0: 也就是说，在这一次收购之后，苏伊士运河成了埃及国有化的一个产物。但是苏伊士运河的公司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它变成了一个空壳公司，只不过它现在是一个很有钱的空壳公司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

0: 业就是这样。
1: 像前面说的，这个潜伏到1958年，苏伊士运河公司就从一个原来的重资产的管理公司变成了一个超轻资产的财务公司，它这个名字也确实改叫苏伊士财务公司了。这个公司开始在欧洲寻找各种各样的投资机会，有些是金融的业务，比如说做银行，这部分业务目前是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一部分，也有一些投资流向了实体行业，比如说水务。
2: 原来管一条河，现在投资的还是水。
1: 对啊，就是1967年苏伊士财务公司投资了一个叫里昂水务和照明公司的法国公司。里昂水务这个公司呢，不仅做城市的用水，还供应煤气，做一些公共照明，是法国一家很重要的国有企业。从1972年开始，里昂水务更是做了一系列的并购和海外拓展，它逐渐变成了一个横跨了多种公共服务的国际集团。到了1997年，苏伊士财务公司也跟他投资的这个里昂水务合并了，然后逐渐把手上前面提到像银行之类的金融类的资产抛售掉。到2001年，苏伊士里昂水务这个合体这个公司也改了名字，就叫苏伊士集团。这个苏伊士集团呢，就继续去世界上并购，包括法国燃气的在内的很多公司都被买进来了。目前整个公司是世界上规模第二大的环境服务集团，仅次于另一家法国公司叫威利亚。
2: 说到这个的话，有一个背景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也稍微带到过一点，就是在欧洲啊，有一类比较常见的大的公司，他们在一些不受普通人关注的方向上面做得很好，而且很热衷于做一些并购，把各种各样的品牌都收进起来，一个集团下面可能有十几个子公司或者几十个品牌，这个在中国比较少见，但是在欧洲还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大公司形式。
1: 其实到近些年，苏伊士这个说法其实很少在法国乃至全球市场上出现的，因为我们前面提到这个并购出来的全球行业第二这个集团叫 ENGIE， 在法语里面是能源的意思啊，就它已经去苏伊士化了。但是在变成投资公司的这50-60年里面，苏伊士其实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品牌。我也查了一下 Suez 这个词的由来，发现它是一个从很古老的埃及语变形来的，它在埃及语里面的意思是起点，主要指的是红海的一端，也就是目前苏伊士港的位置。可能法国人觉得用这个名字就相当于留下了他们在历史上的那段光辉岁月，以及通向一些新的方向的机会吧。
2: 其实回过头来说啊，就是苏伊士运河这条河本身的成功是一个在商业上比较确定的事情，因为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国际贸易当中的这个作用是肯定是非常重要的，理论上谁来开发它，然后谁来用它都能很赚钱，只不过它的开发过程和前100年的运营正好是经历了整个世界从19世纪到20世纪天翻地覆巨变的这样一个过程，在整个世界历史当中也很少有一家公司能够成为这样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今天确实是开个头啊，给这个段历史做一个最粗略的素描，以后有机会的话再展开当中的一些有意思的细节。
1: 我们有时候会提一个说法叫在商言商，也就是商人要以自己的工作，包括像市场啊、交易规则以及一些经济学规律为核心，不要特别的涉足到政治和社会议题当中。但是苏伊士运河公司恰恰是在商言商这个说法的一个反例。看似我们在谈一些募资啊，或者股权交易，或者是公司史，其实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谈政治和社会的变化，商业就是这样。
2: 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商业就是这样，你可以在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QQ 音乐、荔枝等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 eMagazine 也会推送每期节目的内容。如果喜欢我们，欢迎你在苹果播客给我们5星好评，并期待你在各个平台与我们交流，尤其欢迎分享你感兴趣的话题。下期见。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3: 我是小亚。
2: 在上一期讨论年度话题公司胖东来的节目里边，我们有一部分内容其实是在分析胖东来对外宣称的业绩数字到底可不可靠，以及第一财经杂志团队从其他渠道获得的这个业绩数字他们又是什么样的。因为这两个数字相差比较大，所以这两组数据给人的直接的感受以及基于这些数字获得的判断也会非常不同。
1: 那这个事实核查的部分呢，在传统的商业报道里面可以说是最基础的工作了，但其实也是很多监督性报道的突破口。有不少选题实际上就是从一个可疑的数字或者一个夸张的说法开始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再用一个例子来展示一下事实核查到底可以查出点什么来。这次我们选的例子依然出自零售行业，它是一家美国的连锁超市品牌叫 Trader Joe's， 在美的华人喜欢叫它缺德舅。Trader Joe's 的主要特点就是它这个超市的门店面积会比较小，然后生鲜和自有产品的比例会比较高，而且商品呢普遍也更便宜。 2024年8月 Trader Joe's 的创始人乔

0: 克隆布他写的企业传记 Becoming Trader Joe 出了一个中文版，他的书名呢有个变化，他变成了贫笑之王。
1: 嗯，
0: 原本就是变成缺德舅，现在等于是给他重新安了个名号嘛。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疑问的产生，就是贫笑之王这个称号到底是怎么来的。
1: 先解释一下专有名词吧。贫笑指的就是零售门店单位面积的年销售额，它是一个直观反映这个销售效率的指标。那具体的单位面积呢，欧美主要用的是一平方英尺，那中国一般是用一平方米，对吧？
0: 嗯，之前市场上普遍认为呢，苹果零售店的整体坪效是全世界最高的，它可能能达到每坪尺$5,500以上。
1: 这个坪尺就是指平方英尺。
0: 平方英尺，我们后面都用坪尺了，就少说两个字啊。
1: 嗯。
0: 而且因为地段规格、服务水平甚至定价的不同，哪怕是一个连锁品牌，它可能门店之间的坪效差异也会很大。那有个经典案例就是说 Tiffany 的纽约第五大道门店，它的坪效其实可以做到$7,500-$9,000的水平，它也被称为是全球单店坪效最高的零售店。
1: 嗯，这两个品牌确实是在讲到坪效的时候最常提到的啊。那把 Trader Joe's 跟苹果 Tiffany 放在一起比坪效的话，一听就不太现实嘛。所以这个坪效之王的说法其实主要还是指在连锁超市行业内的。那联商网的创始人庞小伟又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啊，他就为这本中文版的这个 Trader Joe's 的企业传记写了个序言，其中有一个定量的说法，估计也就是这个书名的由来。那原文我们这么引用一下啊，2016年财富杂志披露了乔氏超市坪效（括号每平方英尺的销售额反括号）约为$1,750，相比之下，开市客约为$1,200，全食超市就是 Whole Foods 它约为$850，山姆会员店约为$700，沃尔玛超市约为$400。乔氏超市是美国超市业当之无愧的坪效之王。
0: 反正他举的这串数字听起来就很厉害，就是 Trader Joe's 的坪效其实比我们之前一直讨论的开市客，就是 Costco 还高出了一截。
1: 那所以这个说法是有什么问题吗？
0: 至少有两处问题啊。首先就是他引用这个财富杂志的报道是2010年的，那为什么他会把年份写成2016年呢？可能是因为维基百科里面就已经错误的写成了2016年。其次呢，我没有完全核查他引用的其他品牌的坪效，毕竟他也没有在这个内容里面标出任何出处啊。我只是根据这个财报继续算了一下 Costco 的坪效。2010财年 Costco 的坪效其实是不到$1,200的，就他是说$1,200，实际上那一年应该坪效是$990。
1: 嗯，所以是年份和数字都有错，但是你这个实际的数字比他说的更加低，那不是还是不影响 Trader Joe's 的坪效更高这个结论吗？
0: 这个事情我不太确定，因为你如果看这本书的英文原文，就是 Becoming Trader Joe 这本书啊，你会发现创始人提到的坪效数字是每坪尺$1,000，
1: 嗯，
0: 而且他也没有说具体是哪一年是$1,000，而$1,000这个数字也比财富杂志当时那个报道的$1,750低很多嘛。所以说呢，就如果要验证 Trader Joe's 到底是不是坪效之王这个说法呢，其实我们需要更多的准确数据来做一些验算。问题就是 Trader Joe's 它本身是一个非上市公司，它的数据披露的情况就跟胖东来情况很像嘛，就是首先不太系统，就零零散散的，其次呢就是不保真，
1: 嗯，
0: 你没有办法交叉验证。其实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考虑这个问题的。
1: 那到底怎么做验算呢？
0: 保真这个事情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所以下列的所有计算都是仅供参考啊。具体的算法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可以从坪效计算这个公式入手。一个连锁品牌的整体坪效，我们说是平均坪效，其实它可以用这个品牌的总销售额除以总的门店面积算出来嘛。总的门店面积其实又可以进一步拆成就是门店的总数和平均每个门店的面积这两项，对吧？
1: 嗯，那相当于就是总的销售额除以门店数除以平均门店面积，可以算出一个总体平均的坪效。
0: 对，关于整体的销售额呢，这个披露确实是最少的。目前国外媒体普遍引用的是一家行业媒体叫 Supermarket News 在2021年发布的一个榜单，它引用的是前一年，也就是2020年的一个数据，说是2020年 Trader Joe's 有530家门店，它的营业额估算为$165亿。另外 CNBC 也有一个报道引用的是另一个行业分析机构的说法，是2019年 Trader Joe's 是505家门店，创造了$137亿的销售额。
1: 嗯，那这两组数据我们可以大致做个参考，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再知道平均每个 Trader Joe's 的门店的面积，那其实就可以算了。
0: 对，可以大概测算一下。那开头提到了 Trader Joe's 是一种很典型的小店策略嘛，它的单店面积就是官方说法是一般在1万坪尺到15000坪尺之间，

0: 但是到底是更接近一万还是一万五呢？这其实会在计算坪效的时候带来比较大的偏差。
1: 差一半呢，对吧？
0: 对，那为了确认这一点呢，我们就用2024年12月底 Trader Joe's 官方网站上披露的所有门店信息，结合了当年这些门店开业时的新闻报道，然后统计了所有能搜到的门店面积数据，
1: 就是下苦力，
0: 做了一些手工爬虫工作，得出的结论是 Trader Joe's 的门店的平均面积应该在12500平尺到12600平尺，前者是一个中位数，后者是一个平均数，其实相差也不大。
1: 那就其实是非常准确了。
0: 对，因为 Trader Joe's 这两年也倾向于开更大的门店，所以说它目前这个数字其实是比较接近于12600的。
1: 嗯，
0: 而如果是财富杂志报道的2010年的话， Trader Joe's 其实只有300多家门店，当时店都偏小一点，所以当时的单店面积我觉得应该更接近于12500。
1: 哇，你这个非常的精确了，而且这个估算还是有一定的逻辑的支撑的。
0: 嗯，这里插播一下，就是看到国外有一些自媒体的文章，他们也去算了 Trader Joe's 的坪效，然后当时是直接用了10000平尺这个比较小的平均面积，那其实得出来的坪效就会很高了。
1: 嗯，
0: 不过那个整个计算我都无力吐槽，这个数字有一大半是错的，但是这个流传度却很广。
1: 嗯，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要的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嘛，就是要一个很明确的成王败寇的一个结论。
0: 嗯，
1: 那还是说回来啊，那现在刚刚岳老师其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关键的数字啊，通过他自己这个非常辛苦的爬虫。那我们现在可以算 Trader Joe's 的坪效了。
0: 对，那 CNBC 报道这个2019年对应的坪效应该是2170美元， Supermarket News 这个榜单的2020年数据对应的坪效应该是接近2500美元。
1: 那如果财富就是2010年那个报道的数据也是正的话，我们如果采信的话，那么 Trader Joe's 的坪效就是从2010年的1750美元一平方英尺增长到了疫情前的2170美元，然后到疫情或者第一年又跃升到了2500美元，那这个数字更高了，而且这个增幅也非常的恐怖啊！我自己瞎猜啊，就再加上这个美国这两年这个通胀的情况，我估计如果是2024年或者是2023年的话，它这个坪效的数字有可能还会更高。
0: 对，通胀其实对于整个零售行业都有影响嘛，我们确实可以再做一些比较。前面提到 Costco 是有年报的，然后沃尔玛也有嘛，而且沃尔玛的年报里面是会细分沃尔玛和山姆两条线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再做一些计算。我们只看这两家公司披露的美国部分，因为 Trader Joe's 是一个纯美国品牌，我们就不要把国际部分插入进来了。
1: 嗯，
0: 那从财报来看呢， Costco 的坪效也涨得很快，它的2010年坪效应该是每平方英尺990美元，疫情前也就是2019年是1400美元，到2020财年就已经到了1500美元了。而且到最近一个财年，就是我们说通胀可能影响比较明显的这一年，它其实已经到了2000美元以上的这个水平了，就感觉充分展示了通货膨胀的力量。
1: 哇，那这个增幅其实和我们前面提到的 Trader Joe's 还是有点类似的，就是这段时间增长的还是比较快的，
0: 涨得非常快啊。
1: 嗯，
0: 但是相比之下呢，山姆会员店就可以看出它的坪效增长非常乏力，它疫情之前是733美元每平方英尺，最近一个财年才刚刚突破1000美元。
1: 嗯，但这边稍微打一个补丁啊，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还是打个补丁，就是我们这边还是用了个财年的说法，主要就是因为 Costco 和山姆的这个财年，他们各自的截止日期差别还是很大的，它不是一个自然年，严格来说还是不能横向比较，但是我们这边就是暂时先这么比吧，好吧，就差不多。
0: 我 reference only 啊，就因为时间段不同，就是真的很严格很严格的话，我们这些说法都是错的。
1: 对，但看一个大数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嗯，
0: 对，还有一个补丁，就是 Costco 和山姆我在计算的时候都把他们的会员费的收入包含进去了，
1: 这很重要啊。
0: 对，因为是主要考虑到美国这类大型超市的电商渗透率还是会相对偏低一点，会员费主要是兑现在线下门店的购物里，
1: 你可以全都算到线下去，问题不大，
0: 就是这样的。
1: 那刚刚这些补丁打完了，我们回到那个之前那个结论啊，就是岳老师非常认真的算了一遍之后
0: 发现结论也没有什么错误，
1: 好像更加坐实了，就是 Trader Joe's 的坪效远远的高于 Costco 和山姆啊。
0: 嗯，
1: 那所以说它是美国这个超市行业的坪效之王，可能真的没有什么错。
0: 哦， Trader Joe's 本身是一家很有意思的公司，它跟我们之前提到就是上海市场比较为主的奥乐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他们也有很多历史上的渊源，就我们很快就会专门做一期节目，然后把 Trader Joe's 和奥乐奇放在一起讲啊。今天只能说是一个准备阶段的副产品。那回到你前面这个问题，就是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很难比较的点，就是 Costco 和山姆的模式都是所谓的仓店一体，
1: 对，
0: 它的商品也是量贩式的，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天生大店的模式，它不可能去做小店。你如果看 Costco 和山姆的单店面积，其实财报里也有披露，你算一下应该是都在13万到14万英尺之间， 也是 Trader Joe's 的十倍多。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更合理的比较方式应该还是拿 Costco 直接跟山姆比，或者你直接拿 Costco 或山姆，就看他们各自每年的变化就比较好。
1: 你的意思就是说 Costco 和山姆虽然你可以大类上都和 Trader Joe's 放在这个连锁超市这样一个大的行业里边，但他们实际上是两种业态，
0: 就是有点像你说苹果和 Tiffany 和 Trader Joe's 都是零售行业，
1: 嗯，
0: 那你觉得能这样比吗？其实就不太好比嘛。
1: OK， 嗯，
0: 那回过来说，就是 Trader Joe's 它比较巧妙的地方就在于它正好就是卡位卡在了美国市场上面很罕见的这种小店面的区间里面，就在这个面积区间里面，它在超市行业里面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要知道就是奥乐奇它的国际品牌叫Aldi 嘛，
1: 嗯
0: ，Aldi 它在美国也有很多门店，但它的平均的门店面积也有4万英尺，其实
1: 就是美国
0: 的
1: 超市一般都比较大。
0: 对，就 Trader Joe's 就是里面特别小的一个。
1: 嗯，
0: 如果在大的零售范围里面，虽然我们觉得不能横别，但是其实可以提一个概念，就是各方面跟 Trader Joe's 很接近的一个竞争对手，其实可能是那种附带便利店的加油站。
1: 哦。这个非常可以理解。
0: 嗯，对，其实在美国的话，墨菲石油正好就是仅次于苹果的评效第二名嘛。这个也是有一个行业机构叫 CoStar， 他在2017年做了一个报告，他当时测算是墨菲美国的评效大概是3700美元，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前面讲的 Trader Joe's 的那个效率是比较接近的了。
1: 嗯，确实就是在讲到评效的时候，加油站是另一个经常会被提起的一个业态。而且你刚刚讲到了加油站配套的这个便利店，就会让我想到我们之前提到的
0: 易捷。
1: 对，还有就是 7-Eleven， 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在美国也是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今天我们这个计算大致就进行到这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一开始从一个可疑的说法或者说是一些怀疑开始，然后对于 Trader Joe's 这个品牌以及它的同行做了很多数据的验算，虽然在定量层面我们进一步确认甚至是巩固了 Trader Joe's 就是评效之王的这样一个地位，但数字差距背后的原因呢，恰恰也是为什么这些连锁品牌不该被拿来排座次的原因。
0: 许多流行的叙事内核都可以追溯到一些经典的故事原型，成王败寇就是其中的一个。而这样抽象的造神过程呢，其实也很容易磨灭甚至扭曲掉一些品牌自身鲜活的细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可惜的事情。
1: 这就是本期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九零点九，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欢迎收听财经早点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
4: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

0: 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本期的《名医面对面》节目，我是谭帅啊。每年的六月呢，都是单位集中体检的高发期啊。但是大家翻看体检报告呢，突然发现甲状腺异常成为成年人体检问题的第一大问题啊。那么甲状腺呢，又是关乎我们健康的生命线，它的异常影响到非常多的器官、非常多的功能啊。所以，那么甲状腺的疾病啊，有哪些？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来保护我们的甲状腺的安全？在本期的节目之中呢，我们会邀请专业的医生来到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一些科普一下甲状腺健康的相关的问题吧。如果大家也有相关的疑问啊，欢迎通过各种渠道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啊。在整个直播的过程之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和问题啊，尽量的请我们的嘉宾啊为大家解疑答惑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赶紧请出本期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介绍一下啊，是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费健教授，非常欢迎费教授。
1: 谢谢谭老师，很荣幸啊来到第一财经，跟各位观众、我们各位听众，包括各位网友来交流甲状腺疾病的相关问题。
0: 对，其实费教授对于甲状腺方面的一些研究啊，有多年的临床的经验和实战的这个经验啊。就您这么多年的从医的经验来说，我们国家的这个甲状腺相关的疾病的发病率，它是呈现什么样的趋势？是不是跟我们感觉的，就是近几年它可能发病率比较高？
1: 我觉得谭老师说的非常对啊。其实从国家卫健委啊，今年其实在5月底有一个国际甲状腺科普宣传周，其实国家卫健委关于这个专门还开了一些新闻发布会。因为在最近10到20年，中国人的甲状疾病的发病率呢显著上升。我可以提供几个数据。第一呢，是从大家最关心的甲状腺结节，从成年人的体检的结果，有一家大型的全国连锁体检机构，他把一年成年人1910万成年人体检的数据统计一下，甲状结节发病率达到了45%，也就是差不多一半的人
0: 对
1: 查出来会有结节。另外呢，从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就是说全球的甲状腺癌的发病率也在急剧上升，差不多呢，在2022年的数据，那么全球新发的甲状腺癌是84万，其中2%是在亚洲，其中1半在中国。就这些数据呢，都能提示，其实在近10到20年呢，甲状疾病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增长，尤其在中国增长就更加快了。
0: 那么大家也比较关注说，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外部环境的原因，还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
1: 我觉得您问的非常对啊，就是我们平时在工作当中，我们门诊很多病人来找我们，也是担心这样的问题，到底身边有这么多的病，我也可能是得了这个病，那平时该注意什么？到底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甲状腺的发病？那么从我们临床角度来讲呢，分4大块啊，第一肯定是跟家族有关，我们跟
0: 有
1: 基
0: 遗
1: 因，
0: 传一些，
1: 对，有些家庭它是有一定的家族的聚集病，因为甲状疾病大多数它不是一个遗传病啊，大家不用太担心。说我的很多人担心啊，因为年轻的妈妈得这个病比较多嘛，她说哎呀，我得了这个病，我会不会遗传我的小孩子？那么这个呢，大多数不是遗传病，但它有一定的家族聚集性。那当然基因有易感性，另外你的饮食习惯啊、作息习惯啊、家庭的环境啊，都可能影响到甲状腺的疾病的发生。那么第二大块呢，其实跟饮食有关啊。大家知道现在中国人的饮食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说是马马虎虎吧，就像我做医生，对吧？有时候就是工作忙了，对吧？就是现在叫个外卖啊，或者有什么吃什么吃一点，
0: 高盐、高油、高热量挺多
1: 对，
0: 的。
1: 因为说实在
0: 这
1: 话，
0: 个也会影响甲状腺。
1: 对的，饮食的健康跟甲状腺是确定是有密切的关系，已经做过很多研究了。第三块就是跟现代人的情绪有关，工作压力大、焦虑啊，它也是影响到甲状腺的。
0: 我觉得这个还关系挺大的，因为甲状腺被称之为情绪腺体，后面我们可能也会着重讲一讲，因为现代人确实生活工作的压力比较大。
1: 对，现代人这个该焦虑的事情太多了。
0: 对，怎么办呢？
1: 最后一块，其实我是一直在跟我的病人、跟所有身边朋友都在讲的。 早点睡觉，不要熬夜。
0: 哦，是的啊，这个因为现代生活比较丰富多彩，特别是很多的这个电子设备，就把成年人的睡眠时间大大缩短了，所以这个也对甲状腺有非常大的一些影响啊。
1: 睡眠缩短对甲状腺健康损伤非常大。
0: 真的啊，所以大家要注意的。那我们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那么从甲状腺的异常的或者甲状腺病的这种分的大类方面，

0: 概有哪几类疾病？
1: 一般来讲呢，我
0: 嗯。
1: 们从医学角度讲呢，把甲状腺疾病呢分为三大块
0: 嗯。
1: 啊，一大块呢就叫甲状腺功能性的病变，就是说甲状腺它是干嘛的呢？它的位置呢是在颈部的下端，它是人体主管代谢的一个重要的腺体，就是它维持身体的啊基本的代谢功能，包括一些其他激素的作用，它不光管自己，还管其他的激素，所以它的号称呢，外号叫人体发动机，
0: 嗯，
1: 就甲状腺
0: 牵一
1: 出了，
0: 发动全
1: 牵一
0: 身。
1: 发动全身，就全身的代谢都会影响。这样最典型的疾病呢，就是两种，一个叫甲亢，一个叫甲减，可能大家听说过。甲亢就是人很亢奋，对吧？光吃不长肉还瘦，然后眼睛会很突出，怕热啊、汗多啊，这些都有可能。那么这是一类，就代谢过于旺盛的叫甲亢。那么另一类呢，正好跟它相反，叫甲减，我们叫甲状腺功能减退，它就是代谢放慢了。就整个人懒洋洋的，提不起精神，怕冷，然后呢，胃口还不好，这叫甲减。甲亢、甲减呢，这是一对相矛盾的疾病啊，都是甲状腺相关的，这是跟代谢相关的这个甲状功能的异常。那么第二类呢，就叫甲状腺的炎症。
0: 嗯，
1: 那这一类呢，其实呢，很多人会被忽视。那么它有急性、亚急性和慢性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桥本甲状腺炎，它是一种桥本的慢性炎症，跟自身免疫有关的，这是炎症类的疾病。然后呢，最多最多的就是我们刚刚讲体检，可能一半成年人会有的叫甲状腺结节。
0: 嗯，嗯。
1: 当然，结节里面又分叫良性和恶性，也就俗称的良性肿瘤、恶性肿瘤。恶性肿瘤通常也叫癌。那么这三大类，从功能性的疾病到炎症性的疾病，最终是叫甲状腺的结节，这
0: 嗯，
1: 三大块。
0: 是。那么功能性的疾病，我觉得要通过一些检验出来哈。我们在这里可能也就不跟大家细说了啊，我们就挑几个大家比较关注的，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稍微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一下啊。那当然，我们首先要说的就是关于结节这个话题了，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好像结节特别多，不只是甲状腺，身体上各个地方都有结节。哦，我有一个朋友说，哎呀。现在身上哪儿都不多，就是结节多。那说到甲状腺结节，也是成年人体检经常能够检出的一个问题啊。那大家也对结节呢有很多的一些困扰啊，觉得哎，我得了结节，有些人特别的焦虑，更加焦虑了，说我要赶紧去处理它，或者是我就做手术把它做掉啊，以防它发展成更坏啊。那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甲状腺结节的话，大家可能也想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首先，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的认识甲状腺结节这种问题？
1: 是，我觉得唐老说的很对啊。我们回想一下，我刚刚做医生的时候，差不多30多年前啊，那个时候我到瑞金医院的手术室，我的老师带我去，他说：“小飞啊，你看，我们今天有10台甲状腺手术，啊，8台是良性的，2台是恶性的，就是30年前啊，中国做甲状腺手术差不多就这样一个情况。就当年甲状结节怎么会被发现呢？”就通常我们看门诊来一个同志，通常女同志多了，因为女性跟男性甲状腺结节差不多4:5，
0: 嗯，
1: 啊，就是女同志特别多。
0: 对。
1: 然后她来就说：“哎呀，费医生，她说我中午在单位吃饭，啊，这个我的同事说，哎，你怎么脖子里有个疙瘩？就当年发现往往是长得比较大，往往是别人看到你脖子，因为甲状腺在脖子上面嘛，长了一个疙瘩凸出来了，哎呀，一吞咽，哎，他还随着吞咽还会上下活动。”哎，你脖子长了个块，那这样发现的，所以就回到为什么说现在哎呀结节越来越多，这当然跟社会发展有关，另外一个啊，它跟检出率高有关。
0: 嗯，
1: 那现在很多人其实是吧，他自己没感觉，
0: 对，
1: 是单位说哎安排个体检做个 B 超，因为现在大多数体检甲状腺功能验血是刚刚我们讲到的跟甲亢甲减有关的，另外就是做一个甲状腺超声，颈部的超声，哎发现有结节，其实有些结节非常小，啊几毫米也会被发现。那这样的话，检出率高了，那么很多人发现自己有了，其实没有感觉，看也看不出来。所以关键的关键，就像唐老师刚刚讲的，哎，我们怎么一个正确的态度去看待这个结节？所以对结节来讲，我们现在很依赖是什么？是叫超声的结果。因为超声里面会把结节按照它的形态啊，它的
0: 大
1: 回
0: 小，
1: 声，对，大小，包括有没有血流信号，有没有钙化，我们有一个专业的分级叫 TIRES 分级。它从1类到6类，那一般来讲，1、2、3类的话，大多数是一个良性结节，所以大家不用太在意啊。你可以看一下你的体检报告，如果它的描写这给你做分级了，1类到3类，其实问题不大。4类以上，4类里面有4S、4BC、4C，还有5类啊，还有6类。4类以上，大家呢要适当引起重视，也不是说一定不好，只是说要重视一点。那么另外一个维度，如果说体检报告上没有分类，大家怎么看呢？很简单的。

0: 大家可能也听说，就是说，哎呀，如果说人一定要生癌，那么可能就生甲状腺癌比较保险，因为它还有外号叫懒癌或者幸福癌。当然，从专业医生角度来讲呢，不太赞成这样的说法。
1: 对。
0: 但是它也反映一定的现实，因为从甲状腺癌来讲，虽然发病率很高，对吧？但是呢，它里面90%以上，它是一种比较惰性的恶性肿瘤，叫甲状腺乳头状癌。那么甲状腺癌一般来讲呢，我们分为四大类：乳头状癌、滤泡状癌、髓样癌和未分化癌。那么乳头状癌占了绝大多数，因为绝大多数乳头状癌它发展极其缓慢，而且呢基本上不影响寿命。那就是从5年生存率来讲，我们中国目前达到92%以上。那么从医疗最相对发达的美国，它可以达到98%以上。所以基本上不影响寿命。那但是呢，我觉得啊，从外科医生角度来，不能因为这个是一个懒癌或幸福癌就忽略了它的诊治，因为临床上因为没有积极治疗的话，有些甲状腺癌虽然是发展慢，但它还是会出现远处的转移啊等等，那个就不合算了。
1: 所以其实甲状腺疾病的不断的发展，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如果你检查出了甲状腺结节的话呢，首先不用太焦虑啊，因为它是分级的，大部分都是良性的，都是好的。你只要应该说是随访就可以了，对吧？
0: 我们叫
1: 一般
0: 定期随访
1: 定期
0: 观
1: 随
0: 察，
1: 访，对。但如果分级不是特别好的话，可能就要引起大家的这种重视了。那这个分两个情况啊，首先呢，比如说您刚刚说了分级啊，基本上3级以下大家可以定期随访就行了。那么我们是不是日常生活啊、情绪啊、工作都不需要注意，就该干嘛干嘛，只要定期随访就可以了？还是说可能我也需要去注意一些东西？
0: 对，对长结节人来讲呢，如果是到我们这来呢，我经常会问三个问题啊。第一啊，这个平时是不是爱吃海产品？我发现一个现象啊，其实或多或少呢，长结节人呢，这个可能对饮食上他会有一些偏差，特别沿海地带的人，那不是说呢不能吃，只是说有些某些东西吃太多了，特别像什么海带呀、紫菜呀这些吃多了，哎，它容易长结节，因为这个里面是富含碘的，碘的含量太多了，因为身体里面只有甲状腺吸收碘，你给它太多的原料，因为碘吸收进去它是合成甲状腺素的，给它太多原料以后，它等于整天在加班，叫容易长结节。如果长了结节，像这种富含碘的海带、紫菜，相对要少吃一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会问啊，睡眠好不好？那我前面有讲到，因为现代人熬夜太多了。啊，甲状腺结节很多人其实有熬夜的习惯，或者他原本睡眠就不太好。那这个我觉得一定是要纠正，因为睡眠不控制好，你哪怕是小结节有可能会长大，哪怕是好的结节有可能会变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晚上11点之前尽量要休息了。第三个我就会问你是不是急脾气？相当一部分结节的人的确性子会比较急躁啊，因为我们刚刚有聊到这个跟情绪有关嘛。如果你很容易激动，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嘛，叫脸红脖子粗。你一激动，脖子要充血，充血以后甲状腺就在颈部了，一充血甲状腺也会充血，充血它就会胀大，那这种不适合的血液供应也会导致甲状腺容易长结节或者结节增大。
1: 所以即便我们检查出来这个甲状腺结节是3级以下比较小的话，那从我们的饮食上面，或者是从我们的情绪上面啊，从我们的其他方面也是要注意的。
0: 是
1: 那
0: 的。
1: 如果我们体检报告出来的这个结节的情况可能要大于3级的话，这个要注意了。那这个注意的话呢，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流程？我们是不是要赶紧去专业的医院去寻求专业的这个帮助，进行具体的检测？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呢，其实这2年啊，我们在行业内呢，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说对甲状腺结节来讲，哪怕是4级以上，现在呢，我们从最前沿的这个对结节的研究来讲，我们更注重的叫甲状腺的危险程度分层。这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4级以上它是存在着一定的恶性概率，哪怕真的是恶性的，我们一定要去分清楚它到底是低危的、中危的还是高危的
1: 这个也要分的。
0: 是的，因为刚刚讲了，因为大多数甲状腺它叫懒癌或幸福癌，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把懒癌或幸福癌把它甄别出来，因为我们门诊有很多病人，那哪怕是确定是一个恶性肿瘤，哎，他也不开刀，也随访，甚至长的病人在我这边随访已经将近10年，他的结节不长啊，他始终是那么小不长大，也没有什么变化。那么国外、国内都有很多的研究，如果我们能够准确地甄别出这是一个懒癌或者低危癌，那可以叫随访观察。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讲的那叫微创消融治疗，什么意思呢？我们觉得这个结节，哎，它有一定的发展，或者感觉有可能会 来往外突破啊等等。

0: 等的，那么我们可能现在不开刀，不用开刀，我们有个消融针，通过高温把癌细胞杀掉。这样的话呢，没有刀疤，甲状腺依旧保留，也不用终身吃药。这是第二种。到第三种才是我们传统讲的开刀。开刀的一定是怎么讲？我们就说这个结节可能发展比较快呀，贴近包膜啊，周围有可疑的肿大淋巴结呀，或者穿刺出来，它的细胞类型不是那种典型的乳头状癌。那么我们考虑到它未来可能会危及到你的其他器官啊，全程转移啊，那我们可能要开刀。所以对甲状腺癌来讲，现在也不是一刀切了。
1: 对，所以其实这个甲状腺癌的话，它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分级啊，不同的治疗的方法还是有非常多的。如果大家就是不幸检查出来了，就是还是要去专业的医院啊，寻求专业的医生啊，给大家进行一个专业的检查。当然，大家也可以去瑞金医院啊，找我们费教授啊，或者是在登录我们这个 V1 啊 APP 呢啊，进行相关的咨询哈。那么最后我们再就这个甲状腺结节再进行一些相关的这个总结吧。就是可能我们刚刚说了很多啊，现在已经检查出来这个结节，但是我们普通人可能还有很多的人，他其实现在还是没有的，但是他觉得这是一个高发病，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说，特别是到了30-40岁啊，这种更加高发，所以我们想要提前的去注意一下。比如说我现在是好的，但是我想防止自己一步一步的走向结节，一步一步的走向更坏的地方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从日常生活中，
0: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好，就是对于我的这个患者人群，或者是我在这个自媒体的粉丝人群来讲，是30岁到40岁其实是最大的一个人群，特别是女性啊，就是女性，就是其实我有三句话想对这个年龄段的我们的女性朋友讲啊。第一呢，我觉得呢，定期体检非常重要，因为你不体检，真的不知道你的甲状腺到底有没有长结节，功能到底有没有异常。因为从医学角度来讲，早诊断、早治疗、早干预，一定是这个健康的一个法宝，是吧？所以体检，如果说到目前为止您还没有进行过甲状腺的专项体检的话，我是建议您要去看一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在对现代人来讲，因为说实在话，工作压力大、节奏快啊，包括各种这个休息不好啊、饮食不健康啊等等，啊，有这样一些情况在。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发现现在就是超重的人群非常多。就像今年上半年费医生做了这个体重超过200斤的甲状腺癌的病人，做了10多个。
1: 哦，
0: 这个是以前
1: 就是
0: 难
1: 跟
0: 以想
1: 体
0: 象
1: 重
0: 的。
1: 还是挺有关系的。
0: 对，因为这个肥胖也跟甲状腺有关，所以大家呢，因为很多时候就现在很多人享受美食嘛，对吧？这个心宽体胖嘛，但是体重一定要控制好。那当然，除了体重以外，其他的生活习惯我们刚刚也都讲到。那我觉得尽量还是要做到，因为一个健康的身体那是人生的一个本钱了。第三个呢，就这个年龄段呢，还有很多人是因为是为人父母了嘛，就是有一点我一直想提醒我的这个病友朋友的。就是说，如果是你有这样的一个家族史，不光是你自己啊，或者家里人有这样的一个家族史，我们家里的孩子，一般建议10岁以上也要去检查一下，因为对现在来讲，小朋友生甲状腺毛病的也越来越多了，哎，小朋友早点去检查，就像我现在，那现在有些父母是有这种意识的，自己生了甲状腺毛病就会带孩子去查一下，哎，查出来，往往是非常早期的，因为这个毛病发展慢了，但是他已经有了，那么我们在早期的阶段，给予早期的干预，甚至是微创的干预，那么这个小孩子，那么以后就不用开刀，也不用终身吃药，那对他的一个条人生路来讲，那就会顺利很多。所以这个三点是我建议屏幕前如果您是30-40岁是女同志体检要去做一下，然后呢尽量改变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最后呢如果家里小朋友有小朋友的，家里有家族史的，带小朋友也去查一下。
1: 真的，我觉得都是非常宝贵的三点建议啊，大家可以听一下。那么刚刚甲状腺结节的话已经给大家科普了，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哈。另外，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也是临床之中甲状腺类的这个疾病比较高发的，就叫桥本甲状腺炎，对吧？它其实是一种免疫性的这个疾病，而且它非常高发。我知道这个费医生说，刚刚在电梯里发现我们的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刚好也是这方面的这个患者啊。但其实对于这个桥本甲状腺炎来说呢，我了解到就是它其实没有特别大的感觉。而且你看什么东西的摸呀什么的也摸不出来，只能靠相关的这个检查出来。所以就大家如果你不做检查的话，就容易往忽视掉。
0: 对，是这样的，就是对桥本来讲的话呢，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数据差不多成。

0: 年女性当中有将近20%的人会有不同程度的桥本炎症，就像常老师讲的，因为桥本往往早期他没有任何感觉，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甚至验血只是那一两个指标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他既没有甲亢也没有甲减。那所以传统的理念来讲，对于桥本，很多人就说，哎呀，不用管他，就等着，什么时候说甲状腺功能不好了，那么再来吃药。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观点呢，可能值得商榷，
1: 要改变一
0: 值得
1: 下，
0: 商
1: 是
0: 榷。
1: 的，
0: 啊，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小组，我带科研小组嘛，小组开会，啊，我有5个博后，啊，都是女孩子啊，5个博后，然后3个是有桥本，当然他们开玩笑吐槽说，老板都是你逼的，
1: 对呀，真的，
0: 因
1: 压
0: 为
1: 力太大是吧？
0: 是因为这个跟工作压力肯定也是有一定关系，但是它不仅仅跟工作压力有关，啊，
1: 它都会有哪些因素
0: 是，
1: 导致？
0: 非常有意思，因为最近呢，我们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啊，有3件事情可能大家根本想不到，桥本可能会跟
1: 要
0: 它有
1: 听听，
0: 关。哎，对，因为桥本甲状腺炎呢，大家知道这是一种慢性疾病，就是它的典型的表现其实就2点，一个呢就是验血当中它会有甲状腺相关抗体高。那屏幕前呢，可能各位朋友可能自己会知道，你拿出你的化验单，可能会看到有2个抗体，一个叫 TPOAb，一个叫 TGAb。那么这2个抗体的话呢，这个指标会有个箭头，但是它常规的甲状腺功能里面 T3、T4 啊、TSH 啊也都是正常的，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我没事啊，我没有甲亢，没有甲减啊。但是你要知道，桥本发展下去，如果说它逐步加重的话，它早期它是甲亢的症状，啊，前面我们聊过，如果说甲亢的话呢，甲亢的话呢，那么它会有眼睛突出啊，有这个容易怕热啊、多汗啊、消瘦啊，这些呢都是有可能的。那么对于到发展到后面，那么它会有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因为反复炎症以后啊，甲状腺细胞就不够用了，不够用它分泌的激素少了，叫甲状腺减退。减退我们前面有聊过是什么？怕冷啊、乏力啊、胃口不好啊，整个人没精神。然后呢，反复炎症以后还会出现的就是甲状腺结节。那为什么那么多结节？其实它跟桥本也是有一定关联的。所以桥本不是说它没有感觉就不要紧，它对身体还是会形成一定的伤害的。
1: 只是早期的时候可能没有特别大的感觉，
0: 是。
1: 但是它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对身体还是有伤害的。所以就是大家如果真的通过体检检查出来了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还要尽快的到医院去诊治哈。因为我刚刚说我们要回答大家的一个问
0: 啊，
1: 题啊，
0: 是，
1: 大
0: 看
1: 家
0: 看
1: 可以
0: 线
1: 通
0: 上，
1: 过各种渠道啊。我这边呢是看到啊，有我们的这个网友朋友们提问说，就是关于甲状腺结节的，
0: OK，可
1: 我
0: 以
1: 们
0: 的，
1: 上个
0: 可
1: 部
0: 以的，
1: 分
0: 对，我们穿插
1: 说
0: 起
1: 如果
0: 来。
1: 查出这个甲状腺结节，它主要还是在饮食方面啊，平时呢还能吃碘盐、海带、紫菜之类的吗？不同的这个结节饮食方面有什么区别
0: 啊，
1: 啊？
0: 这个
1: 就
0: 是
1: 饮
0: 对
1: 食
0: 大
1: 方
0: 家会
1: 面，
0: 很关心，就是
1: 对，
0: 说一般来讲到我们这来，通常饮食方面有2个问题，一个说肺肾我哪些不能吃，还有一个就是肺肾我哪
1: 哪些
0: 些
1: 可以吃？
0: 对，那么一般来讲的话，从饮食角度来讲，我们大的原则叫均衡饮食，其实说白了其实都可以吃一点，那没有必要绝对禁忌，因为有些人很认真，他说肺肾我发现结节以后我海产一点都不碰。其实没有太大必要，因为其实大多数海产品其实含碘量没有那么高，那只是说相对高的就是什么，就是海带、紫菜、贝壳类的。当然还有一些人因为它的口味比较重，所以像腌制的东西尽量少吃，因为腌制大量是有加碘的盐，啊。另外呢，其实还要结合，比方说你在什么地方，比方说我们在沿海地带，那么海产品相对吃的多一点，所以碘一般来讲不会太缺，所以呢只要适当控制就行了。当然，如果说要再严格一点，对吧？就是要去测一下尿碘，啊，通过尿碘来判断你身体里面碘是多是少。那么这个是要到医院去进行检测的。就是对大多数甲状腺结节的病人来讲，就是说知道哪些含碘高的，像海带、紫菜，不要太多的吃，但是偶尔你说吃一点点，绝对没有大问题。
1: 好，所以就是饮食的话，还是要均衡，还要适
0: 是，
1: 可而止，适
0: 对，
1: 当的饮食都没
0: 是，
1: 问题啊。好的啊，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的这个疑问啊，欢迎通过各种的这个渠道啊，来发给我们哈。我们在我们直播过程中呢，会请费医生呢及时的给我们进行一个解答啊。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桥本
0: 是，
1: 甲状腺炎还是非常重要的，还是很多人都会患有这个疾病，所以它其实对身体啊还是慢慢有影响，要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啊。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子重视，就是在前期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嘛，即使是检查出来了，那我们可能去医院 医生也不太

0: 会给你相关的药物，如果很早期的话去治
1: 是
0: 疗，
1: 是。
0: 只能让你通过各种方式自己调理，是吧？是这样的。
1: 是这样，大家如果说这个体检报告当中看到有抗体有增高了，然后呢再看一下超声里面，因为对桥本来讲，典型的超声表现呢叫五个字，叫弥漫性病变。很多人拿了这个报告了，会吓得要命，会来找说费医生不得了，我癌变了。那其实它不是癌变，它只是超声的描述，什么意思呢？因为炎症以后大家能理解，发炎了这一片可能是在皮肤上叫又红又肿，但在甲状腺里它不是红肿的表现，它是叫弥漫性的病变。它只是看上去叫模模糊糊的，这是一个超声的专业的术语，所以大家不用害怕。但这两个要结合起来看，我们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抗体越来越高，有些人抗体高到几千，甚至测不出来，就超出了测的上限了。还有个就是超声里面，就是说它有肿大的表现，整个胶层它做出来，整个叫肿大，然后它是弥漫性病变。那么这个就说明桥本到了一定程度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在早期还是要进行干预，虽然你可能没感觉，功能也是正常。
0: 就干预的话是通过药物干预。
1: 不用不用，其实早期不用通过药物干预。早期其实我们对桥本来讲，只要说忌口，
0: 忌口。
1: 忌口就是相对来讲当然不是说绝对就相对来讲，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跟桥本有关的有这样几种食物，就是说。刚刚讲的含碘高的海产品，那如果说你口味重的话，加点盐可能要少吃。然后还有什么呢？叫豆制品、奶制品、面食，面食里面主要包括是大麦、小麦、黑麦的，不包括荞麦和燕麦。那就这个里面呢，就是从目前来看，有一部分人可能跟这些物质吃太多有关。那如果你平时这种吃的比较多，我不是说一点不吃啊，如果你喜欢吃或吃的多，那适当控制一下。哎，你过3个月、半年查一下，如果抗体稳定了、下降了，那说明的确跟它有关。那这是我觉得对于屏幕前的朋友来讲，你可以简单试一下，因为这个不复杂。当然了，伴随着忌口的同时，睡眠、情绪也都是要做到位的。也做到
0: 所以这个吃非常重要。我们
1: 是，
0: 很多的朋友都来问吃相关的这个问题，再
1: 是，
0: 来看几个，因为大家都说病从口入嘛，
1: 是
0: 所以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吃的种类也多了，
1: 对，
0: 也复杂了，所以吃很重要哈。就有朋友说，这个像卷心菜、西兰花等十字花科蔬菜，这个跟我们甲状腺的这个疾病有没有一些关系？
1: 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近期我还做了一个视频，专门讲了这个十字花科的。就是说，十字花科呢，它的确它里面的一些成分跟甲状腺素的代谢是有关的，但是呢，它是要跟剂量有关。如果是大量的生吃十字花科的，它的确会影响甲状腺功能。那如果说本身你已经有甲减了，或者生活在缺碘地区，那这些是要注意的。但是如果是你是本身不缺碘的，也是烧熟了吃的，那一般来讲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0: 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 15%， 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欢迎收听财经早点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
6: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本期的名医面对面节目，我是谭帅啊。本期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介绍一下啊，是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费健教授，非常欢迎费教授。
7: 谢谢谭老师，很荣幸啊来到第一财经，跟各位啊、观众，我们各位听众，包括各位网友来交流甲状腺疾病的相关问题。
6: 嗯，还有一个朋友也是我想问的，他说这个，因为您刚刚说嘛，就是甲状腺的疾病对于中年的这个女性特别的高发、他说是不是甲状腺的疾病跟雌激素也有关系，如果摄入过多是不是也容易导致甲状腺的疾病，有这个说法吗？
7: 这个想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从、
6: 但没有科学依据是吧。
7: 这个方面的研究呢，其实呢一直是有一定争议，因为在女性当中呢、这个包括甲状腺啊，包括乳腺本身它是有一定的共发的情况，也就是说你生了甲状腺它可能乳腺也容易出问题，或者生了乳腺的问题甲状腺也可能容易出问题，这个的确因为这两种疾病都跟雌激素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不是一种绝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也不用太过担心，如果是医疗上需要用到雌激素该用就用、只不过在用的同时甲状腺做好一定的检查就可以了、
6: 好啊，那么继续说到我们这个桥本甲状腺炎，当然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及时的跟我们提，跟我们进行一个沟通哈、我们说这个早期的时候啊，桥本甲状腺炎我们可以控制饮食就能进行啊。那么就是接下来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桥本甲状腺炎它其实是一种免疫性的这个疾病啊，我看到很多的医学上面说它也没有办法全部的治愈，就完全治愈好像也比较难，就只能是控制是吧。
7: 您说的很对，可以说难但不是说一定不能治愈、因为很多人他往往是这样，就是说他像我昨天看病，就是他自己知道，他说我有红斑狼疮啊，或者我碰到过有强直性脊柱炎，就是它往往不止一种自身免疫性的毛病、因为桥本甲状腺它就是自身免疫功能紊乱，它体内有些抗体正好它攻击了甲状腺，但是往往这一类人如果说抗体比较高的话，往往我们会建议他去看一下风湿免疫科，去查一查到底还有没有其他的抗体或者其他的相似的疾病的存在，像自身免疫，我们常见的红斑狼疮啊、强直性脊柱炎啊，包括还有一些湿疹病人、就是他顽固性的湿疹其实也跟自身免疫有关、所以呢我们在工作当中慢慢呢最近也在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一直我们会建议病人，如果说采用我前面讲的忌口啊、休息啊、情绪控制啊，他的抗体不下降， 我会建议他去查一个叫食物不耐受。很多人会很懵，说是不是我食物过敏？嗯，但其实不是，就是说从目前来讲，人对食物的摄入呢，往往呢三种反应。第一种全盘接受，一点问题都没有；第二种比较过激的叫过敏反应，大家可能会知道，吃了以后它会有，比方说出疹子啊，出皮肤瘙痒啊，就那种叫过敏。第三种其实大多数人现在不认知的叫食物不耐受，就是他吃进去他没有剧烈的反应，但是它会激发体内的一些抗体的变化，那这个是往往会被忽略的。因为最新的一篇研究发现呢，就是说桥本甲状腺的人平均有17种食物是不耐受的。
6: 哦，这样子。
7: 对，我们在工作当中也是的，就是说你这个，哎呀，一个病人他很自觉，他说非常，我看你的科普视频，我也了解很多，我现在很注意了，但是他说我抗体就是不下来。
6: 嗯，
7: 哎，我们去测一下，经常发现什么牛奶过敏，
6: 嗯，
7: 鸡蛋过敏，鳕鱼过敏等等，
6: 嗯，
7: 哎，五花八门你想象不到的食物啊，不是不是过敏，我刚刚说错了，它叫食物
6: 不耐受，
7: 它就叫不耐受，
6: 嗯，
7: 就是它的指标测出来会比较高，
6: 嗯，
7: 它会有阳性或者测值高。然后最神奇的一个病人就是说，哎，测了以后我说，哎呀，这几样你不能吃，
6: 嗯，
7: 然后他说过了一周，他反馈给我说，非常，我现在睡眠都好了，
6: 哦呀，效果特别好
7: 啊，对的，真的，因为他其实你有时候如果你不耐受吃进去。虽然你没有大的感觉，他体内还是有免疫反应，
6: 嗯，
7: 它会影响到方方面面，你的休息啊，有些人是皮肤瘙痒，啊，就是冬夜出点东西，夏夜出点东西，那他也会好转，
6: 嗯，
7: 然后呢，一般来讲坚持3个月半年，他的抗体也会明显下降，
6: 嗯，
7: 甚至于恢复到正常，都是有的。
6: 啊，所以这个也特别有意思。我们之前总说这个食物的这个过敏，查查过敏源，这些食物不能吃。现在如果是跟甲状腺有关的话，可能也要查查不耐受的一些食物。
7: 对，不耐受。
6: 这些不耐受的食物其实也不能吃。
7: 是的。
6: 嗯。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您刚也说了，这个桥本的话，它其实是一种免疫性的疾病。大家会想说，哎，如果就是可能代表我这个免疫系统有些问题啊，那么我吃一些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药品啊，或者是保健品啊，它能够提升我们自身的这种免疫性，这种药物或者保健品吃下去的话，会不会对我相关的桥本有好的地方呢？
7: 嗯，因为这一块呢，其实真的也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在问我啊。其实说句很实在的话，
6: 嗯，
7: 飞医生对保健品没有太多研究，但是呢，从专业角度来讲，因为像桥本的话呢，它是跟自身免疫有关，跟自身免疫明确有效的，目前来讲，只有一个叫硒元素。啊，硒元素就是补硒，那这个呢是科学研究明确有效的，所以很多人会吃一些复硒的一些保健品或者是复硒的一些食品，那这个对桥本或者是对免疫的稳定性会有一定的帮助。那其他的呢，其实很难说哪一种元素对它有关，
6: 嗯，
7: 但是呢对中国人来讲，我今天要强调一个什么，就是说维生素 D。
6: 维生素 D，
7: 对，
6: 嗯，
7: 中国人因为现在最新的流行病学调查，中国人80%是缺少维生素 D 的。
6: 是的，我们体检的时候经常能会缺少这个，
7: 对，一查大家都很低，
6: 嗯，
7: 像尤其像您这样的工作平时也不太见得到太阳，
6: 对，
7: 对吧，
6: 所以我们要吃相关的保健品去补充吧，还是多晒晒太阳就能补充了。
7: 如果能晒太阳最好了，就是我最近看一个
6: 就怕没时间晒，
7: 对，
6: 嗯，
7: 最近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就是说一个办公室如果是坐在靠窗，它会比坐在里面靠门的它的维生素水平要高，所以如果您的办公室有靠窗的位置，建议先抢掉。
6: 有靠窗但是没抢到，还是要吃吧，还是吃保健品。
7: 这个真的是因为维生素 D 不单单是跟这个桥本甲状腺炎，甚至于包括甲状腺结节癌变，都会有一定相关性，所以这个是晒太阳，我觉得对大家来讲是最简单的一种保健方式。
6: 好啊，我们又有朋友们来提问了，看来这个就是甲状腺相关的疾病真的挺普遍的。
7: 是，
6: 我们有朋友提问说，这个甲亢啊，眼睛突出，是否会影响眼压？对视网膜会有没有什么影响？
7: 这个呢是一个眼科的专科问题，就是说眼球突出以后，它会导致两大问题。第一是叫视力影响，就刚刚他讲的视网膜等等的，它是整体对这个视力的一个干扰的作用。第二个呢，就是说它会造成一个什么，就是说眼角膜的一个受损，因为突出以后，往往眼睛会闭不拢，长期呢，就是说比方睡眠的时候眼睛也是微睁的话，因为人要不停地眨眼睛，用泪液来润滑角膜的表面，如果角膜过于干燥，那会导致角膜的溃疡，甚至于导致失明，都是有可能的。所以突眼是一定要尽早找眼科医生去看，去纠正的。
6: 对，好的啊。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桥本啊，最后我们也来总结一下啊，因为刚刚您也说了，其实这个桥本的话，它还是 可以需要通过饮食或者是药物的控制啊，控制到一定的这个水平，或者是这个相关的指标都下来了之后，是不是就说意味着我可以恢复正常人的饮食各种生活习惯了？还是说我一旦得了这个炎症的话，可能我后续各方面我都要更加的重视？
7: 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现在个人来讲对桥本就越来越有信心了，因为既往来讲大多数认为桥本是不可治，只能等到它甲减吃药，但现在来讲我们越来越多的发现有一些因素是跟桥本有关，如果尽早的进行干预和调整啊，就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一些饮食上的问题啊，食物不耐受的检测啊，维生素 D 啊等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在发现跟它越来越相关的，我们叫肠漏啊，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下次我们可以专门就这个话题来聊。那这个其实都是跟人的一个整体的内环境的稳定性有关。那么如果说饮食、休息、情绪包括肠道健康能够调整得好，现在对桥本来讲其实大多数人是能够明显改善，对吧？甚至有部分病人可以完全治愈的。那这一点呢，费医生是已经越来越有信心了。
6: 好的啊，这个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关于桥本的相关的内容啊。各位朋友们如果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及时跟我们沟通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这个甲状腺肿瘤，也就是说所说的这个甲状腺癌。其实甲状腺癌的这个发病率近些年来它提升也是非常快的。刚刚在线下的时候也跟费医生聊，就是说以前保险的时候，特别是重疾，都会把甲状腺癌啊列为参保的这个范围，会给你相关的赔偿。但是这两年的话都已经变化了，说你把这个给剔除掉了，就你就得了之后也不给你赔了。这其实就代表了一个问题，就确实太多人得了啊。但是有一个好的就是说，大概90%以上的甲状腺癌应该都是良性的，它的预后还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稍微放宽一点心？
7: 是这样，就是说对甲状腺癌来讲的话，因为总体的预后非常好，这一点呢，就大家那要首先有一个认知，说它的这个癌跟其他的一些癌，比方说胃肠道肿瘤啊、肺癌啊、胰腺癌、等等，那它的这个预后，我们讲这个治愈的情况肯定是好很多很多很多。所以得了甲状腺癌，很多病人来看到癌症很害怕啊，但实际上它的治疗效果是非常好。只不过呢，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讲，我们是什么样的病人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对他最合适，因为我们现在不单单是要求他活得长，我们更加看重的是他的生活质量要高。
6: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比如说啊，我们患有了这个甲状腺癌的话啊，我们后续你觉得应该有用什么样的这个步骤来给自己更好的这种治疗？
7: 对，所以呢，对甲状腺癌来讲，一般来讲，第一步，通常我们发现甲状腺是因为体检，体检超声发现一个结节形态不好，然后呢去做了一个穿刺，穿刺出来以后说，哎呀，这个是个甲状腺癌，那基本上90%以上，那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还有一些少部分是什么？是因为自己无意当中摸到，哎呀，脖子里有个疙瘩，硬硬的推不动。那这种发现的呢，往往是会相对偏晚期一点。那甲状腺癌，我们先说最严重的情况。甲状腺癌的最严重呢，其实它呢主要是两大块，一大块呢叫局部影响，什么意思呢？因为脖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解剖位置了，因为它有气管啊、血管啊、神经啊、食道啊，就是甲状腺长，它可能会侵犯到食道，就影响你吞咽。侵犯到气管，影响你呼吸等等，它还是会有一定后果。那这个是局部的侵犯。另外一个呢，大家很多人可能不一定知道，甲状腺也会远处转移。当然这个概率不高啊，我们有碰到过转移到脑子啊、转移到肺部啊、转移到骨骼啊，它会也会有的。所以呢，先讲最严重什么意思，就是大家不要盲目乐观。那对这个病呢，我们要重视啊，不要太过的这个紧张，但是呢也不能太过忽视，因为它还是会有一定后果。所以先要请专科医生帮你评估它到底是比方说是比较容易出现我刚刚讲的那些严重情况的，还是真正的它是一个懒癌、幸福癌，其实不用太过担心它的，这个要请专科医生评估。评估下来，如果说是属于绝大多数相对比较温和的这种恶性肿瘤的话，我们就像刚刚我们讲的，进行一个危险度分层，你是低危的、中危的还是高危的，因为不同的分层意味着你可以采用不同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因为从现在最新的全球的这个甲状腺专家的共识来讲，我们叫三大块，第一块真正低危的可以叫主动观察，就是说你可以不管它，可以不管它，
6: 定期随访，
7: 对的，因为它可能5年10年都不长
6: 啊，
7: 这当然这个对心理素质要求比较高
6: 啊，
7: 这个不太容易的。第二种呢，我们就叫微创消融， 啊，就是现在这个大家千万就是不要说一听到癌吓死了，马上就去一刀切。
6: 嗯，
7: 那么
6: 过度治疗也不好。
7: 对的，对的，就是对甲状腺一直我们现在在争议的就是你有没有过度诊断，有没有过度治疗，
6: 嗯，
7: 对吧？我们不要遗漏任何一个蛛丝马迹，但是也不要这个拿根鸡毛当令箭啊，因为过度的治疗它会影响到你的内分泌，造成你长期的生活上的一些困扰啊。当然，对真正高危的，我们该切干净要切干净，该做相应的治疗也是要做相应治疗的。所以，精准的分层和评估是当下甲状腺处理的最最关键的环节。
6: 嗯，最重要的就是还是要早诊断出来，早及时的这种干预啊。在后续的话呢，干预之后可能还是要注意调节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啊，保证我们的生活的质量的这个提高哈。
7: 是。
6: 所以，对于早发现非常的这个重要哈。
7: 非常重要。
6: 那么。有没有一些人群是甲状腺肿瘤的高发人群，
7: 您说的太
6: 对，让我们可以要重视起来？
7: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这一生因为三十多年做医生嘛，然后观察到有两个人群啊，两个人群，对于男性来讲，
6: 嗯，
7: 男。

0: 性来讲，男性呢比女性它的发病率要低很多啊。我们刚刚讲到了，可能是1:3、3:4或者1:3、4:5。那么虽然它发病低，但是男性结节的恶变概率比女性要高。然后其中有个特别的人群啊，叫 IT 男。
1: IT 男。
0: 对啊，我的门诊接触下来，就是这一类人群，因为他呢最大的特点就是
1: 久坐不动。
0: 没日没夜，而且久坐不动，啊，所以他们一旦发现结节，恶变的概率比较高，而且容易出现淋巴的转移，很奇怪，很奇怪，这是一个特殊人群啊。如果您是也是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然后呢又缺少运动的话，啊，当然 IT 工作压力也很大，也是个因素。那么甲状腺的健康非常值得重视。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讲的女性当中的教师人群。
1: 教师。
0: 对，您看这个季节到假期，那我的门诊很大一部分就是老师。那老师人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常跟患者进行教育，说你要保持心情愉快。他说不可能，我们上班怎么心情愉快？现在孩子我们都搞不定，对吧？当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妈妈人群。所以妈妈经常讲的，心情还可以，但是辅导作业就不行。
1: 对。
0: 啊，所以不管是我们的老师人群或者妈妈人群或者其他相似人群，其实这一块跟心情是非常相关的。我们做过一个实验，就是从心情这一块啊，有时间吗？可以聊这一块
1: 你可以，当
0: 吗？啊，
1: 然，大家
0: 对，
1: 非常喜欢
0: 啊，
1: 听。
0: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也是在临床工作慢慢发现，哎，情绪跟甲状腺关系非常密切。然后我就安排我一个博后去做一个实验。大家知道我们做动物实验呢，在肿瘤方面用的一个呢叫裸鼠啊，就它是没有免疫功能的，把癌细胞种上去它会长得很快。那像以前做胃癌啊、肠癌、胰腺癌，哎呀，一个星期瘤子可以长得很大。但是等了一个月，这个博后来汇报工作说，费老师不行，做不出来。就是说这个甲状腺癌细胞种上去啊，头3、4天还长，到1周左右它就慢慢萎缩掉了。那这个实验就没法继续
1: 就
0: 了。
1: 因为他心情太好了，是吧？有吃有喝。
0: 有可能，然后我们就去查文献，后来查到说要做抑郁症小鼠的模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抑郁症的小鼠啊？怎么做抑郁症小鼠？我们就把小鼠装在那个离心管里面，放在离心机上，就是实验室有那种咵会转的那个，每天早中晚转3次，每次10分钟，每次老鼠都转得晕头转向。怎么发现它抑郁呢？你把老鼠尾巴拎起来，正常老鼠它会什么？会要挣扎，会咬你。抑郁症老鼠拎起来，它看看你，它就不动了，生无可恋了。然后把癌细胞再种上去，哇，天哪，开始飞速的长。所以大家心情一定要保持愉快，因为抑郁的心情会降低你的抗癌的免疫系统，导致癌细胞的增生。
1: 其实就是两类人，男性的话，IT 男要特别注意，可能是高发人群。那么女性的话，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心情的愉悦和健康，多爱爱自己，多让自己高兴起来，非常重要。那么总结一下啊，如果啊我们有不幸啊获得就检查出来了这个甲状腺癌啊，我们应该如何的科学的诊治，如何让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更好的提升，有什么
0: OK，
1: 注意事项？
0: 对，这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往往查出来这个病呢会非常恐慌。那么我们今天其实跟谭老师交流这么多，就是如果不幸发现有甲状腺癌，第一，其实不要太恐慌，因为这个病总体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第二呢，我觉得一定要到专科的医院、专科的医生帮你好好评估一下，因为生癌这个甲状腺癌，它癌跟癌是不一样的，到底是低危、中危、高危，我们要做一个精准的评级，根据不同的评级来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远远超过了以既往的一刀切的时代，因为我们碰到很多的病人，因为一紧张嘛就一刀切，切完以后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往往也会后悔。因为现在真的不是需要一刀切，我们有主动观察的，有微创消融的，也有手术治疗的，到底适合哪种治疗？请专科医生帮你来评估，这是我的建议。
1: 是啊，其实刚刚我们用了大段的时间啊，也是把很多大家普遍关注的甲状腺异常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甲状腺的结节啊、桥本啊，包括甲状腺癌，跟大家分类给讲述了一下，或者是科普了一下哈。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能最后也是要保护我们每个人的甲状腺的健康。甲状腺在脖子上面，承上启下，连通头和身体的这个
0: 对，
1: 4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 这个地方呢，就是大家可能平时关注的也不多，那如果有一些小毛小病的，可能一开始的话也不会是给你非常强烈的反应，所以才引起我们的这个重视。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就是保护我们的甲状腺健康是非常重要，但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通过哪种手段、哪种途径、哪种方式来保护我们的甲状腺健康？
0: 我觉得呢是这样，这个我觉得唐老师这个提出这个点呢非常非常重要。那么从我们医学角度来讲呢，我们还是要区分一下人群。基本上呢，我们把甲状腺的这个人群呢分为三大块。首先呢是看我们的宝宝、少年儿童。对小朋友来讲，那甲状腺也是现在越来越引起我们的重视了。那么从家庭来讲，如果这个家庭是有甲状腺的疾病史，或者是小朋友小时候有放射线的接触史，什么意思呢？比方说小朋友有时候经常感冒咳嗽啊，到医院一看，说医生说哎呀可能肺炎了，你去拍个片子吧。那拍片子同时呢，我觉得作为家长啊，大家要知道拍片子的时候脖子这个地方可以问医生要一个防辐射的围脖，哎，要保护一下，因为小朋友如果不注意保护，他的腺体很容易受伤。对于放射线来讲，小朋友甲状腺非常敏感，所以对小朋友来讲，我觉得呢就是两点：第一，有家族史最好需要做一下检查；如果说平时有拍片子的这种需要，做好颈部的防护啊，对这小朋友来讲的啊。那么第二类人群呢，是我们很关注的，叫育龄期女性。
1: 嗯，
0: 就是说，哎，因为这个是甲状疾病的高发的，不光是桥本的炎症啊，还是结节啊，这位对这类疾病呢，在这个人群当中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里面我们体检就非常重要，就是根据你体检的情况来决定，比方说你的饮食要不要控制啊，休息要不要保证啊，包括情绪的调整，特别是我们要强调什么，就是准备备孕的啊，我们的年轻的女同志啊，因为甲状健康跟优生优育也是密切相关的，如果甲状腺出了问题，那你的这受孕的几率会下降，怀孕当中宝宝的生长发育，特别是宝宝的智力发育是跟甲状腺功能有关的，所以这个一定要引起大家重视。第三个呢，就是目前来讲越来越被重视的是老年人的甲状健康，因为很多老人呢觉得自己没感觉啊，比方说有点感觉，比方说我没有力气啊，怕冷啊，觉得这是老年性的因素，但现在越来越发现老年人的甲状腺的问题占比越来越高了，他往往会跟老年人的一些衰老的症状区分不清楚。
1: 嗯，
0: 但是呢如果不重视，因为甲减的话会引发其他，比方说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肿瘤的问题啊，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它会引发很多老年人的其他的问题，所以对于老年人群来讲，常规的甲状腺的体检筛查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就是不同的这个人群哈，要有不同的注意的事项哈。
0: 是的，
1: 就是如果检查出来相关的这个疾病呢，也不要恐慌啊，尽早的去治疗啊，找对治疗的道路，然后改变自己的生活饮食习惯啊，我们的后续的这个生活质量还是非常可以期待的哈。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再问，替大家问最后一个问题哈。最后一个问题还是关于甲状腺结节的。他说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话比较小啊，他说喝中药调理的话会不会有效果，能不能把结节更缩小一点？中药啊，
0: 对，这次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其实对传统的中医中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瑰宝。那中药的治疗呢，对甲状腺呢其实也有很多的流派，我们跟上海中药大学的很多的专家教授也是有一定的合作。那么其实还是要看我个人觉得呢，中药它最大的好处，它可以根据你自身的体质进行一定的修正，那它把你整体的，比方说你是阴虚啊、火旺啊等等，它的阴阳平衡啊这一块呢可以调整得更好，能够方便你的甲状腺疾病的一个转归。那我觉得还是有一定价值，特别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您同时是有比方说食欲的不好啊、休息的不好啊，那或者是各种不舒服啊，因为这种情况往往在西医会很难，因为不是一个科室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找一个好的中医帮你全身调理一下，让你的全身各种症状更少一点，你的焦虑情况更好一点，肯定对甲状腺是有益的。
1: 好的啊，今天呢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哈，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费健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详细的做了甲状腺健康方面的科普的问题。真的大家刚刚都留言了，说真的干货满满，对自己特别有帮助，非常感谢费教授啊，希望下次有机会还能给我们做更多的科普啊，也希望我们这期节目能给大家相关的这个帮助，大家可以更加科学的 的理解我们甲状腺的相关的这个疾病哈、啊，及时的去体检啊，科学的去诊治啊，都能守护自己的甲状腺方面的健康啊。那么本期的名医面对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继续，再见，不见不散。
0: 好，再见。

0: 追踪。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4: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4: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5: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6: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7: 听说你在问经费？
8: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7: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9: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0: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5: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提到蛋白质啊，大多数人脑海当中最先浮现的画面大概是一颗水煮蛋，一杯牛奶，或者是健身房里挥汗如雨后冲泡的那杯蛋白粉。但如果你以为这仅仅是食品包装带上的营养标签，那可能大大低估了生命的奇妙。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蛋白质呢就像是一个庞大而精密的超级团队，有建筑工人，有快递员，有警察，甚至还有城市的管理者。但是他们又小到普通的显微镜根本无法察觉，却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复杂的生命之舞。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看见蛋白质：探秘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主编李娜老师，她同时呢也是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研究员，是一位实验科学家。今天啊，真的非常期待跟着李老师去看见那些真正主宰着我们生命运转的蛋白质机器们。当然，其实更有意思的还是在于现在的科学家到底是在用怎样前沿的方法去研究蛋白质。这里呢，先欢迎一下李娜老师。
16: 旭东好，非常开心，然后能够再次回到节目跟旭东聊一聊，也感谢旭东推荐我们的新书。
15: 也感谢李老师啊，这个新书刚刚出版没多久啊，就给我送到了一本。哎，然后我发现这本书想象当中是一个就是非常硬核的嘛，因为本身其实是要带大家去认识你们所在的这个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这个本身也是全球来讲，我觉得研究蛋白质都是数一数二的一个圣地了。这里边应该有很多非常硬核。 合的内容啊，这个确实是包括了，但其实也有很多，包括从这个整个书的一个设计啊，包括那个图文的呈现等等，我也感觉得出来，好像也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哪怕没有相关背景的普通人也能够开始亲近蛋白质，对吧？
16: 对，是这样的。对
15: 啊，能不能这个先请李娜老师简单的讲一讲，就是说，因为我前面简单的说了一下，您是从事蛋白质相关的研究，有这个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您在蛋白质研究里面具体是哪一块吗？
16: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蛋白质，可能大家经常会听到一句跟运动相关的俗语，叫做生命在于运动，对吧？然后就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说，哦，我们应该多做这种physical 上的这样的运动，这样可以保持我的生理的健康。这个理解是没有错的，但实质上这句话的含义是说，所有跟我们生命相关的分子，包括蛋白质分子，包括核酸这样的分子，它们时时刻刻都是在运动的。只有运动的这样的分子才能行使我们人体的一些很关键的重要的生物学的功能。那我从事的这个具体的在蛋白质设施从事的这个具体的研究技术，刚才那个旭东重复了很多遍，我想很多听众朋友还是觉得他非常的拗口。他其实就是简单说是给蛋白质分子拍电影的，相当于我们捕捉的是生物分子在溶液状态下的动态的结构，也就是会响应我们生命在运动的这个对生命分子动态结构研究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
15: 哦，是要拍动的，这个是不是可能比拍静态的照片要更难一点？
16: 其实不是这样，就是我们这本书里也提到，就是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去理解一个问题，其实是需要从多个方面，然后去全面的去理解它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每一个技术其实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板，就相当于有自己的局限性。那么我们如果单独用一个技术去理解一个生命分子或者一个生命现象的话，它一定有点像盲人摸象。所以我们蛋白质设施的存在就是有非常多技术整合起来去共同表达和研究一个问题。就像刚才旭东说到，我从事的这个技术，然后可能它非常擅长，然后去拍蛋白质分子的动态电影。但我这个技术也有自己的短板，就是它的分子的分辨率非常的低。那我们为了更看清楚一个分子在运动过程中它的一个精准的结构是怎么变化的，我们就要结合比方说一些其他的高分辨的技术，像 X 线晶体学，像质谱，像冷冻电镜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方法交叉起来，然后相互验证一个生命现象，一个科学问题。对，
15: 因为我可能想简单了，我感觉上就是因为好像这个电影是在这个照相技术之后诞生的嘛，那动态的感觉好像要比静态的就更先进，但其实不同的技术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尤其是蛋白质这么微观的结构。
16: 是是
15: 啊，好，这是一个大体的大家对于您的这个研究的一个基本的认识。那么后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您为什么会想到要出这样子一本书呢？
16: 对，就是其实我们发现在这个市面上关于蛋白质的书是很多的，但是关于科学家如何认识蛋白质这本书这种类型的书却非常的少。比方说我们总是在讨论蛋白质对人体有什么作用，但很少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科学家是怎么知道这些知识的。比如我们为什么知道病毒表面它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钥匙，这种钥匙可以打开我们细胞膜上的锁去感染我们，为什么一个药物能够结合某一个特定蛋白质能够治病，为什么 AlphaFold 这样的一个 AI 工具可以帮我们能够准确预测蛋白质的静态结构。其实这些答案都来自于我们人类在长期科技发展史上不断发展出来的科学工具。那么我们想编写这本书的初衷其实就是觉得我们首先是从事蛋白质科学研究的各种各样的技术和方法的，那我们蛋白质设施作为国家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有非常多国际先进的科学仪器的。这些仪器它不仅是一个仪器，在我们看来它其实代表了我们人类探索未知的一种能力。所以我想我们想写这本书真正讲的也不是想讲蛋白质本身是什么样，而是想告诉大家一个更有趣的问题，就是从我们人类科学发展的角度讲，我们究竟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看见和了解这个跟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一个微观的分子的。对，
15: 就想想也是啊，就好像这个蛋白质是普通人我感觉稍微关注一点健康就是经常挂在嘴巴上的一个概念，但你真正的说这个蛋白质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如果再深一步就是我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
0: 开始弄明白蛋白质和生命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这个背后确实能聊的东西非常的多。
16: 对
0: 啊，
16: 就举个例子，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因为我经常会出去跟大家讲蛋白质，我每次问大家什么是蛋白质的时候，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会给我反应说，哦，就是鸡蛋啊，就是牛奶啊，就是我们健身吃的蛋白粉啊。对，这个完全没有错，因为我们都关注自己的健康嘛，然后蛋白质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提供养分，对不对？但如果我再问大家，我说蛋白质长什么样子，它在我们身体里边是怎么工作的，那么大多数人可能就回答不上来，就没有反应了。对，对的。但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蛋白质是有营养的，但其实不知道蛋白质是生命活动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执行者之一。它不仅是食物的一种养分，它更是一种生命的语言，是我们生命的工具，可以说是我们生命组成的这样一个建筑材料。所以我们写这本书也是为了更好的帮助公众更好的理解，哎，如果单纯只是从营养的角度讲的话，哎，我们该吃什么蛋白质，具体怎么吃，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这本书想要告诉这个公众的一个问题。
0: 这我其实不怕您笑话，我一直到挺大的，就是真正在上那个高中的这个生物课之前，我对蛋白质的认识一直是我感觉好像只有鸡蛋白里有，鸡蛋黄里面没有。我感觉就是在鸡蛋白里面才有的一种物质，当然它确实是在鸡蛋白里很多，后面我才意识到，哦，原来蛋白质那么的普遍。再后来其实逐渐逐渐也是跟像您这样的这个科学家交流的多了，才知道蛋白质其实对于这个生命来说，它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又非常非常基础的一种物质。
16: 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旭东你的直觉是非常准确的，因为蛋白质第一次被发现就是一个意大利的科学家在鸡蛋中的蛋清中把它提取出来之后发现的。
0: 是这样的。
16: 是的，所以那个蛋白质我们现在听它的英文名叫 protein， 对不对？但它其实是从拉丁文衍生出来的，但拉丁文里边蛋白质就是意大利科学家最初发现它的时候给它起个拉丁文的名字叫 proteins， 这个拉丁语的意思就是最重要的意思。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蛋白质这个分子它最初是在鸡蛋清中被发现的，但它一旦被发现，科学家就意识到它是一种对人类的生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生命物质。对
0: 哦，那个时候他刚刚发现他就能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东西对生命非常重要。
16: 因为从发现它之后，大家就会衍生出发现一系列的蛋白质，然后就会发现原来常规人最大的误解是认为蛋白质只有一种，很多人都觉得它就是一种营养物质，就像糖啊脂肪一样。
0: 对，
16: 但事实上蛋白质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家族，在我们人体里边大约有数万种不同的蛋白质，它们分别行使各种不同的功能，但这些功能对我们都非常重要。比方说我们血液中有负责运输氧气的血红蛋白，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蛋白质， 对不对？还有负责这种肌肉收缩的，这样负责我们运动的这样的一些肌蛋白，还有负责免疫防御的这样的抗体啊，这些都是蛋白质。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其实我们要更全面的理解蛋白质，就要把它想象成人体如果是一个城市的话，那么蛋白质它就是一个全能的这样的一个超级团队，这个团队里边有建筑工人，有快递员，有警察。

0: 狐狸的概念啊，或者是这个印象当中比较有意思的故事，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谢谢旭东的问题，因为这个真的是，点出了我们在编写这本书中最就是最关注的这个核心问题。这真的挺难的，因为大科学装置就像我从事的这些具体的工作，它这个名字都非常的拗口。这最难的事情就是怎么把大科学装置里边的这些听上去很复杂的仪器，然后讲的让社会公众能够看得懂、听得懂。
2: 对，
1: 所以比方说我们书里边有很多这种先进的技术，除了刚才提到的我从事的这个同步辐射溶液小角 X 线散射技术，我们还有核磁共振、冷冻电子显微镜、X 射线衍射、质谱技术。如果我们直接讲原理的话，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晦涩的专业教材。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去思考能不能把这些仪器变成故事，然后讲故事的话大家就更容易去理解这些仪器工作的原理和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些先进的工具帮助我们去理解我们关注的科学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书里边就尝试用了很多相对生动的比喻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些晦涩的原理。就像我从事的这个生物小角 X 线散射技术，我们就会把它比喻成给蛋白质分子拍摄动态电影，然后这样大家就会比较容易理解，哦，它研究的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像同步辐射光源，我们就会讲，哎，它是比我们太阳还要亮数万倍的这样的一个超级手电筒。那大家就可以理解，哦，原来这样一个超级大型的物理装置，它其实就像手电筒一样，不过它的光强度亮度更高一点。那我们讲冷冻电镜，我们就会把它比喻成它是一个冻结时间的照相机，就类似这样。我们就尝试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让大家在这个听故事的过程中，然后去理解这些晦涩的概念。
0: 对，确实是，因为我们自己做科普也有这样子的一种认识，就是当一句话当中这种普通人比较陌生的专业名词只超过两个的时候，大家就比较容易不自觉的去产生一种放空的感觉。所以你们其实也很克制的在使用这些专业名词，而且一旦用，那一定是后面要跟着比较大的一段很通俗的解释，或者是一个很生动的故事，让大家知道，哦，起码有一个概念，就是它到底是大概在做什么事情。
1: 是的，而且我们觉得其实我们每个人天生其实就是从小听着故事长大的，故事其实是可以给我们传递非常多的信息。而且我们这本书其实很重要的不仅仅是讲这些科学的知识和科学仪器背后的原理，我们更重要的还是希望大家更多的听到我们科学探索的故事，更多的是我们中国科学家然后在这个探索蛋白质科学路上发生的故事。其实我们这本书里边有一个可能大多数人都听过但可能不会很详细了解到它背后的这个艰辛的一个故事，就是中国科学家首次发现这个结晶牛胰岛素结构的这样一段历史。
0: 对。
1: 对，
0: 这个确实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正好前一段时间还和另外一位电影导演也聊了这个故事，我当时才意识到，因为我们在传播的时候更多的时候觉得是好像合成了一个牛胰岛素。但其实它真正的厉害的地方是人类首次合成的蛋白质。
1: 对，是人工的方法然后合成了，用化学的方法合成了有功能的蛋白质分子。就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这样的一个科学发现。但是其实在当时那个而且我们要带入当年的那个实验条件和实验背景的话，我们就会更觉得了不起。因为在当时那个实验条件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不像我们现在的实验室其实是非常的发达和这个先进的。然后那个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那个年代的话是没有这种先进的恒温培养箱啊之类的，所以直接的讲，科学家就是用手用自己的体温然后去做蛋白质培养。
0: 哇塞，就我们现在开玩笑说是手搓，那个时候是真正意义上的手搓了。
1: 对，就是我们真的说这样一个诺奖级的科学发现真的就是当年科学家们靠着这种坚定的意念然后手搓出来的。但是最可惜的是因为当年那个年代在国际交流上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因为我们没有及时的用英文向全世界的这个科学界去报道我们的这样一个重大的发现，所以我们最终其实是和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但我觉得这个故事反而更激励我们的 正是我们中国老一辈这样的科学家，他们并没有停止探索。他们虽然当年没有得到这个听上去让人觉得非常荣光至上的这样的至高的科学的荣耀，但他们一直是一代一代的持续的在这个领域去做深耕，不断的去奋斗，然后最终才推动了我们国家蛋白质科学的发展，也促

0: 成了我们蛋白质设施，就我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这样的大国重器才能建成。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写这本书其实最想传达的，这个内容，就是想传达这样的一个科学精神。
1: 对，确实是，就是其实就是，虽然说可能那个时候因为种种样的这个原因啊，就是这个成果它最后是这个和这个诺奖是这个算是擦肩而过吧，但其实在整个蛋白质研究的历史上，这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里程碑意义的一个事件，也是激励着我们后来的很多的这个科学工作者。
0: 的确是这样，而且我觉得这个科学精神永远都不过时。它其实对我们当代现在做这个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包括是青少年，我觉得都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激励的作用。所以我们希望把这样的故事写下来，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
1: 对，哎，反过来的话，其实我们国家就某种程度上，这个很早的时候开始，我们对于蛋白质的探索和研究，一直就是投入了比较大的精力，而且某种程度上，我们其实也是站在比较前沿的位置上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哎，是这样的，就我们这本书里边其实还讲了另外一个故事，然后是我们国家也是最早的一批老科学家，然后他们其实是首先关注了蛋白质变性的这样一个问题。蛋白质变性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学的这样一个现象，但很多人其实没有意识到，哦，原来是因为蛋白质结构发生了变化，然后才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里边也讲了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
1: 来，稍后其实我也会这个具体围绕这本书啊，有一些我觉得比较科普向的这个问题，也很期待李娜研究员和大家来科普一下。还有一点是围绕书的，我觉得最开头您也可以和大家这个先来谈一谈，就是您希望啊，就是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或者是可能就是科学知识储备这个更少的，比如说这个青少年啊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大的人群，我们读完这本书之后，能够留下的最重要的认识是什么呢？
0: 我想，如果只能留下一个认识的话，我更希望这本书传递的，一个概念就是，科学它不仅仅是知识，它更应该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法。比方说，我们这本书里有非常多讲了很多先进的设备、重大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前沿的技术，但我更希望就是普通的这样一个读者，他能够通过读这本书看到的是，为什么有这么一群人，他愿意花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去研究一个肉眼都看不见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分子，然后我们其实想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做这些研究的科学家，他们相信每一个非常小的这个问题的背后，都有可能藏着改变世界的答案。比方说，我们从看见蛋白质，我们到理解疾病，我们从理解疾病再到研发新药，从研发新药，我们就会到守护我们的生命健康。就所有伟大的发现，它往往都始于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我们写这本书，其实特别提到，我们是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朋友，然后能够对这本书感兴趣，因为如果从还。就童年时期就对生命现象产生好奇，对科学产生兴趣的话，那么我们觉得我们这本书的意义就已经实现了，因为我们觉得可能未来真正能够破解我们这个生命密码的人，也就可能就在我们的这个读者之中。怎么样能够永远保持好奇心和想象力，然后保持对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持续探索的认知的态度？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本书最希望大家留下的一个认知。
1: 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听完您刚才的这个，就是其实对青少年的这种期待啊，我的感觉就是，即使是到如今，我们现在比如说有那么多研究蛋白质的这个方法，甚至近2年，我们稍后可能也会花时间来聊的，就是人工智能崛起之后，对蛋白质研究其实是带来了革命性的这个改变，但蛋白质研究领域依然是存在着非常非常多的未知，或者叫为什么？
0: 是这样的，就是所以说，科学探索的这个脚步永远都不会停下来。但它之所以能够持续往前去推动，还是源于我们对世界的观察、我们的思考。我们能够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才会针对这个问题，然后去做更多的探索。所以，提出问题这个本身，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
1: 好，那接下来呢，其实就是也和李老师一起啊，我们就来这个看见蛋白质，来探索蛋白质啊。刚才其实您已经有一个比喻了，就是说，如果人的身体或者说是我们生命体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城市的话，蛋白质您感觉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分工明确的这个工人啊。然后我看到过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DNA 啊，说是生命的说明书，那么蛋白质呢，是可以理解为是按照说明书去干活的工人。其实我也很好奇啊，就是在您看来这样的一个比喻准不准确？然后 蛋白质它真的就是按照这个说明书然后被动的去执行命令的吗？
0: 哦，我觉得这个比喻其实还蛮形象的，但它还不够完整。就 DNA 它确实更像一个建筑设计的一个图纸，但蛋白质它不仅仅是施工的工人，它同时也是工程师，他也是维修工，也是运输员，然后也是个管理者。就是很多蛋白质有的时候甚至能够反过来调控 DNA 它应该什么时候工作，它应该怎么工作。所以蛋白质它并不是被动的来执行 DNA 告诉它的这个命令，其实它是在参与整个生命系统的管理。
1: 哦，它甚至能做决策，有的时候
0: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生命的中心法则，我们会看到它最直接的一个方向就是从 DNA 到 RNA 然后再到蛋白质，对不对？但其实蛋白质和核酸之间会有这个反向的就逆转路的很多的这样的过程的。所以我们就说生命它更像是一个更复杂的社会，就大家之间是有非常多相关性的。它 DNA 和 RNA 到蛋白质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这样的一个流水线，它应该是相互之间，然后可以相互去调控，相互去表达，相互去制约，或者相互去促进。但它的核心就是为了让生命更完整、更健康，然后更美好。就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1: 哦，这个确实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更加复杂一些了，而且就是在这些比较微观的这个生命结构上，也并不是说简单的是一个类似于金字塔这样子的这个管理的组织架构，他们其实是会更加的复杂，
0: 对，
1: 相互之间有很多层级的这种影响和联系。
0: 确实是这样。
1: 那我们这个再来看一看啊，有这样子一个问题啊，我们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生命活动嘛，对吧？比如说我跟您在聊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本能的也会有眨眼，然后也在呼吸，然后我肚子里的东西可能在消化，然后我可能也在调取我的记忆，然后包括我可能现在能够感受到光线等等，这些生命活动理论上它其实都是依赖于各种各样的蛋白质的协同的工作，是不是？
0: 哎，确实是这样。就像我刚才提到，我们蛋白质其实是功能非常强大、多样和精密的。就像世尊刚才提到，哎，我们现在在眨眼，眨眼的话，这个动作其实就需要我们的肌肉蛋白，然后它让眼睑来完成我们这个眨眼的工作。它其实就是一个肌肉的蛋白质在调控它这个眼睛的睁和闭的动作。那我们提到呼吸，我呼吸的话其实不仅是我的组织器官它会有这种运动啊，这个也跟肌肉有关系，更重要的是我呼吸是要我吸入氧气，让氧气去维持我各个生命器官各个细胞的活性功能，对不对？这就提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蛋白，这就是血红蛋白。那血红蛋白就要负责把我们呼入的这个氧气然后去运输到我们各个组织器官和细胞，然后去给他们提供能量，然后让他们能够有活性。
1: 对，
0: 如果消化的话，我们就要很多消化酶，这些酶它其实本质上都是一种蛋白质，它帮我们去分解食物，然后分解成我们身体更能够吸收的这样的一些分子链。然后更何况是这种记忆更是我们大脑然后去靠这种神经突触的这样的一个电信号产生链接，然后帮我们形成记忆。那这些突触蛋白它们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这个神经受体蛋白质。还有对，我们能够感知光线，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蛋白质叫光感蛋白，叫视紫红质。这个蛋白质它对光线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我们有些昼夜调控的这样一个昼夜几率的昼夜节律的这样的一个调控啊，其实都跟这些蛋白质的功能和结构是息息相关的。然后更不要说我们要保持健康，去对抗这些细菌和病毒这样的
1: 免疫系统，对吧？
0: 对，我们一定要有免疫系统。这些免疫系统里边很多免疫蛋白，尤其是我们熟知的抗体，这些都是本质上都是蛋白质。
1: 对，这个的话如果再说开了，我们可能稍后也会提到的，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新型的这种药物研发，其实也是围绕着我们针对性的去开发各种各样的蛋白。
0: 对，就是我们可以定向去设计，就像刚才旭东讲，后面现在有更多的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有非常多人工智能的工具，这些工具可以帮我们更好的去设计甚至去创造自然间没有的蛋白质。然后这些蛋白质其实就是围绕我们的需求来的，因为我需要这个蛋白质，然后我知道它让它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我就可以反向推送来，哎，什么样的结构可以帮我更好的去行使这个功能，那我再去设计和创造它。
1: 然后这个您前面其实还提到了就是这个 DNA 和蛋白质之间的这个关系啊，然后这样听下来的话，就是其实读取复制包括修复 DNA 的工具本身常常它可能也是蛋白质。
0: 对
1: 啊，这两者之间它确实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关系会更加的这个复杂，不断的在互动。
0: 就这个其实有点像，我们作为这个

0: 真实世界里边的作家和读
1: 嗯，
0: 者之间的一个关系，就 DNA 和蛋白质，他们就像生命世界里边的这种作家和读者的关系。因为像 DNA，它记录信息，对不对？但它不能自己阅读自己，它必须得靠这种复制。就像刚才旭东提到，它要通过复制、修复，然后转录、表达，然后这些其实需要各种酶的参与。那这些酶它就是蛋白质，所以生命也不是 DNA 它单独就能决定的，而是DNA 和蛋白质要相互协作，然后共同合作，然后才能够执行这样的过程。对，
1: 啊，对，这个作者和这个读者之间的这个关系啊，这个比喻，这确实是非常的妙啊。还有一个，这个我觉得是，尤其是普通人啊，可能比如说这个学初高中的时候，比如说生物这一块也学的不是很扎实，可能对蛋白质只有一个粗浅的概念，其实一直会困惑一点，就是我们平时吃进去的蛋白质和身体里真正在执行各种各样功能的这个蛋白质之间。它其实应该是有个转化的过程的，是吃进去以后，它直接就这个原样的到我们身体的这个部位了呢？还是说它其实经历了一个更加复杂的这个过程，再进行转化的？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有一种，就比如说要多吃胶原蛋白，这样子皮肤就会好。好像我也听到有的营养学家说，你多吃，比如说鸡皮、猪皮，也未必能够直接让你的皮肤变好。这个怎么理解啊？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5: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6: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0: 对，我觉得那个旭东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是不是吃什么补什么。
1: 对，
0: 因为尤其是提到胶原蛋白这个事儿，然后因为涉及到美容嘛，大家都很关注自己，然后这个其实有很多的现在的这种医美的产品都是通过胶原蛋白然后作为一个主打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的标语的。但其实实质上来讲的话，如果从分子的这种微观角度，并不是说这个我吃进去什么它马上就会以这个原来的状态被直接吸收的。因为就像刚才提到，我们身体是要经过一个这样的有一个消化功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摄入的这个食物中的各种蛋白质，它首先其实是会被消化成一个最基本的单元，也就是蛋白质最基本的单元就是氨基酸。那这些氨基酸如果它再带到血液里边，然后就会循环到各个组织器官，然后它会再组装，相当于是。这就好像我们一开始我开始是一个 比方说是一个乐高积木搭成的汽车，但我这个汽车它一旦被拆成一块一块的积木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我自己的需求，然后再重新组装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对不对？所以我们摄入，比方说胶原蛋白，我摄入了它，但是我通过我的这个消化酶，我把它消化成了氨基酸，那我就获得了很多乐高积木的基本单元。那这个时候，我的人体就会根据我自己最直接的需求重新组装成可能是肌肉蛋白，可能是抗体，也有可能是胶原蛋白。所以我们身体真正吸收的，它本质上还吸收的是氨基酸，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蛋白质。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再悲观的层次去理解它。
1: 哦，哎，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假设就是说我只摄取各种各样的氨基酸原材料，就是我把这个蛋白质的这个构成直接打散的去摄取，那理论上其实也等价于我在吃蛋白质吗？
0: 但其实不能直接的这样理解，因为我们最终会形成一个或组装成一个什么氨基酸会组装成什么样一个蛋白质，它还取决于你这个氨基酸的组成和序列，对不对？就好像我乐高积木也有不同的形状大小和这个就是这个基本单元的这个区别，对不对？不同的基本单元它有可能最终形成一个我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组装体的话，它需要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单元。但如果我摄入的这些蛋白质片段它没有这个特殊单元的话，它就不会组装成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组装体。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先植入胶原蛋白，因为它胶原蛋白被分解了以后，它肯定是存在可以形成胶原蛋白的基本组装单元的，对吧？
1: 对，这个构建是全的，对吧？
0: 啊，
1: 或者就是我们有一个概念叫营养学里面好像也一直听到的，就是所谓的什么必需氨基酸之类的，就这些东西一般要吃全，那我们身体该合成的这些原材料是有的。
0: 是的，我觉得这个理解是非常到位的。
1: 对，如果说你本身摄入的就只是可能局限在了某几种这个氨基酸，或者就是你的这个食物来源特别单一，就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只吃一小部分的这个植物来源的这个蛋白质，那就有可能会出现所谓的必需氨基酸不足，然后有一些功能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转了。
0: 对，是这样的。
1: 啊，哎，那接下来啊，就是还有一个也是我们小时候就开始关注到蛋白质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神奇的一个部分，就我小时候就很好奇，就是蛋清加热了之后从原来是透明的然后就变成白色了，这个过程当中蛋白质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是不是就是您前面提到的那个蛋白质变性？这个应该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过程。
0: 对的，这就是一个蛋白质变性的过程。而且我刚才也看到咱们这个直播间里有热心的听友，其实给我提出了就是补充了第一个我们中国科学家发现蛋白质变性过程的科学家的名字叫吴宪。就吴宪先生其实是一个非常在我们中国的蛋白质科学研究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研究的先驱，然后他也是协和医院的一个创始人之一吧。
1: 嗯，
0: 所以这个蛋白质变性的过程就是蛋清从生鸡蛋加热，蛋清从透明变成白色，就是一个蛋白质变性的过程。如果我们理解一下这个，其实可以打个比喻，就比方说刚才提到蛋白质的组成，它的基本单元是氨基酸，对不对？氨基酸它其实就是一条单链的分子链，这个分子链本身是没有功能的，它一定是要通过各种这个空间的折叠组合，然后形成阿尔法螺旋贝塔折叠的基本二级结构，二级结构再组装成一些三维的空间结构，然后甚至各种三维空间结构之间有相互作用，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有功能蛋白质。那我们就想象一个蛋白生鸡蛋，它里边的蛋清它本来就是一个折叠的非常整齐的一个毛线球，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因为毛线球折叠的很整齐的时候，它是有很规则的去缠绕在一起的，对不
1: 对？
0: 但一旦加热以后，这个毛线球就被展开了，那么展开以后的这个毛线球它这个线就微整了，对不对？它们就会相互缠绕，然后形成各种网络的结构。然后我们就可以简单想象一下，它一旦交连成一个网络结构的话，那光就没有办法直接透过它了。于是蛋清就其实从透明就会变成一个白色。这个变性其实就是一个蛋白质的结构被破坏，然后再组装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1: 不可逆，对，我
0: 对
1: 忽然就在想到，因为蛋白质就我们说蛋清一旦加热变成这个不透明了。没有办法可以让它再变成透明，
0: 是的，所以这个是个不可逆的一个变性的过程
1: 啊。哎，这个的话是不是就您前面也说过，就是说您是给这个蛋白质它的这个活动是可以拍电影的，这种变性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可以拍出来的吗？
0: 哎，是这样的，就我们其实会用我们的方法去研究很多跟这个蛋白质变性相关的 结构上它跟功能之间的关系。
1: 嗯、
0: 其实提到这个生鸡蛋加热是大家熟知的一个生活中观察的现象，但谈到疾病的话，然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疾病，就是大家也很熟知，就是神经退行性疾病阿尔兹海默症，就这种认知相关的一些疾病。
1: 嗯、
0: 因为这些认知相关的疾病。

0: 他们的这个治病的原理其实就是一些无序蛋白，就是像 Aβ 啊，然后还有 Alpha-Syn 啊这样的一些无序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他们就会相互作用，然后去聚集去组装。它在它一开始是可逆的，这个过程就它一开始可能会从单体然后不断组装成一些二体或更大聚集体，但如果它一旦没有形成这种纤维状，就像碘粉一样的沉淀的这样纤维状的过程之前，它都是可逆的，这个时候就是它不会生病。但它一旦折叠成了这个碘粉样的沉淀的这样一个明显肉眼可见的这种纤维状的碘粉样沉淀的时候，那就已经会导致疾病，那这个时候它就不可以再变回成以前的单体了。所以我们这个方法，就我从事的这个技术，就非常适合研究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分子或者蛋白质它组装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一旦理解了这个过程，在非常早期的时候，我能够找到一些抑制剂去抑制它组装，其实就可以从根本上去减缓或者是阻断这个疾病的发生。对，
1: 哦，就是我要就是看得特别特别细，就知道它的这个变性，它的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前后可能都有什么样的这个条件，那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药物研发的这个切口了。
0: 是的，是这样。
1: 哦，哇，这个是确实是很重要，而且就是现在我们是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已经变性的蛋白质还原的，是吗？
0: 对于神经退行疾病的话，确实是这样，它一旦形成了这个碘粉样的沉淀的话，它就不可逆了，不能再恢复过去。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早期阻止它，然后形成这样的组装沉淀的组装聚集体。
1: 但听您刚刚那句话，感觉好像这是一个这个限定的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在某一些蛋白质的这个类型上，我们已经找到了就是它变性之后还能再变回去的可能性了。
0: 嗯，就是这个就是说我们生命分子是有非常大的这个韧性和这个适应性的，环境适应性的。然后其实我们很多环境的变量，包括温度啊、压力啊、拉力啊这些过程，其实都有可能，然后去让我们已经形成一个多具或者是我们认为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它其实是有一些方法是可以探索它是不是可以再恢复的。对，
1: 哦，
0: 但这个确实就是要case by case， 然后去看特定的分子它的性质不一样，所以它的这个弹性的这个空间或也其实也是不一样。
1: 对，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您前面用那个毛线团的比喻是特别好的，就是说它变乱或者说是就是变成这种比较这个无序的交联的这个状态，它其实是一个熵增的过程，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但如果你要让它重新变得规律有序，这是一个逆熵的操作，这个其实是很难的。
0: 所以我们可能要有一些外界的条件去打破它的这样的一个能量的环境，它是有可能的，所以它需要有一些探索。对
1: 对，那如果说我这样粗浅的理解，就蛋白质变性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氨基酸链已经彻底被破坏了？
0: 其实也不能说氨基酸链被破坏，只是它组装的结构或者是它的组装的方式然后发生了变化，它已经不是它最初的样子，
1: 是说它交缠在一起了。
0: 对 对, 对
1: 啊，然后这个可能也就如果是连带着，就是为什么就是有一些蛋白质改变形状之后还能恢复，有一些它就会再也回不去，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在探索的地方，
0: 就跟它交联的程度或者情况是不一样的。对，
1: 嗯，
0: 就好像我们解开那个纠缠的毛线团，有一些就很好再把它理成那个完整的毛线团，对不对？
1: 嗯，
0: 但它一旦打成死结的话，很多这个我们可能就很难去处理它。对，也跟它交联的方式和程度。
1: 对，那如果是从机制上来说，就蛋白质比如说它出现这种错误的折叠或者是异常的这种聚集，它背后的这个成因我们现在搞清楚了吗？还是说它就是可能是偶然的随机的就会发生？
0: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就是我们现在只能就是看到现象，然后我们尝试去理解它的发生的机制。那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已经观察到的现象，其实有很多是它这种自身的突变啊，或者是这种错误的折叠，然后让它有了这样的异常的聚集，所以和疾病是相关的。有很多可能都是跟它的这个突变然后直接相关的。
1: 哦，
0: 对。但我们也有可能有没有理解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和现象。
1: 就可能一个人身体里比如说这个某一个位置的这个蛋白质和蛋白质之间，它哪怕是所谓的一个型号，如果你具体去看到它特别细的这种这个分子，甚至是更小的这种层级的这个零件，它也会可能有一些细微的这种差异，而这些差异就可能会导致它后面就发生一些所谓的这种变异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这个疾病的这种情况。

0: 对，的确是这样。但是，所有的这个本质，在我们看来，它其实就是结构和功能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么多的方法，尝试去理解它的结构，去看到它的结构。那这样，我们才能够去从分子机制上去理解它为什么会行使这样的功能，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疾病。对，
1: 您刚才也是多次提到结构啊，就包括这本书，这个封面上其实也有，然后这个书里边的这个插图更多。然后其实如果说大家去看一些这个新闻啊等等的，也可以看到就是有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蛋白质结构图，对吧？然后
0: 对，
1: 就是这些带有螺旋啊、片层啊、不同颜色啊，然后好像在这个屏幕上，你们鼠标移一移，它还能够在三维旋转的这种结构图，它是怎么得来的？是这个某种超级显微镜直接拍出来的吗？
0: 就严格的说，其实不是的。就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直观给大家呈现的结构图，它其实是我们通过实验数据和一些计算的算法重构出来的一个三维的模型。这就有点像我们去医院，然后医生给我们拍 CT 一样，对吧？其实 CT 拍的其实本身也是一张一张这个平面的照片，它最后也是通过这种数据的图像的堆叠，然后再重建出来我们一个组织器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构像。对，所以我们也是用算法，然后让大家看到这个能够看得懂的这样的一个三维的结构图。
1: 就我们现在其实是做不到直接给它成像。
0: 也有一些方法，但它还是因为它单次能够单帧能够拍到的这个时间和空间尺度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更多的还是要在现有收到的实验技术上，实验技术收到的实验数据上，再通过计算的方法做重构。
1: 是不是就是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尺度已经太小太小了？然后如果我们要去给它就是具体的去做成像，我们只能用那种波长非常短的所谓的这个光线，但这种波长短的光线它的能量又很高，你其实观察的过程当中本身就会对它的这个所谓的结构产生破坏，所以我们就很难直接所谓的成像。
0: 这只是一个方面，但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确实也没有在技术上有非常好的方法，然后它可以在全时间和空间尺度用一种方法，然后能够同时获得然后一个微观分子它的这个全时空尺度的这个结构信息。就是为什么我后面还会多次提到，也是我们这本书里然后多次强调的，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建这样的一个做蛋白质科学结构研究的这样。大科学装置，就是因为我们这里其实都有非常多的实验方法，这些实验方法，它们每一种方法可能能够独当一面，能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尺度获得同一个分子的一个特定时空尺度的结构信息。那我们最终其实是要在这样一个大设施里边，对于一个特定的分子，然后我们通过多种方法，然后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尺度，然后对它做检测，然后最终把这些结果汇集在一起，然后去给大家做一个重构。就好像我们去医院看病的话。啊，有可能你单独拍个 CT，也不仅能也不能告诉你你最终得什么病，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拍 CT，然后同时再做一个核磁，对吧？然后我甚至做一些分子这种检测，然后从影像跟分子水平的检测结合起来，然后告诉我啊，你确实是确诊某一种疾病。那么我们在蛋白质设施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就是用多种能够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尺度去研究同一种分子的这样的方法，去研究同一个分子，然后我们最终把这些信息全部都整合在一起，然后更全面的去重推和反去重现它，对。
1: 哇，这个和普通人想象中的肯定不一样。就普通人想象，比如说科学家要研究这个蛋白质，可能就哎，就比如说我搞一坨这个蛋白，对吧？或者是搞一坨这个可能这个一个血红细胞什么的，我就放到一个超级显微镜下面，然后扫一下，这个结构就直接出来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0: 对，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因为它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然后在我们现有的光学成像，因为光学成像的话，我们确实可以，比较直观的，然后获得我们关注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它的一个形貌的信息。但是，像我们关注蛋白质分子、核酸分子，它这个更微观的尺度，是我们现有的光学成像技术也不能够直接去获得的。对，所以我们
1: 所以我们仪器真正记录到的这个，可以理解为是这个蛋白质这个留下的信号。
0: 对，其实我们记录的是信号，而且不同的方法记录的是不同的信号，也是这个信号它代表了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尺度，然后这个蛋白质它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最终重构的就是把所有这些方法记录到的信号，然后去整合在一起。然后它经过计算，然后统筹，然后相互补位，然后最后我们才能还原我们关注的一个微观分子它的一个真实的结构。

0: 哦，所以是一大堆的数据，然后最后我们再把它就是统合出来，然后最后是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科普的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就是三维的蛋白质结构。
1: 对，是的，是的，那个其实是计算重构的一个结果。
0: 哦，这个确实和我们这个想象当中还是区别很大的。所以就是无论是用这个 X 射线啊、电子啊、磁场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信号，它其实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整个三维结构的一个计算和推理的过程。
1: 是这样。
0: 哎，这个反过来，我倒是就忽然这个意识到了，就是之前因为正好听这个另外一位这个老师讲过，就是最早就是 DNA 的那个双螺旋结构是怎么来的，它其实也是这个科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然后通过这个各种推理和这个计算啊，最后估摸出来好像是这个样子，并不是直接拍出来的。
1: 哦，是这样，但是它的实验证据是通过一张平面的二维的 X 线衍射的图像，然后去
0: 嗯，
1: 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实验证据的。但它
0: 对，
1: 得到是一个平面的图像嘛，它那个
0: 嗯，
1: 衍射图其实可以反推出来，哎，我一个三维空间里边，它投射到平面，然后它的这个间距大概是怎么样？所以
0: 嗯，
1: 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想象力，在
0: 对，
1: 里边的。
0: 这个确实很妙，就是拍哪怕 拍出
1: 对。
0: 来了，但其实是一个二维的，但你要这个还原到三维结构
1: 三
0: 上，
1: 维，对，
0: 其实是要动很多脑筋的，数学还
1: 确
0: 得
1: 实
0: 好，
1: 是这样，
0: 啊。
1: 是这样。
0: 对，哎，那还有一个我很好奇，就是我看到很多的这个蛋白质的这个三维结构图上面，它都会标颜色，这个颜色是什么意思呢？
1: 哦，就是其实蛋白质本身是没有颜色的，我们
0: 对，
1: 标这个颜色是为了区分不同的结构域，然后是人为给它标上个不同的颜色，让大家更好去理解一个蛋白质分子。就好像我们去看世界地图一样，对吧？地图上，然后不同的国家其实也会标不同的颜色，就是
0: 对。
1: 让我们更好去理解，哦，原来我一个地球，然后这些陆地上的这些区域，然后是按照国家来划分的，每个国家代表什么样的颜色，然后在对我们蛋白质就是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结构域，对。
0: 哦，哎，有没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约定俗成的，就某些颜色它通常是代表什么
1: 其实并没有，我们只是
0: 吗？
1: 为了区分，然后不同结构域，然后更直观、更形象，我们可能会用一些对比色，然后来标注相邻的结构域，让大家能够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
0: 哦，就比
1: 对，
0: 如说
1: 但并没有。
0: 我可能喜
1: 对，
0: 欢这个什么蓝色和绿色，我也可以就用蓝色和绿色标，
1: 哎，
0: 没有什
1: 对
0: 么
1: 的，
0: 一定要用什么颜色
1: 对的，
0: 的。
1: 对的，对。
0: 这 都
1: 所以
0: 算
1: 这
0: 搞
1: 也
0: 懂了。
1: 考验我们科学家的审美。
0: 所以就现在有很多这个很顶尖的那种论文，它其实也会尝试和艺术家去合作，对吧？
1: 哎，是这样的，包括我们做这个 image，对吧？然后每个
0: 嗯，
1: 封面的这个设计，其实有非常多艺术创造在里边。就是我们
0: 啊。
1: 做这本书也融合了这样一个科学和艺术结合的理念在里边。刚才旭东其实提到，如果大家能够看到我们这本书的话，会发现我们里边很多插图，然
0: 嗯。
1: 后是非常的生动形象，而且很卡通的。就是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位就是独立插画师，然后帮我们做了里边所有图案的设计。因为我们认为科学和艺术其实他们本质上是要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为了
0: 嗯，
1: 更好的学习科学，其实也是有最核心要做最顶尖的科学，是需要有一些想象力和创造力在里边的。那这个想象力、创造力，其实是艺术本身可以赋予给我们的。我们认
0: 啊，
1: 为科学和艺术在封顶肯定是要汇合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本书来给大家传递一种艺术的美感，然后告诉大家，然后其实科学和艺术是可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0: 对，因为我也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封面上，在看见这个边上，就有一个我
1: 对，
0: 最开始以为是一个地铁车厢。
1: 这个就是我从事的
0: 对，
1: 仪
0: 小
1: 器
0: 小
1: 设
0: 三
1: 备。
0: 摄仪，对吧？
1: 对，对的。
0: 这个装置它实际上有多大呀？就看上去是一个瘦瘦长长的感觉，一节一节的，然后上面好像还叠了一个小的车厢。
1: 对，它其实是一个抽象的设计啊，但
0: 嗯。
1: 实际上我们这个装置是在同步辐射加速器里边的，它整个的长度大概有50几米。对，
0: 哦，那
1: 就我
0: 真
1: 们，
0: 的是地铁车
1: 对，
0: 厢的长度了
1: 是
0: 啊！
1: 的，确实是可以像个几节车厢这样的长度。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们下面看到的这个台子，其实是我们的很多位移台，但真正上面的一些光学元件，是我们上面的这一层。然后它里
0: 哦，就
1: 边
0: 上
1: 是
0: 面那
1: 把，
0: 个小车厢其实是。
1: 对对，是引把光就是光路，然后从我们这个电子加速器的前端，然后引到我们实验站，然后来照射样品的。 对，
0: 哦，然后这个艺术家还给他画了一个这个小表情，就挺害羞的这个感觉，是确实是挺可爱的。
1: 对，的确是这样。然后我们其实围绕这本书，我们还设计了一系列的这个科学实验的科创课程。我们在这个科学实验里边，我们其实融了一个非常我觉得可能我自己理解跟常规的这个科普教育的科学实验都不太一样的环节，就是我们会把实验记录和实验展示的这个路演环节，然后鼓励大家用 poster 的方式然后去画出来，而且我们会请专业的艺术老师去指导他们怎么样去画一个艺术和科学结合的一个 poster， 然后让他们去把这个 poster 用路演的方式去讲出来。因为我自己做科学研究，我真的一个最很深刻的一个感受或者感触吧，就是说科学做普通的科学研究，我们真的可以，很多人都可以说做我是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但真正说能够说自己是顶级的科学家的人，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少，就是金字塔的那个尖。但我们看所有成为顶级科学家的人，他们一定都是有自己的某一种艺术天分，然后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想象力和那一点点催化剂在里边的。就我们随便想一想，爱因斯坦，对不对？他是一个非常对，然后达芬奇，对不对？他又很擅长艺术表达绘画。就我们中国这个华裔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先生，他自己本身也是有非常高的这个艺术造诣在里面的。所以我们是觉得从小培养这样的，尤其是对青少年，我觉得从小要培养的好奇心、想象力，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创造力，这一点我觉得要有很多的艺术的素养，然后去堆砌起来，让他们去保持他们这一点点跟别人不一样的这点催化剂，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对，
0: 因为我们好像比较习惯于啊，就是说，学文的、学理的、学艺术的，但事实上这些没有必要分的那么的这个泾渭分明，而且人和人之间，他其实本身这些特质也都是需要共存的。那甚至有的时候你如果是相通的话，你可能在某些领域反而能做得更好。
1: 的确是这样，尤其现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然后已经是一个大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学科高度交叉的时代。所以我觉得可能不存在我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
0: 对，是的是的。就回到前面说到那个就是蛋白质的这个结构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结构，那我们又怎么样去证明就是这个结构它可能就是现实当中那个我们其实现在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完全看见的那个蛋白质的这个结构，就是所谓那个回过头去验证的这个过程。
1: 所以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为什么要建蛋白质设施，就我们永远不会用一种方法然后得到的实验结果我就来确认或者宣称然后我们发现了这个过程的结构上的分子机制。我们一定是不管是计算还是用一种实验的方法，然后得到了一个我们认为观察到的一个分子机制或者是一个现象，我们一定会用其他很多种方法交叉的去验证它。对，有可能是计算和实验方法去交叉验证，也有可能是多种实验方法之间的一个交叉验证。我们只有在就是科学就是不断的反复论证然后去伪存证的一个过程嘛，我们只有在不断的反复论证多种方法都交叉交互验证了同一个实验现象的时候，我们才会把它 publish 出来，才会宣称哦，我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的一个分子机制的过程。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9: 大家好，我是韩欣，欢迎来到第一财经。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最近呢，我走进了上海的一场高考志愿填报嘉年华。其实呢，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招生咨询会啊，而是一场专门把招生、培养、就业三个环节放在一起的一场现场的咨询活动。主办方呢也非常精心的设计了两个区域，一头呢是高校的招生展位，另一头呢是企业的招聘展位啊。本意呢是希望让家长和学生选专业的同时能够看到未来的就业方向，但是结果呢，招生展位前排着长队，大家攥着成绩单问分数问录取线，但是呢，近30家企业的招聘展位前呢却空无几人。那招培就这三个字摆在一起，招和培挤得水泄不通，就却无人问津了。那这个反差也值得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啊。那今天呢，就把两位当事人请到了节目里，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金晓峰。金老师，欢迎您。
10: 好，